0: 今天呢，我们都是私服分享，
1: 是的，
0: 这是我和晶晶两个人现实生活中的着装来给大家分享。你会发现哦，到了夏天之后，我们俩都比较拒绝选择深色，
1: 是的，
0: 因为深色呢，第一比较吸紫外线，第二呢，给人的感觉会比较炎热。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我和晶晶的私服当中，我们都以纯色系为主，
1: 是的，
0: 不太会选那种大花的、很繁复的，对吧？你看晶晶今天是上身纯色的，
1: 是
0: 下半身是格纹，
1: 而且我们不约而同都选择了白色。你知道我以前有个好朋友，她也是一个长得非常美丽啊，然后她就跟我说，晶晶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尽量穿白色，为什么？像一个反光板，
0: 反到脸上，
1: 打在自己的脸上。所以呢，我也是建议妈妈们首选浅色系的白色、米白色、浅黄色都可以，它就像一个反光板打在你的脸上、哦。
0: 但晶晶很会搭的是什么？她没有穿一身白，就上半身是选择白色，正好可以反光反到脸上，但是下半身选择的是深色、耐脏、显瘦的格纹裤。
1: 是的，其实两个一个原则，你可以浅浅搭，也可以深浅搭。浅浅搭呢，我不会选择一身白，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对身材各方面的要求很高。你可以选择白色，下面搭一个米色系的、浅卡色系的这种。浅色系的一个穿搭，或者直接像我上半身是浅色，下半身呢就选择深色。这个格纹其实我透露一句啊，是我们东方购物的一款直播的产品，那我觉得很好看，然后我平常呢选择裤子要求也是比较的高，我觉得这条价格也划算，然后呢版型也很好，比如说有的时候像坐着做直播的话，我就可以穿这个。
0: 对的，还有晶晶有一个点哦，他就告诉我说，下半身如果选择格纹了，上半身就不能再选择格纹，
1: 肯定不能有任何颜色，
0: 对，否则你的这个图案格纹太多以后会有点像那种窗帘啊、台布的感觉，
1: 就是乌索啊，啥应该很繁琐啊、
0: 像裤子已经深色系了，下半身就浅色。那今天晶晶看到我的穿搭也在说，哦，李莹满满的小香风。像今天我跟晶晶两人都是选择 V 领，其实 V 领是非常好的，能够修饰脸型、脖颈线条的。
1: 是的，
0: 如果呢，阿姨们、姐姐们，你们的脖子不是特别长的话，圆领反而会暴露你的缺点，或者不会为你的长脖颈加分。选择这种 V 领呢，暴露的这个面积会比较大一点，会显得脖颈线条哇，天鹅颈的感觉。
1: 尤其如果觉得自己不够瘦的话，少选择这种太圆的。
0: 太高的领子，
1: 对，很高很圆的领子的话，它不能拉长脸部的这个线条。
0: V 领可以拉长你的脖颈线条。
1: 是。
0: 还有呢，现实生活当中，晶晶比较了解我，我其实不太戴什么珠宝的。
1: 对的。
0: 什么耳环呐、项链。对，就一个镯子。所以你看，我这件衣服当中虽然是黑白的配色，但是有一些珠宝元素是在我们的服饰当中的，像我的纽扣都是珍珠，
1: 就很装饰了。
0: 对。
1: 还有手表，李莹手表戴的就是一个手表，一个镯子。我觉得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这个是非常正确的。
0: 哦，不要戴。太多，对吧？
1: 是的，因为我妈妈是70+嘛，她就跟我说，你不要身上戴的，哎，你看我比你该更，所以我现在也是不戴了。
0: 你
1: 看我以前也是，对吧？项链啦，一堆
0: 耳环啦，
1: 首饰盒里满满的。但我近几年的话，确实也戴的会比较的少，除非某一些特定场合。
0: 是的，是的，我的今天就是上身黑白主配色，
1: 是，
0: 然后下半身是牛仔裤。其实，在我们以前的概念里面，就觉得说小香风一定要很正式，搭什么高跟鞋喽，搭什么小短裙喽。后来我发现
1: 这两年改观了，
0: 对的，可以做到可甜可咸。
1: 是的，
0: 就是上半身的衣服呢稍微正式一点，有点隆重感，但是下半身呢可以选择松弛感的衣服。包括我跟晶晶都有一个心得，就是很多阿姨们姐姐们的打扮，不要因为你的年龄而提升你的着装年龄，就是说比如说我是50岁，不要打扮成58岁的感觉。我现在50岁，我打扮成48岁我就赢了，就看上去减龄了， 对吧？还有今天讲到的重点也很对，就是对于珠宝配饰上面也是的，如果衣服上面已经有很多布灵布灵了，裤子上面已经有很多布灵布灵了，不能繁琐，否则你整个人出去在搭配上就没有重点。
1: 圣诞树的感觉，就好比我延伸那个李莹的这个话题啊，首先它不用带很多的配饰，就一两个作为点睛之笔。第二，不能太花。就我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很多的妈妈们，就是上面花、下面花、鞋子花，然后身上配饰又不得了，头发上还恨不得带几个那个蝴蝶结什么的，
0: 行走的花园，
1: 就一看就是比较的眼花缭乱。那我还是建议就比较素雅一些。
0: 对，
1: 你如果说要选择花的话，那就是1到2样东西，
0: 重点就够了。其实每次啊，我跟晶晶聊这个，我们都很开心。可能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或者阿姨们会觉得说，你们排练了很多遍，有脚本
1: 没有？
0: 没有的，我跟晶晶都是一遍过的。我们就是自己把自己的私服穿搭和自己这些年来踩过的坑跟大家来分享。
2: 大家好， 我是高黎。我们都知道啊，这天气热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出汗，对吧？然后加大的这个整个的电解质的流失，那包括呢，天气热的时候呢，人也会觉得好像饿的会有一点点快。其实啊，在这个季节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既消暑啊，然后呢又让我们整个的身体呢处在一个能量可以吸收的状态的这样一个很好的食材，就是莲子。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红湖的莲子，而且呢，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所以你随身携带的时候呢，你可以吃到莲子的清香，同时呢又可以摄取到莲子当中非常非常丰富的包括钾，包括很多其他的微量元素给你身体带来的补益。它当中钾的含量比香蕉还要高，所以对于那些想要随时补钾的朋友，你随身携带这个啊，比香蕉的那个钾的含量都还要高，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3: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莲子是个好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懒得做，为什么？因为它很硬啊，你要把它煮得软软绵绵的才好吸收也好入口。我们今天开袋即食，用的是红湖的莲子，帮您料理好了，打开就能吃，所以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养心补肾还安神，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2: 这个红湖是不是就那个红？红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呀，
3: 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哎、
2: 对，咱们就是那个红湖水浪打浪的红湖莲子，大家都会唱那个歌。然后它当时也是进贡给皇室的珍品，又称为贡莲，它粒儿特别大饱满，然后也称为寸三莲。所以这个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哈，就咱们就是都是没有这些这个化肥啊、
3: 农药
2: 啊，没有的，都是自然生长的。
3: 要保护水域，那不可能用这些东西。
2: 对，然后它手工去皮儿，所以现摘现做，特别特别好。
3: 对，
2: 那么它这个做法就很独特，给我们分享一下。
3: 是，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样的一包哈，就是20克左右，非常好吃。帮您做的都是去皮了，然后蜂蜜莲子，这边还有非常漂亮的这个，
2: 这里面还有点蜂蜜。
3: 对，还有蜂蜜。轻食甄选，所以你每次吃上一包两包，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啊。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能看清楚吗？就是红湖的莲子，手工剥皮，然后帮你烹制和就是熟了，然后加一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没有任何的东西，
2: 可好吃了。
3: 所以它是微甜的清甜口，保质期12个月，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开袋即食。
2: 对，
3: 给大家来看哈，它的配料表，它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还挺高，6.8克，脂肪为零，钠也为零，这也挺好的哈。
2: 这个很重要，而且它的钾，它是高钾低钠食品，
3: 大家都喜欢钾。
2: 对，都知道这个钾很重要啊。今天我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好
3: 东西啊，
2: 对，这里面的。这个莲子的，尤其是干莲子的这个我们的当中钾含量是香蕉的2到3倍，如果是这种湿莲子，就咱们就新鲜的莲子，它也比香蕉的含量要更高。所以我们说天气热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吃一点好的莲子。然后这个就是开袋即食的，它已经帮你煮熟了的，
3: 对，
2: 开袋即食的。然后像我呢，我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喜欢出去旅游嘛，我旅游的时候我就随身携带这个莲子。
3: 对，
2: 直接这样吃，
3: 然后脏手，
2: 甜咪咪的，特别好吃，
3: 特别好吃。然后你可能就是单独包装，你携带也更方便一点。然后亲戚朋友一起出去玩，你就每人发一包，
2: 一人一包
3: ，真是大家也不用互相抢了，把它倒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哈，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颗都是手工去皮剥壳的，所以呀，它一定不是那种说好像那种机剥的那么的那个看起来统一，都是有自己的个性的。然后它都已经帮你低温烹煮过了，它已经是熟的了，
2: 熟的，
3: 24小时内就要帮你低温烹煮过，
2: 很好吃。
3: 莲子那么硬的东西，你看我一只手可以把它按到碎掉，
2: 很粉，它就是那种粉莲子，
3: 是，你就可以直接用嘴巴用牙龈都可以把它就是消化掉，
2: 抿掉，
3: 所以不用牙，它不是那种硬邦不好吸收的，又软又糯又好吸收，
2: 非常好吃。我跟大家讲，这个一定要吃啊，尤其是夏天其实就是吃莲子最好的季节。然后我们今天现场其实给大家准备了几道这个夏季的这个莲子的这种一些饮品啊，一个是绿豆莲子，这不用说了吧，这是最经典的哈，绿豆莲子，
3: 喝绿豆汤哪能不放莲子？
2: 对，你这个里面不用放糖，因为它本身自带的有一点点淡淡的微甜，所以你就直接就这样煮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是一样。
3: 对，
2: 然后旁边这个 桂圆莲子红枣羹，
3: 太补了吧？
2: 对呀，
3: 这个真是甜口的，放在里面特别的好吃。另外，你说我还想煮点八宝粥，对吧？
2: 完全没有问题。
3: 对，我平时
2: 八宝粥光是喝粥不行，咱们里面一定要有莲子。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太高了，
3: 太高了，所以放点莲子叫锦上添花。
2: 对，
3: 少了莲子那真少好多意思。
2: 它是含钾的宝库啊！
3: 我稍微给大家捏一下，你看一捏就碎，粉粉嫩嫩的，很软糯，很好吃，跟以前那个硬邦邦的完全不是一个口感。
2: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你给它炒一道菜啊，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说芹菜已经上市了，来在这边有一道菜啊，
3: 对，
2: 芹菜上市了，你就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好吃，超级好吃的。来，就这边，哎，这道菜，哎，芹菜炒莲子，对对对对对。咱们给大家看一下，对，你看看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美味的，
3: 对，
2: 就是这个季节特别合适的一道菜肴。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东西，一共有80袋，你像我们家5个人对吧，然后每天每个人至少要有个2-3袋，
3: 就是啊，
2: 这就一基本上就吃起来其实是很快的，199块钱，一共是3.2斤，对吧？3.2斤，
3: 对，
2: 吃起来，尤其是这个季节哈，你就每天给自己吃个2包，因为它里面是不含钠的，这里面完全没有钠的，
3: 没有钠，
2: 零钠，再加上高钾，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3: 还零脂肪呢，
2: 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就是我们说夏天的时候人要出汗啊，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啊，或者说想要补钾的朋友，对吧？咱们就来
3: 好吃。
2: 是不是超好吃？
3: 太好吃了，一点以前的涩味、硬的都没有，粉粉糯糯、清清甜甜，就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
2: 没错，没错，而且它不是那种齁甜的，
3: 对，
2: 它只是淡淡的给你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小少量的那个蜂蜜，
3: 真的是健康零食，
2: 对，让它的口感更好一些。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的好不容易谈到的构成和价格，02151199900。
4: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哦，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5: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6: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7: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肾，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2: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的莲子哈，就是从洪湖的它就这个非常纯净的水域当中，
3: 对，
2: 直接我们说种植出来的。然后呢，这个莲子呢，帮你把这个皮儿已经剥掉了，
3: 手工剥掉了，
2: 手工剥掉，然后呢，再帮您把这个莲子煮熟了，煮熟了之后呢，再加上一点点的那个蜂蜜，让它的口感很好，然后独立包装成独立的包装，
3: 对，
2: 都是真空包装的
3: 哈，真空包装。
2: 所以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平常在家里啊，肚子有点饿呀，对不对？
3: 拆开一个就可以吃，
2: 对，一包就是20来克左右。
3: 哎，然后你吃了以后，你会觉得哇，真的好舒服啊！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要吃什么，吃绿豆这种清火的，吃莲子这种补心火的、补心虚的。所以平时我们吃点绿豆粥、吃点八宝粥，都想放点莲子。
2: 对。
3: 但是有时候放了以后，你就是不愿意吃，为什么？太硬了。莲子就是这种特别坚硬的东西，它里面有很多钾，很多好东西，但是你不把它煮软了，你吃不下去，你就无法吸收。
2: 是。
3: 我们今天用了特别好的 VF 低温脱水工艺啊，帮您把它低温煮熟，保存它。它的营养，但是让它的口感变得很软、很粉、很糯，让你特别好入口。老年人可能戴个假牙，小朋友换牙
2: 都没问题，
3: 你都没问题，你都没问题啊。
2: 对，就是因为夏天咱们一出汗出的多，人容易乏。
3: 对，
2: 乏就是因为你流失的这个
3: 营养，
2: 对，体液当中流失的营养流失的太多了。
3: 是。
2: 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比如说吃香蕉可以补钾，对吧？
3: 对。
2: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莲子是非常非常好的高钾食品。
3: 哦，要补钾，找到一个好窍门了。
2: 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东西太好了，因为它不光是有钾，它当中还会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3: 是，
2: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你每天哈，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因为我们这里面啥都没有，
3: 对，
2: 什么什么香精啊、防腐剂啊这些。零，全是零，零香精，零防腐剂，零漂白，零，全是零。我们就是天然的、自然的这个淡黄色。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天然的淡黄色，它已经帮你把皮儿给剥掉了。
3: 对。
2: 然后这个就是直接成品，就是这样一包一包，我们把它倒出来了。
3: 对。
2: 大家可以随身携带的来吃。如果大家最近有，比如说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啊什么的，你要带他出去玩，你就每次给他这样一包。啊，他觉得又不够，再来一包，这种是最好的，因为真空包装，
3: 独立包装，
2: 哎，独立包装的， 我跟大家讲，独立包装千万不要太大，因为你一太大了，一旦拆封了，天气一热就容易坏掉，
3: 容易氧化。
2: 对，你要是吃不完，它很容易被细菌给这个腐蚀了。嗯，所以独立包装一定要小包装。
3: 对，
2: 对吧？我们今天20来克左右一包，你如果不够再吃一包，这样是最好的，
3: 吃到嘴里都是新鲜的，而且我们不用放冰箱，你直接带到就可以了。
2: 没错，
3: 分给亲戚朋友，分给同事，那也很好分配。
2: 我们给大家看几道菜啊，
3: 好，
2: 比方说大家在家里边弄一个那个，就是咱们这个芹菜炒莲子。
3: 哎呀，太棒了！
2: 你要不要替大家尝一下？
3: 我来尝一下。西芹百合以前听过，但是芹菜炒莲子我们平时很少做，因为芹菜跟莲子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你莲子可能还是很硬，你这道菜就要出锅了。我们今天
2: 它就是清暑，
3: 放进去就可以了。对，
2: 清暑又健脾，
3: 没错啊，
2: 要又护肠，又平价，它不是那种很天价的食材，
3: 没错，很亲民哈。我来尝一下这道菜，看看，因为我们说刚才那个都是甜品嘛，它跟咸的口搭配起来怎么样哈？
2: 那很好吃啊，它就是淡淡的小甜口，淡淡的小咸口，
3: 太绝了，真的。它这种清甜，在这个咸，就是有一点咸口的菜里面，显得更加的清甜，非常好吃。跟这个脆脆的西芹比起来，它软软糯糯的口感更有风味，很丰富的层次。
2: 然后，如果家里面最近有孩子要考试，或者您最近身体有一点虚，咱们说可以炖一个这个老鸭汤，或者是鸽子汤。对，鸽子也是非常补的。然后咱们可以用莲子，因为莲子清心败火，然后呢又可以健脾护胃，它是非常好的。它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3: 真的
2: 是大家想象不到的多，而且不假，高钾食品，它属于高钾食品。大家可以掌握一个规律，很多是黄色的食物是钾含量很高的。对，
3: 那个香蕉嘛，
2: 香蕉，对，它都是属于高钾类的，包括很多蔬菜蔬果类的也是高钾类。莲子是为数不多的坚果当中的这个钾含量非常高的这个食材。
3: 对，
2: 好，再有就是大家平常有没有喜欢吃这种桂圆红枣羹的？你里面加点莲子，这个汤就没有那么热，对吧？
3: 本来
2: 相当于平衡了，把食材平衡了。
3: 桂圆有点热嘛，对吧？我们夏天可能说不敢吃桂圆，怕上火。你加点莲子，是不是就达到一个阴阳平衡、冷热的平衡？
2: 但是这样又补气，因为桂圆是补气的，
3: 是的，
2: 安神的。
3: 夏天也可以放心吃桂圆了。
2: 是的，是的，
3: 莲子真是好东西。
2: 那么再有就是天气接下来如果再热，因为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接下来会下一周的雨，下完了雨之后上海就会迎来暴热的天气，
3: 对，每年
2: 我们每年都是这样的，就是下完了这一阵子雨之后就暴热。那下雨的这段时间咱们就要把很多的食材先准备好，就安然度夏，否则你过的这个夏天就过得会苦哈哈的。
3: 是是是，
2: 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绿豆莲子羹，
3: 太棒了。
2: 对，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就放，你这里面不用放糖啊，因为我们本身莲子天然的就带点淡淡的，对，有它是用加了蜂蜜给熬出来的，对。
3: 啊，好赞哦！真的，平时你吃这个绿豆汤，你总想放点莲子，知道放莲子好，但是莲子啊，绿豆汤煮熟了它还是硬邦邦。
2: 对，
3: 今天不会了，
2: 是
3: 出锅前一分钟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2: 是
3: 它已经粉粉糯糯了。
2: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全构成一共是八十包啊，它是一包一包这样的独立包装，80包。所以如果说是大家平常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到哪去玩啊，都是可以的。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好嘞，
3: 好，
2: 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
3: 上面都有撕口的。
2: 对对对。都有四口的，那就这样的一包，那上面写了蜂蜜莲子食品家，然后呢，在这里呢，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你拿到手，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期都是超级新鲜的日期，2026年，我手上拿到这包是4月份的，
3: 我这里还有5月份的，
2: 哎，我这边还有5月份的，我估计基本上就是应该都是4、5月份的，
3: 很新很新的
2: 日期，对对对对对，好，然后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它很绵软，
3: 很软糯，很粉的，
2: 对，你看打开就是这样的，很可爱的一个个的小莲子就露出来了。哎，你看，就是我们说那个财漏尖尖角，哎，
3: 是吧？哎呦，还分出来了，它里面其实装的还挺多的，
2: 对，
3: 它是帮你压缩好了，
2: 可好吃了，它里边就是加了一点点小小的蜂蜜，
3: 对，其实蜂蜜对身体也挺好的，补中益气的，
2: 对，也是滋润的嘛，
3: 对的，所以跟莲子在一起特别配，哎呦，这个清甜的口味，
2: 煮得很嫩，
3: 它莲子煮得很糯，太好吃了，真的，
2: 它是粉莲子。
3: 哎，如果我吃别的什么话梅啊、薯片，我还有点心理负担。我吃这个小零食又好吃，我又没有负担，因为含钾量也很高，然后又好吃，然后又没有什么很多热量，还没钠，还没脂肪。
2: 看到没有？我们把它倒了一包出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3: 好吃，
2: 就是这种样子的。然后这个里面相当于把那个外面的皮儿给它去掉了，
3: 对，
2: 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所以它那个口感的味道啊，包括。就是 就是吃下去的时候的那种香糯感是非常强的，
3: 太好吃了。嗯，
2: 如果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因为给大家带来整个这个构成，会有几个承诺。首先保证的是洪湖黄金产区，手工包皮，没有漂白，然后零，就是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和零防腐剂，
3: 好健康，给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嗯，
2: 一共呢是，咱们是有80袋，是不低于1.6公斤，就是3.2斤，只要199块钱。嗯，好，然后咱们就是洪湖水呀，浪呀嘛浪。

0: 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1: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这个真的就是人间美味啊，开袋即食，红布莲子。就是我们如果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没想到莲子还可以这么吃。
1: 对，真的是以前吃莲子，你就是买那种干莲子，然后自己去煮。可能有些莲子的品种不一样，你煮两三个小时，它还是硬邦邦的，到最后你可能都倒掉了。
0: 我们其实夏天一个夏天，我们吃几次莲子？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喜不喜欢。我原来小时候就吃这种
1: 莲蓬。
0: 哎，对，这个莲蓬，然后买回来，然后吃两个就没了，对吧？
1: 对，
0: 就到此结束了。
1: 因为不是很好吃。
0: 我觉得很好吃，就是脆生生的莲子也非常好吃。然后呢，再加上莲心儿，对吧？你就吃下去。这个，但是就是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对吧？你大概就最多吃个一两次，你就不吃了。
1: 对，
0: 真正在夏天，其实咱们一定要，一个是绿豆，一个莲子，这两个东西是特别好的东西，
1: 清热去火。
0: 然后莲子呢，因为它是天然的清暑安神又健脾护胃的，又很平价的这种食材。
1: 是的，
0: 所以它你看，包括它还是高钾食品，
1: 高钾食品，
0: 大家想象不到吧？你一直以来就是寻寻觅觅的高钾食品，其实就是莲子，就是其中的一种
1: 啊，
0: 就属于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它的钾含量远超过那个香蕉，
1: 真棒
0: 啊，远超过香蕉。所以说今天呢，对于改善咱们夏天啊，人很困很乏没力气，而且它还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含量又很高，
1: 太算了。
0: 还有莲子多糖，
1: 是
0: 一身的宝，就真的就是一身的好东西。
1: 对呀，其实它就是夏天，你为什么老天爷就是让这个莲子是夏天出产，它对我们这个去暑气，然后补心火，就是去心火补阴虚，非常非常有用。所以夏天就是莲子上市的季节。我们今天选的是洪湖的莲子，洪湖多好的一个风景名胜区，也是我们中国人都会唱的这个歌。为了保持它的水质，它的环境，我们这个莲子是绝不允许打什么农药啊，施什么化肥的，就是很天然的长出来，然后手工帮你去皮，然后低温的
0: 各种菜啊，各种菜都可以来吃的。
1: 是的，什么做都行，
0: 直接那个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1: 嗯，
2: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1: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3: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能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用这个汤。
4: 好，我跟大家讲啊，我现在给大家建议啊，每天就吃个两到三包。
1: 嗯，
4: 每天吃两到三包呢，帮你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钾元素啊，包括这个就是莲子多糖啊，对吧？膳食纤维啊，这些营养成分都帮你保留到了，全部是独立包装，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都不会落下的，在高铁上、在飞机上，
1: 哎呦，
4: 对吧？在地铁上咱都能吃，方便的要命的。然后呢，你看它就这样一包一包，我现场给大家撕一包，这边是已经挤出来了，它就有小撕口，你都不用带剪刀，
1: 不用带剪刀，
4: 对，就直接这样撕
1: 开，每个都是完整的。
4: 对，
1: 然后挤出来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粉糯的一个质感，
4: 对，
1: 来对着嘴巴就吃。
4: 然后咱们挤出来之后直接就能吃了，
1: 对，
4: 直接就能吃了，吃起来了，吃起来了啊，
1: 嗯，软软糯糯，粉粉的，
4: 嗯，
1: 好吃的不得了，
4: 对，
1: 然后一点都不会齁甜，很清爽的那种自然的清甜味，
4: 稍稍给你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嗯，
4: 加了一点点的蜂蜜，蜂蜜是在整个的配料表汤中的最后一味，然后你在吃的时候能够吃到一点点淡淡的甜味，
1: 哇，好好吃啊，
4: 嗯，
1: 好粉，就是吃到停不下来的感觉，嗯，对不对？以前吃莲子都是很硬，我就很介意这个事情，然后吃到这么粉的莲子，我会觉得真的惊为天人，
4: 它是属。

0: 有一粉莲子，嗯，它品种还真不一样，红湖的莲子就是好啊，
1: 很糯，
0: 对，很粉，嗯嗯，然后
1: 然后每个基本上都是完整的，然后你捏，你拿出来的时候，
0: 其实我你知道吗？我还有一种吃法，我就可以把它捏的先在这个里面把它捏的碎碎的，嗯，然后就直接。 直接就像那个莲子糕那样的，你看，哎，你看看，它就是很
1: 浓的感觉了，
0: 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非常黏糯，
0: 就是牙口不好的，咱们说老人家哈都可以来吃它，
1: 对，
0: 非常有营养，
1: 对，可以捏到这么细，所以老年人孩子你放心的吃，老年人孩子真的要多吃，因为夏天的时候暑气重，暑湿重的时候你会很难受，
0: 对，每天给孩子吃个一两包，
1: 对，
0: 就是让他要多吃，嗯，这样孩子也不容易这个这个这个中暑，
1: 对不对？
0: 上火，这个就是清热的，
1: 特别棒。
0: 提示大家，因为这个产品呢，其实它是东方购物我们排了直播出来，它才给我供货的，
1: 很新鲜，
0: 你看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我手上拿到这个是2026年的5月9 来的，所以它超级新鲜的。反正每一批货应该就是它都是最新鲜的拿过来。每次我就跟他要求，我说你一定要把你最新鲜的货拿给我们。我们今天的组合拥有80包，嗯，大家呢不用放在冰箱里，因为它全是真空包装，
1: 12个月保质期。
0: 对，你就放在阴凉干燥处储存就可以了。我们的备货只有19组了，只有19组，商单排队很高，售完即止。喜欢的话，真的是把这个带回去，因为这就是夏天，咱们消暑也好，咱们清热也好，
1: 补心补肾，
0: 对，真的就是吃一补多的一个好东西，又是天然的食材，嗯，啥啥啥都没有添加，零防腐剂，零脂肪，脂肪零色素，
1: 对，
0: 还有零添加，对不对？
1: 没错，
0: 就是相当于它就是一个特别健康的小零食，081511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3: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4: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健康的饭前小零食，健康的饭后小甜点。对，你如果想吃点饭后小甜点，咱们今天这个莲子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夏天的健康食品，
0: 真的好高级。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银耳，对吧？再加一点你其他的这些食材，你都可以做成特别合适的这种夏天吃的东西。咱们说不时不食嘛，到了一定的季节就要吃一定的东西。这会儿排队非常高哈，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给大家带来是红湖莲子，就是那个红湖水呀，
1: 对，
0: 浪呀嘛浪大浪呀，红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呀，
1: 风景绝美，环境绝美，还很有名。
0: 哎，就是这个地方的红湖啊，红湖的莲子，它的莲子很有名，它是被称为莲子之乡。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莲子又是贡莲，又被称为是寸三莲。这个莲子呢，它是自然生长的，手工去皮儿的，没有漂白的，所以它的颜色就是淡淡的黄色。这会儿是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提示一下大家，没有预约。因为这个全部都是要现包现做出来的，
1: 对呀，手工包皮的，
0: 手工包皮儿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是80包，然后就是在夏天咱们来吃，吃起来非常快，
1: 很补。
0: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订两个组合，因为你想看，像我们家里五个人，一天每个人吃个2包，也就一周就吃掉了，
1: 就吃掉了。
0: 你想象一下，
1: 就是啊，而且放小孩马上放暑假了，在家里可不就是找点零食，
0: 翻箱倒柜的找吃的。
1: 你又不愿意给他吃太多添加剂、防腐剂的东西，你这种好的、健康的、对身体还好的东西，不得常备着点
0: 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给大家感受一下。只有9包了啊！只有9组，
1: 9组了。
0: 是，你看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你不要小看这一包当中有20多克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比如说一天吃个2包，就40-50克，
1: 哎，差不多了。
0: 这里面就是莲子，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把这边有个小撕口，
1: 是的，
0: 直接就这样现场就撕开以后就能吃了，
1: 就能吃，
0: 开袋即食，
1: 挤出来就是一颗颗独立的，然后
0: 加了一丢丢的
1: 蜂蜜，
0: 就蜂蜜莲子。所以它带着淡淡的小甜口，然后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吃了。
1: 来来来，更好，
0: 开始一起吃。你想象一下，你坐在高铁上，
1: 好好吃啊，
0: 还有你在旅游景区，走路走得累死了，出了一堆的汗，这个时候莲子帮你补钾，补膳食纤维，
1: 还给你电击，
0: 补那个莲子多糖，对吧？还有补当中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还有植物蛋白，
1: 还帮我清虚火，还帮我补肾补心。哎呀，真的。
0: 这个夏天
1: 浑身都是宝，
0: 这个夏天过得那是美滋滋的，
1: 真是。以前都知道莲子好，就是做不好吃，
0: 以前
1: 硬邦邦吃不下去。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没带个莲蓬过来，
1: 对，
0: 其实莲蓬真的就吃起来好麻烦，
1: 麻烦，自己手剥。今天啊，用的是好的地方的莲子，叫是红湖的莲子。难做的事情，剥皮什么的，手工的都帮你弄掉了，
0: 对，交给他。
1: 煮软这种事情，我们也帮你做掉了，然后直接真空包装，你打开就可以吃，然后有12个月保质期，
0: 好好吃，
1: 放冰箱。你放冰箱冰一下，我觉得也可以。
0: 我觉得可能口感也会不错，口感也会不错，
1: 好吃的不得了，
0: 停不下来。真的，我们
1: 干了。
0: 我们刚刚现场所有的同事每个人都吃了，是不是？
1: 每个人都赞不绝口，一点不骗大家，
0: 都说好吃。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199块钱，80包，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很快很快。
1: 对，
0: 你就说家里面，我们就说家里面，比如说老2口好了，你一天每个人吃个2到3包，这就5到6包去掉了，
1: 是，
0: 也就是1-2周就吃掉了，
1: 就是啊，
0: 10天左右就吃掉了，所以吃起来非常快。然后等你回过头，我们只有5组的现货，咱能开预约吗？预约多久能到啊？你帮我去问一下吧，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快不多了。我们现在去问一下预约多久能到。如果现在还能有现货的话，就赶快先订。你先不要
1: 订5组吧，这5组先抢下来。
0: 对对对，你先抢下来，你等后面到时候等要开预约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等到多久了。
1: 现在就想吃到嘴里了，对不对？先把现货抢下来，
0: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甚至今天下午可能就开始配送，流程就能送到了。
1: 小妹儿太好吃了，
0: 对对，他就是吃到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02-151-9900。
2: 这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3: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4: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5: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 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刚刚这个汤。

0: 我跟大家讲，现货快没有了。
1: 对呀、啊，今天货好紧张哦，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在买的时候，我们在下面很紧张的在这里调度货，就是到现在还没有个结果，就是真的很难。
0: 来，陶总你上来，陶总你上来，你来跟大家说啊。你来说一下，你有没有那个什么？我来直接拿我的话筒来问一下，咱们今天能不能开？
2: 高老师，正常我们是不能开的，嗯，因为现在的这个货你也知道，它还不是年止上市的时候，嗯，我们有这个供应呢，其实是很难的，嗯，但是今天是高老师的栏目呢，我也跟我们领导申请了一下，开个十套，
0: 开十套预约，
2: 对，
0: 能开十套预约，目前
2: 最多十套，不能再多了。
0: 最多十套是吧？
2: 对，
0: 所以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那个货源是非常紧张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长什么样子，来给大家看一下，货源超级紧张，超级紧张，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一包一包的。
1: 对的，
0: 他为什么不给你做特别大的包装？嗯，因为就是考虑到大家在夏天吃的时候，假如啊，我说的是假如你这一包没有吃完，一大包装很容易坏掉。
1: 是啊，
0: 对不对？嗯，因为这个是不用放冰箱里储存，我全部是真空的，就抽了真空包装的，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这样来，我现场我教大家怎么吃啊。
1: 好，
0: 你这会儿你在地铁上对吧？你这会儿你在高铁上，你正在准备到哪儿去玩儿啊？或者说是那个你在
1: 景区里面，
0: 在景区里走，
1: 看别人都卖的那个超贵的零食，不舍得下手。
0: 不是，是到了饭点儿啊，但是我们还在游玩，不是经常是这样的情况吗？哎、嗯，那肚子又有点饿，好，你这个时候从包里就拿一包出来，
1: 真是，
0: 就口袋里，哎，它就放在口袋里也很方便，你看你看得出来吗？对。很便携，你看就放在口袋里都看不出来，
1: 很棒哎，
0: 对吧？我可以放两包，那就这样放在口袋里，
1: 很赞，
0: 是不是？
1: 连包都不用带，
0: 对你包都不用带，很方便。然后你看就这样拿一包出来，
1: 我们会有撕口的，
0: 就有小撕口，嗯，对，小撕口也很好撕，
1: 对，
0: 不像有的撕口很难撕，它这个小撕口也很好撕，
1: 这个都是经过很多次实验的啦，
0: 对，
1: 然后特别好的体验，
0: 直接就挤出来，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看到没？
1: 看，
0: 看到没？
1: 好棒哦！
0: 看到没？看到没？
1: 一看就是手工剥的、
0: 啊、而且这个颜色就是一看就是没有漂白过的，
1: 肯定不漂白，
0: 看到没有，
1: 红湖莲子就这个本色，嗯，
0: 就是这种带着有一点点微黄的颜色，
1: 对的，
0: 天然的，它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哎呦还掉了，
0: 它是糯口的，嗯，糯口就像我们吃藕有那种桨藕和粉藕，
1: 对，
0: 它这个就是属于
1: 粉的
0: 啊，属于粉莲子，
1: 嗯，好好吃，
0: 哎，可好吃了
1: 哦！真的，我自己做从来没有做过这么粉的莲子。要是以前那个莲子能做的，
0: 你没买准，
1: 对，没买到红湖莲子。嗯，你要到市场上想买到红湖莲子，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
0: 大家看一下，
1: 红湖莲子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嗯，红湖叫做莲子之乡。啊，红湖莲子已经被列为地理标志产品了。嗯、它以前进贡皇室的，又叫贡莲。它的特点就是颗粒大。饱满，莲肉很厚实，很清香，
0: 你拿着，
1: 很细腻。
0: 你拿着，我可以在旁边吃一下。
1: 又叫寸三莲啊。而且为了保护水质，我们肯定是不可能打任何的化肥农药的，所以它全部靠自己生长，自己的基因很强，然后我们再精挑细选，所以给到大家的颗颗均匀饱满，味道清香甘甜，现摘现做的，手工去皮的，
0: 是什么？
1: 没有漂白，没有脂肪，没有添加剂，
0: 现货已经没有了，现货已经没了。哎呦，
1: 这么快！
0: 陶总，我们能开多少预约？
3: 最多十套，不能再多了。
1: 最多十套是吗？先买吧，朋友们，预约也要买。
0: 预约
1: 不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货，
0: 咱预约吧，咱预约，预约应该是最快能够在2到3天之内就能到货。
1: 那也好，
0: 对吧？就晚
1: 那也很
0: 晚个2天嘛，这个东西还是值得等的。
1: 而且他预约又不舍得多开，
0: 嗯，赶快抢预约的名额，0215-119900。
4: 这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阳脾胃。
5: 嗯，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6: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7: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0: 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莲子呢，它是产地有要求的，然后要手工帮你去壳，再加上咱们那个蜂蜜熬煮，就是食品家这个牌子，
1: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就是生产日期又非常新鲜，就是五月份的啊，最近两天生产的，钠的含量为零，高钠啊、高钾低钠食品，钠为零嘛。
1: 脂肪也为零，哎，
0: 对，脂肪为零，
1: 真好。
0: 然后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所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
1: 对，
0: 但是以前呢，我们不太去吃这样的东西，因为以前大家想的就是吃莲蓬，咱们小时候都吃过莲蓬吧？
1: 对，
0: 就直接把那个外面的皮儿剥开，然后就直接吃，脆生生的，很好吃，对吧？甜甜蜜蜜，脆生生的。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大家通过这种方式，你就免去了炖煮的这个麻烦，直接开袋即食。
1: 即食，
0: 对，就把这个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就直接能够摄取到了。我跟大家讲哈，
1: 太开心了
0: 啊！莲子的钾含量非常高，
1: 那我今天摄入好多钾。
0: 它是经典的高钾食品，钠的含量，今天的钠的含量为零，
1: 哇，太赞了
0: 啊！零，我们这个里面配料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就是它就是经典的高钾低钠食品，钠的含量为零，
1: 零。
0: 然后它会含有一些碳水化合物，为什么呢？这些碳水化合物当中就包括了膳食纤维
1: 哦，
0: 哎，对，因为你吃莲子，莲子当中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太棒了
0: 啊！我直接开袋开这样一包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就是这个莲子里面，那这里面就是钾，还有就是莲子多糖，
1: 对，
0: 膳食纤维，以及这里面的还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
1: 太赞了！
0: 就好像你吃那个大豆，
1: 对，
0: 大豆当中会有植物蛋白，
1: 也有蛋白质啊。
0: 对，这个里面也是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所以为什么说莲子一身都是宝？原因就在这儿。
1: 哇，我们两个今天真的叫大快朵颐，我们俩开了不知道多少包，吃了多少包。我今天的含钾就是摄取钾的任务应该算完成了。
0: 我们每天都要摄取一定的钾，要有意识的。
1: 对，而且好像钾这种东西对我们人体还真的很重要，生理心理都很重要。
0: 它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可以从这个天然的食材当中哈，来吃一些好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东西，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大家出汗多，那么你就容易流失这些电解质嘛，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每天吃点这个很好，它的口味就是你会很喜欢，因为它当中加了一丢丢的蜂蜜，在这个所有食材的最尾端就是蜂蜜，那么它主要就是莲子和蜂蜜，
1: 对，
0: 再加了一点点水，所以它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高端的。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不用放在冰箱里啊，
1: 不用放冰箱，
0: 完全不用放冰箱，就是直接，哎呀，这会儿可能要预约，预约是这样的，我们晚个两三天就能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买，也就是20号左右，
1: 对，
0: 对吧？20号左右就能到货了，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大概20号、21号就能收到，就能吃了。
1: 对对对，再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哈，买现货的朋友、预约的朋友，今天您享受到的都是保证鸿鹄的黄金产区，手工包皮无漂白的。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还零脂肪、零钠的超级好的莲子，你一吃你就停不下来，你就恨今天买少了。你今天多买一点，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我说了嘛，就是饭前开胃的小佐料，饭后
1: 滋润的小甜点，
0: 因为它是有点淡淡的甜味的，
1: 很百搭。
0: 对，这是很难得的一次直播，02151199000。

小虎，你换酒之后，他当然要小虎。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小心，
4: 回来了。
5: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4: 先别关。
5: 怎么了？
4: 省得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刚才的那个旅游呢，您可以继续来订购，但很多时候还会说，哎呦，旅游呢，我现在呢腿脚不方便，但是到了年底呢，我出不去的话，我有很多重要的场合要出席，比如说可能谁家的孩子结婚了，或者说今年呢刚好和老伴呢也是到了这个金婚的纪念日，或者是说呢您今年，哎，您觉得说我今年的股票啊、基金啊，包括可能黄金啊都不错，有点小收益的话，想要犒劳自己，年轻时候没有圆的梦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缺这么一块手表。叔叔娶您的时候呢，或者说哎呀结婚的时候答应您的没做到，但是现在呢咱们物质条件够了，这块对表今天英纳格的手表千万不要错过了。早上咱们所有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因为今天有着非常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很多顾客说你们双十一怎么没有来，因为这个价格包括我们的备货没有办法参加双十一，今天我们是赶着双十一的尾巴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最后的47分钟，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顾泽磊，你好。
1: 谢谢主持人，当然谢谢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说得非常好，就我们的供货没有办法达成双十一的节目，
0: 对，
1: 所以才移了一天到今天12号给各位做推荐。而且最重要是现在手表卖得非常的火，最近金价在涨，而金价涨了之后，其实拉动的手表也非常不错，
0: 对，
1: 因为包括现在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是欧洲买家，美洲买家，还有我们之间我们亚洲的买家、中亚地区的买家，基本上把欧洲的手表全部扫完了。有的人会说，哇，为什么黄金涨价，手表也卖这么好？因为手表里边有一些特殊的贵金属成分。除此之外，手表它本身作为一种是万件的艺术品，很多人他购入手表之后，他希望以后变现效果会更好。还有第三点就是，最近这两天在日内瓦一天就做了3场拍卖会，包括宝珀的拍卖会，
0: 对，
1: 在一天就搞3场。所以我们英纳格来说，171年的品牌历史，很多的手表推出柜台上不会有那么多货，而东方购物作为我们广告宣传以及新品推出的第一站，今天给各位带来。但是各位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是爆杀，所以到了晚上这一档，如果你没看早上中午的话，到晚上这一档我只能给各位说下手要快，因为备货少了。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来说一说手表啊，因为呢像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手表现在的市场我没关注，但是呢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梦想。
1: 对，
0: 来，观众朋友看看啊，我们那时候呢，叔叔们衬衣领带，对吧，宽皮带这都是一个标配。但是您看到重要的一个部件是啥，就是手表，
1: 腕表，
0: 对吧？有一个腕表的时候，那时候佩戴一枚腕表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这叔叔绝对就有点身份
1: 有点实力
0: 有点实力有点品位，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如果那时候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照，就像今天早上顾泽磊说到的啊，咱现在工作照都是统一的，咔咔一顿美颜，对吧？好，现在你看看啊，那时候拍出来多有气质啊。
1: 对，
0: 这位阿姨是一位医生，您看看听诊器是这个钢笔，
1: 手表白大褂，
0: 对不对？对，哎，
1: 所以这样的看起来才是真正的工作照。
0: 对，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啊，像医生，包括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空乘人员，还有很多职业的话依然是要延续戴手表的习惯。
1: 对，护士和空乘人员到现在是必须在职业岗位里面戴手表，而且还有包括我们的航天的飞行员，他们也必须戴机械手表上太空。哇，
0: 所以观众您自己看看手表是不是很重要。还有就是当时的结婚照，对吧？咱们没有什么婚纱旗袍，这些很简单很朴素的白衬衣，但是搭配的是什么，手间的这个对表腕表。但凡有这个腕表的时候，当时那结婚那真的是我觉得不一样了。
1: 一个弄堂里边都会说，哇，你们买手表了。因为一只手表当时的价格200多块钱，一个月工资38.8块，
0: 对，
1: 所以一家人不吃不喝攒一年可能才能买一对表。
0: 来，这张照片其实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更熟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是在我们外滩的华明银行，当时叫华明洋行，这是在柜台上大家争相选手表的一个场景，当时的老照片。那你注意一下，柜台前全部都是女士，
0: 对，
1: 所以当时都是给心爱的姑娘，电视机前的阿姨太太们选手表的时候当时买的。而且很多北方的观众朋友们专门托上海的朋友来买手表再寄回北方，为了结婚。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到了英纳格呢是百年历史品牌了，
1: 对，
0: 很多的老上海叔叔阿姨啊其实都有这个情怀所在的。
1: 这个首先要说一下，因为叔叔阿姨可能对英纳格比较了解，但是还有一些叔叔阿姨或者新的观众朋友们对英纳格不了解，简单聊两句。
0: 好，
1: 先给各位说一下，这个英纳格作为瑞士的第一代品牌，其实 瑞士的手表发展史大概有350年。嗯，我们以150年为一个界限，把它分开之后，像我们所知道的劳力士、万宝龙、百年灵、伯爵、艾比，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嗯，因为他们是做腕表起家的，在之前没有经历过像座钟、大钟这些东西、怀表这些东西。但往前去看，江诗丹顿、芝伯、积家、百达翡丽、英纳格，他们是在瑞士兰瑙地区给皇室有制表经验的，所以他们都是，你看，有做过座钟的，有做过怀表的，再到腕表一个过程。
0: 是，
1: 而注意一下这个，在1937年的时候，英纳格就进入中国市场了。嗯，它基本上属于第一代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瑞士钟表品牌。
0: 对，
1: 当年三转一响，那一转手表直指三个品牌，一个是梅花，一个是罗马，一个就是英纳格。哎，所以在现在很多片子里边，包括我们知道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在他的著作《蛙》当中都写到，
0: 是
1: 送给姑姑的手表的是一个飞行员，送的是英纳格手表。哦，
0: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英纳格不是属于像这两年的什么网红的这种品牌，或者怎么样，几十年的，
1: 对，
0: 人家17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关键呢，我们要买表买的是什么？瑞士原装进口，
1: 对，
0: 对吧？我这次去欧洲也是一样，买表我还是要找一个瑞士原装的，机芯很多都是要瑞士的。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口说无凭，
1: 是
0: 再来看看报告。
1: 其实作为我们国家来说，有5000年的文明史，所以有很多东西，包括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都是我们国家的。但是这是我们的骄傲。但是如果说到腕表，你一定会想到一个国家，就会说腕表之国瑞士。
0: 是，
1: 所以各位买手表的话，我们会提倡给各位就是带到，就是说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原产地之国。
0: 对，是，
1: 但我们没有办法去瑞士，但是我们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每一只手表original 就是原产地证明，
0: 对，
1: 全部是 Swissland、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
0: 对，
1: 跟劳力士、欧米茄是一模模一样的。除此之外呢，在这边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在这边要写清楚原产地的部分是瑞士。
0: 是，
1: 大家有吃大闸蟹，大闸蟹有洗澡蟹，阳澄湖里边涮一涮就叫阳澄湖大闸蟹了。但是各位，瑞士手表不是这样，它必须有这两张单据才代表它是瑞士原装进口，不是瑞士品牌啊。不要动不动别人说啊，我们瑞士品牌，我们瑞士授权，我们瑞士机芯。但是各位，只有英纳格、劳力士、欧米茄等一些瑞士原装的品牌在6点位才会写上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那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看手表了。
0: 好，
1: 其实要看什么手表，手表买什么样的手表，或者什么样的好手表才值得佩戴。
0: 对，
1: 首先各位，手表这个东西其实经过了350年的历史，手表从圆形到方形到九筒形各种形状，
0: 对，
1: 但是绝大部分80%都是圆形的手表。所以圆形作为经典的样子，我们会第一个，男士的阳刚之气，圆形的手表会感觉怎么样？稍微让你化解一点。
0: 是，
1: 女士戴圆形手表就显得更加的优美一些。
0: 对，
1: 就像刚才这个，我刚才看旅游片里边说了一句话嘛，直线属于人类，
0: 对，
1: 曲线属于上帝。这是欧洲的话。
0: 对，
1: 所以各位，手表往往都是以曲线的圆形。再来，整只手表到底是什么样的好看呢？
0: 对，
1: 其实再给各位讲一个故事好了。手表最开始的诞生有一种传说，是它为了当饰品佩戴。有钥匙扣手表，
0: 对，
1: 就是怀表的前身是一串钥匙，上面有一个手表。还有一种就是手链式手表。所以各位，这现在的腕表的发展一定是除了看时间之外，还有一定的装饰性。
0: 对，
1: 其实盛夏老师可以推大一点让各位看一下，整个手表5珠表链缪3的抛光，来看它的效果。
0: 对，
1: 很闪，很闪。你要知道，手表除了它是看时间之外，它有一种装饰效果。而现在我们戴手链的机会不是很多，
0: 对，
1: 金价又很高，大家宁愿买金条了。
0: 对，
1: 但是各位手上还缺点什么？缺一只手表。
0: 当然，
1: 宽宽的表链戴在手上显得有阳刚之气。而且渐金的表带，什么叫渐金？3珠钢色2珠金色。
0: 对，
1: 它不会太张扬，但是还体现金的成分。
0: 对，
1: 这个看起来就很好看了。
0: 是。
1: 除此之外，再来看手表的部分。来，
0: 3、2、1，
1: 整只腕表，
0: 真的绝美啊！因为其实说实话，你说男士你不可能戴手链，对吧？
1: 对，
0: 手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身份的象征。
1: 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一句话，说顾老师，我为什么要戴手表？一个男士朋友，我给他说了一句话，形容一个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安全感。
0: 对，是
1: 守时，耐用，
0: 对，
1: 坚固，
0: 是
1: 时刻陪伴。所以各位，形容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也是一个男人的品质。
0: 是，
1: 过去我们说古代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有自己的 坐骑，有自己的宝剑，这代表一个男人。
0: 是。
1: 而现代呢，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只表，因为手机现在不能代替什么了。所以各位，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个表。当你在开车的时候，把你的左手放到窗外，手表亮出来，别人会觉得哇，这个人好有品味，好优雅。
0: 来，
1: 所以各位，整只手表再给各位看一下，整个手表316L 不锈钢的整个一体锻造的整个表壳，坚固耐用，缪三的抛光。表链同样316L 实心不锈钢，
0: 对，
1: 整个表的前圈做了一些特殊化的处理，前圈全部金色，所以从正面去看的话，它是前圈加表镜全部给你展现是金色的效果，
0: 是
1: 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你就算小刀在上面划都不会留下划痕，
0: 对，是，
1: 而且再来看一下反光基本上没有，哇，有的说哎有一点反光，没错，反光阻挡不了，但是真假表的区别就是在镜面上要镀蓝膜，
0: 对，是
1: 假表，你看它反光反得非常厉害，
0: 特别厉害，
1: 你回家可以试一下。
0: 对，
1: 而真正的真表，瑞士原装进口表，它是基本上没有反光的，反光效果基本为零。但是有一点，除此之外，整个表盘内部，注意一下，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0: 对，
1: 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0: 是。
1: 所以，各位朋友们，这个要说一下，这个叫做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所以你看到它手表，因为作为静态，要让它动起来，就必须在表盘上动脑筋。
0: 是。
1: 而这种纹路是很多玩表的人都喜欢的，
0: 非常喜欢。
1: 包括很多的大牌名表，包括劳力士，包括真力时，包括泰格豪雅，包括百达翡丽、江诗等等，他们都有这种表盘。
0: 都有。
1: 所以包括美度，这种表盘就让整个表看起来更加的贵气。
0: 对，
1: 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2.、3.、6.、9点为古罗马数字。150年以上的品牌，包括宝玑，包括江诗丹顿，
0: 是，
1: 他们都喜欢用古罗马数字。
0: 对，
1: 为什么？看起来更加的压得住台面。
0: 哎，
1: 如果上面写的是阿拉伯数字，你就觉得有点轻。
0: 哎，
1: 但是古罗马数字就显得非常的重，有历史感。
0: 对，
1: 因为它诞生的时间跟我们中国的结绳记事就是在那个年代，它是画竖杠嘛，咱们是结绳记事嘛，所以这个就看着非常的拥有这种复古感觉。除此之外，12点位底下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
0: 对，
1: 英纳格的 logo， 3点位日期和周历的双线，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整个时针和分针的部分全部用棒形指针再做夜光涂层，所以有的时候晚上起夜的时候拿手机太亮，
0: 对，是，
1: 对不对？你会一亮你就不想睡了。
0: 是，
1: 但是如果有个这个手表，你一看知道几点了，
0: 很清楚，
1: 很清楚，你就很舒服。
0: 对，
1: 柔和的光线，
0: 嗯，
1: 中心点位置底下写的 automatic 自动向内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50米的防水，在6点位这个底下，盛夏老师稍微推大一点，这个6点位底下，
0: 对，
1: 写的非常清楚的英文单词，叫做 Swiss Made， 看到了没？
0: 看到了
1: ，SWISSMADE，
0: 对
1: ，Swiss Made。瑞士原装进口，
0: 哇，
1: 这个是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英纳格上面都有的字母，
0: 对，
1: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
0: 全部在瑞士。
1: 而这是手表的正面，看起来既大气又好看，
0: 对，
1: 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好看，
0: 哇，
1: 很闪是不是？
0: 很闪，
1: 非常的好看。
0: 这种手表很抓人眼球哈。
1: 对，其实，在年底的话，我们出席任何场合，就像我们说结婚纪念日，
0: 是，
1: 或者说是我们有这个要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朋友的孩子结婚或者怎么样，戴上它，别人就会说哇，这只表了不得，几万块吧。
0: 哎，
1: 但稍后给各位说价格。再来就是表芯的部分。
0: 对，是。
1: 来讲到一件事儿，有很多人问我说是，哎，顾老师，自动机械腕表就是自动的吗？各位，这个要说一下。自动机械腕表指的是它不用任何的动能，
0: 对，是，
1: 就是不用电池，
0: 哎，
1: 电子表、石英表都要电池，机械表不需要。随着你的摆臂这个摆舵来回走，它就会给里边的弹簧上链，
0: 哎，
1: 上链之后通过游丝让机芯开始跳动，所以你只要每天佩戴它，它就不会停。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手表卖得特别火的原因，
0: 是
1: 因为当时大家知道计划经济年代，
0: 对，
1: 每天有可能会停电。
0: 对，
1: 但是怎么样停，你的手表都不会停，
0: 都不会停，
1: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了。
0: 是，
1: 而这个机芯今天也给各位专门做了一个特殊的原因，为什么今天早上和下午卖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机芯。
0: 对，是，
1: 这个机芯叫做二次打磨蓝牌机芯。
0: 哦，
1: 它是将伊塔的2836-2的机芯80到110个元件拆爆。
0: 哇，
1: 就是拿到英纳格先把它拆爆，
0: 对，
1: 拆爆了之后再把它清洗， 清洗金属碎屑，
0: 对，
1: 再上油，再装进去，再测试，再装到表上，
0: 对，
1: 这个叫二次打磨。
0: 对，
1: 德国朗格二次打磨一只手表的价格大概在20万人民币，15万到20万。
0: 是，
1: 英纳格这个是二次打磨。那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就跟你开车一样，
0: 对，
1: 开车是不是开到1500公里得要保养？
0: 要保养了。
1: 我们先给你保养，所以你就不用保养了，
0: 对，
1: 你就直接用就好了。
0: 哇，真好。
1: 而这只表就是二次打磨的机芯。当然，各位在我手里边拿的是这只男表，看起来非常大气好看，
0: 对。
1: 但是今天多讲一句，当年刚才说在柜台上卖的最好是什么？
0: 女表。
1: 女表，来，各位，
0: 因为阿姨现在也说了，我也要出去要扎台型的嘛，对不对？
1: 扎台型，女表也有。
0: 对。
1: 所以你知道，在上海有一件事啊，我真的要提醒一下，就上海的叔叔阿姨在爱方面，
0: 对，
1: 是比任何地方都要做得好的。哎，我爸爸妈妈走在大街上，爸爸走前面，妈妈走后面。
0: 对。
1: 但是在上海，无论年纪多大，你看买菜，哎，叔叔永远拉着阿姨的手。
0: 对，
1: 所以各位当手拉手的时候，一对表出来，别人会觉得哇，太漂亮了。
0: 是，
1: 在这里边我也要说一句感性的话，时间是没有声音的，
0: 对，
1: 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0: 是的啊，所以呢，话说到这儿了，很多顾客都在说，你们烘托了那么久，价格怎么办？哎，对吧？因为呢，真的如果大几十万出去的话，叔叔跟阿姨说我们这日子还要过呢，都是工薪阶层，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揭晓一个惊喜的价格，因为很多我早上我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价格，观众啊，我们今天呢有这个。我们的说明的这个证书，包括还有身份证编号，以及这个我们的
1: 保修卡，
0: 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的。同时，来，观众朋友啊，专柜当中无论男表女表，一只的价格是13800块钱。
1: 13800块钱。
0: 对，
1: 其实两只表合起来就将近3万块。
0: 差不多，
1: 27600。但是各位，我也要说一下，因为这种表它其实在市场上可以说是非常好卖的，哎，因为它属于。经典表款，而经典表款我也给各位选了一下，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品牌叫做泰格豪雅，
0: 对，
1: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赛车品牌，这只表的价格52800，
0: 对，
1: 单只就是同样款式经典的就是在5万多块钱，
0: 是，
1: 而另外一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欧米茄，我也非常喜欢欧米茄这个品牌，
0: 对，
1: 蝶飞同样跟我们的款式很像，这只表是52200，
0: 对，
1: 有一个品牌当然每个人都喜欢叫做劳力士。我也非常尊敬他，但是各位，这只表就得98000。
0: 对，
1: 所以各位，你要买这样的表，就至少大概就花5万块钱左右买一只。
0: 是，
1: 但是你要买一对儿，那就将近10万了。
0: 是，
1: 那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刚才是不是说到一只表是
0: 13800？对，
1: 13800。早上我开了个玩笑嘛。
0: 对。
1: 因为手表的利润没有那么大。因为很多时候你到专柜去，什么双11、双12，你都可以去看，手表不打折。哎，
0: 对。
1: 不给你涨价都不错了。手表永远不参加活动。衣服、鞋帽、什么电子商品都参加，手表不参加。就是这么硬气。所以早上我跟这个老师开了个玩笑。我说13800给你变成12800可以不？
0: 我说不行。
1: 林燕老师说不行。我说那11900，林燕老师也说不行。我说那9999降到10000块钱以下，林燕老师稍微点了一下头。
0: 我觉得还行，
1: 还行。但是各位，今天我要给各位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玩笑。为什么这样说呢？单只表13800，东方购物什么价？各位看好了，3、2、1，5900吧。
0: 哎，我看一下，我算一下啊，今天早上我说了，好像比打对折，就是打5折下来还要接近7000块钱嘛，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连5折价格都不要。
1: 你知道很多地方说到115折起，
0: 对对对。
1: 但是各位，手表它不参与活动，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在今天在东方购物，
0: 对，
1: 我们是低于5折呀，手表低于5折，5980，瑞士原装进口的，
0: 对，
1: 金色表盘的171年的英纳格，而且如果你要买对表。5980×5980，将近12000，
0: 将近12000。
1: 但是各位，给您也一个大大的惊喜，3、2、1。
0: 哇，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也就是一对的价格是9960块钱，单只算下来成了4000多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样的开玩笑，就当时任燕老师说13800你降到9999，
0: 对，
1: 那好了，我9960比你还优惠了39块钱，
0: 对，
1: 让你带走一对表。
0: 是，所以观众朋友您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11之前不来，知道了吗？价格因为我们一谈再谈，一压再压，然后呢真的备货不多，
1: 所以观众朋友们必须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可能很多人都留守在东方购物，
0: 对，
1: 都在看手表，而我也要给各位说，在网上你注意一下，任何的 的手表在双十一都不会参加购物啊。你看一下劳力士直播吗？欧米茄直播吗？英纳格直播吗？百达翡丽直播吗？全都没有，因为他们只选择大品牌。包括在前一段时间，在武汉、在上海的网球大师赛，劳力士冠名，但是他也不卖货。但是你能看到瑞士名表销售的，目前我所知的，在销售平台就是东方购物。哎，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今天的备货不多，早上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
1: 对，
0: 晚上咱们为数不多的对表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511-9900。

0: 俺娘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伊拉到那边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穿。我侪比较欢喜。
3: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男款女款的这个对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你想想看，对表是9960块钱、如果去到专柜的话，你要花27000多，接近28000，咱们几乎是一个零头的一个价格。而且你看啊，阿姨收到这样的礼物开心了，阿姨有时候不会说叔叔你非得要给我买个啥，有时候啊咱们的老夫老妻，所谓的说老夫老妻过了一辈子了，阿姨说哎呀这一辈子你都没有给我一个仪式感，对吧？叔叔会说哎呦过好每一天就行了。但是真的我跟你说，收到礼物啊，不分年龄，不分这个咱们男女的。
5: 对，
4: 对不对？
5: 其实我在跟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说一句话，我妈妈当时讲过一句话，叫做哎呀你们年轻人嘛就要先受苦后享福，最后发现自己老了老了之后，我就说你想享福，他现在也不好出去玩了。
4: 对，
5: 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先生太太，我必须要提四个字，叫做及时行乐。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现在看上他，你就赶紧把他定了。
4: 对，是
5: 为什么？现在就是开心啊。其实去想想，孩子不用你操心了，孙子也不用你操心了。
4: 对，
5: 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来已经囤了点金子了，但是开心很难。
4: 对，
5: 现在最难的是开心。我出去旅游会开心，我买个什么东西会开心。同样英纳格手表是当年一个梦想。
4: 对，
5: 很多人说是在弄堂，当时看别人戴了一只表，哇好不一样呀，
4: 是
5: 自己到现在，但是你看他那只表可能老了。
4: 对，
5: 但是你今天买的是新表，2025年的新表。而且呢各位，我必须提醒一下，英纳格的质量是有目共睹的。
4: 对，是
5: 很多人买到英纳格，你看用几十年都不变。在这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只手表
4: 老公我要打断一下你啊，因为背后只剩最后六组了。
5: 最后六组了，
4: 咱们今天加货吗？我先问一下，因为24分钟时间加不了。
5: 人家老师必须要给你说一下，加不了货，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它是原装进口的。哦，
4: 你没法加，对吧？人瑞士进口过来，
5: 你让我怎么给你加？这个是最难的。
4: 所以啊，话说到这儿了，就我先要问一嘴，因为我是作为主持人来说，我要替观众朋友考虑嘛，因为现在只剩最后六组，咱们商谈人数现在就有5个了。
5: 这个真没办法，
4: 因为
5: 我必须提醒一下，咱们不是卖衣服，
4: 对，
5: 卖衣服的话，
4: 立刻产了，
5: 对，我再给你生产去，
4: 好，
5: 生产线一加工就出来。但是各位手表没办法，
4: 好吧，
5: 手表没办法，再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因为很多人在线上正在看，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哎，刚才我刚才听导演说了一句话，说有很多阿姨也在问说，这只女表是不是机械的？
4: 对，
5: 因为这个我必须说一下，刚才讲了男表是机械的，很多人说女表它机芯小了，你是不是价格低是因为你忽悠我拿了个新表，拿了个电子表？
4: 对对对，
5: 各位这个要说一下，英纳格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它只是在70-80年代做过电子表，之后就再没做过电子表了。
4: 对，是。
5: 而这只表同样机械腕表。女表的表芯更小，它还是机械腕表。而且在这里边讲一个科普的知识。
4: 好，
5: 你知道当年瑞士在做手表的时候，英纳格干了一件非常，就现在我们不是要说尊重女性男女平等吗？
4: 对。
5: 而在那个年代，英纳格就做了一件非常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事，你知道是什么？
4: 什么？
5: 因为女表的表芯较小，所以当时基本上装女表表芯的全部是瑞士的女工。
4: 对。
5: 所以当时也给瑞士解决了男女不平等的这个问题。
4: 对对对。
5: 很多女工去装的女表表芯。
4: 对。
5: 所以各位，英纳格为什么我个人非常尊敬的品牌？因为一个品牌能活171年。
4: 对。
5: 不是 一锤子买卖。
4: 对，
5: 咱们现在有的人为了挣快钱，一锤子买卖，
4: 对，
5: 挣完就跑了。
4: 是，
5: 但是各位，英纳格171年的历史，它不是一锤子买卖。而且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做工非常的精良。我刚才给摄像老师常说，我说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你再放大一下来看一下。你知道吗？最近我看到一个品牌的手机都说，哇，它的设计堪称完美，哇，真好看，但是里边都能看到灰尘。它封装的时候，那个镜头里头有灰尘。
4: 我们来看。
5: 但是各位，你来注意一下，我们现场有8000瓦的灯哦。来，各位。
4: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看啊。
5: 您自己来看。
4: 我们镜头是高清的镜头啊，观众朋友们，放大多少倍呢？
5: 这叫做瑞士原装进口的品质。你看这个光彩、火彩。
4: 对，
5: 有的时候真的是好东西，真的要看。而且这个金色的还要讲一件事，它好处在哪儿呢？这是当年60、70年代的英纳格。哦，
4: 是。
5: 你看它是不是？它是、
4: 还在指针在走、
5: 指针还在走，它没有开过，没有换过任何的机芯，它还在走。这个我要讲一件事，当年大多是白表盘、银表盘。
4: 对。
5: 因为会氧化，你看这个表盘里边会有一些霉点。
4: 对对对。
5: 对不对？
4: 是。
5: 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现在改成。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再加金色、你说它氧化会氧化吗？
4: 对，
5: 它氧化肯定没有白表盘那么氧化的变灰、它肯定没有银表盘那样的表变黑。而各位，这是一个金色的表盘，所以戴上很好看，而且在背面透底的。哇，你知道手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会动不动就会说王总、李总、顾哥，对不对？亚骚uncle 哥，
4: 对，
5: 拿下来表让我看看，
4: 看一看。
5: 对，因为手表是把玩的，所以各位，当你拿出来的时候，别人一看背面没透底，人家就会猜了。
4: 对，
5: 你是电子的，
4: 对，
5: 你是石英的，话不说，心里藏着。哎，回家老婆一问，哦，那个顾哥戴的表很好，人家一说，哎，那是电子的，
4: 对，
5: 都没表芯，看不见的。但是各位，这个看清楚了，
4: 来，
5: 真正的自动上链手表，25颗红宝石，这边写着25钻25句子，这个多讲一句，叔叔阿姨当年买手表都要问多少钻，11钻、17钻、19钻，
4: 对，
5: 这个是25钻，25钻代表整个手表里边有25颗人工红宝石在里边，
4: 对，
5: 你看这个机芯上面。你看这个机芯上面就是一个红宝石，
4: 是
5: 这个是避震器，所以各位这个地方就是个红宝石。我再给大家移一移啊，你看能还能找到不？你只要看到红，哎，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颗，你看到没？这个地方小小的一颗，这个地方小小一颗，所以各位里边一共有25颗人工红宝石，所以看起来贼漂亮。
4: 是，不光是男表，女表你再放在一起，
5: 让来来来
4: 女表
5: 女表我再给你放到一起。
4: 因为啊，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买对表，因为对表今天更划算。观众朋友们，叔叔有时候说，哎，我喜欢表，对吧？但是你也别忘记给阿姨，因为呢，您的生活这半边天是他撑起来的哈。对表全天的备货仅剩最后3组。哇，
5: 不好意思，
4: 哎，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啊，别光听顾德雷在这。说得好，我每次啊跟他做手表的时候，我就说，我真的能听他讲50分钟，观众朋友们，就讲得特别好。但很多顾客最后我发现被他讲完之后，哎，我忘了定了，忘了定了，人家定完了，好吧？哎，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呢，对表的价格是9000多块钱，专柜当中啊，我们拿到手，你哪怕送人，观众朋友们，这些这个保卡呀，还有说明书啊，都是在里边的，自己来看一看啊 ，Swiss Made 这个吊牌都是在上边的。单只的价格13800块钱，这个是专柜价，无论男款女款都是这个价格。两只表的话，就是对表下来应该是27000多，接近28000了。但是咱们今天对表的价格只需要9960。
5: 又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刚才导演通知我说是之前有一个男士订了一只男表，
4: 对，
5: 把男表
4: 退了，
5: 改订对表了。
4: 对，是。
5: 所以又有一对对表被订购了。再给各位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划算。吊牌价是13800，东方购物价格5980。
4: 对，
5: 打了比5折还低的价格，你到任何的专柜去看，手表不参加活动。但是各位，因为我们的备货不足，再加上我们没有办法以备货撑50分钟的节目，
4: 对，
5: 所以双十一我们没办法，只能挪一天过来。
4: 对，是
5: 挪一天，5980打到5折以下。再来就是，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变成9960。那好了，各位听好了，专柜13800一只。
4: 对。
5: 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所以各位，你花了不到10000元买了一对英纳格回去，各位，这个划算的程度比你买任何一个手表品牌都感觉要划算很多。
4: 毕竟这是机械表呀，
5: 对
4: 对吧？您说您现在买个石英表，比如说电子手表贵一些的，可能都不是这个价格了。
5: 电子手表都得5000-6000呢。
4: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的对表的备货马上快要售罄啊！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电话先让出来。虽然是在深夜，但是呢，这款表值得您的拥有。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199000。
6: one came out, got the neighbors drunk so they don't call the cops.
7: 英纳格这个品牌其实对很多上海人来说都是有记忆的。阿拉从你记住多少五老师开始讲起，好吧？
8: 好，嗯，就讲起英纳格，
7: 嗯，哎呦，
8: 我先拿出来，
9: 你也有一个？
8: 对对对，
7: 我里头啊，
8: 我里头，我里头自家的，
7: 嗯，
8: 我特意找
7: 出来。而且侬看这啊，字已经有点发黄了，对吧？
8: 但是里面保存的很好，
7: 嗯，
8: 但是。表没有，
7: 搿里头一张
8: 啥门
7: 发票了该？
8: 对对对，你听我说，搿里向有只故事啊。
7: 2006年1月26日买的。
8: 对的，这个表是阿拉妈过生日我送给伊的。
7: 真的，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怎么会给妈妈买这个表？
8: 因为我听爸爸妈妈一直讲起过桩事体，就是伊拉两个人结婚的辰光，我父亲是买了一块英纳格送给我母亲的。结婚的时候送给他的，但是呢，侬晓得搿个年代，就后来家里面各方面经济条件不好，当时这种表是硬通货啊，好起码上地去买脱个，就可以变钱的，
7: 嗯，
8: 葛末搿块表就买脱了，
7: 嗯，
8: 买脱以后呢，他们万分的遗憾，说起这块英纳格表是万分的遗憾，所以我就听了嘿。
7: 哎，当时辰光买的辰光搿块表几钿啊？
8: 买个辰光几钿我不晓得，买脱个辰光好像是100几块呢。就那时的100几块是不得了的。
7: 那个辰光工资多少存着？
8: 阿拉爸爸的工资算高的，当时我父亲的工资是72块几。
7: 嗯，
8: 无限的遗憾，反正一直会得讲起。哎呦，搿辰光一讲，我块表没好表卖脱呢。那么到2006年的时候呢，也是个偶尔的机会，因为当时中国上海好像英纳格个表能买的地方不多。就瓦黑路，就现在的永兴百货那个地方，我正好路过，下面有个专柜，哟，我看英纳格，然后我就冲进去了。冲进去一看，这个就当时这个价钱对我来说是蛮经济实惠的，就是我的能力是买得起的。
7: 对，因为就是你也是一个很会在意妈妈感受的好儿子，知道她有这个遗憾，
9: 嗯，
7: 所以在自己能力范围 OK 的情况下，在一个特殊的节点去弥补了妈妈这个遗憾，老孝顺啊。
0: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那爷到那边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英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那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所以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得一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爆线了，很多顾客打不进来，因为为什么呢？刚才看了那么多的这个我们的采访，包括叔叔阿姨也都在说，对于英纳格呢，始终有一份情怀在的。我们说代表带的是什么？现在看时间什么不能看，对吧？您的手机也能看，电子手表也能看，为什么还一再要追求我们的机械的这个手表呢？就是有一份情怀，有一份情感在里边。
1: 对，而且刚才有一个叔叔专门打电话，虽然我们不像网络能看到及时评论，但是刚才有一个叔叔打电话，通过导演给我们说，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块英纳格，
0: 对，
1: 但是到现在那块英纳格可能不太带了，
0: 对，
1: 他要换一个新的。他刚好今天看到东方购物买了一个新的英纳格，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就缘分，
0: 对，
1: 你缘分看见了，如果在电视上看到了，你说我再等等吧，或者我在网络上，各位，我必须说一下，劳力士欧米茄英纳格。

0: 字，然后呢还跟我说说，哎呦，今天备货特别少，然后一开场就会跟你说这个话。我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对表只剩最后两组了。我们刚才出现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是什么呢？很多刚才订了男款表的叔叔们，退掉了。退掉以后转头又订的是什么？
1: 对表。
0: 对表。哎，我估计叔叔阿姨一起在看电视的，阿姨嘛总归一个眼神丢过去嘛，叔叔要明白一点的，对吧？哎，您想想看，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对订这个对表划算吗？
1: 对。
0: 哎，我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
1: 掉地上。
0: 掉地上
1: 了。你说的激动的。
0: 对对对，来。
1: 价格都掉地上。
0: 因为很多顾客，比如说这会儿转台过来，就说为什么今天全都是盯着这个对表在订啊？咱们单只的表一只啊，男款女款全部是13800。单只价格下来5980。叔叔说，哎呦，5980，6000块钱给我订一个很划算了，打了对折都不到一个价格，但是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一只手表只有4000多块钱，
1: 9960，
0: 对，
1: 而且9960，有的人说啊，买瑞士是什么手表呀？各位，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171年历史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莫言先生在《蛙》里边写到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拍《一代宗师》当中，《一代宗师》后头有一个英纳格的 logo， 也是英纳格的手表，
0: 对，
1: 更是叔叔阿姨当年买三转一响，其中有一个品牌叫做英纳格，如果北方的朋友就会叫大英哥、小英哥，
0: 对，
1: 指的就是英纳格的男表、女表。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只手表非常的闪耀，首先渐金的表带让它缪三的抛光让它闪光熠熠，像手链一样。
0: 对，
1: 整个表316L 实心不锈钢锻造的一体化的表壳，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金色的前圈，金色的表盘，表盘同样做了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状，所以当动起来的时候，它是有动态光在里边的。
0: 是。
1: 除此之外，12点位、3点位、6点位全部用古罗马数字。男表3点位日历周历双显，女表单日历显示。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12点位底下金色的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6点位上方 automatic 自动项链机芯机械腕表，在6点位的下方写着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男表机械手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机械腕表。所以各位，今天你带走的不是什么一只机械一只石英，一只机械一只电子，不是，两只都是专柜独立包装的单机械腕表，而且这两只腕表还保证给各位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我们希望做到原产地直播，我们希望每个东西大家可以到原产地看看，看得更清楚。而今天这只手表同样Original 就是出生地证明，来自于瑞士。
0: 来，观众朋友啊，让你买的放心的同时，你看，首先我们有 Original 的这个进口的我们的标识啊，这个证明给大家看的同时，还有进口的货物报关单，你也看到了啊。原产国来自于哪儿？
1: 瑞士。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下，瑞士原装进口的对表一对下来9000多。我这次去到欧洲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哎呦，但凡别说是买一只这个机械的腕表了，就是买个围巾。买个皮带，哎，你想想看，这个价格都得要4000-5000，然后稍微再大牌一些的话，你可能要花到10000把块钱。但是这个机械腕表我可以戴一辈子的，对吧？而且呢，它是一个，我不光是一个时间的见证，它可能还是你很多情感呀，包括可能是一些情怀的一些寄托者啊。
1: 对。
0: 所以反复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是分开独立包装的，因为也有顾客在问了说，那我买一对的话，你是不是给我放一个盒子里头？
1: 不是，
0: 对吧？
1: 全部独立包装，
0: 全部独立包装，
1: 因为在专柜就是单表。表卖，
0: 对，
1: 所以你买到的也是单表成装，
0: 是的，
1: 所以你要送朋友，单表，男的送一只，女的送一只也可以。
0: 是的啊，咱们上面的这个价格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3800，包括呢还有这个吊牌上边啊 ，Swiss Made 也都有。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您说，哎呀，今天对表刚好要送人的话。非常非常的好，
1: 是，所以各位再次提醒一下，最后8分40秒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所剩无几，特别是对表越来越少，如果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要爆杀，其实到晚上这档，其实我们的备货不是很多了，
0: 是，
1: 如果先下手，你先定下来，然后再问，
0: 对，
1: 你先定下来再问，这个我要提醒一下，别问一问啊，不好意思没了。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还有8分多钟时间，但是剩下的两组全部都是现在在商谈了，因为有顾客打电话了，但我不知道人家要商谈的久还是慢，你要是手快一些你就赶紧抢这个名额，抢完之后再去到专柜去做对比，做价格的一个对比，好不好？
1: 好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2115-11199900。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了，五分多钟的时间。刚才顾泽雷已经把这个手套摘下来说，我是不是可以歇着了？我说不，因为很多叔叔阿姨还在要这个要求啊，说我们最后再看一看这手表到底好看不，对吧？
1: 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1: 这个必须说一下，其实，在专柜，我们到南京路的很多店，手表、名表一条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不敢进去，
0: 对，
1: 因为总觉得里边好像几万块钱东西，
0: 特别贵。
1: 营业员一来，你压力贼大，
0: 对，
1: 就忽然间觉得我只是看看，这话都说不出来，那还不如不进去算了。哎，所以各位在电视上，我看不见您，您也看不见我，啊，您能看见我，我看不见您。但是各位，无论您家电视五十寸、六十寸，甚至一百寸，您听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就很舒服了。所以各位，给你一种没有压力的感觉，你也可以学到手表的知识。来，盛耀老师，谢谢。首先，整个表链来自于五珠的表链、进金表链，三珠钢色，两珠金色，所以它有一种手链的感觉。你看，在专柜你没有办法拿放大镜看嘛，你要拿放大镜看一只表，服务员肯定觉得你要买它。但是各位在电视上你不需要，我们有几十万的设备，几百万的播出设备，所以各位观众们，让你看得更加的清楚。你看，缪三的抛光，现场都能反射出来。
0: 对，
1: 这就是缪三的抛光。刚才316L 实心不锈钢，中间是镀金的，所以这叫做渐金表链。
0: 对，
1: 再来给您拉过来再看，哇，您家电视机够大吗？
0: 对，
1: 够大就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稍微拿稳点让您看清楚。整个表的表前圈是金色的缪三抛光，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太阳光波纹的这样的一个放射纹纹路。12点位、3点位、6点位、9点位，古罗马数字。12点位底下精致的171年没有变的英纳格的土星 logo。3点位日历、周历双开窗，中心点位时针、分针全部是棒形指针，而时针、分针上面做夜光涂层，晚上看也没有问题。
0: 对，
1: 秒针滴答滴答一直在走，它不像手机有声音，它是无声的。但是这种无声告诉你一件事儿，时间是无声的，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0: 对，
1: 但是还有一件事儿，有的人说怎么能是无声的呢？我贴到耳边就能听到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您说的没错，那是有，那是机芯跳动的声音。
0: 对，是。
1: 而很多阿姨，我知道很多阿姨还有个习惯，就是把手表压在枕头底下，
0: 对，
1: 听着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
0: 入睡。
1: 入睡，
0: 对。
1: 为什么？各位，告诉你一件事，为什么你能听着手表的声音入睡？因为人的静态心率每分钟就是在60下左右。哦，所以你听这个手表滴答滴答，就跟你的心率一样，
0: 是一样的，
1: 很容易入睡。很容易入睡。
0: 对，
1: 而且再来12点位底下，6点位底下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小小的字儿。
0: 对，
1: 你可以看到吗？
0: 是
1: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这个你在专柜人家绝对不让你放大看的。再来背面的机芯，哇，
0: 我们快速看看啊，
1: 很漂亮，25颗红宝石轴承，再加机芯的部分，男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也是机械机芯。
0: 对，
1: 这两只表拿在手上的效果，各位观众们，特别是对表，今天对表我估计马上就要售空了。
0: 对，最后一对了啊，来，观众自己看。所以啊，全天最后一组对表给到大家，
1: 你看到吗？
0: 是，
1: 真的很漂亮。这只手表真的一对表戴在手上真的好漂亮。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无论您是自己留着叔叔阿姨分享也好，包括可能送人也好，都非常的体面。而且关键呢，无论是买对表还是我们单只表，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我们拿到手之后呢，身份证这个小皮卡也可以自己到时候再去用，里边的保修卡全部都在里边。
1: 对
0: ，Swissmade 保证每一只专柜的价格是13800块钱，
1: 当然，
0: 所以这个价格，
1: 我说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0: 好，
1: 复习一下价格的价格，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13800单支，东方购物5980，低于五折以下，跟随双十一的活动，但是不好意思，我们的备货不多，所以在今天最后的两分钟了，
0: 对，
1: 如果订对表的话，再减2000块钱，东方购物只需要9960，
0: 对，
1: 专柜13800一支，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
0: 对，
1: 所以各位，你比买单支表还省了将近4000块钱，所以各位为什么选择在东方购物买？第一个，品质有保障，第二个，品牌够大，第三个，售后有服务，
0: 对，
1: 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使用起来售后更加的得心。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名额了。如果你说，哎，我还是犹豫不决，没关系，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咱今天晚上先把名额占下来，然后呢，再去比，再去考虑。千万别说，哎，我今天晚上惦记了一晚上没睡着，好了，明天一打电话
1: 没了
0: ，对吧？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了，最后一组现货，预祝大家预定成功，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带起来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结婚要弄顺利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的，也到那边带了改。 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对对标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3: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4: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穿。我侪比较欢喜。
5: 伊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所以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吃晚饭的时间到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黑鱼片大家都要吃。那今天是缅甸黑鱼片带回去，而且是足足有着10盒啊，价格也是非常划算。所以这一份呢，刚刚好一家人家吃掉，然后呢，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囤货的机会，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方便菜啊，东方购卖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天气冷了，我们其实秋冬季节进补的时候，要真正的吃一些高蛋白的食材。鱼是好东西，对吧？高蛋白。低脂肪，但是所有的鱼类当中，淡水鱼啊，黑鱼它是属于蛋白质，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更高。但是要把它做得好吃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今天恒星恒大品牌龙头企业缅江的黑鱼片，今天这个优惠力度相当于我们平时特卖的优惠力度了。
0: 对，
1: 很久没来了，也就是断货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0: 是，这个牌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对这个牌子不是很熟悉，但是你一定会吃过这个牌子的供应的火锅啊，海底捞，然后包括像冰冰在一起啊。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我特地去这个看了一下，48块钱是一份嘛，你知道一份的话就是125克的量啊，125克是48块钱，我们今天一盒多少量？250克，一盒250克，也就是说你要去店里面自己坐下来，对吧？服务好一点，这个什么到位一点，你点上250克，得要100块钱，对，不到一点，96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如果10盒96块钱一盒，10盒给多少钱了？这个太夸张了，
0: 400多块钱。
1: 对，我们今天199啊，10盒
0: 刚刚好。你在外面点火锅确实啊，这一份也就100来克，
2: 然后
0: 与你在一起，这也是下饭菜啊。这个我女儿也特别爱
2: 吃鱼的。
0: 对，它是给我们这些来供应它的供应链的啊，
2: 对，
0: 所以它的品质是很卓越的啊，
2: 是。
0: 然后品质卓越在哪儿呢？也很放心。
2: 对，
0: 我们今天其实各种的指标都是完全合格的。
1: 对，买淡水鱼，你去超市、去菜市场，对吧？河鱼什么河里面的鲫鱼啊、扁鱼啊、什么这些黑鱼啊，你应该。很少有爸爸妈妈会想到这个问题，对吧？但是你看人工养殖的，其实你这方面是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恒星恒大集团大企业，我们所有的黑鱼都可以出具我们的无抗产品认证证书，
0: 对，
1: 就是无抗养殖非常放心。同时来每一份我们这样子的黑鱼，我们还要做过相关的检测报告，就是我们的农药残留这些，看到没有？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全部都是要符合标准。
0: 对，
1: 因为每一条鱼在杀之前，我们就给要进行全批次的检测，保证您吃到的就是更加放心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帮您做成这样子的一盒一盒装，
0: 一盒算起来今天才20块钱不到，
1: 19.9块。
0: 对啊，
1: 对吧？然后是恒星恒大集团，你想恒星这个集团的话，它多次参与到这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起草，还有很多的专利，对吧？包括他们家有很多的水产都是出口的，然后 BAP 的水产品的一个认证，说明我们这个品质非常放心啊。缅江黑鱼片就是不用姜，不用洗，哎，回家之后看一下，我这边呢是化了冻的，我就直接把这个一盒一盒打开来。
0: 因为自己买黑鱼呢还要片，
1: 对，
0: 片好之后呢再还得上姜啊，这个过程差不多也得一个来小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
1: 现场开，
0: 这份量还蛮大的。
1: 现场开，首先半斤装，然后的话，我想告诉大家是，哎，量有多少，我们可以拿出来倒出来，可以吧？
0: 来，
1: 化冻了吗？
0: 化差不多。
1: 好像没咋化冻，但是没关系。
0: 平时放的冷冻啊。
1: 对，来，这个品质大家看得出来，
0: 一片片完整的。
1: 你看到没有？卖相好不好？你有没有印象去那个什么外面吃一个什么酸菜鱼什么拌饭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配饭的那个套餐？对吧？上面捞一捞，捞不出几片鱼片出来，要不然的话就是鱼片啊，很小啊这种样子。那你看我，
0: 第一个它很大，
1: 对；
0: 第二个它很完整，
1: 对；
0: 第三个它也很厚实。
1: 对，我拿过来，好吧？你知道我们其实今天用到的鱼片都是养了差不多，这个要到3斤
0: 啊，
1: 要到3斤以上的鱼，然后才能取得出这样子大片大片的鱼片来。
0: 这个鱼我给它回到这儿了啊，给大家看看，我回到这个新鲜的鱼买回来之后，这种片成这个样子，新鲜鱼买回来片成这样，然后。我今天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厚薄，
1: 对，
0: 然后没有任何区，你看没有任何区别，这是姜好的，
1: 对，
0: 我仅仅是上了一个姜的这个动作，
1: 对，
0: 我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你看这两片鱼，对吧？你能看得出有啥区别？
1: 是
0: 大小、个头、完整性、厚薄程度一模一样，
1: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
1: 就是这样的黑鱼片，
0: 对，
1: 你去看个形状，买得到吗？当然买得到的，对吧？有的黑鱼片卖相也确实很好，但是品质方面，这个鱼吃什么，对吧？我们吃的都是一些什么天然的一些饵料啊，包括什么。 么小鱼小虾啊之类的，然后都是无抗的养殖，重金属啊，包括农药呀、啊，都是经过相关的检测的。
0: 夏天过去了啊，这今天已经早上那个秋天打这雷啊，
1: 这个雷
0: 一下子降温，秋天就来了。然后他说秋冬季节已经就是感受得到了，这时候吃一个什么沸腾鱼片，
1: 对，来吧，
0: 沸腾鱼片啊，
1: 对，或者你不想吃这种辣的，你去来一个酸菜鱼片，酸菜鱼片的话，那种酸菜料包都有的卖的，现成的，对吧？会做菜的还会最后啊呛个这个油，对吧？淋个油这样子的啊，
0: 对。
1: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鱼片的品质，好吧？水里面穿过了、烫过了之后，你看看这个鱼片，
0: 不碎，
1: 它是一个呢不碎，还有一个鱼皮它是自然看卷曲状，看到没有？
0: 清洗，新鲜，哎，
1: 对，新鲜，说明都是活鱼现杀出来的，而且肉头夹上去弹，对不对？说明这个养殖的方式非常好，
0: 挺好的。
1: 这个鱼啊，要给它足够的运动，
0: 哎，
1: 对吧？
0: 对，
1: 磕磕弹弹，
0: 紧实，
1: 对。
0: 然后呢，鲜嫩多汁。然后入口
1: 他们家黑鱼片我好像给很多人推荐过，
0: 是吧？
1: 就是、
0: 那当然了，人家供海底捞的嘛，
1: 对
0: 吧？供那个与你在一起啊。
1: 我是真的去这个有的平台上去买过黑鱼片，那时候都特别想吃酸菜鱼，买了包酸菜，买了包鱼片
0: 啊，
1: 回家之后煮完了全倒了
0: 啊，
1: 因为那个鱼太腥了，
0: 是，
1: 而且鱼特别的干，特别的柴。
0: 哎，我们这个鱼一点都不腥啊。
1: 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特别腥，就一锅全倒了，就这样。这个鱼啊，
0: 好吃啊。
1: 它不腥，不单不腥，肉还特别嫩，还特别的滑，而且还特别的弹。
0: 买一把黄豆芽，然后来点那个百叶结，
1: 对吧？
0: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沸腾鱼片，
1: 有点辣。
0: 对，然后再来啊，我们这个
1: 糟溜鱼片，
0: 对对对，
1: 哎，糟溜鱼片这个就更能看得出我们鱼的卖相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个最简单了，水里面这个一穿，对吧？水里面一烫，然后那个糟溜汁锅里面稍微这样子拌一拌就好了，
0: 对，
1: 看到吧？在吗？快手菜、方便菜，
0: 是
1: 不是？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也不用自己去菜市场了。
0: 然后这个还切了点粉丝，是吧？
1: 对，
0: 这粉丝也很下饭。
1: 雪菜、笋丝
0: 是
1: 炒鱼片，
0: 好吃的，对吧？反正今天是这样的，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快手菜，然后像这种品质，大家说一定要买的放心。
1: 对，
0: 我们全批次检测，然后包括像农药残留、
1: 农残，
0: 对吧？农残这块，
1: 重金属，
0: 对吧？重金属，
1: 无抗，
0: 对，
1: 就放心。今天这一盒半斤，我们今天是19块钱左右，因为给大家就是特卖的价格。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说其实也很方便吃嘛，
1: 对
0: 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就等于说新鲜的黑鱼片下来之后，只多了一步上浆，其他啥也没改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2: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吧，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你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这样我觉得冬天的时候来一个暖锅，然后涮点鱼片儿，自己来点蘸点麻酱。
1: 我不用等冬天，就等明天好了，你就收到手。
0: 对对对，
2: 而且多冷哦。
0: 我们讲，其实你在外面，我经常会买鱼吃，我鱼呀、河鲜、海鲜，就多吃点没事。
2: 孩子也要多吃，
0: 但自己片起来很麻烦。嗯，啊，黑鱼你要片成片，然后你说我今天还弄一个黑鱼片粥，都挺好的，对吧？但是弄起来麻烦的事儿，我们先帮你做掉了。
2: 对，
0: 你只需要开个油。对吧？开个锅，然后直接把下面你爆炒也可以，你炖汤也可以，
1: 对，特别特别的方便。但是方便的菜确实是很多，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鱼啊，包括很多的一些食品啊，现在真的大家要越来越讲究，对吧？它的养殖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种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的屠宰过程，甚至到后续的一些加工过程，是不是自己放心的？因为民以食为天，您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还是要食以安为先。所以恒兴集团，我们也是这个优质的这个水产企业，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号的，包括全中国的话也是龙头企业，因为人家有很多的水产真的是大量出口的。
0: 你吃个海底捞有它吧？
1: 有。
0: 你去吃一个与你在一起有它吧？
1: 有。包括人家等于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呢？鱼苗开始就自己来这个叫什么孕育鱼苗，包括鱼饲料也是自己企业来把控。
0: 这个好处其实很显而易见，它不外包。
1: 对
0: 吧？我不外包，我的产品的控制捏在自己手里。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农药重金属残留，
1: 对吧？
0: 然后什么抗生素之类的，我都能拿得出报告的。
1: 对，
0: 农残有吗？
1: 农残
0: 重金属有吗？
1: 没。
0: 然后抗生素有吗？通通都没有。
1: 对，我们全部都是要经过多次的检测，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得很放心。
0: 这是一个放心。第二个，我觉得家里的菜冰箱啊，你不会。就像我就是对吧？也不可能每天买菜，每天买菜确实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1: 对，
0: 你没空每天是，啊，去菜场去兜一圈看一圈，你总归家里要备一点新鲜蔬菜是肯定要有的。难得想吃一个新鲜的河鲜海鲜是也可以现场菜场去买的。但是万一你基本上一周七天当中可能有个四五天时间都是要临时三刻起意说，哎呦要家里吃点啥。那冰箱里有存货吗？你就放心了呀。
1: 对，
0: 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它又好吃又便宜又放心。
1: 对，而且做法多种多样。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局限口味，对吧？您可以做酸菜鱼，您可以做沸腾鱼，您可以
0: 炸了一下。
1: 对，您可以做番茄鱼锅，这个茄汁鱼片，小朋友喜欢吃油炸的，你炸一下也可以。包括刚刚网上看到什么藤椒鱼片也行，对吧？
0: 你或者是
1: 对，或者是直接炒一下，甚至你要就是涮火锅，对吧？涮火锅水里面涮一涮，烫一烫，配一点那种火锅料，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对，
1: 而且天气冷了，像这样子的鱼类的话，真的是就是黑鱼当中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是吃的更放心，吃的也更便宜。199是十盒，每一盒是19.9，每一盒的量250克。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211199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但是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3: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1: 搿只五片，伊讲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0: 吃到搿五片以后呢，觉得搿五片的搿口感啊，侪味道也侪好，
2: 伊拉个。酱的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3: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来无糟糟的，各种像人家那种老早弄好的。
2: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米团干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么子也便当。
0: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
2: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3: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焯个汤啊，炒一下放在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4: 一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要弄啊，肯定要碎脱的，你不碎的，一只只在加大呢。
2: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5: 味道好，对吧？一举两得啊！这个我觉得什么叫一举两得？就既吃到新鲜的鱼片啊，同时又不费事儿，
6: 对
5: 吧？然后今天确确实实啊，这个量来十盒，你不要觉得十盒多啊，我觉得像我们家一家四口，你吃吃看，也就十来天时间啊。
6: 对啊，一顿你烧一盒，有的时候吃多一点，烫个火锅一盒还不够。
5: 对，因为它变着
6: 烫
5: 着花可以做。秋天冬天了，对吧？天气冷了，你吃一个沸腾鱼片。来一个茄汁鱼片、糟溜鱼片，来一个青椒炒鱼片，各种粉丝炒鱼片，又下饭又好吃，弄个汤，弄个啥，弄个羹，都挺好吃的。
6: 对，
5: 所以这个鱼片的消化速度会很快。
6: 对，
5: 而且我们今天是每一盒都是250克，
6: 半斤，
5: 半斤的鱼片，片好，帮你片好，然后呢。给你姜制好，就这个繁琐的过程全帮你去掉了，好不好？
6: 对，免洗、免切、免腌制啊，然后一盒呢是半斤装，而且我们用的黑鱼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单单全批次检测之外，我们要用到3斤以上的黑鱼，因为三斤以上的黑鱼的话，我们取出来的鱼片。对我们取出来的鱼片的话，它的鱼片的宽度才够，这样子你吃起来的话才是就是大块大块，因为烫熟之后它还会缩一下嘛，
5: 对
6: 对吧？才会这样子鱼片会变得更大嘛。
5: 这是我们今天片下来的新鲜黑鱼片，
6: 对，
5: 新鲜黑鱼片，
6: 对。
5: 然后我旁边这个是开盒，再开一盒，
6: 再开一盒，行，我来开，
5: 现场开盒，
6: 19.9，因为太便宜了，很多爸爸妈妈就会比较担心啦。这个我到外面，你们供到什么还什么捞？
5: 皮嘞，新鲜的，
6: 40多块钱才哇，
5: 完整的，你看。我们比较一下好
6: 了，来吧，随便。
5: 对，这个化冻了吗？
6: 有一点化，来，
5: 你就这么把它抠出来，它也是没碎，
6: 是不是？
5: 完整的。
6: 对，
5: 这是我新鲜的，这是我姜制好的。
6: 这是我姜制好的，对吧？就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的，你就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就可以了。而且你看，我们都是机器给大家去做切片的，就是这样子，也是杜绝了这种二次污染、厚薄污染。哎，对，厚薄
5: 一样，
6: 杜绝了二次污染。
5: 厚度也一样，哎，厚度也很厚。我，哎呦，你看。这种黑鱼片
6: 是
5: 你吃到嘴巴里去的时候，其实它有嚼劲的，不是有些你在外面去吃啊，一个鱼肉会散，
6: 反正
5: 鱼肉会散会渣渣的，对吧？
6: 反正
5: 但是你看这个鱼，
6: 反正他们家黑鱼片19.9这样子的一盒，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5: 很多人在说，那我现在订可以了？可以啊，明天就吃，明天送到了，
6: 对
5: 吧？一两天、两三天之内就能送到府上，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开了好多菜啊，这正好也是个饭店。
6: 酸菜鱼，
5: 每天头疼啊，我真是想吃啥咬牙吃啥，
6: 咬牙吃啥呢？冰箱里面有什么吃什么？
5: 哎，这个还放了点金汤啊。
6: 酸菜鱼汤料包外面有现成
5: 的，
6: 有卖现成的，对吧？差不多10块钱一包吧，你去买好一点的，对吧？然后再配上我们今天恒星集团的这个黑鱼片，你看看这个弹不弹？看到没有这个肉？
5: 这里面有酸菜，对吧？然后你这里。啊，很下饭。
6: 对，你看这个鱼片，看得出它的鱼皮没有，对吧？很厚实。
5: 对。
6: 然后你看这肉，看它不散，是吧？这个吃到嘴巴里面去，
5: 我告诉你，
6: 这叫好吃。
5: 老两口中午再拆一包，拆两包都够了。
6: 晚饭时间点。
5: 然后你再来一点薄百叶，不要买厚百叶，买薄百叶切丝儿。 来一点莴笋片。
6: 这个酸菜鱼的口感比刚刚
5: 很好吃，这有荤有素了。
6: 这个比刚刚那个沸腾鱼好吃。
5: 最后来一把那个鸡毛菜，好嘞啊，这个我觉得这一锅菜真的很下饭，
7: 刚刚那个、
5: 也很有营养。
7: 刚刚那个沸腾鱼有点辣，
5: 吃一口
7: 有点辣，这个是刚刚好。
5: 来，我把这个碗也拿着，碗也拿。
7: 沸腾不是酸菜鱼片应该，
5: 这看着
7: 配点米饭呀、啊。
5: 哎，这也真的很好吃啊、哦。然后对吧、啊，冬天的时候来一口。
6: 而且本来讲究的人就应该要多吃鱼肉、哎、对吧，上海人现在很讲究的，反而是红肉吃的没那么多。
5: 这一片鱼啊、我觉得这可比你饭店里吃的那个鱼啊、我觉得这个品质要更高一些。你看
6: 我们放心
5: 完整，
6: 对，
5: 完整的、厚，有嚼头，还新鲜，还放心，没有农残，没有进攻。
6: 新鲜这个事儿要跟大家提一嘴，保证是活鱼、活鱼捕捞上来之后现杀、这个是一个保新鲜。
5: 好像
6: 还有一个新鲜是我们的生产批次新鲜，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知道吗？接近应该有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了、所有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就是第二
5: 个
6: 新鲜啊。
5: 这个、金汤酸鱼片啊，这个挺好吃。然后你说我今天在家吃辣的朋友，再买一点那种重庆的小的辣，我们家有好多，这种辣油，一小块就可以，不要放多啊，一小块炒一炒，
6: 就火锅底料嘛，
5: 葱姜蒜，
6: 对吧？
5: 你不要说那么直白，就是重庆火锅黄油，一小块一小块就够了，然后给你红烧一下，加点水，然后就是水煮鱼片。沸腾鱼片，最后放点麻椒，用油滋拉一下，都很好吃、
6: 别烫得太久，
5: 对，
6: 哎，烫熟了就好，这个肉头口感刚刚好，嫩嫩的。
5: 糟溜鱼片也好吃，
6: 对，
5: 这个是下饭的，
6: 我喜欢吃这个。
5: 然后这个是也下饭的，
6: 这个也很好吃，
5: 也很好吃。
6: 对对，这个就是直接、
5: 我们再看一道菜，这道菜也蛮讲究功夫的，这茄汁鱼片。
6: 这个是把我们的鱼片每一片再裹上面粉，裹个面粉，再把它放油锅里面炸，炸完之后你淋点番茄酱就行了。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红小孩
5: 我没做过，
6: 这个有点
5: 我
6: 有点费时间，
5: 我先来检验一下，如果好吃，我回去就给孩子们做一个。
6: 可以，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特别是不爱吃鱼的小孩，但吃的时候小心刺儿啊。
5: 这么好吃，
6: 好吃吧？炸过之后是
5: 炸过，脆香。而且因为黑鱼它本身大骨头把你去掉，稍微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刺，你吃的时候稍微
6: 小心点，
5: 稍微注意点。
6: 对，我们不去刺、
5: 但不像那种鲫鱼啊、白水鱼啊这种刺特别多，
6: 对，
5: 也很好吃。
6: 对、反正大家放心，有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今天给到大家还是特卖的价格。你知道原来我们不是十盒装，我们是八盒装209，今天变成十盒装199，是不是就是我们特卖价格？一盒才，
5: 批次也很新鲜。
6: 对，一盒才19.9元，
5: 对，
6: 一盒是半斤，而且一盒半斤装是无抗。我们有无抗的这个证书，对吧？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包括我们的农残，全部要经过相关的一个检测，包括我们用的这个黑鱼也都是这样子的，全批次的这个检测的。
5: 你要想吃了就打开东方购物频道一看，就想想今天晚上吃啥，好吧？这个平台品质21年的品质保证，
6: 对
5: 啊，就是优选到优质的供应商，这个是跟海底捞
6: 对
5: 吧，跟与你在一起啊来进行合作的。所以免江黑鱼片抓紧时间，199十盒，每盒19.9元，每盒是250克半斤的分量，抓紧时间，东宁购物再减5元，8007088000021119900。

0: 咱们和那个新闻综合频道大家看到的摩登厨房来强强联合啊，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所以大家看完了这个摩登厨房这款免浆黑鱼片的朋友，赶紧转台到东方购物的十一频道，也许你刚刚看到，我跟大家再来详细说一下啊，恒星恒这个品牌，
1: 我们也是龙头企业啊，也是参与到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水产品的一些什么行业标准啊，包括国家标准的一些制定当中，包括我们30多年来就专注于水产品的养殖，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专利技术，甚至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产品都有出口到加拿大呀，包括美国呀，包括很多的一些日韩呀等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黑鱼片，因为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带黑鱼片，黑鱼片在很多淡水鱼当中它真的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但是是不太好处理的鱼种，是不是？就是黑鱼身上有粘液嘛，大家如果去买过洗过就知道了，一个呢不太能洗得干净，再有一个它不太容易做得好吃。
0: 是
1: 以前家里面买黑鱼是什么情况下去买黑鱼？就是家里面需要特别养身体的时候，养养刀口啊，什么养身体呀，买个黑鱼煲煲汤，然后就吃汤了，
0: 是
1: 肉就不吃了。
0: 因为觉得肉不好吃，看到这一锅汤我觉得肯定很好吃。黑鱼片下来之后，你来点豆腐，柴火豆腐炖一炖，
1: 可以
0: 撒点胡椒面，最后来把胡椒面，我觉得挺好的，挺香的。这汤啊，一定要滚水啊，热开水倒在鱼汤里面，这个汤汁就会变得很浓白，你知道吧？
1: 对，你看这个就是番茄蘑菇、豆腐、黑鱼片，
0: 哎呦，冬天啊，
1: 一个锅仔，
0: 大家外面回来冷呀，你今天就冷下来了，今天外面还我看有人穿毛衣都有了。
1: 今天大风，今天风特别大，冷了就冷在风里，对，
0: 是是是，所以大家就回来喝一口热汤是黑鱼啊，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黑鱼片要为啥片好？我反正自己片过好几次黑鱼片，片的这手上都划开了好几次。
1: 潘老师是属于很爱菜的，很爱做菜的，
0: 对，
1: 很爱做菜的。
0: 我也很爱吃菜。
1: 像我不爱做菜的，别了，算了。
0: 对，自己片很麻烦。
1: 杀鱼片鱼。
0: 一个鱼，一条鱼买回来自己从片到最后的成品出菜一个多小时时间，
1: 对，
0: 你还要姜制它，今天免姜。前面的所有繁琐程序都帮他省掉了，为的就是吃到一口鲜嫩爽滑，然后价格还便宜，原来是209块钱八盒，
1: 对，
0: 今天是199元是10盒，分量克重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
1: 好吧，对，
0: 19.9是每一盒算下来19.9，你外面点一份火锅。加一份菜，你加一份黑鱼片，你都不止19.9。
1: 你火锅店去点菜的话，19.9点个素菜吧，是不是？点个素菜，我们今天一盒19.9是半斤装，听清楚了啊，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
0: 是
1: 东方购物，我们之前的话，你能看得到常规节目价格，来这边是不是写得很清楚？209，对吧？209，我们今天就是199，而且好评度非常好，回购几次还会买，这个叫性价比高，然后品质佳，包装好，对吧？质量，此款。质量稳定，多次购买，从第一次购买至今一直保持原有的水平，值得续购再续购。到底是大企业，对吧？
0: 大企业大品牌，对吧？大品牌，东方购物的大屏电视大屏，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电视大屏的公信力啊，就是你现在刷刷手机所不具备的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21年的时间，无论从供应链的筛选，还是产品的配送，还是最后的客服，万一有些问题的投诉处理等等，都是一条龙，完全为大家服务。所以这个平台为大家提供的优质产品，价格也尽量往大家满意的程度上靠，对吧？这个你20块钱一盒啊，250克啊，半斤啊。
1: 对，我们其实做直播，所有的话术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谨的。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鱼全部都是自有的养殖基地，必须一定要是自有养殖基地，工厂要提供相关证明，我们才能跟大家这么说，对吧？活鱼包括现杀捕捞上来，这些都必须要就是说有相关的这些可以证实的啊。
0: 你看，
1: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张口然后就来之类的。
0: 他比我一掌还宽呢，他比我一掌还宽呢，
1: 对，
0: 跟我手指头，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差不多长度长短，
1: 对，
0: 又厚，又鲜，我们就是这样的黑鱼片下来之后，直接帮你，你看好
1: 三斤
0: 这个
1: 三斤以上的黑鱼，
0: 这个是我们浇好的，这个是原来的，
1: 对，
0: 煮熟，
1: 对，
0: 有差别吧？没差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品质的认可程度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开一道菜。我觉得冬天啊，一个是暖锅，热气腾腾，
1: 来，
0: 这人就有食欲有胃口啊。
1: 对，其实这道菜的话，它很考验我们这个食材，它的新鲜度，它的品质，对吧？就是黑鱼片蒸蛋，家里面基本上不太会去做这样子。但是
0: 我就问大家，这种清蒸出来的，你怕什么？怕腥？
1: 怕腥。
0: 我有腥味儿，没有腥味儿。
1: 我们要有腥味儿的话，就不敢做这个菜了，
0: 对吧？
1: 然后
0: 新鲜呀，
1: 新鲜，多新鲜！这鱼真的弹， 是不是？对不对？
2: 真的不碎哦。
1: 对呀，而且就是它的口感真嫩。嗯、吃鱼片就怕这种干的、老的、柴的、嗯，对吧？吃到嘴巴里面味同嚼蜡这种感觉。
2: 炸炸了！
1: 哇，你看这个鱼片，这卷的多紧实啊！
2: 老两口中午炖个蛋，方便弄点鱼片。鱼片其实跟蛋不一定要同熟啊，
1: 对、
2: 啊，可能鱼片要稍微晚放一点，因为鱼片本身它稍微穿一下就熟了。
1: 对，你要不放心，哎，我也这个菜。
2: 你最后来一个，哎，白灼剑兰弄在上面，这又是一道菜。嗯，好吧，你中午的时候、嗯、这一顿饭，你可以有搭配出不同的菜系。
1: 我来吃个这个、
2: 啊、然后哇、
1: 这个下饭菜，嗯，这个绝对是下饭菜，
2: 是，
1: 对吧？雪菜这个鲜笋，然后鱼片，鱼片的话要是炒不来的话，你可以水里面先穿一下啊，穿熟了就行了嘛，对吧？就很简单、嗯、反正我要是炒不来的菜，我就先水里面穿一下，
2: 对、啊、好菜都穿穿一下，穿一下之后它其实会去腥、嗯、去黏腻，然后增加口感，
1: 嗯，稍微有点淡啊，
2: 说明这个咸菜不咸，嗯，对吧？嗯、你想，如果说你咸菜够咸的话，它不放盐，
1: 嗯，说明我们这个鱼片也不咸，
2: 鱼片不咸也不腥吧？
1: 嗯，不腥。
2: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的。
1: 不腥，这个真的，你要提醒我了，特别淡的口味是很能吃得出腥不腥的。
2: 是的、嗯，然后这个东西它，你看啊、哦。这个是茄汁鱼片，居然先炸了一下，哦，炸一下的事情，它一定是得保持完整度的。嗯，如果它进到油锅里马上就散掉了，这个鱼就不新鲜，不好吃了，炸不出完整的形状来。
1: 对，
2: 好吧，好了，不多说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的十盒装，一九九，每盒算下来才。
1: 19.9 对，一盒是半斤装啊，19.9，全是大品牌的，恒星集团的，符合到这个水产品 BAP 的认证的啊。嗯嗯，
2: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9.9克，哎，所以我们说啊，
1: 黑鱼片当中的蛋白质
2: 高蛋白啊，
1: 它是属于这种啊比较好吸收的蛋白质，
2: 优质高蛋白。哎，
1: 对，它是属于好吸收的蛋白质啊。嗯、
2: 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119900。
3: 除了这个品质。嗯，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吧，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你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4: 黑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黑鱼中还含有人体必需的钙、磷、铁及多种维生素，具有补脾利水。除此之外啊，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人也适合多吃黑鱼。广西一带的民间常把黑鱼当作珍贵的。

0: 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这个冯清恒啊，缅江黑鱼片啊。其实缅江黑鱼片都往购物出现的品牌啊等等，其实非常多。那为啥要选今天这个呢？第一个，我觉得，它这个牌子在线下是跟很多的一些实体餐饮店都有联系和合作的。
1: 对。
0: 然后它本身又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就是从鱼种的投放、
1: 鱼苗啊、饲料啊、养殖啊、屠宰啊、加工啊等等一系列，这个叫全产业链啊。
0: 这个好处是啥？就是避免了重金属、抗生素、农药残留。
1: 就是它每一个环节它自己可控、自己可控，对吧？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品牌。
0: 这个就跟我一直打个比方，就跟装修一样，有自己厂家自己做装修的，也有外包的。哪个放心？自己来做装修更放心。一个道理，外包的，对吧？
1: 对，
0: 工人师傅的手艺等等，这一类比的一个概念啊。
1: 对，
0: 所以这鱼种也是这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给到东方购物顾客，今天还性价比很高啊。
1: 对，因为今天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然后的话，在东方购物原本209八盒装的基础上，今天是十盒装，而且价格不是209，是直接给大家优惠到199，199十盒，每一盒半斤，那是不是就是相当于199，我有5斤。斤的鱼片带回家，是不是
0: 五斤？
1: 没错，对吧？
0: 5斤啊，
1: 然后一盒的话就是19.9元，
0: 对，5斤。
1: 而且我们做过就是这种啊检测，对吧？重金属啊、农药啊等等啊，这些就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0: 是，
1: 然后
0: 5斤的鱼。哎，
1: 五斤的鱼片
0: 帮你浆好了。
1: 你要是自己去买黑鱼，自己回来片5斤的鱼片，你都给买多少？你去头、去尾、去内脏、去骨头、去鱼鳞，这些都算你分量哦。
0: 是的，对吧？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是把这个黑鱼片，而且黑鱼片它其实可炒，可煲汤，可做火锅，冬天吃一个暖锅，吃一个热汤，
1: 对，
0: 而且又是那种完全不腥，又是鲜上加鲜啊，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大人都爱吃。
1: 我是觉得对小朋友大人爱吃，中午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啊，你就看现在镜头上这道菜很方便，自己去买一点老坛酸菜。回来之后啊，就是把它给稍微烧个汤底，再把鱼片放里面一串就好了啊。
0: 好，抓紧时间，东明购再减5元，800708800011119900。
2: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了蔬菜的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3: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不过现在的黑鱼外头买嘛，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不晓得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4: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了，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3: 搿只五片，伊跟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2: 吃到个鱼片以后呢，觉得个鱼片的个口感啊，才味道才好。伊拉个酱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只不过是嫩的。
4: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3: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糟糟的，各种像人家种老早弄好的。
2: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口感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3: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2: 侬想烧烧点五片就烧点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4: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2: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筛出的，你不筛个，一只只在加大的呢。在
5: 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哎，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今天吃的也是非常的开心。看看我们这么多菜，对吧？水煮鱼片、沸腾鱼片、酸菜鱼片，光冬天来一个这种鱼片很好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蒸一蒸呀，对，然后这样子包一包啊，这是个大菜了。哎，你说如果这样子菜，你自己去到饭店里面去，外面不是现在有很多一些什么酸菜鱼锅这种火锅吗之类的？ 单独点一份的话，就价格实惠一点，98块钱。甚至大多数看到的是128的一个价格，但是有的他会给你挑鱼，什么鲈鱼啊，或者清江鱼啊，什么什么黑鱼啊，价格就贵一些。
0: 你是不是经常要光顾火锅店？
1: 哎，而且
0: 我觉得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下个火锅。
1: 我先发现一个细节，
0: 热腾腾的。
1: 我发现一个细节啊，他们家这鱼片片的厚度刚刚好。你看到没有？
0: 片的呀，
1: 对，片的厚度刚刚好，因为太薄了，它就没口感，
0: 是，
1: 对吧？太厚了，你又没办法说把它给烫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嫩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就刚刚好这个厚度，而且煮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是
0: 谁说秋天只能围炉煮茶呢？
1: 秋天
0: 还可以围炉煮鱼
1: 呢。围炉煮鱼，
0: 哎，一家人围坐在就一个锅，在上面来点莴笋片，来点薄百叶，
1: 我看看下面放了点啥。
0: 我告诉你，再来点。
1: 黄豆芽、
0: 黄豆芽肯定是要
1: 黄豆芽、金针菇，
0: 来点那个什么午餐肉，加点午餐肉哦，
1: 可以
0: 午餐肉你不一定要吃，你调调鲜味都好的，
1: 也可以、
0: 真的好吃的，
1: 也可以来点鸭血，
0: 对，都好吃的，让魔芋丝
1: 毛肚，
0: 魔芋丝也可以，对吧？
1: 对，
0: 所以这种菜，魔芋片、魔芋丝等等啊，这些菜我们家里面都能做，这一锅成本多少钱？你就最贵的也就是我们的黑鱼片，也就才20块钱，
1: 你
0: 对吧？其他蔬菜也没多少钱。
1: 你可以多放一点黑鱼片，因为这些黑鱼片便宜，对吧？一盒19.9块钱，
0: 是
1: 放两盒进去也就花了40都不到的一个价格。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去外面买黑鱼哦，价格其实不便宜的吧？这个这儿没有价格。
0: 这个250克35块，半斤35块，半斤38块，半斤40块，半斤40块。
1: 对，你要自己去买黑鱼，这个黑鱼来一斤，看看这个黑鱼一斤是多少钱？24.8。一斤，但是一斤的黑鱼很小的，对吧？基本上像
0: 一斤的黑鱼啊，那买
1: 不是它
0: 基本三斤起。
1: 对，三斤的话，那你给花对72块钱，三斤黑鱼，你把鱼头去了，把内脏、把骨头什么剔下来，这个应该也骗不了多少鱼片出来吧？
0: 对
1: 吧？
0: 我们反正这个东西，我们再给大家比较一下，就是这是我们先，这个是我都分不出来了，因为这片是我们新鲜嫩嫩的新鲜的鱼片下来的，这个是我们稍微僵制了一下之后，大小个头形状，来看看有啥区别？
1: 对，
0: 没区别，
1: 对，
0: 对吧？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开一盒，好吧？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开盒之前看一下哦，品牌。恒星恒，好吧，也是世界非常知名的这个水产品牌了，包括我们也是龙头企业。BAP 呢，这是一个水产品的认证，好吧，就意代表它的这些品质啊，什么，这个应该是一个，这个是哪个地方的认证来着？欧盟还是啥地方认证啊？然后我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啊，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19，
0: 哎呦喂，那个买回去之后咱们就放冷冻啊，零下18度冷冻保存啊。
1: 对，来。看到吗？开了几盒，每一盒是不是品质都是均等的？
0: 对
1: 吧？都是均等的。
0: 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今天的价格是199，10盒，每盒半斤的分量，800-0708-800-0211-5119900。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6: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不去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去新疆，不知祖国之美。东方购物自营包机包火车专列，13天畅游南北疆全景，北疆风景，南疆人文，一次看遍不留遗憾。6晚软卧专列，节省63小时拉车时间，深度体验丰盛美食，更有双人订购现金立减。7月11日18:35，金秋九月去新疆。
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就要吃一口饭，吃一口落胃。什么是好米，什么是好饭，大家心里面都有数。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的是，来自于咱们上海本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分两个种，一个种是松枣香，也就是枣稻，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晚稻种。今天的晚稻种是晚稻的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025年10月收割新谷新米甲一。发誓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19号，
0: 对，
1: 19号。现在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松江的大米的种植基地，
0: 对，
1: 我们有场外的那些直播啊，
0: 对，
1: 都在一边，
0: 钱毅老师在那边做直播
1: 嘛，一边开礼，那卖的比我们今天贵，卖的比我们今天贵，
0: 他们79块钱一袋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平均到每一袋70块钱不到啊。
1: 对，然后今天19号，我们所有的收割日期、脱谷日期多新鲜，
0: 对，
1: 3月16号，3天前脱谷的，新鲜收割的。
0: 很多观众朋友们，其实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
0: 什么是晚季稻
1: 啊？
0: 为什么晚季稻比早稻要更好吃？
1: 晚种晚熟，
0: 对，
1: 生长周期更长，
0: 对，
1: 而且呢，经历过慢慢的降温，
0: 对，
1: 所以晚稻它的口感更软糯，
0: 更香甜，
1: 所以年纪大的人更适合吃晚稻，听明白了吗？
0: 的确。
1: 然后来，我们今天还是有着绿色食品认证的啊。
0: 来，
1: 绿色食品代表什么？在网上就是有机了，对不对？
0: 对，
1: 就意味着我们种植的方式，什么农药啊，什么杀虫剂啊，这些你是放心的，因为我们如果达不到绿色食品的要求，我们不可以把这个标贴在包装上的。
0: 绿色食品3年一验证，你看2025年验证的，2028年过期。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认准绿色证书。
1: 对，然后松江的大米知名度很高很高，
0: 但是不是所有松江大米都叫松江的大米哦。
1: 对，因为松江嘛，上海之根，
0: 对，
1: 对吧？就是我们这个，你想种植大米已经有5000年的这个历史，
0: 的确是。
1: 然后
0: 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GI 认证，
0: 对，
1: 就是你要买松江大米，你首先就是要认准 GI 认证。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有 GI 认证，有绿色商标之外，米种很关键，
0: 松香精1018，
1: 这个米种我们是获得过金奖，而且这个奖项是怎么评选出来的？相关的专业人士盲品出来，很多的农业专家呀、大学的教授啊，盲品出来，并且你看到没有，它是全国性的一个
0: 优质稻种，
1: 对，它是全国范围的。
0: 跟武昌大米啊，跟江苏大米啊，
1: 反正我们是拿到，反正我们是拿到金奖、
0: 嗯。
1: 这个金奖的话，你知道盲品代表什么吗？
0: 对，
1: 它在吃的过程当中，它闻香气，它感受那个口感，感受那个黏糯的感觉，
0: 当然
1: 都好，然后拿到金奖啊。
0: 给大家来 看一看、
1: 啊。然后我们的配料也只有大米，对吧？
0: 对，
1: 品种松香精1018，
0: 产地上海松江，
1: 保质期180天。
0: 关键的是中间的这个10月16号、当季收割新谷新米，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二维码我们是可以直接扫描的啊，所有的信息溯源，然后打开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现场撕开来给大家看一看，直接抽针，它是两层包装啊，
1: 哎，我们今天是40斤啊，
0: 40斤，
1: 一包
0: 是10斤啊，给到大家40斤啊，
1: 对，
0: 你看里面还有一层透明的这种抽真空的包装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1: 嗯，
0: 听这个声音。一声听到了没有？
1: 没，空气还没进去，没
0: 听到这个词
1: 啊！
0: 哎呦，瞬间就进来了啊！
1: 来吧，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咱们今天这个米到底有多好？
1: 哎
0: 呦，太满了！我就先倒一点啊，给大家看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米颗颗的，不是那种长粒的，
1: 哇，
0: 不是那种长条形的，
1: 松香精，
0: 哎，
1: 代表什么？松江香，对吧？
0: 味道香，
1: 香气香米，
0: 精是精米的意思，
1: 精就是精米，精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小圆粒米，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大家发现了没有，
1: 胖乎乎的，
0: 哎，这种新米和原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稍微时间久一点的米不一样啊，
1: 颜色会
0: 这个米黄色，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你看它上面的那个胚芽的点儿，
1: 对，
0: 比一般的米大，
1: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
0: 新米哦，
1: 也不需要打蜡，新米的话就不需要抛光打蜡、什么样子米它会出现抛光打蜡？陈米，
0: 对，
1: 陈年旧货，对不对？我们今天保证大家啊，今年秋冬季松香精1018的新米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全部都是3天前刚刚为大家做到新鲜脱谷的，
0: 可以稍微打击一下钱老师吗？
1: 别让他知道，
0: 别让他知道啊！来，钱老师正在地里做直播，钱老师正在地里做直播，是钱毅老师啊，看他79块钱一袋，
1: 79四包的话，那就是320。
0: 320块钱。
1: 来，今天
0: 我们多少钱？来看一下啊。
2: 别激动。
0: 288。
2: 对。
0: 大家自己去除一下，
2: 对，
0: 自己去除一下。
2: 对，
0: 钱老师的面子没有东方购物大。
1: 好了，行，我们看，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快速看一下，好吧？
0: 快速的打开给他。

0: 明，直接就划下。来，给我来一首。
1: 我们吃着
0: 没有吃早饭啊？
1: 我们吃着，大家打电话定着啊，因为今天的话是我们秋冬季的这个晚到的第一档直播，是首发。
0: 我来替大家尝一尝啊。
1: 然后呢，
0: 晚到首发哦。
1: 为了赶这档直播，我们都是几天前新鲜脱骨的，所以这一批次脱骨的备货非常的有限，先下手为强。
0: 米香味特别的足，
1: 来，
0: 而且关键的是啊，这个米啊。如果说在嘴巴里抿到的话，
1: 给你
0: 有点黏的，
1: 加油定，
0: 有点黏的，来加油定啊！刚才看到了，钱老师的直播79块钱一袋，4袋320，今天我们288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不用您肩挑，也不用您手扛，东方购物的物流人员直接送到您8楼、10楼、12楼，全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之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3: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4: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带了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勿要烧得了，就讲下去适合了老年人和儿童。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说松江大米，松江大米，咱们今天有两种稻种，一种叫松枣香一号，这个呢
1: 是
0: 吃枣稻，但是呢，咱们懂得吃客或者了解咱们松江大米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会选择晚稻，为什么？晚稻的成熟时间更晚，成熟时间更晚就代表它在地里待的时间更长，吸收的阳光的时间更长，水、土壤当中的一些营养元素吸收的时间更久，所以它叫做晚稻。这个米也会更加的软糯香甜。
1: 晚稻基本上都什么时候收割呢？就是十月中旬差不多啊，
0: 就是今天稍微早一点。
1: 对，在上海本地的话，有的还要晚，有的甚至是达到十月底。
0: 对的，
1: 就是说这是真正的晚稻。然后我在11假期的时候，
0: 是
1: 还专门去青浦松江那边去逛了一圈，然后去稻田那边带我们家狗狗啊。都还没怎么特别的黄，都还没特别金灿灿的感觉，对。所以今天是19号，我们是松江大米晚稻的第一档现货直播，
0: 对的，
1: 又是第一档直播，又是现货，
0: 是的。
1: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价格，
0: 对，
1: 你说你去其他平台能买到我们的松江大米今天这款吗？
0: 288，
1: 能买到，但是要花300多块钱。
0: 刚刚是不是看到了吗？钱毅老师在做直播吗？
1: 别说了，别报了，
0: 他是79块钱一袋嘛，
1: 对，
0: 跟我们一模一样，也是10斤装，他今天如果说买4袋的话，320，
1: 对，
0: 320找你4块钱，今天我们288块钱，
1: 是，
0: 啊，你自己选红书上搜嘛，
1: 对，而且我们帮你免费搬楼，免费送货到家，东方购物你想开台那么多年了，
0: 是，
1: 就是东方购物在很多有一些大件卖得特别好，
0: 当然，
1: 对吧，什么家装啦、家具啦，包括还有柴米油盐这些，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米特别特别的棒，为什么？因为咱们今天售后服务特别的好，
1: 对，
0: 首先咱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是新谷新米，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第二点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无论您家里面8楼、10楼、12楼的，全部帮您搬上去，有电梯坐电梯，没电梯人肉帮您搬上去，一点都不会有任何的理由。请注意，今天保证，因为2025年10月收割，所以这是东方购物本季新米首播，
1: 对，
0: 假一罚十，5公斤一袋，10斤一袋，一共有4袋，
1: 对。
0: 很多人说，不是应该9月底10月中旬就开始收割了吗？为什么今年这么晚？今年你知道热了多久吗？各位，这两天是不是刚刚开始要加外套？按照去年10月这个时候已经要开始要穿一点薄的风衣了。今天10月份才收割，这个请注意啊。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来，在这边看一看我们今天的
1: 10斤一包
0: ，
1: 看清楚了啊，4包40斤，今天40斤是288的价格，
0: 对，
1: 绿色食品
0: 有，
1: 这个就非常放心了。
0: 对。
1: 然后是
0: 正宗的，而且我们是有证的啊，
1: 对，
0: 我们是有证的绿色食品，不是印一个就结束了啊。
1: 而且绿色食品达到 A 级啊，A 级标准
0: ，A 级标准，
1: 就大家吃的很放心嘛，
0: 对
1: 吧？
0: 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0: 也是有的。
1: 然后松江的大米，
0: 不是所有松江的大米都叫。做松江大米啊，
1: 而且
0: 一定要是在那边育种种植并且收割哦。
1: 对，而且你知道，对于 GI 认证的商品，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啊，
0: 对啊，
1: 或者是之类的，它的字体啊等等都是规范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松江大米就是这样子的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松江金1018的这个获得金奖的米种，
0: 对，
1: 土好了，米好了，然后我们的生长的周期，对，生长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条件也好了，
0: 对，
1: 对，包括你看到这边全部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为什么松江这块地方被称为上海之根？
0: 因为有水，有土地，有我们的整个的光照。
1: 明清的时候，松江这个地方，对吧？以前叫华亭，
0: 哎，
1: 这个地方的米，
0: 华亭县嘛，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了，
0: 对，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土质啊，气候、阳光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你看决定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松江大米，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的脱谷日期，
0: 2025年10月16号啊。
1: 喂啊，对啊，我们今天19号啊，
0: 对啊，
1: 是不是？
0: 3天前
1: 新收割，新脱谷，
0: 对，
1: 第一档我们的晚熟稻的首发，
0: 给到大家的，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每个袋子上全部都有我们的二维码，让大家可以搜、可以查、追溯到所有的米种的种植的地方。
1: 打不进电话，
0: 电话线太繁忙了，
1: 排队一下子排队排队。新米，我跟大家说有个小窍门，回家之后别放太多水。
0: 对，
1: 好吧，你那个陈米放的时间久了，它水分有一点流失了，你可以稍微放点水，
0: 少放一点。
1: 但我们新米的话，因为它的含水率还比较高，所以大家回去稍微少一点水。
0: 它是那种米，
1: 然后你看
0: 米白色，不是那种惨白色。
1: 它亮吗？有一说一，我跟大家说，跟很多抛了光的米是没法比的。
0: 对，
1: 那抛光的米亮是亮晶晶的
0: 嘞。
1: 对，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是真正的不抛光不打蜡的米。
0: 对，而且关键是你看它上面的那个白色的胚芽啊，
1: 对，
0: 特别特别的明显。
1: 粒粒皆辛苦，
0: 这个米一定是少 放一点点的水，让大家吃，再吃一口吧。
1: 还是打电话，
0: 让我再吃一口吧。
1: 行，
0: 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啊，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283。
1: 有一说一啊，就是
0: 这个米香味不一样。
1: 新米的直播做饭的时候呢，就好的米它上面都会有油亮亮的感觉，
0: 对
1: 吧？因为它里面有什么维生素 E 啊，这些营养物质嘛，对吧？
0: 对的。
1: 但是你看新米，它的油亮的感觉更加的
0: 真的棒。
1: 明显，
0: 对，
1: 就更加的明显。镜头上这个可能看不出来，嗯，大家回去之后自己做米饭，
0: 是的，
1: 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0: 当然，
1: 对，你看到没有？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是来自于2025年10月份的新米，
1: 来，你的
0: 碗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哎，没有碗了哈，没事，我们先来盛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行，
0: 2025年10月份的新谷新米，假一罚十，今天一共40斤送到您的府上，
1: 对，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没有运费，直接送到您家里面，288块钱。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2: 这个松糕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3: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4: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大米，这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大家自己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年的10月份
1: 的
0: 开联，秋收的画面，非常的棒啊。
1: 这个、
0: 开联，我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有联合收割机了啊，不是拿个什么镰刀在里面割了、啊。
1: 但你有没有觉得这种画面让人很有这种幸福感，
0: 的确是的，
1: 对吧？这种收获的这种喜悦感，
0: 收获的喜悦。
1: 对，一年四季最喜欢就是秋天了、哎。
0: 秋天啊，你想想看，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成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果实，包括说这种麦子呀、
1: 然后就是、
0: 水稻啊，全部都成熟了、
1: 哦。对，然后我们就秋收季节，以前的话、很多时候会说，
0: 秋收其实还有柿子。好吃的，
1: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就是一年几季稻，有的地方是一年几季稻就不稀奇了。
0: 对，
1: 反复收割，反复收割。
0: 我们今天是一年一季稻啊，你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松江这个地方其实是具备一年2到3季稻的这样的水准的，因为它土壤肥沃度也合格，水也好，光也好。
1: 它不像东北，到了大冬天下雪，
0: 对，
1: 没办法，对吧？
0: 但是
1: 只能一年一季稻。
0: 我们今天为什么仍然坚持一年一季稻？因为我们的农科院的人员发现了。真的，你如果一年2到3季稻，这个稻的口感，这个米的味道淡了，没有米的味道了。
1: 因为你
0: 以前是袁隆平爷爷没有改良水稻之前，哎，咱们水稻产量少，一年2季，一年3季，让大家能够吃饱。现在我们要吃得好，大家有没有道理？对不对？
1: 这个土地你要让它休养，
0: 对，
1: 种过花的都知道，对吧？你那个土地要特别贫瘠，你那花根本长不出来，根本开不了花，所以你要给它施肥呀之类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在不靠人工的施肥，
0: 对，
1: 靠的就是一年给它几个月足够的休养期，
0: 当然
1: 让这块土地呀再把它养得肥沃一些，
0: 的确。
1: 然后第二年在插秧的时候，再经过自然的生长，
0: 对，而且我们是绿色食品。你想想看，我们不能用化肥啊，不能用一些这种人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严格控制，对，
0: 这样的话呢很尴尬。你如果说不添加这些东西，咱们这个土地怎么肥沃起来？那只能来进行休养。所以今年晚稻的好处就是它的生长时期够长，它的整个的米的味道连接的更久。但是我要说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了，今天288块钱，我们在很多的直播间79块钱一袋，
1: 就现在此时此刻，
0: 松江当地的供销社120块钱一袋，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东方购物很有价格优势，你算市面上很优惠的渠道，79块钱一包的话，你4包的话也给到320块钱。
0: 您说吧，好不好？钱毅老师现在正在小红书上做直播，大家自己去搜一搜，他卖多少钱一袋？79块钱一袋，而且他还在松江的田间地头做直播。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88。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松江刺骨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1: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是今年的新大米，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2: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事情，注意了。保证2025年10月收割，新谷新米假一罚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今天新谷新米按照道理会贵一点的，对不对？因为新鲜嘛，就像大闸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也会贵；梭子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会贵一点。来，今天东方购物卖了5-6年了吧？5-6年这个价格没有变过啊，一袋10斤，5公斤一袋啊，40斤送到您的府上。288块钱，建议大家今天如果说喜欢吃晚熟稻的，喜欢吃咱们松香精1018的晚熟稻的新米的，多囤两组，多囤两组。
3: 我知道有很多爸爸妈妈在等我们今天这档首发，对吧？今天19号啊，我们晚熟稻松江大米晚熟稻的第一档直播，而且是现货直播，
2: 当然
3: 有多新鲜。19号，我们都是3天前给大家做到新鲜脱骨的，
2: 对，
3: 也就刚刚给大家收割上来的，
2: 的确，
3: 是真正的来。
2: 绿色食品的大米，地理保护标识食品
3: GI 认证的大米，
2: 对，
3: 拿到金奖的米种，
2: 对，
3: 松香精1018，
2: 对，
3: 所以你想28840斤，
2: 对，
3: 每一斤你核算下来也就真的是一个普通大米价格，
2: 的确，
3: 而且东方购物全部帮大家免费搬楼，对吧？
2: 对，
3: 免费送货。
2: 这一袋雅玲自己搬搬就有点累了，我跟大家说啊，
3: 拎远一点就不行了。
2: 为什么松江大米大家吃下来这么好？首先土壤好，是我们的青紫泥，水源好，是咱们上海的饮用水的保护水源，稻种好，是松江水稻研究所的研究的稻种管理，一年只种一季，不种2茬3茬稻，让土地得到休养生息。但是请注意啊，我们稻种也分早稻和晚稻，松香精1018和松早香1号是两个稻种，一个早一点，一个晚一点，各有各的风味，但是我个人更喜欢吃晚稻，因为晚稻的米香更浓，味儿更好，而且颗粒感更软，
3: 对，
2: 但它不会出现那种啊所谓的太烂的口感，它是带有一点 Q 弹的口感。
3: 我跟大家说，
2: 啊，我们能够做寿司米。
3: 我这样子看可能看不出来，把它横过，我就没手套，我就直接上手了，
2: 啊。好的，
3: 你看这个好的有粘性的米，它才是不是难做寿司？
2: 它能够粘在一起
3: 的。对，然后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我把这块捞掉，这块捞掉啊，夹掉给大家看清楚。
2: 再粘一下。
3: 它这个米粒跟米粒，你看它是可以看。
2: 粘在一起的
3: 感觉，
2: 哎，
3: 但它不是加了糯米的那种粘，好吧？所以你看松江的米糕是不是很多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吃？
2: 我很喜欢吃。
3: 做个预告，下个星期一中午，
2: 下个星期一也是我跟你，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3: 然后来先把我们的松香精1018
2: 啊，
3: 这个是新米哦，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2: 对，
3: 而且现货，大家不用等，
2: 不用等，直接在家里面拿着就可以了。
3: 好的米你知道吗？你就手感都不一样，
2: 可以，
3: 就颠上去分量都沉甸甸的。
2: 而且关键是你看上面的这个胚芽点儿特别特别的明显，
3: 就是对于大家每一餐每一天都要吃的东西，
2: 当然
3: 你选好一点的，
2: 是的，
3: 不要去选到那种不好的陈年旧货抛光打蜡，
2: 是的，
3: 里面不单单是口感不好的问题啊，里面有很多你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2: 是的，
3: 所以可能对你健康都不好。
2: 再给大家看看啊，
3: 对，
2: 再来给大家来做一个排骨饭，
3: 排骨饭
2: 好不好？做一个排骨饭，
3: 煲仔饭啊，排骨饭啊，蛋炒饭啊，什么什么的，其实今天这个米真的都很好吃。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蓬松感啊，你看好的米啊，做熟了之后普通电饭煲，
2: 对，
3: 你先这样子，就是。开电饭煲吃之前，
2: 先闻一闻啊，一定要闻一闻哦，这个味道真香哦。
3: 就是先这样子把它给挖一挖，蓬松，让它里面的水气稍微透一点出来，让它温度散一点出来，然后再开始吃啊。然后我们今天来配上一碟
2: 这个红烧排骨连汤、
3: 糖醋小排、红烧排骨都可以，
2: 一定要这个汤汁要多一点点，
3: 或者那个红烧带鱼的那个卤汁，哇，真的是，
2: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
3: 喜欢这一口了。
2: 不用给我盛肉，来直接就给我米饭就行，好，就这一勺，就这一勺，
3: 给
2: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的经典在于这个汤汁和米饭和在一起。哎呀，就这个颜色，
3: 是一吃这个排骨饭，我就想到了小时候。小时候吃麻麻香的那个时候，
2: 哎，
3: 就是特别爱酱油拌饭，哇，那个妈妈做的饭怎么那么好吃？
2: 真的
3: 就一下回到了童年。
2: 不能多说了啊！电话现在非常的繁忙，来，按下一号键，一定按下一号键。288变成283。打进电话来，听到有人工语音了，直接按一号键，288变283。一样的40斤送到您的府上，最后的13分钟，不能多留时间，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800-708-800-021-5111-9900。
1: 刚刚呢，吃了一个上龙虾，送刚刚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有糯，有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4: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勿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侬。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不大有了嘛，蛮糯的，对吧？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滑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的，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5: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6: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搭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勿用自家搬楼。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跟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松香精10018号的晚稻。晚稻是什么意思？种植的时间更久，吸收土壤阳光和水分的时间更长，所以它这个米是更加的软糯香甜。但是晚稻也分头茬稻，我们现在就是头茬稻。10月16号刚刚新鲜脱谷，10月初才刚刚，也就是在国庆节期间吧，刚刚开始开镰收割。
3: 国庆之后，对，
2: 国庆之后，对吧？11之后，总得让咱们农民伯伯放个假。
3: 不是没熟呀，你看这割什么割？
2: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估计是今天不够卖的，因为是新谷。很多的也是在慢慢的收，慢慢的来进行包装。
3: 我们东方购其实想要他们多供一点货的，
2: 没办法，
3: 真的就是品牌方的话，确实也有自己的难处，对吧？在其他的渠道，你想想看，多少钱一包来着？
2: 79
3: 就是小80，小八十就是10斤装，对吧？1斤就是8块钱，1斤8块钱，对吧？人家销量现在看了一下数据，也很火爆的，
2: 的确，
3: 对吧？可能不知道东方购卖的更实惠，
2: 但是
3: 我们今天更实惠，288，
2: 我们今天不仅仅实惠，而且。我们的售后服务还要更好，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啊，几楼没关系的，直接人工搬上去。
3: 我们今天相当于288，4包40斤，相当于每一斤7块钱，
2: 对
3: 对吧？7块钱，
2: 是的，
3: 在外面很多渠道是8块钱，
2: 对，
3: 而且正规没有一点点活动的话，差不多应该是10来块钱一斤，
2: 当然
3: 10多块钱一斤，对吧？
2: 对的。
3: 所以今天这个又是新收割，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2: 对
3: 对，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
2: 而且又是绿色食品，又是地理保护标识。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吃什么样的米。首先咱们本土人吃本土自己的米，上海人吃自己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大米，我们的松江大米。好，松江大米它也有早稻晚稻，为什么晚稻更好吃？我个人认为啊，晚稻成熟的时间更久，它孕育的营养更多，能够等待时间给它的能量更足。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晚稻？是的，但是晚稻这是新谷新米假一罚十，
1: 对，
0: 10月16号才刚刚脱谷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之前都不是买到头茬米的观众朋友们是怎么说的？你看这个松江大米很好吃，又软又糯。你看23年的评价，它就288。23年现在什么东西没涨价？你问你看，
1: 其实几年以来我们都是288这个价格。
0: 新米上市又买了两份，
1: 2018，
0: 已经第三次回购了。深米短显深色，请注意了，这个是懂行的。为什么米短显深色？
1: 颗粒饱满。
0: 颗粒饱满。为什么它不说是那种长粒的透明色的？
1: 这个深色什么意思？就是更厚重的那个颜色的感觉。
0: 米白色更深色一点点。
1: 米色更
0: 大米收到了啊！本地生产，暖暖糯糯，软软糯糯，香喷喷，就是好吃。全家都说好吃。
1: 对。
0: 另外还有很多人啊也在说，你看在这边也说到了，你看大米已经吃过了，很好吃，很有糯性，值得购买，送货很及时。2023年的松江金1018。2023年吃到现在，我估计他现在又在打电话订了。来跟大家来保证一下，今天全部都是10月份收割的新米，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真正正的新米的米种。
1: 对，
0: 几个保证啊，第一大保证，我们是绿色食品，而且3年一标，给大家来进行保证，每3年都要重新再评定一次，不是我们有绿色食品就能够评的。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看松江金1018，是经过了第二届全国优质稻种食品品味品鉴的金稻的金奖，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所以包装上面我们都印得很清楚的
0: 啊，
1: 绿色食品，对吧？然后我们的米种给大家标注的大大的松香金
0: 1018，
1: 这个是我们的米种。很多爸爸妈妈不懂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的米种，
0: 对吧？
1: 很少有把米种直接印在包装上，
0: 是的，
1: 这个米种是他们很骄傲的啊。
0: 当然，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GI 认证了，就是松江的大米要正宗的，就像吃阳澄湖的蟹，对吧？你就是要认这个 GI
0: 认证。龙井茶都要认这个的，
1: 什么叫土生土长？
0: 对，
1: 就有一些东西你要出了这个范围，
0: 对吧？
1: 它都不一定能吃出这个口感来。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普洱的茶拿到什么西湖来种？
0: 不可能啊，
1: 对不对？这个这不地道。
0: 阳澄湖的蟹苗，您养到咱们的这个松江也不行，对不对？
1: 然后来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脱谷日期，都是我们几天前的吧？
0: 对，
1: 3天前的啊。今天是我们晚熟稻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首发，而且现货，
0: 对，
1: 新鲜的收割日期，新鲜的脱谷日期，
0: 的确是的。
1: 一包是这样子的10斤装，
0: 当然，
1: 在我们的正规渠道，这一包是120块钱左右。
0: 来看一下，
1: 是不是100？
0: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当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旁边会有供销社，
1: 120块钱。
0: 刚刚看到钱毅老师在小红书上做直播，79块钱一袋。
1: 也就是说，这个渠道12块钱一斤，那个渠道8块钱一斤。东方购物今天我们首发7块钱左右一斤。
0: 不用说7块钱，我们就总说总价好了。
1: 对啊，
0: 在钱毅老师那边买4袋320块钱，找你4块钱。今天我们买4袋288块钱。
1: 对，
0: 你说这个划算程度？
1: 划算。
0: 而且我们今天的送货也是直接你家住几楼就送到几楼，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288，一共4袋，每袋10斤。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5分半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21-5111-9900。
2: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送刚刚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3: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 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勿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4: 这个松糕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脱一碗了。
5: 我刚刚对伐，吃了只松糕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啊。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半钟的时间了。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啊。现在已经有412位顾客订购了。
1: 我的货不多了，今天一共也就备了大概500来组的样子，
0: 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今天是晚到嘛。
1: 因为今天所有的现货
0: 都是新货，
1: 都是新收割的，都是新脱骨的，而且呢，其他的很多渠道我们都有在同步首发。
0: 如果遇到
1: 都有在同步首发哦，所以我们的备货就更紧张了。
0: 如果各位遇到需要预约的话，你也可以赶紧来预约。遇到电话线打不进来，赶紧的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
1: 因为这个价格优势，东方购物是特别实惠的，
0: 真的是独享
1: 的。对，
0: 独享到什么地步？钱毅老师大家都知道吧？他现在就在小红书卖同样的产品。他卖多少钱一袋呢？79块钱一袋。
1: 其实我
0: 大家有小红书的自己去搜。
1: 我们其实也不是说这个，就意思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物是大家更省钱，大家可以更省钱，对吧？
0: 是。然后呢，我们第二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请注意了，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88块钱4大袋，平均每一袋大家自己去算，对吧？也就是
1: 每一袋
0: 60多块钱。
1: 对，每一袋70块钱左右吧，就是70块钱左右的话是10斤装啊，10斤装，保证一下大家GI认证绿色食品，获得金奖的米总，新鲜收割，新鲜脱骨。
0: 对，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515111990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您买到的是咱们今天，应该来说是新脱骨的稻种，
1: 就是新脱骨，就是新收割，
0: 新脱骨
1: 新收割的
0: 稻种晚熟稻。第二点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288，
1: 40斤，
0: 40斤哦，对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所以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新谷新米，而且是晚熟稻，更加的软糯，800708800001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夏天，又到了穿香云纱的季节。那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是用到的是上好的丝绸啊，上好的桑蚕丝，然后用人工的这些技艺，加上古法的传承，让每一件的衣服呢都有那种古风古韵。那今天呢其实是香云纱的首发，而且呢今天的这款香云纱呢在夏天里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行走的空调。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香云纱啊可能就是不是这种开衫哈，今天我们特意在首发的时候专门给大家带来开衫，它是直接可以打开来当一件小外套的，同时呢也可以把它扣上，就当一件很正式的上衣。那么接下来呢，比如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您有这个闺蜜的聚会啊，今天的这件香云纱一定会让您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啊成为焦点。那今天我们还有男款哈，请到的是大刚老师。

0: 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呢，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很多人像我一样的容易出汗。一到夏天之后呢，你出了汗之后呢，衣裳啊耷拉桑桑一下。第一它不美观，第二呢你身上也黏糊糊，也不舒服。所以香云纱作为我们老祖宗啊千百年来在夏天的行走的空调，那今天又面世了。那个我们说啊，它真个汗湿而不沾身，柔软却有深骨，这就是它响当当的独一号。
0: 对，它非常的挺阔，但是它耗料非常的足。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有女款和男款，我们在介绍女款和男款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为非遗。然后真正能做到非遗的，为什么在全中国也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家企业，为什么这么难啊？市面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其实我们啊穿的面料大家都知道有棉呐、有麻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但是我们都知道公认的一个高档的一个材质叫什么？叫丝绸。所以我们香云纱所有的基础是什么？100%的桑蚕丝。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底子就非常高了。那么再来是什么呢？我们用到的是广东顺德它当地的，我们说一种植物叫鼠梁。这种植物呢，它这个切开来它是红色黄色的，天然的
0: 这个颜色，
1: 天然的这个染料，它不是化学染料，它是真正的天然的生物染料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如果是你黑色的我们的香云纱呢，它还要用到顺德当地的河里面的那个泥，
0: 河泥，
1: 这个河泥也是当地的特产，它里面的铁矿的这个物质啊，铁物质啊，它是非常之多的。然后跟这个鼠梁的颜色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才能够成就我们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的香云纱。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香云纱。那么既然说到它是历代传承的，
0: 是，
1: 这也是我们第二批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是整个的技艺，它列入了非遗的目录。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它有一个叫非遗传承的，
0: 是的，
1: 香云纱啊。当然了，我们说到它整个的香云纱，这个香云纱呢，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哪一家厂呢？是佛山，我们说顺德的啊，这个是
0: 顺
1: 西晒粮厂，顺西晒粮厂。那这个晒粮厂啊，我们也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唐旗香云纱呢，面料的加工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顺西晒粮厂。而我们的厂商的名字呢，是杭州唐旗丝绸有限公司。珍贵难得在什么地方啊？第一，唐旗它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
0: 对，在杭州大家可以看到一件旗袍啊，香云纱4000多、5000多、1万多、2万多都有，
1: 就是这个身价。第二呢，我们顺西晒粮厂是正宗的面料厂，而且能够拿到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全国仅有6家，而顺西晒粮厂就是其中的一家。
0: 是的，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讲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女款的有3件，一件绿色，一件红色，一件是这种带着一点淡淡的蓝和淡淡的紫，就是蓝紫色调的。那么男款呢，我们是有一件绿的，一件黑的。
1: 对，
0: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女款。女款我会非常非常主推我身上的这件红色，为什么？是来源于它整个的色调和它整个的这个设计。好，我们给大家看细节啊。首先我们这个整个的大身上的色调就是那种红棕色调。红棕色调的整个的色彩，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种丹霞地貌？
1: 哎呦，真的，
0: 就是那种夕阳西下的丹霞地貌，
1: 是，
0: 就是这种红棕色调的，看上去呢颜色非常的饱满，然后呢很显贵气。再来看到上面的花卉，花卉如果说穿中式的服装，我们就不要是那种非常规整的花卉。
1: 对，
0: 因为中式服装讲究的是灵动，讲究的是留白，
1: 对，
0: 讲究的是晕染。那今天你看到它这个花卉的地方哈，在我的手的这个下方的这个位置，有玉兰花，有红色的花卉，红棕色的花卉，然后呢它并不是很规整的，而是很灵动的分布的。再往下走，看到这一块，对，这一块的位置，你会发现它很有中国古画然后被打湿了的感觉，是不是
1: 很有意蕴在里面？
0: 像不像这两块就是好像被打湿了的古画，然后那个墨迹呢有一点点流淌下来，
1: 对，
0: 又晕染开的感觉。这就是今天他给你营造出来的那种古风古韵的那个味道，
1: 水气淋漓。
0: 对，给大家看背面，背面也是那种云蒸霞蔚的感觉。然后呢也是有那种古画的晕染的那种味道。
1: 对，
0: 其实我们说一件衣服哈，它一定是要人 要去品的。
1: 是的，
0: 如果一眼就看到说哦它是红配白，哦它是黑配紫，这个衣服的味道就会少了几分。
1: 对，
0: 好，再来看到它的领子，领子也是点睛之笔。我们的领子的位置啊，它是跟我们的衣服的颜色上形成了撞色，
1: 对，一个对比，
0: 这个是棕色调。然后这个棕色调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衣服的里面的花罗的那个面料啊。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是大家一定要必买的呢？因为这件衣服，我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我的话筒啊，因为这件衣服你是可以当外套来穿
1: 的。是的，敞开来穿，
0: 看到了没有？敞开，它就是一件很飘逸的外套，你是可以把它脱了，然后当一件外套的。那么这件衣服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这块、就是我的这一块地方，
1: 对，
0: 这个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面料的，看到没有？
1: 对，
0: 它是有透气孔的啊，
1: 是的，
0: 里面的花卉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啊，
1: 对，
0: 哎，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你看里面
0: 这是花罗，
1: 对，
0: 很珍贵的。真丝的面料做成的花罗的底料，
1: 提花了。
0: 所以这件衣服当你走动的时候，比方说哈，有一阵风吹过来，突然就是这个衣服稍微打开了一点点，
1: 对，
0: 人家稍微眼尖一点的懂一下，说哎呦，他穿的是花罗哎。
1: 对，
0: 再包括我们的这个袖口的地方，
1: 对，
0: 你看做的多漂亮，多么的精致啊。这个袖子最大的特点，也是我最推荐大家的，是因为它袖子足够长，
1: 对，
0: 它是把你整个的这个胳膊的
1: 肘部，
0: 对，整个的胳膊的这个上半部分，包括肘部，全部帮你包裹住了。
1: 对，
0: 所以你要是夏天进到空调房里，你是绝对不会觉得冷的。
1: 是的，
0: 你是很舒服的。我现在这样走动，大家能感觉到那种流光溢彩吗？
1: 有吗？天然丝绸的这种光泽，
0: 天然丝绸的那种光泽，
1: 对，
0: 那种流光溢彩是。真的是任何面料都比不上的，
1: 天生的贵气十足。
0: 对，它就是自带贵气。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的。我穿的就是最小码170，它很显瘦。刚才我们有朋友就跟我说，哎，高丽姐，你是不是最近瘦了？我说其实没有，哦，最近还有点胖，但是是因为这件衣服，它的这种垂顺感，
1: 对，
0: 营造出来的你的。前面的小圆圆，后面的小胖胖都是看不见的，
1: 所以而且很显气色，
0: 对，又很抬肤色，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要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在那个绿树成荫的这种亭台楼阁下面，你就穿上这件衣服，绝对好看。好，这件是红色，是我主推的啊。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想要那种低调的奢华，我们可以来一件这个绿色。
1: 对，
0: 这件绿色是。这件绿色是我主推的第二件衣服，也是专门帮大家精挑细选的第二件衣服，同样是高端的花罗，然后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花罗看得清楚吧？
1: 是，
0: 感受到了花罗吗？感受到了花罗哈。
1: 对，它有隐纹啊。
0: 对，有底纹，非常精致，做工好的不得了。
1: 哎呦，可以可以，贵气十足呀。
0: 好的不得了，这种料子都是老料，油光锃亮的。
1: 对，
0: 带着亚光的。好，那这件绿丝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来说啊，大家稍微那个啥一点，这样我速度可以快一点。
1: 是，
0: 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介绍它的特点。这件绿色很容易让你显白。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绿啊，就是很衬咱们
1: 亚洲人的
0: 肤色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件衣服啊，我稍微把这个往里面藏一点啊。它的这个上面的绿色，它不是那种很明的花纹，它是那种帮你把这个花卉的周边，叶子的周边，跟这一块就像青苔的颜色一样，青苔的颜色，
1: 对，
0: 这种黄棕色的青苔的色调和绿色的这种叶子的颜色。交织在一起，所以整件衣服呢，这件衣服呢，就是看上去很有灵动感，
1: 对，
0: 因为它是绿色的嘛，
1: 对，
0: 就像中国古画的青绿山水一样，
1: 对，所以这件而且在夏天一看就满目清凉的感觉，
0: 很舒服，
1: 对，
0: 所以这两件衣服是我非常推荐的，但是如果大家想看这件，我待会儿到了第二趴，我来试给大家看，
1: 好的，
0: 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给大家迅速看一下，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士啊，男士呢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第一个呢是墨绿色，那么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它的一个黑色，那我穿的就是身上穿的就是这个黑色啊，这个黑色它有一特点啊。
0: 男款我们现在还没开始介绍，已经卖掉5件了。
1: 哇，这个我跟你讲，
0: 现在卖的全是男款。
1: 好东西不用多说话，你看啊，像我这个衣服，我就做一个动作，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我手一提，你看，我手一提，大家看，垂不垂？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100%的天然的桑蚕丝啊，它的这种垂顺感。
0: 对，
1: 我任何走动，它这个线条它垂的，
0: 是
1: 吧？能怎么能得得呢？它是垂坠下来的，
0: 而且细节，
1: 对，
0: 来给大家看，对，这个门襟的细节，
1: 我们首先
0: 和里面的暗纹，
1: 对，我们首先这个门襟啊，它是什么呢？暗门襟，它不是说有些啊，你看纽扣露出来的，这个看上去呢就有点就是太直白了。我们今天把这个门襟啊，把它遮一遮，里面纽扣看不到，给人一种非常文雅的这个感觉，雅致的这个感觉，而且它丝毫没有放过我前门襟的这一小方寸之间的，你看到没有？全部给你做了立体的。提花的这个质感，你看到没有？
0: 看得清楚吗？就是我们的立体提花，
1: 立体提花啊，
0: 很费工的。
1: 这个你手摸上去啊，它不是那种平滑的，它是有凹凸起伏的质感的，而且它给你一种非常鲜明的高级感。
0: 嗯，
1: 因为它这个呢，全部都是很精致的提花的这个织法。
0: 嗯，
1: 所以这个是很显它的质感的。
0: 是的。
1: 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个，评判一件衣服好不好，你只要看这个做工。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而且你看我的花罗这个里面啊，隐隐它都是有花纹的，
0: 对，
1: 而且呢它这个是其实是透光的，它其实是叫什么呢？它叫什么呢？
0: 透光不透肉，
1: 透光不透肉，
0: 是
1: 它，你看它的纹它其实看得到的，
0: 嗯，
1: 这个才是真正的隐隐约约，这个有风量，而且汗湿不沾身，实际上这个天气有点热了，它完全不沾在身上。
0: 没错没错，我们的专柜价格是1980
1: 啊，
0: 1980在杭州是有门店的，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女款是599，
1: 对，
0: 男款是649
1: 啊，
0: 649，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会儿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我们现在货源还是充沛的。
1: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呢，4个码，100斤，110斤选 XL 码，130斤选2XL 码，150斤3XL 码，170斤选择4个 XL 码。男款的话呢，也有4个尺码，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 根据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非常正啊。
0: 是的，目前我们的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卖得好，女款是目前红色是在爆卖当中，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现在我们是这个红女绿男，红女绿男就是红色的女款。
1: 绿色的男款，墨绿色的男款，
0: 对，
1: 对对对，
0: 和这个墨绿色的男款卖得非常好，
1: 很跳眼啊！
0: 大家相信我，我的推荐我不是随便推荐的，这款红色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非常雅致，嗯，即使你平常的那个衣服哈，红色不多，你这件衣服都要买回去，嗯，因为它不是那种很俗艳的红，它是很雅致的红。其实高丽衣柜里的红色衣服不多，但是我这衣服穿上去我甚至都不舍得脱下来，
1: 对，
0: 就当时一下觉得说，哎呦，怎么可以显得我人就是皮肤变好了，人的气色变好了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然后我们屏幕当中看到还有这个绿色的，
1: 对，这件绿色呢很特别啊，这件绿色呢，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啊花罗，因为这个呢它确实是镂空网眼，
0: 对、啊、
1: 它是非常的轻薄而且透气的，关键是什么呢，汗湿不沾身，柔软而有深骨，穿在身上啊天然丝绸的这种垂坠的感觉，嗯，给你一种轻奢贵气的感觉，
0: 是，
1: 所以男士啊其实不管年龄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呢自带三分贵气，嗯，那尤其这件绿色呢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整个的胸口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些时尚的设计，它有一些什么呢，像这个扣子一样的啊，这个皮扣一样，这个感觉让你会觉得呢更加的时尚也有设计感、嗯、
0: 是的。我们现在女款是红色卖的最好是吗导演、嗯、哦，那绿色呢，绿色，哦，那绿色也是卖得很好的，对吗？那是现在是这样的，对，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你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定回去，因为这个价格，我说个大实话啊，供应商他没有备太多的货，嗯，没有备太多的货，因为整个的这个香云纱，真正的有非遗技艺的香云纱，嗯，真正用花罗帮你做的香云纱。其实市面上并不多见，
1: 难之又难，少之又少。
0: 对、嗯，真正你要看到很多的香云纱，有的要么就是工艺上出了点问题，嗯，或者是有的就是以假乱真的，也是有蛮多的。我们有的时候辨识不清楚。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说，今天的香云纱它与众不同，嗯，它是有非遗技艺，目前在东
1: 方四股角螺嘛，
0: 对，
1: 它的这个工艺四股角螺，所以它是镂空网眼，很难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所以很多人跟你讲的，你哪怕有些地方看到的不一定，它不是那种正宗的香云纱。啊、嗯，这个讲清楚啊，
0: 是的，很耗料又很耗工、嗯、红色呢因为接下来是端午佳节，哎，
1: 对呀、啊、
0: 是吧，
1: 哎，
0: 你总要跟朋友聚会的，你这件红色你一穿很漂亮很美，嗯，你相信我，这件红色是一定要穿的，嗯，绿色就是我们说男款的这件也一定要带回去的，
1: 很特别很特别，嗯，我待会儿也给大家披一披穿一穿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感觉啊，
0: 它这个绿色上面的这个、嗯这个花卉就是那种很中国风的花卉，
1: 对，
0: 现在我们说中国风就是在全世界都闻名，
1: 是啊，
0: 女款现在红色在爆卖当中，然后男款就是我们的绿色，如果大家看中了根据自己的尺码先把你要的那个买下来，
1: 对，
0: 到后面很可能有些货源就要断货了，02151199000。

0: 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盐井的这个原料。
1: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红色已经噼里啪啦的已经定了好多了。
3: 是，
2: 我们应观众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又换成绿色的了。
3: 感受一下，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的。
3: 对，
2: 绿色是这样的，它的整个的设计呢，首先它的领口的这个地方，它没有说是领口和袖口要单独加个边出来，它是通体都是绿色。领口的部分就是经典的小立领。这个是中式的经典的小立领，然后这边是有一字扣，再加上这种翡翠玉石般的绿色，跟整个衣服是呼应起来的。这个是一个一字扣，但是下面的这几个立就是我们就是这种翡翠玉石般的这种小绿扣子
3: 啊，
2: 就是这样的一个点睛之笔。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和色调呢，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如果说给我一个近景啊，我们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一个大概到这个地方的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是非常衬，能不能把我的脸露出来？就它是很衬东方人的皮肤的，因为这个绿啊，它不是那种墨绿啊，墨绿就会暗。
3: 对，
2: 这个绿是台肤色的，所以这个绿就是会衬的你的皮肤，衬的你的皮肤会很白，你知道吗？就这种绿，这种绿色是最衬我们东方人的黄皮肤的。就这种绿色啊，然后呢，它当中的这个颜色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带有一点晕染的这种叶片，再加上有一些像是那种青苔的那种棕褐色，夹杂在一起，夹杂在一起就很小清新的感觉。
3: 对对对，
2: 整件衣服呢，你是可以有两穿的，就这也是今年我们拿到的唐奇的新货啊，就是你看它是可以来。当一件这种小外套的，
3: 对，你把纽子散开来，当一件外套，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今天下午看个展呢，
2: 对，
3: 会轻松一点，
2: 对，你就可以直接当一个小外套，就完全
3: 空调房间穿一穿，
2: 对，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是绿色，这个我是建议大家绿色和红色各一件拿回去，因为专柜价格是1980嘛，
3: 对，1980，两件将近4000了，
2: 对，两件就要4000块钱，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3: 我们才599，两件1000多一点，
2: 对吧？
3: 1100多，
2: 对呀、你想想看，你才花多少钱？这么好的衣服，
3: 对，
2: 然后这个袖子也是一样的，是长袖子，
3: 是
2: 遮到我们的肘部啊，一直遮到肘部，所以它这种就是在冬天在空调房里，你不太会容易觉得凉，
3: 对，
2: 这件衣服是绿色是必拿之款啊，必拿之款，所以。如果说这三件里面你要去选的话，我就觉得说红色和绿色啊，红色和绿色都是要必入的。然后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把红色再上升给大家看一下。好好看，我跟大家
3: 这个红色一看就是你这种特殊场合啊，稍微就是大家喜庆的场合，
2: 很压得住，
3: 一穿那就是对吧，气场十足啊，
2: 当家主母，
3: 对，当家主母，贵气十足，富贵逼人的感
2: 觉，它就是很贵气，
3: 是的，是的，
2: 对，它就是真的很贵气，
3: 特别适合场合。
2: 对，这件红色它就是很适合很大的一些场合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很喜庆的一些活动。
3: 对，
2: 假如今年刚好有，比如说有生日啊，或者是跟闺蜜要聚会啊，这件红色是绝对。
3: 哎呀，要是中考高考成绩比较好的，
2: 哎
3: 呀，什么谢师宴，就是大家亲戚朋友庆祝一下，这件衣服，那你穿出来，你自己心情跟这个衣服是交相辉映啊，
2: 是
3: 一定很契合的。
2: 是提前先买起来，
3: 对，
2: 这个红色在送考的时候咱们就穿上去
3: 了，
2: 是不是？
3: 哎，就应该这样。六月份啊，
2: 现在就讲究这个，这个里边是绿色
3: 啊，
2: 绿色就平常穿，重要场合就穿这个红色。
3: 对，
2: 这两件都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款的绿色也卖得很。
3: 对，男款的这个绿色呢，我其实因为我穿的是这个黑色嘛，那我可以把这个绿色我可以套一套啊，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衣服啊，你看外面是绿色的，里面看一下，看到没有？里面呢就是花罗，看到没有？里面都是有这种花纹的，它是镂空网眼的这种花纹，是非常透气的。而且呢，你看看得到我的手臂，但是你看不到它不露肉。我把它披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对，
3: 整个一件衣服上去之后，你感觉得到这种垂坠感，
2: 很高级，
3: 对吧？很高级，它马上呢，再见到这个衣服的感觉，你看。很高级，而且
2: 它不易皱，
3: 完全不易皱，它第一汗湿它不贴在身上，第二个呢它柔软而有伸骨，你还有一个你起坐的时候靠在这个椅背上的时候你起来它还是别挺啊，对吧、再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这个衣服啊它这个它胸口这个口袋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做工，你看它有种立体的感觉，那这个地方像这种什么呢肩章啊这个地方给你做了这样一个小感觉，所以很洋气很有时尚的感觉。
2: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罗啊，花罗它在工艺上面是要求很高的，这个底上是有这种透气的花纹的，
3: 对，
2: 看到了没有，透气的花纹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了，它就是透光透气啊，不透肉，当你在穿的时候夏天是自带风凉感的，每一件花罗其实都是属于艺术品，都是属于非常高档的这个艺术品。
3: 是，
2: 那这个绿色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如果家里面夫妻两个都想买这个绿色也是可以的，
3: 是，
2: 或者是您说有一些重要的场合您想有红色，待会儿再给大家试穿一下蓝色哈，都是可以的。
3: 好的，我也穿上
2: 对
3: 感觉一下，
2: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假如是你们这个跟朋友出去玩啊，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绿色的这种香云纱一起配套的出去，这个两个绿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就衬皮肤，你有没有发现？
3: 对，我这个是墨绿色，它更压得住一点，对于男士来说嘛，对吧？那这件衣服它这个颜色更适当，而且你看我稍微动一动，你看这个光泽，对不对啊？
2: 哎呦，你看这个光泽真漂亮，
3: 这种影纹的光泽啊，看到吗？
2: 人家一定会
3: 问，角度不一样，
2: 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3: 很高级啊，它叫什么呢？轻奢贵气，特别适合。

0: 斤选择两 XL， 150斤、3XL、170斤、4个 XL， 这是女款的4个尺码。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4个尺码啊，140斤 XL、160斤两 XL、175斤 3XL、190斤4个 XL。季节刚刚开始热起来，是吧？30度左右。这个衣服呢赶紧买起来，天一热起来赶紧穿上。
1: 端午节的时候很可能会断货
0: 啊，
1: 端午节期间很有可能会断货，所以大家就趁现在是有现货的时候，尺码都齐全的时候买是最划算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我跟大家讲，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因为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都是在备货告急。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170的还有两件，你把尺码给我一下。
1: 好的，
0: 170的还有两件，就是可以穿到120斤左右哈。两 XL 就是175，可以穿到130到140斤的，还有三件。三 XL 穿到150的，这个只剩一件了。哎呦，四 XL 的红色的，这个只剩两件了。哎，越是大码卖得越快。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今天目前为止啊，我们是没有跟大家说可以去帮大家补货的。没有补货的这个机制。
1: 对，
0: 因为香云纱每次就是它基本上到最热的天气，它其实往往是缺货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外面的香云纱卖的可贵可贵了，就真正的香云纱真的就是都是四位数。我刚从南浔
1: 啊，对，
0: 哎呀，南浔那个地方大家都喜欢穿这个衣服在那儿去拍个照片。
1: 对，
0: 哎呀，那个稍微我看得上一点的香云纱啊，一件上衣啊，2000，
1: 是的，
0: 1580，1880，就是这样的价格啊，成交价啊，不是什么吊牌价。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简直是太便宜了，我可以告诉大家买完以后就去南浔古镇，就去乌镇去拍照片。你到乌镇去看看乌镇里的那些那个
1: 香云纱的
0: 价格，
1: 这个、价格啊，
0: 你去南浔古镇去看看南浔古镇的那些价格，你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多么的良心。
1: 是，因为说句实话，你首先前提我们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啊。我们有一位顾客是三个颜色一起拿下了。哇，
1: 这个是真的。
0: 刚刚导演告诉我说，有一个顾客三个颜色一起拿下，
1: 不吃亏，
0: 买了三件。
1: 那他肯定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杭州唐琪他看过价格的，或者到一些你比如说南浔啊、古镇里面啊，他看过的正宗香云纱。
0: 对呀、
1: 那是什么价格？
0: 是
1: 那么的贵气，对不对啊？所以一看东方购物才500多块钱一件。
0: 对，
1: 说句实话，
0: 红色有些尺码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先不要听我们说，先赶紧把红色拿下来。
1: 对，
0: 因为红色马上要断货了，有些尺码像那个加大号的、加大号的都快断货了。这个码数它就是松松的，穿在身上非常舒服。我刚才穿的就是最小码，
1: 都还有富裕，对吧？
0: 可大的富裕了，
1: 很大一个余量。
0: 是的。
1: 但是呢，它的身形又显得，因为它垂坠呀、所以它不会在那儿显得很臃肿，一点点都不会的啊。很贵气。
0: 抓紧时间，因为确实是好东西不等人。这个价格，我只能告诉大家，真的是太便宜了。就是外面那种小店，还不是东方购物这种我们说大店哈，然后它也没有出示非遗的技艺，
1: 对，
0: 它都要卖到1000-2000、2000-3000，甚至一件香云纱的背心儿，都要卖到2000-3000。我说我都看不懂了。我说我在东方购物卖多了东西，
1: 但实际它就是香云纱的身价呀，
0: 我都下不了手，你知道吗？真的下不了手。
1: 确实，香云纱你想想看，在古代的时候那是谁在穿呀？确实不是说
0: 都是朱门大户，
1: 对不对呀？
0: 对吧？
1: 这是很正常，因为它确实它也贵，所以它不一般正常也穿不起。但现在呢，我们确实不一样，生活条件。好了嘛，但是香云纱你要眼睛擦擦亮啊，就是一定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红棕色在热卖当中，红棕色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
1: 对。
0: 其实我一开始上来就是介绍红棕色，对吧？大家如果一直看就知道，高黎其实也是主推红棕色。红棕色我觉得是一定要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000。

0: 镶云沙又名响云沙，本名凉沙，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镶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镶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镶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镶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件红色的细节。因为红色这会儿是卖得非常快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一边听高丽介绍一边来订，否则到后面有些尺码是真的快没有货了。首先是这样的，这件红色大家我们现在先不推近景啊，给大家看大身的效果。
2: 对
1: 对，它穿上去是不是有点显瘦啊？
2: 是。
1: 哎，它的这个设计就是自然的让你会显瘦，就是背也显得薄薄的，然后整个人也显得瘦瘦的，这是它的裁剪带来的啊，中式服装的裁剪带来的，正尖正袖。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花卉，红色它是红棕色调，它不是那种就是很呛的红，也不是那种暗暗的棕色，它是红棕色调。那么领口、袖口和整个的这件就是衣服的这些我们说边和这个落落的地方，它是带有呼应的。
2: 对，
1: 再看到身上的这个色调，身上的色调就像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丹霞地貌的夕阳西下，
2: 对，
1: 照在整个丹霞地貌的
2: 甘肃张掖，
1: 张掖嘛，
2: 对对对，七彩，
1: 对
2: 对，
1: 张掖那种我们说那种七彩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丹霞地貌的色调，是不是？好，然后我们说再在这个整个的衣服的上面晕染的花鸟，这个晕染的花鸟它不同寻常在哪里哈？我们镜头往下走，往下走，
2: 看，
1: 再往下走，
2: 哎，
1: 它是错落有致的
2: 哈。
1: 看到这两块了没有？我特别喜欢这两块，
2: 对，
1: 这两块就是好比是那种被打湿的古画，
2: 对，
1: 就是大家想想看，那个古画有的时候画到后面，它就水墨
2: 墨淡了，
1: 晕染一下，
2: 晕染一下，
1: 就是那种晕染的那种
2: 水
1: 墨画。
2: 水
1: 对，自带那种故事感，就是它的故事感很强。然后这种红色是跟皮肤一衬的时候，你就露这么一截胳膊就可以。
2: 对，
1: 这截胳膊一露出来，你整个人的这个肤色，对吧？戴一只镯子，戴一只翡翠的镯子，或者说戴一只玛瑙的镯子，都是非常漂亮，
2: 恰到好处。
1: 那我们的这个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我刚刚跟大家说它是棕色的撞色。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衣服是花罗的面料，花罗的面料呢，在这个外面看不怎么出来，但是如果这件衣服啊，你像我一样，你当一件小外套来穿啊，就这样的，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当一件小外套。这个时候有风吹过来了，有风吹过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里面没有？这个里面的颜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领口的这个色调，
2: 对，
1: 看到没有？就这个面料，
2: 对，
1: 这个面料是有纹路的，有花卉的，看到吗？看得清楚吗？看得很清楚啊，
2: 四股角螺的这个古法啊，
1: 是很清晰的。
2: 对，
1: 这种花螺的记忆，
2: 镂空网眼的这种镂空网眼嘛，
1: 对，包括这个里面的工艺，
2: 对，
1: 那这些里面都是那种手做的工艺，
3: 一看就是高级货，
1: 真的，
3: 一看就是高级的。
1: 我跟你讲，就是你看到这种衣服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衣柜里的衣服呢，我们就是说，尽量选精品。
3: 那一定是这样
1: 的，因为你买的不多嘛，那么就尽量一件就试一件。这件衣服你看，你可以当一件小外套吧。
3: 尤其啊，
1: 是不是？
3: 你看你稍微走动的时候，
1: 它是有飘逸感的，
3: 它像那种低飘逸。第二，在光线的折射下，它像那种水波流转的感觉。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丝绸呀，这真是中国人
1: 100%的丝绸。
3: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重磅的桑蚕丝做打底，只是它的底子。
3: 对。
1: 所以
3: 才第一步呢，
1: 这件红色是一定要拿下的，
3: 是
1: 很有贵气，自带。但是它不是那种故意营造出来的，而是这件衣服的随意感带来的那种贵气感。
3: 有种松弛感啊。
1: 好，这件红色我们的尺码，大的尺码、中的尺码都卖得很好。
3: 对。
1: 高黎穿的现在就是最小码，我穿的就是这个。其实它是可以穿到120斤的，
3: 对，
1: 它可以穿115、
3: 它余量很足啊，
1: 它余量满。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
3: 对，
1: 我穿的是最小码170啊，
3: 就是110斤穿的那个尺码，
1: 110斤，170，你看看，
3: 你看
1: 这个余量，
3: 足足富裕，
1: 足足富裕吧，
3: 足足富裕，足足富裕，
1: 足足富裕的，哎，
3: 这个完全足足富裕了，
1: 对。这个是女款，男款的我们这个绿色和黑色都卖的超好。
3: 这个绿色因为比较特别啊，它是非常闪亮。那么黑色的话呢，贵气十足啊。这件衣服也是非常不错，尤其它做工啊，它是一个暗门襟的一个做法。它前面呢，它是给你做的非常的精致，一点点扣子全部给你遮起来，感觉上呢更加的雅致。
1: 好，
3: 那么同时这里面全部都是刺绣的，那。都是绣花的，你看到没有？这个男士啊，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你不要全部都是绣，那个不要的。但是就在你正前门襟这个地方，哎，全部呢这种质感，
1: 哎，
3: 一出来之后，
1: 你手拿开让大家看一下，
3: 那就这个，
1: 对
3: 对吧？
1: 就这一块，
3: 就特别漂亮，
1: 包括通体暗纹。
3: 对，这个呢，我们讲啊，它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花罗更高级啊，比香橼纱当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用更复杂的。它叫花罗工艺来做成的，
1: 是的，
3: 今天高级的花罗给大家。
1: 是的，黑色和绿色现在我们的男款的尺码也不多了，
3: 你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几百块钱。
3: 对，
1: 几百块钱，
3: 而且你基本上可以一直穿下去。
1: 对呀，它是越穿越凉快的。
3: 对的，140斤 XL， 160斤两 XL， 175斤三 XL， 190斤四个 XL， 根据自己体重来选择，都有余量的，没关系的，
1: 是的，
3: 垂坠上很好，
1: 是的，
3: 很显身形。
1: 是的，红色买到了没有？买到了红色，赶紧追绿色，绿色也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0。

长沙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然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砂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绿色的男款啊，包括黑色的男款，以及红色的和绿色的女款，现在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在就是那个大概就是一件或者是没有货了。
1: 嗯，
0: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
1: 啊。
0: 然后呢是这样的，每一件的门店价格，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奇门店去。
1: 对，
0: 他们家做中式服装是很有韵味的。
1: 嗯，
0: 他们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的都有，高级货。他们家就是高级货。
1: 嗯，
0: 他的衣服呢，就是在那个门店里面的价格就是1980。
1: 对，将近2000了。
0: 对，今天我们的女款是599，男款是649。
1: 嗯，
0: 男女款就差50块钱。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呢，我是觉得先生一件，太太一件。
1: 要的，要的，要的。
0: 啊，这个是蓝色啊，蓝色，湖蓝色其实也蛮漂亮的。
1: 嗯，对。这个颜色也很特别，对吧？嗯，那关键是呢，我说句实话，如果你真的是，哎呀，我看了这件又放不下那件，看了那件，放不下那件，
0: 全部拿下，
1: 那你先拿回去，先看看，
0: 就刚刚我们
1: 自己上身，你试试看，
0: 对，
1: 对吧？
0: 刚才我们有一位观众不就一个人买了三件吗？
1: 对啊。他可能就是回去要试一下的这个感觉啊，我跟你讲，真的上身的感觉可能比你在镜头里在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可能更好，
0: 上身更好看，
1: 对，更好看
0: 啊，上身更好，因为它的所有的设计都是今年的新款，
1: 对，
0: 全部都是新款，男的男士的，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这种高级的服装，
1: 嗯，
0: 咱们也要给家里的先生搭配起来，
1: 要那么一两件的啊，
0: 嗯，
1: 对。尤其到了夏天，你说来来回回穿什么呢？T 恤衫吗？啊，包括或者说是 polo 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衣服，总显得没有那种贵气。但这件衣服一上身，那不要讲了，垂坠感，
0: 对
1: 吧？这自然型就完全出来了。
0: 那个绿色你要不要再套一下？
1: 这个绿色也很好看。
0: 嗯，
1: 那你自己看花罗嘛，这里面外面是绿色的，里面花罗，你看
0: 这个里面就是花罗，是有花纹的，
1: 都有纹的啊，
0: 有花纹的，
1: 对不对？
0: 然后它是自带透气孔的，
1: 对，它有罗孔，
0: 自带透气孔，
1: 嗯
0: 啊，自带
1: 透光透气不透肉，
0: 是的，
1: 不露肉，
0: 哎，
1: 这个多高级啊，
0: 看得很明显的，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有那个纹路的，
1: 对，
0: 就是非常的透气的这种面料，
1: 这种垂坠感，你看。
0: 就一看就是摸在手上就觉得料子，
1: 对，
0: 就是
1: 飘逸吧，
0: 油润感很强，
1: 有些感觉就是说轻，哎，一上这个确实它很有贵气的感觉，
0: 那是啊，
1: 这种光泽感稍微动一动哦，它会真的它会说话一样的水波光流转的这个感觉，
0: 嗯，而且它的袖子比以前加长了，你有没有发现？
1: 它其实啊更有气派，
0: 对，
1: 更有气派。如果说掉在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讲，可能年纪很轻的穿穿啊，但现在这样一垂下来。气派感出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它这个袖子加长就加长的好看。
1: 对了，哎，这件衣服绿色的，哎呀，也难以割舍了，我觉得。
0: 两件都拿下。
1: 啊，确实啊。
0: 真是都
1: 男士家里的顶梁柱，
0: 就是
1: 对不对？主力军，
0: 主力军，
1: 两件怎么了？不可以
0: 吗？干嘛不舍得？嗯，有什么不舍得的？
1: 我们
0: 的女款
1: 拿回去先试试看吧。
0: 对
1: 对。
0: 女款的红色和绿色是卖的最好的，然后蓝色我拿在身上比一下，
1: 嗯，很特别的，
0: 嗯，蓝色，哎呦，蓝色也漂亮，
1: 好看的，
0: 哎呦妈呀，蓝色也好漂亮，我给大家试穿一下。
1: 这个今年啊，唐琦是在设计上他是花了大功夫的，
0: 我给大家
1: 这是绿的，哦哦，来来来，
0: 这里边有蓝色，
1: 里面有蓝的，
0: 我给大家穿一下蓝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人没有看到高丽穿这个蓝色，
1: 穿的这个感觉哈，
0: 对，
1: 嗯，
0: 试穿一下，
1: 嗯，
0: 蓝色上身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啊。它的蓝色的整个的那个花卉感会更浓郁一些，
1: 嗯，
0: 然后是带着那个紫色的花卉，
1: 嗯，
0: 蓝紫色，
1: 嗯，
0: 就它是冷色调，
1: 对，
0: 啊，冷色调的美啊，很漂亮，
1: 嗯，
0: 就那种云蒸霞蔚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蓝色。如果你发现红色、绿色没货了，你转定这个蓝色也很漂亮，
1: 好看的。
0: 对，它很朦胧，朦胧感。
1: 对，而且它的领子的地方啊，是做了特别的这个绣花的这个装饰的，
0: 嗯，
1: 所以你一看，好像你可能连这个项链你都不一定要戴了，因为它自带了一个项链，
0: 真的
1: 很漂亮，很漂亮，
0: 不用戴首饰。
1: 嗯，
0: 来帮我拿一下哈。然后红色是我从一开始就推荐的，
1: 嗯，
0: 因为这件红色我一上身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件红色就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然后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场合啊，跟闺蜜聚会呀，啊，这个红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红色，还有绿色，我还需要试吗？反正我看到现在有些朋友，你们就看吧，
1: 要试哪件
0: 有哪个货源就定哪个啊。
1: 啊
0: 啊， 就是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我们男款女款呢都是四个尺码，女款的话呢，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110斤选择 XL， 130选择2XL， 150选择 3XL， 170选择4XL。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 2XL， 175斤 3XL， 190斤呢4XL。而且呢，这件衣服在唐琦的专柜价格吊牌价就是1980块钱。
0: 在这儿给大家看一眼。
1: 哦、对，1980。
0: 这是唐琦的门店的吊牌，在这儿，然后在这儿1980
1: 是
0: 啊，1980
1: 桑蚕丝，
0: 对，100%的桑蚕丝，
1: 对，
0: 大家放心啊，你要送人，这就是20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哎呦，我真的看到那个南浔古镇呐、啊哦，包括那个乌镇里面，这个衣服好贵啊，
1: 对吧？这真是，
0: 真的就是一件衣服啊，2000-3000-3000-4000，而且有的就是一件背心。我真的下不了手。
1: 你今天转过头，在东方购物500多块钱买一件，
0: 对
1: 啊，整个款式、档次、整个面料，哦呦，
0: 真的
1: 偷着乐吧，
0: 真的偷着乐，所以真的可以多买两件啊。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江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曙阳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曙阳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琦，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庭装，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3: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小心！
6: 回来了。
7: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6: 先别关。
7: 怎么了？
6: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这会儿呢，正在东方购物的十一频道给您播出。然后这会儿是上午的11:45，可能大家正在准备吃中饭了，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待在家里边，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有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不好的情况，然后可能会有台风。那实际上啊，其实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会非常关注外界的这样一些变化，但是可能对于你自身的身体的一些变化却很少关注。其实我们身体当中啊，变化每一个年龄阶段的变化，它真的是不亚于一场台风哈。你想看，我们在20多岁的时候，其实人体当中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充盈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身体的精力是非常充沛的。熬夜加班，像比如说年轻人，对吧？你可能熬了个大夜，1-2点钟睡觉，第二天早上你让他去做点什么事情，照样是精力充沛的。可是如果说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到40-50岁，就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精力不如从前了。那么有数据也显示说，一位70岁的老人，他的身体当中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只有20岁年轻时候的40%-50%左右，也就是说减少了一半以上。那你想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要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出去旅游或者说是熬夜，那当然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会觉得整个人哈像被打了一样，整个的精神状态也不太好。那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惠的辅酶 Q 十。这款辅酶 Q 十在我们东方购物可以说是拳头商品，它一直以来非常受欢迎。那包括在了夏天，可能有很多朋友觉得心脏突突的，对吧？然后呢出去走一场路啊，汗流浃背，然后整个人觉得特别不舒服，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用好的辅酶 Q 十来提振一下自己。那么我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构成，首先就是诺惠的辅酶 Q 十，我们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可能有些朋友是要送礼或者是要自己吃的都是有的。它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598块钱，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对吧？这个瓶子吃完了以后，这个瓶子都要留着，生怕到时候买不准买不着。那我们在专柜里面确实是因为比较贵嘛，对不对？598一瓶，德国原装进口，有专利技术的胶束技术的专利技术，598。好，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两瓶装，我不说了好不好？因为几乎很少有人订两瓶装，大部分的朋友都是来订啊，99%的顾客都是来订这个大组合。大组合我们今天专柜总价4248，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397，我们直降200，只要2197，再有400元凑单成功是1797，单品的价格是220块钱，你就记得220多块钱，现在就能买到这款辅酶 Q 十了。那这款辅酶 Q 十它到底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瓶身上面会有一个非常醒目的标志，德国胶束技术，里边有一个小红球，外面有个小篮球，小红球就是辅酶 Q 十，小篮球就是它今天的这个胶束技术。小红球辅酶 Q 十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些大部分的哈，很多那个辅酶 Q 十把它溶于水当中，或者说诺惠的原来的传统的辅酶 Q 十溶于水当中，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非常常见的辅酶 Q 十，它就是不溶于水啊，它就是不溶于水。那么到了小肠当中水样环境呢，它的吸收就会碰到一定的问题。而今天我们带来的是胶束技术，我先不跟大家说原理，先给大家看结果。胶束技术，当你把辅酶 Q 十挤到水当中，你会发现它迅速跟水拥抱在了一起啊，就是融合在了一起，这就是我们说的神奇的胶束技术。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科技，让整个的我们的这个颗粒呢，就直径缩小到30纳米。30纳米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头发丝儿的1/80，就是它的一个直径。所以说它其实直径非常非常小，在这么小的一个直径的情况下，它可以迅速的更好的更容易的穿透我们的小肠绒毛，进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给你的细胞助力，那么就让你的细胞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它的整个的能量会更加的充沛一些。那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它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水脂双溶的这样一个技术，它整个上你的身体当中提升吸收率是高达340%，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一吃了这个以后就不停下来？然后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跟鱼油一块儿吃，因为这个时候刚好上午嘛，对不对？你可以跟鱼油搭到一起来吃，然后呢，对你的心脏啊，对你的这些红色的这个管啊，对不对？就血管的健康啊，都是很有帮助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构成性价比也很高，包括它获得的这9国11项专利也绝非浪得虚名。 大家如果订购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来订大购城，因为你吃起来呢吃得快，对不对？然后呢跟朋友分享也好，包括跟家人分享也好，这个都是不能跳过去的一个很好的产品。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第二个，侬可以去吃辅酶 Q， 辅酶 Q 是，搿侬可以去吃眼，对侬心肌有得帮助的。伊感觉就是搿种讲气短啊啥东西侪回家脱了，搿后头就一直吃。伊吃了大概年数老长的，伊从80几岁吃到94岁走，一直没停过。我为啥吃呢？前头哪能没拨我吃？因为我一点不适应。保心丸啊，麝香保心丸一直摆辣身边的。因为心脏会得不适，但是去查了好几趟，心脏做过，葛末后生就吃这只，但是吃了这只，这个辅酶 Q 十以后，对伐？这只保险可以摆到过期，几乎没去碰伊。哎，这个是真心。
2: 哎呦，我觉着阿拉去趟因为勿辣盖，伊其实自家伊也吃个嘛，伊明显觉得伊是要健健身个人，我觉着一系列的运动下来，会得觉得有点。体力很累的样子，你就比方讲，有辰光两个礼拜会得能，有的早上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头会得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上吃光就行。东方购物买，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过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便宜。
3: 我对保健品我是蛮不记得。
4: 我买已经买了两趟6瓶6瓶的。两趟了，搿趟是第三趟了。
3: 去年年底多少
4: 天？就是上趟就是拿姐夫身体不好，阿拉就去看伊。
3: 去年年。
4: 看伊以后，伊拉介绍跟我讲，像小张搿只物事吃了老好的，搿老师嘛我就
5: 讲。就是 AI 的。
4: 对，就是辣椒。
5: 伊确实。
4: 哎，对对，
5: 伊
4: 拉
5: 亲
4: 家
5: 吃
4: 的。
3: 搿么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搿么迭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吃了。
4: 阿拉吃3号头。
3: 又觉着有。
5: 确实感觉，确实有感觉。
3: 迭个确实有感觉，对伐？像别个不是混了到吃，你讲不清楚啊？
4: 对
3: 吧？那么我就对个这么子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6: 没有明显的衰老，
7: 不忘
6: 这就是
7: 不忘后退。
5: 对
7: 我们
6: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7: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
5: 哎
7: 好事
6: 进步。
5: 对，
6: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5: 对，不退则进。
6: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7: 他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5: 是吗？
7: 都在吃，
5: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6: 是的，他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5: 是吧？
6: 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7: 他现在
6: 不光能自理
5: 啊，
7: 还能照顾，
6: 我们
7: 一大家子6个人，
5: 是吧？
6: 对，
5: 那
6: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5: 啊，
6: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在
5: 做。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
0: 我们这会儿商谈排队挺多的，是这样的，我们很多人对于这个细胞的年龄、细胞的它需要的营养，以前可能大家关注的不多，对吧？就是我们说啊，我们哪会想的那么多呢？我们大部分的精力是向外，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开始向内了，我们开始关注自己了，我们的身体发出来的信号，我们会更加敏感的去捕捉。比方说，你最近一段时间你觉得累。然后你或者说是你原来比如说特别喜欢出去玩儿，最近一段时间更爱待在家里了，这些都是变化。包括你可能以前你可以跟朋友彻夜去聊天，聊几个小时都不累，但是你现在会发现，哎，我聊一会儿我就会觉得很累啊，或者说是最近一段时间胃口不太好了，以前特别爱吃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不太爱吃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些都是很可能啊，就是都是一个衰老的表现。因为人的细胞不再有兴奋性，然后人的这个整个的我们说五脏六腑，它得到的能量可能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多，它就会给你一些信号出来。那么我们人是需要消耗哪些营养的呢？首先我们说细胞，细胞当中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其实就是辅酶 Q 十。辅酶 Q 十你可以在很多专业术语当中都看到会有记载，就是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把你吃下去的这些营养，比方说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吃了鸡蛋，对吧？吃了个大包子，然后可能喝了点粥，然后吃了点咸菜，它是把这些吃下去的这些营养哈，然后转化成你身体当中需要的 ATP。 就是三磷酸腺苷，把它变成一个这种细胞需要的能量，细胞需要的电啊，可以这样去理解。那么它为什么要转化呢？因为你每天你的五脏六腑都需要消耗辅酶 Q 十啊，所以它就需要先转化成五脏六腑需要的这个一个统一的货币啊，就是这个细胞需要消耗的这个电子货币，你可以这样去理解。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心脏每天要花多少钱啊？心脏每天要花110毫克的，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心脏每天要花110块钱的这个辅酶 Q 十，你可以这样去理解。那么肾脏的每天要消耗掉差不多100左右的毫克的辅酶 Q 十，肝脏差不多70毫克，大脑有休息的时候，很多时候大脑不是很重要吗？大脑有睡觉的时候，对吧？你有午休的时候，对吧？然后你可能今天是周末，你可能睡了一个大懒觉再起来，那在睡觉的时候心脏不能停啊。但大脑有休息的时候啊，对不对？大脑这个时候正在躺平放松做梦，所以它相对来说消耗辅酶 Q 十的能量没有那么多。但是如果你最近在学新东西，在学新技能啊，或者说是在进行一个严苛的考试，可能它的耗能就会比较多了。嗯，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脾脏会消耗差不多3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加到一起，人一天需要消耗掉差不多30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是人一天要出去的。就好比说，我们这细胞每天，我们这些肝脏、肾脏、心脏每天要为我们的工作，它就要花掉这么多的钱，你可以去理解，对不对？你要是年轻的时候，你的给它的供应是充沛的，那它每天可劲儿为你干活了。但是如果说你到了年纪大了，就刚才高丽在一开场跟大家说的，一个70岁的老年人，他体内的辅酶 Q 十只有年轻时候一半，可能一半都不到了。那你说你的这些五脏六腑，他虽然还待在他原来那个位置，他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啊？他会消极怠工，对不对？他可能就是说，这个活儿我干得粗糙一点，对吧？我本来我这个肾脏要帮你过滤这些，这个过滤这些污水，我过滤的没那么仔细啊。我的肝脏本来要帮你排体内的垃圾，我排的不那么仔细，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可以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一粒儿哈，这一粒儿差不多我们说蓝帽子的上限是50毫克，我们今天是多少毫克呢？我们今天是45毫克，高含量啊，绝对是属于蓝帽子当中的高含量。再有就是高吸收，因为它有胶树技术，所以它的吸收率一下子大幅提升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又是高含量又是高吸收，就让大家整个的这个身体当中啊吃饱了饭啊，这个人是要吃饭的，对不对？细胞也要吃饭。细胞的饭是什么呀？细胞的饭你可以把它理解成ATP， 对不对？然后这个 ATP 的转化的过程当中需要什么呀？需要有一种酶，这个酶的名字叫什么呢？叫辅酶 Q 十啊。所以就是这样，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辅酶 Q 十很重要，重要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一粒辅酶 Q 十约相当于什么呢？约相当于10斤的牛肉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约相当于5斤的沙丁鱼当中的辅酶 Q 十，或者是4.5斤的花生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咱们能不能吃啊？能吃。但是能吃多少呢？吃不了多少。10斤牛肉咱们可能一周才能吃到，5斤沙丁鱼可能也是一周才能吃到，对不对？但是我们每天需要补充的这个50毫克，这个辅酶 Q 十，咱们怎么吃呢？咱们就从膳食补充剂那来补充到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哈。所以这些日常的食物咱们照吃，别说就是我就吃这个，我日常的就不吃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咱们日常的这些，因为这里面除了辅酶 Q 十，它有蛋白质呢，对吧？它有其他的东西呢，对不对？所以然后吃完了那些之后，咱们再补充一粒辅酶 Q 十，这样我们就是相当于是两条腿走路。我们一定要学会两条腿走路，不是一条腿走路，对不对？就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这个性价比就特别高了。今天是这样的，专柜的总价是598块钱，这个大家去买过吗？千万不要到专柜去买啊！这话如果让专柜的这个售货员听到了，要恨死我了。但是呢，他在专柜就是这个价格，因为他是9国11项专利，他的身价就是摆得很高。如果你到 Olay 啊、City Super， 你是看得到他的那个身价的，598一瓶，9国11项专利，在这儿我给大家看一下啊，9国11项专利非常厉害。这个能够拿到这么多专利的是不多的，大家也可以拍照下来，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记不住那么多。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中国、欧盟、美国、德国啊，然后俄罗斯、墨西哥、西班牙、丹麦、奥地利，世界知识产权啊，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欧盟的权威的证书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能够拿到整个欧盟的专利证书。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技术还好在什么地方，厉害在什么地方。一般来讲呢，我们说营养素分为两种，一种是水溶性，一种脂溶性。水溶性呢，它就是 特别清水，对吧？它可以随着汗液，比如说高丽现在出汗，它可以随着我的汗液排出体外，比如说 B 族维生素。然后呢，那个也可以随着尿液排出体外。脂溶性维生素它是可以被肝脏吸收的啊，它可以被我们的身体，它是不溶于水的，然后可以储存在肝脏当中的啊。那么脂溶性营养素呢，它们在小肠当中在消化吸收的时候就会容易碰到这样的情况，看到没有，它跟水不相溶，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今天我们有了胶束技术，它的直径只有多少啊，只有30纳米，就头发丝儿的1/80，它会怎么样，看到没有，就是这样轻轻松松的跟水融为一体。所以这个核心的技术就在我们的瓶身上面，每一瓶上面都有，帮你写得清清楚楚，这个九国的11项专利，然后包括我们的胶束技术，德国原装进口，德国胶束技术非常非常的值得大家信赖。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一共是拿到有8瓶啊，一共是8瓶，然后是420粒，420粒，今天是我们的这个6瓶，再多加2瓶，一共是8瓶，420粒啊。然后我们算下来单品的价格224块钱，那这样的话性价比就特别高了，一单粒的价格也就是3块多钱嘛，对不对？那么我们一天如果说是吃一粒儿，能够补充到这么多的这个能量，给我们的细胞提供这么多能量，这笔钱花的还是值得的，因为身体到了年纪大真的是需要投资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8: 本身呢就讲。我告伊出去，用光出去兜兜了啥？伊总归走脱大概20-30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向勿大适意。葛末就阿拉两家头就停一停，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末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物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末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也吃了2-3瓶了，也勿排了3-4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4: 要白相了，
8: 白相。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西门去兜一转，对吧？葛末外头兜一转，葛末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一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不晓得嘞，今年年初这面孔黑灰，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侪讲伊面色比我要好，对吧？
4: 吃多了啥子好？
8: 吃是现在不敢把伊吃嘞，侬看伊吃得来只肚皮疙瘩哦，我要叫伊减肥。
9: 叔叔，三个指甲是什么时候称的？
4: 是2020年的年底称的。
9: 那他的三
4: 个指甲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10: 那现在已经没啥了，称。那倒是不。
4: 现在基本上，我觉着搿只是吃的。
10: 到公园里头商场里去兜的。玩玩，哎，马路上买了东西什么？
9: 另外的水果是吧？
4: 哎，但是伊另外的，是来临
11: 之嘛，就
4: 是十年。
10: 昨天我去那4个北瓜，2个大西瓜。
4: 另外的。
10: 没远，虹口公园。岁数大外面。
4: 我一个朋友吵的，我叫朋友讲，因为我长过指甲，你侬少拎点对不啦？
10: 你看，两只西瓜，4只白瓜，蛮结棍啊。
4: 用光回来，用光回来，生菜炒香菇。

看啊，我们到了这个点儿，就是吃中饭的时候啊，我们来一个这个炒个小青菜，然后呢跟家人分享分享好的美味，是很幸福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就是很多这个身体比较好的人，包括如果说是坚持一直吃辅酶 Q 十的人，你会发现他怎么精力很旺盛，然后呢他很愿意出去走动，很愿意跟人交流，很愿意出去玩，而因为他愿意动，他的肌肉流失的也比这个同龄人更慢一些。所以你看刚刚这个好像我记得是这个贺叔叔哈，他是那个拎了两个白瓜，还拎了西瓜，四个白瓜和一个西瓜，对不对？这很重嘞，这个夏天，对吧？你像有很多这个老人家就拎这么多菜吃不消的，但是他也能拎买菜，还能烧饭，对吧？上海话叫麻打扫，对吧？就是能够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的身体有力量，有能量，你才能做得了，对不对？我们说，这个之前听过，就是那个70岁的人能运动，80岁能走动啊，90岁的时候能活动，这都是属于幸福的事情。100岁的生活能自理，这都是属于人生赢家，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到了年纪大了，这个人的幸福观就转变了，就真的是说跟你这个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关系已经不大了，而跟你的身体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身边的很多的到了70岁左右的，70岁其实真的是一个蛮明显的分水岭，很多到了70岁的这个阶段的人哈，你会发现他的体力就下降得很快，然后他们吃也可能食欲也不是特别的好，对吧？只需要吃一点点，背也开始勾着，然后人的精神状态也没有那么好，就整个的细胞就开始感觉到快速的衰老。你要知道，就是我们人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美哈，美是由内而外的，你这个脸上的这个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你的骨架的状态也好，都是需要有外在的能量支撑给到他的。如果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心脏都在消极怠工，你想象一下是什么情况，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这本书叫《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这里边我经常会给大家读一段话，这段话我都能背下来了。说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啊，它在细胞当中、心肌细胞当中的含量超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并且发现它在所有的细胞当中啊，几乎都存在，只是在心脏当中含量超高，是心脏的这样一个动力源泉，对吧？这段话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那很多人就说了，哦，我知道了，辅酶 Q 十是心脏的保护神。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儿，辅酶 Q 十不光是心脏的保护神，它还是肾脏、肝脏啊，包括我们大脑的保护神，因为你的这个心肝脾肺肾每天都要消耗辅酶 Q 十，人是细胞组成的嘛，细胞构成组织，组织构成器官，器官构成人体，对不对？这一步一步这样构成过来的。你首先是细胞，细胞的层面上你得要吃够营养。你看啊，心脏是绝对是大户，消耗辅酶 Q 十的大户。我们人的心脏每天要跳动多少次啊？11.2万次，对吧？一刻不停的在跳。

0: 调动，无论你现在是在休息，你躺在沙发上，在看电视，还是说你这会儿正在做饭，你的心脏都在跳动，是不是？然后我们再说肾脏，肾脏跟心脏其实也就差不了多少了，也就差几毫克的辅酶 Q 十了。每天消耗，肾脏为什么消耗这么大？大家如果说是去吃专业的东西，对吧？从专业机构开的那个小片片，它上面是不是都会加一句会增加肾脏这个代谢的负担？会不会多说一句，还会可能还加一句增加肝脏代谢的负担，是不是？就那种专业机构的，是不是要增加我们肝脏和肾脏的工作量了？他们需要加班加点给你工作，是不是？他俩加班了，肾脏和肝脏都要加班。还有就是在电视机前有没有人要吃他汀的？吃他汀的是已经基本上明确的，他在身体当中会消耗掉更多的辅酶 Q 十。就如果你吃他汀的朋友，你要消耗更多，你消耗更多，你就要补得更多呀，否则不就有缺口吗？对吧？他汀啊，大家自己可以去查一下，因为现在某豆、某包、某 DeepSeek 都可以查得到的，这都不是什么秘密了。然后这个肾脏和肝脏，他俩如果要加班给你加班加点，把你身体当中的那些不好的垃圾排出去，他是不是要吃饭？对不对？他得要吃饱了饭才能干活啊。那他吃的是什么呢？他要消耗掉什么？他要消耗辅酶 Q 十。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每天每人辅酶 Q 十是要有一定的量的，你得要合成足够量的辅酶 Q 十。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你吃的有些辅酶 Q 十你吃不到量，或者吃不到位，或者你身体的吸收率不够的话，你吃下去就没有那么好的作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常规的辅酶 Q 十，它跟水你看看就好像永远是平行的两条线一样，你是你，我是我，咱俩，对吧？这个井水不犯河水，是有这种感觉，是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感觉？但是如果你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 Frank 教授花了19年研发的这款辅酶 Q 十，就这么几秒钟，你看看，轻轻松松的就帮你溶解了。待在家里边，我们等着这个台风过境哈，好像它已经台风眼，好像据说台风眼好像已经消失了，是不是？就说已经是上海是真是一个福地哈。每次我们都是，哎呀吓得要死，然后发现好像安全了，就这种感觉。我们在家里面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最消耗耗能大户的心脏，其实它是需要很重要的两个营养素的，一个是你经常在吃的 Omega-3 啊，多不饱和脂肪酸，每天需要吃掉一点，那么这个是让你的这个血管更加的脂质垃圾啊，包括这个整个通畅度啊能够增强一些。另外一个就是辅酶 Q 十，让你的心肌，这是一块很大的这个肌肉啊，让你的心肌更加有能量。其实辅酶 Q 十最早是被发现的，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它是1957年美国的科学家在牛的心脏的线粒体当中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物质叫辅酶 Q 十，然后慢慢的现在大家就说，很有意识的从外界来补充就好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发明改变了人类，啊，就是我们说，当你去吃鱼油和辅酶 Q 十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黄金搭档，鱼油帮你把这个路障扫清，然后辅酶 Q 十帮你踩一脚油门下去，相当于你在空无一人的这个公路上面，你开了一辆法拉利，是不是这种感觉？那你是不是就有一种很轻松的、很青春的感觉？它就是这样。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它的性价比很高。我给大家还是比个价，因为虽然很俗套，但是我觉得还是大家还是要知道我们东方购物在背后帮大家做了哪些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是支持全渠道比价的啊，今天的这个价格，我们在某宝上面，我们跟它相当于6瓶加2瓶，一共8瓶，我们便宜到1301，跟某东我们可以便宜到1505，1500了啊，跟拼某某我们可以便宜到1307，你看它价格基本上很稳定。再有就是跟某母这个地方，我们依然很不容易的帮大家便宜到673块钱。673块钱很不容易，这四大渠道我们都支持大家来比价的，最多能便宜到1500，最少能便宜到673块钱。所以说今天呢，买这一套，你无论是自己吃，还是说你想把这个好东西分享给家人，都是可以的。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今天给大家加的两瓶， 这两瓶每瓶是30厘，很多朋友随身携带的时候是会特别喜欢它。组合升级多了两瓶，两瓶就是60厘，我们一共拿到手的构成是420厘，跟家人来分享，然后呢自己吃都是可以的。好东西啊，就是我们就坚持吃下去，千万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共是420厘，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超级新鲜的批次，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冬体干啊，或者夏体干，侬觉得啥？有白色衣服嘛？就有光。
2: 没。没。
1: 是吗？
2: 哎。
1: 都有感冒啊啥？
2: 没。
1: 哎。
2: 免疫力也老好的，到现在没感冒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一来来当活动，哪怕出去也侪带了海，就怕心脏不好呀，就心脏这个泵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个要补充搿个泵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一道去啊，亲家一道去啊，统统打好，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一人一来就能够接好子，有力气，不像人家没力气啊。我已经74了，赚眼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家嘛，保保伊拉，也希望伊拉好。
3: 我对他情有独钟。
4: 情有独钟。
3: 我心呢有心脏有点肥，左心是高压床引起的嘛，所以我没到就天天啊，突然一下跳的心发慌、出汗、嘴干，所以我就没办法。那么后来呢，那早了多少年之前了，我就是吃这个东西，哎，我就觉得这个吃过以后呢很平和。我家女儿也是的呀，查出来心脏啊，她现在吃了一瓶又一瓶，她基本上两瓶吃掉，我爱一瓶，因为一天一粒嘛。他吃了我不知道他的，就是早晚各一粒，吃过以后的，我的心脏不像，所以我对他情有独钟。原来就这次搞，就今年搞活动，我连买3次，我讲这个东西反正是要吃的，以前呢吃完就买，我都以前就不要买了 N 次，不知道多少次，真的。他们也问我你这么老，你像现在网上很便宜，我讲我不喜欢看不上，这次我们就保就这个地方养生店啊，有辅酶可食，一直推荐我便宜，他讲只有什么什么就是进口的嘛便宜，我讲对不起。这个东西不讲便宜，不讲贵，觉得对我好的就是好东西，所以我不买。
0: 啊，屏幕当中看到的是我们采访到的很多的一些我们的观众朋友哈，然后还有他们的感受。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其实特别希望能够有特别一线的直接的回馈给到我们，就是你们吃了以后的感觉是什么，能不能真正的给你的细胞给到能量，然后让你吃了以后是不是愿意出门了，愿意跟朋友聚会了，还有让你的整个的状态显得更年轻了。是这样的，我们以前大家有没有印象，以前我们知道辅酶 Q 是一个很牛的营养素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化妆品，有印象吧，就把它加到化妆品当中，对不对？就说我这个化妆品添加了辅酶 Q 10啊啥啥啥的，然后呢就是我记得我妈那个时候也有一瓶，就是一瓶面霜，说上面添加了辅酶 Q 10，然后她就每天美滋滋的抹在脸上。其实辅酶 Q 10这个东西呢，它是脂溶性的，然后那个你想想看，它抹在脸上又不能对吧穿透你的这个真皮层，它怎么可能给你太多的提供细胞的能量呢，对不对？更加不太可能让它到达你的心脏，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误区嘛。那现在都知道了啊，辅酶 Q 10其实还是要吃到身体里面，然后给我们的身体提供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能量，这样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表现。然后高丽也是大概就是从我应该是从四年以前在吃辅酶 Q 10，我之前其实四五年了，我之前其实也是不了解这个营养成分的，然后我吃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哎，真的是就是你的那种，很累的那种感觉会让你会很快的，而且是很轻松的帮你把它抚平掉，所以我会建议身边的哪些人吃呢？像宝妈。啊，有一些因为你带孩子嘛，你会很累嘛，对不对？就是你会一边要工作一边要带娃的这些宝妈们，都可以来吃。然后还有就是爱健身的人士，因为爱健身的人士其实你是要消耗能量的，你耗能的情况下你就要多补充一些，对不对？爱健身的人士，还有爱美的人士，其实爱美辅酶 Q 是一定不是抹在脸上，而是让它吃到身体里，给你的身体的细胞提供能量，让你的细胞呈现年轻的状态。就是我们自己会有一个生理年龄，然后细胞会有一个细胞的年龄，这个细胞的年龄如果足够年轻，其实你会看上去可以跟同龄人相比的话，你还是会有一些自信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50-60岁 啊，就是已经到了一定年龄，想要让自己的状态更好，也可以来吃一些辅酶 Q 食。最后我还要特别提醒一类人群，就是就是电视机前那些要吃他汀的朋友，因为他汀它是会消耗掉比较多的辅酶 Q 食。就是你体内的自己细胞产生的辅酶 Q 食啊，我们人体细胞是可以合成辅酶 Q 食的啊，不是说完全合成不了，它不像鱼油的当中的 Omega 3，鱼油当中的 Omega 3就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外界来摄取的这个 Omega 3，辅酶 Q 食不一样，辅酶 Q 食是人体的细胞是可以合成的，只是你年轻的时候合成的速度和量非常充沛，但是到了我给大家看这个数据，但是到了你一定的年龄之后，它是断崖式的下滑。啊，它断崖式的下滑，你看到没有？看到这条线了吗？像不像坐楼梯啊？坐溜梯啊，就下来了。所以你看，基本上到了年纪，你看这是二十岁的时候是巅峰嘛，对吧？然后45岁的时候，其实已经下降得非常厉害。到70岁的时候就更加低了，是不是？就是说，它整个的从巅峰期再到这个我们说到了70岁左右的这些年长者的人体当中，它基本上减少了60%，就你只剩下40%辅酶 Q 食在为你。细胞在继续功能，那你这个时候你本身你可能，我是说可能啊，还会再吃一些专药机构开的这个小片片儿，那个小片片儿，是不是？那你吃下去之后，是不是需要通过肝脏和肾脏来帮你的忙啊？他们是不是需要加班啊？年轻人是不需要吃这个的，对不对？年轻人是不需要来帮你吃这个，那么年纪大的人是不是要吃这些东西，让你的肝脏和肾脏，因为他后面都会提啊，对不对？你肝脏和肾脏每天你记住啊，光是肝脏和肾脏每天也要消耗掉15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食哦，你如果说是肝肾加到一起的话，其实比心脏还要多哟。所以心肝肾这三个脏器，我每次直播的时候我都会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其他的不要记，因为你记太多你会记不住，你就记住心肝肾这三个好重要好重要的脏器，它消耗的辅酶 Q 食的量是最大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说你要是不补充，你要是说我随你去，你爱咋地咋地，他就也会跟你爱咋地咋地了，他就也会跟你闹脾气，因为他没有吃饱饭呀，对吧？他每这样收缩一下舒张一下，我们都要测那个的嘛，对吧？收缩压呀，舒张压呀，对不对？他每天要很努力的帮你干活，他很辛苦的，你不让他吃饱饭，你想象一下，对不对？是不是他是不是要闹脾气？还有我们的肾脏，还有我们的肝脏，我今天没有把这些模型带出来，大家自己脑子里面可以脑补一下，就是我们的肾脏它其实也在帮你干活，对不对？默默无闻地帮你处理掉身体当中那些污水，我们一直比喻说肾脏是一个污水处理中心，对吧？还有一个肝脏就是我们也是一个人体的垃圾的处理中心，它俩能不干活吗？对不对？他俩太重要了，所以他俩也得吃饱饭。那有些人就说，我为什么吃一般的辅酶 Q 食，我吃的好像没什么感觉？那是因为你可能第一个吸收率不够，第二个你可能没有吃够量。蓝帽子对于进口辅酶 Q 食的这个上限哈，就是50毫克一粒儿，你不要超过，你就是到这样一个量，50毫克左右是合适的量，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量。我们今天每一粒是45毫克，你说是不是挺合适的？那你比那些1毫克、2毫克的、3毫克、4毫克的那种，那你就要好很多。另外还有一个，就这个德国的胶树技术，这个是要反复跟大家讲的啊。这个目前为止只有诺惠有，全球范围内只有诺惠有，全球范围内只有诺惠有胶树技术，水质双溶，提升340%的吸收率，而且这个它是获得了9国11项的认证。拍照下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个高丽说的9国11项包含有哪些？我们自己可以拍照下来，太多了，是不是？这些很多的国家，他们也有自己的东西，但是为什么那个诺惠可以在他们的国家取得专利呢？还是说它的整个的技术是很扛打的？这个技术是 Frank 教授花了整整19年啊，然后研发出来的。这个实验给大家看一下，自己在家里可以做啊，当然你就要浪费掉你家里的一粒辅酶 Q 食了。我给大家看一下，传统的就这个样子，是吧？就是我们说吃起来感觉聊胜于无，但是今天的诺惠的辅酶 Q 食，来看一下，哎，它怎么跟水就拥抱在一起了呢？好神奇啊！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因为它把分子做得足够小 啊，他把分子做得足够小，有多小呢？30纳米。30纳米是什么概念呢？头发很细了吧？头发丝儿的1/80就是30纳米，可以很轻松地穿透我们的小肠壁，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的这样一个循环体系当中。哎，这个时候我们的细胞迅速地能够吸收到能量了，你吃下去的这些营养物质，它迅速地能够通过这个媒介叫做辅酶 Q10 转化成你

0: 人啊什么的都可以的。我们只剩三套了，我们今天速度定得好快，因为我想估计今天很多人都没有出门哈，都在家里边，因为都担心外面有台风嘛。那么今天你刚好看到了这样一个周末爆杀的直播，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会儿上单排队非常高。这次扫码打电话，我们还有最后的三套，也很抱歉，我们售完之后是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因为货源本身很紧张，各个渠道都在抢货。02151119900。
1: 我到土耳其去，上了飞机我就紧张得来不得了，胸闷啊，人难过，就好老紧张一样，那个抓么子一样的。那么后头我想，哎，我有搿么子，我吃吃看，我就等了飞机高头呢，吃一粒，哎，就心上就平静了，自家呢就是讲好像缓和了。所以我现在一般就是讲上飞机啊，或者到外头去，搿是我一直是随身带。土耳其去，我上热气球，也是的，我没上热气球，只我吃了粒，因为随便啥个产品，并不是讲人家介绍讲好侬就好，要自家亲身体会，自家去摸索。看好就是好，那个真的老好，价钿又不贵，我真的是粉丝。那个考了十年了，我2002年生毛病，生了吃到现在嘛，我没断过呀。我现在特别有一种感觉，我皮肤老好，不是讲我自家夸自家。我今年74岁了，好像我不大有得走，但侬心脏保护了老好。我早不就是胸闷，气吐不过来。然后就嗓门可能就卡住一样的，然后你自己呢，自己搭脉搏，搭着出来的，咚咚咚咚跳，然后停一会，咚咚咚咚跳就停一会，就是喘气，喘气很难过的。
2: 是啊，那后来这种情况多吗？
1: 我觉得好像现在体质好了，后来我就从今有早搏就再也不发了，因为早搏很容易发的，特别是容易感没有了。
2: 是
1: 啊。早生一粒，晚生一粒，我自己调整的，我很爱这个，觉得我的抵抗力很好，所以呢，我现在呢，我也介绍了5、6个，我们老同事啊，我就吃了以后，因为他们不舒服，我就送这个东西给他们。
3: 我们家里现在3个人都在吃。
4: 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辅酶溃食，把它
3: 带着，他出去玩都带着。
4: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3: 不会漏掉的。
4: 其他的不吃，辅酶 Q 十我总要吃。反正我想，我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5: 走路走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玩玩，拎拎么子对吧？一点跑过来吃了，
3: 站起来
5: ，
3: 哎，走几步往前走，哎，他现在能，
5: 跳也行。
3: 医院里做了。足足一个月快好了，少跳两次。
5: 我买东西那个平湖商店红库工业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过来。老早我走路对吧，我走一站路不到对吧，那胸口都过了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可得了。现在没有这个事情，现在和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0: 哎呀，这个大热的天，两位，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哈，就拎着大西瓜，还拎着这个白瓜是吧？就是买了菜，然后就直接回家。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虽然现在送菜就是我们说有各种各样的可以送货上门，但是大家还是觉得自己去逛一逛菜市场。然后自己去挑选，比如说从一大堆的这个菜菜瓜里面，然后你就挑一个自己喜欢的瓜，然后就把它带回家，这个过程是很开心的，是不是？那如果你有足够的体力，你都可以去享受，非常 enjoy 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其实这些都离不开你的身体在帮你耗能。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是一个一个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高科技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说科技改变生活，真的，其实。这个酵素技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但是大家不知道这个酵素技术背后是弗兰克教授花了19年，整整19年他研发出来这个技术，然后呢这个技术就让整个的这个德国的这个公司啊，就是他们在所有的这个领域方面，在全球范围内都获得了一个非常高的认可。所以我也是觉得说，真的就是10年磨一剑哈，它是19年磨一剑。我们人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你长时间的专注于做一件事情以后，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到这个行业这个小 这个一个非常窄的这个分类里面，然后你坐的非常靠前，其实就足够了，你不用说是面面俱到，是不是？然后我们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它其实就是在教授，在这个教授技术方面，在整个的这个营养素方面，营养素你说辅酶 Q10 到处都是，对吧？但为什么诺辉的辅酶 Q10 能够受

0: 到这么多的关注，它是进口的，它还是蓝帽子的，对不对？然后这边是它的独有的胶树技术，这个胶树技术也是很多人说感觉吃了以后身体的体感是特别明显的啊，也是它给你的细胞带来的，因为它是水质双溶，它能够帮助你更好的提升一个你的身体的吸收利用度，提升多少呢？提升340%。不是提升34%哦，是提升340%啊！所以你想想看，一个孩子如果分数提升340%，那要开笑笑死了，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所以从肉眼上面，其实肉眼可见的清晰，这个是没有胶树技术的辅酶 Q 十啊，然后也是诺惠的。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带有辅酶那个胶树技术的诺惠的辅酶 Q 十，那就是这样。就是这么轻松简单，就你可以想象到你的肝脏、肾脏，对吧？你的脾脏，他们好辛苦的工作了一天之下，他们总算要坐下来喘口气，要吃点东西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希望能够大量的补充到能量。肾脏说：“来来来，我要吃98毫克的辅酶 Q 十啊。”肝脏说：“来来来，我要吃70毫克的辅酶 Q 十。”然后你两手一摊说：“对不起，我没有，啊，我今天只能给你20毫克的辅酶 Q 十。”你说他俩会怎么想？他俩说："那这样的话，我们以后也不要为我们的主人努力的工作了。我们的主人就这么虐待我们，是不是？"还有心脏，心脏说："来来来，主人，你给我11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是他每天要消耗的啊，他得要活着啊，他也要活着，他得要消耗掉这些能量啊。心脏要跳动呀，心脏跳动每天是11.2万次嘛，平均嘛。那你说你能不给他吃饱饭吗？你不给他吃饱饭，他那消极怠工起来。"咱们的小命儿，对不对？都捏在他手上，所以我们得要了解我们的五脏六腑，他们需要什么东西。我们也建议大家，有很多人因为都会问高丽说怎么去吃，什么时间段吃会比较好。我跟大家讲一下，辅酶 Q 十是这样的，你吃辅酶 Q 十的话，尽量随餐。那随餐的话，就有一个早餐，对吧？有个中餐，有个晚餐，你就尽量在早餐或者是中餐吃。随餐来吃，那为什么呢？因为辅酶 Q 十会让你有一点兴奋，会让你的人很有活力。那你晚上总归不要很有活力，对不对？你晚上你就让自己安静一点嘛，是不是？所以辅酶 Q 十咱们就放在早上或者是中午来吃。随餐的概念大家明白吗？随餐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在吃饭的那个当中来吃啊。随餐的意思就是餐后一小时，其实也叫随餐的。对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吃完了中饭，这会儿可能大家已经吃好了中饭了，然后还有最后一套啊、吃好了中饭，然后这个时候你在电视机前，你看高丽正在给你介绍这个产品，然后你就说，哎呦，我刚刚吃饭的时候忘了吃。其实它不是说一定要卡在你那个吃饭的那个饭当中，就是你吃完饭之后一小时之内吃都叫随餐，大家放心。比如说你这个时候已经吃好中饭了，然后你坐在沙发上让它慢慢消化，这个时候你肚子里面有什么呀？有脂类，对不对？因为你吃饭的时候你不可能纯素嘛，你炒菜还得用炒菜油嘛，那你这个时候你就体内是有脂类的情况下，你再来一粒这种又带有这个胶树技术的，它的吸收率就一下子会特别好的一个上升了。我们的组合快售罄了，我看到有江苏的朋友也在订，也是很有眼光哈。那我们的整个的构成性价比也是特别的高，直接来订大组合，因为今天大组合会享受到这个两瓶，就是给大家多了两瓶，每瓶是30粒，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1: 对我们
2: 没有危险，对我们这些
1: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2: 进步，
3: 对对对，
2: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3: 不退则进，
2: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1: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2: 是吗？
1: 都在吃，
3: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2: 是的。他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1: 他现在
2: 不光能自理啊，
1: 还能照顾
2: 我们
1: 一大家子六个人，
3: 是吧？
2: 对，
3: 那
2: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3: 啊，
2: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
3: 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
4: 一年没见了，又再次见到你，感觉到你的状态 比以前更好了。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5: Thank you so much. So the secret thing is the balance between healthy food, do some sports, and then choose the right supplements for you, which really are effective.Including the Nova Soul.
4: 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刚跟我们李总也见面了，感觉到东方购物怎么样？然后会有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的会员带来更多的惊喜？
5: So first of all, it was an honor to be the present, and I think there are so many synergies, and for sure there is a special offer. I'm so proud to be in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OCG.
4: 刚刚在那个会议上，您说今年诺会会带来一款全新的产品，它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不同的健康的体验。
5: So I think the Coco 10 is for the heart health, so this is the battery, the energy for you.
4: Okay.
5: We think that the turmeric and the curcumin line will give you great benefits for mobility, and that is for the young doing sports, and for the elderly that suffer from less mobility.
4: 那最后跟东方购物的那些观众朋友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话要叮嘱他们、建议他们日常保养的吗？
5: So look not for what you eat, but look for what you absorb. Look for the efficacy.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到了夏天，大家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睡眠变得质量有点差了。你看，比如说之前咱们睡觉的时间可能会相对来说偏早一点，然后呢睡得比较香一点。但是夏天，你看睡觉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看球赛看得比较多，睡觉的时间明显延后，然后呢整个的生物钟被打乱。你知道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吗？就是免疫力会低下啊，因为免疫的器官，免疫器官它就是在夜间来进行修复的，你把这个免疫器官的修复的时间可能刚好错过了。另外有些朋友呢，可能到了这个季节里面，或者到了这个年龄段，就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免疫力哈不如从前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第一方面就是这个季节里面夏天是一个免疫力低下的状况，咱们要关注起来。另外一个，如果咱们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咱们就是说到哪个山头唱哪个歌，对吧？我们到了哪个阶段就做哪个阶段该做的事情，就是咱们的这个免疫力要注意要有所提升，不要由着它往下走。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非常受欢迎的仙芝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其实这个灵芝哈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它在咱们中国的古籍当中就有记载，灵芝是九大仙草。九大仙草当中对于灵芝的记载呢是这样的，说它扶正固本，对吧？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也。那古人说的正气是什么呢？其实在咱们现代就叫做免疫力啊，就是你人体当中如果你的这个城墙啊，你的这个防线啊是非常非常这个牢固的，那么外界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它就不太容易把你干倒。反之呢，如果你的这个城墙你的围墙都倒了，那外界的东西啊可能稍微随便来捣乱一下，你可能就倒下了，是不是？所以免疫力其实是我们人体首先一个特别重要的防线。年轻的时候大家没有这个感觉，因为年轻的时候你免疫力非常好，对不对？就是这就是与生俱来的一个宝物。那么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人的免疫力肯定不如年轻的时候啊，对不对？你吃的也不如年轻时候多呀，然后你的那个细胞也在衰老啊。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注意，咱们有必要从外界来增强一下咱们的这个免疫力。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这个蓝小黄盒。小黄盒呢在东方购物是最早的仙芝楼的包子粉，就是给大家带来小黄盒。最早的包子粉呢，我们的每100克当中的多糖是1350，三铁是这个4000毫克。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500毫克，这个多糖的含量翻了之前的3倍。啊，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也是跟大家讲说，好东西，很多朋友就是一看到说，哦，我们的三铁含量这么高，那对身体的帮助是很大的。增强免疫力，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包子粉当中是，它是一个有蓝帽子来证实的，就是我们能够帮助大家免疫器官也好，免疫细胞也好，都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并且今天的这款产品，它除了能够增强免疫力之外，还能够有什么？就是你看到这个那个四方有机认证。啊，我们说中国的3650项，欧盟的14.5万项，美国的以及其他的加到一起的我们的这个认证，就是一共有20万项有机认证，这是一项不落的全部都拿到了。所以这些认证哈，也是告诉大家，整个的这个仙芝楼它在行业内它真的是一个可以说是叫得出名字的一个好产品。在我们中国的关于灵芝包子粉采收及加工技术规范这个白皮书当中，我们说能够上白皮书的那一定是行业内的翘楚，是不是？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标准，咱们国家的白皮书的这个标准的起草方，福建仙芝楼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仙芝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都是仙芝楼。再有就是起草人李业吴长辉，李业是董事长，吴长辉是总工程师，所以东西确实非常好。给大家冲泡一包，这个呢就是每天咱们不用多哈，每天就吃2包，早一包晚一包就可以了。它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灵芝总三贴和多糖，然后你会发现溶于水之后，哎，刚刚我就讲了那个溶水的这个实验，多糖和三铁它是不一样的。多糖是溶于水的啊，多糖是水溶性的，三铁是脂溶性的营养素。你看脂溶性的营养素它就是会浮在水面上，看到没有，它会有一层形成一层油膜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拿勺子啊，看到没有，密密实实的，哎，密密实实的，满满当当的，搅和一下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当中就是很棒的这个我们说灵芝当中的种子啊，味道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味道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因为吃过的人是都是特别喜欢的，因为它是那种天然的菌菇的香味儿， 带着一点淡淡的香菇的香味，还有一点巧克力的那个丝滑，你说你喜不喜欢？对不对？当然喜欢这种味道，而且还增强免疫力。一口干啊，就是增强免疫力都是好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不能浪费。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呢，我们会有就是每一次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给告诉大家，我们在产品上面它是有很多的背书的，对吧？它是福建省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等等院士工作站，所以它不是说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户啊，种了一群这个灵芝，然后我就直接那个啥了，不是这样的，它是真正的有背书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这个是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一个是大组合。小组合是999，专柜总价是2142，我们小组合999，每一盒是15包。每一盒当中15包，大概就是吃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这个就是吃9周啊，九个星期的时间。很多朋友就是一般来讲会跳的买大组合。大组合是18盒，再加2盒，一共20盒，只要1698。这今天是周末爆杀啊，只要1698。我们的价格算下来，最后每一包的价格是4.3一包。4.3一包，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好久没有看到4.3一包的了。这个4.3一包，你知道我们之前都是4.8一包，我们今天是4.3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4.3一包，算下来活动，因为是1698嘛，那这个他们这个还是原来的价格，看到没有？4.8，我没骗你，我没骗大家啊，这还是原来的4.8，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就是4.3，所以可见高黎，我就跟大家讲，我以前的给大家带来都是4.8的。你看这板都还在这儿，今天是4.3，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组合。大组合今天真的力度很大，就直接把构成拉满，一共是20盒，一共是300包。然后我们的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298，就是每天吃2包就可以了，把自己的免疫力增强一下，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1: 鲜之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0: 灵芝有6大品类，赤、青、黄、白、黑、紫。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赤灵芝的119号，也是高黎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赤芝119。这个品种啊，它特别厉害。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灵芝种植基地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匾，上面专门介绍说它的整个的耐高温的程度以及它的有效的含量会特别特别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来到了鲜之楼，在武夷山脉的这样的一块有机的种植基地，特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赤芝119，它这个喷粉啊，以及它整个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去看一下吧。
2: 用了鲜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3: 名副其实吧。
2: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3: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终于到了我们鲜之楼的有机包子粉的种植基地。这个基地呢是在武夷山山脉里面，我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是怎么来的，好吧。我们先从上海坐高铁大概4个小时到福州，从福州坐高铁1个小时到平潭，从平潭坐汽车1.5小时到蒲城，从蒲城坐汽车1个小时到现在这个地方。但是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大概还要走将近小半个小时的山 山路，就是车已经走不了了，全靠我们自己爬上去。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就是我们先知楼的这个包子的种植基地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我们在武夷山的南边，大家通常所认知的那个武夷山的大红袍的那个景区啊，应该是在武夷山的正面。那么从那个景区如果到我们这儿开车的话，顺利的话还得1个多小时。所以说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稍微有点概念，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种植包子粉啊，种植灵芝喷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机。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6: 认识认识认识。
5: 我谁呀？
6: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5: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先知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先知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哎，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6: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先知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灵芝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5: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6: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5: 对，
6: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5: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6: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先知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0: 好了，我们这会儿是20盒在热销当中，电视机前有很多朋友可能相对来说呢对于先知楼是不陌生了，而且呢对于先知楼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关注，并且可能有些朋友就直接就是先知楼的这个粉丝了，就一直在吃。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为止能够做到四方有机的这个包子粉是非常非常少见的。那么这四方除了咱们中国的3650项的有机认证，连续20年，就是从2006年到2026年，这20年一项不落的全部拿到这个整个的认证之外，还会有美国的10000多项，欧盟的14.5万项，包括我们说其他的国家邻国，这个一共是5万多项，加到一起一共是20万项有机认证，全部拿到，非常的厉害。那么这20万项有机认证呢，能够连续20年拿到的，目前行业内没有找到第二家，大家可以去到市面上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有能够找到第二家的。反正我们没找到，就是也确实是很难找到，因为毕竟人家是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有机的包子粉。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上海已经迎来了一个超级长寿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了？你会发现这个走在马路上会看到很多的精神还挺好的一些年长的一些银发一族哈，而且上海的这个我们说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的占比，在全中国的这些城市当中都是算高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些年长的人群，而且你看上海现在有很多的社区食堂啊，对不对？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提供这个餐饮的方便。但是实际上随之而来的也是重大问题，它的发生的概率也会提升，因为这是一个就怎么说呢？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人就都会老，对吧？我们都会去老，老了以后其实就是你的细胞都会衰老，那么衰老了之后，可能我们人体就会出现一些这个重大的问题，会找上门来。那重大问题其实它的发生啊，我们从数据上看，它是会有几个节点的，一个是40岁是一个节点，大家去关注一下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60岁也是一个节点。哎，很多人说，哎呀，我60岁才刚退休呢。没错，60岁是一个节点，而且我也真的听了不止一个。2个这样的，就是62、63岁就刚刚退休不久之后，被这个重大问题找上门来啊，就你刚刚可以过下这种 不劳而获的，我就开玩笑，不劳而获的这种生活的时候，就是问题找上门来。还有就是这个我们说再往上走，60岁到80岁之间，这个20年其实是重大问题的一个特别高发的这样一个阶段。这张图就能证明，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个内容。那图表因为图表相对来说比较枯燥一些，现在这就是40岁嘛，这就是60岁嘛，对吧？40岁到60岁，它这个坡还是陡陡的，还是一个小坡，是不是？还是个小坡。那60岁到80岁呢，就是个大坡了，是吧？一个很陡峭的大坡就往上抬升了。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关注自己的免疫力。因为免疫力它其实是你的很重要的一道防线，免疫力低下有好多种表现，比方说你的皮肤上，对吧？它老是生一些东西，大家有没有？还有就之前那个什么蛇缠腰这种情况，就是那种大家说这个就是那种就是免疫力低下，就是这个身上一块一块的那种红的，一碰就钻心的疼的那种，不能碰水啊，那种长一直累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带来那种。就是蛇缠腰的那种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大家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如果说是吃的上面没有特别注意，老是吃的比较清淡，也是容易让自己的免疫力往下走的。因为免疫力它的这个生成其实是需要很多的营养物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咱们第一个就是日常的生活要注意健康，咱们该吃的这些蛋白质啊，该吃的这些那个汁类啊，蔬菜啊，咱们都要吃，适当吃之后，咱们还要就是做到两条腿走路。我一直的观念就是说，绝对不是说一条腿走路的。我每次在直播节目当中，我都会苦口婆心的跟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虽然在这边介绍这个产品，对吧？但是我始终跟大家讲说，我们一定是把我们的日常的好好吃饭、早睡早起放在第一位，这个才是你的根本。就是你好好吃饭，对吧？每天做到这个三餐都能做到有荤有素，深绿色的蔬菜呀，咱们多吃点这种蛋白质啊，对吧？先给你身体打底子，这个是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咱们再吃点这个，就是补充我们的这个能够，它就是直接帮你提升这个你的免疫力的。提升你的整个的免疫力的，就好像一个孩子他要读书，他首先是在课堂上他要认真听讲，对吧？然后在课堂之外，课后给他补补课，对吧？我们说很多孩子还是会补补课的嘛，所以这就叫两条腿走路，其实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当中含有的营养成分是哪几个营养成分？我跟大家说一下，四大营养成分，很多朋友就不听高丽介绍，已经噼里啪啦在买了。这个里面的四大营养成分，一个是三铁，一个是多糖，一个是贝塔葡聚糖，一个是麦角甾醇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这个三铁，我们翻了之前老版本的3倍，之前是4000，我们今天是12500，翻了3倍。再有就是多糖我们是1350，跟之前是一样的。贝塔葡聚糖这个成分其实是在松茸当中可以吃到的啊，贝塔葡聚糖很多的一些好的营养材料当中可以吃到。还有就是麦角甾醇是在包子油当中可以吃到的一个营养素，我们今天这个里面都吃得到。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包的价格是4.8块。哎呦，我很多人说哦，今天不是特卖吗？对，今天不是4.8块，所以我就要说这个。我跟大家讲，平常你吃到的是4.8块一包，你看我这都是平常我拿过来的，我都没有来得及做我们今天的这个特卖的。我们今天是4.3块啊，4.3块，看到没有？我们今天是4.3块一包啊，在这儿看到没有？大家可以拍照截屏下来。今天是特卖啊，平常是1998，我们今天1698。1698的构成，还有直降300，1698。再有就是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4.3块一包，一天吃两包就是8块多钱，早一包晚一包，早上起来吃一包，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再来，或者说是晚上比如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追剧的时候你再吃上一包就可以了。它当中的三铁和多糖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尤其是三铁浮在咱们这个水面上，你可以肉眼可见的丰盈的三铁，你看像不像这种乌云压顶啊？像不像？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版本，看到没有？密密实实的，溶于水的是多糖，浮在表面上的是三铁。如果你拿勺子去感受一下，喏，看到没有？就是这个色儿，这个颜色呢，它会附着在咱们这个杯壁上面， 这些都是多糖和三铁的营养成分。然后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很丝滑，它就是给你的身体提供能量啊，给你让你的身体当中补充到需要的那个营养素，一天吃两包就足够了啊。我前面已经吃了，然后呢就跟大家讲说味道也特别的好，它是淡淡的巧克力的清香，味道特别好。增强免疫力其实是落到实处的，一个是三大免疫器官，胸腺骨髓和脾脏都必须同步增强，一个就是免疫细胞也要增强。我给大家看一个数据哈，可能很多人对于增强免疫力这个概念没有特别的这个觉得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晚上做直播的时候的资料，我提前先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免疫器官它会有衰老的时间，比方说胸腺18岁会开始衰老，然后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脾脏，我们的骨髓都会随着时间，那包括淋巴都会随着时间开始衰老，包括你的肠道的屏障也会到50岁左右屏障的功能会开始减退，以及我们的免疫细胞，这个是 T 细胞，这个是 B 细胞，这个是 NK 细胞。你看在18岁的时候 T 细胞是峰值，30岁开始下降，60岁开始明显降低，看到没有？然后 B 细胞也是一样的，30岁开始生成减少，50岁应答变慢。再有 NK 细胞，就是帮你主动去打仗的那个 NK 细胞，40岁的时候衰退加速，60岁的时候杀伤能力减弱，对吧？80岁的时候活性显著降低。所以我们人体是有细胞构成的，然后细胞构成组织，组织构成器官，器官构成人体。如果你的细胞有很足的这个战斗能力，你的人是很活跃的。如果你的细胞的战斗能力开始往下走，你当然就溃不成军，对不对？就很容易被打倒了。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另外一方面咱们再把这个增强免疫力的这个包子粉吃起来，让自己的身体更加棒棒的。大组合今天卖的特别好，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鲜之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三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鳃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2: 我们已经在这个鲜之楼的有机的种植基地的大棚里面了。哦，我们现在是汗流浃背，
3: 对，是的，
2: 但是我们是还得感谢老天爷啊，因为这两天武夷山是连天的暴雨，
3: 是，
2: 如果今天要下暴雨，当然我们也得来，下刀子也得来，阴天我们相对来说还比较的舒服，但是也已经进来已经汗流浃背了，
3: 对，所以啊，你看看这个湿度状态，其实我们不舒服，
2: 这个环境不适合人，但是适合灵芝，
3: 对，
2: 是吧？来到我们鲜之楼的这个有机种植基地啊，震撼，哎呀，我就是觉得震撼，甚至非常的感动。它的这个管理已经精细到什么样的程度，每一个棚都是有编号，
3: 对，
2: 而且一木一株，
3: 嗯，
2: 而且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现在还没有到喷粉的那个旺季啊，
3: 嗯，
2: 但是现在它的那个工作人员是趴在那个就是那个泥巴地里面，
3: 对，
2: 是除草的，
3: 对，
2: 手工除草，人工的，全部都是人工的啊。
3: 嗯，它每一个大盆都有不同的灵芝生长的周期，
2: 嗯，
3: 而在这个周期里面，不像有些地方它是3个月、4个月就能成熟，他们整整要1年，有的甚至更长。
2: 对， 对， 对。
3: 那么在这个周期当中，他们的管理包括依然是以 GAP 作为这样的一个标准的。
2: 对对对。
3: 还有就是这里的人工啊，就你会发现啊，除了他们这里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的住户
2: 啊，这是啊，
3: 而且它的水源是保护性的水源，
2: 对对对，
3: 而且在水源的上游
2: 是不允许。
3: 等我们的灵芝喝饱水之后，这个水下去是我们可以作为饮用水来用的，
2: 直接喝的。我们平时说20年有机，20多年连续有机，
3: 是
2: 就是跟大家就是说了这句话，但是来了以后，这20多年连续有机的背后，企业的付出，每一个员工的这个付出，我们今天是切切实实的是体会到。
3: 太多的细节要管控。
2: 第一，我觉得花的这个钱值；第二，咱那个钱没白花。
3: 对，这个筐里面的都是被淘汰出来的灵芝。
2: 对对对。
3: 为了保证在椴木上的灵芝的质量，这些多余的多长出来全部要被去掉的。
2: 对对对。
3: 所以你想，普通的那个芝农，这个可都是钱呐，
2: 这都宝贝啊。
4: 位于闽江源头的鲜之楼有机灵芝基地，被层层林木围绕着。年平均气温17.7摄氏度，湿度保持在70%以上。这里是有机灵芝生长的天然温床。经过一冬的蛰伏，3到4月，白色的菌丝已经布满菌棒，灵芝开始在春暖花开中回归山林。根城按照全球 GAP 良好农业操作规范及中美日欧盟4大有机标准种植管理，人工除草除虫，确保500多项农残检测零残留。可生饮的山泉水灌溉，国家2级以上的有机标准土壤培养。7到8月，当灵芝的金边逐渐褪去，这意味着灵芝孢子粉也孕育成熟了。芝农们开始铺上地膜，杜绝湿气和泥沙，再铺上一层白卡纸，套上纸筒，让每一朵灵芝都有独立的空间。自然喷粉后，每朵灵芝菌盖都堆满了厚厚的孢子粉。带着丰收的喜悦，芝农们全副武装，全程人工采收这些珍贵的灵芝精华。

我们现在二十盒在热销当中，二十盒其实吃起来很快的。这个我们一盒是吃七天嘛，对不对？差不多七天，二十盒就是140天，140天如果一个人，对吧？是140天，两个人其实也就是70天，两个多月，两个半月就吃掉了。所以这个二十盒其实吃起来，如果是带老两口都是一起来吃的话，其实非常快。我们刚才那个看到后台数据，就是有一个朋友一个人是订了3套。一个人订了3套，其实有的人就觉得说，哎呦，怎么订这么多？其实家里面如果一直吃的话，这3套是真不算多的。电视机前看到的很多的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他们活力四射，你可能会很羡慕说，哦，这个年龄，这个还有这个精神头，其实真的没想到吧？就很多人他们当中是动了2到3次大刀子的，就之前也有过一段时间的迷茫或者说身体不舒服，但是呢，慢慢的自己身体啊，身体是有很强大的自愈能力的。你一定要唤醒他的自愈能力，你不能就是说你完全去交给这个白大褂，你自己也要为自己的身体做点什么。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特别好的东西，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这个产品呢，确实很多朋友是从中获益的。然后我们是特意带到他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去到这个仙之楼的有机种植基地去，而且非常有幸拍到了灵芝喷粉。你看屏幕当中看到这个菇帽旁边会有一股一股的烟冒出来，这个烟不是我们说后期去加的这个动画效果，其实就是灵芝在每年的6、7月份它在向外界去喷粉，喷弹射它的种子，它的子孙后代，然后这个喷粉它是那个粉是喷到空气当中的，所以整个空气当中都弥漫着一股那个灵芝的清香。大家有所不知，这个灵芝的大棚里面，我们当时进去的时候就闻到一股特别清香的味道，我们当时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会这个气味这么好闻，后来才知道，哦，原来灵芝妈妈已经在向空气当中弹射它的种子了，我们应该是走过的时候都闻到了那个种子的清香。然后因为灵芝当中的种类也很多，就是我们说中国的灵芝分为这个赤芝、青芝、白芝、紫芝啊，赤青黄白还有黄芝，这个各种各样的，一共有6种，赤青黄白黑紫当中的赤芝是比较有名的，赤芝119就是今天大家吃到的这个型号。所以你知道吗，每一个食品从它一个小苗苗到最后到餐桌上，到您的这个餐桌上，成为您的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个组成的材料，是我们东方购物帮大家严把了很多道关口，然后再呈现到您的这个桌上的。是这样的，这个产品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其实也是我本人很看重的，就是咱们现在国家，对吧？我们这国家14亿人口的一个大国，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行业内的翘楚，他们的行业内的地位是非常高的，然后他们也会去参与制定我们整个这个国家的那国家的白皮书的国标，这个是我每次会给大家看的，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它就是身份的象征。你不要小看这份国标，这份国标上面把你名字写上去的这个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份文件的起草单位之一，仙之楼，然后就是仙芝，这两个是咱们今天的这个一个公司啊，然后就是他的董事长李业在这儿，起草人李业，再有就是他的总工程师吴长辉。你想想看这个地位啊，这是什么地位，是不是？再有就是我们现在到处都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孢子粉也好，孢子油也好，对不对？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你真正能够做到从养殖的过程当中就让大家放心的又有几家呢？今天我们是有这些院士们，这些博士后们，因为你看他是博士后工作站，院士专家工作站，帮我们把控所有的细节。他是在2006年的时候，也就是20年前，作为有机食品出口到美国，所以他获得了美国的10000多项的有机认证，出口到欧盟所有的成员国，每个成员国有自己的标准不一样，所以他一共是14.5万项的有机认证，再有咱们中国的3650项。所以这个产品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我每次都会跟大家讲它不一样的地方，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别人达不到的地方啊，别人达不到的，连续20年。获得20多万项有机认证，你找不到第二家。所以如果咱们要吃，咱们就来吃这个独一份儿的东西，对不对？今天我们不是4.8元一包，我们今天做到了4.3元一包，因为今天是特卖。平常大家看到的价格是多少还记得吗？1998，对不对？今天我们直降300，
再有就是，就是400元的凑单，再有组合升级再多两盒，那多两盒直降300，只要1698，再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1298算下来就是4.3块一包，平常是4.8块一包。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来订这个大购城，大购城咱们可以吃一段时间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备货也快不多了，02151119900。

0: 上把控灵芝的品质。仙芝楼呢，特意选择了世界文化与遗产的双遗产地，也是中国灵芝的核心产区，武夷山脉、闽江源头啊，自建了这样一块千亩的天然的灵芝的生态环境。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群山环绕，云雾缭绕，而且呢，空气和水源都非常的纯净，是一片绝佳的灵芝自然生长的区域。
1: 搿大概是廿几啊，三几吧，要有。
2: 哎，
3: 有
2: 有四十，
1: 四十盒，
2: 四十盒。
1: 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2: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1: 哎呦，伊拉一家没来吃了。
2: 哎，对个。
1: 哦，搿搞的搿要买介许多。好。
2: 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了些啊！
4: 还就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西芹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1: 对吧，
4: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1: 对对，
4: 所以我吃过，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西芹的包子粉。
5: 或是有点阿姨跟人家有帮助，侬心里想觉得开心吗？
6: 开心的呀。那么呢，
7: 伊跟我讲啥？
6: 伊呢吃包子油，我呢吃包子粉。
7: 哎，伊讲了，本来
6: 呢
7: 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6: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了好啊，包子粉侪是我吃，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8: 仙芝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三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减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芝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0: 灵芝有六大品类，赤青黄白黑紫，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赤灵芝的119号，也是高丽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赤芝119。这个品种啊，它特别厉害，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灵芝种植基地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匾，上面专门介绍说它的整个的耐高温的程度以及它的有效的含量会特别特别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来到了仙芝楼在武夷山脉的这样的一块有机的种植基地，特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赤芝119，它这个喷粉啊，以及它整个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去看一下吧。
9: 用了仙芝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10: 名副其实吧。
9: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10: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大组合还有四套，小组合还有七套，加到一起11组。大家如果看中了哪个组合，就抓紧时间，因为小组合今天也快不多了，大组合、小组合都定得很快。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灵芝的有机种植呢，它其实是对于土壤、对于水源，对于整个的种植团队的要求极高，而且它的成本也非常的高。但是呢，真正我们说吃这个灵芝的包子粉的朋友，往往都是一些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朋友，或者说想要提升一下、提振一下自己的免疫力。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尽量去选择这个好的包子粉，对不对？要不不吃嘛，对不对？要吃咱就吃点好的呗，对不对？就一天两包，其实可能比你喝一杯咖啡的价格都要低，但是呢它能够帮助你的身体、你的免疫器官、你的免疫细胞能够增强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营养成分。今天我们是那个中国爆杀啊，今天不是常规直播，注意了，今天我们是1698，常规的是1998，常规组合就高丽一直在给大家介绍，就是1998，今天我们是1698，直降了300，降了300，再多拿2盒，一共是20盒，然后我们算下来是4.3元一包，4.3元一包，这个性价比就特别高了，我们一天吃2包的话才8.9元，对吧？一杯咖啡还得9.9元呢。所以这个很多人是一直坚持在吃的。我们刚刚有一位观众是一个人订了3个大套装，60盒带回去。我估摸着，真的不一定是送人哈，也很可能就是自己吃，因为确实是很多人这个东西，它就一方面是作为日常的保养，另外一方面呢，有些朋友家里面如果有亲友是或者是自己身体最近查出来有些端倪不太好的，对不对？端倪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啊，不是说一定是重大问题，你比如说在体检的时候看到已经有一些结呀，对吧，囊啊这种问题啊，有一些有身体当中已经有一些信号给到你了，那你就要自己有个当心了，不能说还由着他去，你这些体检报告你都得看看仔细，对不对？这当中的尺寸呢、啊、它是多少啊，它是要你去那个随访的，这些东西都是有这个信号给到大家的。所以现在呢，一方面我们迎来了一个长寿时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有这个意识，就是重大问题很可能在你70-80岁的时候或者60-70岁的时候它会找上门来，那你关键是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咱们专业的地方去，对吧，找这个大白帮你来看，另外一方面咱们自己的身体也是要注意一下，尤其年纪大的人是容易被坏东西找上门的，被重大问题找上门的。咱们就一天两包就可以了，相当于就是我们上海话叫包身价嘛，对吧，就是把自己的身家保一保，毕竟咱们这退休工资咱们还想多拿几年呢，是不是？那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我就那次，我一吃就是三包，不是一包，一吃吃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摆了搿搭，方便点的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
0: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哎，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呢，阿拉就吃早上头吃人吃。
2: 忙，真的忙，包括我想退休，伊都勿拨我退休。那么想想呢，屋里向是得意了，我自家蛮辛苦。
3: 年纪大了呀。对
2: 啊，66岁，
3: 66岁
2: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两包一包泡好了快吃，喝下去之以后啊，真的相当好，因为我自个觉着，肝脏不好，人的精气神没有了，一个人的精气神没了，你况且讲你微早走微早走，确实精神老好。
3: 精神老好，我困到现在不吃。
2: 快要自己了，要喊我做到70岁了。
4: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说到夏天，一方面呢，就是大家的免疫力是处在比较低下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呢，高丽姐给大家看一下，看一组数据哈。2025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重大问题的这个发生啊，包括新发呀，这些数据还是挺触目惊心的。平均每一天啊，超多少人被确诊？每一分钟有8个人被确诊，新发的。以及重大问题发生率第一位的啊是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这个大家都要关注一下，对吧？就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身体当中哪些是脆弱的嘛，是不是？但是呢，这个重大问题的这个5年的生存它其实也是很高的，5年的生存现在呢是看到55，应该来讲我们这个整个的数据还会不断的往上提升，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医疗水平不断在提升，所以呢还是那句话，一方面咱们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弄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咱们要关注一下好的能够增强免疫力的这些好的东西，咱们就两条腿走路，就不要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只是一条腿走路的人。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仙芝楼的孢子粉，它的最大的优势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它的有机种植。有机种植其实现在很多的品牌也可能在号称自己是有机种植，但是它能做到20年前就有20万项有机认证全部通过吗？我们目前没有找到啊，就是说能够连续20年，两个20啊，一个是20年，一个是20万项有机认证。来，我们看一下，在这边很厉害的，在这个位置，这个就是仙芝楼的它的当家的本领，连续20年通过的这个有机认证。再往下看，我们看到在它的土壤和水当中，因为非常纯净，所以重金属、农残这些东西偷偷做到了未检出。啊，全部做到位置。你看铅是对我们的造血系统和神经系统有很大的影响的啊，包括汞，对不对？汞如果在我们的血液当中、身体当中超标了，也是会有问题的，或者说是甚至就是残留，都是会有一些情况的。砷，对不对？铬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的身体影响会很大。那这些我们都是做到了未检出啊，看到没有？通通做到未检出。你去给我找一个一样的能够做到这些的，你去找一下。为什么我们反复的强调这个，大家知道吗？不是说这个东西不重要，而是这个东西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因为灵芝它叫多孔菌科，多孔菌科它非常容易富集土壤水源当中的那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它一旦富集了之后，它会被你吃到身体里面去，成为你身体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当你身体本身就已经处在一个比较虚的状态，免疫力低下的状态，你如果要吃的话，你就尽量选择好的，你要么不要吃，对不对？你要吃咱们就吃好一点的。今天你看我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东西，你说说哪家企业能做得到啊？你给我再找到一家。我们没找到，我们东方购物都没有找到，连续二十年20万项有机认证加到一起，一共是20万项有机认证，连续20年一年不落的拿到，然后这些东西都是土壤和水源一年一年的，每年你知道吗？它有休耕的，它是有自己的休耕期，它的地，比如说这一块地种完之后，它下一次。我们不是去了2次吗？我去过一次，然后还有丹丹去过一次。我们两个去的地方不在一块儿的地方。后来我就问他们，我说：“哎，为什么丹丹去的那个地方跟我去的不一样？”他们说：“因为之前高丽姐你去的那个地方休耕了，它叫2座3休，啊，就是它这块土壤它不会一直来种，它得让这个土壤要有一个休眠期，啊，然后呢，它等到这个休眠期过完之后，它再来 另外再来找，所以就很不容易的。这些事情都是需要很用心的去做的，才能够做得好的很多事情。我们常规的价格是4.8一包，这个是高丽一直在给大家介绍的，4.8一包，4.8一包，对不对？也卖得很好。今天不是4.8一包，今天是4.3一包。因为今天是直降300，再多拿两盒，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是18盒。啊，专柜的价格你就我们就没法比了，专柜要4700多块钱，专柜的每一袋这样的一包的价格是我们的价格是要到298块钱，如果你去买的话，价格会非常的贵。298升级版本，你算一下1698能拿几盒？6盒吧，对吧？6盒，36，哎，拿不到，其实只能拿到5.5盒左右。那我们今天的价格呢？我们拿到18盒，然后呢，我们的东方购物原来价格1998，今天直降300，再多拿2盒，一共20盒，给你凑满了20盒，1698的价格，1698价格好久没出现了，我的天哪！所以今天真的是应该来囤货，在我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是1298，算下来就4.3一包，啊，大组合快没有了，大家自己来拥有它。然后呢，我们因为前面有一个顾客是一个人订了3套大组合，就是60盒带回家里去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要那个送人或者是自己吃。如果大家要送人的话，我们今天大组合是会有一个礼袋的，大家要送人或者自己吃都是可以的，都是满足大家的，并且这个品牌也是行业内没话说的啊。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也快不多了，02151119900。

0: 位于闽江源头的仙芝楼有机灵芝基地，被层层林木围绕着，年平均气温 17.7 摄氏度，湿度保持在 70% 以上。这里是有机灵芝生长的天然温床。经过一冬的蛰伏，三到四月，白色的菌丝已经布满菌棒，灵芝开始在春暖花开中回归山林。根城按照全球 GAP 良好农业操作规范及中美日欧盟四大有机标准种植管理，人工除草除虫，确保500多项农残检测零残留。可生饮的山泉水灌溉，国家二级以上的有机标准土壤培养。七到八月，当灵芝的金边逐渐褪去，这意味着灵芝孢子粉也孕育成熟了。芝农们开始铺上地膜，杜绝湿气和泥沙，再铺上一层白卡纸，套上纸筒，让每一朵灵芝都有独立的空间。自然喷粉后，每朵灵芝菌盖都堆满了厚厚的孢子粉。带着丰收的喜悦，芝农们全副武装，全程人工采收这些珍贵的灵芝精华。
1: 啊，我刚刚看到最新的这个消息啊，就是台风登陆地点又变了，然后上海发布了黄浦江高潮位的蓝色预警，好像是八威是12日的凌晨。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到了夏天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一定水果要多吃一点。那夏天的水果的选择也比较多，但有一个水果啊，大家说，哎呀，很基础、很日常，而且男女老少都介意，是什么呢？除了苹果，就是梨。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梨啊，不一样，它是我们上海本地梨。其实我觉得上海人啊，对于这些本地的东西，本地的八四二四，本地的这些什么大米，大家是情有独钟的。那今天本地的梨你也可以好好的尝一尝，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实惠，更重要的是新鲜品质，都是当季新鲜的水果，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机会了。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推荐的还有专业的嘉宾严欣。你好，严欣。
1: 谢谢耿瑶。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啊，上海本地有很多的好东西，但是本地梨的话呢，我回顾了一下啊，今年首次来，去年也就来了那么一次，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想要吃这个清甜爽口的这种本地蜜梨的话呢，就趁这档直播了。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什么个头精挑细选的啊，当季的蜜梨，同时是什么呢，个头我们单个果实不会低于300克，也就意味着每一个蜜梨的话呢，差不多有6两左右，所以拿回去的话呢，不管是自己吃全家分享，或者我们送送人的话呢，真的是很有面子啊。
0: 是的，而且其实你大家知道吗，这个梨啊，它对于沙质啊、土质啊，其实都有一定的要求的。上海为什么这个梨本地梨特别的好吃呢，也是得益于上海的雨水非常的丰沛。
1: 是，
0: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本身这个上海的本地梨啊，是上海的著名水果品种之一。它向来是以梨肉嫩、
1: 对
0: 洁白如雪著称的，里边维生素的含量呀、钾呀、镁呀等等这些元素非常非常的丰富。
1: 是，
0: 然后光照也比较充足，土壤肥沃。我们说因为是本地的，
1: 对，
0: 大家为什么喜欢吃本地的东西？
1: 对，
0: 如果说要舟车劳顿从外地运过来的话，它可能没熟就要摘下来，不然在运输过程当中就坏了、烂了。本地的水果的好处就是它可以速熟，
1: 对，
0: 真正的在树上挂果的时间更长一点，这样它蕴含的糖分呀、等等的都会更充足。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本地蜜梨的话呢，就是要当季现摘现发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果心特别的饱满。我还是那句话，单颗的我们今天蜜梨的果实的话呢，不会低于什么？不会低于我们今天说到的300克。哎呦，现场切开。哎，我一直觉得这个梨啊，它的皮儿会比较的厚。但其实我刚刚在节目前的话呢，其实削了一个给这个耿瑶啊。其实这个我在削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个皮儿的话呢，它还是蛮薄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你看皮儿薄，里面的这个你看果肉真的就像如雪一般，特别的稚嫩。那么蜜梨的话呢，就是吃口特别棒。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到，哎呦，看到了吗？它那个汁水啊，直接就是蹦出来的感觉。所以您在家里的话呢，每一口吃到的都是汁水多、汁水丰盈，然后吃口好的同时的话呢，它是甜度也是特别棒的。另外大家放放心心，不会那种硬邦邦的啊。耿瑶现在已经吃起来了。
0: 是的，
1: 感受一下啊。
0: 削了皮儿之后

0: 后啊，就是洁白如雪，嗯，通体非常的这个雪白，
1: 对，
0: 再加上它的果肉是相对比较细腻的，哎，这个单果克重我们都是不低于300克，嗯，最大的特点就是沉甸甸的，汁水丰富，
1: 对，尝一尝，哎呦，耿瑶在吃的时候，我在旁边其实口水要流下来了，天气太热就得吃水，吃点这种汁水丰盈的东西，
0: 我跟大家讲，一口下去啊，它那个汁水已经开始往下滴了，嗯。汁水非常丰富，
1: 对。
0: 然后这个梨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削皮儿吃，因为这个皮儿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厚度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果肉削开之后，果肉很细腻，嗯，它不会像那种很多的梨一样有那种强烈的渣渣子。我们都知道秋月梨受欢迎，对不对？秋月梨其实它也是以果肉细腻为特色，
1: 对。
0: 而我们的本地梨啊，真的果肉也是非常非常的细腻，哎呦，你不管是打个梨汁，嗯，哎，或者是煮个梨水，嗯，甚至直接空口去吃它，都非常非常好吃啊，嗯嗯。
1: 清甜爽口，嗯，而且现在很多人说我长期都是在空调房里面，然后嗓子也有点干干的，痒痒的，不舒服的，吃这个蛮不错的。还有就是什么榨梨汁儿，这个也真的是不错。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是上海本地叫蜜梨，蜜梨因为什么？它的甜度、糖分其实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了，大家放放心心，把握住啊！今天我们是10公斤送到您家里面，你自己买买看。包括台风天、下雨、高温，你都不高兴出去，我们是送货上门啊！
0: 是的，今天20斤一整箱的梨给您送货到家，送货搬楼。我们今天是10公斤199块钱，核算下来呢是20斤。更重要的是，我们单果个头非常的大。
1: 对、嗯，
0: 如果这在别的平台的话，都叫超大果了啊！
1: 对，超大果。
0: 我们今天是单果大于等于300克一只的，嗯，所以今天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把握住机会，订购速度非常快。再度重申，20斤装199，今天全部带回去，都是新鲜的本地梨。02151099000。

0: 位观众朋友，我在节目开始之前也是特意做了一下攻略啊，我看看上海本地的蜜梨大概是什么时候上市。7月5号开始，上海本地的蜜梨啊，当季早熟的这个品种已经开始陆续上市了。所以咱们今天啊，第一是当年的新果，
1: 对，
0: 不是什么冷冻的冷库里边，
1: 对，
0: 拉出来的。还有一点就是本地梨，你看上海本身地界就这么大，咱们的产量其实是每年非常有限的，
1: 是
0: 每一年上海人真的想吃自己本地的这个梨的话，周期也比较短，
1: 对，
0: 基本上到了8月份、9月份，你就想吃都吃不太到了。
1: 对，所以在节目开始我也说了，就每一年的话呢，去年我们就来了一回，今年的话呢是真的叫新品上市、新品推荐，所以就趁这一茬。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蜜梨跟这个果树上面的是不是如出一辙？因为其实实话实说，这个蜜梨看起来的话呢个头大，但是样子的话呢不是特别的讨喜。可是我们吃到那种感觉，它是什么叫清甜爽口？蜜梨啊，意味着它的甜度还是蛮够的啊。我们吃到的每一口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汁水特别丰盈。刚瑶瑶也说了一句，就是它里面基本上无渣的感觉，对吧？吃到的每一口，我们就觉得哎呦，真的可以入喉了。
0: 是的，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海人咱们吃的惯的、喜欢吃的肯定是本地的水果，对吧？比如夏天的8424，大家都很喜欢的。
1: 是
0: 蜜梨亦是如此。
1: 对
0: 啊，我们今天呢都是树熟的，
1: 对，
0: 因为本地不需要长途的运输，所以真正在树上挂个树上挂果的时间会更长，彻底吸收足了养分，甜度酝酿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咱们再采摘下来，
1: 是
0: 送到您的手上。这个梨啊，特别建议大家给家里的孩子吃，
1: 对，
0: 小朋友吃起来会觉得说味道非常的清甜，渣渣子又比较少，而且梨本身它的营养价值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你像梨边除了维生素、膳食纤维咱们都了解的之外，
1: 对，
0: 有糖苷，有果酸，有果胶，有钾，有镁，这些元素对小朋友的长身体也很必要的、
1: 对，
0: 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再度重申199块钱20斤带回去，
1: 对，
0: 不用您搬，不用您扛，我们全部送货搬楼上楼送到家门口了啊，
1: 对，
0: 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抓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可以上网去这个 AI 啊豆包啊问一问，去看看上海本地梨是什么时候上市的。嗯，七月上旬，也就七月头上的时候就开始陆陆续续的采摘下来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说白了就是当季新鲜刚刚摘下来的这个新果，嗯，给到大家今年的第一口鲜。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啊，我跟你讲，好的水果，嗯，它一定是外表会有点难看的，有点丑的。嗯，咱们说丑梨特别甜，对不对？嗯，你看我们今天本地梨啊，它也是，上面表皮上会有一些这种，哎，有点像斑斑点点一样的东西。
1: 对，
0: 这个皮呢，我们再度跟大家说，建议大家把它皮削掉。嗯，因为皮是有点厚的。嗯，削完了之后，你就会看到这样的果肉，哎呀，雪白，
1: 对，
0: 非常的细腻，
1: 是
0: 汁水爆足，
1: 对，
0: 而且甜分非常高。嗯，说实话，梨这个水果本身就要比其他苹果呀、桃子、什么它就来得更甜一些。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梨它有个特色，就是水分足，
1: 水分特别足。
0: 给大家再来切一个看看，嗯，核特别小，嗯，然后呢，整个的果肉紧实的同时，
1: 对，
0: 它是脆的，
1: 对。还有一个特点，真的每一只非常大。我们今天都是什么单果是不会低于300克的。其实梨这个东西在家里的话呢，削一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跟这个小朋友一起分一分不错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皮儿，它有一丢丢的厚度，但不是那种特别厚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拿到家里面的话呢，直接削皮就直接啃就可以了。然后再来看一下，刚刚耿瑶说了一点，它里面的梨肉啊，就是汁水特别的丰盈。我跟你讲，你看啊，随便挤挤，它是那种啊爆汁的这种感觉。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
0: 流出来了，
1: 对，这个汁水就特别特别的棒。然后你每一口嚼在嘴巴里面，哎呦，清甜爽口。
0: 是的，
1: 实话实说，到了夏天我们愿意吃一些什么？
0: 你看底下。已经呼的留下来了，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就是真的好的水果是让大家又能解渴，又能生津，啊。然后关键梨它有个特别好的作用，就是大家如果觉得的不时候，对不对？
1: 对，
0: 哎，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煮点梨水呀，吃点梨呀，哇，来好好的滋润滋润自己。
1: 对的，我给大家尝一口啊。其实刚刚葛瑶在吃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很想吃，为什么？因为梨香，清甜的梨香是很诱人的。第二点，这个糖度其实还是可以的，因为这是什么叫本地蜜梨，对吧？它不是那种寡淡无味的感觉啊！
2: 你在吃的时候，嘴巴一定要先做一个动作，
1: 对，
2: 把那个汁水先吸到嘴里，因为这个汁水太多了，经常会容易吃到嘴里就流下来。还有一个点就是吃完了之后，小朋友一定要洗手，为什么？果糖非常的丰富，会黏黏的。然后它的糖分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你去查，梨的 GI， 也就是我们说的升糖指数，相对非常友好，虽然口感甜，但它升糖指数并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也可以多吃一点，而且饱腹感特别强，夏天到了，因为膳食纤维丰富呀，夏天到了，大家说，哎呀，我想身体轻盈一点，但是我饿呀，肚子饿怎么办？你先吃上一个梨，饭前吃上一个梨，哎。感觉到已经三分饱五分饱了，对不对？
1: 是是，
2: 你再去吃点饭，相对来说很多的碳水啊等等都会少摄入一点。
1: 对，解暑解腻解渴。到了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吃这个的话，我真觉得太爽了。然后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是 DIY， 刚刚我们看到你可以做点梨汤梨羹，对吧？都没问题，稍微削一削切一切给小朋友吃也是可以的。把握住了，新鲜上市，我们19920斤，
2: 我的嘴就像个榨汁机一样，但关键它是脆，但它不硬，不难咬。渣渣子又很少，所以牙口不好的老人啊、小朋友其实都可以吃这个，
1: 对对对对，送货上门啊，不用担心啊。
2: 跟大家说说价格，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199块钱，多少斤啊？
1: 20斤，10公斤，20斤，单果大于等于300克，所以这个的话呢，卖相有了，个头大了，你自己吃送人其实都可以的啊。把握住了，
0: 你们想想看没有？主要吃的太香了。如果大家也想拿回家去体验一下的话，抓紧时间抢购我们的这个热线今年的首映。
1: 对，
0: 接下来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的备货也是比较有限的啊，都是当年新鲜的当季水果，02151999000。

0: 节目时间还没有过半呢，现在一大半的备货已经走掉了，现货非常的有限，我们说了都是帮大家采下来马上给您发货的。
1: 对，
0: 因为它是刚刚上市的，大概就是7月5号6号七月头的时候才开始上市的。
1: 对，
0: 所以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对，
0: 当季的新鲜果子，我们说时令水果，时令水果不要吃反季的。
1: 对对，
0: 不要吃什么大棚的，哎，不要吃什么这个大老远的给您运过来的，对吧？我们就吃当季的树熟的，
1: 对，
0: 新鲜采摘的，营养好，味道好。
1: 对的，而且我们是本地蜜梨，说明什么？就是这个梨的话呢，其实吃到嘴巴里面口感是很好的。很多的水果说价格其实市面当中买看蛮贵，但一吃好像口感不尽如人意。蜜梨第一糖分其实还可以，第二点的话呢水分很充足，这一点其实很重要。有的时候热的不行，渴的不行，出汗出的不行的时候，你想吃点水果，就是希望里面汁儿多，然后渣少。今天这个蜜梨完全没问题。你看我们家里有小朋友的，多喜欢，现在刚好是暑期。
0: 哎呀，好可爱呀！
1: 啊，对，
0: 我跟大家讲，尤其是家里有小小孩的啊，3、4岁呀、4、5岁呀，刚刚开始吃一些水果，那种我们说，比如说农药打得多的，或者是怎么的，大家真的是慎重选择。
1: 对对，
0: 你看我和妍希孩子都小，
1: 对，
0: 你看小宝宝在加辅食的时候，先加什么？加苹果，
1: 加苹果，
0: 再加什么？就加梨，
1: 哎，加梨，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梨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水果。
1: 对，我们家现在小朋友的话呢，就是14个多月啊，然后现在也是给他就每天要吃点水果的。梨这个东西，这个季节其实我就是经常给他吃。
0: 对的。
1: 为啥？第一，水分充足。第二点，就像刚刚葛瑶说的，你去看看它有一些，比如说糖分，它虽然就是口感好，但它升糖啊等等的话呢，不是那么的就是惊人，所以你放心心。而且这个东西买回家以后的话呢，全家分享不错。梨还耐放，有些水果在这个季节，哎，你真的你可能就是4、5天一个星期没吃，它可能就腐败了，
0: 坏了。
1: 我们这个梨还是耐放的啊。
0: 是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梨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这个体液的补充非常的好。
1: 对，
0: 夏天本身出汗就比较多嘛，
1: 哎，
0: 你像这两天又闷又热的，所以吃点水分足的水果，梨的水分毋庸置疑，
1: 对，
0: 那都是非常非常充足的。
1: 夏梨汁儿可以，
0: 哎，咱们这个本地梨它的水分就是更充足了
1: 啊。
0: 那今天拿回家去给孩子大榨汁啊，给孩子煮水啊，或者是自己直接空口3不5时的来上一个，
1: 可以，
0: 饱腹感又强，
1: 对，
0: 营养又充足，膳食纤维含量又非常高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199块钱，不是5斤10斤，整整20斤带回去，
1: 对，
0: 核算下来其实也就几块钱一斤，还能参与凑单活动。如果你拿下来凑单的话，这套组合其实都是相当于白送给大家的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要凑单的先来抢线，02151990000。

0: 享啊，观众朋友，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构成。很多观众朋友还在问说今天多少钱呀？嗯，本地蜜梨今天在东风购，我们是今年的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啊。
1: 对，
0: 我们的价格呢是199块钱10公斤，嗯，也就是整整20斤的一个分量，这个分量还是非常非常足的。
1: 是，
0: 不用大家搬，不用大家扛，也不用您去菜市场重重的把它拎回来，嗯，我们直接给您搬楼送货到家门口的，嗯，啊。这个价格其实对标市面上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
1: 对，
0: 更重要的是这个梨啊，今年是刚刚上，
1: 是
0: 每一年早熟的这个本地蜜梨啊，本地蜜梨算是在本地梨的所有的系列当中，它是比较早上市的。嗯，大概是7月5、6号的样子啊，刚给大家这个摘下来的。然后你看这个本地梨，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虽然有一点点难看，嗯，但是里边的芯子非常非常的好吃。嗯，
1: 对，
0: 外表只是它的表象，哎，里边内心才是雪雪白的，
1: 对，
0: 才是非常细腻的啊。哎，这就是我们这个梨的特色。嗯，而且本地梨啊，它在树上挂果的时间长，所以你看我们的梨，嗯，有一个算一个，个头是非常大的。
1: 是，
0: 我们的单果克重是不低于300克，
2: 三百克就意味着每一个的话呢，大概六两朝上，所以个头非常大。我一直强调，啊，这个东西其实送人也不错。为什么？其实它个头大嘛，大家都知道精挑细选，人为挑过了啊，嗯，大家放放心心，然后保证都是什么新鲜采摘。大家可以看到，就切开以后，真的果肉是很嫩的。你看这个颜色，看到没有？其实它这个果皮的话呢，有一点点硬度，但不是特别的厚，所以削完皮以后你去吃，非常非常的爽口。然后现场的话呢，来给您看看什么叫做好的蜜梨，什么叫做可以榨汁儿的蜜梨。大家可以看到吗？这汁水都已经全部的飙出来了，所以像很多的朋友都说，嗯，这才是什么吃梨的这种好的感觉，
0: 很脆，看到了吗？
2: 哎呦，真的是啊，就是我用手去就是直接按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汁水多，然后就是脆甜可口的感觉，然后清香就直接，就每拿到一个梨的时候，我都觉得清香无比。下方可以看到吗？就基本上我下方手上像出这个自来水一样，已经在开始滴水了，嗯，滴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蜜梨汁，嗯，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吃到嘴巴里面的这个口感更是不得了。
0: 是的，
2: 当等要再吃的时候，我自己也忍不住。为什么？因为这个现在天气太热了，就吃一口你就觉得特别舒服。
0: 观众朋友，你想象一下啊，别的水果，嗯，可能你会担心什么？哎呀，有农这个打药啊，或者是很多的这种农害啊渗透进去啊等等的。但梨和苹果这两个水果，我们一直在说怎么样？你把皮削掉之后，嗯，你吃的是它这个果肉，哇，它很安全，很放心，对不对？嗯，它不是说哎呀，像我们说很多人担心说，哎，比如吃杨梅，嗯，吃草莓，不是说那些水果不好啊，嗯，只不过你吃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要稍微挑选一下。嗯，但梨这个东西，为什么给孩子可以放心吃？嗯，给小小孩添加辅食的时候，几个月的宝宝，我们家儿子，嗯，从大概6、7个月开始就开始给他吃梨，嗯，对不对？哦，嗯，然后包括梨这个东西也是吃当季的。嗯，虽然在上海现在我们说生活很便利，一年四季你都能买到梨。
1: 对，
0: 但是嗯，新鲜的梨，我们这个梨有多新鲜？7月份才上市的。
1: 对，
0: 对吧？新鲜的梨，
2: 今儿才11号，价值感不一样哈啊，然后口感特别棒。你看这个梨有多大？你回到家里面，你削完皮以后稍微切一切，其实一个梨的话呢，老两口、小两口来吃吃完全可以的，甚至你榨汁你不心疼，为什么？它出汁率也非常高，然后清甜可口啊。
0: 这个梨，嗯，最好是两个人分一个，
2: 两个人分，
0: 一个人吃不完，个头非常的大，
2: 对。
0: 但是呢，它的核特别小，哎，所以出肉率非常的高，嗯，再加上口感清甜，嗯，汁水丰富，嗯，但是它的升糖指数又很友好，老人小孩都能吃。
2: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耐放啊，嗯，夏天有很多的水果，稍微就是几天可能你不吃就要腐败了，这个真的是耐放，嗯，把握住。我们今天都是保证新鲜采摘的啊，送货到您家里面就是直接送到您家里面，有没有电梯都是扛上楼的。
0: 是的，199块钱10公斤，20斤的这个总重量。嗯，在东方购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出现几次，但今天看到了我们的现货有限，都是本地梨，每年的产量都比较少的啊。嗯，感兴趣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000。

0: 分钟时间啊，观众朋友，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上海本地的蜜梨，这个品种每年出现的周期都非常的短暂。
1: 对，
0: 我说实话，因为我们是早熟的那个品种，那批品种嘛，所以其实到基本上八月份，你再想吃这个本地蜜梨啊，你就很少了，那很难看得到了。后续陆陆续续就有其他的品种上市了，
1: 对，
0: 所以它的赏味周期也是比较短暂的。而我们今天呢，不是五斤十斤，整整一箱20斤搬到您家。然后就像严兴说的，它比较耐放，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什么变质啊等等这种问题。
1: 对的，然后拿回去的话呢，就是这个季节吃起来刚刚好，天气太热了，太闷了。实话实说，这个天的话呢，每一天都是在家里开空调，出门也要往这个空调房里面去走一走。那你想想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什么身上也干，然后出汗也多，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要多吃一点水分充足的东西，梨就真的特别的不错。
0: 是的，
1: 牙口不好的这个叔叔阿姨们，你放放心心啊，这梨是脆甜的，它不是说那种咬不动的，但是切记我们友情提示一下，把外面这层表皮你给它削了，里面这个梨你一咬一个脆，一咬一个

0: 爆汁的感觉。然后刚刚瑶瑶也说了，就是我们这个梨它糖分，就是我们吃到嘴巴里面的这个口感，它是甜甜的蜜梨嘛，但其实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友好的，所以还是就是很适合各种各样的一些家庭。您就是今天先把货囤起来，然后给小朋友吃，自己吃，甚至你看 DIY 做一些不同的一些美食都没问题啊。
1: 是的，关键是吃到嘴里就像那个嘴巴开了榨汁功能一样，那个汁水那叫一个足啊，这比家里给孩子喝什么果汁什么的来的友好多了。
0: 对，
1: 梨身体里边的营养很丰富的，像什么果酸呀、膳食纤维呀、钾、镁，然后什么维生素 C、糖苷、果胶，这些其实对人体都很有好处。
0: 对，
1: 所以还是那句话，选择当季的新鲜时令水果非常的重要。我们叫做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海自己人，咱们就吃本地梨，好不好？
0: 对，
1: 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来抢现，我们的现货快要不够卖了，02151999000。

0: 人朋友，我们今天的价格再度给大家重申一下，因为马上就没货了，所以大家手速真的稍微快一点，能凑单的啊。然后呢，我们今天是199块钱，10公斤，也就是整整20斤，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搬楼啊、上楼啊，都是我们来负责的。然后有任何的品质、质量问题，大家都是可以售后的，放心，东方购物的售后您完完全全放心。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什么舟车劳顿、大远距离拉过来的，可能没等着它熟透呢就得先摘下来，因为长途运输嘛，保证在路上不能坏等等的。我们是本地梨，本地蜜梨是一种品种，我们本地梨的特色就是个头都比较大，我们300克一只，至少300克啊，不低于保300克的，300克一只，在树上挂果时间非常的长。然后你看这种斑斑的斑斑点点的地方，我们叫做样子丑心里美，外表是有点难看的，但是我们也建议大家皮最好是削掉，
1: 是
0: 啊、但是你说我要连皮吃也没问题，也能吃，
1: 对，
0: 稍微有一点点硬，然后你把它削完了之后，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的内心心子
1: 洁白哟、
0: 果肉非常的细腻、汁水特别特别的足，
1: 是，
0: 然后果核很小，你看我都吃到这里了，一点果核都没吃到，大部分都是它的果肉，出肉率特别的高，一口下去，
1: 哎呦，清甜榨汁的感觉，爆汁的感觉。这梨你听听声音，就是在咬的时候听到了吗？脆的，对吧？然后清香无比。本地蜜梨有个特点，它除了说口感
0: 擦一擦
1: 甜之外，然后它的清香劲儿还特别的足。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吃水果就是
0: 有梨香，
1: 对，梨香，对吧？你要吃出它的本味。然后你看，我今天随便拿一个，我就今天刚刚那半个剩下的，你看，你在就直接用力去摁压的时候，这个梨汁已经往外就是迸发出来了。
0: 是的。
1: 所以像这个梨的话呢，我们在家里可以干嘛？看到吗？下方已经开始出汁，你看，像流自来水。水一样的，我这个手指往下，所以你在家里可以干嘛？直接榨梨汁都没问题。然后 DIY， 像我在家里平时喜欢做什么，就中间挖个芯，把这个芯儿挖出来，放点枸杞，放点其他的东西炖一炖。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对，而且我跟大家讲，你家里如果有小孩的话，你给它切成一小块之后放到冰箱里，稍微冰一下，然后等他这个从外面回来大汗淋漓的说，哎，我要吃冰糕，我要吃雪糕、冰淇淋，你给他把这个梨拿出来，又解渴又清爽，
1: 对，
0: 真的比喝什么果汁啊、饮料啊，比吃什么雪糕、冰淇淋来的更加的友好，更加的健康。梨里边的营养成分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当季新鲜水果，我还是那句话，
1: 对，
0: 当季的新鲜水果非常的重要，对吧？不要吃什么反季的，不要吃什么大老远的这个拉过来的，你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质疑。但今天本地蜜梨，放心，我们的品质保证，售后承诺都给到大家。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价格199块钱，是20斤啊、核算下来一斤也就几块钱，9块多吧，
1: 九块多啊、送货上门啊，这点放心，因为20斤的东西。如果说放在驿站，放在这个楼下，你可能说还蛮难扛的。
0: 我跟大家讲，就现在这个天儿，你别说拎20斤了，你就拎个5-6斤，你走一点点路，满头大汗，
1: 对，
0: 回来叔叔阿姨都喘得要命。
1: 是，
0: 所以这种重的、吃分量的东西，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现在可以给你送货到家了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抢我们的本地蜜梨，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啊！马上我们的现货也要全部售罄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上海的本地蜜梨，不管是从口感，还是从营养的价值角度，以及它对本地人的喜爱程度来说，今天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对的，
0: 是1992十斤，对吧？
1: 是的，只有最后2分多钟了啊，不能再犹豫和纠结。蜜梨这个东西的话呢，本身口感也不错，然后清甜爽口，在这个季节你来吃吃的话呢，真的解暑解渴解腻。尤其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的话呢，晚上还要吃点什么宵夜呀、小龙虾吃吃。有的时候渴了腻了，你就吃点我们说蜜梨不错的榨汁也可以。然后我们的新鲜度大家放心啊，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果实、新鲜采摘，因为7月头才刚刚上市，所以你放放心心。然后价格1199，一共是20斤，送到您家里面，送货上门。这个东方购物的这个物流还很靠谱，直接不管你家里有没有电梯，送到您家里面，所以大家放心。然后单果不会低于300克，6两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每一个单果的果实重量，你送人其实都很体面的啊。但是现货不多了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抓紧先来抢现货。今天我们是在炎热的夏天，在风雨即将到来的时候，第一时间给您送货到家，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夏天到了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要外出出去旅游呀，要早上出去晨练呀，要运动的，要健身的，要出去买买菜、逛逛街的。这个时候啊，买一双好的鞋子非常的重要。而夏天挑选鞋子啊，这个鞋子的舒适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透气吧，要凉快吧，不然上海动辄接下来37度、38度的天气，你穿着一双闷的、热的、不透气的、不速干的鞋子，那得多难过呀！今天呢，我们结合了 Pansy 给大家带来的是男款、女款非常舒适的夏日出行的一个好帮手啊，一款凉爽的鞋子。更重要的是，它有着抑菌功能的同时，可以给您带来更舒适的脚感。哪怕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说，耿瑶，我比较特殊，我有点这个拇指外翻，或者是我脚有点肿胀，或者是我有点高脚背等等等等， Pansy 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包容性特别特别强，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好好关注一下本档直播了啊。今天呢，也是请到了魏笑老师跟我一起推荐介绍。魏老师你好。
1: 魏老师你好。大家好。说到了咱们这个盼杰啊，在上海的各大的著名的商圈5A级的百货大楼里边都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比如说是高岛屋啊、九光百货、新湾百货，它的价格是多少？899块钱。尤其在我手指的这一块是咱们女款阔别1年之久，去年卖了一次就直接断货了，今年是第一次再次的紧急备货带给大家。
0: 是的，我今天个人非常非常爱这款女款
1: 啊，
0: 因为我觉得真的太清爽太清新了。女款的网状的这种运动鞋我们见得太多了，对不对？
1: 对。
0: 今天你看是什么？是蕾丝款。女人永远拒绝不了蕾丝，蕾丝是永恒不变的经典。但今天这个蕾丝款，你没有觉得它很妖艳？
1: 是。
0: 没有觉得很夸张？它是那种低调内敛又很优雅气质的蕾丝。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我们用肉色看会比较明显啊。你看我的手指头在里边动，你是可以看得见的，对不对？我们今天用到全部都是进口的网纱面料，而且它的蕾丝是立体式的浮雕蕾丝，里边用到的是柔软不扎不刺的网纱。外面包裹了一层非常立体精致的蕾丝，而且这个蕾丝你看耿瑶的指甲还是非常锋利的啊，拿我的指甲随便去刮它，用力去刮它，这个蕾丝不会有任何一点点的起毛，它特别耐穿，它不像很多的蕾丝很娇气，一不小心就弄花了。我们今天这种进口的这个面料啊，使得这双蕾丝的鞋子更加的经久耐穿了。然后夏天的鞋子啊，我们一定要把它的这个前面做得低一点，这样你的脚背露肤度会更高，脚背露出来的更多更凉快的同时，拉长您的腿部线条。你看这边都是有一个大大的这种开口的，对不对？很凉快很透气。然后 Pansy 的鞋子一直以来就是以柔软轻盈来著称的，整一只鞋子可能还没有一个鸡蛋那么重，你拎在手里稍微去拎拎它，好像轻若无物的一样，穿在脚上你真的就感觉比穿一双拖鞋还轻，比穿一双拖鞋还舒服。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大底啊，全部都是抑菌的，夏天女士

0: 朋友也容易出点脚汗，对不对？我们这个抑菌的大底就避免了你所有的尴尬，它就不会那么容易滋生细菌，所以不会有什么味道啊等等这种去迸发出来。
1: 是。
0: 然后它的这个侧面，你看观众朋友侧面看到了吗？我的手指头你从侧面都可以看到，所以它是大范围的进行一个透气，侧面透气，前面也是全部都是做这种透气网纱的面料的，以及我们脚后跟的地方它是做了一个厚厚的软垫，非常非常的舒服，你脚后跟完全不会有任何的磨呀硌这种感觉，自己的后跟大概带个2.5公分，
1: 3公分左右
0: 啊，三公分左右、所以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后仰，还有一点点拉长你腿部线条的效果。上脚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这个裸粉色，裸粉色就看上去很清爽，有点像今年流行的这卡其色。然后还有一个颜色就是耿瑶脚上穿的这个黑色，这个黑色我觉得也很好啊，它会比较耐脏。当然了，这个鞋子大家不用担心，哪怕你弄脏了之后啊，用水刷一刷就可以了。我们这个蕾丝都是经久耐穿的，然后脚趾头在里边动，你看很自在，对不对？
1: 是，
0: 但完全不会突出，完全不会顶破，然后它全部都是防滑大底。
1: 是，
0: 上海下个雨啊，刮个风啊什么的，您不用担心了，底都是松松软软的底，脚在里边老舒服了。然后因为我们是3E的鞋楦，超级宽，所以哪怕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耿瑶，我拇指有点外翻。我脚背有点高，有空间吧，富裕吧，观众朋友您看看啊，空间非常的富足，包括侧面的部分，一只手完全可以伸得进去，脚前掌的地方虽然你看上去觉得好像不是特别宽呀，但我告诉你，整个的脚在里边空间非常大。我们说了 Pansy 的鞋子就看着哎像一个精致的小房子，但是进去才发现原来是个超级大平层。
1: 是的，里边的空间非常的大哈。今天这两个颜色现在已经有人快速的订购了，它叫浮雕蕾丝，而且我们的主要材质来自于进口的。在蕾丝之外以后呢，它里边还有一层叫舒适棉的这一层啊，紧贴您的肌肤，因为有人担心啊蕾丝有一点抓抓的皮肤，所以完全没问题。那第二点关键是什么呢？透气和超轻，实验就在这边。我们今天两个鞋比您家里边普通的一只鞋真的是要轻非常的多，就在于是什么，它是用超轻的这样一个款式来做的，所以说每一只鞋啊大概是在160克到180克之间，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透气的这个事情，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这样更明显。
1: 对，做一个透光的实验，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晰，不管是在脚背上容易咱们出现非常闷热的情况，还是脚的这个侧面脚弓这个地方，它一定要透气，让整个的鞋啊360度在走路的时候一点都不担心憋闷呐，或者里边产生潮气和这个脚热的这个问题完全没有。同样清洗也非常的方便，因为它是其实见了风了，它其实马上干得很快，很多阿姨们就用它怎么样，直接带着孩子咱们去玩水啊，海边城市走走都没任何问题。最后看超轻也是的，这边有一根饼干放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个鞋在上面打秋千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一双鞋，您今天有了它，平时走个5000步，今天走个10000步，你感觉都特别轻松。
0: 是的，这是我们女款的部分啊，今天199块钱，女款两个颜色，黑色和裸色，现在大家订购速度非常快。当然今天还有男款，
1: 还有男款，男款是给大家带来一款经典的，因为我们和意大利的鞋商一直在合作，意大利最知名的就是菲拉嘎莫这样的一种男款的鞋的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把它想成皮质的，就是一双非常精致的咱们一脚蹬的乐福皮鞋，但咱们做成了加花色的这样的一种，就是我们的超轻鞋，这个材质也都是进口带给大家的，所以说穿在里边，这个我已经穿了3到4年了哈，每年换一双新的，感觉这个里边特别立体，空间非常大，因为它是4E的鞋楦，叔叔们大哥们这个脚在里边完全可以撑开，5个脚趾完全撑开，让您一点不憋闷，一点都不热。回过头来这边是双开口的，整个这一圈都是宽橡筋，您看到了没有，穿脱更方便，直接一脚蹬，后面是拼的一个撞色的超纤的材质，使整个的鞋啊不单单只是一个布艺的质感，还有皮质的质感，所以说视觉上让你感觉很高级。下面是4公分，再加上超强防滑的双色大底，整个的鞋也做成了超轻款，男鞋比女鞋重，一般重30克左右，大概是在将近200克上下。
0: 是的，所以大家不管是喜欢男款还是女款的话，手速都是稍微要快一点的，因为我们今天备货都不是特别多，尤其是女款啊，去年只出现过一次就直接卖断货了，今年也是它2026年第一次在我们的平台出现，很有可能也只来这么一回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刚我还在跟魏老师聊，我说这个蕾丝怎么那么高级啊？魏老师说真的，就像很多现在女生的那种婚纱上的裙摆，
1: 对，
0: 都是蕾丝的。
1: 对的，
0: 它的这种蕾丝啊，还不是那种比较脆弱，哎，扯一扯啊，勾一勾啊，就容易破的蕾丝。
1: 对，
0: 我们这个蕾丝就说特别的坚固耐穿。
1: 特别坚固，它有个名字叫做是浮雕蕾丝，带给大家，它是一个进口的材质。首先好在哪里？就是它表面上要做的非常的光滑和顺遂，因为很多人说蕾丝好看，但是会扎得我皮肤不舒服，这是让整个蕾丝第一点是呈现一种非常高级的感觉。第二点在配色和花案上，蕾丝不单单只是简单的镂空，蕾丝上面还是有很多花案的设计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款蕾丝都是用的法国高档的这个叫曼陀罗花案的设计，就是和咱们婚纱当中的蕾丝用的是一种设计。因为蕾丝它放在什么地方不一样，有的放在裙口这边，有的放在女性的这个胸衣这边，它不一样的蕾丝的效果不一样。这款蕾丝我最近可以说，我还看了好几个大明星去法国啊去哪里的结婚嘛，我看到这女款的这个，一个是蕾丝，第二就是颜色，有的是用纯白的，有的就用我们今天这个有一点点带有粉色的感觉，
0: 裸色。对
1: 对，裸色就特别的高级，因为裸色和皮肤的就是说亲肤度会更好，而且它平时时尚着穿着都会更舒服。黑色这一款呢，也和瑶瑶老师反复看了，其实更适合咱们稍微年龄偏长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像我们小的时候在北京舞蹈学院练古典舞的时候，女士都有一款这样的一个系伴的鞋哈，专门是跳咱们中国古典舞的时候就会用的，芭蕾舞也会有这样的一种颜色，所以它特别适合古典的沉稳的内敛的女士，保守一点的选黑色也非常合适。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今天不管选男款女款啊，不管选哪个颜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手速稍微快一点，反正100来块钱的东西您不喜欢您还可以退。
1: 对对 对, 对，
0: 免费上身试穿呢，拿回家去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哦，现在米色火爆热销当中啊，这个米色我跟你讲巨显腿细，巨显腿长，而且巨显白。刚刚我已经自己默默地换上这个米色，我说这个米色上脚之后怎么会显得整个的腿那么的白了，上身之后真的很好看。这就好像我们现在女生做美甲喜欢做这种裸色，显得手指都特别长，对不对？
1: 是的。
0: 你穿鞋穿裸色也是可以从视觉上拉长你的比例线条的啊。
1: 对。
0: 所以今天这双浮雕蕾丝，不管大家选什么颜色，抓紧先来抢自己的尺码，021599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我们现在这个啊，它应该叫米色，
1: 哎，米色，
0: 更精准的说应该叫米色，米色款这个卖得太火爆了，你看看。它的这个蕾丝不是嵌在里边透出来的，
1: 不是的，
0: 我们整个的蕾丝是浮在表面上，叫浮雕。
1: 浮雕蕾丝，
0: 它是立体的，
1: 是的，
0: 肉眼看立体，摸上去更立体，而且它经久耐穿，防刮耐磨。
1: 对，
0: 很少有大品牌敢把蕾丝用在鞋子上。
1: 是的，对。
0: 如果敢用的话，那它的价格都很贵。可能以前买过一双蕾丝的高跟鞋，大概是1-2千块钱，
1: 对，对不对？要的，要的。对。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在鞋子上做的这种浮雕蕾丝，而且若隐若现，它就。叫做漏而不透，
1: 对
0: 对
1: 对，是的，
0: 它就虽然你会觉得说哎若隐若现的，但是不会觉得说哎呀整个脚趾头都暴露在外面很尴尬，没有的啊，
1: 没有。
0: 然后这是我们的男款，
1: 对，男款给大家看一下哈，因为叔叔们一定要对这双鞋一定是家里边我觉得人人必备的，因为我们在男款的鞋有很多双，有这个比如说速穿的呀，有可以一脚蹬的呀，两脚穿全部都有，但这款是我整体看下来它也是档次最高的，就是搭配咱们阿姨们假如说有了蕾丝的鞋，叔叔们一定要有一款能够登堂入室的好的咱们的休闲鞋，因为一般的休闲鞋啊健步鞋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好像就生活当中普通场合锻炼场合小菜场绿草边走走
0: 的，
1: 我真的要入国金中心啊，我真的要看轻奢品啊，去闺女的比如说五星级的宾馆做一个比如说老娘舅证婚人啊，我这样的鞋行吗，我必须要穿皮鞋吗，不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这双鞋就堪比咱们高档皮鞋的这个质感，因为它第一点啊它用的这个款式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用的是意大利皮鞋的款式，叫乐夫鞋的款式，一脚蹬，大家可以看。第二点什么，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是不是？直接就是一脚蹬。为什么？因为我整个的鞋口位置不是两边宽橡筋，不是这两边宽橡筋，是这一圈啊，起码是将近是300度，全部都是宽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嘛，螺纹的橡筋，又通过这个来进行一个调节。所以而言，你这个年纪大，就算是咱们男士哈，脚背高，脚掌宽，您这个宽度，您穿脱起来，你看。非常方便，真正做到了不弯腰不驼背。然后整个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呢？它是一个深灰色、浅灰色，还有一点点灰色的线，就三种灰度结合在一块儿，我们叫加花灰色。大家可以看加花灰色是不是显得高级？整个一层层啊，有一种纤维的感觉。所以说你眼光看上去不是纯灰的，或者是纯的什么质感。所以而言，在搭配上了这后边有一个类皮质的超纤。所以在设计这个鞋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设计师审美是相当高端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鞋问世至今啊6年了，哎，但你一看到是不是还觉得特别好看，
0: 是的，
1: 特别的耐看，还能再看很多年，所以而言呢更关键它是很轻，这双鞋特别的轻便，为什么推荐呢？最近比如说我去黄山啊，接下来准备要去武夷山啊，都是穿着这个鞋带孩子们出去旅游旅游。对的，它这个脚步啊下面特别的轻，所以说针对年纪大人有点头重脚轻啊，脚一重容易绊一下摔一跤，你在爬山的时候这个鞋一定要轻便。
0: 是的，刚刚镜头一带到我，我已经开始疯狂的情不自禁想要展示起来了。
1: 是的，
0: 观众朋友看看我脚上的这双啊，我已经换上我们今天这个米色了。
1: 对，
0: 这个米色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看，是不是显白？是不是显腿长？
1: 对，
0: 然后这个米色是不是又很内敛？而且这个米色它不是那种纯白，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好像有点雪雪白，容易不太耐脏，相对我们是比较耐脏的。然后哪怕脏了，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你拿个抹布拿个刷子去这样刷一刷它就没有问题了。我们这个鞋子是完全可以涉水的，而且它是速干的，这个面料特别特别的好，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啊，这个面料你看全部都是立体的，这种浮雕
1: 是的，
0: 它不是说嵌在里边的，它是整个在立体在表面的，然后里边是一个什么面料，是有点那种像蕾丝网纱的面料，
1: 对，蕾丝网纱，
0: 但这个面料你看啊，首先你看我用指甲去抠它，
1: 对，
0: 抠不坏，
1: 抠不坏，
0: 我用指甲去刮它，刮不起毛，
1: 刮不起毛，
0: 刮不坏，所以它非常的耐穿，你穿个1年2年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
0: 不是说穿着穿着哎呦蕾丝起边了，
1: 对，
0: 蕾丝破了，蕾丝翘边了，没有了，然后你看我的脚趾头在里边，观众朋友你看动起来的时候，这个叫做透而不漏，它虽然是若隐若现的，
1: 是的，
0: 但是你不会觉得说哎很露骨，几个脚趾头都露在外面了，
1: 对，
0: 完全没有，透而不漏，
1: 对的，
0: 它透的是什么，透的是气，
1: 对，
0: 整个从侧面到前面
1: 是
0: 全部都是这种透气的网纱，
1: 透气网纱
0: 非常的凉快，然后这个鞋穿上去之后真的就是蹦蹦跳跳，太轻松了，舒服， 一点都没有那种沉重沉闷的感觉。
1: 对，
0: 鞋底也全部都是给你做抗抑菌的这个面料。
1: 抑菌的、啊、对，鞋垫是做的抑菌的面料。
0: 然后脚后跟你看，
1: 对，3公分以上的大底，超轻的一次性的压制的鞋的大底，所以说整个鞋我不说了吗？它叫超轻处理，控制在160克左右。就您刚才买那个梨啊，都比我们一只鞋重，肯定是的。
0: 哎，对，真的是，
1: 因为那个梨水分很充足。
0: 是的。
1: 所以，而且我们里边这个网纱，第一点起到了让肌肤不直接面对我们的蕾丝，肌肤更柔软。第二层，它的密度要保证细小的灰尘不会掉到鞋里边。保证了阿姨们脚步的干净。
0: 而且我说实话，就这种蕾丝啊，你不管弯压它多少次，你看观众朋友看，
1: 没有褶皱的，
0: 没有褶痕的，
1: 没有褶皱
0: 啊，真的没有褶痕。然后你看这个设计是不是又大气、简约，
1: 是
0: 又把女人的那种温柔如水的感觉，蕾丝细腻，
1: 是
0: 带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浪漫性感，
1: 对，
0: 全部都体现出来了啊！来，观众朋友再度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在我们 Pansy 的门店当中呢，这一双鞋子的价格899，
1: 899，
0: 男款女款都是899，
1: 对，
0: 东方购我们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1: 嗯，
0: 已经断货整整一年了，去年只来了一次卖断货，
1: 对，
0: 两个颜色都要卖断货了，今天亦是如此，我们现在的米色火爆热销。如果想要买米色的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抢，
1: 是
0: 3738的米色都马上要卖光了，
1: 对，
0: 所以感兴趣喜欢的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啊，
1: 嗯，
0: 今天199，男款只有一个颜色灰色，
1: 对，
0: 女款两个颜色，一个米一个黑，
1: 对，
0: 尺码女款从35到40，男款从39到44，
1: 是
0: 你现在做的就是挑好颜色直接拍尺码拿回家去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02151999000。

0: 个37、38，
1: 我的天哪，
0: 然后黑色的36要没货了啊，
1: 都是黄金当中的黄金尺码哈。你要知道这个鞋为什么咱们去年做一次就直接没有了呢，因为说心里话就和您看到的一样，采购这个面料是进口的，制作工艺起来特别的难，就是尤其我们的蕾丝边和整个的鞋做一个衔接的这些地方，假如说是普通的布料，它用各种方法可以直接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密封的效果，但蕾丝它毕竟是什么，带有点透视的感觉，带有点透明的感觉，它下针脚或者在粘合的过程当中，它做起来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整体的还有我们就是说整个的采购成本各方面，因为它作为这样一个鞋的话，大家可以想见基本上能够带上蕾丝这两个字的，尤其是女款的用品，它都不便宜的。所以而言，我们在市场上899，在东方购物其实我们很想做299哈，但是呢我们第一次来做推广的时候就是199带给大家的，所以而言咱们东方购物还是牢牢的咬住你去年什么价今年就什么价，所以而言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供应很多的商品，您今天没买到您可以到我们的大的百货商店，比如说九光百货呀、新丸百货呀、高岛屋等等，您可以在那儿899购买一双，我相信您当然是不肯的了，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赶紧抓紧机会，现在定还马上有现货。
0: 是的，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女人在这个季节你还在穿一双沉闷的运动鞋，太憋脚了，太闷了，
1: 对对对对，
0: 女性朋友们也都是怕热的，对吧？
1: 是，
0: 我们说寒从脚底起，热也是从脚底起的。
1: 对，
0: 夏天的时候你那个脚上湿哒哒的、蔫哒哒的，难过的要命。
1: 是，
0: 我们今天这双鞋子它这个基本上从前面从侧面它都是这种透气的网，
1: 对对，
0: 非常的凉快，它又比传统那些凉鞋啊会让你少了很多的尴尬，
1: 对，
0: 会包裹住您的双脚，
1: 是，
0: 尤其是很多阿姨妈妈上了年纪之后，哎，拇指稍微有点凸起，
1: 脚趾头哎不愿意露出来，
0: 哎，
1: 是，
0: 然后再加上呢可能脚型也不是特别的好，还有一些阿姨可能脚也容易有点浮肿呢，
1: 对对对对，
0: 你去穿这双鞋子，一来呢它的包容度很高，3E的超宽鞋楦，整个把你的脚趾头包裹在里边，很舒服，空间贼大，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鞋子啊，全部给您做的是抑菌的底，
1: 抑菌的底，
0: 所以哪怕你说我出点汗也不用担心，再加上我们这个鞋子是可以涉水的，
1: 可以涉水的，
0: 可以速干的，
1: 对的，
0: 下点雨你不用担心，进点水你也不用害怕，
1: 是，
0: 马上一歇歇它自己就干了，
1: 就干了，对，就是针对大家啊，平时比如说在游山逛游山逛水的时候是这样吧啊，看到了水的话，包括孩子一清水的话，你脚不避免的会碰到水，没关系，其实它有点像速吸鞋这样的一个效果，表层在蕾丝这个结构上面，它直接可以把水快速的排干，
0: 是的，
1: 保证您在快速的时候脚又回归到了干燥。
0: 这双鞋实在是太难得出现一次了，现在的备货特别的紧张，我们不多啰嗦，观众朋友，女款的米色全面尺码都在热销，37、38马上断码，02151990。

0: 最后的十五分钟了啊！男款今天卖的也很火爆，男款今天是一个颜色，灰色，
1: 就一个颜色，
0: 但这个颜色巨经典，这个款式很多叔叔说，哎呀，我前几年买了，
1: 对，
0: 哦，穿的意犹未尽，
1: 是是是，
0: 穿了一点旧，我想再换一双，再买一双，
1: 对，
0: 好多叔叔都回购这双鞋，你说一双好的鞋子真的可以陪伴你很多年，
1: 对的对的，作为我自己来说，今年也是买了第三双了，基本上一年半左右穿一双，那感觉真的是太棒了，而且这种穿基本上除了大冬天，我是一年四季365天，有300天左右都穿的这双鞋，第一给我感觉是穿脱很方便，很轻便，让我脚下如生风一般的哈。年龄上去以后，人也是特别在意两个脚是否还能轻便的和年纪轻的时候一样，这样的话就代表自己的这个年轻生命力啊，朝气十足。所以而言，大家年纪大了一点，一定要穿轻的鞋。第二点是什么呢？脚难免会变形，脚掌宽啊，脚背高啊，拇指不舒服，一定要穿的鞋怎么样？能够直接轻松的一脚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轻轻松松就能够一脚蹬穿进去。所以而言，很多叔叔们啊，他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习惯，包括往下踩一踩都没有关系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他这个做鞋的时候都帮您想到了您的一些生活习惯，我把它拉上去，大家可以看是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整个的鞋全部是超软，包括您所担心的这一块，男的呢又需要鞋啊立体立撑起来显得我很帅，又怕是什么这边全是褶皱，显得像人脸上的皱纹一样的，对不对？整个鞋显得很老气，咱们做的这个加花横纹你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扰，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还有将近4公分的这样一个增高，这是4公分哦，4公分，所以说你普通男士，你看你这个鞋穿上去一点没有故意穿增高鞋的感觉，但是172的男士176变成180，对不对？你穿上去身高有了，男性穿衣服啊，包括整个的自信感就和过去不一样。
0: 是的，
1: 外面你根本买不到，我帮您看了很多知名的鞋款，买不到这种感觉的鞋，只有判捷，但是在高岛屋有899。
0: 今天在咱们东方购199就可以搞定了。哪怕你说我买完男款再买女款，两双带回去也是300来块钱，两双带回去门店当中可能连一双都买不到。现在买双好的运动鞋是不是700-800-600？
1: 对，
0: 一定要的。今天咱们100来块钱的鞋子再给您看看啊，女款我首推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我们今天把它叫做米色。它是一个蕾丝款浮雕蕾丝，但是你看观众朋友，首先啊，前面主要的指头看到了吗？我们叫做透而不漏，
1: 对，
0: 它是若隐若现 的，非常非常的朦胧。当你脚趾头放在里边的时候，它几乎是看不到那么透彻、那么仔细的。
1: 是。
0: 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鞋楦啊，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多阿姨妈妈这里容易凸出来，对不对？很多人这个脚趾头容易宽，
1: 对，
0: 脚背容易高。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个4E的鞋楦是包容，3E的鞋楦包容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整个哪怕你说我高脚背、低脚背、拇指有点外翻，都很舒服，都可以穿它。那具体舒不舒服，你可以上脚试穿的，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很多人担心说，哎呀，蕾丝啊，可阳，这个不小心脚趾甲留的长一点，戳戳弄弄的，是不是就会破？来，观众朋友，指甲长，我的指甲够长了吧？
1: 对，
0: 直接伸进去戳它。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我拿指甲去这样用力来从侧面看，用力的抠它，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啊，
1: 一点没事，
0: 对，完全没有问题，
1: 因为它是双层的啊，
0: 你再去刮这里，因为这里是浮雕蕾丝嘛，
1: 浮雕蕾丝，
0: 我们这种蕾丝不是市面上那种劣质的，轻轻的刮一刮勾丝了，
1: 对，
0: 弄一弄坏了，我们这个不是的啊，整个这个地方你看都是很立体的，很笔挺的，
1: 对，
0: 而且脏了之后告诉大家怎么打理，刷一刷就好了。拿个布擦一擦，洗一洗，水龙头底下冲一冲，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我们这是可以涉水的，可以速干的。
1: 对，
0: 侧面的地方全部都是带这种网纱的，看到了吗？侧面全部带光。来，我们用实验给大家证明一下，好不好？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在这里边前面跟您说了鞋垫当中的一个抑菌鞋垫，我们也检测报告。这个给大家展示什么呢？因为穿了这样好的蕾丝以后，我们再配上什么呢？我们的吸汗的大底，大家可以看，这个上面是粘，叫吸湿粘，行走一整天脚步都干爽。吸湿粘是什么？是牧民在草地上睡觉垫在下边的东西，可以把草地当中的水都吸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保证您在草地上睡觉的安全。现在放在鞋里边，这是我们普通的，或者您家里边普通的鞋，大家可以看。是不是水上去以后你根本没有办法往下吸，只能是什么呢？脚汗、袜子和脚中的汗水反复的搅和在一块儿，鞋越穿越臭，鞋垫越捂越烂，新的鞋没过一个多月永远散不去那股馊味儿，就是在于这个鞋垫它里边什么没有吸湿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是吸湿粘，这个是吸水的石英石，这个也就代表我们判捷独到的设计。我也帮您看了很多名牌皮鞋，名牌的体育运动鞋里边很少有这一层 容西施毡。
0: 是的。
1: 所以姚洋，您穿了我们盼节，很多有点脚臭比较严重的男士都觉得，哎，好像味儿轻一点了嘛。
0: 是的。
1: 好像这个鞋是透气还是什么关系？
0: 而且
1: 我脚没那么湿了。
0: 这个、所谓的抑菌啊，不是说我们空口说的，我们所有的鞋垫的部分、西施毡的部分，都给大家做过这个抑菌检测。
1: 是。
0: 抑菌率都是大于99%，大于99%，大于99%。不管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等等等等，有着超高的抑菌率。所以我们就像刚这个魏老师说的，夏天脚容易出汗的，担心有一些味道啊、细菌滋生的，你都可以去放心穿着这双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盼节是真正的专柜品牌，真正在专柜当中要卖到899一双，今天给到大家价格只要199。梳理一下颜色啊，我们快速收掉了，女款两个颜色，一个米色，一个黑色，男款是一个灰色，
1: 一个灰色，
0: 不纠结尺码的部分，正码正拍，脚实在是肥，你就卡码拍大，
1: 对。
0: 但是正常来说的话，我们高脚背、低脚背、胖脚、瘦脚啊、哪怕有点拇指外翻，都可以完美的驾驭这双鞋啊！各位观众朋友，时间交换给大家，先来抢先0215199000。

0: 众朋友，节目还有39分钟，但是我们的尺码真的全面备货告急。刚刚还在跟魏潇老师聊，我说这种鞋子真的不过时，
1: 对，
0: 就是永远的经典。因为蕾丝，其实你会发现，女人真的是爱，各个年龄段的女人都爱蕾丝。嗯，我们今天不是把蕾丝用在您的衣服、您的裙子上，嗯，我们把蕾丝大胆的放在了鞋子上，但是相信盼杰，
1: 对的，
0: 因为盼杰是一个真正的大牌专柜品牌，
1: 是，
0: 所以我们在鞋子上用蕾丝是经过反复实验的，
1: 对对，
0: 这个蕾丝不会刮、不会破、不易扯坏，
1: 不易扯坏，对的。
0: 然后你上脚之后，你会发现它很透气，嗯，很清凉，而且很柔软，一点都没有那种硬啊、炸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我们全部做的是立体式的浮雕，
1: 对的，
0: 所以整个它的灵动性、立体性，上脚之后那种耐看程度非常棒。嗯，
1: 对的，而且要秉承着我们啊这个。盼杰做鞋的一个本质就是要适合咱们年纪大，包括现在年纪轻人也这个想法。第一点，鞋子要轻，对不对？要轻，走路不费劲儿。第二点，鞋子内部要空间大一点，不要给我挤脚。第三点，也是针对年纪大的人，包括现在的年轻女士也是，鞋子不能滑，一滑的话，我万一带着孩子游山玩水的话，就有点安全隐患。所以说今天咱们除了外观在蕾丝方面给大家做的这么高端，关键是轻、防滑，还有咱们整个的就3E4E鞋楦不挤脚，也是做到了极致。所以而言，很多消费者在接触到我们盼杰以后，穿过一次两次，基本上他鞋柜里的鞋一年四季啊，毫不夸张，全部换成了我们盼杰。
0: 是的，
1: 真的，因为在一开鞋柜拿鞋穿的时候，你欺骗不了自己的，肯定选一双好穿的、
0: 舒服的，
1: 舒服的，一般都是这样。也家里边，我上次和青青老师也说了，他那还有几千块钱买的鞋，就是5年前、8年前那个时候追求，就是想穿吧又怕太重，完了扔吧又不舍得，所以说还是放在鞋柜里，那就看着吧。但是实际穿的时候，还是盼杰比较好穿。
0: 是的，而且盼杰今天才花100来块钱买回去，并且其实盼杰的鞋子也是多种多样的。那什么样的盼？鞋更适合夏天呢？毫无疑问，我们这双鞋子太适合夏天了。它兼具了夏天你需要的透气，嗯，需要的底部吸脚汗的吸湿毡，
1: 对，
0: 兼具了抑菌的这个鞋垫，然后再兼具了超级的舒适度。所以综上所述，我们这双盼杰的鞋子对于夏天它的适配度非常高。嗯，也正是因为如此，去年夏天好像来过一次，
1: 对，
0: 就来了一次，
1: 就来一次，就来一次，
0: 就断货了。
1: 对的，对的。
0: 今天是好不容易断货了一年，再度卷土重来。以这个趋势来看，又要卖空。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对于您来说，您是无忧购物，您不需要太纠结的。什么意思？现在你选货到付款，现在你拍下之后收到货，你先上脚试穿，你觉得质量、品质以及脚感你满意，你留下；你不满意，你直接退，没有任何的风险。
1: 是，
0: 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位观众朋友，千万别只夹在购物车里。我们现在夏天的速度太快了，这一秒您要的尺码颜色还有，下一秒可能就没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劝大家赶紧先来把自己的订单锁定下来。
1: 对对，
0: 锁定下来之后，你在家里嘟嘟悠悠的坐等收货，收到之后可以上脚试穿。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1: 对的，对的，
0: 您连运费都不用出，一分钱不用出，会有快递员上门收货的。
1: 是的，
0: 会有快递员上门把它收走的。最重要的是，今天款式稀缺难得，
1: 对，
0: 这个款式专门为夏天打造。
1: 嗯，
0: 女款式叫做浮雕蕾丝款，一个米色，一个黑色，米色所有的尺码都即将全数售罄，米色今天马上要全部断码断色了，黑色还有部分的少量现货，大家抓紧时间抢。男款的灰色就这一个颜色，都是199，三种鞋子都是199，专柜都是卖的899的。各位观众朋友，上脚之后，它最大的特点，第一是舒服，
1: 舒服，
0: 软，轻。第二是很透气，很凉爽，正好适合即将到来闷热的夏天。哪怕你说，哎，现在上海雨水大呀，下雨对不对？没问题，我们这双鞋子速干的，可以涉一点水的，不用担心。出海边旅游的，去山上爬山的，你就选择这个鞋子。你看它的抓地力，
1: 嗯，
0: 它的防滑性多强。然后舒服的程度，你都可以穿着它去跑步，
1: 嗯，
0: 极其的合脚。这个蕾丝全部都是给你做到这种进口面料，特别特别的耐穿。上手之后，你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也好打理，对不对？
1: 对的，
0: 脏了洗一洗就可以了。
1: 对的，而且它基本上就是说，你有的时候拿热毛巾表面上擦拭一下就可以了，嗯，本身透气性就非常的强。
0: 哎，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那个光照，哎，打个光看看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它是全部都是透网纱的，透的。
1: 对的。对，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啊，看看，
1: 因为咱们透光和透气啊，大家非常了解，在透光的部分当中透气性就非常的强，整个脚背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嗯，全部都是一个大大的透光和透气，脚的侧边部分你也看得很清楚，全部在你脚走路挤压的时候，它会形成个空气带，从脚弓这个位置，还有包括这儿，嗯，大家可以看是不是。所以而言，除了咱们脚后跟做一个立秤，剩下的基本上全部给大家做一个透气，
0: 对，
1: 前面做一个防踢撞，防灰子小小沙子进来，
0: 哎，
1: 所以这个鞋你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吧，这是表面浮雕蕾丝，但是亲肤还有一层亲肤的舒适层，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嗯，您的肌肤和它是不会搭在一块的，里边还有一个舒适层，还有一个防止灰沙石进来的层面，
0: 对，
1: 这就是这双鞋，你表面上看简单，其实做工非常的复杂。
0: 然后你看这个鞋有多轻，两只都不比别人家一只的鞋子重啊，
2: 对，
0: 所以这个鞋子上脚之后真的很轻松，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魏老师说你打开了鞋柜每一天都想穿这双鞋，
1: 是的，
0: 因为脚一点不遭罪，脚一点不吃力，非常的舒服。观众朋友，我再做那个实验，回家拿回家去，我们不是货到付款吗？你也可以试一试，能不能刮起毛来，能不能勾丝？
1: 是，
0: 因为我觉得蕾丝大家最担心就是耐穿嘛。
1: 对，
0: 我告诉您，太耐穿了，整个的蕾丝你去抠它，抠不坏的，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高脚背、低脚背、宽脚、瘦脚、胖脚，哪怕拇指外翻，这双鞋子随意穿啊，
1: 随意穿。对的。
0: 最后我们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反正在高档屋，嗯，等等的。
1: 九光百货对都有的，价格是899元，它是一个专柜，你可以去看，上面写的是父母亲的羊角鞋，或者是呢爸爸妈妈的健康舒适鞋，这是在高档屋的专店。我特别帮您去看了一下，像这样的鞋都是原价销售，
0: 嗯，
1: 也有一部分过季的鞋是打折。打折一般也是在499到599之间，
0: 是的，
1: 没有出现像东方购199还送积分，还会送自动订购等等的。
0: 是的，但是我个人非常推荐我们今天这个米色啊，因为我觉得米色真的是太少见了。打开你的鞋柜，是不是鞋子非灰即黑？
1: 对，
0: 对吧？乌漆麻黑的，没什么色彩度。但今天我们的米色可以说让人眼前一亮，
1: 眼前一亮。
0: 如果出去旅游拍照的话，这样的颜色，这种哎呦带点淡淡的裸色系的鞋子啊，
1: 嗯，
0: 我跟你讲，上脚又显白又显腿长，尤其是夏天大家喜欢穿点裙子呀，
1: 对，
0: 穿点短裤啊，你说你穿运动鞋和裙子肯定是不搭的，
1: 嗯，
0: 但你穿蕾丝和我们这条裙和这个穿我们蕾丝鞋，
1: 嗯，
0: 和你所有的连衣裙、短裙、半裙都非常的适配。
1: 对的，
0: 好，来，最后还有1-2分钟的时间，我们节目也要结束了，观众朋友还是提醒大家，电话线全面大返满满线，米色要全数售罄，米色就连40码都要售罄了
1: 啊，
0: 最大尺码我们40码都要售罄了啊，
1: 是
0: 男款的39到44，正码正拍，抓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不去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去新疆，不知祖国之美。东方购自营包机包火车专列，13天畅游南北疆全景，北疆风景，南疆人文，一次看遍不留遗憾。6晚软卧专列，节省63小时拉车时间，深度体验丰盛美食，更有双人订购现金立减。7月11日18:35，金秋九月去新疆。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然家族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方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啊，三伏天已经要来了，所以呢，家里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热，是不是？可以囤一点我们的冰激凌，带来了磨人的特别好吃的冰激凌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李莹一起分享。
1: 对，特别高兴和佳佳搭档啊！我在和佳佳说，这个产品属于福利产品，对吧？
0: 是。
1: 在节目当中不讲大吃大喝吧，至少我们可以享受美味的冰激凌。天气真的是闷热难耐，但是买冰激凌买什么样的品牌很重要。
0: 对。
1: 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零度企鹅的，在东方购物属于爆款哦，在很多各大商超和便利店也是有销售的。
0: 是
1: 一根冰淇淋不便宜的，它相当于是巧克力脆皮，一根的价格15.8元。今天我们看到东方购物价格199哦，199带走的不是10只，整整24只，而且每个口味都有，足足给到3个口味。
0: 是的、
1: 都是属于门店的爆款。
0: 没错，这三个口味我全都尝过，真的都特别好吃，因为用料很扎实啊。厚乳拿铁味、太妃焦糖味、松露黑巧味，每一个都有，一共是24只带回家。199啊，还有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大概的话是8元一只，真的很划算了，
1: 超高性价比了，对吧？而且冰淇淋也分很多，有些冰淇淋就是纯冰淇淋，但是我们冰淇淋是做到了巧克力脆皮，包括很多人在说给小孩选择很多饮料的时候，或者很多选择冷饮的时候，配料表很重要，对吧？既然是冰淇淋，肯定会有牛奶味，肯定会有巧克力味，那是代可可脂吗？会有反式脂肪酸吗？这个作为家长的我们都会问一下。我在这边承诺给大家，所有的坚果部分香脆爽口，唇齿留香，都是现炒的。
0: 是的，
1: 所有的奶源部分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奶源，还有巧克力哦，巧克力脆皮怎么能够没有巧克力呢？是来自于比利时的纯正黑巧克力。说到这里的时候，佳佳已经在我旁边哦，撕开一只，
0: 我已经忍不住了，
1: 真的，
0: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冰激凌，这一只上你看有多少的这种坚果啊？它里边的话，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开心果仁、核桃果仁，然后呢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和葵花籽仁，满当全部都是啊。然后您看这巧克力，全部都是我们比利时的纯正的黑可可，然后一咬下去啊，它里边那股奶味特别特别的足。
1: 是的，是的，来，佳佳吃一口，吃一口，因为这个冰激凌你会发现，吃到第一口的时候，足足会爱上它。看到里边，里边就有点吃这种，那种有个蛋糕叫提拉米苏，就那种提拉米苏的口感，甜而不腻，凉而不冰，
0: 好香啊！那种坚果味很香，然后你看。它里边，我这个是这个黑松露的一个味道，松露的味道很足。
1: 你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已经闻到黑松露的香味了，
0: 真的好好吃。来一只，
1: 来一只，
0: 来一只，必须来一只。
1: 我们这个佳佳吃到的是这个黑松露的，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一只，大家可以看到啊，净含量是60克，所以它不是那种小包装的，
0: 对，
1: 支数其实也是蛮大的。现在我吃到的口味是太妃焦糖，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概念，觉得说太妃焦糖味的会不会特别特别的甜？我吃完这个冷饮以后，我的总结是什么啊？甜而不腻，
0: 对，
1: 凉而不冰，它是达到了巧克力脆皮的感觉，而且不是说在一根冷饮当中只有一点点坚果，我们基本上这个地方的坚果，包括侧面的坚果，是满满当当的7种坚果在我们的冷饮当中。
0: 是的，
1: 好了，看完佳佳咬完之后，我要咬了啊！
0: 哎，真的，哇，
1: 这个地方的巧克力碎片还在哦，包括当中的地方，牛乳的地方用到的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牛奶，包括还有巧克力脆皮的部分。
0: 对，
1: 它这一层啊，吃完以后，我跟大家说很有饱腹感。它这个巧克力用到的是比利时的黑巧克力。
0: 是的，
1: 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满满的幸福感。我们都在说啊，选择什么样的冷饮很重要。
0: 是，
1: 如果是代可可脂的，有反式脂肪酸的，摒弃掉，不仅小孩不能吃，就连我们大人的不能吃，对吧？但是像这种健康的饮料和健康

0: 康的冷饮，我们就放心的去炫。包括呢，我们的东方购物配送是冷链配送，
1: 是的，
0: 拿到以后，但凡有破损的或者有坏的、有融的，都是免费包赔的啊。
2: 是的啊，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到这个时候啊，很多的朋友们，小朋友要放暑假了，你要给大家要囤一点点这样的冰淇淋，一定要选择好的原料啊。这样子坚果香的，然后好的就可可脂，对不对？包括说还有到我们的好的奶源，大家都可以放心去使用一下啊。
0: 我们总共是七种坚果。很多人说七种坚果是贵价坚果吗？阿姨们，你们真懂啊！因为坚果也分三六九等，我在这边罗列了一下啊，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和葵花籽仁，是这一七种的坚果涵盖在我们的冷饮当中，所以呢放心吃，吃完以后真的是满满的幸福感。
2: 是的啊，就这个我们的冰激凌啊，在我记得在那个全某家里面有看到过，
0: 对，
2: 一只确实就是15.8。
0: 我有的时候带小孩啊去那个便利店啊看那个冰激凌柜，基本上他看到以后走不动道了，
2: 确实，
0: 妈妈买，我就跟他说买买买，你看看价格哦，基本上带有巧克力脆皮的坚果，用的好一点的有品牌的，十几块一只很正常。
2: 是，
0: 所以我们不跟别家比，我们跟自家比啊，就是跟我们零度企鹅自己的品牌比，在这个便利店当中一只的价格15.8，
2: 没错，
0: 今天我们199元冷链配送24只，平摊下来每只才8元。
2: 是的，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9900。

0: 真的好好吃哦，越吃越香。刚刚就一直在吃那个巧克力脆皮，它会往下掉，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料太多了，满满的七种果仁，你一吃的话真是纯吃留香。
1: 对的，而且呢，我们的承诺给大家，所有的果仁部分和坚果部分全部都是现炒的，
0: 没错，
1: 而且都是一些贵价的坚果。你看现在这一根里边就是满满的拿铁。如果你不爱喝美式的，你平时生活当中就是爱喝拿铁的，但这个口味非常适合你，而且我们不含咖啡因，小孩都能够来尝试的。这个是黑松露，你想很多星级酒店里边那个米其林餐厅，但凡在某一个牛肉上面撒一点点黑松露，哇，价格就很贵，
0: 对吧？
1: 所以刚才佳佳顺的第一根就是我们的黑松露，他在跟我讲话的过程当中啊，嘴巴里边一直是黑松露的香味飘到我的面前。我在说啊，冷饮这个东西啊，不光是在炎热的夏季小孩喜欢吃，连我们大人都很喜欢吃，
0: 真的。
1: 因为吃完以后，你如果选择好的配料的话，它不会增加你的健康负担，反而会增加你的幸福感。
0: 是的啊，一到夏天，我觉得冰淇淋是必不可少的，就是感觉夏天就是幸福的代名词，就是和冰淇淋是相关的啊。所以夏天的话，你看马上已经入伏了嘛，初伏、中伏，然后末伏，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啊，给家里面小朋友，包括我们自己的，囤一点冰淇淋，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合适。
1: 对的，而且很多小男孩喜欢踢足球，喜欢游泳，喜欢运动，回到家里以后热得不得了，吃什么？吃冰激凌。
0: 是
1: 选择什么样的冰激凌，小孩不会选，大人会选的。小孩只会选择口感，那我告诉你，口感是甜而不腻。那么大人在选择的时候就要看配料表了。
0: 对，
1: 配料表上面牛奶是哪里的？然后呢，那个巧克力味道到底是代可可脂还是真的巧克力？
0: 是。
1: 今天我代表供应商承诺给大家，我们所有的牛奶部分的奶源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奶源。
0: 没错。
1: 所有的巧克力啊，看到那层巧克力了没有？它是来自于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所以放心的选。包括呢，我们在一根冷饮当中涵盖了七种坚果，吃完以后你会发现好满足啊。
0: 没错，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有吃到过。牌子我就不说了，但是一吃的话，你会感觉到那个巧克力会粘在你的上膛，
1: 科技与狠活，
0: 对
1: 吧？
0: 我跟你讲，就那种的话是代可可脂，
1: 对的，
0: 吃进去的话感觉是那种辣的口感一
1: 样。是的，是的。现在呢，我们的知识渠道很丰富，我们通过很多的这个知识点和很多的一些视频号啊，会发现，哎，代可可脂是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和健康会有负担的，包括还有反式脂肪酸，
0: 对
1: 吧？这些都是我们要摒弃掉的。冷饮可以吃吗？可以吃，不像我们小时候啊，家里人大人总说冷饮是不要吃的。冷饮不好的怎么样？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做了妈妈以后，我觉得我对我们小朋友很有共情能力，
0: 是
1: 因为我们知道让他们完全不吃是不可能的，
0: 没错。
1: 但是吃要吃的健康，要选择好的配料表，吃的才放心。这一根啊，零度企鹅不仅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款，在便利店当中也是有销售的，一根的价格啊，15.8元。好多人说看到这个价格有点望而却步啊，三个口味只能够三选一。
0: 对，
1: 今天我们199三个口味全部满足给大家，
0: 是的，
1: 足足带回去24根，放心吃。
0: 是的，所以今天啊，你看我们一根的话价格大概是8元，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说话的功夫啊，我已经吃掉一只了，第二只开启
1: 了，第二根了，第二根了。
0: 小朋友不要学我啊，不要这样吃，但是真的是忍不住。
1: 对的，因为
0: 坚果太香了。
1: 是的，第一根的时候我们佳佳吃到的是这个黑松露，然后这一根的话里边是白色的奶油，对吧？用到的是太妃焦糖，所有奶源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吃完以后你会发现外面那一层是脆的，
0: 对，
1: 然后坚果微微有点小苦涩，然后再综合掉里边新西兰进口奶源的甜度，做到甜而不腻，凉而不冰，我都能够在佳佳旁边啊，听到那个咔嚓咔嚓咔嚓脆脆的声音。
0: 对，
1: 这个就是巧克力，脆皮带给你的幸福感。这一只不小哦，其实我觉得买
0: 的
1: 也得看那个只数，对吧？
0: 对，
1: 我们的克重是在60克，所以满满当当一只，而且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
0: 是的啊，真的很美味，
1: 很美味，很美味。
0: 夏天啊，特别今天这个天气好热，
1: 热，
0: 太闷热了。来上一只冷饮，我跟你讲，你整天的幸福感已经就是到这里了。
1: 别人都说嘛，吃点甜的会分泌什么多巴胺，对吧？不仅小孩需要，我在暑假作业辅导我儿子作业辅导了3遍，他还不会的时候，我就说来一根零度企鹅，来看一下啊。我们总共有7种坚果，很多人说看到密密麻麻的铺在这个巧克力上面，到底是哪7种很重要？来罗列给大家看，我们新西兰进口奶源，然后比利时纯正的黑可可，7种坚果是来自于开心果仁是有的，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体仁、榛子仁、葵花籽仁，
0: 是的，
1: 这个力度你会发现在门店当中卖到15.8块一只是需要的。
0: 对的，
1: 在东方购物，因为我们是爆款嘛，所以把福利把价格给做下来，做到了每一只平摊下来才8块钱。
0: 真的啊，今天的话我觉得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我在便利店的时候，就是我刚刚给你讲，我在那个地方啊，全某家的时候，看到了一只将近16块，我觉得哎呦有点肉疼，不太舍得买。但是今天我们一看啊，整整24只带回家的话，每一只只要8块钱，性价比真的很高。夏天的话，我们肯定要吃点好的冰激凌，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啊，千万不要错过了。
1: 满满当当三个口味都有，每个口味就有8只嘛，24只。哎，其实讲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会带有一个疑问，说我跟佳佳两个人是做销售的，在东方购物我们在做产品嘛，肯定说好。但我们光说好没有用，因为这个产品不是今年来东方购物的，它是属于东方购物的爆款。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东方购物 APP 上面是有留言的，全部3281个评价，哇，好评就是3281。其中还有晒图的23个，我们来看一下啊，说去年就购买过3-4次了，品质佳，家人都喜欢吃，正因为好吃所以买了好多次，
0: 哎，
1: 品质佳，然后价格实惠，第二次帮母亲买这款冰淇淋，老人特别爱吃，
0: 哎呦，你看不只是孩子，
1: 对对对，说奶香浓郁，味道很好，还有进口奶源价格实惠，奶香浓郁啊，醇香四溢，不同的口味，幸福满满，哇，2次购买了，每当夏季再次推荐还会回购。在这边我要说一个啊，你看有晒图说非常满意，每年都买，大人小孩都喜欢。他这个晒图你看到没有，冷链配送，
0: 是的，
1: 我们是冷链配送的，但凡有画的有绒的我们是包赔的，
0: 没错，
1: 放心购买。平摊下来每一只8块钱，如果这个每一只的只数只是工厂里边来供货的话，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品牌也不知道好不好，
0: 是
1: 这个其他的那个供货商也不知道有没有渠道在销售，我们正儿八经哦，15.8块是在便利店都有做到销售的，
0: 是的，
1: 15.8块，东方购物平摊下来每只8块钱，就相当于是个对折的价格了。
0: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啊，真的是全家人都爱吃冰淇淋。夏天这个时候，真的我们囤一点好的冰淇淋，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我算了一下，一只8块钱嘛，对不对？就真的是比你在门店要划算很多，而且口味很多呀，
1: 口味很多。刚才是佳佳剩了2只黑松露的，还有这个太妃的，
0: 对。
1: 现在我来一只拿铁的啊，
0: 哎，
1: 如果我没有拿错的话，
0: 这个也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对吧？来来来来来，
0: 哇，
1: 满满四溢的巧克力脆皮。它包括所有坚果的部分都是颗粒感非常非常饱满的，
0: 是
1: 对于很多对于身材有要求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比如说我，因为

0: 我在东方购物做服装节目比较多嘛，很多人说十多年了好像身材没什么变化。
1: 对，
0: 我不是光管住嘴的，我是要管住嘴吃进去东西里面的配料表。哎，对吧，吃还是要吃的，
1: 要吃好的。
0: 来，先尝一口啊。
1: 哎呦，我已经听到那个对那个脆皮的声音哦，天哪！
0: 这边的巧克力哦，一口把我全部咬下来了，看到没有？而且巧克力是有厚度的，它不是薄薄的一层，用到的是比利时的进口黑巧，在侧边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全部都带有巧克力脆皮，包括在这边。哎，我跟大家说啊，我们里边那个新西兰进口的奶源，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你看我咬下去那个牙齿的那个印儿。还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就是小朋友在吃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好幸福哦，哎，好享受哦。这样一根哦，60克，60克，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的。
1: 是的，你这么一说的话提醒我了啊，我记得以前有吃过那种奶的冰激凌，你有没有吃到过一口都是那种冰碴子？哦，
0: 不行不行，
1: 奶的东西还不多，都是冰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选择好的。我们都用的是什么？我们是用的是现炒的坚果啊，7种的坚果，然后呢，新西兰的天然奶源，奶香特别的浓郁，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吃，而且里边的巧克力我们用的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特别的有味道，没有那种代可可脂的那种黏的那种感觉，
0: 对，特别香，特别外壳是脆的，
1: 是，
0: 然后里边有点像吃那种提拉米苏的感觉，
1: 对，
0: 还有很多人吃冷饮，虽然追求冷饮那种冰感，但是希望它是凉而不冰的，
1: 对的，
0: 我们做到凉而不冰，甜而不腻，
1: 是的，
0: 上口之后你会发现，哇，太幸福了，
1: 没错啊，还有最后是3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小孩成长过来的吗？我真的特别理解，一到夏天的话肯定要吃一点冰淇淋的，但是作为家长的我们的话一定要给孩子甄选一些好的原料、好的冰淇淋、好的品牌。我们的零度企鹅的话是上海的本土的企业，
1: 对的，
0: 从2015年开始就已经在做冰淇淋这个板块了，真的是非常的，就是他们用的这个用料都是非常的扎实的，
1: 很放心啊，很专业，
0: 对
1: 吧？所以呢我们会反复的来回购，包括东方购物也是，它有数据库的，但凡好的产品每年都会要求品牌来，如果基本上卖不动的，那么品牌方就拜拜了，再见了，对吧？我们这一款不仅是很多便利店的爆款，而且天气越来越热以后，各个仓库都在抢货，
0: 是，
1: 就是各个渠道都在抢冰淇淋的货源。而且零度可乐，说句实话，零度企鹅，你要到那个门店、便利店去买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三个口味都会齐的，
0: 是。
1: 而我们今天199的这个价格是三个口味全部都涵盖了，
0: 真的太对了。
1: 你想，电视机前如果很多外婆、很多奶奶，就跟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一样，小朋友来了，对吧？年轻人来了，晚辈来了，把三个口味拿出来分享一下，小孩吃的也开心，然后每次跟妈妈说我还要去奶奶家，对吧？
0: 真的很对，
1: 零度企鹅很吸引他，
0: 没错。而且的话我们三个口味是非常全的啊，每一只的吃出都是一样的，像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就会说啊，我们这个喜欢吃这个口味，喜欢吃那个口味，但是的话今天我们可以全部都吃到，不用您纠结和犹豫了啊。
1: 对的，而且每个口味我承诺给大家都是甜而不腻的，
0: 对，
1: 没有那种很齁的感觉，对吧？
0: 是，
1: 你看我们巧克力用的不是白巧克力，因为白巧克力相对来说甜度会比较甜嘛，
0: 对，
1: 我们用到的是比利时进口的纯正黑可可，
0: 没错，
1: 它本身就有点苦涩的味道，再加入到新西兰的奶源，有奶香，
0: 对，
1: 再有点甜度，再综合到我们每一根上面是有7种坚果。有好多人说到了下午时间段有点累的时候，有点疲惫的时候，就想抓一把坚果来吃。
0: 哎，
1: 你这个时候如果抓一把坚果来吃，那个量还控制不好，
0: 是，
1: 我们直接在一根冷饮当中帮你平铺满了7根坚果，7种坚果，你就放心吃。然后吃的时候有脆感，有那种苦涩的味道，
0: 对，
1: 再有点甜香的味道，
0: 哇，真的好诱人，
1: 好诱人，好诱人。
0: 而且的话，7种坚果香啊，就是你一次性，你说买7种坚果还挺难的，
1: 对吧？还蛮贵的。
0: 而且的话，我们里边是满满当当的，有到什么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还有葵花籽仁，哎，都是很好的一些我们的材料了。
1: 是的，是的，包括我和佳佳两人上节目，我们不管怎么样，对于自己的这个身材啊，还是希望是有一点点这个管控的。但是你说管住嘴，是什么叫管住嘴？我跟他普及一下，不叫不吃，叫管住嘴哦。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

0: 不快乐，真的不快乐。偶尔在夏天的时候吃点冷的，吃点甜的，会让你增加幸福感和分泌多巴胺。
1: 对，
0: 我们怎么吃？看到有带可可脂的姐妹们、阿姨们，摒弃掉。
1: 对，
0: 不光是小孩不能吃，你也不能吃。
1: 是，
0: 它会对我们的健康形成负担。嗯，我们要吃什么？吃巧克力，不是巧克力味，而是真的用到巧克力。
1: 没错，
0: 我们是用到进口的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巧克力。
1: 是，
0: 然后奶源是什么？不是说纸墨，是要真的牛奶。我们用到的是来自于新西兰天然奶源的牛奶。
1: 对的，
0: 这个健康的，你喝下去、吃下去、嚼下去，你会发现不会给你的健康带来负担，反而会给你带来满满的幸福。这个小孩好可爱。
1: 真的好可爱，
0: 是在做着功课吧？
1: 吃的好香，
0: 吃的好香，对吧？嗯，还在拼命的给我们秀这个冷饮。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吃过那种不好的，你来对比一下好的，一下子便能吃得出来。这样的好的冰淇淋给小朋友囤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又香又好吃又脆，而且的话对小朋友也比较好嘛。你说你管婚他不让他吃，这个也不太行，对吧？
0: 是的，
1: 他自己要偷偷去吃的。所以的话，你可以给他准备一些我们这样的零度企鹅的魔人坚这个鲜牛乳坚果的冰淇淋啊，特别的好吃。
0: 哎，说到这个魔人，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这个系列叫魔人？它是每个果仁都是有魔力一样。哎，
1: 真的，
0: 对吧？所以就是小孩可以吃，大人可以吃。我们的鲜牛乳的含量是大于22%的，
1: 是，
0: 而且奶源部分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奶源。我觉得对于很多吃过零度企鹅的人来说，都不用我们说，不用我们介绍，直接下单买了， 对吧？
1: 真的，真的。
0: 但是对于第一次尝试的，我希望能够相信我和佳佳，
1: 是，
0: 就是我们自己吃过以后好了，品质不错了，给孩子炫过以后，才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
1: 是的啊，我们的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这个说着说着
1: 我们在分享中看到模特吃的那么的开心，我们也得忍不住了啊。佳佳再次选择到的是我们的黑松露口味，黑松露口味60克一只，哇，
0: 铺满哦，我的妈呀！
1: 喜欢吃坚果的吗？有喜欢吃黑巧克力的吗？对吧？有喜欢吃黑松露的，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黑松露口味。现在佳佳手里拿的这根就是黑松露的啊，
0: 对的啊，真的很香啊。哇，我已经能
1: 闻到这个香味了，
0: 真的是坚果的香味特别足，因为有7种坚果嘛，所以它上面真的是铺满的都是啊。再来尝一口吧。
1: 对，尝一口，炫一下那种幸福感。外面很闷热，三伏甜到了以后更需要这种丝滑的口感。嗯，外面那一层巧克力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因为不是那种薄薄的，它把里边的那个新西兰进口的牛奶包裹住了。
0: 太美味了，
1: 太美味了，
0: 真的巧克力香。坚果香，那种好的那种奶香味在你的嘴巴里边就氤氲，
1: 对的，
0: 绕开。
1: 而且在吃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知道它的那个配方是什么样的，就不会增加你的那个健康负担。然后呢，在侧面的位置你能够吃到，那个牙齿的印儿都有哦。因为我说了，这个口感它不是那种很冰的，
0: 是的，
1: 都是渣渣的感觉。里边的那个牛乳和那个牛奶，你咬下的瞬间，有点像那个。提拉米苏的质感，
0: 对，这个真的是好的奶才能够吃到这样的一个口感
1: 在的。对的，对的。
0: 因为如果说你吃了那种加了很多水的那种的话，你一咬是满满的冰茶，没有这种像慕斯一样的质地的感觉。
1: 对的，哎呦，我用的好慕斯，用的好，里边那一口冰激凌就是慕斯的感觉。
0: 是，
1: 在这边我拿了手板，也承诺给大家，我们的坚果是现炒的，
0: 对的，
1: 我们的新西兰是来自，我们的牛奶是来自于新西兰天然奶源。然后刚才不是有巧克力吗？看到那些巧克力了没有？我们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
0: 对，
1: 另外我要说一下我们的7种坚果，其实懂行的人也知道，坚果其实也分3、6、9等。
0: 是，
1: 但当我们过年的时候会买一些贵价这个坚果的时候呢，
0: 对，
1: 开心果仁儿，
0: 对，
1: 核桃仁儿，腰果仁儿，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是在一根当中就涵盖了这7种坚果。
0: 是的，
1: 所以买冷饮你会发现，但凡是巧克力脆皮，价格都不便宜。
0: 对的，
1: 我们这一款啊，魔人系列，而且是零度企鹅的品牌，我们不跟别家比，孟某龙啦，什么乔某兹啦，不跟别家比，我们跟自己比，自己在这个便利店，我们一支的价格15.8，
0: 它完全值得，因为里边的材料真的太好了。您是就知道啊，这个冰淇淋不可能是10块以下的。
1: 对的，对的，
0: 一吃就感觉哇，真的是身价很高。
1: 是的，
0: 因为用料真的很扎实。
1: 我带小孩去便利店，他不走其他的那个什么口香糖之类的柜台啊，直接到了那个冰激凌柜台。我说你在找什么呢？找零度企鹅。我说你零度企鹅，你看看标价15.8，妈妈买吧买吧，试完以后有幸福感。我后来跟他说，我说东方购物好会说。后来我说东方购物买，东方购物划算，199块钱，24根，而且每个口味都有8支。
0: 对，
1: 你看到没有？我们的拿铁，这个太妃焦糖。黑松露，总共24支带回去199，自动订购，然后再减去积分，相当于每支才8块钱。哇，
0: 天哪，8块钱啊，就几乎是半价了，
1: 半价了，对吧？我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啊，看到孙子孙女儿喜欢冷饮，不是说一出去一冲动就买，
0: 是
1: 还得货比几家，对吧？东方购物这个频道值得信赖。另外，我们是什么冷链配送？全部都有那个泡沫塑料箱的冷链配送。
0: 是，
1: 如果有化掉的或者有断裂的，我们是包赔的啊。
0: 是的，而且的话，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嘴巴挺挑的，说实在话，很多的叔叔阿姨，如果说你不知道给他挑什么的话，零度企鹅你放心去挑，放心去选，没有任何问题，又好吃又便宜又划算，关键是用料真的很扎实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真的好香啊，就一口一口真的是停不下来。刚刚我和李莹两个人一人买了一套。
1: 对，
0: 你带回家吃给你儿子吃，我带回家我要我自己吃。
1: 我儿子给我发消息了，妈妈你看一下一套够不够，你一套吃完了再买一套，对吧？就是说你听到我们讲了以后都在给自己家里人买，我就建议大家也可以尝试。
0: 对，真的很好吃啊，因为它里面用料真的很扎实，你一吃的话就知道绝对不是便宜货，而且的话里边的用料是非常好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们有到什么呢，我们有到了就是7种的坚果仁，坚果仁的话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和葵花籽仁，都是很好的而且很贵的一些坚果，并且还有到我们的新西兰的天然奶源。外面的话我们吃到的脆皮巧克力是什么，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呀。
1: 这些口感就是说入嘴之后，我觉得刚才那个佳佳讲了说很丝滑，哎，然后呢还说了一句
0: 慕斯
1: 的口感。
0: 对，
1: 就当你在吃的过程当中能够感觉到像吃提拉米苏一样的感觉。
0: 对，
1: 包括我对我们这一款的这个零度企鹅的这个评价属于凉而不冰，甜而不腻，
0: 真的
1: 我觉得这个评价是很正确的。如果现在我跟佳佳两人在节目现场跟你说这个冷饮不甜的不甜的，你不要相信我们，因为但凡冰淇淋和冷饮就不甜的话就没有吃的必要了，哎，对不对？
0: 真的
1: 它是甜的，但是甜而不腻，
0: 是
1: 而且所有的甜你可以吃得放心的原因是它的配料表是干净的，
0: 没错，
1: 不含带可可脂的，它里边所有用到的奶源新西兰进口奶源，然后巧克力的部分不是说巧克力的味道，它是真正的天然的来自于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
0: 是的，
1: 有苦涩的味道，奶香的味道，再加上七种坚果的这种脆感，
0: 对，
1: 你会发现哇，基本上吃完以后会让你想再来回购的，
0: 真的唇齿留香。到现在的话我现在嘴巴里面都是满满的坚果味，
1: 你在跟我讲话都是能够闻到那个黑松露的味道，
0: 真的很好吃啊。所以我觉得叔叔阿姨们啊，如果说不知道给小朋友们挑什么冰激凌的，包括是咱们自己也要吃的话，这一款零度企鹅千万不要错过了啊！3种口味不用您挑选，我们都给您带回家。每一个口味的话一共有8只，然后呢我们今天每一只价格只要8块钱左右了，常规的话您去便利店15.8块。

0: 感觉挺心疼挺肉疼的、嗯、但是今天您看8块钱啊，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佳佳，直播背后只有最后的22组了、
0: 哎、是的，
1: 不够抢了啊，
0: 抓紧时间
1: 了。我们今天是不接受预约的，所有的现货都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冷链配送、嗯、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我越看他们吃越香啊、嗯、真的，我最喜欢吃的是那个黑松露的。
1: 哦，我喜欢吃的是拿铁。
0: 拿铁的是吧？嗯，真的很好吃。小朋友真的也特别喜欢吃、
1: 啊、是的，我儿子特别爱吃啊，他平时运动量比较大、嗯、游泳啊，篮球啊，足球啊，骑自行车啊，然后回家以后就跟我说、嗯、零度企鹅。哎，后来我说你每次运动完都要讲这四个字了，
0: 他说
1: 妈妈我就担心，对，他说我就担心你不给我吃，说我要吃魔人系列。我后来就问我儿子了，我说你喜欢吃这款冷饮的原因是什么？嗯，他说因为这款冷饮里边它有坚果。哎，坚果我知道，吃完以后就是很有力量，然后呢就是 Omega 3啊，
0: 对，
1: 它直接是涵盖在冷饮当中了。
0: 是，
1: 但是我在吃的过程当中觉得它是甜而不腻的，
0: 是的，
1: 然后都不像有一些冰棒吃了完以后是冰冰凉凉的、嗯、它是凉而不冰的，
0: 没错。
1: 后来我说可以可以可以，我说但是你要控制这个量、嗯、不能够说无限次数的这么去炫。
0: 对，
1: 然后他说妈妈你是心疼钱吗？他说因为在便利店15.8，这东方跟我相当于对折了。
0: 对，
1: 后来我说你就顺那边把数学题也给做了一下，对吧？我说挺好挺好。后来有的时候我在辅导完作业以后，我说今天的辅导作业结束，我也要炫一根这个零度企鹅、哦、就是你会发现女人需要幸福感，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幸福感，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吃点冷饮，吃点冰淇淋，它真的能够分泌那种多巴胺，
0: 对，
1: 让你觉得满满的幸福感。我们的牛乳含量哦是22%，
0: 对的。
1: 我们的巧克力是来自于比利时的黑巧克力，坚、嗯、果在一根当中就涵盖了7种坚果，
0: 是的。
1: 所以我跟佳佳两人都在说，现在不是说吃不了冷饮，是能吃、嗯、要选择，
0: 真的
1: 选择好的配料表的，
0: 是的。我觉得大家就是到我们这个年纪之后啊，代谢比较慢了之后，你要选。哎，今天呢，我这肚子的份额要吃点什么东西？冰淇淋的话，更要选好的冰淇淋。刚刚我们说了啊，7种坚果，又是新西兰的奶源，又是我们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都是好东西啊。所以的话，可以放心去吃。而且的话，我觉得冰淇淋就要吃甜的，嗯、不然吃什么冰淇淋嘛？
1: 对的，
0: 对不对？
1: 但是要甜而不腻哦。哎、就是我跟佳佳两人都在说，这个不齁，就是吃完以后那个嘴巴呀、啊、或者什么，没有那种很齁的感觉。
0: 对，
1: 甚至于口齿留香，你在跟人讲话的过程当中，还有飘着那种拿铁的香味，
0: 对，
1: 黑松露的香味，多满足啊！
0: 是的，对
1: 吧？冷饮不仅是小孩喜欢吃，我跟佳佳这个年龄喜欢吃，连我妈都爱吃。
0: 真的，
1: 我妈对于巧克力脆皮是有执念的，知道吗？
0: 全年龄都喜欢。
1: 对，她说魔人系列，魔人系列上面所有的这个
0: 坚果，
1: 坚果、嗯、它是有魔力的。
0: 对，
1: 我被我妈妈说的逗笑了。甚至于我在东方购物的 APP 上面看到很多这个老年人也留言、嗯，都在说是买给妈妈的，就是这款冰淇淋老人特别爱吃，
0: 是
1: 吃完以后说奶香浓郁，味道很好。
0: 哇，所以的话，今天啊性价比高的时候啊，千万不。不能错过了，每支的话只要8块钱左右啊，比在便利店的话要划算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我又是拿起了我这个冰激凌。
1: 哎，我跟大家说一下，佳佳吃了好几根了，
0: 真的
1: 好几根了吃了。特别是他看到最后的背后还有最后二十几组、十几组的时候，他说着急了，着急了。现在节目现场吃起来，对吧？而且你看，有的冰激凌是基本上没有脆皮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直播到现在都已经化了。但是因为我们外边有一层比利时的巧克力包裹着冷饮，
0: 是
1: 它是不太容易。

0: 就是你喜欢吃软糯一点的，
1: 对，
0: 你就从冰箱里边拿出来一会儿然后再吃。如果你是喜欢吃那种硬硬的口感的，那么冰箱拿出来直接吃，
1: 太好吃了，真的，这个坚果是真的好香。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方的放坚果的，
0: 七种哎，
1: 真的，
0: 对吧？一般有一些坚果可能放几颗小花生，
1: 对，一点点，
0: 就叫坚果了。我们不是啊，来，在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做成成品以后，你分不清楚坚果哪种是哪种嘛，对吧？
1: 是。
0: 我们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总共七种坚果涵盖在我们的一根冷饮当中。
1: 对的。
0: 所以不仅是佳佳爱吃，不仅是我爱吃。我们给自己的孩子，我给自己的孩子，包括导演给我们自己的孩子啊，都在选择的是零度企鹅。
1: 是的啊，今天性价比很高。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便利店的话要将近16块钱，但我们大家看一下，八支厚乳拿铁，八支太妃焦糖，八支松露黑巧，一共是24支，只要199。您再加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平均每一支只要8块钱了，相当于是半价了啊、哦！
0: 对的，我突然想到，最近还在世界杯嘛，有一些比赛是在凌晨的，对不对？
1: 对。
0: 如果凌晨有点困意，你吃一根这个
1: 太会了，
0: 零度企鹅，立马就提神了，然后香香的、脆脆的，而且像这种冷饮类的啊，如果搭配一些辣的鸭脖，
1: 哇，对吧，太爽了，
0: 太美味了，一口辣，一口甜。一口香，然后再有坚果满满的铺在我们这个冷饮当中。我提示大家啊，直播背后真的只剩个位数了，我们距离直播结束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
1: 是的，
0: 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我真的是觉得爆款在东方购物永远是爆款，这款冰淇淋零度企鹅在我们东方购物是爆款来的，
1: 对，
0: 反复回购，就光在东方购物 APP 的好评就有3000多条，
1: 哇，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千万不能错过了啊。很多人就是以前买冰淇淋的时候会觉得，哎呦，这个口味好吃，那个口味不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三种我跟你讲都好吃，
0: 都不踩雷，
1: 对、啊、真的每一种的话我觉得难以抉择、就是哪个是最好吃的，很难选啊、所以今天三种您都尝一下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两分钟的时间了啊！刚导演跟我说，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一些库存了。
1: 因为我跟佳佳两人推荐了以后，包括我们吃了以后，自己都下单再购买了。
0: 对，
1: 同一时间电话线上还有我和佳佳帮你在竞争啊，抢订单啊，对吧？但是最后的五组就收完为止了，距离直播结束还是最后的一分多钟。
0: 没错。
1: 大家如果是在 APP 下单的话，可以在东方购物的 APP 看一下评论，
0: 是
1: 我们的好评达到3000多条，哇！而且好多的姐姐们、阿姨们都是晒图的。嗯。我突然发现，在很多好评当中，很多不是光买给小孩的，
0: 对，
1: 包括还有很多老年人是自己吃的，
0: 可喜欢吃了，
1: 对吧？可喜欢吃了，因为上面又有坚果，又有新西兰的进口牛奶。
0: 对，
1: 同时巧克力用到的还是比利时的进口黑巧巧。
0: 是的，你这样一说的话，好像想起来就是我家里的长辈，真的，他们到了越老反而越喜欢吃年轻人的一些冰激凌啊、零食啊等等的。
1: 是的，幸福感满满嘛，
0: 对，
1: 能够分泌多巴胺嘛，对吧？我妈妈是比较爱吃巧克力脆皮的，那这款是满足她的，包括小孩也是啊，对吧？我们都知道坚果其实对大脑有很多
0: 有好处的。
1: 那功课整个暑假你不能只让他做作业啊，对吧？
0: 是，
1: 要有点奖励，对吧？要有点给点那个甜头。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都是从小朋友过来的嘛，所以我们也很了解小朋友们的那个口味和口感。
0: 是
1: 的，吃完以后呢也会觉得妈妈好好哦，外婆好好哦，奶奶好好哦，
0: 哎，
1: 对吧？这种幸福感我觉得如果是一种健康的饮品，不增加你这个健康负担的话，是完全可以吃的啊。
0: 是的啊，我们里边是非常好的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还有我们新西兰天然奶源，包括7种的坚果啊。关键是我们性价比真特别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许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天气热了，咱还要不要吃饭了？这个问题问的，人叫五谷杂粮，人是铁，饭是糠的，我怎么能不吃饭呢？对了，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在大夏天的时候厨房里闷着做菜做饭呢？我想这个问题问问马姨，你愿意吧？
1: 我愿意是愿意，但是总想着有办法的话，想快点离开厨房。
0: 马姨是实话，
1: 对吧？
0: 是不是？
1: 因为现在是暑假，小朋友都在家，一日三餐里面总归还是想要他能够吸收更多的营养呀，因为可能夏天消耗量比较大。那作为做饭的妈妈来说，或者很多我们自己上班，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比较辛苦的会帮忙做饭。那我想，这个如果是从尊敬老人角度去考虑，也是希望他能有个清凉厨房。并且要做得好吃，还要做得快，还要更加轻松。
0: 哎，那这个问题抛出来了，又要好吃，又要快，还要轻松。就第一个，主要是不要我热着这件事儿。我不管你好吃快轻不轻松，这个热就能不能让我尽量避免掉？我跟大家讲，家里面如果您用过压力锅，您就会马上知道压力锅确实是好。蛮省事儿的，就像阿姨刚才说的，速度快，
1: 是的，
0: 然后呢营养还能保留着，以最快的速度保留，肉质还酥烂，味道还鲜美。
1: 对，
0: 但确实有一些菜不需要一定要放压力锅里面，但是有很多菜需要放压力锅里面，比如说你想想看，
1: 牛肉呀，
0: 或者类似于像红烧肉这类的，你也可以先焖一焖。
1: 牛腱子呀，
0: 牛腱子、牛肉之类的，
1: 对吧？因为大家都会发现，比如说家里面还有什么蹄膀啊，可能很多说我不一定每天都会吃，但是总归很多荤菜类的，或者很多说大排骨啊、大筒骨啊，总想着压一压能够更快速，然后并且更加酥烂、更加鲜嫩一些。
0: 还有一些汤类的，或者是一些养生的东西，你可能都愿意用压力锅，因为它压力在这儿呢，所以它的很多食材啊，一些养生食材里面，它就可以把营养啊，包括咬的口感就会非常的酥烂，很不错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个节目，给大家从安全性、材质啊和食用方法原理给您讲清楚。
1: 好，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高压锅、压力锅的运行原理。
1: 是的，
0: 这是当中的一块板，我跟马姨跟大家聊聊看啊。
1: 好的。首先大家会发现，就是为什么说它压力锅的运行原理还是要了解一下，因为它是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您把食材水加进去，先是密封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的压力锅都会有个硅胶圈，有个密封圈，给它密封好之后贴合锅沿，里面形成一个相对真空的环境，那底下一加热，不管是您的明火或者很多说电磁的加热过程当中啊，这个水温它就会升高，然后它就会蒸发成水蒸气变成一个压力上升之后呢，它里面的沸点也会升高，
0: 就很快就会
1: 沸，维持在110度到120度左右这样沸点，所以你会发现高压锅压力高了之后，里面的沸点也会随之升高。
0: 然后这样的高温的情况下，那自然炖煮食物可以让食材快速的软化，更加的香嫩可口。
1: 对的，所以高温情况下更加好煮食物。高温情况下可能很多食材更加酥烂，其实这个原理我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所以很多人说，哎呦，我之前也大概接触过一些信息，比如说高原的地方，它可能水的沸点就达不到那么高，因为它可能压力比较低，
0: 就感觉煮不熟
1: 的那种感觉，对吧？所以如果说再给大家相对密闭环境当中，它的压力大了，里面的沸点高了，这个水或者食材的沸腾的感觉就会更加明显了。
0: 这是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原理，其实这个原理很简单。
1: 对，
0: 我们从小啊学物理啊也都了解到，那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1: 好，
0: 跟大家聊一聊高压锅里面的内胆的门道。很多观众朋友们对于高压锅的内胆，各种各样选择选花眼了，比如说有四种啊，
1: 好，
0: 有涂层内胆，不锈钢内胆，铝合金内胆，还有纯钛内胆。那这样我们就一一跟大家聊一聊。
1: 好的。
0: 说到，首先涂层内胆，其实一听到涂层两个字我有一点点反感。但不管怎么说，它确实是我们当中的一种，
1: 对，
0: 既有好也有它的缺点。我们先来看说它的优点是什么。
1: 涂层内胆我觉得最大的优点应该就是不粘性能很好。
0: 非常好，其实。

0: 您说里面今天炖点什么番茄的，或者很多说怕粘的一些食材，它的这个不粘性能很好之后呢，是它的很大的优点。那其实由不粘性能引申出来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好清洗，因为它不粘了嘛，所以就清洗就很方便，几乎可能水一过就好了。包括它的抗老化的这种效果也还不错，可能说整体的分量也确实相对会更加轻巧，这个就是它的优点。那我相信其实许明老师为什么或前面会有这样一个词，就是说稍微有点反感，可能就觉得它的使用寿命确实没有那么长。
1: 你想想看，它涂层，涂层嘛，字面理解意思是涂上去的一层。
0: 对，
1: 你又高压又平常压，又高压又平常压，它其实对于这个涂层上面要求很高的。你再怎么样和原本一体的金属做的锅的内胆，那确实是不一样。
0: 是的，
1: 就是你的使用寿命跟他们比还是差了很大一截。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接下来的这个。
0: 好，
1: 没有涂层的话，里面是不锈
0: 钢
1: 内胆。又说到不锈钢内胆，很多哥们首先反应说这个好啊，只想到好了。那既然您先只想到好，我们先来说它的优点。它有什么优点？
0: 不锈钢的话相对会更加稳定，并且我们的应用场景也会特别的多。其实大家现在很多生活当中，比如说保温杯呀、很多养生壶啊，很多水壶啊，都会用到不锈钢。
1: 是，
0: 所以它整体的耐腐蚀性能、包括导热速度都是大大提升的、也是非常优秀的、非常卓越的。所以这个就是它很好的一个优点了。
1: 如果说它的局限性啊，就是它的缺点。我们都说啊，有优点有缺点，那当然有优点自然有缺点咯。如果有一些单层不锈钢就会容易出现受热不均匀，
0: 受热不是很均匀
1: 哦，而且导热速度会偏慢。
0: 对，
1: 再有一点，如果这里边的纯度不够高，你自己想想看，在高压的环境下面，你的食材有可能是番茄类酸的，
0: 酸的，
1: 如果有一些咸的东西或者怎么怎么着的，其实不锈钢还蛮挑食材的。大家注意注意这一点啊。
0: 是的，
1: 那你说我懒得想这些食材的事儿，那你可能再跳到下一个铝合金内胆。
0: 是的，铝合金内胆的话，我觉得很大的优点是导热特别快。所以很多锅具当中，大家为什么会说是把铝啊夹在中间？因为它升温速度、导热性能特别好。这个是它的金属优点。除了性能呢，可能确实一般般。还有一个很好的就是铝合金的分量啊，我觉得是轻巧的。但是分量轻巧的同时，可能就会另一个侧面去想的话，它的耐用性、抗冲击性能，就是说确实要经过考量之后，要经过各种加工之后，才能够做到更好的稳定性能。
1: 容易变形的。
0: 对，
1: 确实是铝合金内胆和不锈钢比呢，那它差远了。
0: 对，并且它可能会容易氧化。所以我们说很多大家接触过铝合金内胆的话呢，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去放一些酸性的呀，或者很多其他一些口味的食材呀，它可能容易氧化。然后呢，如果市面当中有很多比较好的，它是会帮你做一个氧化处理的，但是它的表面就给它保护好了，才能够保护好这层氧化层。
1: 你看它也有自己的优点，
0: 对，
1: 它还有自己的局限性。
0: 是的，
1: 每一个都有，每一个都有。那我们再说到第四个，
0: 好，
1: 纯钛内胆。现在钛的概念非常的火。
0: 是的，
1: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如果用钛打造的内胆，它的优点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优点啊，真的要归功于钛金属的优点。因为钛金属的优点其实很明显，它是惰性金属，所以它的稳定性能极强。它表现在哪里，就是耐腐蚀性能、耐酸碱性能、耐高温、耐低温性能都非常优秀。因为我们正好在聊高压锅这个话题嘛，前面也说到高压锅的运行原理当中，沸点可能会达到110度到120度左右，那其实它对温度的要求也会很高，对吧？所以它的钛好处就是耐高温、耐低温，对温度的适应性很强。第二个特点就是耐酸碱、耐腐蚀。因为您想，钛可能会用在很多我们的航天、航空、航海领域当中，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它对环境的温度变化、环境的酸碱变化，可能也会更加适合、更加稳定。所以比如说您家里面炖很多其他的一些养生食材呀、中草药食材呀、或者很多妈妈特别会调理的，自己怎么搭配的情况下，钛它就是两个字，稳定。
1: 而且好多人就那个弄的假牙，我爸爸弄全部都是弄假牙，那个钛的假牙哦贵哦，他那个牙根儿一定要是钛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它不跟你的 骨和你的肉和一些其他的你发生反应，就刚才马懿说的，我一下就想起这件事了，哇，好几万一颗牙哎，所以有的时候身体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们来选择好的内胆嘛，
0: 是的，
1: 所以各有各的优势。刚才说到了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如果这个食材会不会串味儿这方面，我觉得它这方面做的也是蛮好，
0: 也是很好的，
1: 也是
0: 不错的，就是因为它很稳定嘛，
1: 是很稳定，
0: 它不会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所以就意味着很稳定。
1: 所以你我包完了人参，我下次不包人参之类的了，我可能来点清淡的。如果你的人参的味道还在这里面，我这次不想吃人参的东西了，你还是人参的味道，你就觉得很反感。
0: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这个肽，如果是肽内胆，这方面就非常之稳定。
0: 对的，对的，很稳定的，
1: 而且还可以激发食材本身的一些营养，
0: 是的，
1: 保留得很好。那它也有局限性啊，有一说一，
0: 对，
1: 它终究不是它的优势，它不是不沾。对于肽来讲，它没有不沾这一说。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不沾性能肯定是不如
0: 涂层内胆的。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会有个很好的养护方法，就是你每次给它清洗好了之后呢，刷一层油，然后能够形成油脂感，形成一层油膜，就能够帮助它不沾。那其实肽，我相信，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有个另外一个缺点，就是确实成本造假相对会比较贵。
1: 这个倒是，这一提到肽的锅、肽的杯，
0: 对，
1: 你看那个肽的一个小杯子，哇，就那个200多毫升的那样的，在市面上最开始流行的时候上千呢，
0: 是的，
1: 一个200多毫升的就上千，这么一点点，非常非常小的。那好，那我们今天正好马懿也给大家带来了他自己在家里面也用过的曾经的几款产品、
0: 是的，是的。那我今天就拿了锅盖来给大家做个简单的对比啊，因为其实这个锅盖一看，我相信大家就能够很清晰的感觉到，就比如说目前我手上这一款，
1: 我很清晰的能感觉到，就是你很久以前用的锅子了，
0: 对对对对，因为前面说到的嘛，我们家当时这个呢就是铝合金的一个材质，所以你会发现它会有氧化，然后说氧化完了之后就容易有油垢啊，这种很难去打理，对不对？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年代感的感觉。那还有一个就是
1: 它的这个构成是，对对，它的结构
0: 是什么？它这个结构其实就这里。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排气的口，
1: 太简单了，我就记住它这个东西，
0: 对吧？
1: 只有个这个东西啊，
0: 对，
1: 一冒气，呲呲呲呲，从这里面呲呲，我总害怕烫到我，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的，里面压力有时候万一说它可能工作当中出现一些小小的失误啊，万一可能说压力调节不够好的情况下，它这个就顶飞了
1: 啊，就顶飞了，
0: 对吧？或者是就怎么样了？对的，所以我相信这些可能都是大家日常会看到的。
1: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家之前发生过一个事情，就是我去煮那个绿豆汤，然后没有给它清洗得很干净，上面这个地方好像堵住了。
1: 它也是一个，
0: 对的，它也是排气
1: 的。
0: 这个地方堵住之后，它这里面就裂开了，就顶飞了。
1: 就害怕它有危险嘛？
0: 对，
1: 所以它也是有一定的安全设置的，就是有益虫的安全保护。益虫那如果是以前这款你家用到的最初代的，后来你有没有在？重新更新一代，
0: 那肯定要更新升级啊，因
1: 为我紧随时尚是吧？
0: 对，主要是这两年很多厨房当中的革命啊，确确实实跟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自己也了解到了这个纯肽的压力锅之后呢，我就换了一个，换了一个之后，我发现其实，我自己感觉是真的很科学。怎么讲呢？就是我单独拿这个盖子来跟大家分析啊，您会发现，您看，首先这个盖子当中，它就是能够做到多重的安全防护，就比如说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压力调节，我可以选中压，我可以选高压，我也可以选普通的没有压力，这个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比如说普通的红烧肉，我就中压就够了。那我今天如果是要炖牛肉什么的，压力要大一点，那我再给它选择高压，对不对？这个就更加人性化。
1: 那你这个在家里使用起来，完全是随心所欲啊。
0: 对对，
1: 没有任何的，因为我就觉得毛咕咕，我也没有办法调。我就算有这些心，我这个趁手工具没有，
0: 是的，
1: 那今天完全有
0: 了，这个就很人性化，
1: 很人性化，
0: 对对对对，
1: 挺好的，
0: 这个就是一个定制压力的，就相当于你给它控好了，需要多少压力，好，压力定好之后，
1: 有点意思。
0: 这个地方它是来一个安全阀门，就是比如说你定好60千帕压力，如果压力过高，它会在这里的给大家排气排掉，给我排气排掉。
1: 有的，我们也有。
0: 它是一个调节压力的地方，
1: 有的，
0: 对吧？那这相当于是第二道防护了。
1: 是了。
0: 那其实在这个锅盖当中，这个地方红色点啊，
1: 你这个
0: 还有一个安全防护，
1: 大家注意了。
0: 你看。它其实就是在锅底的这个部分，如果顶一下是可以看到的。
1: 对，它
0: 是也是一个安全泄压阀。
1: 怎么理解？
0: 对，就是如果说你第一道防护、第二道防护，好像有些配合不是很好了，它 他马上就顶上这个工作，他来帮你调节压力，来帮你控制安不安全。所以我觉得这个三个阀门它是一起工作的，就相当于是重重保护的。
1: 我自己还知道一个，翻过来以后里面还有胶，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曾经好像不管任何哪一代里面，它其实都有。
0: 是的，
1: 其实它不管任何一代的压力锅、高压锅里边
0: 都有，
1: 都是让大家一旦您自己忘了或者怎么着的，它就会好像断裂。我记得，
0: 对，
1: 它就可以有一定的安全的保护了。
0: 是的，因为像这种硅胶圈呢，首先本身厚度就比我老款用的那个肯定要厚一些，
1: 是不是？
0: 所以密封性能就会好，安全防护性能就会更高。
1: 更高一些。
0: 那其实我还喜欢它的一点就是这个地方，
1: 这个是什么呀？
0: 就是它是一个防堵的，
1: 像个小漏网似的，是不是？
0: 对，就是比如说有时候煮点豆类呀，要煮点我之前说的那个夏天绿豆汤什么的，它就是能够做到很好的防堵漏的这个设计。因为你想，这些孔洞很细密，就是你的那些什么豆皮之类的，它都能够帮你就筛在外面，不是去进行到里面去影响这个压力的工作，影响安全的工作，所以它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防护的作用啊。
1: 那接下来跟大家再聊一聊，我们在使用这些压力锅里边的一些小事项，注意小事项吧。
0: 好，
1: 我不知道马姨一般在家里你们怎么使用压力锅，我跟大家聊聊看我自己的感受啊。
0: 好，
1: 就是这个水位还是要注意一点点。既然刚才聊到了这个塞儿，我们经常在家里，无论你是是任何的压力锅，什么初代的、中代的，任何一代，
0: 是
1: 你都尽量少让它堵。
0: 对，
1: 压力锅一旦在口的地方、冒气的地方堵住，它的危险性非常高，尤其是刚才马姨说的这个煮粥。
0: 对，
1: 煮粥是黏黏糊糊的。有什么绿豆汤，
0: 这个
1: 一旦你说，有的时候你说我们不用压力锅，用那普通的小汤锅，有那个冒泡泡，
0: 对，
1: 那个泡泡粘不粘？
0: 是的。
1: 然后弄到以后擦来擦去都特别不好擦，
0: 对，
1: 铺到自己的灶台一试一片的，然后拿那个毛巾的，弄特别浓。然后你自己想想看，一旦把压力锅里的阀堵住，后果不堪设想，
0: 很危险，
1: 一定注意它的水位。
0: 对的，
1: 这是我的一个感受。我不知道马爷还有没有帮我再添加的一些你的想法。
0: 对的，我的感受就是说盖子部分我们要注意清洗。
1: 清洗，
0: 对吧？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像我们家在用这些高压锅呢，它都是可以拿下来清洗的，就是硅胶圈可以拿下来洗一下。然后比如说像这个，
1: 哎呀，你等一下，我得插句话，我经常会懒到这个硅胶圈，就是用水，大家会知道吧？我用水唰冲一遍，我就扔那儿了。
0: 对的，
1: 我没像你这么细。
0: 现在就是可以把它单独拿下来洗。
1: 对，这应该拿下来的，
0: 可以洗，就是这些缝缝地方也给它洗干净。
1: 这就是女生和男生，当然不是所有男生都像我啊，没有大面积，就我自己蛮这样的。
0: 对的，
1: 挺偷懒的。
0: 因为洗好干净之后再装回去，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这个事情嘛。装回去之后又能够进行很好的下一道美食的烹饪了。第二点我会注意洗的地方就是这个，因为我特别注意到这个防堵罩的清洗，这个也是能够很好的让大家保持更好的安全性能，对不对？因为万一就是，其实就是像曲明老师说的，万一它堵住了，其实也会有危险的产生，我们就尽可能的自己再做一道把关。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设计啊已经是很科学了，已经很合理了，一二三，很明显的三道防护让我更加安心。那我自己为了家人，为了我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也会更加注意上这些小细节。
1: 如果我们用的是这一款哈，我们就是这款说，因为之前款呢是没有这个调节，我们今天这款有，刚才听马姨说的还蛮吸引我的啊。
0: 对，
1: 这款有的话，大家我个人就着这一款，这一代，您发现了，根据尽量根据的食材来调节，
0: 是
1: 它该多少帕的，你就选了多少帕的，
0: 对，
1: 不要过。一旦过的话呢，那它自然有一定的危险性，我是这样认为和理解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食材的选择，大家心里也要有数。
0: 是的，
1: 比如说我包。那个可能煮一个叫番茄牛肉汤，就是像那这个以前叫什么汤来着？像这以前俄罗斯这个叫什么汤？
0: 罗宋汤。
1: 对，以前在北方的时候呢，去他们俄罗斯饭店老叫罗宋汤。我觉得哟，这个酸甜可口的，你完全可以这样。你它和里边放土豆，你的压力和你放纯什么鸭个牛肉完全不一样，牛腱都能一样吗？你这种就是小牛肉块，然后包括土豆盆面一弄就酥出来了，你只不过让它的味道更浓郁。这点是我们要求的，怎么样浓郁，压力锅就浓郁了。还有大家注意哦，在您开锅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0: 是，
1: 这个是因为
0: 就不要着急，
1: 对
0: 对吧？就千万不要着急，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自动泄压系统也是做得比较健全的，
2: 对的，
0: 对
2: 的。
0: 因为有时候如果太着急，可能说你那个压力啊，内外压力大差比较大的情况下，对自身可能会有个冲击。那现在我们如果说去打开的情况下，您就等到它压力卸掉了，自动卸好完成之后，再去打开这个盖子，也是更加安全的一点。
1: 对的，一定要掌握好一食材到底是什么，我们有多少压，多少帕。自己调一下，以前不能调，我们今天可以了。然后呢，像是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在开锅的时机，你自己掌握好。那对于食材上面，刚才我和马一开场就跟大家聊过了。家里的其实好多都可以用到，我刚才说的罗宋汤，你用它。
0: 是的。
1: 比如说你爱吃大蹄膀啊，
0: 你
1: 用它。比如说蟹了之类的东西，你想要快速的更鲜美一点，不要太那什么。你说我用锅平常蒸一蒸也行，你愿意用压力锅一些蟹块啊什么之后放在一起，让它更香也是可以的。或者刚才马爷也说过了，大块的牛腱子肉，想要切的像有些想要腌啊卤啊，
0: 是的，卤制的，
1: 对，对吧？你用它，
0: 对，你就可以先用压力锅，然后给它压熟之后呢，再放到卤料当中去给它腌制。
1: 还有一些女性爱喝的这个银耳啦，这个什么什么燕窝了，我不知道
0: 了，
1: 对。对，你都用它包，那多美味的一件事
0: 啊。是的，是的，是的，尤其是夏天嘛，确确实实现在温度越来越高了，有很多说做饭是个痛苦的事情。如果说用上压力锅，原先啊，比如说一道菜可能得花40分钟，那我自己的感受，用上压力锅可能就20分钟就够了。但我们是不是可以快点离开厨房，有一个清凉厨房的夏天，我觉得也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1: 所以您看，家里的锅具是多么的重要。选一口好的锅具，那就更加的得心应手。好，那观众朋友们不要走开，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吧。

0: 我们刚才看到这么漂亮的锅盖，很多人都想说锅盖这么漂亮，那整体这个压力锅得多漂亮啊。我们今天给您推荐到的呢，是来自于德国三头鹰的高压锅压力锅。
1: 是
0: 这款压力锅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它完全不用对卡尺。
1: 对，
0: 就是我认为啊，在使用当中，有些以前的压力锅呢，你在对来对去、对来对去的，你总感觉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我们今天完全不用对卡尺，这样随便一拧，大家看啊，两侧看到了没？注意啊，这两侧啊，大家注意这两侧看，开关开关来打开之后就好了。
1: 是的，
0: 根本不用对任何的卡尺，
1: 也没有那个长长的手柄，
0: 没有，
1: 对吧？上下两个必须要对准。它这个的话，就是你360度都是可以旋转、可以开合、可以关闭的。
0: 哎，都非常非常的好啊。
1: 是的。
0: 然后就说到里面的一个内胆的事儿了。刚才我们一直在说钛的内胆非常好
1: ，
0: 是不是？
1: 用在我们的假牙，用在心脏支架里面，就是安全、健康、稳定的。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锅底啊，
1: 好，
0: 锅底有没有写啊？锅内100%采用的是纯钛板材打造的，
1: 是的，哇，
0: 那它的造价就不菲了，
1: 确实，
0: 竟然这口一个完完整整的这么厚实的压力锅，还有纯钛板材打造，它的钛的含量怎么样？
1: 钛的含量呢，要给大家看检测报告，因为检测报告可以很清晰告诉大家，我们钛的含量是能够做到99.8438%，所以这个纯度的话是让大家特别喜欢。因为您想要享受到钛的安全、健康、稳定，没有重金属析出，耐高温、耐低温，那意味着对纯度是有要求的。今天我们三头鹰的纯钛压力锅能够做到99.8%，还要再纯的纯度。
0: 那我们当中的一些细节结构是什么样的？
1: 细节结构的话是这样子，尤其是锅盖这个部分，因为很多说压力锅还是会涉及到安全，安全一方面是材质的安全，另一方面就是我们锅盖整体的安全防护。我们今天三头鹰带给大家是12层的安全防护，给到您的有很多重要的细节，我着重跟大家讲一点，就是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个线压阀，就是比如说你要调节到60千帕还是100千帕，就是靠的这个线压阀限制这个压力，这是一点。第二点很重要，就是泄气阀，如果线压阀和安全阀堵塞的时候，它是可以稳气排压的，它是能够自动把你过多的压力给它泄掉的，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安全阀门，安全阀门它就是来限制我们这个，比如说您设定好60千帕，它就帮您控制在60千帕；如果您设定是100千帕，它就来帮您控制在100千帕。所以这三大阀门是共同来协作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止开阀呀，还有我们的密封圈呀，还有加厚的一个设计呀，都是让大家得到两个字。安全。
0: 好，这锅子我们是了解透了，接下来就来给您看一看我们的好吃的了。来，我跟马一起来给大家开锅，
1: 好的，
0: 看一看今天带来什么好吃的。
1: 是的，因为这个呢确实还是得做菜也感觉啊，然后我们是提前给它卸了一下压力啊，
0: 提前卸了一下
1: 可能要等一等。
0: 这里面怎么还有一层啊？
1: 怎么回事？我们整套锅具当中有一个内嵌式的蒸格。哦，这个内嵌式的蒸格，就比如说您可以啊，就是上面蒸点海鲜，你看蒸海鲜特别适合啊。然后呢还可以底下再做一
0: 个支架。
1: 对，这个支架也有的啊，支架也会送给大家的。支架送给大家，然后底下是做了一个我们的番茄牛尾汤。
0: 这就是我刚才说了，我们用不同的压力来处理不同的食材。
1: 先来看看番茄是不是保留的很完整，
0: 对，
1: 形状很完整，
0: 没塌掉啊。
1: 但是其实它已经很烂了，烂得不得了了。
0: 真好，
1: 土豆也是一样的，
0: 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完整，
1: 形状是很完整的，但是实际上。
0: 完整土豆，尤其是心呢、
1: 对，
0: 它不容易酥烂的，
1: 对，
0: 多好啊！
1: 但是您看里面整个心完全都酥烂了。好，最后再来看我们这个牛尾牛肉，好吧？因为这个也确实很多人说，哎呦牙口不好了，今天好像有。
0: 等一下，惊到我了！等一下，我来试试看。
1: 好，你用筷子。
0: 一碰就掉了，
1: 是吧？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夏天嘛，有时候说，哎呦，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来点荤菜的。你看，整个大块一点，小块一点，你随便去夹都没问题。
0: 好，
1: 所以这个完全就是很酥烂，这个就是压力锅的魅力。
0: 还有马一说到了前面这一个，让它一锅两菜，
1: 一锅两菜，
0: 还给你弄点海鲜呐。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在家里面煮起来啊，都是非常的方便哈。
1: 对对对。
0: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市场价格大概是多少？
1: 市场价格是1999块钱，因为也是我们2026年的新款一个压力锅。
0: 好，我们给大家今天的价格是 399元的赠品，我吓我一跳，我怎么拿这个了？
1: 反面，在反面。
0: 哦，这儿了，这儿了，999，
1: 你提前把惊喜揭晓了。
0: 999，吓我一跳，999元啊，999元拿回去这口锅子，市场价格是1999，那既然看到了，就给大家一个惊喜啊。
1: 好的。
0: 三头鹰，刚才看到的蒸屉，还有那些，还有锅盖，额外送一个锅盖。
1: 徐老师，不是内嵌式的蒸屉，不是你前面看到那个内嵌式的蒸屉，是这个。
0: 等一下，
1: 是这个，
0: 我们那个是不是送的？
1: 这对，就是你以为是这个是不是？
0: 哦，我以为是这个了。
1: 不对，是这个，是我、这个、
0: 还再送一个。
1: 对的，额外再送一个可以加高的蒸屉、
0: 我明白了，这个是锅内用，
1: 对，
0: 这个是锅外用。
1: 是的，
0: 那你这个锅子岂不变成汤锅了？
1: 对呀、所以就学辛苦一下、帮我把这个打开、然后呢，因为很多说
0: 哇，这个好意外哦，
1: 就是不是每一次都会用到压力锅，对不对？我想用汤锅，
0: 又变汤锅了。
1: 这个玻璃锅盖。你就当做一个汤锅来用，
0: 可以的，
1: 对吧？
0: 可以的。
1: 然后你今天说我底上，我上面还想再蒸点东西，来，
0: 就是我不要用到自己的空间，变得一分为二，
1: 对，
0: 我要加一层来，
1: 对。
0: 哎呦，这个好哎，所以这个是399，
1: 是的。
0: 我又明白了，我还以为刚才你说那一个，我还在想你送我一个小蒸个就要399，
1: 这是内嵌式的，
0: 内嵌式
1: 送给大家，
0: 本身就自带的，
1: 对的。
0: 然后我们大家还看到那个手套，
1: 防烫的硅胶手套，
0: 对，硅胶手套
1: 也是给到您的，
0: 也送给大家，
1: 对的。哎，
0: 我们在门店上的位置来给大家看一看，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1: 好的，门店是这样子，因为三头鹰其实1919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是107年了。那我们在全国有非常多的专柜，上海的话，国金中心、800磅、九观中心、新丸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包括环贸，包括很多说哎呦经常去逛的一些比较主流的街区、主流的商圈，可能都会有一些快闪活动，有一些什么线下活动。所以三头鹰就是大家身边真真实实存在的高端品牌。
0: 如果大家想要去比价的话，欢迎大家比价。
1: 对的。
0: 今天这口压力锅变成了一锅两用
1: 三用，
0: 怎么变三用？
1: 压力锅、汤锅、蒸锅，那不就是一锅三用吗？
0: 完全可以的，那一锅三用，每口锅你算下来是333。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刚才看到了333也不惊讶了，确实是300多块钱一口锅。所以如果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000。

0: 好，感谢郭文丁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德国三头鹰的压力锅啊，999元，市场价格是要花到了1999，而且他还不见得一定会送我们今天的额外的锅外的蒸格，
1: 是的，
0: 和那个锅盖
1: 这套蒸格和玻璃锅盖呢是399块钱，
0: 额外送给大家的。
1: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我们是本身商品给您降价，对吧？1999给您降到999，还额外再加送一个我们的蒸格和我们这个玻璃锅盖，所以可以实现一锅三用。就比如说，你看底下炖点什么排骨汤，
0: 因为
1: 有时候说排骨汤，哎，我今天不送，不用压力，我也觉得也可以，也能用，对吧？那您底下做排骨汤，上面蒸个五谷杂粮都。OK 的，
0: 你看这画面吓不吓人？
1: 吓人，吓人！
0: 哦，就前不久刚刚也刷到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做这个锅子的原因啊，就给我推送了一些关于这压力锅的。前不久啊，就已经又有这个安全的问题出现了啊。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压力锅，没有让大家有这种不安，
1: 是
0: 因为我们有多重的安全保护。
1: 对，我们一共有12道的安全防护，在我们锅盖当中，就比如说控制压力部分，它有3个阀门共同来协作，有我们一个限压阀，有泄压阀，还有个安全阀，所以3大阀门它是同时来保护大家的安全的。
0: 是。
1: 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有时候会发现，哎呦，这些阀门对我来说我也不懂，那我自己有时候去买一些东西就怎么考虑呢？德国人很严谨，这个我相信应该大家都比较认知的，对吧？就是有个共同的认知的感觉，所以的很多时候买车的时候，即使女生对车的什么系数啊、什么参数啊也不懂，但是都是德系车相对会更安全。那其实做厨房的高压锅也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其实三头鹰呢也是正儿八经的德国品牌，能够给到您的一定是把安全摆在前面的。其实我们这个锅你看就是摆在这边好不好看？
0: 好看，
1: 蒂芙尼蓝的颜色，
0: 真的好看，
1: 高不高级？然后我们先那个卸了压了啊，然后给大家里面做的是什么？
0: 这个我怎么忘了？猪脚真的适合运用这个高压锅炖 的，太适合了，
1: 对吧？对吧？
0: 哇，不要太适合这个，
1: 好像好像好像，这个是
0: 美人蹄
1: 南乳，对对对对，加了很多乳汁，哎呀，你看我整个就是我想把它拎起来，完全都酥烂了，
0: 太酥烂了吧？
1: 骨头。骨头我都还没有用力开始扯，它整个骨头这个部分就已经完全可以化开了，这种感觉。
0: 你没事，把这小骨头借我尝一尝，
1: 可以可以，
0: 先借给我，我试试看这肉。
1: 好香哦，这个，哎，我感觉里面放的这个腐乳好像没有特别多，但是真的这腐乳的味道，
0: 这腐乳好入味，
1: 特别浓，
0: 真的好入味啊，
1: 是不是？
0: 必须得压力锅做。
1: 对，
0: 这个没有什么好讲
1: 的，
0: 真的必须压力锅做。
1: 因为压力锅有一点什么好，就是它在沸腾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你会发现形状是不破坏的，
0: 好香啊，
1: 但是它的香味和压力就是能够渗透到食材芯子里面的，对吧？像这种也是一样的，你看，
0: 不得了，我这个能吃2个。
1: 看看，
0: 轻松脱骨。
1: 对，有很多就是
0: 它有没有筋筋在里面呢？其实不容易。
1: 稍微上了年纪的这个什么，
0: 完全摇动，摇动，摇动，
1: 对吧？
0: 米一米都感觉烂了。
1: 叔叔阿姨啊，那个外公外婆啊，可能说，哎呦，有时候嘛就想来点吃的，但是呢又怕这种东西咬不动，又怕很多肉人咬不动。那你想，这个完全都脱骨了，是不是？
0: 挺好，挺好，
1: 来，对吧？
0: 我们看下一个。
1: 好，香的不得了，我感觉
0: 好吃的。真的好吃，
1: 还没到饭点，
0: 回去以后就是猪脚，回家包一包这个。
1: 这是一个对比啊，再来给大家看的是一个绿豆汤的对比。
0: 怎么看？
1: 因为其实绿豆汤的对比啊，就是我们一个看时间，同样的时间情况下，您看我们这个沸腾点很明显，对不对？然后每一个全部都是开花的感觉，对吧？
0: 对。
1: 然后我再咬一点这个，
0: 爆开了哦。
1: 是不是感觉还是豆子？
0: 没事，你放在一起好了。
1: 好，我来放在一起，
0: 放一起给大家看看。
1: 是不是一个是豆子，一个是花？
0: 对对对，这是花，这明显是没有煮开，
1: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对比。那你想，如果绿豆汤您在一个厨房间里面要给它炖个什么1个小时、2个小时，累不累？辛不辛苦？
0: 辛苦，
1: 对吧？关键辛苦完了之后，您可能还达不到这么酥烂的效果。
0: 是。
1: 但是今天用上我们这个纯钛的三头鹰的压力锅，真的大概20来分钟，立马就给大家做到开花的效果了。您再把它还有一点什么好？像这种锅是不是不能够进到冰箱去？
0: 那当然，
1: 因为你的食物不太好一直放在这个
0: 里面。是的，是的。
1: 可是我今天这个纯钛的压力锅，因为跟食物接触全部都是纯钛，没有化学反应，没有中立属析出，我可以一锅到底，我不用倒来倒去，我不用说，哎呦，要不要再把它倒到玻璃锅里面啊？或者倒到什么锅里面？没问题，你不用倒，直接整个锅进冰箱去保鲜、去冷藏，然后让它变成
0: 冰，
1: 那个冰镇的绿豆汤，再拿出来用。
0: 你想想看，有一些锅子一个单柄的支那么长，你多多烦啊！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啊，大家看我旁边，这不是猪脚吗？
1: 是。
0: 如果你在家里面炖的是别的菜，我让您变一锅2菜，
1: 是。
0: 这多好啊！
1: 一锅2菜，
0: 这个 锅身本身是多大容量？
1: 4.5升的容量。
0: 哇，可以啊，4.5升。
1: 对，4.5升的容量，
0: 真的完完全全可以了。所以盖上它就变成一锅两菜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是来自于德国三头鹰的压力锅啊。嗯，德国三头鹰呢，在上海还是很有名气的。
1: 是的，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在上海有哪些门店。
1: 好，上海门店现在其实真的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真的很想告诉大家，核心的有很多地段啊，就比如说国金中心、800伴、九观中心、新世界、新丸百货，包括世百 A 店、高岛欧莱超市，包括环贸，我们还没有加上去，就是这些地方能够看到三头鹰的，所以大家完完全全对这个品牌是可以放心的，因为东方固也很严格，对品牌的合作筛选也是非常严格的。
0: 而且呢，我们漂漂亮亮大礼盒带给您，您自己拿到手之后，愿意去市面上比一比，随便大家。
1: 可以，
0: 欢迎大家去专柜验货，
1: 可以。
0: 但是专柜的价格1999，它再打折能打到999。
1: 那真不好意思，打不了。
0: 打不了999，没关系。就是，今天我给大家333。
1: 夸张了，
0: 当然这个是里面要算掉的啊。
1: 对，
0: 这个呢是给大家额外送的。
1: 是的，
0: 这个真格。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如果按照这赠品，我先不管它减与不减啊，我们就按锅的使用方法来。本身压力锅是一种，
1: 是
0: 漂漂亮亮压力锅盖，看到的啊，是不用对卡尺的，随便你一拧，就好了，随便一拧就好了啊，这第一点。第二个，对于它从压力锅变成一个汤锅，你也看到了，
1: 是
0: 不需要这个真格啊。
1: 对的，
0: 不需要真格，直接把它。
1: 直接把它变成我们这个，哎，
0: 汤锅，
1: 汤锅
0: 是第二种，
1: 对吧？因为这个玻璃锅盖也是送给大家。
0: 哎，这是第三种了，来了，给大家变
1: 再来一层，我们送给你的这个蒸屉蒸格，所以底下炖汤或者煮粥，上面再来点五谷杂粮或者炖点什么其他的一些小东西都没问题。
0: 是不是三种？
1: 所以其实汤锅、蒸锅、压力锅，并且压力锅还有两个档位可以调节，可以中压，可以高压。
0: 好。那这样算下来是不是很划算？再有一点，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活动，您照样可以参加呀。三件满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500来块钱。哇！你就算一口锅500多块钱，咱花的也值吧？
1: 是的，主要是真的能够帮助大家的，
0: 而且是钛的那档，纯钛板材，不是涂层。
1: 是，
0: 订购了02151119900。
2: 老师的高估的，我老早就想读脱了。那么今朝的不光商场就看到了道格学家了了，给讲搿只三头鹰的钛的搿个高估。哎，我看到蛮好，我刚刚看看对伐？分量嘛蛮轻的，再讲呢，伊最主要是分好分两档。阿拉平常辰光就讲烧烧做捞烧烧种蔬菜了啥呢，就要用东一档小的就可以了。那么要做各种直接做啊，或者说牛肉了啥嘛，就用第二档。那平常辰光种瓜果摆了煤气灶高头烧，对吧？现在是对吧？忙起来哦，应该黑老老的，啥怕伊不要没窜出去哦。伊搿只是蛮好的，自动的。葛末再加上对吧？就讲阿拉一般些做家务啊，要弄小人了啥么子，迭个么子摆了煤气灶高头烧的，侬放心的。伊辰光一到，我就关脱就可以了，我可以做自家的事体，不用担心啥会得高头烧干脱咯啥么子。

0: 最后的28组的备货了啊！观众朋友喜欢的话呢，不管999还是99啊，您可以先选择货到付款。
1: 是的，
0: 咱们呢打开也看一看家里面的压力锅呢。说实在话，运用的场景还是蛮多的。
1: 对的，对的，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哎呦，今天我就想快点做菜，对吧？快点做好菜。尤其是比如说荤菜，有时候说，哎呦，有花个1个小时、1个半小时在那边炖啊，在那边反复照看是比较累的。那您把它交给压力锅，就会发现啊，真的叫做一个快，对吧？可能说半个小时、20分钟一道菜就好了，并且是做的又香，然后呢又酥烂，自己又吃得很开心。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会发现啊，就是现在大家为什么家里面不管怎么样压力锅会必备一口，就是因为你还是觉得会离不开它。但凡需要有些炖的烂的食材可以用它，想要快点做菜的食材也可以用它。比如说像这样蹄筋，你如果说没有压力锅的时候，就是很难炖到那种说 QQ 弹弹那种感觉，但是有了压力锅它就可以。
0: 而且我们今天除了压力锅之外，还给大家送上了一个外置的蒸格，不是内置啊，内置是四袋，
1: 对，
0: 外置的蒸格让您平房变复式了嘛。
1: 是的，
0: 再加上一个玻璃锅盖，然后您不愿意用这蒸格的时候，外置蒸格，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小汤锅，
1: 汤锅
0: 你照样可以用啊，就做个小火锅什么的都成。
1: 对呀，因为你想，我们是什么？相当于您带回去纯碳的压力锅、纯碳的汤锅、纯碳的蒸锅，对不对？这个感觉、这个质感真的是大家值得来选择的。因为有时候做菜做饭，就比如说，哎，今天你看炖个番茄，明天来个海鲜，后天来个甜品，可能口味确实会变化，因为您不可能说我今天某一种食材只用一个锅，对吧？我红烧的用一个锅，然后番茄的用另外一个锅，那其实家里面真的摆不下的。碳有什么好？就是您口味怎么变化，里面的食材怎么变化，它都很稳定，它都很安全。所以三头鹰推出了很多碳系列的，您看高压锅，我们2026的新款，包括汤锅、炒锅，都建议大家来选择纯碳的。
0: 在剩下的时候，如果大家觉得厨房太闷热了，想做一点快速的、可口的、美味的、有营养的，你可以试试看我们今天的德国三头鹰，不需要你任何对卡尺。
1: 是的，
0: 安全性又这么高，而且里面的内胆还做到了纯钛板材的，
1: 是
0: 原价
1: 1999元，
0: 今天
1: 999，
0: 额外
1: 再送给大家399价值的一个蒸格和玻璃锅盖，可以变成汤锅，可以变成蒸锅，还会比如说小配件呀，包括我们的硅胶手套啊、防烫的都给大家、
0: 都给大家，您可以拿去专柜验货，没有问题 的。我们是支持大家验货的，万一货不对版，您来找我们了，
1: 可以，
0: 好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3: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2: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3: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两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0: 来给大家再来展示展示我们这道菜。
1: 好的，健康安全，对吧？省心省力，省心省力就体现在比如说我们开盒当中啊，就没有什么牙口，不需要一定要是对准那个牙口才行，它是可以打开的。然后里面给大家炖的是一个我们的银耳羹。
0: 现在看桃胶了，这些都可以。
1: 夏天有时候没啥胃口的时候就想来点这个。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难就难在要把这个胶质炖出来，对吧？
0: 黏糊糊的，就
1: 是黏黏糊糊的感觉炖出来，然后入口即化那种感觉得炖出来。我以前在明火当中啊铺锅啦，哎呦，然后调小火，小火发现水铺掉之后再加点水，那真的是把我折腾得够呛哦。但是有了我们这个三头鹰纯碳压力锅，容量够大，4.5升，然后呢你会发现时间又很短，关键时间短的时候人家还炖得这么绵稠，对吧？这个就是我相信大家喜欢吃美食的，然后经常熬在厨房间喜欢熬这东西的都特别喜欢这一点。还有 点就是我前面说的，像这个一锅啊，你说今天天很热，我就想来点冰的银耳羹，直接一锅到底进冰箱去保鲜，可以对吧？因为跟食物接触是纯钛，您就算放的时间长也不会有化学反应，不会有重金属析出。如果说普通的什么金属的锅呀，普通的砂锅呀，您可能会担心说细菌滋生咯，可能什么重金属反应咯，但是这个里面是纯钛，所以您放心的去摆，放心的去冰箱保鲜，
0: 还给大家送上了我们的蒸格，
1: 还有蒸格，
0: 一锅，平房变复式，
1: 对，就比如说小孩子喜欢喝冰的，舀出去，然后你想再加热一下，对吧？加热一下底下那蒸点少东西，哇，这个我觉得也很完美。
0: 然后把这个拿走，
1: 这样也可以，
0: 你看就变什么了？
1: 对。变成汤锅，
0: 这几升的汤锅算是
1: 4.5升的汤锅哦，4.5升纯钛的汤锅，在我们门店999也买不到，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我们
1: 今天又是压力锅，又是汤锅，又是我们的蒸锅，您才花到一个999。
0: 好，我们今天的包装礼盒什么的，如果大家去专柜可以去比，
1: 可以的。
0: 很多人害怕，哎呀，你们这个这么便宜，是不是跟专柜 AB 货呀？100%不是，
1: 是的，
0: 您安心，
1: 完全正品。
0: 给您带回去的整个的构成里面啊，这是主品，
1: 是
0: 这是赠品，它可不是赠品，它可不是主品啊，这是我们送给大家了。哎，今天这个压力锅才是真正的主角啊！
1: 对的，对的。
0: 罗爱本身呢，自己有一个内置的小蒸格，
1: 是的，
0: 还给大家配上了硅胶的手套、防晒手套，全部都包含在内。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999元，愿意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也成。这样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五百来块钱，
1: 对，
0: 就可以带回去了。市场价1999，最新款的纯钛内板材打造内胆的这样一口压力锅，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02151111990。
4: 今朝呢，到搿搭来兜兜嘛，我就偶然呢又看到搿只三头鹰搿只德国的品牌，哎，搿只品牌呢，我发觉搿个锅子老啥老好，阿拉囡儿呢，伊原来呢送过我一只，就是炒锅，伊像是纯钛的，那么搿烧起来菜对伐老好的，而且呢伊也老好清洗的啦，伊勿会得结交关污垢的，我几年用下来对伐还是常常亮，那么侬假使烧个菜啊或者啥物事对勿啦，哎，伊老健康的，没啥个搿种啊金属的味道的。一点没个，所以我今朝呢再来看一瞧，我想还想继续想买，因为搿只品牌是实在是好，又是德国品牌嘛。
0: 最后的3分钟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哦，还有个位数，咱们就售罄了啊。因为这款压力锅呢，首先家里面还是要实用，你说不实用的话，我们也不会买它。
1: 对，
0: 你像一些什么样的食材，像蹄膀啦。你刚才说猪脚了，
1: 猪脚
0: 或者炖个牛肉啊，
1: 牛肉，
0: 你除非你家不吃牛肉，
1: 对，牛尾骨，对吧？或者很多时候老母鸡，
0: 老母鸡汤也可以，
1: 都很难炖的。
0: 对的，对的。
1: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还是有认知的，就是感觉哦，但凡想要炖的烂一点，那就压力锅来了，对吧？包括很多五谷杂粮，有时候说哎呦，我要吃点粗纤维的呀，要吃点豆类的呀，对吧？很多妈妈也说有讲究的，哎呦，粗纤维的好像对肠胃比较好，每个星期要来个一两次，这个时候也可以用上我们的这个压力锅，还有。点就是也有些菜嘛，您会觉得用汤锅也能做，但是总感觉没有炖得那么酥烂，然后时间又很耗时的。但凡您觉得耗时的，但凡您觉得难酥烂的，都可以用上压力锅来帮助您啊。
0: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您去专柜，在上海的什么九光啦，
1: 上海的九光啦，国金啦，
0: 对啊，都有三头鹰的品牌、
1: 啊。新华百货、新世界、是百亿店、高岛窝，对吧？还有我们的环贸，都是能够看到三头鹰的。因为确确实实就是我们是全渠道铺开的，就是希望大家有时候说我如果看到很多线上直播觉得不是很可靠的话，您就到线下去比。但是呢，今天东方顾因为价格很优。我们给到您的这样的机会，先把它名额锁定下来，再到线下门店去比较都可以的啊。
0: 999专柜价格1999，我们今天999，额外给大家送上了外置的蒸格和一个玻璃锅盖，
1: 对，
0: 这个是价值300多块钱。
1: 对的，所以就相当于您啊，也就是花一次钱，但是呢，压力锅有了，汤锅有了，蒸锅也有了，所以一锅可以三用。这样的话，您平时收纳也不占地方，然后呢，使用频率就会更高。万一很多人说压力锅啊，我知道好用是好用，但是不见得每次用啊。但是您想，它又是汤锅，又是压力锅，又是蒸锅，那几乎就每次可以来帮你，每天可以用起来了啊。
0: 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打电话订购0215111199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飘盒全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啊，刚刚过完了梅雨天气线呢，天气大家能感觉到啊，非常非常的热，因为呢已经进入到了三伏天当中的初伏阶段。这个时候呢，很适合去吃一些温补滋补的食材。所以我们带来了四处故事的，巴西的原切牛腩。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小邓一起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啊，这个天气大家也是感觉到了啊，外面其实虽然没下雨，但是很闷，然后的话又风特别的大，对吧？那这种天气，咱们大家还是减少出门，家里面要备好食材，对吧？以就怕出现什么样的一些不能出门的一个情况，对吧？
0: 对。
1: 那么今天给您带到的是我们100%原切的巴西牛腩，而且跟大家说，这一个产品，这一个组合，今年应该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直播加录像带都是最后一次了，好不好？所以如果您喜欢或者买过我们这个牛腩的，趁着咱们今天还有备货，有这个直播在，咱们就先定下来，先锁定下来。
0: 那今天的话，为什么说可能是最后一次？就是因为牛腩的价格大幅的上涨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价格是真的不能再给大家卖了。而且今天呢，我们不仅仅说有可能是今年的最后一次，而且还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卖的一个构成，大家来看一下啊。真的，我看了之后好心动啊！为什么呢？您看，常规的话，我们的巴西牛腩呢，每袋一斤的话，情况下是3斤带回家，6袋啊，3公斤带回家。然后今天还额外给您加赠2袋的手工元宝蛋饺，这个真的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蛋饺啊，因为它里边是一滴水都没有，纯蛋饺，
1: 纯蛋液，
0: 纯蛋液
1: 加黑猪肉，而且每一个都非常的大，这个我们都是当主品卖的，但今天我们直接白送你2袋，好不好？
0: 是的，是的，性价比很高。
1: 常规组合只有6袋啊，而且这个牛肉。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牛肉，100%原切的巴西的牛肉。记住这个牛肉，如果您买过或者说复购过的，您应该知道我们这个牛肉品质非常的好，100%原切，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
0: 没错。
1: 最后一次的一个直播了，好不好？
0: 是的。
1: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牛肉到底有多好。你帮我把那个盘子端过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这个牛肉，
0: 非常漂亮的一个雪花纹理、啊、
1: 对的，我们给大家已经切好了、您不用再改刀，每一块都已经切成了这样3×3的一个，对，一个立方体的一个形状，而且2:8的一个肥瘦比、大家都知道嘛，牛腩你其实要带一点肥的，那我们这个巴西的牛肉它整个脂肪它的那个都融到这个肉里了，所以它出现的就是这种雪花的纹理跟大理石的纹理，我再随便换一块你都能看得到，对吧？没有那种说特别肥啊，包括一整块都是肥肉的那种情况、这种带一点点肥肉的是要有的，我们整体保持在2:8的一个肥瘦比，包括我们的包装袋都是透明的，如果您收到货验一下货，您发现这个肥瘦比不是我们描述的这样，或者说您不满意，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好不好？
0: 是的，
1: 都可以的、
0: 刚刚小邓一说，哎呦，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再卖的话，我就感觉特别的不舍，因为我真是吃了很多次这个巴西牛腩，它的味道真的太好了。
1: 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都已经复购过非常多次了，就
0: 是
1: 包括一直会电话来问我们说这个牛肉什么时候直播啊，包括有这种促销的一个方案，就在今天，好吧？我们今天还加赠给到您的一个赠品啊，给大家看一下，这种牛腩。您直接到手之后炖汤，您看啊，
0: 好香啊，
1: 夹子轻轻的一撕，这个肉你就看得到里面的一个纹理跟颜色，对吧？轻轻一扯、不会说那种咬不动、咬不烂，或者在嘴巴里面嚼半天嚼不动，对吧？
0: 对，它不柴的。
1: 吃牛肉嘛，就是担心有这个问题，说太柴了，对吧？太老了，不会的。巴西的牛腩，中国进口的这个牛腩是有要求的，30个月的牛龄以下的才可以进口的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肉会不会特别老。我相信啊，就是其实你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尤其是夏天，你空调吹多的情况下，来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这种牛腩汤，原汁原味的牛腩汤。这一个汤它不用加太多的一些什么味精、鸡精或者这种调味料啊，简单的撒一点点的盐，这么一碗汤下去
0: 就足够了，
1: 非常的鲜美，而且它本身牛肉自带的那种奶香味非常的浓。来，
0: 每次来做我们这个牛腩节目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我能够喝到这样子原汁原味的牛腩汤啊，真的就是它那种奶香味很重，因为很多牛腩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点那种腥气感啊，但是我们是完全不会的。
1: 对，就您拿到手上
0: 闻上去就是非常非常浓的啊！
1: 对，化冻之后您手拿了嘛，您去闻一下，它都是奶香味儿。
0: 对的。
1: 而且的话，像我自己平时做的话，我都不焯水的。
0: 哦。
1: 因为我觉得没有
0: 都不用焯水的。
1: 对，就冻直接要高压锅压一下，或者你直接炖好了之后有浮沫你就撇，对吧？
0: 真的，这一碗的话，我一会儿要完全喝完的，因为现在有点太烫了啊。
1: 但是最重要的几个信息啊，我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都写在了标签上面的。第一个， 100%原切的啊。您平时买牛肉，我觉得咱们大家要买品质好的牛肉， 对吧？咱们要买原切的牛腩肉，要注意是原切的。为什么说它原切呢？执行 GB2707 的一个标准，包括2760的一个标准，就是对它不添加，然后的话只做切割还有包装。
0: 是的。
1: 然后这边我们还写了，对吧？精选到牛腹部肋条的核心部位。而且的话，我们再反过来看标签的一个信息，您就能看得到啊。整个配料里面只有牛肉两个字，只有牛肉两个字，对吧？包括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到下面的话原材料的一个信息，原料、原产国、巴西，
0: 没错，
1: 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牛肉的
0: 很
1: 重要的一个信息。包括您自己平时去外面买那种牛肉啊，您想买那种原切的，您一定要关注到这几个信息啊。
0: 是的啊，牛肉的品质很好，跟大家讲啊，这个蛋饺也是非常的好的。我这样拿起来啊，大家看这么硕大的一个，它居然是一个蛋饺啊，朋友们，
1: 有手掌那么大，
0: 真的，你看跟我的手掌来比一下，几乎是有我这个手掌大了，而且里边满满当当都是馅料，50%都是馅料啊，而且我们的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纯手工制作的，非常非常的香，和你在市面上吃到的很多蛋饺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之前啊，就我们没做这个品之前，我基本上没有吃到过这样的一个蛋饺，
0: 是的，是的，
1: 就是这么大的，然后的话蛋香味儿，包括肉香味儿都这么浓的蛋饺，这个我们之前都是当主品卖的，今天送给您。直接送两盒好不好？
0: 非常好吃，
1: 今天价格还是没有变。
0: 大家看一下，巴西牛腩常规的话6袋。
1: 这个您平时的话买的话，
0: 看不到的
1: 常规组合是没有的啊。今天是加赠给到您2袋，整个组合价格还是299块钱，等于您299带回去8袋。
0: 哇，平均一袋的话30来块钱啊，性价比真的很高了。有可能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次，也有可能未来也没有了啊，这个说不定的。但是今年的话，您应该是买不到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块头子肉纹理清晰，肉质饱满，口感细腻，香醇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夏天啊，真的很适合去吃一点这样子高蛋白、低脂肪这些食物，因为你看啊，这两天我们都说嘛，就是风刮特别大，就是很难出门的情况下吃点什么呢？我觉得啊，去吃一点这样子高蛋白、低脂肪，对身体没有任何负担的，
1: 真的
0: 又好吃的这样的进口的巴西牛腩啊！你想，现在外面的牛腩多贵呀、啊！你今天在我们这里买六袋的我们的牛腩，2袋的我们的蛋饺带回家，8袋平均一袋的话只要30来块钱哦。
1: 您要买到这种优质的牛腩，要进口的，要100%原切的，要不是拼接的，不是合成的，没有任何添加的这种牛腩肉，我跟您说，您现在去看一下市面上的一个价格，当然咱们要买。放心的品牌，放心的渠道嘛，对吧？
0: 对。
1: 那么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对于品质的一个检测，包括这种把控是非常严格的。
0: 对的。
1: 所以这一款牛腩，销售的一直都很好很好的。
0: 对。
1: 但是啊，我跟大家说，如果说您买过，或者说您还没买过的，今天是就是今年啊，应该是最后一次直播了。对吧？我觉得如果说您错过的话，可能之后您再打电话给我的话，我也是没有这个了，因为我经常能接到一些叔叔阿姨打电话，直接打到我分机上，他就问啊，你们这个牛肋排呀、牛腩呀，怎么就没有了？我说确实没有办法，我们原材料短缺的非常严重，而且价格涨得非常厉害。
0: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们就是作为长辈，作为这个就是给小朋友挑选一些食材的时候，一定要挑选什么？挑选过检测的啊，检测过的，
1: 要放心的
0: 、没有什么农残呀、那些重金属的等等的啊。
1: 对，
0: 大家可以放心，我们都通过了很严苛的这个检测报告的。
1: 首先的话，我们这个牛肉进口过来，我们要符合国家的一个进口的一个规定，包括它有一个关单检疫，这个都是要符合要求。然后我们会自费再去做一个第三方，每一个披萨都会去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展示一下
1: 重金属、抗生素，包括这种说什么尼考、什么尼考这种莱克多巴胺这种瘦肉精的，都是未检出。看我标绿的这个地方都是未检出啊。
0: 是的，
1: 这些重金属铅镉总汞总砷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您吃的也放心。而且的话，我们就是100%原切的牛腩肉进口的。
0: 是的，安心和放心。

0: 你要花很长的时间，而且夏天大家都不愿意开火，对吧？你看我们的这种肉馅，你都能看得到这种猪肉的黑猪肉的这种肉馅，对吧？包括它整个蛋皮的颜色都是非常自然的。这个之前当主品卖的，今天两盒直接送给您，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啊。
0: 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的纯蛋液的蛋饺，今天当赠品送给您。主品还是六斤的牛腩肉，价格也没有变，
1: 299。所以今天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就是有可能最后一次嘛，还是有很大的诚意所在的。
0: 对，
1: 常规的话，我们六袋的价格就是299了，然后今天你看加赠两袋，才一共299，所以性价比很高啊。而且你说夏天吃点牛腩真是很好的，高蛋白低脂肪，它可以做很多很多菜。下一道就来看一下我特别喜欢的，我的最爱啊，
0: 罗宋汤的一个做法。
1: 哎，因为这个其实
0: 咱们在家里面就尤其夏天吃口酸酸甜甜的，对吧？又非常下饭的这种，很好，你看。它整个你煮完了之后还是这样保持这样的一个骰子的形状，它没有散，但是你一去吃的话，你又不会感觉到它咬不开咬不动，对吧？
1: 天哪，
0: 这说明什么？我们这个肉它不是那种什么添加的合成的，对吧？那种乱七八糟的注水的我们都没有，我们就是100%的原切的进口的巴西的牛肉啊。哇，而且的话，这种我觉得这种带一点点的肥肉的这种吃到嘴巴里面
1: 是最香了，
0: 很香。
1: 其实牛腩啊，你一定不能吃全瘦的啊，一定要是28%的肥瘦比例是最好吃的。
0: 那种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好吃的，因为嚼不动嘛，对吧？
1: 对。
0: 而且的话，它牛肉的那个奶香味的来源实际上是来自于它的脂肪。为什么我们刚刚一直强调说要28%的一个肥瘦比呢？因为28%的一个肥瘦比的话，它的口感就刚刚好，也不会太腻了。
1: 真的，奶香味特别特别的重。你吃到嘴巴里边，第一点是牛肉的香，
0: 哎，对，
1: 第二点的话真的是那种奶香，就是牛肉的话
0: 肉
1: 很少能吃到这种奶香味啊，
0: 奶香加肉香，对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牛肉的一个品质，包括我们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这种，我直接端上这一盆给到您看都可以的，这个是我们牛肉直接就是大火化冻之后的一个品质，
1: 没错，
0: 每一块都是已经帮您切好了，包括那种太肥的整块肥的，我们都是直接筛选就是不要了的啊，您看。每一块都是这样带
1: 雪花
0: 纹理的，带纹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草饲的一个牛肉啊，
1: 是
0: 就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如果说在谷饲的话，它这个肉它就会太肥了，对吧？
1: 没错，
0: 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
1: 这个程度刚刚好，就是28%的肥瘦比例，
0: 它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你的这个牛肉的这个纹理你也能看得到，对吧？这是化冻的一个状态啊。
1: 是的，是因为我们就是精修过的啊，给大家用的是 GB2707 的执行标准，大家在买些肉类的话一定要看一下是不是这样执行标准，它是不经过任何的加工的，只对这个我们的材料做这个分切包装，
0: 是的，
1: 所以可以安心和放心的啊。
0: 对，
1: 关键今天性价比很高，刚刚我们说了，常规很多的老顾客都是什么，都是以这个价格299是买到了六袋的牛腩，没有下面的蛋饺哦，蛋饺在平常我们当主品卖，这卖特别好，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因为特别好吃，真材实料啊，不加一滴水的蛋饺，而且里面50%都是我们的猪肉，真材实料，对啊，黑猪肉，所以今天朋友们8袋带回家。值299，你想一下，一袋的话30来块钱，性价比真的很高啊！而且有可能是今年最后一次了，所以大家我觉得把握机会吧啊！给我打电话了，02151199000。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现在我俩嘴巴里边已经满满的塞满了牛腩啊、哦，真的太香了，一口一口就停不下来。而且的话，我觉得牛腩吃起来的话，反正我在夏天我感觉没有任何负担，因为本来的话我们就是要多吃红肉，牛腩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优质的一个肉啊、嗯，高蛋白低脂肪，夏天的话我们多吃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其实它也不分季节嘛，对吧？你说冬天吃肉，咱们吃汤的，对吧？在夏天你就不要吃肉了嘛，你就不用补充蛋白质嘛？我觉得更需要，为什么？因为夏天。

0: 身代谢就比较高嘛，天气比较热，对吧？然后你如果家里面的这种孩子出去踢球、运动、游泳，对吧？你都是需要补充蛋白质的，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百搭的一个食材，就是你配各种各样的菜，你可以清炖它，对吧？你直接加点那个胡萝卜，加点玉米，咱们炖个汤，加点山药，炖个牛腩汤，可以的，没问题的。你说想做个红烧的浓油赤酱的红烧的做法，加点咖喱做个咖喱牛腩，
1: 是
0: 加点辣椒，咱们做一个那种腐竹牛腩煲，
1: 是的，
0: 做罗宋汤。但是你的食材真的要好，
1: 没错。
0: 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大家去买肉的话，你会看它的一个部位，看它的一个肥瘦比，看它的产地，看它的一个加工方式是不是原切的，
1: 对吧？
0: 你包括更严苛一点的，你会去一些品牌的渠道，包括买品牌的货，对吧？为什么？因为相信他们。就是因为相信它的一个品质。你像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这个牛腩肉，第一个我巴西原产的，
1: 没错，
0: 100%原切的，28的一个肥瘦比，对吧？都是给您做到了一个精心挑选的好牛肉，您不用再自己再去花时间花精力去挑选去对比，已经帮您选好，而且今天的价格
1: 刚刚
0: 我们是做到了一个特卖的一个方案。
1: 我夹了一个，这个是什么？我们罗宋那个咖喱
0: 牛腩里面的啊，
1: 真的，你大家看这个几乎是没有怎么这个缩水的，
0: 是，
1: 而且你看
0: 我拿一块给你做
1: 对比，又有肥又有肉又有这个瘦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这一块真的太香，大家来看
0: 一
1: 下，
0: 拿一块这种生肉，你看做一下对比，它形状没有散，
1: 对
0: 不对？也没有缩水，缩得很严重。当然，你不管什么肉，你煮一煮，它都会有一点点缩水，但它缩得不会那么严重，
1: 对吧？肉也没有散了，
0: 它整个的一个肥肉，就是里面的一点点的肥肉，你都能看得到。这样一口咬下去，它的口感、它的香味是非常非常好
1: 的。真的，外面现在的话，一斤牛腩70-80块钱，朋友们完全是没有任何的。
0: 就是同等品质下的咱们这种牛肉来做对比啊。
1: 然后您看我们今天啊，一个套餐您可以带走两样东西，现在的话去吃蛋饺也特别的合适，因为的话也就很简单嘛，你蒸一蒸就熟了。而且我们的牛腩您看每一袋是500克一斤，6斤带回家啊，299，真的是性价比很高。每一袋你看8袋带回家嘛，每一袋才30来块钱啊，这是牛腩哎。
0: 对的，常规组合的话是没有这个的，今天这个是送给您的。而且这一档直播的话是我们整个巴西牛腩包括这一个组合最后一次直播了，好吧，
1: 我
0: 这个我也不会说，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他以前看过我节目，知道说我是人很老实的那种，就是不会骗大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原材料包括我们的一些货源的一个情况。之前我说过，我说那个我们的那个牛腩什么牛肋排什么的那个，
1: 是的，
0: 很多人不信，然后后面打电话来问我说啊怎么没有了，我说确实是没有了，
1: 原材料很紧缺。看看咱们的这个肉，哇天哪！真的，这一块
0: 我看着都
1: 香了，
0: 很有食欲，
1: 是不是？
0: 来，我来给你拆一下，
1: 拆一拆看一
0: 看。你
1: 看
0: 啊，它整块肉就很大，然后的话里面一点点的肥肉，你把这个肉轻轻的一夹，其实就类似于咱们的嘴巴轻轻一抿，你就能看得到这个肉给抿开了，对吧？
1: 是。
0: 然后里面的肉的一个颜色纹理，你看啊，我扯一扯，一丝一丝的，你看，一丝一丝的，
1: 它完全不柴，真
0: 的，
1: 朋友们，
0: 轻轻一扯就扯下来。
1: 是的，是的，
0: 你就不用担心说这个牛肉我会咬不动，
1: 好香。小朋友的话，你说给他做一个咖喱牛腩，老喜欢了，还有一道菜。
0: 你说没食欲吃饭，这样的一个下饭，我跟你说，饭都能多吃两碗。
1: 是的，哇，
0: 这个
1: 看着
0: 我也很喜欢，
1: 好好吃啊！这个我得来一块，
0: 这个、你就
1: 是酸菜牛腩，
0: 对
1: 不对？对，
0: 你吃完了剩一点，你直接放到那个面上做浇头，它都是那个就咱们说的那个酸菜牛肉面嘛，对吧？
1: 哇，好香哦！
0: 你看一整块。
1: 我跟你讲，你的面条上面来一勺这样子的这个酸菜牛腩，
0: 点点
1: 这个真的太诱人了。
0: 带那个带肥带筋的这种牛腩，这一口下去。会
1: 吃
0: 牛腩，
1: 好好吃哦，
0: 会吃牛腩的就知道这一口有多香，对吧？
1: 哇，真的太香了，奶香味好足好足。我觉得在家里面啊，你就是开发你的脑洞，做各种各样的菜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刚刚那个咖喱的也好，番茄的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酸菜的，都是真的很好吃。因为我觉得好的牛腩的话，才能够做出好的菜品嘛。
0: 哎，对的，你要发挥出它本来的一个味道，那它品质一定要好，对吧？
1: 是的，
0: 品质不好的话，你就吃不它本来的一个味道。
1: 所以的话，今天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构成也是很划算的，因为刚才也说了，今天有可能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次了啊，所以在我们最后一次情况下啊，我们的构成还这么的划算。常规是没有这个啊，没有我们的元宝蛋饺的，今天再送您两包我们的元宝蛋饺，都是非常大的，不加一滴水的，我们这个手工的元宝蛋饺，也只要299，常规的话是没有这个哦，所以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块头子肉，纹理清晰，肉质饱满，口感细腻，香醇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哇，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牛肉品质真的是很好的。因为的话，巴西的牛肉本来就是非常，就全世界都很有名的。那边的牛啊，就是在草原上面乱跑的，对吧？无放养的。
1: 也是在潘帕斯大草原上，哎，对吧？你想，它这个牛就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对吧？你就走到哪吃到哪，它的牛肉的一个品质就相当的好，而且是他们当地就是牛的一个特有的一个品种，就是专门产肉的这么一种牛，所以的话它肉的品质也够好。那么这个牛肉的话，我们进口到中国之后，我们只做了一个切割的一个动作，符合国家的 GB2707 跟 GB2760 的一个标准，不添加，只做一个切割，它就是100%的一个原切肉，而且肥瘦比的话是28的一个肥瘦比，而且的话中国进口巴西的牛龄它是30个月以下的，所以这个牛它不牛肉它不会老，因为牛它本身就不老。
0: 是的，是的。我们带回家之后，你可以做一个就是刚刚说的啊，酸菜牛腩，我们做个真正的酸菜牛肉面，里边满满当当，因为你舍得放嘛。你说一斤的牛肉，这样一算的话才30来块钱，有什么不舍得的？在外面的话，你买一碗牛肉面都要30来块钱了，才几块肉，
1: 就那么2-3块肉
0: 哦，咱那是一斤呐，朋友们。关键是我们错过这一次啊，真的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你说下次还不知道明年能不能有呢？
1: 这一个应该就是最后一次了，
0: 最后一次啊。
1: 这个巴西牛腩，包括这个价格、这个组合、这个产品，就是最后一次了。我跟大家说，您可以先质疑我的话。过两天咱们再看一看，您看一下还买不买得到这个肉。
0: 我跟你讲，千万不能质疑了，就是现在你赶紧先下单了啊，就先不说是不是最后一次，您看这次的我们组合的这个价格299，常规是买6袋6斤带回家很正常，但今天您看一下还送您2袋我们主品在卖的什么呢，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这个蛋饺我跟你讲，一个顶外面的2个，而且非常的健康，是不加一滴水的全鸡蛋液，里边是50%以上的我们的黑猪肉前腿的一个肉馅啊，又好吃又健康啊，所以这个季节很适合去吃，价格很合适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哇，真的好好吃啊，一口一口停不下来。这个番茄牛腩口味真的是我的最爱了。每次我们做这个牛腩节目的时候，我都是我自己要先订一组，
1: 连吃几大碗。
0: 然后呢，这个番茄味的我真的要吃好几碗的，因为太香了啊，真的。
2: 今天订，今天是最后的一次直播的一个机会，这个产品啊，这个产品的一个最后的一次直播，包括这个价格，因为什么呢？还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是我们原材料的一个问题，首先是价格，另外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库存，包括备货，包括航运都是有影响，所以这个货短期之内我们确实是没有货了。好不好？
0: 对。
2: 然后的话，这个组合这个价格，今天就是短期内，包括今年可能就是最后一次直播了。哇！如果说您喜欢我们的肉，这个肉牛腩肉，而且买过很多次的，今天就是咱们也不要错过了。现在咱们还有备货，赶快先定下来。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我们这个肉呢？因为第一个，我们是巴西原进口的，然后原切的，我们符合国家的 GB2707，包括2760的一个标准。就是只做了一个切割的一个动作，没有任何的添加，对吧？我们做完了切割之后，对，您看一下我们这种化冻之后的一个生肉，您就能看得出来，每一块已经帮您切好了，您不用改刀，都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它本身的一个它的纹理，对吧？里面的一些大理石花纹，这个都是脂肪融入到里面，对吧？你看不会太肥，但是也不全是瘦的，因为它你如果牛腩太瘦或者太肥，其实都影响你的口感。这样的一个肉，我们每一块都是这样的，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您带回去的话，299块钱。
0: 那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比一下，几乎没有怎么
2: 形状
0: 脱水的，
2: 包括形状它都没有散，因为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好不好？
0: 是的，它里边的话，它就是八二的一个肥瘦比例，两分肥八分瘦，所以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而且的话奶香味真的很足。就是真的是牛肉的品质，你一吃就知道啊，完全不是说那种差的品质的牛肉，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巴西进口的牛肉啊。
2: 如果说您吃牛肉很要求比较高，说只吃原切的，包括要吃进口的，有这种要求的话，今天我们这个牛肉不会让您失望的。
0: 是，
2: 不管是您是炖汤好，还是红烧也好，做咖喱牛腩、番茄牛腩，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原材料。
0: 是的，
2: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道红烧
0: 的腐竹。
2: 对，因为我以前去吃那种盖浇饭，你吃过那种腐竹牛腩的盖浇饭吗？我在那个腐竹里面找牛腩。
0: 对，
2: 真的。就是那种感觉，但是它也不便宜，对吧？你看这一块就是咱们带一点点肥，带一点点筋的这种牛肉。
0: 是，我跟你讲，在外面啊，
2: 这一口才香啊！
0: 这样的一个
2: 还很 Q 弹，
0: 腐竹牛腩堡起码得100多块钱。
2: 我都咽口水了。
0: 今天你打开放一斤进去啊，也才30来块钱。
2: 它每一块都是这样，它不会散的，它这个肉，
0: 是，
2: 对吧？您看，轻轻的一撕，就像咱们的牙齿一样，轻轻的一咬，这个肉就撕开了，就咬开了，对吧？也不会柴，因为你能看得到它里面的这种带咱们的这种油花呀，对吧？它整个的牛肉的奶香味的来源，就是融到它这个肉里面的这种脂肪，就是咱们说的平时说的那种大理石纹路啊，包括雪花纹理啊，就是这个香味的来源。
0: 太好吃了，这个牛腩真是怎么做都好吃。
2: 这还有一个夏天，如果说您比较能吃辣，喜欢吃重口的，您可以试一下这种干锅的一个做法啊，就是您看，哎呦，开胃哦，红色真的开胃哦，您看，
0: 哇，
2: 这一块下去，哎呦，看到我肚子已经开始叫了。你看，轻轻的一扯扯开，
0: 完全不柴。
2: 对了，说到这个，我不是昨天还分享了一个我的一个吃法嘛，就是我最近吃牛肉，我有一个吃法，就是我把这个2到3斤的这个牛腩肉，我会给它卤好。
0: 哦，卤好。
2: 自己买那个卤料啊，那个卤料现在买的很方便的，您可以去搜一下，或者自己去买，自己搭配一下。卤好之后，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冷冻。您要炒菜也好，包括您平时下一碗面条，您就直接加一个进去，就是红烧牛肉面，而且都是大块的牛肉。
0: 哎，是的，
2: 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很喜欢的一个做法。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蛋饺啊，就是这个蛋饺真的，朋友们，我是特别爱吃的。为啥呢？因为它个头真的很大，而且真的很健康。以前很多人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特别爱吃火锅，火锅时候你下那个蛋饺，但那种蛋饺你一吃，里边感觉有很多那种科技与狠活的味道。
2: 火锅蛋饺。
0: 但是啊，我们这个味道，大家来看一下啊，
2: 来，我给
0: 满满当当 的，而且今天是送的，朋友们。
2: 对的。为什么我刚刚说我们的这个蛋饺不太一样？因为第一个，我们的整个蛋皮啊，它是纯鸡蛋液用的新鲜的土鸡蛋去做的，你看它的一个颜色，你就能看得出来。另外一个，里面的肉馅，我们加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不是会给你加那种乱七八糟的什么鸡肉、鸡皮啊，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是的，
2: 我们你看都看得出来这种品质的。每一个你看大小，跟我手掌去做，
0: 特别大，
2: 这么
0: 大
2: 的蛋饺，我相信蛋饺大家都会做，但是你能做这么大的一个蛋饺，对吧？包括这种夏天你还要去摊蛋饺，多麻烦。今天 这个当做赠品送给您，送两袋，整整十个大袋，
0: 两袋都是您的，
2: 送给您的、
0: 因为的话我们的牛腩很有可能今年就是最后一次了，大家想买都买不到了、而且今天不仅仅呢我们说这个量不多，而且还给您两袋的大蛋饺，只299啊，价格没有变化，但是给您加赠了两大袋啊，给我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 块头子肉纹理清晰，肉质饱满，口感细腻，香醇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还有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刚刚我们还说啊，这一锅牛腩太香了，我们就是想说下节目之后吃哪个呀？哪个都想吃，哪个都好吃。
1: 刚刚在选这个菜了啊，想想待会你导演吃这个菜，然后佳佳吃这个菜，然后我也在挑啊，哎。这个菜我们每次都不会浪费，因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吃着也放心，因为我们知道它的一个来源，包括它的一个加工方式，我们自己都吃的，天天就吃这个，吃牛肉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的。
0: 哎，那以后的话，你说能不能就是，你看大家都这么喜欢，能不能再来呀？
1: 没有，这个是真没有了，这个是真没有了。我在您现在可以怀疑或者质疑我这句话，但是过两天咱们再来看这一个巴西牛腩的产品，包括这个组合的这个价格，您再去搜不到了。
0: 那难道说以后大家都只能在外面买七八十斤？一斤的牛腩啊，
1: 到后面我们可能还会有别的一些牛腩的产品，
0: 但没有这么划算了。
1: 但是这个价格您到时候就看吧，因为现在的牛腩的这个价格涨得我们已经就很少去进货
0: 了。所以朋友们啊，我觉得今天啊，您不用想买还是不买，要想买几套啊，因为真的很划算了啊。今天不仅仅是6袋带回家，还有2袋的元宝蛋饺。这个蛋饺朋友们品质非常的好，不加一滴水，都是蛋的，我们的蛋饺你真的没有见过啊。所以今天我觉得自己家里来一套，爸爸妈妈再来一套，对吧？能多订几套就多订几套，因为确实我们的库存不多了，朋友们，下次再买的话，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1: 对的，我这个库存都还不是我们这个大货的库存，我说的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备货，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的牛肉都是源头直采的肉，所以我们备货真的是没有特别多的，而且包括现在牛肉的价格又上涨，又各种航运，各种乱七八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做这个产品做的有些时候也做的挺累的，但是毕竟卖了这么久了，而且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都是一直复购，一直复购的，对吧？
0: 我跟你讲，我都很有感情的。
1: 有些时候就是
0: 不卖了，我觉得舍不得。
1: 有些时候就是咬咬牙再坚持一下，但现在是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嘛。所以说，今天就是或者说这两天过完之后，您再去搜这个产品，这一点点的备货卖完之后，搜不到了的啊，您之后想买也买不到了的。
0: 是的啊，所以的话，今天我们这个构成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刚刚反复在说了，真的是就是性价比太高了。常规的话买6斤牛腩大概外面多少钱，真的很贵，像一斤的话我刚看了一下70-80块钱，但是您看6袋牛腩你就是不送这个啊，就是就只有6袋的话1斤都不到50块钱，但是您看今天是8袋带回家，你就这个价格算一算，1袋的话30来块钱，朋友们真的还要什么自行车，我就说对不对？
1: 对的，但您买到的牛肉的品质还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价格还是一样，牛肉的品质也是一样，赠品是白送给到您的。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已经切好的这种生的一个牛肉，您可以看得到
0: 骰子状的，
1: 每一块，包括如果说您喜欢吃带一点点肥肉的，对吧？是这种带一点点肥肉的2.8的一个肥瘦比，您收到货之后，到时候都可以去开箱验货。如果说肥瘦比不满意或者牛肉品质不满意，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
0: 是的，
1: 都是能接受的。这个叫承诺，我们是一直都在做，包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你哪怕复购了很多次，他还会敢放心下单，就是这个原因。我们会一直服务到您满意为止。
0: 没错，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的蛋饺也是非常好的品质，因为呢蛋饺它里边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只有蛋液。
1: 对，
0: 而且那些是50%以上的黑猪肉，大家来看一下我们配料表，50%以上的黑猪肉，而且是黑的猪的前腿肉，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就没有了。非常非常的干净啊，就不是说很多朋友们在这个涮火锅的时候那种小蛋饺，然后感觉有很多的科技与狠活，
1: 然后肉馅吃起来味道也不对，又没有鸡蛋的味道，那种蛋饺真的我觉得我自己是不喜欢，因为我喜欢吃鸡蛋，我想吃的就是咱们这种鸡蛋本来的一个
0: 味道。大家看这个大小非常非常的大，一个顶外面的3个我感觉，然后里边一看啊，剥开来
1: 肉馅都鼓鼓囊囊的，
0: 哇，都要扑出来了，朋友们，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是满满的2包都送给您，不用您挑，不用您选，就是我们6包的牛腩还有2包的这个蛋饺，千万不要错过了，最后的几个名额了，快点靠手速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刚才探讨说这个牛腩怎么做都好吃，真的，你就不分厨艺，我自己在家瞎做，我跟你讲那个味道，人家都说你这个厨艺有所进步啊。
2: 因为的原材料好，在最后快速给大家过一下，我们第一个，我们是巴西进口的一个牛肉，然后的话是100%原切的，执行国家 GB2707-2760的一个标准，不做任何添加，只做阉割。然后的话，今天是一个促销特卖的一个价格，然后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一个直播，这一个产品啊，最后的一次直播之后，想在这个价格买到这个是买不到的，包括这个产品都买不到的，好不好？然后最后少量的几组的一个备货，我觉得能定的话您就定吧，不然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品的话，复购的一些叔叔阿姨也非常非常的多，然后的话你下次再想买的话可能真的我也没办法去给你。
1: 刚刚我俩还在说啊，就是我俩已经一人都订了一组了，因为真的下次他自己知道啊就再也订不到了，就有可能这一年都看不到了，所以我们真的都是自己人也在囤了，性价比特别特别高。这两包我们的蛋饺说实在话啊，我真的很爱吃，
2: 这个
1: 因为确实和外面比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朋友们还有最后的我们一分钟的时间了，个位数的名额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当，正好是饭点的时候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的产品，苏州的羊肉啊。我们说其实六月天呢，上海人喜欢吃白鲜羊肉，六月扶羊是吧，我们说喝点黄酒，然后再吃点羊肉，把体内的一些心寒之气呢给发散出来。那今天呢，这款产品不但是有白鲜羊肉，还有我们羊羔肉，特别好吃，一定要选择这个大组合，199元带回去啊。所以这个也是今年应该是首播吧？
1: 对的，
0: 薛总啊，下去跟薛总分享一下。
1: 哎，好的，那个
0: 去年好像也是咱俩对吧？
1: 是的，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啊。
0: 是
1: 三伏天吃三伏羊嘛？是不是？上海有这个传统。那我把我们好的苏州的羊肉带给大家啊。
0: 是，这个真的是上等产品啊，就是特别好。你看它这个肉，你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白鲜羊肉，这里块每一块肉它不是碎肉，
1: 对
0: 吧？整块整块，而且是羊后腿肉，
1: 一定。
0: 然后切出来之后，咕咕老啾啾啾，
1: 对
0: 吧？然后呢，世界杯的时候咱们当夜宵。哦，
1: 完全可以啊，
0: 特别好，
1: 如火如荼啊！
0: 这一盒这一包是半斤250克，
1: 对。
0: 然后你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配料是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来看看我们有哪些配料呢？羊肉，饮用水，然后呢黄酒，
1: 对，
0: 然后鸡精调味料，加上食用盐和香辛料。
1: 而且潘老师啊，除了配料干净之外，现做现发给大家，什么意思？如果今天们爷叔阿姨们喜欢，我们今天下单，今天才去做，
0: 听到吧？
1: 没错，
0: 听到吧？他不是提前帮你做好的，
1: 对，
0: 也就意味着就像你家里卤个牛腱子现切。
1: 对，
0: 卤个羊腿现切，
1: 没错，
0: 一样道理，现切现吃。
1: 是
0: 啊，这是我们的白鲜羊肉，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
1: 羊羔，
0: 羊羔肉啊，羊羔肉给大家再来看，这个也是一整块，
1: 哦，
0: 也是250克啊。
1: 对，
0: 然后这里面你看皮冻也好，肉质也好，我们说基本上90%以上都是肉，
1: 没错，而且我们也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的，
0: 很干净。配料表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我们之前已经动过画面了，给大家看，配料也是非常非常干净，对吧？羊肉，羊羔肉，
1: 对，
0: 而且这个羊羔是一岁的小羊，
1: 对的，而且那个潘老师啊，我跟你说，我们配料表只有羊肉，什么意思
0: 啊？
1: 那个羊羔是不是有皮冻的？
0: 对，
1: 我们就是用的羊皮冻给大家做，
0: 不用其他。
1: 对，所以如果你有明胶啊，或者有猪皮冻，我会写清楚，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们配料表只有羊肉，说明我们是羊皮冻给大家。
0: 所以刚才薛总说了，我是现切现发的，
1: 没错，
0: 现做现发的，
1: 一定
0: 来不及加那些胶。
1: 是，
0: 对吧？我就是给你现做，吃一口热气羊肉，
1: 不加胶，我们
0: 不加胶，不加胶，好吧？来，
1: 好，考验潘老师刀工的时候到了。
0: 吃了一个，我觉得特别好吃。
1: 对，
0: 然后这一个
1: 现做现发，吃的就是新鲜。
0: 来吧。
1: 然后现在天这么热，上海人三伏天吃羊肉，哇，
0: 拿在我手上漂漂亮亮的。
1: 潘老师，我跟你说一下，上面这一层是皮，一定要带皮的，给大家讲一下，带皮的才是整切羊肉。
0: 而且像这样的皮是一点都不紧的，
1: 没错，
0: 很好嚼的，
1: 是的，
0: 酥烂的。
1: 为什么要带皮？带皮才是整切的，我一个一个给大家说。
0: 看到了，哇，漂亮啊，漂亮啊，对吧？
1: 漂亮。
0: 哎，这里面就像大理石纹一样，
1: 对，
0: 对吧？而且它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羊羔本身的这种肉啊，肉是非常鲜的，
1: 没错。
0: 你要再长大一点，肉稍微有点柴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都是用的山羊的后腿肉啊，
0: 我连皮都一起切啊，
1: 对的，
0: 看我能不能切下来。
1: 这是原皮啊，
0: 原皮啊，
1: 没错。
0: 来，这个皮都也就一定要裹着这个一块吃，
1: 是的，
0: 一块一块吃。
1: 我们都是用的后腿的小山6到12个小山羊给大家做的，所以你看多扎实这一块肉，
0: 哎呦漂亮，
1: 哇，真的漂亮。
0: 而且你看，我们是不添加任何什么防腐剂、添加剂、保水剂，
1: 对的。这个白切羊肉没有皮冻的，只有纯肉给大家，
0: 纯肉，
1: 没错，
0: 对吧？你看。好吃，来，我来一口，来一口，已经迫不及待了。
1: 是，弄点什么上海人的辣酱油啊，什么都可以啊。
0: 香，鲜
1: 是，
0: 底味是咸，但它不齁咸，
1: 没错，
0: 真的很好吃。哇，这个真的是很下饭。
1: 我刚才有点不住偷吃。
0: 你如果下碗面，白鲜羊肉面，
1: 三四十一碗，
0: 在你门店当中，你像这一份的话，你就光吃羊肉，这价格都不菲，
1: 没错，
0: 对吧？来给大家看一下价格，
1: 在我们苏州的这个羊肉的这个多少钱啊？给他们姐姐们看一下，白切羊肉140元一斤，我们今天组合里有一斤给大家，对不对？
0: 是。
1: 然后这个羊羔100元一斤，组合里也有一斤。
0: 对。
1: 那说白了。一斤白切羊肉，一斤羊羔多少钱？240块钱。
0: 对，
1: 对吧？
0: 白切羊肉其实就是贵啊，对吧？
1: 嗯，
0: 因为它是新鲜现切现做现嘛，就是现在订的朋友马上就做了，下单马上就做。
1: 是，
0: 然后就我告诉你，就是根本不加什么胶，什么明胶之类的，
1: 是
0: 叫不胶，
1: 没有
0: 不加这些东西。
1: 这个是羊羔啊，
0: 然后这羊羔你看。哎呦，这块肉也很正气，你看到吧？
1: 是，
0: 哦哟，漂漂亮亮。
1: 这里面是有皮冻的，要跟大家说清楚啊。羊羔是有皮冻的，
0: 带点皮冻就好吃，
1: 对，软软的
0: 也很香，
1: 没错，
0: 好不好？来，我给大家再来切一块，来，
1: 哇，这个皮就是羊羔淋的，
0: 哎呀，你看到吧？
1: 哇塞，这一块又有高汤，羊肉高汤，
0: 对，
1: 又有那个后腿肉放在里面，淋的不得了，吃的这一口，然后呢，你就冷吃，千万不要加热
0: 啊，不要加热，
1: 加热会散掉的，
0: 是是是，
1: 没错。
0: 然后刚才吃的是白切羊肉，我再来一口羊羔肉，
1: 对，就是我们苏州的羊羔，给大家里面是带皮冻，真的是，
0: 都又很香，
1: 没错，
0: 又很好吃，
1: 是
0: 哇，这个真的，而且不塞牙， 很多老年人说，哎呦，像这种羊肉会不会塞牙？柴的才会塞牙，
1: 对，
0: 老的才会塞牙。我都是一岁左右的月龄，
1: 没错，
0: 对吧？
1: 6到12个月的小山羊腿给大家，然后每块都是这样的，这个带皮冻的，回去做个冷盘，零的不得。
0: 我告诉你，今天一定要订这个组合，今天这性价比真的很高。外面吃一份100多块钱，
2: 对，
0: 对吧？我告诉你，今天是有2包250克的
2: 白切羊肉，
0: 2包羊羔肉各250克，
1: 没错。
0: 好，你自己算算，今天一袋250克，两袋是1斤，
1: 是，
0: 这总共是有着2斤，
1: 没错，
0: 199，
1: 没错，
0: 我帮你全部做好了。
1: 是的，我们苏州的羊肉店，我没说，也不是贵的，也140一斤啊，100一斤，那加起来240，我们实实在在给大家便宜了50块钱，对不对？
0: 199，我今天是2斤啊，
1: 对
0: 吧？就是这性价比太高了，
1: 没错，
0: 所以你既可以吃到羊肉白切羊肉，也可以吃到新鲜的羊羔肉，
1: 没错，
0: 好吧？当然你说我今天想就想吃羊羔肉，我们还有个单独过后有5袋羊羔肉，
1: 对，
0: 每袋250克，
1: 是，
0: 加起来是1250克，1250克也有。2斤多呢，
1: 对，2斤多的分量，
0: 2斤多的分量，
1: 是，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名额。6月3伏天，大夏天就吃什么？就是白切羊肉。
1: 对的，而且我跟潘老师和各位观众朋友再说一下，我们都是新鲜现做给大家，我们都是新鲜现做。比如你今天下单买的，我们都是今天才去做。
0: 就这么说，就相当于我开车到苏州去，
1: 没错，
0: 吃一条羊腿的白切羊肉，
1: 哎，对，
0: 就这么新鲜，
1: 是，
0: 好吧？而且你今天大老远的也不用开过去了，对吧？台风天马上就来了，
1: 对的，
0: 哎，咱们给家里囤点货，
1: 没错，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2215119900。
3: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4: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这就是季节性产品，我告诉你，就是春天吃不到，秋天吃不到，就
1: 是
0: 夏天。夏天我们说六月伏阳啊，伏阳天真的是三伏天太热了，
1: 对的，
0: 吹空调，吹空调冷气进去，吃点热的，对吧？喝点黄酒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吃点羔羊肉，有的人说了，我早上起来一碗挂面，来一个白切羊肉，
1: 是的。
0: 中午来个煲，对吧？你说蛋饺啊，羊肉啊，然后再来一点那个鸡毛菜，这又是一道菜，
1: 对的。
0: 晚上孩子们回家啊，游完泳，你像我刚刚上班来直播，我俩女儿在那游泳，回家我一会儿回去再给他们切一盘白切羊肉，
1: 对，
0: 对吧？你酱油都不用蘸，
1: 是
0: 又香又好吃，而且高蛋白低脂肪，
1: 没错，
0: 也很好吃，也很有营养。
1: 关键好吃呀、啊，是不是、哎？来自我们苏州的白切羊肉跟羊羔，这个在我们苏州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这两个季节是必吃的。啊、那现在正是盛夏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上海人我知道三伏天吃羊肉，对吧？其实吃点是非常合适的。
0: 但是你要吃红烧羊肉，哎呦太腻了，
1: 对的，
0: 对吧？白切羊肉又是清淡解口，
1: 没错，
0: 然后又是好吃鲜香，
1: 对，
0: 然后又是紧而不柴，
1: 对，
0: 然后它那个皮又是 Q 弹爽滑，
1: 对，
0: 我告诉你。这皮真的是不会咬不动的，啊，哪怕你上了年纪了，七十多岁、八十多岁的人，我觉得吃这个皮冻，吃这个皮。哎，也是很有嚼劲的，
1: 是的，
0: 很好吃。
1: 如果白切羊的话，你整个全是羊肉；如果是有羊羔的话，是里面是有皮冻的，就是软软乎乎的，更好吃。
0: 我就喜欢吃带点这种皮，带点冻。我告诉你，这个才是能够让我们的口感更加层次丰富。
1: 没错，
0: 对吧？就像喝酒一样，你要干。光是那种烈度酒不行，
1: 好像
0: 不行，对吧？你说
1: 稍微搭配一点
0: 葡萄酒，哎，红酒配红肉，
1: 没错。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菜，对吧？我今天可以下酒菜，来个二两，来个一两半，
1: 可以，完全没问题。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没错。
0: 但是晚上的时候来罐啤酒，白切羊肉，
1: 是，
0: 对吧？早上吃早酒啊，上海人喜欢吃喝早酒的，来份，哎，我们说白切羊肉的挂面，
1: 是啊，我在我们苏州白切羊肉一份挂面多少钱？我那天去吃的，45块钱一份白切羊肉，给你几片？给你三片。
0: 苏州的羊肉从藏书开始到我们今天太湖农耕，
1: 是
0: 吧？我觉得都是苏州羊肉遍天下，
1: 没错，
0: 好吃的不得了。而且苏湖羊嘛，我们说这种羊肉本身就是绵羊、山羊，
1: 没错，
0: 它的羊肉很紧，
1: 是，
0: 然后的这种味道啊，真的很好吃。我今天早上还怎么吃呢？夹在那个面包片里，
1: 哎，完全可以啊，肉夹馍什么的都可以，关键很方便，新鲜现做给大家，你不需要再去调理了，你不要大夏天去弄个羊，你自己做，今天冷吃就行了，是不是？
0: 我告诉你这。这个第一个好吃是王道，第二个配料干净是王道，
1: 没错。
0: 这个配料干净到什么程度？刚才我刚要举起这个配料表给大家看，
1: 是
0: 薛总就说等一等，我告诉你，这不但配料干净，
1: 是
0: 而且我们是现做现发，
1: 对，
0: 这就是，哎，这就是你跑到苏州去，现在现场切完打了包回来，
1: 对的。
0: 你苏州再近吧，也得开个小时吧，
1: 要的，
0: 对吧？但是你看我今天配料第一个干净，
1: 好，
0: 羊肉饮用水，对吧？黄酒，然后鸡精调味料加上我们的食用盐和香辛料，
1: 没了，
0: 有其他东西吗？
1: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
0: 加，
1: 没有保水剂，就是羊肉本身啊，
0: 现切现做的，
1: 对的，
0: 定好了之后，但是我告诉你，就是这么现发现做，我也最快速度，明天、后天就能到你的府上了，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
1: 好，
0: 我刚看了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
1: 羊肉就是这样的
0: 24.2克，
1: 没错，
0: 脂肪含量是低的，高蛋白低脂肪，
1: 羊肉
0: 在夏天你本来就运动量大，对吧？像我今天出了一身又一身的汗，打球啊、游泳啊、健身啊、跑步啊，
1: 没错，
0: 那你这时候出的汗液多了，你是不是要需要好好补充一下？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食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对的，
0: 来说一千道一万，我就把大家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1: 而且趁潘老师切，我给大家这样说一下啊，我们都是用的整切羊腿肉给大家的，里面只有羊腿肉，没有别的东西啊，每个都是就是你回去稍微冷切。
0: 羊腿很紧，
1: 对，
0: 所以是整条羊腿这么切下来之后，你看它散不散？
1: 真的一点都不散啊，
0: 对吧？
1: 没错，
0: 哎，不是没买过这种所谓的白切羊肉，你经不住这么一刀下去切，
1: 对的，很多都把那个什么边角料给你，对不起，我们没有，我们是带皮整切羊腿肉给大家。
0: 有没有注意到我是横切、竖切？
1: 是的，
0: 切横竖切，
1: 没错，
0: 我都不散。
1: 是，
0: 你看啊，我这是竖着切啊，来，
1: 哦，只有肉啊，没有别的东西啊，
0: 竖着切不散啊，然后再来横着。切
1: 看
0: 好了，横着切来，
1: 对，
0: 也不散，
1: 是就上面有块皮的，
0: 这肉是不会掉下来的，
1: 是的，
0: 不是肉渣渣，
1: 对的，我们不是碎肉，我们是整块的羊腿肉给大家做的啊，真的羊腿都是后腿肉，
0: 这个肉
1: 真的漂亮的扎实，因为我们里面没有明胶，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没有，
1: 只有羊肉，还有就是一些香辛料，没了。对不起，我们没有科技和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现做现发，我们吃的是一份信任，
1: 没错，
0: 是对东方购物品质的信任，
1: 对的，
0: 对吧？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羊腿肉一定是冷吃，
1: 是，
0: 一定冷吃。你裹点老酒那是热的，
1: 没错，
0: 你下碗面也是热的，
1: 是，
0: 对吧？你今天再来一个煲，来点鸡毛菜，来碗粉丝，那其实这个羊肉汤其实也很不错，羊肉汤也很好吃、
1: 没错。
0: 好，刚才切的是羊羔，对吧？
1: 对， 羊，这是刚才切的是白切羊肉，
0: 白切羊肉，
1: 这是羊羔，
0: 羊羔，
1: 羊羔，我跟大家说，里面是带皮冻的，老年人比较喜欢，
0: 有皮冻才香、啊
1: 对，对的，因为里面，因为里面是羊皮冻，所以大家会吃到有种就是糯糯的感觉啊，这是皮冻给大家，
0: 这个它是起到了一个就是紧。把羊肉捏紧的感觉，
1: 对的，
0: 好吧，嗯，好，你看这是一个，
1: 没错，
0: 然后再来，我再把它转过来切，我
1: 随便，苏州人对你随便冷吃，
0: 我随便怎么切，
1: 是，
0: 我就告诉你，我随便怎么切，
1: 都
0: 它都不散，
1: 对的，我们都是羊后腿肉给大家，而且里面不是猪皮冻，不是明胶，不是卡拉胶，里面都是羊肉的皮冻给大家，
0: 看到吧？
1: 所以我们配料表只有羊肉啊，
0: 看到吧？嗯，我都一点都不散，
1: 没错，
0: 一点都不散，这吃的是一整块一整块的羊肉，新鲜
1: 的，对的。
0: 好不好？哎，来再来一块。
1: 说实话，
0: 我要这么吃的话，晚饭都可以不吃。
1: 说实话，潘老师，这一盘啊，在我们苏州啊，就100块钱打底了，真的是。你回去随便吃吃切切这个白切羊肉，真的价格真的超贵的。
0: 我告诉你，今天总共是两斤，
1: 是，
0: 对吧？分别是白切羊肉一斤，
1: 对，
0: 加上那个羊羔肉一斤，
1: 对，
0: 总共两斤，
1: 是
0: 199。
1: 对，
0: 199，帮你全部弄好，而且它。关键它的配料很干净的同时是现切现做现发现做，
1: 保证生产，对的，一定是的，生产日期如果你今天下单都是这两天的给大家的，因为我们都是现做现发的新鲜货，说白了就等于你去苏州，但他给你切一下这个羊腿肉啊，
0: 是，然后回去之后放冰箱的冷藏，
1: 对，
0: 冷藏
1: 15天，
0: 对，15天时间，因为它啥东西都没有，赶紧吃，赶紧吃，好吧，这个15天时间早就吃完了。
1: 是的，
0: 世界杯7月20号决赛，各位先把我们世界杯的夜宵给囤起来。
1: 是的呀，
0: 明天凌晨英格兰对挪威，然后再过两天是法国跟西班牙
1: 是
0: 打决赛了，对吧？然后7月20号又开始要有决赛。
1: 对的，
0: 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真的很好，
1: 而且夏天上海人有这个吃羊肉的习惯，
0: 正好
1: 对的，夏天正好吃一点羊肉，3伏天吃3伏羊嘛，
0: 发发散，
1: 没错。
0: 我们说冷的饮料，对吧？甚至还有人冲冷水澡，然后还有吹冷空调，
1: 没错，
0: 寒气进去，体内需要有一点心散发物，
1: 必须的。
0: 羊肉咱们吃一点没问题的啊，关键吃的性价比非常高，
1: 超高。
0: 你选择这个组合也可以。对吧？我们分别有白切羊肉和羊羔肉，也可以选择我们纯羊羔肉，
1: 对
0: 这个组合都可以的，反正都199。
1: 对的，
0: 都199。
1: 关键在我们苏州吃真的雷打不动的啊！姐们，你看羊羔肉多少？白切羊140一斤，
0: 两斤多少钱？
1: 两斤就280。
0: 我今天两斤多少钱？199。好吧，你基本上就差不多打了一个7-8折。
1: 关键你用不着去苏州了呀，是不是？
0: 现做现发啊，
1: 现做现发，
0: 我们配料干净，放心来吃，放心来选，抓紧时间，好吧？021-511-99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现在订那个两斤半的羊羔肉的人也很多。哦，两斤半羊羔肉啊。
1: 但是我两斤半的羊羔肉，这个你回去就冷吃也可以。
0: 但是吃得
1: 但是我推荐大家是买那个就是
0: 对对对
1: 混装的组合。为什么？白切羊肉真的是也是非常扎实的，整个后腿肉啊，羊羔的话也能吃到，两种都可以。关键是上海人上白天。
0: 我是觉得这个羊羔肉太好吃了。你是这样的，真的是不是说让大家多花钱？哎，但是我真奉劝大家一句，像这种白切羊肉，苏州的白切羊肉闻名天下。然后很多人是这样定的，既定了我们的混搭组合，
1: 没错，
0: 就是两包白切和两包羊羔，哎，也定了我们纯羊羔肉，哇塞，这加在一起400块钱，
1: 400块钱，
0: 但是你得到的可是4斤半，
1: 没错，
0: 4斤半的白切羊肉。4斤半的白切是吧？
1: 我们
0: 4斤半400块钱，
1: 你想我们、
0: 哎、换那斤
1: 140一斤，140一斤，
0: 你在外面买140，
1: 对，
0: 我今天100块钱不到，
1: 是
0: 一斤，好吧、而且帮你现做现发，我的配料是经得起考验的，
1: 对的，
0: 除了羊肉、饮用水、食用盐、香辛料、鸡精调味料和黄酒之外，
1: 对，
0: 薛总还加了什么胶啊、增味剂啊、保水剂啊之类的？
1: 对不起，我们没有这个功能，加这种东西也很花钱的，我们不加，我们就是羊肉、香辛料、皮冻，然后我再跟大家承诺一下，一定是现做现发。什么意思？就各位姐姐哥哥姐们现在拍到的是我们这两天现做现发的，所以你收到的是最新拼次的。说白了就是你去我们苏州吃这个白切羊肉，就是不是现场做给你的？
0: 是，
1: 我们就是现场做给你的，然后你等2天快递送到你家里。
0: 他们都是你要去的话，就当天做完就直接卖完就即止了，
1: 没错，
0: 卖完就结束了，不会给你说再给你加班加点做。
1: 那肯定不会的，
0: 他做不出来的。所以我告诉你，他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也是限量的，而不是说我今天要多少有多少，
1: 那肯定不
0: 行。既然打进电话来，不要客气。
1: 是，
0: 我建议大家是这样，你把那个混搭组合跟我们纯羊羔组合一起带回去，
1: 完全可以。
0: 羊羔真的很好吃，但羊羔吃的不够吃，
1: 是
0: 对吧？我觉得今天这总共啊，哎，这两个组合加在一起也不过就是4斤半，
1: 对，没错。
0: 4斤半的羊肉，你能2个礼拜，你可以分一分送送人呀。
1: 是的呀，
0: 对吧？你要订单一的组合，说实话啊，这个你。一个组合4包，你一家人家一包
1: 也不够
0: 吃，是的，一顿吃完了呀。
1: 而且这个潘老师进来就是拿了我们这个羊肉羊羔吃了，他说是真的好吃。
0: 而且小朋友放暑假在家，你要操心他吃了，
1: 没错，
0: 肯定要操心他吃
1: 的呀，
0: 一天3顿饭，可能就是我们的长一辈，我们的父母辈帮我们带孩子，对吧？我们在上班，好，那父母辈这么大热天，那还碰到台风天呢，
1: 对，
0: 你还再去买菜，
1: 没错，
0: 安全也犯不着。咱们冰箱里有啥呢？有这个白切羊肉，
1: 对的，
0: 来碗什么呢？来碗挂面，对吧？然后
1: 2块钱的挂面，
0: 零哦，帮侬讲。
1: 再加上这个白切羊肉多少钱，姐姐们？对，是姐姐们，我再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潘老师手里真的是非常漂亮，一定是带皮的。我们这个白切羊肉是带皮的，什么意思？他说我要不要不带皮？对不起，我不要。
0: 我们
1: 带皮的
0: 2+2的组合快没有了
1: 啊！这么
0: ，各位抓紧，你看
1: 是的，带皮的才是原切的，才是整个后腿。
0: 你说是的是就不加点货吗？
1: 加不了，
0: 加不了，
1: 真加不了，现做现发。
0: 我节目还有半个小时才结
1: 束，我工厂没有那么多货呀，潘老师真的没办法。
0: 现做现发这个就是限量，
1: 没错。
0: 现做现发就是限量，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50克半斤，这一顿我中午就吃了这一份，
1: 哇，
0: 真的很好吃。然后再来就是它上面那个这一层，
1: 一定是皮啊，
0: 一定是皮啊。
1: 对，我们一定是带皮的才是整切的。
0: 这个皮还真的叫既不肥也不腻，
1: 没错啊
0: ，Q 弹爽滑，好嚼吞咽。
1: 对，
0: 好吧。然后大理石纹，你看，不是说只有牛肉才有大理石纹，好的羊肉一样啊。
1: 那肯定的呀，
0: 好的羊肉都是用到了后腿肉，对吧？然后
1: 因为只有整切的只有2个地方，一个是肚子，潘老师切的，我跟大家说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是后腿，我们用的都是后腿肉，肚子上有骨头，我们这个是纯肉，基本上没什么骨头给大家。
0: 我知道过那种有碎骨头的。
1: 对的，我们这个就是纯肉啊，而且你看潘老师切的丝丝入扣，
0: 不是我刀工好，是他，当然我刀工也不差，
1: 没错，
0: 但是我这个羊腿肉本身好，所以我一切下去，我这是横着切，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再来竖着切，我随便怎么切，它都不散，
1: 是我漂亮。这个横截面真的很漂亮啊，姐姐们，这就是纯羊肉。
0: 为啥漂亮？是因为羊腿选的好，
1: 没错，
0: 是因为我没有加其他东西，
1: 没有，
0: 它看上去就跟你闻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1: 没错，里面没有明胶，没有皮冻，这是纯肉后腿给大家啊。这一块你看真的是只有肉，哎，你吃到的满满的都是肉，没有皮冻的，哇塞，灵的，这才是正宗的苏州羊肉。
0: 来来来，我来，
1: 哎呦，真的是， 姐姐们，你就是回去一定要切大片后吃啊。嗯、
0: 这个是
1: 羊肉，白切羊 肉，对，
0: 然后再来。
1: 这是我们带皮冻的白切羊羔，我要跟大家说清楚的，这是羊羔肉啊，里面是有羊皮冻的，
0: 一点点呀、啊，这个皮冻就增加鲜味儿、啊、
1: 对的，
0: 但是我没有增加其他东西。嗯，我的配料跟白切肉是一样的。嗯，我告诉你，就是我背都背得出来，因为太简单了，它一行两行都不到的配料表
1: 是。
0: 羊肉、嗯、鱼用水、食用盐、嗯、香精料、鸡精调味料、
1: 没了
0: 黄酒，
1: 真没了，
0: 没有了，
1: 对，
0: 没有其他东西了，嗯、好吧、嗯？来，这个是羊羔肉，
1: 是
0: 很多人把羊羔肉的单一组合和今天白切羊肉的混搭组合一起定，
1: 是
0: 聪明的，
1: 完全没问题、啊。
0: 因为羊羔肉你吃完了就没了，
1: 是，
0: 嗯，好吧？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
1: 你背出来了，
0: 22克，
1: 是
0: 脂肪含量3.8克，
1: 没错、啊。
0: 你夏天是要吃点高蛋白，但你天天吃个鸡蛋我也吃不下、啊、嗯，天天吃牛肉你还得弄个牛肉炖着，我还真的是费很
1: 多劲。没错，这种开袋即食，你回去只要辛苦姐哥哥姐姐们切一下就行了啊。
0: 来，
1: 你不要加热，加热全部散掉了。姐姐们，我们这个羊肉今天不要加热，就冷吃，就冷吃啊。
0: 搁是最好吃，嗯，搁真的是最好吃，
1: 皮冻是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我刚才你看这块肉这块冻，嗯，这块冻也很好吃，
1: 对的。
0: 然后再来啊、哦、我刚才是横着切，我再竖着切、嗯、哇，
1: 都是羊腿肉啊，
0: 好吧，
1: 都是6到12个小山羊羊腿给大家做0000。
0: 我告诉你、嗯、哎，你想想看，这个不是说我刀工有多好、嗯、而是因为它本身羊腿肉的这种紧实，
1: 没错，
0: 这种扎实，
1: 是
0: 哇、哦、真的，而且它不散啊，嗯，来快来快，
1: 真的灵，真的灵。然后你这个正常的就是冷吃就行了啊、
0: 嗯、不要，我觉得不用蘸，嗯，不用蘸酱油，酱油不用蘸了、哦、本身是香鲜咸，它一定得有咸味的、嗯、咸味在夏天其实要吃一点的，嗯，你老是吃那种比较寡淡的东西、嗯、当然我们说饮食清淡，这其实饮食一点都不腻的，这白切羊肉你说它能腻到哪儿去、嗯、对吧，然后它香鲜一点点的咸味儿，
1: 对，
0: 你不用再加酱油了，
1: 肯定不要了、
0: 早上起来哎，一碗挂面
1: 用点羊肉，
0: 那白切羊肉放2块，可早上这个蛋白质含量绝对有保证，
1: 对的，
0: 好吧，嗯，然后晚上回家再切一盘咕咕老秋秋秋，哎，
1: 世界杯来了，
0: 世界杯的时候、嗯、我们来开瓶啤酒，来块羊肉，我告诉你，就我的食量，这一包250克还真的不够吃，所以我建议大家是这样的，就是像今天这个组合，
1: 好、
0: 嗯，这个250克的白切羊肉2袋、嗯，这个是羊羔肉2袋，也是250克一袋，
1: 总共199，
0: 对，总共2斤，199，然后这个组合是单一的，我们的
1: 羊羔组合，
0: 羊羔组合，
1: 对，
0: 很多人是这样买的，因为看着今天这个组合很划算、嗯，我记得上一次去年。对吧？嗯，薛总带来的这个也是苏州羊肉，
1: 对，也是苏州羊肉，
0: 也就卖了一档直播。
1: 对的呀，冬天的时候。
0: 对，
1: 现在是夏天，正好是上海人吃三伏羊的时候。
0: 而且我们保证大家啊、哦，今天你看两个组合都带回去400块钱，哎、嗯，找您2块钱，对吧？但是你拿到的是4.5斤，
1: 对，送送人什么
0: 4.5斤
1: 都可以，
0: 好吧？嗯。然后我们是现做现发，这一点啊，我们说几乎就跟你开车到苏州去吃一份的。品质是一样的，
1: 对的，我们一定是现做分发，就是你今天拍的打电话进来买的东西，我们一定就是这两天给大家生产，嗯，然后你稍微等个1-2天、我们送到你府上啊，
0: 是是是、反正建议大家我们最快速度送到您的府上，好不好，抓点时间锁定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99。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天热了、嗯、啊，这个37、8度的高温天气，天热了，真的，你说拿一盆山珍海味在我面前，未必大家有胃口。
1: 是，
0: 天热大家都是食欲有点不振，要不然怎么说苦夏呢？
1: 没错。
0: 但是天热本身还得补充营养啊，嗯，对吧？你说我今天不管是陪孩子去这个，比如说兴趣班啊。啊，比如说是去游泳体育锻炼，
1: 是
0: 还是我自己去跑步健身，
1: 是
0: 还是我来上班工作，
1: 嗯，
0: 我总得有体力和能量。那这时候我们说既要好吃，
1: 嗯，
0: 又要吃好，
1: 是，
0: 哎，这个不矛盾的，
1: 嗯，
0: 好吃的东西，对吧？大家大快朵颐，
1: 对，
0: 我今天可以尽可能放开肚子吃，因为它今天又不油又不腻，
1: 没错，
0: 白切羊肉，对吧？嗯，好吃好了再来回购，对不起，可能就没货了。
1: 真的啊，我们也就做夏天这一波，
0: 对，
1: 是不是？可能就真的是没货了。关键，而且我们除了好吃之外，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的啊。嗯、白切羊肉、羊羔大家都很喜欢。关键，我再说一点，我们这个羊肉新鲜现做给大家。你今天拍的，我们还没有生产呢，可就这两天给大家生产，稍微等个一两天，我们就送到各位府上啊。
0: 对，嗯、这个我告诉你，就是好吃又便宜这个事儿啊，其实在吃方面。很难画上等号，
1: 对，
0: 对吧？我真的是最近几年，大家说，你结了婚，生了孩子，孩子慢慢长大，到超市去买东西，
1: 哎，
0: 你看的第一眼是不是配料表？
1: 没错。
0: 第二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大家说，这些东西配料是什么？我告诉你，配料越干净，行数越少，
1: 对，
0: 价格不便宜的，
1: 没错。
0: 因为它要保证这个品质，
1: 嗯，
0: 它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
1: 对，
0: 它用的东西越好，
1: 嗯。
0: 它的价格是贵的，
1: 是
0: 我今天用的东西好不好？
1: 好，
0: 对吧？羊肉，然后再来，
1: 嗯，
0: 我用的东西干不干净？
1: 干净。
0: 饮用水、黄酒、食用盐、香辛料、鸡精调味料，
1: 没错，
0: 是不是你家里面自己做菜，厨房间里用得到的这几样东西？
1: 是的呀。然后的话，没有防腐剂，还有羊羔，很多人会加明胶，为什么把它就是软软糯糯的这个就是口味打出来？嗯、对不起，我们明胶我们没有加，我们连猪皮冻都没有加，我们加的是羊皮冻。
0: 我们不是说所有你买到的都会加，
1: 没错，
0: 但是我。万一你买到的可能会加，我们只是这么去说，
1: 没错。
0: 但是关键是今天这一份在他门店、嗯、白切羊肉，在本身
1: 比如
0: 说他卖羊肉的这个摊位上来说、
1: 嗯、
0: 价格应该是比较高的了，
1: 对的，
0: 140一斤，
1: 嗯，
0: 正常的、
1: 嗯、
0: 好吧、
1: 嗯、
0: 我今天告诉大家，来，我们是有着两个组合，
1: 是
0: 一个是混搭组合，2+2，就是两包白切两包羊羔，
1: 是
0: 199，
1: 嗯，
0: 但是很这个只剩最后八组了
1: 哦、啊，库存我来，
0: 薛总要考虑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直播还有20来分钟呢，
1: 哎、
0: 好吧
1: 好。
0: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单一的组合，叫苏州羊羔特惠组，
1: 嗯，
0: 5包，
1: 嗯，
0: 这是2斤半，
1: 是
0: 199，
1: 没错，
0: 每一包都是250克，
1: 是
0: 5包1250克，2斤半199，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快的速度订购？是很多人听了我的建议，把这两个组合一起打包带回去，
1: 没错，
0: 因为你这个组合里面这只有2包，
1: 哎，
0: 你吃完就没有了。羊羔不像白切羊肉这么的普遍，
1: 没错。
0: 你不一定能买得到，
1: 是的，
0: 买到了不一定很正宗，
1: 嗯，
0: 但我告诉你，今天苏州的羊羔肉就是那么好吃，
1: 对，
0: 1岁12个6到12个月
1: 的小山羊给大家、
0: 哎、
1: 然后都是用的后腿肉啊，
0: 是，
1: 嗯，
0: 好吧，
1: 嗯，
0: 然后这两个组合一定好了，你总共拿回去4斤半，
1: 没错，
0: 4包矿你有多，
1: 对，
0: 498，
1: 是，
0: 对吧？你自己来算算单价，你外面门店吃一份多少钱
1: 啊、门店吃一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按斤数卖的
0: 啊、
1: 嗯、白切羊肉多少钱？140一斤，然后羊羔的话是100一斤，那说起来就是24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不要240，199，关键、嗯，除了这个便宜之外，我们都是新鲜现做现发给大家的。
0: 对，
1: 大家懂什么概念吗？就是你今天拍的，我们下午才去做、啊、
0: 我们保质期就15天、
1: 嗯、没错，
0: 然后现在我看到的生产日期是7月11号，
1: 嗯，这是样品、啊、
0: 就今天嘛，
1: 对，这是样品，
0: 对，我告诉你，就是这拿到你手上的就是日期新鲜的批次，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再来看我今天的配料，
1: 嗯，
0: 羊肉、饮用水、黄酒、
1: 嗯、
0: 然后鸡精调味料、食用盐和香辛料，
1: 是
0: 有其他的所谓的胶，有添加剂，有保水剂，有水分保持，没有，没有任何东西，
1: 真没有，是，
0: 好吧，你换看它这个就很干净了，
1: 是的，
0: 好吧，
1: 嗯，
0: 这个羊肉因为其实挺贵的，我就不拆了，
1: 好、嗯，
0: 我之前有拆过这一包的，我再给你看一下，
1: 是，
0: 我再给你看品质，
1: 在这，
0: 来，兄弟，给我扶手套，
1: 好的，稍等一下，
0: 就是你在家里面吃啊，一定是冷吃，
1: 嗯，
0: 现切冷吃，不要去加热，
1: 不要加热了，不要加热了，
0: 了
1: 不要加热了，
0: 谢谢、嗯，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冷吃，嗯、来，哎，这时候面前摆一罐冰啤酒，
1: 哦，零的不得了，
0: 或者你就来个2两，
1: 是，
0: 对吧？白酒也可以，
1: 嗯，
0: 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什么叫品质啊？
1: 是，
0: 就是这个肉，
1: 对，
0: 到现在，
1: 嗯，
0: 它也不化，
1: 对，
0: 对吧？
1: 因为我们没有皮冻、哎，我们是纯羊肉给大家
0: 啊，
1: 然后是带皮的。为什么一定要带皮的？带皮的才是整切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嗯，看到吧，
1: 嗯，
0: 看到吧，真的很灵，
1: 是，
0: 真的非常灵。我不管怎么切，我这么一刀下去切，
1: 哎，
0: 也没问题。
1: 哇，
0: 看到吗？
1: 嗯，
0: 哎，大理石纹。 你看挪开之后看它、嗯、
1: 看到
0: 看它、嗯、哎，漂亮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颜色
1: 是
0: 对吧，新鲜的颜色，
1: 没错，
0: 它没有被过度的去腌制，
1: 没错，
0: 过度的去，没有，我就告诉你，这就是新鲜紧实的羊羔肉。
1: 对，
0: 我不管怎么切，我这样切来、哎、我这样横着切，嗯，一刀是一刀下去，嗯，它散吗？它不散。
1: 不散。
0: 它碎吗？
1: 不碎。
0: 它不碎。
1: 是。
0: 它为啥不碎不散？那就是因为羊腿肉它用的好呀，
1: 没错，
0: 料用的好呀，好吧？
1: 是的，
0: 我真的爱吃羊肉。嗯，
1: 羊肉真的好吃。然后上海人也是三伏天吃羊肉的一个一、嗯、一个季节啊，嗯，都是正好这个时候给大家做出来，
0: 一包
1: 新鲜现做，
0: 250克，嗯，好吧，还有再拆一包、嗯、那个
1: 羊羔肉
0: 拆一包、嗯、
1: 来，我给大家拆一包啊、嗯、羊羔肉的话里面是带有皮冻的、嗯、但是我们里面也不是什么猪皮冻或者明胶给大家、嗯、我们都是羊肉的皮冻、啊、所以我们配料表里面全是羊肉，
0: 相当于就是原汤化原食、哎

0: 紧不辣，它不紧的呀。
1: 是的呀，
0: 它真的很好吃。
1: 为什么就是爷叔阿姨们喜欢？因为就是它 QQ 软软的口感，对，就是有皮冻，嚼得烂，这样真的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对，它跟白切羊肉是两种风味啊。
0: 对，
1: 真的是非常好吃的。所以如果其实潘老师说的非常好，今天两套都可以带回去。
0: 对，真的是因为羊羔肉在那个混搭2+2组合里面只有两包，
1: 没错，
0: 两包你差不多两顿就吃完了。你要再想吃再订，周总说了，我就是现做现发的，卖完即止的。
1: 没错，
0: 对吧？好，为啥好吃？为啥奉劝大家多订这个组合？因为羊羔肉我们的选料非常好，
1: 一定是山羊腿肉给大家啊。
0: 选料好了，不光如此，还得烹饪方法好。
1: 对呀，你要熬，你要冷泡，我们还要煮，对不对？要把筋膜刮掉，再切，然后再整个就是凝固一下，这个工艺也很麻烦。
0: 你看啊，它是没有，它是剔出骨头的，去除羊肉的这种油脂、撕筋膜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本身的工艺是复杂的，它其实就是门店的工艺。
1: 是的，
0: 门店的工艺我今天现做现发，你要现拍现发都没问题。
1: 对的，
0: 白切羊肉也是啊，羊腿肉正切，采用清水慢煮。
1: 对。好羊腿肉都这样，
0: 清水慢煮，仅仅是姜片葱段来简单调味。你看啊，因为新鲜的东西它就最简单的方法。
1: 对，
0: 但是夏天你自己要卤个牛腱子，卤个羊腿，
1: 费劲了，
0: 其实挺热的。
1: 没错，
0: 太热了这天儿。好吧，咱们今天来现做现发，
1: 现做现发，
0: 配料表极其干净。
1: 对的，
0: 好吧，就是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
1: 没错，
0: 就这么几样东西，
1: 是
0: 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
1: 对，
0: 所以保质期很短，15天时间。奉劝大家拿回去，人家说15天早吃完了，一份不够，来，今天就是大。两个大组合一起订，
1: 好，
0: 一个是2+2组合，两包羊羔加两包白切，
1: 对，
0: 或者你把我们今天的这个来纯羊羔组合也带回去，
1: 也带回去，真的蛮合适的，
0: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因为你要真的吃完了再去买就没有了。
1: 首先是一个组合是两个白切羊肉加两块羊羔，是吧？199非常划算，这个也非常划算，199是5个羊羔肉。羊羔肉呢是比较软糯好吃的，这个羊切肉呢你吃到整块羊腿的味道都非常
0: 合适。你算算价钱呀，我们今天总共这两个组合加在一起4.5斤，
1: 没错，
0: 白切羊肉398，
1: 没错，
0: 自动订购393，减5块钱，393，你自己来算算，100块钱不到，这一斤的白切羊肉，
1: 对，
0: 这是真真货真价实的好羊肉，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很多家庭都在订二加二组合，以及我们羊羔的这个组合啊，真的很聪明。我觉得大家要吃就吃个过瘾，
1: 没错。
0: 然后羊羔本身就是富含高蛋白，蛋白质含量22.4克。
1: 哎，
0: 我告诉你，这个高蛋白真的是让大家吃不腻的。
1: 哎，
0: 好吧，就是它一点都不肥。我们以前说肥而不腻，它一点都不肥，
1: 是
0: 又好吃又不腻，然后又解馋又开胃。
1: 嗯，
0: 你夏天闻到这个红烧的，可能有点哎呦。什么大路对吧？
1: 对，
0: 但是白切的，白切的又爽口又清口又不腻。
1: 对
0: 啊，然后白切的东西蛮符合上海人清淡的口味标准，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你清汤挂面来两块，
1: 嗯，
0: 对吧？鸡毛菜来个炖的，对吧？你放点羊肉慢慢炖啊，它是羊肉汤啊，
1: 没错
0: 啊，越炖到后来越鲜呐，
1: 嗯，
0: 好不好？然后你到晚上的时候再切两片摆个盘，咱们拉开个易拉罐，开瓶啤酒，咱们看着球赛，
1: 是，
0: 对吧？哎，都好吃，
1: 是的，
0: 所以赶紧订好不好？这个我觉得老人包括小孩儿啊、哦，我觉得小朋友这个放暑假各种的体育活动啊，
1: 没错
0: 啊，但是也是满头大汗回来，吵了肚皮饿，对吧？肚子饿了怎么办啊？我觉得吃那些反式脂肪啊，
1: 嗯
0: 啊，是不太好。
1: 是、
0: 啊，咱们今天要吃点干净的，
1: 对的，
0: 哎，白切羊肉，
1: 而且配料表真的很干净啊。
0: 哎、
1: 我们白切羊肉、羊羔只有羊肉，没有别的东西。然后关键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0: 啊、
1: 我们一定是现做现发给大家，什么意思？
0: 薛总，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加货
1: 啊。好的，
0: 二加二组合真的已经，
1: 我来问一下助理，好吧？
0: 是、嗯，因为真的让大家要，既然这么捧场，
1: 是，
0: 啊、我觉得也是。不负所爱，好吧，也相信东方购物的品质的力量。这个品质是什么？就是你买到的跟你在苏州的当地去吃一份现切的热气羊肉品质没有任何区别。
1: 是、哎、
0: 我的配料里面除了羊肉、饮用水、
1: 嗯、
0: 食用盐、香辛料、鸡精调味料和黄酒之外，
1: 没错，
0: 请问一下，我有加其他的添加剂？
1: 没有，我们没有加明胶，没有
0: 叫
1: 保水剂，对，
0: 没有，
1: 我们真的没有，我们就是羊肉、
0: 哎、
1: 香辛料、水、食用盐，然后就是厨房里看到的东西，配料表简单到只有5到6样东西、
0: 嗯、
1: 关键都是，而且这个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羊肉有信心，所以不会加乱七八糟的东西给大家、
0: 嗯、对，就是我们为了让大家吃的能够放心，毕竟、
1: 嗯、
0: 我们说入口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小孩子吃得开心，大人一看配料这么干净，放心让小朋友吃。如果老人家吃中午来两片白切羊肉，对吧？我觉得也是薛总在加货，
1: 哎，
0: 薛总加货。我告诉你，来，今天真的是特别疯抢二加二组合、
1: 嗯，
0: 然后再来。如果你抢不到二加二组合，我觉得你可以订那个、
1: 啊、
0: 那个组合，估计也快没有了。
1: 没错，
0: 就是单纯的我们的这个羊羔组合，羊羔组合、
1: 嗯。
0: 你不管哪个组合，我给您看。我的配料有多干净，
1: 是
0: 羊肉、饮用水、食用盐、黄酒、鸡精调味料、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
1: 没有，
0: 日期又是很新鲜，
1: 对，
0: 拿到手里会更新鲜，
1: 对的，
0: 因为是现切现发，
1: 现做
0: 现
1: 发，现
0: 做现发，
1: 给大家，关键真的是现做现发，你今天这两天收到的都是新鲜批次啊、哦、
0: 15天是吧，
1: 没错，
0: 保质期15天，
1: 冷藏保存，
0: 蛋白质含量是多少，
1: 是
0: 24克，
1: 嗯，
0: 好吧，高蛋白、
1: 嗯、
0: 好东西、
1: 嗯、
0: 配料又干净，
1: 没错，
0: 然后我就不切了啊、
1: 嗯、
0: 就是你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
1: 羊羔是、啊、
0: 羊羔肉，
1: 嗯，
0: 闻闻都很香，
1: 嗯，
0: 真的，
1: 这个是有皮冻的羊羔、啊，
0: 没有羊肉的腥膻的味道，
1: 那肯定没有，
0: 没有发酸的味道，
1: 没
0: 有，没
1: 有膻味、
0: 哎这个我特别提醒啊，
1: 是的，
0: 夏天吃东西，你稍微哪怕再新鲜的东西，你说我今天储存不当，
1: 嗯
0: 啊，或者说我今天这个烹饪不当，
1: 嗯，
0: 我就会有一点发酸，
1: 对的，
0: 羊肉就怕发酸，
1: 而且潘老师除了发酸味，不是潘老师除了发酸味羊肉，
0: 嗯、
1: 大家还。怕膻味，
0: 膻味，
1: 那很少有，我们这个都是用苏州古法的技艺给大家做的、
0: 哎、
1: 所以你很少吃到说苏州的羊肉有膻味的，
0: 有膻味，
1: 没有腥膻味，只有肉的香味，对，
0: 太湖羊嘛、喝的是太湖水嘛，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啊，我给大家切一下这个羊肉，真的来
1: 啊，
0: 好羊肉啊，横切竖切都是它，
1: 这是羊羔带皮冻的啊，
0: 你看吧，
1: 对，
0: 你看到吗，
1: 回去切一下就行了，
0: 紧而不散、
1: 嗯、
0: 一定要带皮冻，不带皮冻就不好吃，
1: 没错，
0: 然后你看我这样切没问题，对不对，
1: 嗯， 嗯，
0: 好，我再把它转过来，
1: 是，
0: 到这里来啊、哦、看好了，
1: 是，
0: 也不散，
1: 嗯，
0: 完全很紧，好吧，
1: 嗯，
0: 来各位，你今天能订到的一定是要把这两个组合一起带回去，
1: 是，
0: 我告诉你，现在就是你一开始订的是这个组合二加二混搭、
1: 嗯、
0: 对吧，两包白切加两包羊羔，配料表都是一样干净的，一样成分，一样是靠谱过硬的，199，这是2斤装，
1: 对，
0: 羊肉嘛总归要吃个过瘾，
1: 是，
0: 你买回去你自己吃吗，你肯定要分享的呀，
1: 对，
0: 对吧啦，
1: 是、
0: 啊，谁都买回去他自己吃吗？他肯定要给丈人丈母娘啊，对吧？对吧？家人要分享，我也是啊。
1: 嗯、
0: 所以订这个组合来，徐总帮大家
1: 好，
0: 跟这个组合一起来订，
1: 没错。
0: 因为这个组合里面羊羔只有两包，
1: 哎、
0: 但这里面羊羔有5包，
1: 没错。
0: 好吧，
1: 嗯，
0: 这是1250克，
1: 对，
0: 这是
1: 1000克，
0: 1000克，
1: 没错。
0: 总共你自己算一下，嗯，总共差不多是4斤半的分量。
1: 对，
0: 4斤半的羊羔肉
1: 是
0: 200加200吧，400，嗯，减2块钱，398，
1: 没错，
0: 398，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是
0: 393，嗯，4斤半的羊肉，你自己每一斤算下来多少钱？400块钱都不到，
1: 真的呀。
0: 对吧？
1: 超划
0: 算。哎，你外面吃一份多少钱了？
1: 我们在外面、就是、
0: 白切羊肉都不便宜的。
1: 对，真的不便宜，因为白切羊肉说实话没有皮冻的，所以你看白切羊肉多少钱？140一斤啊、嗯。羊羔也不便宜，100元一斤啊。
0: 对，
1: 没错。
0: 好吧、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想怎么吃？你看我们面前摆的，你看我是厚切的，
1: 对、
0: 嗯，你也可以薄切。
1: 对，
0: 对吧？薄切早上起来两片面包夹一夹，再摊个鸡蛋。
1: 我也会吃。
0: 这个肉它是替代了培根。
1: 是，
0: 我告。培根、啊、
1: 羊肉可比培根
0: 培根腌制食品尽量少吃，
1: 没错，
0: 好吧，深度加工食品、嗯、我这个东西它就基本上就是天然的东西，
1: 对的，
0: 你自己现卤的不过如此，
1: 是
0: 对吧、嗯、你两片面包汉堡胚这么一夹，对吧、嗯、来点黄瓜片，酸黄瓜，再来一个荷包蛋，
1: 会吃，
0: 那就是一份早饭就够了呀、嗯、好吧，
1: 是
0: 8分钟时间赶紧来抢、嗯、名额已经不多了，
1: 是，
0: 好吧，这个加货的事情交给薛总，嗯啊，满足大家的口腹之欲，但是今天也是现做现发，
1: 对，
0: 如果太多也不可能了，
1: 对的，真的
0: 赶紧抢，嗯，赶紧抢，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嘛。

0: 在薛总的不懈努力下，我们今天这个货源啊，终于又续上了，
1: 真的不容易，
0: 不多不多，嗯，反正几十套，
1: 就几十套，
0: 抢到了。有的人家庭订了两三套，这么订真的经不住啊。
1: 是的，
0: 反正最后的几十套了。
1: 对的，刚才那个直播的时候，我也问一下我们那个我的助理嘛，他说薛总真的加不了，因为都是现做现发的，你不可能说100套、200套、300套的加，是不是？就20套给大家，
0: 而且从备货的角度来说，要保证品质和口感，
1: 没错，
0: 多备了，
1: 是
0: 对吧？多备了，好，有的人说，哎呦，万一库存还有一些，
1: 是，
0: 那我里面的库存里面这个品质能保证吗？我就不能保证了，
1: 是，
0: 所以我宁可说我今天稍微啊紧着大家，
1: 没错啊，
0: 你要吃我给你现货发，
1: 是的，
0: 你不要我们就不做了。
1: 但是好消息是现货加了，大家有现货的时候赶紧拍啊，
0: 对，
1: 然后这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因为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新鲜现做给大家的，工厂就那么的点量，对不对？不可能说哎无穷无尽的加，所以大家趁有现货赶紧拍啊。
0: 这个特别好，因为白切羊肉本身我们说夏天三伏羊，然后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其实夏天要吃点羊肉的原因是在于我们吃了太多冰的、冷的，吹了太多冷空调。
1: 没错，
0: 家里冷空调，车里冷空调，坐过公交车、地铁也有冷空调，你不大出汗的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要稍微发散一下。
1: 是，
0: 所以我们的白切羊肉，羊肉本身是温性的，甚至偏热性的。
1: 好像上海人都有夏天吃羊肉的习惯啊，
0: 有这个习惯，去早酒呢，对吧？
1: 早酒，
0: 真的，就比如说到周浦啊、宝山那一带，它有好多早酒的铺子。
1: 没错，
0: 无一例外就是现切热气羊肉。
1: 对，
0: 来个二两的，甚至有些对吧？叔叔可能
1: 半斤的，
0: 少喝一点，少喝一点，但是羊肉可以多喝，多吃一点，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晚上回家，对吧？这个我觉得很有腔调，你就切一盘，你不需要再准备什么热锅啦，对吧？天热厨房间不高兴再去弄来，
1: 没错，
0: 我家里面自己有啥就切啥，好吧。晚上的时候夜宵它也能当夜宵吃，
1: 也完全可以啊。羊肉
0: 世界杯的时候好菜了，
1: 对的，羊肉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就是吃上去没什么负担的，关键也好吃，夏天多吃点，就上海人都夏天喜欢吃羊肉，三伏天吃三伏羊嘛。
0: 对，
1: 那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事情，
0: 但是品质为先啊，
1: 没错。
0: 我们今天配料什么叫品质？我的配料里面是非常干净的，我再给大家来拍一包，
1: 只有羊肉。
0: 好吧，我们今天的羊羔和白切这两个品质都是一模一样，
1: 没错，
0: 就是同门师兄弟，就是用到了同样的好品质，配料非常干净，
1: 没错，
0: 我们2+2组合也就刚才加了，其实不止啊，
1: 是，
0: 也就剩最后，
1: 但是卖完真的没了，
0: 25套，
1: 是，
0: 好吧，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里面，你看啊，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
1: 是，
0: 然后还有这个。食用盐和白切，那个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
1: 是
0: 日期，生产日期，新鲜吧？
1: 7月11号。今天是7月11号，就是拿现做现发。
0: 现做现，这叫现做现发。
1: 对，
0: 你现在送到顾客手上的也是现做现发。
1: 也是现做现发，但是可能会就是一两天的，就是有个隔差嘛。
0: 是是是。所以大家都能理解，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备货也不多了。
1: 对啊，
0: 也真的夏天的时候高温天气，然后冷不丁来个台风天气，你像今天。对吧？这两天台风天气
1: 的，是的，
0: 我家里也要稍微买一点东西，
1: 没错，
0: 对吧？就万一这个买菜不方便，
1: 没错，
0: 确确实实，我们这个家里面有东西啊，这个哪怕外面刮风下雨，
1: 是
0: 我自己在家吃，不要太开心啊，
1: 没错，
0: 好吧，吃法又简单。然后呢，又能够适合我们上海人的肠胃。你不是浓油，太浓油赤酱，其他季节可以。我说夏天就是吃点清淡的，
1: 没错。
0: 白切羊肉、羊羔和白切，我都是选用了好的羊
1: 后腿肉给大家做的。而且我除了就是好的后腿肉之后，我再三强调，我们是新鲜现做。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跟我们去，你现在去苏州当然不方便啊，有台风。然后你就是去我们苏州那个白切羊肉馆，一模一样的东西，因为它也是现做现切。给你的，我们的产品也是现发现做现发。
0: 你在上海吃到苏州的羊肉，你去看一看，它这个价格有便宜的吧？
1: 真的没有便宜的、
0: 我觉得其实都不便宜的，10来块钱一斤也是有的，
1: 对
0: 吧？它也是现做现发。当我们家旁边其实就有一个羊肉摊，然后我会经常去吃一碗羊肉面啊等等，但是有的时候去晚了，他就说今天卖完了。
1: 对。
0: 不做了，
1: 是
0: 这个摊主也是为了自己的口碑和品质，
1: 是
0: 他不会无限量的去加货去做，
1: 没错，
0: 我们也是为了东方购物的品质口碑，也是为了保证送到您府上的每一块羊肉，都如去苏州吃现切现卖给你那种口感一样的，
1: 没错。
0: 但是外面买一买100来块钱一斤，
1: 要的。
0: 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定是大小就是两个组合一起定啊，
1: 是，
0: 就一个是我们2+2的组合，两包。白切加两包
1: 羊羔，
0: 对，这是2+2，
1: 没错。
0: 和纯羊羔肉那是有5包，
1: 对。
0: 你自己算算，总共是差不多有4.5斤。
1: 对的。
0: 的这个分量。嗯。今天两个组合加在一起也不过就398。
1: 没错。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是。
0: 对吧？我觉得这个组合其实大家说真的要买起来。
1: 是的呀，关键这个也是新鲜的羊肉，还是我们苏州的白切羊肉。然后关键正好这种三伏天，上海人也爱吃羊肉。
0: 对。
1: 那正好卖我们的苏州的羊肉给大家都吃一下，关键都是现做现发给大家的，真的是新鲜批次。我们首先选料好，对吧？选料就是都是羊腿肉给大家。我说选料啊，配料干净这些不说了，我们都是新鲜现做，就是你收到手的都是这两天的批次。
0: 所以啊，它新鲜现做讲究成本的呀，
1: 没错，
0: 它不加其他任何的胶。你说哪家新鲜现切的白切羊肉给你加了乱七八糟东西？不可能的，
1: 不可能，
0: 你不要的，
1: 对的，
0: 对吧？我们就是新鲜现做的品质，
1: 是，
0: 但是要比门店吃的还划算。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然后还是夏天，我告诉你，雷暴天气啊，台风天气啊，
1: 不要出去了、
0: 高温天气啊、等等，买菜也不方便，
1: 没错，
0: 着实不方便，
1: 是，
0: 好吧？我们也是为您考虑，
1: 没错啊，
0: 所以建议大家这种好的东西要多吃一些，
1: 是，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拂去新疆，不知祖国之大；拂去新疆，不知祖国之美。东方购物自营包机包火车专列，13天畅游南北疆全景，北疆风景，南疆人文，一次看遍不留遗憾。6晚软卧专列，节省63小时拉车时间，深度体验丰盛美食，更有双人订购现金立减。7月11日18:35，金秋九月去新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会员购物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哎呀，天气这个热啊，一说到热的时候就知道了。我今天要给大家看我穿这身养生的好食材，给您带来的西洋参，来自于雷允上。雷允上，老字号毋庸置疑，确实不错，品质好的啊。就看这个罐里面咱今天单个价格怎么样了啊。老顾客朋友们，我们先来给大家看几点啊。第一个，这瓶身上写了70克一罐，而且原材料产地是来自于加拿大，正宗的雷允上的防伪标签。按照今天这个市场上一罐的价格呢，是199块钱。这里199，我毛乎乎算它个200，好吧，咱不差这1块钱了。我这样好算账，200块钱一罐的话，如果给大家推荐9罐，我请问大家9罐多少钱？29，1800，接近于给大家2000块钱的可能性，是不是？2000块钱。那如果我们今天订购的原本要是8瓶呢？你说怎么可能啊？你刚才不是说9瓶吗？来看啊，26年4月15号，大概2个多月，不到3个月前的一个。

0: 直播里面也是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898元拿回去满满的八罐装，有礼袋的，但是在今天只有大购城里面给大家看，前面还是八罐，对不对？在八罐的基础上给您再增加一罐，一共达到了九罐装，在这一共是九罐啊。如果您今天不定的话，这一罐咱就拿走了，保不齐下次什么时候真的就恢复成八罐了。现在的原材料的成本大家心里都有数的，所以给大家直接做这个价格啊。然后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最低价格可以给你做到7毛钱，即便您不参加的话，按照九罐算1块多，它也不算贵吧。咱就一天吃上个3克，3块钱4块钱的事儿，如果满减送百，那你就这就是3块钱可能都不到了，那是划算的啊。那我们来看看它的品质怎么样。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个雷允上的香参啊，这个是片片香参片呢，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大小薄厚非常之均匀，不会像有一些特别特别咪咪小的，小得不得了不得了的。什么叫小得不得了不得了的呢？来，同样是还是他的家的牌子啊，还是他家牌子，就是规格不一样，大家看到了没？规格一样吗？所以有些是在其他的小屏手机屏幕其他端你看到的，哟，真便宜啊，一开价就是1块多1克，怎么就那么便宜呢？大小片片不一样，参龄不一样，营养含量自然不一样，能长到这么大个的，看看随便拿一片啊，我随随便便拿，和这些小瓶身上的细细碎碎小小的，您这时候再比较一下，我这么大片啊，你再看这些，这得多小啊，这得小到什么程度啊，绝大多数都是小片片。我们的参4年5年的参，而且要从加拿大整只原汁进口，我们是有报关单的，请看这里，从加拿大整根参原装进口，而且我们还要检测它当中的人参皂苷含量。人参皂苷含量，我们先拿一个实验给大家来看一看。我在边给大家做这实验边唠叨两句啊。现在出汗多，你这个香参呐，该煮着，平常喝水咱也是喝着，您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这个时候再整个参什么的，我多费事啊，费不费事的。你平常如果这个水是热水的话，你往里丢一丢，你泡一泡也行，你又有那个养生壶，你咕嘟擦一下也成，这一天的水你放在冰箱里面冰镇一下也是可以的。然后你看我给大家晃一晃啊，这不倒完之后了吗？沫沫多不多，稍微的晃这么几下，只要你久煮一下，你看看在片儿片的情况下能给您有一个翻倍的泡沫，这个泡沫指的就是人参皂苷的含量，而且久久不散。尝尝看它的味道，我跟你讲，口干舌燥。反正其实今天也做了好几档节目了，嗯，哦，这个是味儿，哦，香参的味道非常足。如果这个沫沫是有做手脚的，我敢喝吧？有人问说你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洗洁精啊什么的？那谁敢呢？有洗洁精可不敢喝了啊！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怎么样。我们呢，还真不是按照香参的标准来给它检测的。大家看这里，看，我们是按照野山参的标准检测的。那您好奇了，为什么要按野山参呢？我们就想要把自己的标准拔高，野山参的标准确实要比香参的要高一些，特别对于人参皂苷的含量，在高的情况下，我们看看我们能达到多少，好不好？这里啊，香参总皂苷含量大于等于4就行了，我们达到了4.8，有啊，已经超了，超过野山参标准啊！我再说一遍啊，进出物的含量不得少于25%。我们达到了47.7，达标约102%和达标约190%，这都是我们给大家一个非常严格的保证，严肃的保证。所以今天如果您身子骨当中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刚才说到了夏天出汗多，汗乃心之液，出汗多往里补补气啊，那就香参非常好，又是清凉参，长期劳累的你可以吃一吃，喝一喝，嚼一嚼都成。经常用嗓子的说话，哎呀，这儿痒，这儿难受，又干呐，口干舌燥的，您可以吃一吃。有的时候啊，容易发火，脾气不太好，包括您睡觉，包括您体力，您都可以试试看。我们今天这个量呢，其实还有一个构成是499的，为什么没提？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没提。一罐是70克，大家记得对不对？市面上近200块钱一罐，如果按照3罐。这个量您来定，按照3克左右吃的话，大概就3-4克左右一吃啊，2个半月。 如果按照九罐吃的话，一个人七个月。老两口这么一吃，有没有覆盖酷暑？三伏差不多了吧？但是秋老虎到底能不能完全覆盖？那我们就看看今年咱夏天是怎么给我们脸色看了。如果人家给的脸色特别狠，那有可能要持续到很久了。那如果常规来算的话，你现在七月份咱们买回去以后，你不是三个半月吗？老两口啊，我说老两口一吃三个半月，那到八月，八月再加个三，你差不多到了十一月左右，我觉得还成，吃到十一月份可以的。那大家就别考虑别的了，咱就直接订购八九八的这个构成就好了。额外呢，这个构成里面还给大家配上礼袋，但是三罐咱就不配了啊，这个跟大家说清楚，别到时候你三罐说我要礼袋，我要礼袋，礼不了袋一点。离不了那一个，我们只给九罐当中送啊，而且给大家在原本八罐的情况下再加送一罐，就在今天打电话订02151119000。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0: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1: 嗯，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十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香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香参再嚼服了再吃了。
2: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带，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4: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5: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4: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5: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1天吃2次。

我们来看一看啊，《清康熙五图本草备药》里边就提到了西洋参的一些作用啊，补肺降火，降火甘凉生津液。有一些观众是对于甜的东西非常的不能吃，我一说这个话题，观众应该就理解我说的这个人群了啊。你要光喝水那肯定是不行。还有往看啊，《侯科金药》里面说了，夏伤暑热，舌燥喉干，你要吃什么？西洋参。哎，这里面说到了克重了，三克呀。你看看是不是我跟大家都掏心窝讲大实话的？如果大家在夏季的时候，您的这个心烦气躁啊，干点什么完全降不下来，而且关键有的时候真的是难过，这个难过可能你在睡不着觉，辗转反侧，这种难过是你心体内部的，不是说我外面吹吹空调它能结束的。心烦气躁，还有一些姐姐们、老师们、阿姨们哦，这个可能生理跟咱们男性就不一样，不是用可能，它就是不一样。有的时候到一定的岁数，是不是他就容易心烦气躁？有的看老公不顺眼，看爷叔不顺眼，看爱人不顺眼的时候，看儿子女儿不顺眼，唠叨个两句。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心呢，还是要好好的情绪要调节一下，尤其是在肝的时候，有时一旦上火呢，很麻烦的一件事儿。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虽然是两构成499是三罐，大家自己毛咕咕算一算呗。观众朋友您且算一下，三罐装是500块，差一块嘛，我们就按500块算。那我问你，6罐是多少钱？是不是1000块？差2块1000。我们今天是差2块1000吗？应该花998吧。我们是给大家9瓶898，先降它个200，再加送个2罐。喂，你看看是不是898九瓶装？今天特别的过瘾，很实在的。单个价格参加满减送百在7毛钱左右。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啊，一般刚才那个有一些养生的老师也说了啊，老专家也说了，3到5克，我们就按您3克算。一般来讲，3克一吃，您一个人这一罐里面吃个20多天还是蛮塞的。如果按照一个月之内把这一罐吃光光，那你跟老两口一起吃也成的。你要是就算自己一个人吃，也尽量一个月把它吃光光。这里您就问了，为啥一个月吃光光？我一次吃一片行不许明？我一次吃个5片行不许明？不行，叶叔，许明不让。为什么不让？不是我不让，是从养生的角度说，一般要吃3到6克之间。这个3克最少的量呢，是一抓，抓多少啊？毛咕咕，一小把，一小把，你这里边要有20到30片。您家要有小秤，咱也不至于说精准到非得放到称黄金的小克，一克一克我在这算，不需要。你大概毛咕咕这一小把里面一撮里面哦一抓，手里面大概毛咕咕这么一过，这面是10片啊，这边是10片哦，大概这里面上下一撮一分分出来20片来了，可以的。早上起床把这一10片往嘴里一丢，哎，嚼一嚼。你晚上的时候有空来往嘴里面丢，你像我这样就把它叼到嘴里面嚼呗啊，这样我给大家演示演示，我要给大家看再看一看，你看我就现场嚼，你都嚼着。我跟您边聊天边做节目，咱边聊着边嚼着，舒服呀，也没有压力的。滋补这件事儿，大家不要特别把它上纲上线。哎呀，我今天没有吃到，没有抓出20片，我今天没补到，我今天抓到了35片，我是不是补多了？对于西洋参来讲，你只要大差不差，在这个合理的范围里稍许波动，关系问题不大的，不用在这块一片一样撑到3克，不到3克就怎么着了，没有那么夸张。你毛咕咕一次一抓，别太少，你要吃一次4到5片。别补了啊，你还不如咱就拿这钱干点别的事儿，买点好喝的好吃的得了。好好滋补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认清楚，量要到，频率要足，咱每天补，你愿意早中晚随便您，你把它呀放在壶里面这么久煮一下，我觉得挺好的。你除了这种久煮的方式，煮完之后里面的片别丢掉。你看哎，我现在跟大家边说我边嚼，对不对？我现在嘴巴里面的这个唾液啊，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听出来，我现在有的时候在往下咽，哎，它真的是还蛮厉害的，生津液非常之明显，而且在我嚼的时候，这个参的味道，哦，我是很喜欢，它是略微有一点点先小火，后面就甘甜，那就是这种感觉。你回去常吃，你会习惯它，会爱上它这种感觉的。然后你在前面可以泡，你比如说我泡了一个陈皮，陈皮是不是干嘛？湿气重的人是不是好用它？你西洋参和陈皮一搭，厉害喽！你既清凉，又补脾又祛湿的，多棒！你家枸杞和菊花，尤其是大家在哪个地方不好啊？我记得好像是如果容易上火，
在肝的，菊花对于肝非常之好。您啊，枸杞对于肾又好，香参和枸杞合在一起，对于很多爷叔来讲，容易生气的姐姐们、老师们，本来香参又给您降降火，你再配点菊花，绝了啊！再来这红枣，红枣咱就不用说了，很多姐姐们、老师们都爱的红枣啊，和香参搭一搭。石斛，其实红枣和香参搭，它的口感会更好，也非常非常不错，很好。石斛嘛，反正久煮它不太煮得开，我反倒建议大家，您可以用一些石斛粉，哎，再把我们的香参水泡好的往里一放，那绝美，好不好？对于您养胃呀，对于您的肠啊、胃呀保护啊，都特别特别的到位。咱好好的补补气。如果一旦夏季像我这今天又出汗又干嘛的，我刚才喝了这一小杯香参水，哎呦，这身子骨啊，我真的觉得挺不错的。你说不可能那么快见效，那当然了，它又不是药，它不是药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食材，但是你明显感觉到，大家看到我说话的时候，这个嘴巴里面有点啰里啰嗦了吧？感觉好像有口水很多吧？那没办法，它就是这么直接，你都听到了，我不是演的呀，我是真的生理反应，就是口水很多了，所以。哎呀，容许我咽一口唾沫再跟您说啊！哎呀，真的是不错。今天拿回去呢，一共是有九瓶的，大家可以自己毛估算一算账啊。四舅舅拿几瓶啊？四舅舅拿三瓶，一瓶70克。那我请问大家，拿六瓶是多少钱呢？拿六瓶是998块钱。今天拿九瓶多少钱？先给您，哎呦，可不是送两瓶啊！刚才我口误了。给大家减了100块之外送三瓶啊，6到9啊。为什么我会想起来送两瓶？因为我们原来直播就是8瓶啊，我才反应过劲儿来。观众朋友们，如果这么算的话，观众朋友们，您是花了个多少啊？499，花个300块，你多得了3瓶，也就是500块钱的东西。你花300得500，是不是？你看499吗？500块吗？3瓶，你再多得3瓶，你只花300块钱，你都拿到500块钱的。哎呀，这个构成划算，太棒了！如果参加满千送百算下来的话，单克价格7毛钱，一天3克，我都给您说的多清楚了。老两口一起吃，按照9瓶吃，大概是3个半月，1个季度多。此时此刻是7月中旬左右了，按照收到货开始吃，您大概可以吃到11月，能不能覆盖剩下？铺数，当然可以喽。所以至少咱们要从898定起，不要定过那个小过程啊，那个小过程跟我们898比确实不够实惠。当然同时我们898还给你配上礼袋了，499没有礼袋，只有8989瓶装有礼袋。打电话订 021-511-990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2: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把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3: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嗯，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4: 口香糖是吗？
3: 嗯，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嗯，啊，它补气。
4: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3: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嗯。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嗯、买点西洋参片儿。嗯。啊，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个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嗯。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嗯。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嗯，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5: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廿几年吃过嘞。
6: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7: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着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0: 我刚才呢在私下查一查，我就看看现在的这个西洋参啊，这种假冒的，你说西洋参怎么假冒啊？我们是进口，他不说自己进不进口，有的时候就冒充自己是进口西洋参。那你又说了，进口和不进口有什么区别啊？西洋参它是个名字，你在哪儿种它都叫西洋参啊。你在你家自己花盆里种，在家园子里种，它也能叫西洋参，都是。但问题就在于，我们中国人讲究就必须是道地道地，你不道地，它里面的含量怎么能够足呢？我们既然叫西洋参，它就是个舶来品，它就是在西洋那边长的人参。那它在加拿大北纬那边，加拿大安大略省，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加拿大原材料，你不来自于这里，你就叫自己是西洋参。然后他就只告诉你，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名字啊，说实在话，看到西洋参啊，你应该是进口的了。这只是名字，不代表它叫西洋参，它就是进口的。大家千万不要被忽悠了。有些观众讲，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西洋参，哎呀，这个西洋参呢，怎么怎么着的？你说叫西洋，以前叫把那个钉子叫洋钉，那叫洋什么？洋蜡叫什么什么的，都叫洋。哟，一听好，那是外国进口的，不是这个道理的。我们现在国家里面种的西洋参呢，引种的西洋参很多的。那你说买国产的行不行呢？不是说国产的不好啊，从它的人参皂苷含量、西洋参皂苷含量里面来比呢，相对来说，我们对我们自己进行检测啊，确实是高的。这点大家要知道，这个就要追根溯源了。人家就是擅长这儿的，你总不能你不让人家说自己厉害呀。我们也不是说崇洋媚外呀，这个东西本来它就在加拿大那边长的，人家就是根正苗红，它长就长在那儿，它本身就应该高的。所以你看这里给您整根进口过来之后进行检测，我们是根据野山参咱们国家标准进行对标的啊。我对标的还不是西洋参的标准，因为雷允上对自己这批货非常有自信，直接对标野山参，大于等于四，我们达到了4.8。这个进出物其实也包括了一些人参皂苷含量在里面，西洋参皂苷含量，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营养，我都算进去叫进出物，总不能让我出进出。你不能让我买了一堆好东西了以后呢，我只能吃，比如说我花了10块钱，我只能吃当中的2块钱的营养，那我其他8块钱不是废了吗？我们来看啊，里边国标，你只要吸收25%就好了，对吧？你比如说100块钱，我能吃到25块钱的东西营养，但是我们可以让你吃到47.7块的营养，大概是这个意思，47.7%。里面的营养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吸收到自己的身体里面，这是多重要的一件事啊！所以相对来说，一些人群我给大家唠叨唠叨啊。如果大家流汗特别特别的多，今天这天气气压低不低？那自然低喽，台风都要来了还不低吗？如果这两天过去之后，我估计天气再热一点点，大家再出去玩一玩、旅旅游，你不管怎么着的，咱这一罐带上，如果需要的时候把它嚼在嘴巴里面，不需要泡。人刚才说看到许明你拿这个我就头疼，为什么头疼啊？我还得煮，谁说一定要煮啦？香参这点就特别特别好啊。我们今天呢这个片片我给大家看啊，大小薄厚适中，如果它给你切的特别的薄，薄到你都可以看到纸上的字儿了，你这种就不要买了。它一定要有一定的厚度才能保存它的营养油环里面的一些其他的营养不会被挥发，没有那么快，这是有规矩的，是有规格的，不是乱什么，我就弄1厘米厚度行不行？那不行的，它是有要求的。再有一点，它就是这个薄厚大小，你看啊，观众你看，你嚼起来，你的牙口你不会觉得费劲儿。如果有些啊特别特别硬，你看，比如说这个参，你说你让我现在许明嚼，你搁谁？你搁20岁小伙子他也嚼不断的，这个太硬了。但是你把它切成薄厚适中片片，你完全嚼得动。你不是说我牙口不好，我不那不至于那么夸张。你甚至可以在嘴里边里含着，你把它含软软软软软软的，你再嚼起来都行，特别特别的香。量一定要够，一定听我一句劝，买就买咱今天的9瓶罐，就这个9罐的啊。我一会儿给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要买9罐的啊。9罐的，如果老两口一起吃，也就是3个半月。可以覆盖咱上海的主要的炎热的天气。如果你说我觉得想保守一点，你跟你老伴一人都订9罐的也成的。因为在之前东方购物我做了节目，哎呀这个身味真浓，我就吃了2片，哇这个身味可以的啊，898拿回去几罐，8罐吧8罐的啊。2016年4月15号的直播节目，这是我自己手写的， 你要是看过我这个节目的话，大家应该心里有数，这是我做的。今天给大家做到了什么？您先看啊，499拿三罐，这边啊，三罐是499。那我请问大家，拿两套三罐花多少钱？六罐花998，对不对？原来是多少？我们直接给您去898元，先降个100块，六罐加两罐，六罐变八罐，一罐200块，两罐近400块，我们是免费送，就这么升级。但是今天是这样的啊，免费升级完之后，再给大家升一罐，拿回去三罐，买六送三，你就说豪不豪气，豪不豪爽，多好呀！单个价格算下来以后，满千送百活动一参加是7毛钱。如果大家说我不想参加满千送百，我就直接这么定，我什么都不参加，可以的，大概花个1块多，就1块多，不是1块9啊！我跟大家讲，你说了许明1块多，你是不是1块8、1块9？不是的，1块4，我这个1块多确实是多一点吧。如果再四舍五入的话，我就说1块钱也没毛病。所以我跟大家讲清楚，1块4就1块4，没所谓的。你按照三克这么一吃，大概花个4、5块，大概花4块多，都5块钱都不到。一天吃个三克，三克记得啊，不用拿个小秤称，毛咕咕抓一小把，一小把20片到30片左右就好了，别过，过犹不及，别少，起不到效果。再给您看看我刚才哦，这个已经看过了吧？人参皂苷含量是不是看过了？再给您看一眼吧，看过了再加深加深印象啊。首先，我们是加拿大进口的，再一个必须中段给您切身，全部中段啊，而且我们是按照野山参标准来进行对标的，野山参更高要求了啊，总皂苷含量达标约120%，进出物达要点标准约190%。导演老师，我们的九罐装现在还剩多少套了？我看走得挺快，最后12套了，大家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其实说实话，西洋参一年四季都可以，尤其在夏季，家里一定要备着，不需要一定要泡，您嚼着都可以了。最后12组，选择货到付款，好不好？货到付款之后，您可以明天后天随便你去专柜，雷雨裳专柜在上海有的是，你家楼下可能说不定就有，你去逛一逛，走一走。但是你回过头来说，我回过头再来订这个9罐装898，有可能就只剩下8罐装898了。也有可能8罐装都不见得有，但是我们今天只在9罐装里面给您加送礼袋，如果您指定3罐装是肯定没有礼袋的。大电话咨询订购，咱们瞅着9罐装赶紧把它抢光，02151119900。
1: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有好处特别大。
2: 嗯，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10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香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香参再嚼服了再吃了。
3: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4: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3: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叫，这样也可以的。
5: 香参它能够提神。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哎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哎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哎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2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6: 它不挑人，
5: 不挑人，所以你看， 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哎，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
6: 嗯，是是，
5: 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7: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六十几岁，我四十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8: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搿就让我

0: 叫我那个，就是还用相声调理调理。
1: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两三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相声特别雷云上这把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雷雨上的。雷雨上呢，真的是好牌子。刚才其实我跟导演老师跟我讲说，哎，有些观众朋友们在问这个牌子品牌的问题啊，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买好牌子的。我刚才一直在查呀，我说可是得给观众朋友们认认真真的看一看，可不是这东西不能乱买，好多造假呀！哎呀，拿这个桔梗冒充香参的，这个染色的。然后包括硫磺熏过的，哎呦，这个造假比比皆是的，一会儿给大家看啊。还有一些呢，铜不地道的，然后冒充它是进口的，也太多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雷允上，你首先安心，必须是大牌子。再一个回去吃，杨女士啊，你看那人怎么说的？煲汤日常含几片，这不就是跟您支了招吗？你平常吃个十片二十片的，一次性啊，你不能说我今天吃个三片，中午吃三片，一天只吃个十片，那太少太少太少了。它不能是这么论片吃的，你得是论一小把一小把吃的。你说这一小把太多了，我嘴巴嚼不下，没关系，早上吃个十片左右，中午吃个十片左右，晚上吃个十片左右，你十片八片九片你还吃不了吗？对不对？这个可以数得出来的了。而且稍微的煮煮水，把它放在冰箱里冰一冰，哎，喝一喝也不是不行。出去带的时候呢，咱愿意嚼一嚼也都可以的。愿意泡点枸杞呀，你愿意泡点什么？这叫什么来着？陈皮呀，还有什么大枣啊？随便大家都可以啊。关键是产地一定要地道，品牌一定要好，否则自己吃亏上当就不好了。今天拿过去的898块钱，一共是有九瓶装。再说一遍是九瓶，之前是八瓶，今天呢给大家加上一瓶。但下一次什么时候有不一定了，因为我们这构成据我了解大概有两三个月没有了给大家直播了，就突然之间呢给大家来这直播一次，对于大家喜欢雷允上的观众朋友们肯定愿意多囤一点货了。按照您平常这两算三个月我们不来这么一次，您上一次其实吃的西洋参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吧，按照九罐吃，您和您老伴儿三个半月左右吃的时间量也差不多了，我们补点货正好把它连接上，别到时候您再等又等俩月发现哎没有了，没有直播了，到网上去买，不是用网上了，网上尽量少买，去实体店看一看，哇，这一罐200，买个九罐近2000块，我们东方购才800多。好了，九罐装最后10组备货，抓紧时间抢，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参加买就送买，单颗价格只要7毛钱，订购吧，02151119900。
1: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精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2: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1: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2: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1天吃2次。
3: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0: 来，我给大家看一看啊，这是我刚刚搜下来的，我把它截了个屏，这样方便给大家来展示啊。这个报道直接写的名字点名道姓说得很清楚啊，新京报315调查这个乱象，桔梗冒充西洋参，你看有多么的触目惊心啊。你往下看啊，我给大家读一读这个里啊，说这个市场啊，集散地啊，轩然大波，乱象让人瞠目结舌。你看啊，在这些地方里边调查发现很多电商都来此进货，为了追求高额利润。注意我读啊，部分电商动起了歪脑筋，他怎么歪脑筋呢？故意呢进低价货找次品，甚至不惜掺杂掺假。杂什么叫杂？一般的假。什么叫假？可能用桔梗，然后通过什么销售呢？什么销售？观众朋友们，来，老师们您自己看，这么大字给您说了，来，我再大一点，看不看清，清不清楚？自己读一读，通过网络电商平台进行销售。我再给大家看这个图，多么的讽刺！这个句话，你看他怎么说的啊？你看看这个，多没有良心！他怎么说啊？某一些供应商说啊，在网上的，说句难听话，他也吃不死人。 这是人说的话吗？应该这么说话吗？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我控制不了别人，我能控制我自己，我选择靠谱的平台。所以你刚才看到了，我们又做了一个漫画小人，说干嘛在东方购物选择，首先安心。怎么个安心方法？我给大家举个证据啊，你看我做节目，我给大家要有立到地上，我们要脚踏实地，有根儿，我们不能飘在上面。你比如说，我们首先这里边的进口货物报关单哪儿去了啊？在这儿，我给大家先看进口货物报关单啊。你可以拍下来，我们都有这些号的，都有标号的啊，这都有二维码的，随便你去可以去验啊。加拿大香参整根进口啊，整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参皂苷含量，香参皂苷含量啊，我们要检测的，必须检测。我们标的还不是香参检测香参的标准，我们是用香参检测完之后跟谁对标？野山参对标。我们对自己的评判标准拔高了，所以即便是大于等于四，我们照样达标，达到了4.8，达标没？里边的进出物尤其厉害，其实里面不只是仅仅只我们只要喝什么人参皂苷，我还有其他那些营养也都要喝到。所以你看，对于野山参的标准是大于等于25，我们达到了47.7%，每一个都达标。回去以后我再给大家冲泡一个啊，你像我们，你用外在表现，我也可以给大家证明我们今天的香参有优秀的，非常优秀。你比如说，哎呀，那你说这个国产参就皂苷就一定低吗？那不一定，这个我可不敢跟大家讲，因为我没有检测过别人家的香参含量，因为它也没有出具。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的高呢，你的低呢？你得有证据吧，你的证据拿出来以后，你得让我愿意允许我拍，拍完之后你允许我去检测吧，或者我这个地方机构去验一验，你到底有没有在这儿，你有没有把那个证书 PS 了，把它改变一下，别人家的你拿过来你用。我们必须是雷允上啊，我不是网上的小牌子呀，观众朋友们，这点大家首先心里要有数。雷允上就为了卖这一单货，把自己的百年老字号给砸了，那不是傻吗？没有人这么干的。所以您看，哎呦，我自己没有留意啊，说话这功夫没两句话摇完之后了，快翻倍的量了吧，这就是好品质嘛。再帮大家喝一喝，感受感受它的味道怎么样。嗯，其实啊，没入嘴的时候这个盖子一打开，你就可以闻到里面这个香参的味道，真的是很纯正的。如果您自己经常是爱出汗的人，还有在夏季特别容易生气，有些人这个肝火旺的哟，其实肝火旺有个很大的表现，嘴巴里面是有味道的。你试试看，你说怎么检测嘴巴里有没有味道啊？有一个我自己私人，大家自己私下做啊，把洗干净啊，手背洗干净，哎，舌头稍微舔一下，晾一下，你闻闻看，如果有臭味的话，那就说明你的口味比较重，你可以检测一下，但是你要洗干净哦。但是终究是自己的手，自己的唾液，应该不会太嫌弃。对，这个方法是比较直接的。你说如果这味道特别重，喝起来吧，喝起来吧，这还有啥好说的呀，肝火旺呀。然后有些人就比如说那个嗓子用的特别多，你的儿子女儿，你可能跟用嗓有关的职业都在做，比如说你做主播的，你做助播的，或者做老师的，哦，突然想起来了，高考成绩出来了，马上中考成绩就要出来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不是？如果您的中考成绩要出来了，回去感谢感谢自己的初中老师，感谢啊，你毕业的学生回去感谢老师啊，你可以给老师拿一点这个，老师肯定开心的。我们都知道尊师重道嘛，中国人就有讲究这些。九瓶装最后的7组备货了，回家以后呢，你像煮完之后千万别倒掉啊，这里面的参片片你可以放在米饭里面吃一吃，也都可以的。九瓶装，原来我东方购物是什么样的构成呢？是8瓶装，看到了没？数得出来吧？我这数都在上面写着呢，8瓶。我们今天直接给您大构成，变成了9瓶，再增加1瓶，1瓶的市场标价是199，近200块。按照东方购物满减送百的算的话，你大概每一克是7毛钱左右。即便我不参加满减送百，1.4块它也不贵呀。咱这品质多好呢，您不说呢？您吃上3克，您毛咕咕花个3-4块钱。

0: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1: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蘸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3: 口香糖是吗？
2: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3: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2: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4: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4: 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买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5: 我跟大家赶紧讲一下啊，我们就还剩最后的4套了，快要结束了，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您说我要订完之后了，万一我后悔怎么？没关系，后悔就退，就这么爽气。但是前提要占住这个名额啊，因为之前给大家做到的是898，拿回去的8瓶。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898，拿回去9瓶，一定盯住这个9瓶订，按照1天3克最少量，咱按照3个吃的话，您今天这个可以吃1个人7个月。如果老两口一分，也就是1个季度多一点，3个多月，可以把你夏天给包裹住了。所以按照这种吃法，我们单克算下来的话，才7毛钱参加活动。我觉得这个7毛钱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了。但是你说我这次没订，我货到付款我也没选，那就拿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加上了，还有礼袋，我们答应大家给大家给，肯定给。但是这个3瓶装，您就别再要求我们有礼袋了，好不好？最后的3组现货了，观众朋友们，9瓶装，如果您想走进网友送人的话，我觉得挺体面的。一瓶您想想看，毛个200块了，差1块钱200。您要是一袋里面装个3-4罐，你拿回去，比如说有些朋友们刚刚动过小手术，微创了。比如说您关系特别特别好，想给当做一个生日礼物送一送，谁都愿意拿这个收这个，这个是参呐，它不是一些甜品呐，一些可能您吃到觉得上火的东西啊，这个香参呢不仅不上火，它是清凉参，让您降火的，特别是肝火旺盛的朋友们，容易生气的爷叔老师们，年纪大了可能压不住火什么的，您还是需要订订它。单个价格咱就选择898这个呗，9罐装。按照我刚才算下来的话，大概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又走掉一套，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赶紧抢02151119900。
4: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4: 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买有。

0: 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1: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2: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1: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2: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1天吃2次。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什么忙的时候，我还得来个车呢。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当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落进塞里木湖，当喀纳斯的晨雾漫过和睦的木屋，当帕米尔的风拂过白沙湖的碧波，这一次让我们奔赴新疆，解锁南北疆全景的极致浪漫。13天深度大环线，一次看遍北疆的湖光山色，南疆的丝路人文。从葡萄沟的青田绿洲到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从喀纳斯的人间净土到那拉提的草原牧歌，从喀什老城的烟火人间到帕米尔高原的壮阔辽远，卢布人村寨的原始，新疆的万千美好都藏在这条线路里。本次旅行的特点之一，舒适。跨城之间全程软卧专列，睡一觉就到下一站，告别长途奔波的疲惫。景区专属空调大巴，宽敞舒适。赛里木湖更是专属大巴环湖，沉浸式赏景不将就，全程甄选优质美宿，让每一晚的睡眠都安心惬意。特点之二，超高性价比，一价全包无自费，所有景点门票区间车全含，您不用费心计算，只管尽情游玩。从烤全羊开羊仪式的热烈，到冷水鱼宴高白龟的鲜美，地道新疆美食一路相伴，舌尖也跟着环游新疆。非遗体验、民俗风情、大型歌舞演出，自然与人文交织，让旅途的每一刻都有惊喜。这是一趟适合朋友出行、适合摄影打卡、适合深度漫游的新疆之旅，节奏舒缓，风景密集，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是一趟全景不回头的新疆之旅，把北疆的秀、南疆的韵通通装进行囊，不留一丝遗憾。不用再等待，不用再拼凑，这一次跟着我们乘专列游新疆，让我们一起奔赴这片梦幻疆土，遇见所有美好吧。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耿瑶。那说起新疆啊，很多观众朋友真的太喜欢了，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的观众朋友都不止一次去过新疆了，对不对？新疆真的是太美太美了。那很多观众朋友是两次进新疆，为什么？因为新疆占了我们国土面积近1/4的区域，新疆太大了。新疆呢也是分为南疆和北疆，很多观众朋友啊两次进新疆是因为南疆北疆它分开走的，先玩南北疆看这个风景，然后再玩南疆看这个人文。那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我还没去过新疆，耿瑶，我想去，但我又不想跑两趟，我恨不得一次全搞定。那这趟行程您可以好好关注一下，因为我们这次啊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南北疆的大串联。而且很多人一说到南北疆就想到累，为什么？因为新疆太大了呀，如果你南北疆要串联在一起的话，你光这个拉车时间每天都奔波在路上。但今天我们是选择包机且包软卧，在整个的新疆境过程当中啊，让大家一晚上坐在软卧火车上，让它来代替您的双脚，代替您拉车，您好好的休息，第二天一早起来到达目的地了。然后其中呢，它是交叉的，一个晚上我们睡在软卧上，另一个晚上住的是这样级别的酒店，给您安排的住宿也非常的舒服啊。所以这样的旅行方式，我个人觉得是会更适合新疆一点，而且对于您的旅游体验来说更加的轻松。那这次呢，我们帮大家也带的是东方购物的自营旅游，让您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玩新疆全景游。今天也是特别请到了一个旅游达人 Tina 来到现场，跟我一起介绍这条线路。Tina 你好。
2: 哎，好，谢谢瑶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晚上好。好啊，新疆之大，大到可以包容您所有的期待。新疆之美，美在它的色彩。而整个一个新疆全年色彩最丰富的时候就是9月份，而我们这一次带来的就是9月15号的一个班期，可以看到新疆五彩斑斓的一个美丽。
1: 嗯，是的，所以画面当中大家看到这种
2: 是
1: 黄的、红的、绿的、蓝的，这才是真正新疆的美景。
2: 是的，
1: 那真的9月份是一年当中不可多得的秋日风光，
2: 是
1: 非常非常好的月份啊。今天带大家去新疆，来聊聊我们的走法啊。
2: 哎，好，
1: 今天你看一句话，我们是南北疆的全景。
2: 是的，
1: 包了专列的软卧，
2: 对，
1: 节省了63个小时的拉车时间。
2: 是的，
1: 所以我们虽然是南北疆的全景，但是因为选择了软卧，所以一点都不觉得累， 对不对？
2: 我们会节省了整个一个车程，因为大家都知道，熟悉新疆的都知道，拉车是它的一个痛点，而我们这一次用软卧专列的形式来代替拉车，晚上开火车，白天就能抵达目的地，我们就可以白天整个白天就可以放放心心、匆匆郁郁的来玩游览景点。
1: 是的，
2: 我们首先的话是上海直飞乌鲁木齐，当中不做任何的经停，直飞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的话，我们会游览到一个著名的景点，就是天山天池，它也是整个一个新疆的一个名片型的景点啊。它是一个五 A 级的，它有一个预言，就是一个传说，它说是王母娘娘的会客厅，说它也是孕育着整个新疆的一个代表，希望大家来到新疆旅游，也是新疆人民对大家一个欢迎。然后我们会去到整个一个行程的一个加赠，也是只有这个行程里面才会有的一个江布拉克景点，它是一个五 A 级景点，离乌鲁木齐是大概100多公里，路不是太远，但是呢很多旅游团都不会去到。它的特点在于，我们不但是可以看到草原森林，还有独特的其他景点都没有的万亩麦田。
1: 哦，
2: 哎，对，
1: 正好秋天，
2: 对，正好是秋天，可以看到万亩金色的秋那个麦田，再加上的草原和森林，而这样的一个景色在其他所有景点里面都是没有的。而我们这一次在行程里给它加特别加赠一个这样的一个景点。然后比如说我们新疆的乌鲁木齐的大巴扎也会去到，它是整个新疆的一个贸易的一个窗口，也是一个东亚的一个窗口，中亚窗口。然后我们不坐车，哎，没有拉车，我们直接是从乌鲁木齐坐火车，晚上坐火车，您第二天早上就一睁眼，我们就可以直接到了阿勒泰的禾木地区了。哎，这样的一个车程安排的话，我们车程上至少是节省了到底大约
1: 八个小时
2: 的车程。哎，你是不是就很轻松，也不用担心您拉车上是不是吃不消或很累。
1: 到了禾木之后啊，9月份的禾木，我跟大家讲是一年当中绝美的时候，
2: 绝美，就是我们视频里面看到，对不对？也只有在秋季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不但是可以看到绿色的草原，还有黄色的白桦林。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不一定到了禾木村以后不要在门口看到禾木两个字拍个照打个卡就走了，这个太可惜了，一定要到它的禾木和白桦林里面去走一走，就看我们视频里看到的那个金色的一片，非常的漂亮出片。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喀纳斯景区，喀纳斯也是秋季的时候啊，特别的美，它不但是有绿色的那个湖泊，比如说神仙湖啊，还有卧龙湖啊，这个我们都会有坐区间车一一打卡，还有像我们视频看到的枫叶，红色的枫叶，
1: 哦，这是秋景，
2: 金色的白桦林，
1: 太美了。
2: 你再照应呢，你看边上的湖泊，绿色的湖泊特别的出片，而这样的一个美景，一年只有在它9月份的时候才会拍到这样的一个景色。你说我在后面去，可能就没有了，
1: 不愧是神的后花园，
2: 就结冰。对，然后只有在9月份的时候拍了这样一个色彩斑斓的一个景色。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五彩滩，也被誉为天下第一滩。它整个是北面的话是一个雅丹地貌，色彩斑斓，然后整个像一个调色盘一样。而它的南面呢，又是一个胡杨林。大家知道，金色的胡杨林在，也就在秋季的时候，胡杨林会变成金色，也就是那个时候的胡杨林是最美的时候。而整个一个像上帝打翻了一个调色盘一样，色彩绚丽，就是在秋季的时候特别的美。然后呢，我们会坐火车到达伊犁地区，这个也是我们一个特色啊。如果是从阿勒泰地区如果拉车的话，大概又需要您12个小时，但是我们这个时间节省下来了，晚上拉火车直接第二天你一开眼一下火车就到达伊犁地区了。我们会去到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就是赛里木湖，它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到达的地方，就是赛里木湖。它整个一个湖泊都是因为大西洋最后一个暖湿气流落下来的雨，是被誉为最后一滴眼泪。它整个赛里木湖最出名它的蓝色，你说整个一个蓝色，你看视频里面的旁边有草原，对面有天空，然后整个一个倒映下来的话非常的漂亮啊。
1: 好，
2: 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纳拉提草原，也是不必不可少呀。对，也是伊犁地非常出名的
1: 中国四大草原之一啊。
2: 因为它是空中草原，我们去的是空中草原，它是非常立体的，它有一个森林， 有一个草原，对面还有河谷，整个一个立体型的话，拍照打卡都是非常美丽的。
1: 是的。
2: 然后我们这一次会给大家赠一个霍尔口斯口岸，嗯，这也是中国整个中国唯一一个第六代国门，它是跟中国跟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国门，它也是中国最长的一个高速公路连霍高路的一个终点站，也在这里，所以这非常代表一个国家的意义在里面。然后我们会去到一座火车到达库尔勒，这个也是一样，直接从北疆穿到了南疆。
1: 到了库尔勒就已经进入南疆的区域了啊，
2: 对的。
1: 所以你看北疆以前拉南疆拉车是不是得拉好几天？
2: 对。
1: 我们今天睡一觉就到达南疆了。
2: 是的。
1: 库尔勒会带着大家看这个博斯腾湖。
2: 哎，博斯腾湖是现在目前中国面积最大的国家湿地公园，所以我们一看南疆以为可能只是沙漠，它也有湿地公园，所以我们会带大家去看一眼。然后我们会去到喀什老城，喀什因为整个南疆的代表就是喀什，而喀什代表就是喀什老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也是唯一一个保留了西域的一个建筑风貌的一个社区，而且它是一个活着的古城，它不是光是游客，它有很多2000多居民，就是实实在在居住在这个古城内，非常有人间烟火气。
1: 是的，那一般呢，到了喀什就结束了，但是今天我们继续深入，深入到哪里？
2: 对，
1: 帕米尔高原。
2: 是，
1: 就连把南疆的风景，人说南疆看风情呀，今天把风景都已经给大家带到了。
2: 是的。
1: 现在非常美到出圈的白沙湖，今天是一定带您去看的。
2: 对，
1: 被称之为帕米尔高原上的璀璨明珠。
2: 是，
1: 现在很多的热门综艺都在那里取景，大家都感慨说这个景色已经美的不可思议了，美的不真实了，对不对？今天您自己去感受啊。喀拉库里湖，
2: 它也是湖映三山，南疆一个地方能够看到3座7000米以上雪山的地方。
1: 是的，
2: 它也是穆斯塔格峰，它是冰川之父。哦，
1: 对，
2: 这个我们因为有很多。有时候如果是说南疆可能只带你去到喀什就结束了，回来了。但是我们这是个深度游，我们会进入到南疆的一个帕米尔高原地区，也会去到包括库车王府，它是经过了11代的一个王爷不断的扩建，包括现在目前最后一位王妃仍然居住在里面，我们也会带大家去看一下王家是怎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包括后面我们会直接到了吐鲁番，吐鲁番我们也没有漏掉，我们会去到一个葡萄沟这样一个美景，就是产葡萄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啊，9月份可能有很多的葡萄啊收成啦，包括葡萄干也是可以大家去自己自费品尝一下，可以看一看，也是整个一个吐鲁番地区的一片绿洲啊。
1: 所以啊，包括卡尔景也会带大家去的啊。
2: 的
1: 所以你看，整个行程到吐鲁番呢还没有结束，我们是会带大家乘坐飞机，我们也不回乌鲁木齐了，
2: 对，
1: 直接乌鲁木齐进吐鲁番出，我们是双点进出的。
2: 是的，
1: 安排得很合理吧，观众朋友？关键我们今天是叫做包机包软卧。哎，所以我们整个的行程档次感是非常高的，而且很轻松啊。
2: 对，
1: 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们今天。包机包专列，
2: 是
1: 全程节省了63个小时左右，所以今天的南北疆你会发现13天玩得很全，对不对？不累。然后再来就是30个人一个团，上海有领队，再加金牌导游。
2: 对，
1: 12顿早餐，26顿正餐，我们是全包的，当中有7顿是特色餐，
2: 是
1: 全程住的是豪华品质酒店，这个样的啊，这个样子。
2: 这也是整个一个行程给大家额外升级的一个点。
1: 是的。然后专列全程我们是住了6晚软卧，就一晚酒店，你可以好好的洗洗。休息啊，然后再来一碗软卧，是为了代替您的长途拉车，
2: 是
1: 对不对？
2: 是的。
1: 好，整个北疆的风景，南疆的人文，一次不留遗憾。
2: 对，
1: 27个景点，11大5A、5大4A 全部都得给您看，
2: 对，含金量非常的高。
1: 而且更重要的，像这种门票全含，大小交通全含，这已经不是亮点了。
2: 哎，
1: 我们自营最大的亮点是独家赠送了什么？市区至上海机场的接机以及送机，
2: 就是您从家里到机场的这一段，包括您回来以后从机场再回到您家里这一段，我们这样一个往返也是给大家含在内的，不需要您什么要小孩请假要送您啊，或者是自己叫车，这个都不需要，我们整个团费也是给您含在内的。
1: 是的，我们的发团日期一直在跟我强调说这个发团日期非常好，对不对？
2: 对了，
1: 因为是黄金9月份，
2: 对，
1: 我们说金九银十嘛，所以9月份是一个特别适合旅游的，
2: 是
1: 新疆亦是如此啊。
2: 来，价格也非常实惠啊。
1: 对，我们南北疆全包，你现在光看看一个北疆这个价格都做不下来。
2: 对，
1: 南疆差不多有可能的啊。
2: 对对，
1: 65周岁以上 方是14999元，60到65周岁15699元，65周岁以下的15999元。这三个价格您自己根据年龄对应进去就可以了。而此时你这三个价格一个都不用花，你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我们这个叫这个意向金。在签订合同之前呢，有任何的不清楚、不满意、不了解、后悔了、不想去了，100元随时都可以退。但是如果你说哎，100元我没付，我后面想报这个团了，
2: 没了，
1: 对不起，有且仅有一个团
2: 旗，对，就一个团旗，
1: 而且只有30个席位，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把握机会啊，感兴趣的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订单，02151999000。

0: 遥远，辽阔，神奇，壮丽。如果没有来过新疆，你可能永远无法体会这些词汇的真正含义。这是中国最远的边疆，这是中国最大的行政区，这也是每个中国人心之神往的地方。
1: 从小就听到新疆是好地方，
2: 新疆是绝对是漂亮，
3: 漂亮，
4: 漂亮，漂亮，漂亮，壮观，
5: 美，很美，
2: 真的漂亮。
6: 比我想象中，我要看，我要看，
7: 不虚此行吧。
0: 天山天池，人间仙境，神的花园喀纳斯，世外桃源般的原始村落禾木村，彩色丘陵的代表五彩滩，国际大巴扎，丰富的行程一定让您惊喜不断，流连忘返。都说新疆好地方，您已经向往了多少年，又等待了多少年？现在就加入我们精心筹备的行程，亲身感受这辽阔疆域无限风光。
8: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今天带您游新疆。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佟丽娅。那新疆是个好地方，一起逛逛我家乡。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迪丽热巴。今天呢，我要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新疆的美食。
10: 新疆从南到北，各季繁花都是最美的景。那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习俗，不同的风情，体验起来奇妙无比。
11: 吃的是烧烤，感受的是新疆人的豪爽、真诚、乐观的性格。
10: 可以到草原上看着万马奔腾，跟牧民赶着羊群迁徙转场。
9: 新疆大不大？来了就知道。
11: 一直在感慨说九月份的新疆是真的美。如果真的问问 Tina， 她哪一年当中12个月哪个月最适合去新疆，你会推荐几月份？
12: 我肯定会九月份。我刚刚还在跟瑶瑶说，我说如果让我再去一次，我必须肯定是要九月份去一次。她说问我为什么，我说只有九月份的那个颜色最好看呀，对吧？如果一般性说新疆的话，肯定是要九月份，因为你要如果拍出来颜色好看然后丰富的话，肯定是要九月份那个秋季的颜色会好看一点。所以很多摄影家的话其实也在九月份的时候会去。
11: 是的，所以九月份无疑是一个好的季节。然后呢，刚刚听娜也在跟我说，说很多很多观众朋友，他也接触过很多的顾客，都是分两次去的。
12: 对，
11: 南疆一次，北疆一次。
12: 对，
11: 多花钱不说，我觉得最重要是有点累，对吧？
12: 对，
11: 有点吃力。但新疆真的太大了，你分两次去也很正常。我们这次呢是帮大家一次性的南北疆全部都串联起来。
12: 对，
11: 那很多人观众朋友就质疑了，说那得多累呀，拉车60-70个小时才能把景点玩全了，对不对？
12: 对，
11: 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这个行程的亮点就在于，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包机包专列。这个专列是什么？是软卧，
12: 对，
11: 4个人一个房间，上下床很舒服的。您舒舒服服的上车之后睡一觉，天一亮早上一起来，哎，目的地到达了。
12: 是的，
11: 白天你想想，一共才10个小时游玩吧，我们拉车动辄给您拉12个小时，拉8个小时，谁吃得消？对不对？尤其是我们屏幕前很多都是稍微有点年纪的观众朋友，你说我60了，我65了，我70、75了，你让我一天坐这么长10个小时的车，我也吃不消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选择一个更轻松、更舒服的出行方式，带着大家好好玩新疆。
12: 是的，
11: 来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行程当中的亮点啊。首先就刚刚葛瑶说的，包机包专列，让大家空铁联运更舒服。
12: 对，而且我们承诺，你只要4个人，我们就给你一个包厢，不会拆开来。
11: 是的，
12: 很多朋友担心是不是火车会把我们几个人拆开来，绝对不会。4个人就承诺给你一个包厢，不会拆开来。
11: 而且这个行程是从你家门口开始的，
12: 是
11: 有接机，
12: 对，
11: 有送机，
12: 对，
11: 全部都给大家包了啊。
12: 是的，
11: 然后你看，全部都是这种很舒服的软卧的，更重要的是酒店，因为我们是一晚软卧一晚酒店，
12: 对，
11: 它是交叉着来的。考虑到大家要洗一洗弄弄啊，都没问题的啊。
12: 对，
11: 品质酒店都是这个等级的，观众朋友懂得都懂。我们今天的酒店真的是有所升级啊。然后呢，
12: 江布拉克也是整个一个行程，
11: 是加赠的，
12: 是加赠的一个景点，是其他陆地团或者是其他旅游团都是没有去到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色，它是一个万亩麦田，在九月份的时候，你看知道啊，大家说万亩麦田，金色的麦田加上草原加上森林，非常立体，也是在其他 新疆其他所有的景点里面看不到的一个景点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加政在里，包括我们承诺有当地的旅游大巴，因为当地还是不避免不了一定要有个旅游大巴，我们有承诺，我们也是不是会给大家做的非常的满的那种，我也是也会有一定的空座率，包括有烤全羊、赛里木湖，我们也用的是直通车，包括我们这一次本档节目加政的一个就是霍尔果斯口岸，很多人的话都是很想去看一看，因为它是唯一一个中国目前的第六代国门，应该非常的巍峨，它也是整个连霍高速公路的终点站。
1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聊这个美食的部分，因为说实话新疆的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
12: 对，
11: 很多观众朋友去了说，哎呀怎么这个在上海吃过那么多新疆菜，肉也不一个味儿，水果也不一个味儿，菜也不一个味儿，因为人家那边的日照时间牛羊肉它都不一样啊。
12: 是的，
11: 来欢迎晚宴烤全羊，而且还有个开羊仪式，很热闹的。
12: 对，
11: 再来就是瑶池加宴的养生宴，也给大家准备了，这应该是在天山天池，对吧？
12: 对，是的，是的，是的。
11: 好，布尔津的冷水鱼宴，湖鱼，但是味道巨鲜美。那拉提上面的
12: 小
11: 啊野蘑菇土鸡。赛里木湖的高白鲑，这个是去了赛里木湖必吃的啊。
12: 是。
11: 然后新疆的特色餐，你看什么、
12: 鸽子汤面，南疆的一个鸽子汤面。
11: 哎，鸽子是必吃的南疆。
12: 对、南疆是没有一只鸽子能飞出南疆，就是它当地的鸽子面是非常出名的。
11: 是的。然后来给大家聊聊，你看多少的景色？为什么我们说天下风景汇聚新疆？湖泊方面，喀纳斯湖不用多说了吧？喀纳斯湖是真的九月份去绝美。
12: 就跟我们图片照片里面看到的、你看那种颜色非常的出彩，对不对、它你到时候九月份去也是这个样子。
11: 然后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的眼泪、我们今天也带大家去。
12: 是
11: 天池、博斯腾湖、白沙湖、喀拉库里湖，这三个是南疆的，
12: 对，
11: 这三个是北疆的。
12: 是
11: 南疆的、北疆的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
12: 是
11: 一个不落啊。
12: 对，
11: 草原花海的部分，帕米尔高原上，哦，绝美，因为背后就是巍峨的雪山，然后这里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嗯，那拉提它是高山草甸，
12: 对
11: 吧？高山草原，
12: 对，空中草原
11: 啊。江布拉克，
12: 对，
11: 也给大家加赠进来了。
12: 对，
11: 雅丹的地貌呢，比如说像五彩滩呀，还有这个是南疆的，
12: 南疆的一个神秘大峡谷，它整个一个山体通红，有点像那个美国的羚羊大峡谷一样，它也是整个一个新疆首个可以地质公园，世界级的动植公园，
11: 对的。然后包括禾木、带大家去喀什老城、
12: 库车
11: 王府、罗布人村寨，这算是人文民俗的。
12: 对，
11: 还有葡萄沟啊、大巴扎带您逛逛啊、霍尔果斯口岸啊，还有演出吗？这
12: 演出这个我们是含在内的，这个是今年的一个春晚的时候，大家如果看过春晚都知道的，非常出片的，非常有刷小视频也会刷到秋瓷舞这样一个表演的话，我们也是给它含在内，不是另外来收钱的，是包含在内的，赠送给大家。
11: 是的，好，你看。光唯景点十一个，自然景观非常的丰富啊！来给大家来聊聊价格，这是我们看到的，它好像也是南北疆的。
12: 对，
11: 它
12: 等于是只是一个吐鲁番境，然后去了一个喀什地区。
11: 它就是一个北
12: 疆。它只是一个北疆，再加了一个喀什地区，它基本上只是说它带到了一点南疆，但是它带的南疆可能只带到一点点，对不对？我们是深入的一个南疆。
11: 27000多。
12: 是的。
11: 提醒大家，已经1/3的位子没有了，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大家的下手速度真的快准狠。
12: 好。
11: 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9月份，
12: 这是我们按照我们出发团期给你们查的。如果您要单订机票，可能要3900多块钱左右。
11: 你看9月份多黄金啊，光一个机票3900多往返。
12: 是的。
11: 然后住宿，
12: 你平均，然后你可能也要花到。光机票光住宿的话，每个人可能会也要8000-9000左右。
11: 这还没有给您算那个
12: 车费啊、门票啊、
11: 车费啊、导游吃饭，全
12: 都没
11: 算。
12: 对，
11: 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再给大家聊一聊啊，聊清楚了，13天。但是玩南北疆，不要觉得都是走马观花，我们的方式不一样，用到的是包车、包机、包专列，叫做机铁联动，一晚上住酒店，一晚上住在非常舒服的软卧上。全程节省了63个小时。
12: 对，所以说一般性如果常规的话，大家知道早几年的话，南北疆基本上20天到25天左右。而我们这一次用，就是因为用了包机，然后就包了一个火车专列，这样的话节省时间，所以13天就可以游览到一个深度的一个南北疆。
11: 是的，30个人一个团啊，所有的餐全含，有7顿特色餐，刚给大家看了，
12: 是
11: 全程都是这种酒店，再加6晚的软卧。
12: 是，
11: 然后深度游玩的景点也景色也是非常丰富的，更重要的是我们。 市区到上海机场接送机的服务，
12: 对，
11: 也都赠送给大家。
12: 对，
11: 这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自营旅游，品质还是很有保证的。
12: 是的。
11: 价格方面呢，65周岁以上的今天只要14999，60到65岁的15699，60周岁以下的也只要15999元。我个人觉得，如果您是卡在这个年龄段的，这个价格非常的有优势，而且对于您这个岁数来说，我们的出行方式很友好，
12: 对，
11: 叔叔阿姨们都能接受啊。
12: 对，
11: 今天这个价日期是9月15号，
12: 这个价格，这个日期，这个价格的话，真的是只有东方购物自营的才能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像如果常规的话，如果你去个南北疆，你如果一个北疆10000多块，15000-16000。至少是要的，对不对？
11: 是的。
12: 然后一个南疆至少也要10000多块钱，加在一起的话，至少是要20000以上，是至至少少的。
11: 是的。
12: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话，等于是你一个南北疆的深度游，然后只要14999最低。
11: 所以说日子过得是真快呀，观众朋友，转眼到了下半年了。如果你说，哎呀，我今年就特别想去新疆。9月份要去的，10月份要去的，赶紧跟上我们的步伐，因为9月份、10月份再不去新疆，对不起，你只能等明年。一年一年，你不是第一年有想去新疆的念头，对不对，观众朋友？蹉跎了几年了，今年咱不等了，咱跟着东方购物的自营旅游，好好的玩玩南北疆。02151999000。

0: 夕阳的最后一滴眼泪落进塞里木湖，当喀纳斯的晨雾漫过和睦的木屋，当帕米尔的风拂过白沙湖的碧波，这一次让我们奔赴新疆，解锁南北疆全景的极致浪漫。13天深度大环线，一次看遍北疆的湖光山色，南疆的丝路人文。从葡萄沟的青田绿洲到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从喀纳斯的人间净土到那拉提的草原牧歌，从喀什老城的烟火人间到帕米尔高原的壮阔辽远，罗布人村寨的原始，新疆的万千美好都藏在这条线路里。本次旅行的特点之一，舒适。跨城之间全程软卧专列，睡一觉就到下一站，告别长途奔波的疲惫。景区专属空调大巴，宽敞舒适。赛里木湖更是专属大巴环湖，沉浸式赏景不将就，全程甄选优质美宿，让每一晚的睡眠都安心惬意。特点之二，超高性价比，一价全包无自费，所有景点门票区间车全含，您不用费心计算，只管尽情游玩。从烤全羊开羊仪式的热烈，到冷水鱼宴高白龟的鲜美，地道新疆美食一路相伴，舌尖也跟着环游新疆。非遗体验、民俗风情、大型歌舞演出，自然与人文交织，让旅途的每一刻都有惊喜。这是一趟适合朋友出行、适合摄影打卡、适合深度漫游的新疆之旅，节奏舒缓，风景密集，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是一趟全景不回头的新疆之旅，把北疆的秀、南疆的韵通通装进行囊，不留一丝遗憾。不用再等待，不用再拼凑，这一次跟着我们乘专列游新疆，让我们一起奔赴这片梦幻疆土，遇见所有美好吧。
1: 节目时间还有20分钟呢，但是现在已经一半的名额定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都已经很清楚我们的规则了。现在100元就是个意向金，你不管最后去几个人去不去，100元随时都好退的。但是你今天名额抢不到，就像葛瑶说的，你可能10月份去新疆，我说实话行不行？行，但他真的不及9月份。那你9月份、10月份再不去，你等着11月份、12月份不可能去了，你就只能明年了。明年也要等到5月份、6月份才是去新疆的好时候，对不对？
2: 对对。
1: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真的在心里动了不止一次想要去新疆的念头的话，咱不等了，蹉跎了一年又一年了。今天这个行程它好在什么地方？它是一次玩新疆，
2: 对，
1: 南北疆都给你玩了。而且因为我新疆我也去过，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我们这次新疆玩的是南北疆的精华景点，
2: 对，
1: 就是该有的它一个不少，
2: 对，
1: 对吧？
2: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两个产品的结合，啊、
1: 对，
2: 北疆我们基本上也就走全了吧，对吧？
1: 全的，
2: 南疆我们基本上也走全了，
1: 嗯，不会像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南北疆我看到了，这也不去，那也不玩，留下了很多的遗憾。我们这个基本上走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全了啊，北疆的风景、南疆的人文，甚至连南疆的风景都给大家带到了。
2: 是的，
1: 而且出行的方式，南北疆以前如果纯拉车，累死，真的累死。
2: 是的，
1: 而
2: 我们这个行程等于是解决掉了这个一个拉车、一个车程的问题，等于是用了火车这样一个形式，而且是我们的包火车。这个火车票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不是说我自己去买一张火车票，我也可以这么玩，不可以，因为你这个火车票是我们包下来的，完全是买不到的，市面上买不到。然后搭配了我们一个双飞的一个行，双飞的一个往返双飞，然后整个一个涵盖了新疆、南疆加北疆。
1: 所以奔到直播背后13组了，观众朋友，咱今天不是说2个团期、3个团期，让你随便去开着选。我们今天有且仅有一个团期在9月15号，9月15号的团期一旦满员了之后，大家想再订这个团没有了。订不上了，我们有且仅有一个团期，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来跟大家说说我们的走法。这个走法真的对，尤其屏幕前如果是叔叔阿姨们想要订的，价格也友好，走法也友好啊。
2: 对，
1: 从上海出发，我们是
2: 上海直飞。乌鲁木齐，然后我们是有一个往返的一个接送机，然后送您到机场。机场以后，我们领队会在机场，然后直接我们会飞到乌鲁木齐，然后我们会有了乌鲁木齐的主要的一个景点，比如天山天池，比如说它有一个江布拉克，也是整个一个行程这一次节目新增的一个景点。
1: 是的，
2: 它的特点就在于只有这一个地方可以看到万亩麦田加草原加森林。
1: 然后呢，你看。 直接睡一觉，在软卧上睡一觉，
2: 对，
1: 给您节省了8个小时的拉车时间，到达禾木地区。
2: 是，
1: 先去看禾木村，再去看喀纳斯。
2: 对，
1: 不管是禾木还是喀纳斯，到了秋天9月份，Tina
2: 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
1: 专门搞旅游的人说太美了，
2: 色彩非常的丰富，而且好看。
1: 是的，
2: 因为我们在你不要你去搜一下。是某书也好，网站上也好，某些那个网站，它所有美丽的这个景色都是在秋季。
1: 是的，
2: 你可以去搜一下的。
1: 嗯，好。
2: 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五彩滩，它也是被誉为中华第一滩，因为它是南面的话有胡杨林，北面的话又是雅丹地貌。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重磅景点，就是赛里木湖。赛里木湖的话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因为它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照顾得到的地方。
1: 是的。
2: 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就是一个整个一个纳拉提，还有一个是霍尔果斯口岸，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口岸，边境口岸。
1: 嗯，好，然后从伊宁呢，我们就
2: 直接到了南疆，
1: 软卧到南疆库尔勒了。
2: 是，
1: 为你节省了拉车时间，大概是在12个小时。观众朋友，这样一天才12个小时，
2: 对，
1: 如果拉车的话，一整天全在路上，
2: 是
1: 叔叔阿姨吃得消吧？我们今天是您上车好好睡一觉，多悠悠的，4个人一个房间，纯软卧的啊。到了库尔勒之后呢，玩这个博斯腾湖，
2: 对，
1: 这已经是南疆湖了。
2: 很多人真的知道到南疆以后，很多人只知道一个，可能是一个喀什老城、喀什地区。其实南疆有很多美景，比如说中国面积最大的湿地就是博斯腾湖，我们会这样游览到。比如说南疆的一个美景地区，就是帕米尔高原，比如说白沙湖、卡拉库里湖、穆斯塔格峰，这都是南疆的一些非常美丽而特色的一个就是自然景观。我们也是会它来，
1: 所以我们说啊，到了喀什咱还是要继续往里走的。
2: 是的，
1: 这边都是南疆的风景，
2: 对，
1: 都带大家看到了啊。
2: 北有阿勒泰，南有帕米尔，就是这个说的就是这个地方。
1: 说的没错。好，接下来从喀什咱就是回到了库车，
2: 对，
1: 看看库车王府啊，
2: 库车王府
1: 公路啊，
2: 对，
1: 带着大家看看这纪念碑等等的打卡一下。
2: 是，
1: 从库车我们来到了吐鲁番。吐鲁番
2: 哎，对，我们连吐鲁番也没有漏到。吐鲁番我们会去到一个葡萄沟，大家都知道葡萄沟是整个一个产葡萄，整个新疆80%的地方都是产自于吐鲁番的葡萄。
1: 是的，
2: 我们也会带大家打卡看一看。
1: 观众朋友，纵观全局，可能推荐新疆真的不下10次了。
2: 对，
1: 这我推荐过单独
2: 的
1: 南疆，
2: 是不是
1: 单独的北疆，
2: 对，
1: 还有南北疆我也推荐过。
2: 是，
1: 但是这个景点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比较全了，
2: 你
1: 不能说所有的都有了，
2: 嗯，
1: 但是它绝对是该有的都有了，
2: 对，而且含金量很高，
1: 极其全，含金量真的非常高，
2: 对，
1: 极其全的一趟行程，南北疆让您不留遗憾。
2: 是，
1: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
2: 价格又非常的实惠，
1: 首先啊，
2: 真的
1: 对标到这个月份，这个价格就已经很友好了，
2: 对，
1: 这个价格不是淡季，是真正的旺季来的
2: 啊，对，
1: 14999元，这是玩南北疆的价格。9月份你单独去一个北疆，可能这都打不住。
2: 对，
1: 这都打不住。
2: 大家注意啊，这是我们南北疆的一个价格，不是你给你带你单单去一个北疆哦。
1: 是的，
2: 是南北疆的一个价格，
1: 而且是包机包软卧，
2: 对，
1: 全程空铁联运啊，让大家能够很好的去享受整个的行程。然后60到65周岁16999，60周岁以下15999元，都包含什么？再度快速给大家整理一下啊。
2: 对，
1: 30个人一个团。整个包机包专列节省了63个小时，餐餐全含7顿特色餐，豪华酒店、品质酒店都帮大家升级，再加6晚的软卧，让您交替进行，感觉不累。然后所有的景点，27个景点。光27个里边有小一半都是5A，
2: 对，所以我说这次的一个景点的含金量非常高。27个景点里面11个就是5A，5个就是4A。什么是5A？ 5A 的景点就是您这辈子一定要去一次的一个景点。什么是4A 呢？4A 就是您到了这个地方一定不容错过的景点。我们这一次给大家都含到，
1: 有自然，有人文，
2: 对，
1: 有非遗，更有演出，我们叫做一站式，
2: 是，
1: 对不对？门票都含了，区间车也含了，甚至连您从家门口去机场。场的接机送机我们都含了，
2: 等于是做到了一价全包。
1: 您的旅程是从家里开始，家里结束啊？
2: 是，
1: 是这样的，我们的名额马上要售罄了，可能要进入预约的情况了。是这样的，观众朋友，能不能开预约名额我们现在还不确定啊，但是现在的确席位非常的紧张。再度跟大家重申一下，东方购物100元只是一个预付款，先行来抢占席位，不然一会儿真抢不到了，可要一点办法没有啊，打电话02151999000。

0: 夕阳的最后一滴眼泪落进塞里木湖，当喀纳斯的晨雾漫过和睦的木屋，当帕米尔的风拂过白沙湖的碧波，这一次让我们奔赴新疆，解锁南北疆全景的极致浪漫。13天深度大环线，一次看遍北疆的湖光山色，南疆的丝路人文。从葡萄沟的青田绿洲到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从喀纳斯的人间净土到那拉提的草原牧歌，从喀什老城的烟火人间到帕米尔高原的壮阔辽远，罗布人村寨的原始，新疆的万千美好都藏在这条线路里。本次旅行的特点之一，舒适。跨城之间全程软卧专列，睡一觉就到下一站，告别长途奔波的疲惫。景区专属空调大巴，宽敞舒适。赛里木湖更是专属大巴环湖，沉浸式赏景不将就，全程甄选优质美宿，让每一晚的睡眠都安心惬意。特点之二，超高性价比。一价全包无自费，所有景点门票区间车全含，您不用费心计算，只管尽情游玩。从烤全羊开羊仪式的热烈，到冷水鱼宴高白龟的鲜美，地道新疆美食一路相伴，舌尖也跟着环游新疆。非遗体验、民俗风情、大型歌舞演出，自然与人文交织，让旅途的每一刻都有惊喜。这是一趟适合朋友出行、适合摄影打卡、适合深度漫游的新疆之旅，节奏舒缓，风景密集，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是一趟全景不回头的新疆之旅，把北疆的秀、南疆的韵通通装进行囊，不留一丝遗憾。不用再等待，不用再拼凑，这一次跟着我们乘专列游新疆，让我们一起奔赴这片梦幻疆土，遇见所有美好吧。
1: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克买提，今天带您游新疆。
3: 大家好，我是
4: 演员。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我们65周岁以上已经全数售罄了，只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名额放的比较少，没关系，你可以这样做，观众朋友，你随便定一个价位，反正都是100块的预付款，你只要能定上这个团，你就还能抢上名额，没关系的。100元的预付款您付掉了之后，到时候再补后续费用，是根据您的实际年龄来补差价的。你说葛阳，我65周岁以上了，我去拍一个60到65周岁的那个15000多的价格，我还用花那么多的钱吗？不用的，说了您65周岁以上都统一是14999元啊，观众朋友，所以这个价格真的在市场上非常的有竞争力和吸引力，而且我们的配置对标这个价格来说非常非常的有优势。为什么？因为我们住的非常好，酒店都给大家升级了，
3: 是的，
4: 玩的特别全，南疆北疆的核心精华景点一个不落，都带着您去打卡，
3: 是的，
4: 然后走的方式特别的不累，包机包软卧，整个都是给大家做到的升级的，然后吃的呢都是特色餐，
3: 对，
4: 对不对？所以你看，当你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你说我们在哪儿？中全世界啊，就是汇集了这么多美景，这么多自然风貌的，也就只有新疆了。今天你看，天下风景在新疆你都可以打卡感受得到，更重要的是不光看的景丰富，我们独家的安排升级是我们这个行程的亮点。我们说了，飞机加专列，空铁联运，舒适畅行，甚至连接机送机都安排，接机送机都安排，一晚酒店一晚软卧，让大家
3: 四个人就保证一个软卧包厢。
4: 那所以说叫几个好朋友吧，咱四个人一起去，哎，一个软卧包房，感觉好久没有好好聊聊天了，对不对？豪华酒店也可以入住，我们都是升级的酒店啊，观众朋友，江布拉克这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
3: 对是的，这也是独家一个升级的一个点。
4: 然后那个陆地大巴车我们也是有一定空座率的，然后烤全羊、开羊仪式、赠送赛里木湖直通车环湖、霍尔果斯口岸，这也是赠送的景点。
3: 对，
4: 所以光赠送的景点都如此丰富了啊。来，观众朋友，跟大家来说说，我们是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自己升级啊？因为有一些市售劣质的低价团， 你看看，它是要北疆、南疆，它可能是分开游，这也不是低价团，就可能就正常。
3: 市面上比较多的，一般性就北疆一次就要10天，南疆的话大家可以搜得到，就是南疆一次也是要10天。
4: 那你得花，
3: 你等于是20天的时间，你要分两次走。如果你一次走的话，如果是拉大巴的话，基本上也是要20天左右，20到25天左右是常规的旅游团。然后往返
4: 13天，
3: 对，
4: 一趟搞定。
3: 是。
4: 然后它是拉车的，
3: 拉车的，然后等于是车程的时间会比较长，
4: 140个小时。
3: 然后一般性当地的酒店，普通的旅游团，当地酒店一般就都可能就是在3段4段左右。但我们这次整个全部的一个升级，然后比如说有些餐食，大家都知道，普常规旅游团餐食很多都是自理的，都是需要您自己去吃的，旅游团是不含的。我们这是全程含餐，另外含餐的同时还有7顿是特色餐，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因为新疆的美食特别丰富，你如果顿顿吃团餐的话，可能觉得也没有办法品尝到当地的一些美食。然后我们整个一个基本上做到了一价全包，我们不但包到情况下，我们还含了领队服务和导游服务。
4: 是的，所以你看啊，躺着就把新疆给舒舒服服的游遍了。
3: 是，
4: 而且关键是出行的月份，9月份，
3: 对，
4: 喀纳斯禾木，那真是一年当中最好看的时候。
3: 对，我刚刚跟瑶瑶说，如果我要再去新疆，我肯定会9月份去，因为9月份的颜色色彩是最为丰富的一个季节。
4: 是的，所以你看啊，来看看价格，这个好像也是以北疆为主，
3: 对，
4: 但它。
3: 他是带到了南疆，但他只去到了喀什地区，他其他南疆地区也没有去到。
4: 是的，
3: 但他也是跨了一个南北疆，这样可能个价格都要20000以上，至少是要的。
4: 是的，
3: 而且他有些餐食，常规旅游团餐食是要自理的，
4: 哎，
3: 然后领队也是不含。如果是您自己要买机票或者是订酒店自己去的话，您看现在我们就按照这个我们自己的团期，基本上机票就可能达到3900-4000块钱左右，还有你还要住宿吧。对，你到了当地以后，是不是要租个车？还有导游、门票、吃饭，就是另外一笔开销了。整个一个加七杂八加起来，但凡自驾知道的，就是加七杂八加起来至少20000以上，对不对？至少是要的，因为你要当地所有的开销还是要需要的。但我们这一次9月15号的话，就是这样一个班期，在秋季的话，最低只要14999。
4: 是的，关键是这个14999元也不是要大家现在就把全款付掉了，
3: 是的，
4: 我们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啊已经售罄了，观众朋友，没关系，名额还有，只是这个年龄段的价位我们售罄了，没关系，你订这个订这个都可以，反正都是100元。后续补费用的时候是根据您的实际年龄去补的啊，你锁定了名额就锁定了您现在所看到的价格，不要担心，
3: 对，
4: 抓紧来抢，
3: 因为
4: 我们的席位马上全员满席了，到时候就不是说哎我随便再订一个，你一个都订不到了。
3: 你现在可以随便先订一个，然后到了当地到了门店签合同的时候，我们是根据实际年龄来收尾款的。
4: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100元的预付款是可退可反悔，签订合同之前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还给大家。但是再不抢，真的没有席位了。9月份不去新疆，10月份
3: 就冷了，天气就冷，真的冷了，
4: 到明年
3: 了，当地可能结冰了，
4: 到后年了，一年一年的，咱新疆都想去这么多年了，今年10000多块钱把南北疆都玩遍了，不值得吗？快速行动，02151999000。

0: 时间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行程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玩法真的很受我们东方购物很多的叔叔呀阿姨呀，很多人想说，哎，我60多岁，我70多岁，甚至有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80了，我还想去我们祖国的新疆看一眼，我这辈子没去过，我想去玩一玩，没问题，咱们这个行程就是适合您，怕累的，怕不舒服的，怕拉车您腰酸背痛腿抽筋的，跟着我们这趟行程走，什么来替代拉车？坐在这个
1: 软卧专列里面来替代了大量的一个车上的车程的时间，
0: 应该说是躺在软卧上，
1: 是的，
0: 躺着游新疆，动不动你躺着睡一觉就给你省了10个小时、12个小时，你自己说香不香？对吧？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是南北疆都能玩到吗？
1: 是南北疆都能玩到，而且之后我们是用的一个是包机加包专列的形式，你4个人的话，我们就保证在一个软卧包厢里面，不会给大家拆开来，也会担心会拆把自己亲朋好友拆开来，不会的，你只要4个人就可以保证一个包厢。
0: Tina跟大家说说为什么你特别推荐9月份？
1: 是因为9月份第一个的话，要我自己的话，其实说良心话，我自己也是会选择9月份去。第一个色彩丰富，对吧？拍照会出来更好看一点，对不对？第二个天气凉爽了，是不是也要你不像可能7、8月份人多啊，天会热，但天气也凉爽了，色彩也好看了，而且我们整个行程的话，就是等于一次就去到了北疆和南疆，等于是精华的含金量非常高的5A 啊、4A 啊都去到了，等于含金量非常高，而价格我觉得非常实惠，对不对？你要如果单去一个北疆或单去南疆，如果你基本上加在一起2万打底是必须要的，因为新疆嘛远嘛，机票也会。

0: 较贵。
1: 对，
0: 但是您这一次的话，等于是既不劳累的情况下，还可以把南北疆一起游玩到。
1: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知道您现在可能还有一些疑问，有一些不解，没关系，100元的预付款，你随便。不用纠结于哪个年龄了，反正都是100元。你抢到一个位子，9月15号的班期就给您留上一席，后续补差也是根据您实际年龄来补差价的啊。抢到一个位子之后，我们会有专业的客服来联系您，跟您去对接行程。在签订合同前有任何的不满意，100元随时可以全额退，不需要纠结。现在100元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席位，可能1到2个人，可能在给要说话之间，名额全部抢空。所有屏幕前在9月份、10月份下半年想要去新疆的这个行程，值得你好好的去斟酌一下，值得你好好的去考虑一下啊！来，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今天给您带来是在这个台风天里，可能大家蹲在家里边特别需要的一样东西，就是你的这个外边对吧，风吹草动你都会让你有点这个心里胆战心惊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咱们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免疫力夯实嘛，对不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守住了，就不用有这些担心了。那在东方购特别受欢迎的就是来自于德国的诺惠的辅酶 Q 十。当你年轻的时候，其实是你没有这些担心的，你体内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啊，包括它的合成的速度啊，还有体内的含量啊，那都是满满的。可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啊，到了70岁左右，人体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那个能力，包括你的含量，基本上都年轻的时候一半都不到。那这个时候很有必要来补充了。这款辅酶 Q 十今天是给您带来的是一个周末爆杀的方案。为什么会有周末爆杀的方案？是因为我旁边的这位英俊帅气的嘉伟又来了，来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官方好。我刚开车到东方购来做直播的路上啊，感觉到那个风也非常的大，然后还有一点小的那个雨星子，然后接下去啊，整个车路上的人或者车都比较少了。那我们知道啊，台风天来了，我们要保护把身体自身的安全，但是身体它也会给你一些信号，对吧？比方说胸闷难受，像这种天气啊，可能比较闷的天气，比较湿的天气，人身上的心脏包括血管都会承受更多的压力。这个时候辅酶 Q 十啊，对你的身体、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养。但关键在于它有没有真正被你身体所吸收。诺惠在东方购啊一直有非常好的一个销售，就是因为它的销售技术。关键在于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我们不是普通常规节目，是周末爆杀，
0: 对，
1: 多少呢？8瓶啊，这个价格也是一个非常优惠的、非常好的一个组合。
0: 对，我知道嘉伟每次都不白来，他来一定要带大礼的。今天是多送2瓶，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是组合升级，然后多拿了2瓶。这个30粒其实一直是断货的。我们今天不光给大家1瓶，而且是有2瓶，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然后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整个的产品的这个构成。首先我们这。

0: 天由这个原来的价格直降200，只要2197，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3块多钱一粒，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1: 看一下598的专柜价格，10块钱一粒，60粒嘛。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直接给大家打到一个3点几折，原来一个人吃花10块钱，现在全家3口人一起吃，
0: 对，
1: 也花了10块钱，给全家人带来的都是满满的细胞的能量的同时，也在这样一个可能说越来越热的天气当中，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身体带到更多的保护。
0: 是的，在夏天大家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你出去的时候。特别是出汗出得多，
1: 是
0: 你的消耗变大，然后你会觉得说消耗的增大的情况下，其实就是我们往外输出的多嘛。可是你同时你会发现胃口没有那么好了，
1: 对，
0: 所以就说一方面出得多，一方面进得少，其实人的免疫力在这个时候应该不是很高吧？
1: 对，注意啊，一方面我们整个免疫力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但还有一点就是什么？人出汗多，身上的血液就重，这个时候心脏其实要把更重的血。同样的分量，同样的能量输送到全身，它就需要消耗更多的辅酶 Q 十。那没有了，本来就缺，本来心脏就开始不舒服。到了3伏天的时候，很多人的心脏就感觉到什么，特别特别的难受。这个时候辅酶 Q 十是给你全身，尤其是心脏提供能量的。关键在于它有两个啊非常重要的特点，直接印在了包装上。
0: 是的，我们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有胶束技术的，非常厉害的胶束技术的。然后呢，这个里面会有个小红球，外面会有个小蓝球。小红球表示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款辅酶 Q 十，它是脂溶性，很多朋友一听到说哦，脂溶性的，那么跟小肠当中这种水样环境，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就是你是你，我是我，咱俩就是各走各的路，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但是今天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胶束技术包裹在外面，这样会让它的整个的这个被我们小肠吸收的这个概率一下子大幅增加，
1: 对，
0: 增加多少呢？这样一个水脂双溶型的辅酶 Q 是整个提升我们的吸收率是340%，
1: 对，
0: 而且目前带有胶束技术的辅酶 Q 是全球只有这一款。
1: 是的，
0: 全球啊，
1: 注意，它得到了9国11项的专利。那到底什么叫胶束技术？我们还是给大家看这个啊，大家已经看了很多年的实验啊，
0: 还是希望看一下。
1: 注意，来，普通的辅酶 Q 十光溶，再怎么搅拌，这里面大概滴了6-7粒，但是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就像可能高老师刚刚说到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小肠水和油不相容，小肠就很难吸收，就很难进入到你身体的循环系统。但注意啊，此时此刻滴入我们诺惠的辅酶 Q 十，观众你自己看啊，在我搅拌的过程当中，大家发现没有？瞬间。它已经完完全全的溶于水了。这个技术啊，还是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做胶束技术？很简单，它就是对你的小肠进行了一个什么，进行了一个物理上的一个改变。
0: 是。
1: 里面啊，观众朋友们，是所有的辅酶 Q 十，就你外面买的辅酶 Q 十都是这种红色的，但是它是油，油和水不相溶，到了小肠，小肠看到是油进不去。好，诺惠的独家技术在于，在它的外面裹了一层水溶性的包裹，而且大家看到啊，这个每一个小颗粒它都非常小，整个分子被打散到了30纳米。注意 PM 二点五，大家都知道的，看不见摸不着。我们这个30纳米只有 PM 二点五的1/80的大小。小肠看到是水，哎，让它通过的同时，小肠上面的绒毛，大家知道的，每一个小的缝隙，它的30纳米，哎，小肠绒毛不需要摆动，不需要促进吸收，直接就掉到那些小的缝隙当中，就直接的嘛，穿透了我们整个吸收系统，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心脏、肝脏、肾脏，你每一个需要能量的细胞都能得到诺惠辅酶 Q 十真正的帮助。
0: 是的，所以太重要了，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你的细胞吃不饱饭，它一定会在那个私下里埋怨你为什么不给我吃饱，对不对？我明明每天要为我们的主人干这么多的活儿，心脏、肾脏、肝脏。今天我跟大家算过，心脏、肝脏、肾脏，光是这三个脏器，最大的三个脏器，平均就要消耗掉我们人体的差不多27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
1: 对，
0: 所以一定要给咱们的脏器要吃饱饭哈。
1: 注意啊，而且刚刚高老师说了一句话，我就算有这么先进的技术，哎，如果我给你抠抠搜搜1毫克、5毫克。那人基本上吃不饱的前提下，你再先进的技术，你再好的食材，你就给我吃一勺子，那我肯定也吃不饱呀。好，咱们今天不单单让大家吃好，还能让大家吃饱。一粒辅酶 Q 十，我们的诺惠的含量是45毫克，什么概念啊？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个正常的中国成年人一天吃辅酶 Q 十的上限是50毫克，因为我们吃所有的营养素啊，都要安全而有效的补充。高老师说这一粒就是45。关键在于这45毫克，它是带有什么德国胶束技术的，
0: 是的，
1: 让这45毫克的真正的辅酶 Q 十融入到你的身体当中，给你的细胞、心脏带来源源不断的身体的能量。
0: 是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这个周末爆杀的机会，因为确确实是 PC 又新鲜，然后呢，大家又需要，不管是您自己吃，还是说给家人分享、给亲友分享，或者暑假的时候带过去跟好闺蜜分享，都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礼物。直接扫码打电话，今天多拿这2瓶，就直接让大家收入囊中了，02151119900。

0: 本身呢就讲，我告伊出去，用光出去兜兜了啥，伊总归走脱大概二三十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向不大适意，葛末就阿两家头就停一停，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末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物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末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也吃了两三瓶了，也勿罢了，三四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1: 就不想，
0: 不想。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师们去兜一转，对吧？搿么外头兜一转，搿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一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勿晓得嘞，今年年初只面孔黑灰，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侪讲伊面色比我要好，对伐？
1: 吃多了啥子好？
0: 吃是现在不敢把伊吃嘞，侬看伊吃得来只肚皮疙瘩哦，我要叫伊减肥。
2: 叔叔，三个指甲是什么时候称的？
3: 是2020年的年底称的。
2: 那他是三
3: 个指
2: 甲
3: 在心脏，
2: 是
3: 到现在就好了呀。
4: 那现在就没啥了，称。那倒是不。
2: 现在基本上，我觉着搿只是吃的。
4: 到公园的商场里去兜啊。玩玩，马路上买了东西什么？
2: 另外水果是吧？
4: 啊，
3: 但是伊另外的，是来临之
5: 计嘛，就是十年
3: 。昨
4: 天我去的那个四个北瓜，两个大西瓜。
3: 另外来
4: 。没没有红河公园，岁数大外面。
3: 我一直跟你吵啊，我叫跟侬讲，因为我长个子大，侬少拎点的啦。
4: 你看，两只西瓜，四只白瓜，没结光。
3: 回来，我讲回丰台炒香米。
6: 电视机前有几类人群的特别要关注一下自身补充辅酶 Q 是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一定年纪的，我们说已经到60岁以上、70岁以上，对吧？80岁以上的这些朋友，咱们来补充一下辅酶 Q 是，因为这是个生命的规律嘛，对不对？因为它本身随着年龄增长，就像我们要长白头发一样，你这个需要体内是需要来从额外来补充一些辅酶 Q 是的。第二类人群就是当你这个想要健身的、爱健身的人士，
7: 对，
6: 对吧？健身的时候，其实我们体内也是需要消耗掉一些辅酶 Q 10的，那么咱们也要补充。另外一方面，就是还有第三类人群，就是关注咱们的外在美的，因为其实辅酶 Q 10给你的细胞提供能量，它就会让你的整个人会更加年轻。所以以前呢，大家应该来讲还是辅酶 Q 10的初级阶段，就是会把辅酶 Q 10添加到这个化妆品当中。
7: 对。
6: 但现在大家知道了，其实辅酶 Q 10想要让你的细胞更年轻，不是抹在脸上，而是把它吃到肚子里。很多朋友会发现，这个贺叔叔他这个进程哈，从2021的时候采访他，一直到2025年，他整个的面色也好，他的整个的状态也好，真的就是肉眼可见的这个逆生长了。
7: 对，81岁啊，在那个专业机构里面躺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心脏啊老是不舒服。这个时候呢，出去走路没有力气，因为心脏啊它泵血，你血泵不上去，人就缺氧啊，感觉吃饭也吃不下，然后整个人讲话的时候也是沉默寡言，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好。但你看24年在镜头面前专业做开合跳啊，观众朋友，刚刚其实高老说了，如果平时有锻炼的习惯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包括跳广场舞啊，可能说马上要出去旅游的，带小孙女要出去旅游的，这个生命在运动，但是运动的过程当中是要消耗能量的，
6: 是
7: 你本身能量就不够，是吧？你待在家里都感觉到呼气在喘的，出去的时候能量消耗更多，这个时候辅酶 Q 10要跟上。
6: 对，
7: 然后叔叔看到没有？25年开始已经在家里面是吧？哎。你烧菜嘛，我去买菜，对吧？你打扫房间，我来什么？我来可能做家务。这其实，哎，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每天这样子一个好像很繁琐的家务活，每天你感受不到幸福，但真的是到了你真的可能专业机构躺了一个月回来，贺叔叔说什么？哎呦，我现在感觉到这个家真温暖。
6: 对，
7: 哎，我感觉我老婆真好，对吧？患难之中见真情，但反过来说，大家老来伴，我相信电视前很多叔叔还说，哎呦。我那个家里面那个另一半生病的时候，我自己比他还要难受。那我们大家现在开始要什么？保养好自己，同时也要督促什么？督促自己的另一半，自己爱的人，每天一粒诺惠的辅酶 Q 10。
6: 是。
7: 但是如果你要这么算啊，现在其实说句实在话，老两口吃是肯定的。但小两口都也在吃诺惠的辅酶 Q 10，为什么？因为刚刚说到了颜值、精力、体力、脑力，
6: 对，
7: 甚至你整个人反射性上线，是吧？女的要漂亮，男的要有腔调，
6: 对。
7: 那这些所有给人外在的一个感觉是什么？ 颜值、身材、精气神，这些都是辅酶 Q 十啊，长期服用会给你的身体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变化。
6: 嗯，刚才提到有三类人群，其实高丽在这边还加一类人群，就是一直吃他汀的朋友。嗯，因为他汀会消耗你体内一部分的辅酶 Q 十，所以。

0: 你需要，你更加需要从外界来补充。所以我再提醒一类人群，就是如果你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是要吃他听的这个物质的朋友，你是需要再去额外补充的。这个我们也是有很多的数据给大家做支撑。好，我们来说一下人的这个脏器每天会消耗掉多少辅酶 Q 十，因为我们的这个心脏是消耗辅酶 Q 十的大户，它呢一刻不停的在跳动，11.2万次，这是它平均每天的跳动，所以它是一定是，这就是它每天需要花的钱，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啊。
1: 对，
0: 他每天就要花这么多钱，你不让他花掉这么多钱，他就这个他就没法赚了，我们这小命可能就有点受影响
1: 了。
0: 对，好，然后肾脏我们一直说它是一个污水处理中心，对吧？而且我们很多人从专业机构开的那个小片片后面都会加一句说会增加这个肾脏代谢的一些负担，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肾脏其实尤其是对于那些吃小片片的朋友，其实你这个时候肾脏是比年轻人更加加班加点工作，
1: 当然，
0: 所以他每天也是要消耗掉差不多100毫克的辅酶 Q 十。再来说肝脏，我们还是说那个小片片，很多人吃了以后，也是说对肝脏要加重肝脏的，要增加它的代谢的负担，对吧？肝脏是一个这个垃圾处理中心。那么你看看啊，心、肝、肾这三样东西，它消耗掉差不多280毫克的辅酶 Q 十。那你能不能吃？能吃，但是你能吃够吗？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单就是今天的这一粒辅酶 Q 十，约相当于10斤牛肉、5斤沙丁鱼和4.5斤花生。所以你说你能不能吃？你能吃，但是只能吃到很少的一部分，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来建议，像我跟嘉伟都是营养师，我们就建议大家说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就是说你正常的膳食，你该吃牛肉吃牛肉，你该吃花生吃花生，该吃沙丁鱼吃沙丁鱼，但是另外一条腿咱千万不能浪费，对吧？千万不能废弃，就是我们的膳食补充剂。
1: 对，
0: 你的辅酶 Q 十一定要增加上去，这样你就叫两条腿走路了。一方面你的膳食你吃够了，另外一方面你把辅酶 Q 十再跟上了，你的这些这个五脏六腑它就不会出现这个营养短缺的问题。
1: 观众朋友们，你可以理解为把所有的这些我们的脏器器官比喻为你家里的每一个家用电器，比方说空调肯定是耗电量比较大的，那你家里空调要用电吧？啊，你家里电视机要用电吧？冰箱彩电要用电吧？所有这些，你的手机是不是都要用电？好。有电他们才能用，对不对？好，但是观众朋友们，原来你为什么很多人说，那我原来这个身体很好的呀，我原来心脏什么没有问题，因为那个时候你不缺电，为什么？那个时候你的身体自然会发电。我们来看一下啊，20岁的时候是每个人的巅峰，因为那个时候辅酶 Q 十在你的每一个细胞的线粒体当中大量产生，所以那个时候你的这些心脏、肝脏、肾脏啊，他们每天都是什么啊，吃的太多了。那个时候就是年轻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经常家里面老人说吃饱饭没体组，对吧？天天帮我唱舞，为什么？哎，精力非常旺盛。
0: 对，
1: 但是到了40岁以后，哎呦，能什么？哎，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着。为什么？
0: 对，
1: 人累啊，感觉不舒服啊。这就是说明什么？浑身的脏器器官，他们都处于缺电、缺能量的状态。或者说，我们把这些脏器器官比喻为一个人。你要干活，你首先得吃饱饭吧。你不吃饱饭的同时，浑身累的同时，你哪有力气去工作、去生活、去学习？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给你的这些脏器器官都吃饱饭。那饭哪里来？注意啊。从人的身体当中每天你吃饭吃出来的，但是反过来说，你吃进去这些东西只是让你的胃肠道吃饱，他们在你身体当中要进行一个转化的过程。哎，就跟那个插头里面多的是电，但你没有那个插头，观众朋友们，哎，你那个充电器，手机充电器能充得上去吗？你的手机自然而然靠近那个什么插头就能有电吗？不可能。辅酶 Q 十就是那个插头，它就是一个桥梁，它能把你每天吃进去的食物转化为能量，给到你身体当中心脏、肝脏、肾脏每一个细胞，哎，他们有劲儿了，来干活了，所以他们就能帮你的身体处于一种很好的状态。
0: 是的，
1: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很多观众都忽视了一点啊，就是你吃到的辅酶 Q 十，第一点你吃饱了没有？就是你的心肝脾肺肾，他们如果会讲话，我今天没吃饱。第二点，你真正给他们吃到没有？哎，你说我每天吃了辅酶 Q 十，但如果说小肠不答应，小肠说不好意思，你们进不去。那你那些心肝脾肺肾，虽然他们是老大哥，相比小肠来说，他们肯定比你的可能说脏器器官来说比较的重要。但反过来说，没有小肠过这条关。你的身体其实真正没有得到能量的一个补充，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他吃辅酶 Q 十，他的感觉不是很明显呢？对不对？或者有些朋友，为什么很多的朋友就是吃诺慧会感觉特别的明显呢？原因就是在这儿，就是在这里，水脂双溶提升340%的吸收率，另外它的含量，对吧？贴着蓝帽子的上限50毫克，我们今天是45毫克，以及酵素技术，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酵素技术的实验，大家就明白说这个技术的厉害哈，19年的历史、啊。
1: 对，注意啊，观众自己可以看一下。来，我们整个的普通的辅酶 Q 十放在这个杯子当中，跟水搅拌，完完全全不溶于水，这就很难穿透我们的小肠，所以很多时候吃了呢，身体没感觉，因为它没有进入到真正的身体循环系统。但是此时此刻，我滴入诺慧的辅酶 Q 十，观众们，你看啊，我搅拌的过程当中，同样是辅酶 Q 十，哎，为什么它能溶于水啊？很简单，因为它有一个酵素技术，就是在我们的辅酶 Q 十外面有一层水溶性的包裹，这种包裹就能达到什么？让

0: 小肠水膜穿透，从而达到一个真正的让你的身体得到能量的一个作用。关键刚刚高磊老师说了，对吧？为什么说诺惠很牛？因为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只有诺惠这家人家，他才享有这个专利技术。我们现在有句话叫掌握核心科技。
1: 是，
0: 你看啊，九国十一项的权威证书，中国销售有。欧盟、美国、德国原装进口，德国授权，然后还有什么？俄罗斯、墨西哥、西班牙、丹麦、奥地利，甚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证书。
1: 没错，
0: 你看，基本上全世界都认可诺惠在吸收性辅酶 Q 制这方面所做出的突出的贡献。
1: 是的，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啊，所以大家说，哎呦，嘉伟来了，嘉伟来了，肯定是有大力度的。今天组合升级，我们一瓶是30粒，两瓶是60粒，这是组合升级周末爆杀给到大家的方案，所以粒数一共一下子冲到了420粒。
0: 对，
1: 这个组合力度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因为你在专柜里面的一瓶的价格是598，所以你在专柜里面今天2197，大家算一下拿几瓶啊？你只能拿3.5瓶，对吧？
0: 对，
1: 没错哈，
0: 4瓶都拿不到。
1: 拿不到4瓶，今天让你拿6瓶的情况下，再多拿2瓶，就是这个半瓶加到一起，就是相当于再多拿了一瓶，
0: 对，
1: 对不对？就一共是420粒嘛。这个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相当于1797，1797算下来，平均到单品的价格224，平均到单粒的价格就3块多钱，所以性价比高就高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是支持全渠道比价的，下一盘给大家支持全渠道比价，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900。
2: 冬季干啊，我说五季干，侬觉得啥就把深一条吧，就包。
3: 买。没，
2: 是吗？
3: 哎，
2: 都有感冒啊啥？
3: 没，
2: 哎，
3: 免疫也老好的，到现在没感冒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一来来打活动，那我出去也在打了海，就怕心脏不好呀，就心脏这个泵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个要补充这个泵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一道去啊，亲家一道去啊，统统打好，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一人一粒就那个结好子，有力气不像人家没力气啊。我已经74了，赚眼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家嘛，保保伊拉，啊，希望伊拉好。
0: 一年没见了，又再次见到你，感觉到你的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4: ？Thank you so much. So the secret thing is the balance between healthy food, doing some sports, and then choose the right supplements for you, which really are effective, including the Novosol.
0: 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刚跟我们李总也见面了，感觉到东方购物怎么样？然后会有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的会员带来更多的惊喜
4: ？So first of all, it was an honor to be the present, and I think there are so many synergies, and for sure.
1: 我们又看到了熟悉的 Frank 教授，他这是第三次来
0: 东方购物，
1: 对不
0: 对？65岁啊，65岁的哎，怎么说呢？说他高龄吧，但你看他那张脸，真的是太有欺骗性了，对吧？这种状态
1: 下颚线都还是很清晰。
0: 对，然后大家知道吗？就是 Frank 教授，他每一年差不多有90天时间是在全世界各国出差的，因为他要伴随着诺惠的销售到各个市场上去看看这些渠道、这些平台。来到东方购物，本来也是他的一个工作之一，但他今年啊，也是大家有可能啊，如果东方购物有个老年大学，大家知道吗？老年大学其实一段时间呢都会给大家授课。弗兰克教授现在也是东方购物我们给他一个客座的这样一个老师的这样一个身份。将来有一天，也许啊，有很多东方购物的老年大学的学员们。有可能惊喜的看到 Frank 教授给你们上课啊！
1: 哎，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福利了。那也是因为 Frank 教授有长达19年的这样一个专注的研究。我们说，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10年磨一剑”，他是19年磨一剑，然后把这个技术研发出来了之后，真的是汇集了全世界的爱好健康的人士。因为你想看，现在辅酶 Q 是真的不是一个真的就是已经知晓度非常高了。
0: 对。
1: 但是在辅酶 Q 是这个领域当中，能够拥有就是胶树技术的，目前是只有诺惠才有，所以大家为什么吃下去之后有感觉，以及坚持吃不放弃的原因，是在于你的细胞是真的，好像就是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一下子好像吸收到了那个细胞的能量。因为辅酶 Q 是本来就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还是那句话，很多的辅酶 Q 是常规的，它是脂溶性的，但是今天的这款产品它达到了水脂双溶。通过实验，我们再让大家看一眼好不
0: 好？
1: 水脂双溶的这个，
0: 观众来看一下啊。普通的辅酶 Q 十不是说这个不好，但是你要知道啊，水和油不相溶，哪怕有一些漏网之鱼能够穿透小肠，但这样的情况下也是聊胜于无。所以很多观众吃了很多年辅酶 Q 十啊，没有效果。但我跟大家讲，辅酶 Q 十被发现是得过诺贝尔奖的，关键在于这个辅酶 Q 十它是不是真正被你所用了。 你看啊，诺贺的独家之处就在于，当我滴入的同时，你看随便搅一下，它已经让这杯水变什么？变色了。嗯，说明它能溶于水。强调一下，溶于水就是真正的到达你的身体循环当中，这才是属于你真正的能量，这才是真正能够保护你的心脏、肝脏、肾脏，甚至长期服用能够像弗兰克教授一样，对吧？让你的整个的年龄成为一个秘密，让所有人猜你的时候，可能啊，时间长了以后都差着辈分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时候是晚上了，但是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辅酶 Q 十的最佳的吃的时间，因为太多的人会去来咨询这个问题。辅酶 Q 十呢，它非常适合于随餐来吃，那么一般来讲就是中餐或者是早餐随餐来吃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时候你白天嘛，你精力很充沛，你就可想出去
0: 玩了，你要消耗能量，
1: 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其实要耗能的嘛，到了晚上，因为这个点已经是晚饭后了，所以晚上尽量不吃，因为吃辅酶 Q 十可能会让你更加兴奋一些，咱就不吃了，咱就尽量放在白天来吃。另外一点，随餐吃的概念，其实大家还可以搭配一个非常好的大家日常吃的营养素，就是 Omega 三鱼油。哎，你吃鱼油和这个辅酶 Q 十，相当于它俩是黄金搭档，共同在你身体当中来为你的身体助力。而且随餐吃的概念，其实并不是说一定要加在饭当中吃啊，饭后一小时都叫随餐，都可以来进行一个这个吃。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假如说大家想要了解一下辅酶和这个辅酶 Q 十和鱼油是怎么样共同助力于我们这个心脏的健康的，我们请嘉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0: 观众朋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像心脏这个东西，它里面最大的就是肌肉。为什么？因为我们去练肌肉，像嘉伟平时健身，这叫被动运动，但你的心脏是每天主动的去健身。为什么？因为它每天都在跳，每时每刻都在跳，
1: 不停的，
0: 所以它当中肌肉含量很高。但是大家知道的啊，运动员为什么饭量好？因为它肌肉啊，同样的它需要八倍同样体积的整个肥肉的这样一个能量的供给，所以心脏消耗能量。但反过来说，观众朋友，心脏泵血是为了什么？把整个血输送到全身。这上面有两根血管，一根静脉，一根动脉，大家都知道的吧？心脏是泵血的，血里面有血红蛋白，把氧气输送到全身，人就不缺氧了。但反过来说，辅酶 Q 十运动在这儿，相当于把你的心脏啊造成一台法拉利啊，这个马力非常强劲啊，非常非常的强大，可以每时每刻把血泵上去。但是血是从哪里输送到全身呢？通过血管，欧米伽三把你的血管疏通。我形容为什么概念？欧米伽三把你这些血管打造成为高速公路。那法拉利在高速公路上开啊，那真的是人生赢家。但是反过来说，刚刚高老师其实说了，为什么要一加一？法拉利啊，如果但你的血管是不通的，那你的心脏再蹦，血上不去，有用吗？反过来说，血管是畅通的，但心脏蹦不动，那两者都是什么？一种遗憾，对你的身体健康来说都是不全面的。只有当辅酶 Q 十跟我们的鱼油欧米伽三一起吃。强劲的心脏在通畅的血管当中飞奔，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人的状态啊，整个人的精气神就完完全全不一样了。
1: 这会儿是大组合卖的特别好，我们的商谈排队等待都在大组合上面。提示一下大家，因为我们今天是全天的周末爆杀，所以大组合的备货目前为止已经是不多了。
0: 对，
1: 而且这也是全天的最后一档直播了，所以就跟大家来讲说，今天大组合我们是六瓶再加两瓶，无论是自己吃还是说给家人囤货，或者说是给家里面一直在上班加班熬夜的这个上班族的孩子都可以来吃，因为现在三四十岁的这个上班族其实工作压力也挺大的，也很累，回到家里不爱说话，老是觉得很疲惫，这种其实都是免疫力低下的一个表现。2197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797，算下来单品的价格才224，而专柜的价格要将近600元钱了，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是三折左右的力度。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大组合大概只剩下5到6组，售完即止，没有预约，02151199000。
5: 没有明显的衰老，
6: 他就不往，
5: 这就是
6: 不往后退。
2: 对
6: 我们，
5: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6: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5: 进步。
2: 对对对，
5: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2: 不退则进。
5: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6: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5: 是吧？
6: 都在吃，
2: 都是你们介绍的吧？
5: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然后她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6: 他现在
5: 不光能自理啊，
6: 还能照顾
5: 我们
6: 一大家子六个人，
2: 是吧？
5: 对，
2: 那
5: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啊，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在。
2: 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
7: 我们家里现在三个人都在吃。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辅酶 Q 十，把它
1: 带着
7: 带着
1: 出去玩都带着。
7: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1: 不会漏掉的。
7: 其他的不吃，辅酶 Q 十我总要吃，反正我想做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8: 走路走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玩玩，拎拎么子对吧？一定要把过来吃了，
1: 站起来，
8: 站起来，
1: 哎，走几步往前走，哎，他现在能，哎，他现在能，
8: 跳也行。
1: 医院里做了足足一个月，快好了，少跳两次了。
8: 我买东西那个平谷山的红库工业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回来，老叫我走路对吧？走一段路不到对吧？那胸口都过了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给他。现在没这个事情，现在和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0: 喊话呢，说这个买，然后烧，然后这个洗衣服叫马达扫，对吧？
1: 对对对对。哎，
0: 这个实际上呢，我这也是我最早接触的上海话，就是实际上也是体现了上海人从这个日常的这些家务活当中就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幸福。
1: 当然，
0: 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没有力气去做这些事情，你每天都觉得无比的疲惫啊，人觉得很乏很累，甚至都懒言少语，不爱讲话，那你想想看，你的日常的这种家务活对你来说就是负担了。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是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提示大家，在目前在东方购，我们说全进口的德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是只有这一款，
1: 当然
0: 这是唯一的一款，这是第一点，大家听好了，唯一的一款。第二点就是今天的这一款，它不光是东方购物，也是全球范围内唯一的带有胶树技术，就是专利的这个胶树技术的。这个胶树技术它最大的特点，大家记住一个数字叫340。这个340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让你的吸收率提升了340，就好像你炒股，你的那个本金放进去，收益率340%，你说你开不开心？你肯定开心，对不对？好，你就可以这样去理解，它的提升效率一下子是340。然后这个技术是只有目前全球范围内，
1: 对，
0: 只有德国的诺惠有。所以你说这个产品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得这么好？就是每一场只要备到货。只要是被盗货，大家就来买，而且家里只要是一个人吃，基本上就会波及到全家。啊，先是老两口吃，然后老两口告诉小两口说啊，哪也要切啊，就是都是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大家吃了身体是有感觉的，辅酶 Q 是很多人吃下去感觉不大，我不能说一点感觉都没有哈，就感觉不大，大家就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是这个辅酶 Q 是大家吃了以后，哎，发现这个吃了以后人精神好了，人不觉得累了。
1: 我跟大家说啊，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人吃饱饭以后那个状态，精气神又回来了，浑身充满了力量，长期的吃，脸色的皮肤的状态，对吧，整个身材的状态都会发生改变，甚至胃口都会变好。很多人说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人是铁饭是钢，你人吃饱只是你的胃肠道吃饱，真正细胞吃饱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能量。而有了辅酶 Q 十，当你的细胞真正产生能量的时候，自然而然你的状态也好，各方面你是能感受得到，整个身体发生的一个往好的方向的这样一个变化的。而且注意啊，辅酶 Q 十不单单是作用于心脏，我们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啊，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这本书当中，它对辅酶 Q 十有个论述。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心肌细胞在人体当中含有辅酶 Q 十非常高，它在心肌胞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现代研究已经证明，辅酶 Q 十几乎存在人体所有细胞当中，在心脏中含量非常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注意看这段话，能量传递，不然朋友们啊，你现在要活着，你现在要状态好，都是细胞跟细胞之间有能量传递。就好像你每一个家里面的家用电器，冰箱、彩电、洗衣机都在耗电，你出去无论是坐高铁、坐飞机、坐轮船、自己开车，那些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要消耗能源。人活着，心脏、肝脏、肾脏，他们所有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他们要想正常的为你工作，你要想恢复到一个相对来说年轻的健康的一个状态，他们就需要有能量。能量谁给？辅酶 Q 十给。但这个东西吧，虽然好，但是对人很公平啊，就无论是再有能力的人，再强的人，先天条件再好的人，20岁时候到巅峰，40岁以后开始逐年下降，也就意味着你的细胞开始吃不饱了。那人吃不饱，没活，没干劲，没有力气，细胞吃不饱，消极怠工啊，心脏嘛跳不动了，肾脏嘛这个毒排不出去了，肝脏嘛脂肪代谢不了了，大脑嘛开始记忆力下降了，反正浑身上下都是问题啊。但是你要相信，你吃饱饭了，哎，来劲儿了，你的细胞吃饱了，他们也能正常的为你工作，这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生物学的原理。
0: 是，
1: 但是高老师其实刚说到一个问题，那我吃呗，问题在于你吃的这个辅酶 Q 十，它有没有被你的身体真正的利用上去，真正的在给你的细胞提供能量，还是说你把钱可能花了，同时没有真正的被身体所吸收呢？
0: 是的，就是这个胶树技术，
1: 对，
0: 在全球范围内目前只有诺惠有，就是在全世界的你吃过的所有的辅酶 Q 十当中，只有诺惠有胶树技术。这个技术水质双溶性，提升340%。我们再通过这个实验，
1: 对，
0: 肉眼可见的它的吸收率大幅的提升，感受一下。
1: 注意啊，观众们，普通的辅酶 Q 十大家可以看到啊，不是诺惠的，你会发现，哎，我怎么再搅拌，油和水不相溶啊？你们家随便什么油，对吧？烧菜的油啊，平时鱼油你放到水当中它都不溶的，因为水和油是不相溶的。但是注意啊，我们的诺惠的辅酶 Q 十，它就能让水和油同时相溶。注意这个技术不得了了， 因为小肠看到是油是不会让它进去的，很难，除非有一些漏网之鱼，所以吸收率很低，人体没有感觉。就像高老师说，我吃了，我身体没感觉啊。那为什么诺慧能让你有感觉？真正的在于它被让你的身体所利用了。嗯，这边我其实想跟大家说一个我这刚刚发生在身边的几个例子，因为最近这段是世界杯，家伟自己也看，看完以后白天还要上班，有的时候还去健身。哪怕是我这种平时有日常服用营养品的习惯，你要知道，你晚上本来应该睡觉，你的细胞处于低耗能状态，但你晚上一直在看球，甚至有的叔叔阿姨还是吧，还点点外卖，喝一个小啤酒，对吧？一帮朋友在一起，好，你这个时候细胞耗能量更大，第二天是不是心脏很难受？哎，我告诉大家，如果有这种情况，真的早上上班之前，或者是可能还要去工作之前，一粒诺慧吃下去，我自己是深有体会，那种就有点慌那种感觉。还有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去健身，他在那边跑，拼命跑，他跑到心率180的时候，我说你停，你不要再跑了。为什么？心率达到180，对我们这种40岁左右的人来说，这是一条红线。很多观众你都要明白啊，心率，很多人说，哎，我心率上去了，我就能燃脂。对，20岁左右，心脏跳到200下，基本上到顶了。30岁190，40岁180、170，就是随着年龄的上升，你会发现心脏的负荷量是什么？是越来越每况愈下的。嗯，为什么心跳上去以后运动能力会加快？因为很简单，心脏跳得越快，就相当于这台发电机给你的电越多，这个时候你的能力状态就，你看运动员都要提高心率，但咱们普通人就不要去跟这种事情较劲儿了。咱们在安全的情况下去保养自己的身体的健康，该运动运动。但是如果说你平时要提高自己的心肺功能，一方面靠健身靠运动有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这当中有健身习惯的一定要服用一粒辅酶 Q10、来让你这个，哎，你这个电表到最后，我们以前那个老公房经常有的时候开一个空调啪整段楼都断电了，哎，那个电表太小了，观众朋友你明白吗？你不是那个年轻的时候那个心脏无限的那个发动机了，你现在这个电表很小，动不动那些剧烈的运动啦，非常逗的加班啦，或者压力啦，或者那种熬夜看世界杯这种行为啊，尽量少做啊。一定要做的同时，回到家里面一粒辅酶 Q10，先让你的心啊。哎，吃颗定心丸，开玩笑，对吧？
0: 安稳一点，是的，所以刚才嘉伟也提到几个很重要的人群，我们在这次帮大家梳理一下。一个就是，想要在这个季节里面要健健身，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都有这个意识，说要有这个抗阻运动，要留住肌肉，对不对？因为肌肉很珍贵啊。那么这个想要健身的人士，我们说，在这个你的年龄范围内允许的那些运动项目里面啊，你可以适当来吃点辅酶 Q10。第二类人群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刚刚也讲到一个数据，70岁的人他比20岁的时候大概要减少身体当中60%左右的辅酶 Q10，所以这个时候也要从外界来补充。第三类人群就是我们说关爱自己心脏健康的人士，我们说其实从到了20-30岁开始，30-40岁开始，其实我们的心脏的那个状态其实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如果你要关爱自己的心脏健康，你也可以来吃些辅酶 Q10。第四类人群是爱美的人士啊，辅酶 Q10，以前大家会看到它添加在这个美容产品当中，抹在脸上，但现在大家知道，其实你细胞年轻，你整个人的状态才会更好，所以还是把它吃到身体当中，给你的细胞提供能量是最好的。第五类人群，我跟大家讲，如果你生活当中要吃他汀的朋友，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研究都已经表明，该他汀相关问题，每天的量可以到100到200毫克，当然这是其他国家的，我们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1: 对，
0: 所以你看到他汀的相关的问题，它会单独拎出来，因为吃他汀会增加你体内辅酶 Q10的消耗，所以我在这里也提醒这一类朋友，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要吃他汀的，你自己也可以去某豆某包或者是 DeepSeek 都去看一下，因为现在信息都是公开的，你也要了解一下，如果吃他汀，你要额外去吃辅酶 Q10 来帮你去补充你身体当中这个消耗的比较多的辅酶 Q10。还是那句话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是需要自己来保养的。那今天这个大组合它加到一起的专柜总价将近要4300块钱了，因为专柜一瓶就是598，
1: 看一下598块钱，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T Super、新业态、骨汇啊、恒隆广场都有卖，楼下超市598，10块钱一粒，德国原瓶原装进口啊，带有胶束技术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是的，专柜里面拿3瓶，第四瓶都拿不到，对吧？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让你直接拿到6瓶，再加2瓶，一共是8瓶。这个是给大家特别额外加的这个2瓶，以及给大家从3.5瓶升级到了6瓶，另外还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算下来是224.6块，这是东方购物的常青树，每一场都是爆卖的，这是可以说是最长青的常青树了。
1: 当然，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个2到3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02151199000。
2: 哎呦，我觉得阿里去上用不来给，伊记得自家伊也吃的嘛，伊明显觉得伊是要健身的人，我觉得一系列的运动下来，我倒觉得有点 胖，体力很累的样子。你就比方讲，有辰光两个礼拜会得能，有的能，有的能。早浪向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头会得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常吃光就行。东方购物买。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过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平。
3: 我对保健品我从来不去。
4: 我已经买了两趟六瓶六瓶的。两趟了，搿趟是第三趟了。
3: 去年年底到，
4: 就是上趟就是拿姐夫身体不好，阿拉就去看伊。
3: 去年年
4: 底。看伊以后，拉家介绍跟我讲，像小张搿只物事吃了老好的，搿老师嘛我就。
5: 就是那个阿姨的。
4: 对，就是拉家。
5: 伊确实。
4: 哎，对对对，拉亲家吃
3: 的老好。咾么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咾么迭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
4: 吃了。阿拉吃三号。
3: 就觉着有。
5: 确实感觉，确实有感觉。
3: 迭个确实有感觉，对吧？像别个物事混了一道吃，就讲不清楚。
4: 对对对
5: 对
3: 对，
5: 对
3: 吧？那么我就对搿种物事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6: 我到土耳其去，上了飞机我就紧张得来不得了，胸闷啊，人难过，就像老紧张一样，那个抓物事一样的。葛末后头我想，哎，我有搿物事，我吃吃看，我就等了飞机高头呢，吃一粒，哎，就心上就平静了。自家呢就是讲还要缓和了，所以我现在一般就是讲上飞机啊，或者到外头去，搿是我一直是随身带的。土耳其去，我上热气球，也是的。我没上热气球，只有我吃了了。因为随便啥个产品，并不是讲人家介绍讲好侬就好，要自家亲身体会，自家去摸索看好就是好。那个真的老好，价钿又勿贵，我真的是粉丝那个的。靠二十年了，我零两年生毛病生了吃到现在嘛。我没断过呀，我现在特别有种感觉，我皮肤老好，不是讲我自家夸自家，我今年74岁了，好像我不大有得走，对侬心脏保护了老好。我早不就是胸闷，气透不过来，然后就嗓门可能就卡住一样的，然后你自己呢，自己搭脉搏。
0: 其实你会发现啊，就是。当你的状态保持好了之后，年龄真的不是问题。你看这个穿红衣服的阿姨，她年龄已经有76岁了，
1: 76
0: 啊！
1: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前面我们也是跟踪采访，一个是3年前，然后73到76。
0: 你看她皮肤状态，对吧？那个白皙的状态，我就觉得说真的，就是保养跟没保养这确实差很多。
1: 而且刚刚这个阿姨其实透露一个信息啊，她大概在50多岁的时候，其实身体当中其实出过一个大问题的。她说了生了那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你看人生当中，你说哪有一帆风顺？但是你只要过了那个坎儿。未必接下去啊，我们说风雨以后是什么彩虹，对不对？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身体啊很智能，你给它好的材料它是可以往好的方向去发展的。而且刚刚阿姨其实也分享了她平时吃辅酶 Q 是一个习惯，比方说她要去做一些比方说热气球，她坐飞机，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哎暑假带着小孙子啊，可能小姐妹之间大家可能要出去玩一下，
0: 我们前面
1: 上下飞机的时候可能会不舒服，这个时候一粒辅酶 Q 10啊。
0: 对，还有就是我们前面一档直播是新疆旅游吧，
1: 对，
0: 新疆旅游其实你坐长途车也是很耗能的，因为我去过新疆旅游，新疆这个季节是很热的，然后你在那个长途车里面长途跋涉，人是非常非常非常累的，真的会很累，就是我像我这个年龄我去一趟都会有一点累的。那大家呢也可以把这个辅酶 Q 10一定记着，一定如果您刚好订了前面那个新疆旅游，请您记得一定要把辅酶 Q 10带上。我当时去新疆带了两样东西，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是它，一个是益生菌。
1: 对，
0: 我跟你讲
1: 牛羊肉吃的多吗？
0: 对，因为大家还要记住一个带那个你们家银油恒的益生菌哦，当时带的就是银油恒的益生菌，就大家一定要记得带这两样东西，就是你的那个行程就相对来说会安稳很多。那跟大家来讲一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给大家来整个梳理一下辅酶 Q 10它到底是什么。辅酶 Q 10是它是被发现的，它不是被发明的，不是被发明出来的。你看我们人体当中，我们刚刚讲到有跟鱼油搭到一起，鱼油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对吧？那辅酶 Q 10它其实是人体你自身是可以合成的。我告诉你啊，辅酶 Q 10不是说我人体完全不能合成，它可以合成，在你年轻的时候它可以合成一部分，到了年纪大了之后，50-60岁70-80岁的之后，合成的就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时候你自身的这个储存量和你的合成大幅下降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那种精力，包括你的那种那个体力是那个断崖式的下滑。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从外界来补充，因为你人体当中已经没有了，这个储备已经开始消耗 带进了，对不对？要从外界来补充，再有一个食物的这个加入来吃，两个就是双管齐下来补充到你身体当中需要的辅酶 Q 十，这是第一点，大家要明白。第二点就是辅酶 Q 十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所以很多辅酶 Q 十它的吸收率很成问题，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而且很多人量是没有吃够。我们今天是有蓝帽子的，它是贴着蓝帽子的上限来吃的。另外我们是有酵素技术的，
1: 对，
0: 目前全世界带有酵素技术的辅酶 Q 十只有高丽鼠王这一款，
1: 对，
0: 没有 number two 只有这一款，只有这一款了。那么这款它到底好在哪里？我们再通过最后一次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感受一下。
1: 普通的辅酶 Q 十啊，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因为它们两种是不同的分子。但是我们的小肠是让水过不让油过的，这样好的辅酶 Q 十它就没有办法被我们身体真正吸收。但是诺惠的辅酶 Q 十就解决了这个吸收难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我滴入诺惠的辅酶 Q 十，随便搅两下，整杯水都变色了，说明它能真正的溶于水。这就相当于什么？哎，我真正让你吃到了什么？刚刚说到的这些能量的补充。
0: 对，
1: 而且这边还要提醒一下，正好现在可能是饭点，很多时候哎呀，吃饭的时候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甚至感觉到什么食欲不振啊，可能这个也不想吃，那个不想吃。有句话，人是铁，饭是钢，你为什么现在可能说自己不敢吃？你是怕什么？身体的负担过重，现在感觉到好像年纪大了，我怎么喝点水，人这个体重依然在增加，腰围在变粗，血管的负担还在多。注意，吃多少是一回事，代谢是另外一回事。你年轻的时候，你们家孩子吃再多，身体照样壮壮的，棒棒的。人家吃啊，根本不嫌多。为什么？因为转化能量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元素没了，就辅酶 Q 是没了。辅酶 Q 是没了，有个非常大的问题。第一点，你的细胞没有能量；第二点，你吃进去那些东西，它要转化为能量这条途径它没有了，反而变成了你身体当中的负担。就你今天吃的这些东西啊，它没有消耗掉，囤在你的身体当中，这可不是好东西啊。你想37度天吃东西没放在那个外面，大概一个下午就坏掉了。
0: 对，
1: 我们是要什么？我们吃辅酶 Q 十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对吧？很多叔叔还说，哎，我那胃口变好了，胃口变好是好事，说明你的那些食物啊，真正的在物尽其用，
0: 对，
1: 在给你的细胞给到他们能量，而不是淤在身体当中。所以真的建议啊，日常保养的人，日常服用营养的人，甚至胃口不好的人，都应该吃点辅酶 Q 十，提高自己的代谢。代谢这件事情很重要了啊！健身的人需要代谢，所有的皮肤爱美的人都需要代谢。
0: 是的，还是那句话哈，我们再给大家着重提几类人群，一个是想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要健身的人士，咱们要吃点辅酶 Q 十。另外一个就是爱美的人士，咱们吃点辅酶 Q 十。另外第三类人群，关爱心脏健康的人士，咱们需要吃点辅酶 Q 十。第四类人群，咱们关注免疫力的，咱们想要提升免疫力的，想要让免疫力更强的，咱们来吃辅酶 Q 十。我是可以提免疫力的，因为我们今天有蓝帽子，就是增强免疫力。第五类人群，假如说是电视机前有日常生活当中需要吃他汀的，他汀会消耗，会增加你辅酶 Q 十的这个消耗，那么这个时候你更加要补充你身体当中消耗过多的辅酶 Q 十。好，这几类人群就是提醒一下大家，都是需要来额外补充的。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很高，就打电话进来可能是盲线，大家就直接拿手机对着这边 APP 扫码就能完成订购了。今天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目前全球范围内只有它拥有酵素技术的专利技术。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吃它。
1: 这是到公园的上那里去兜啊，玩玩，哎，马路上买点东西什么，
2: 定位
0: 水果是吧？
1: 哎，
3: 这也是一另外的，哎，还是来的，
4: 真是嘛，就是十年
3: 。
1: 昨天我去了那四个北瓜，两个大西瓜。
3: 另外来。
1: 没遇过红河公园，岁数在外面。
3: 我一直告你吵，我叫告你讲，因为我长过子大人，我少领地的了啦。
1: 你看，哎，两只西瓜，四只白瓜，没结果。
3: 用光喂，用光喂，生态草项目。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今天这样一个台风天里边，可能很多人都是待在家里边没有出门，虽然是周末，对不对？其实在家里边看看电视，跟家人一起吃吃饭聊聊天，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那今天给您带来的这场产品呢，是刚好在这个季节，比如说夏天，大家容易免疫力低下，然后呢包括整个人精神不太好或者食欲不太好，对不对？就会带来一个免疫力低下的这样一个情况。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想要吃点好的孢子粉来提升一下自己。或者是最近一段时间啊，老是觉得人很乏很累，人觉得没劲儿，也是一种免疫力低下的表现。那今天呢，这款产品请千万不要错过，就是来自于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其实说实话，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也是基本上在东方购物室年龄最老的一款主持人了啊。那主持人里面，其实我记得我最早，我觉得这个可能孢子粉它不是一个年轻人的专属，但现在我发现说，当你熬夜加班很累的情况下，适当的来吃点辅酶 Q 那个孢子粉是确实能够提升一下自己的这样一个免疫力的。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呢，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性价比非常高，因为它是升级版本的。原来我们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当中含有的总三贴是14,000毫克，今天全部翻了三倍，是12,500毫克。多糖没有变，是1350毫克。贝塔葡聚糖，这个是在松茸当中有的一些物质，我们含有1000毫克。麦角甾醇，这个是在孢子油当中才有的成分，我们是20毫克，每袋4.3元啊，这个性价比很高了。因为我们之前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大家有印象吧，都是4.8块一包，对吧？今天我们是4.3块一包，所以它性价比就高在这个地方。那市面上有好多好多的孢子粉，为什么我们来选择仙之楼？我跟大家说两个原因，大家来听听看有没有道理。一个就是我手上的这份东西，这份东西的权威性不用高黎来介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标准。什么国家标准？关于灵芝孢子粉的采收以及加工技术。就是咱们这个泱泱大国14亿人的国家，我们这个所有的企业，如果你想要做灵芝的采收以及加工，那么你的规范是什么？你参照的标准是什么？制定标准的这个人就很重要了。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啊，本标准本文件的起草单位，福建仙之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仙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那这两个看到没有？这两个好，本文件的主要起草人，第一李烨是仙之楼的董事长，第二位吴长辉是仙之楼的总工程师。所以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呢？大家想象一下，就是这个行业内其实是鱼龙混杂的，而且也是3-6-9等的。所以呢，按照什么样的标准，能够严苛的把这个整个的孢子粉灵芝的采收，把它加工，包括整个的生产出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因为灵芝是多孔菌科嘛，它非常容易富集到土壤啊、水源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东西，那我们就能够做到让这个整个的有机的这个灵芝、有机的孢子粉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消化吸收。那这个工作谁来做？我们今天的仙之楼就做得特别的好。它在连续2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从2006年到2026年这个20年当中，中国的3650项有机认证，美国的10,000多项，欧盟的14.5万项，以及邻国这个加到一起50,000多项的这个认证，加到一起一共是200,000项有机认证，全部拿到啊！所以这一点在行业内目前我们没有找到第二家。包括我们镜头可以再往下看，重金属、农残都通通做到了未检出，很关键啊，朋友们，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反反复复跟大家讲说，既然咱们要吃灵芝孢子粉，咱们就尽量选择这些通通都做未检出的。为什么我一开场不跟大家讲营养，我讲这些没有检出的东西，对吧？是因为有很多他做不到这一点，对不对？他的这个很多的方面，他没有达到这些有机的种植的这样一些标准。那好，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增强免疫力它是怎么样做到的。它是三大免疫器官，胸腺、骨髓以及脾脏，以及三大免疫细胞 NK 细胞、 T 细胞、 B 细胞，让它更加有活性，更加的这个器官上面也是更加的相当于就是活力更强，免疫器官的重量更加重，就是我们在称小鼠的这个免疫器官的时候，它重量更重，所以它在增强免疫力方面，它是真正落到实处的。这也是跟大家来讲哈，今天我们就是做到了这一点。专柜的价格，这一盒的价格是298块钱一盒，一共有15袋， 那么你一天吃两袋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呢，是一个周末包杀的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大家之前应该已经看到了，已经有人在订了，看到没有？我们今天是直降300元，之前一直看高丽介绍是1998，对吧？我们今天不是1998，我们今天是1698，直降300元。再有就是多两盒，多了两盒，一盒298，相当于两盒就是将近600块钱。再有就是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就是1298，算下来4.3块一包。所以这个构成性价比非常高，大家如果想要吃的话，就一定是盯着大构成来订，大构成全家人一起来，就是说跟老伴儿一起来分享，或者说家里有上班族很累，都可以来吃今天的这款增强免疫力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来自于仙之楼这个大品牌，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2: 仙之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3: 灵芝有6大品类，赤、青、黄、白、黑、紫。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赤灵芝的119号，也是高丽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赤芝119。这个品种啊，它特别厉害。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灵芝种植基地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匾，上面专门介绍说它的整个的耐高温的程度以及它的有效的含量会特别特别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来到了仙之楼，在武夷山脉的这样的一块有机的种植基地，特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赤芝119，它这个喷粉啊，以及它整个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去看一下吧。
4: 用了仙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5: 名副其实吧。
4: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5: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6: 位于闽江源头的仙之楼有机灵芝基地被层层林木围绕着，年平均气温17.7摄氏度，湿度保持在70%以上，这里是有机灵芝生长的天然温床，经过一冬的蛰伏，3到4月白色的菌丝已经布满菌棒，灵芝开始在春暖花开中回归山林，根城按照全球 GAP 良好农业操作规范及中美日欧盟4大有机标准种植管理，人工除草除虫，确保500多项农残检测零残留，可生饮的山泉水灌溉，国家2级以上的有机标准土壤培养。7到8月，当灵芝的金边逐渐褪去，这意味着灵芝孢子粉也孕育成熟了，芝农们开始铺上地膜，杜绝湿气和泥沙，再铺上一层白卡纸，套上纸筒，让每一朵灵芝都有独立的空间，自然喷粉后，每朵灵芝菌盖都堆满了厚厚的孢子粉，带着丰收的喜悦，芝农们全副武装，全程人工采收这些珍贵的灵芝精华。
0: 你看这么好的灵芝孢子粉，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很高，之前高丽介绍的时候都是1998的组合是卖的很多的，就是我们常规构成哈。今天我们是1698，所以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哈，1698的价格。之前要买的朋友，我们今天就是来囤货的。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夏天其实大家出汗出得多，然后耗能耗得多，吃的少，然后出的就是我们出去的多，就特别容易让自己的免疫力处在一个比较低下的状态。所以其实一年四季当中，大家尤其要关注夏天啊。在这儿看到没有？这个孢子粉当中会有两个很核心的成分，一个是多糖，一个是三铁。多糖是溶于水的，然后三铁是脂溶性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说做孢子油哈，就是要从这个当中把这一部分提走。 啊，就这一部分就是油膜油盖的这一层，一般来讲包子油就是从这当中提取出来的。你看我们今天包子粉当中的这一层油盖这么明显，说明什么呀？说明它当中很好的帮你保留了当中这些营养物质，都给你保留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平常日常来吃，比如说一天吃个这个两包啊，吃个这个早一包晚一包，那都是可以的。它的味道是特别浓郁的，就是它的当中的这个菌菇的清香，包括它那种巧克力的清香都是非常浓郁的。所以这个很多人吃了以后觉得很喜欢吃它的味道，原因也在这个地方。那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现在啊，大家我们迎来了一个这个就是长寿时代。长寿时代就是我们说上海的平均寿命，平均可预期寿命已经83岁、84岁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也会接踵而至的就是重大问题，带有重大问题的人群会越来越多，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要学会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咱们要怎么样？一方面咱们要日常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对不对？然后有适当的运动，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要有。另外一方面呢，咱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说是之前身体遭过大罪的，动过大刀子的，咱们呢不要完全这个就是就丢给这些专业机构，我们自己也要为自己的身体做点什么，就是增强我们自身的免疫力，这个是我们自己需要自己来做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大家这方面是做得挺好的，我身边也接触了好多的朋友在这方面是特别关注的。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是1698的组合啊，再次跟大家说，直降三百，因为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直降300元，1298的价格是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相当于你在专柜里面298拿一盒，我们1698只能拿几盒，拿5盒，对不对？今天东方购物让你拿20盒，算下来单包的价格4.3块，那你算下我们每天也就是8块多钱嘛，对不对？因为你每天吃两包，也就是8块来钱，一杯咖啡9.9块。一杯网红咖啡30-40块钱，你省掉一杯网红咖啡，你可以半周啊吃半周的半个星期的这个我们的今天的仙之楼的包子粉吃掉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特别高的，增强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来做的一件事情。年轻的时候不觉得，但是年纪大了就会发现，哎，免疫力强跟免疫力弱确确实实不一样，是不是？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终于到了我们先知楼的有机包子粉的种植基地。这个基地呢是在武夷山山脉里面，我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是怎么来的，好吧。我们先从上海坐高铁大概4个小时到福州，从福州坐高铁1个小时到平潭，从平潭坐汽车1.5小时到蒲城，从蒲城坐汽车1个小时到现在这个地方但是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大概还要走将近小半个小时的山路，就是车已经走不了了，全靠我们自己爬上去。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就是我们先知楼的这个包子的种植基地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我们在武夷山的南边，大家通常所认知的那个武夷山的大红袍的那个景区啊，应该是在武夷山的正面。那么从那个景区如果到我们这儿开车的话，顺利的话还得1个多小时。所以说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稍微有点概念，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种植包子粉啊，种植灵芝喷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机。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2: 认识认识认识。
1: 我谁呀？
2: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1: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先知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先知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2: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先知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灵芝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1: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2: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1: 对
2: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1: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2: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先知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啊，这个是2年前，我每次看到这个画面，我都觉得很开心。我们跟大概有7、8位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些顾客们，然后一块儿坐着高铁，然后去到就是福建武夷山的仙之楼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这个有机种植基地，去亲眼看一看什么是有机种植。你看啊，一棵椴木上就长一株灵芝，那灵芝宝宝。然后呢，每一颗灵芝呢，它会用它叫套筒取粉，看到没有？有一个桶，有一个这种纸来围着它。它这个纸是全部都是食品级的。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个塑料膜，不是也铺在上面吗？那个也是食品级的，要求非常高。而且还非常幸运的，我们拍到了灵芝妈妈正在向外喷出她的宝宝，就是灵芝孢子粉啊，正在喷粉。那很多人都说，我怎么看不见？我跟你讲，你看那个灵芝的菇帽的边缘有一圈那个光线，看到没有？那个有一缕一缕的烟，那不是我们加上去的特效啊，那个就是它正在向空气当中弹射它的种子，这个种子就。

0: 就是有它的生物活性物质，所以我们要吃的其实就是这个灵芝的种子。灵芝在中国的九大仙草当中啊，它是记载了非常多的篇幅的。那么对于灵芝的记载，就是如果你总结的话，就是四个字，叫扶正固本啊，扶正固本，这就是灵芝。那么灵芝的扶正固本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一个人正气存内，那邪不可干也。那古人呢，他没有免疫力这种说法，对不对？但是他知道正气。那么其实这个正气对应现在我们所讲到的，就是一个人的免疫力。所以当一个人免疫力很强的时候，他的整个的生命力是很旺盛的。而一个人如果免疫力开始往下走，其实免疫力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说到了比如说过了50啊，过了40岁啊，对吧，过了60岁啊，他一定是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好。那这个时候呢，咱们要特别加倍的来关注你的身体给你的信号，对吧？比如说，哎，怎么我老是感冒，老是好不了，或者我的皮肤老是这个有问题。之前我们不是说过有那种蛇缠腰嘛，对不对？莫名其妙的蛇缠腰，痒的不是痒啊，是疼啊，一碰就疼，对不对？还不能碰水，就是这个腰上一圈那种红红的，大家都知道那个蛇缠腰，对不对？像这种叫带状那个什么，那像这种情况其实都是你免疫力低下的一种表现，对不对？当你免疫力低下，如果出现类似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就是你的肠道不好，因为我们的70%的免疫力其实是藏在我们的肠道当中的。如果你经常肠道不太好，其实也是说明你的免疫力下降，这些都是信号，要善于捕捉。那捕捉了之后，你就要注意给自己来，给自己加一把油，助一把力。这个今天的这个孢子粉，它其实就是提升你的免疫力的。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那很多人就说，哎，你这个增强免疫力是怎么做到的呢？啊，对吧？这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是怎么做到的呢？它是这样的，我们人体啊，就是有三大免疫器官，还有三大免疫细胞。当你的免疫器官很活力很强的时候，比如说胸腺，胸腺其实差不多20岁的时候它就开始往下走了，对吧？它是训练培训免疫器官的一个培训机构。包括还有骨髓，我们都听过造血干细胞，对吧？干细胞是在哪里生产出来的？哪里产生出来的？是骨髓，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脾脏，这个也是一个人体非常重大的免疫器官。这三大免疫器官它的衰老都是有不同的周期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有好的这个增强免疫力的产品，能够帮助让免疫器官的重量变得更重，这个是有小鼠实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三大免疫细胞， NK 细胞、 B 细胞、 T 细胞，它们也有各自衰老的时间。很多人说啊，我的免疫器官也会衰老吗？当然会，你以为呢？而且免疫细胞衰老的时间比你想象的早多了。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T 细胞， T 细胞它在18岁的时候是峰值，30岁的时候就开始下降了，60岁的时候是明显降低。那 T 细胞是干嘛的呀？很重要的一个免疫细胞啊。好，再来看到 B 细胞，30岁的时候开始抗体生成减少，50岁的时候反应变慢，储备下降，看到了没有？好，我们再来说那个最最强大的 NK 细胞。我不能说最啊，我们就说超级强大的 NK 细胞。NK 细胞是干什么的呀？ NK 细胞帮你来进行非常非常多的体内的每天环绕身体240次以上，监视体内的变异细胞。你体内有这些变异的想要叛变的细胞，由它来负责监视，而且迅速接触目标，就是我们坏东西进来了，并且迅速解决。它解决是不需要听从指令的，直接上去就干掉，海豹突击队一样。我们就打个比方。但是 NK 细胞它也有撑不住的一天。它到什么时候撑不住？40岁。40岁的时候明显，你看前面都是18岁的时候峰值，30岁开始下降，对吧？ NK 细胞还算撑得久一点，但是它40岁的时候也是衰退加剧。到了60岁的时候，杀伤能力开始明显减弱，80岁的时候活性显著降低。这么重要的 NK 细胞，它刚好对应我们一个40，一个60，一个80。哎，我看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我们那个人的这个重大问题的这个发生的概率，真的跟 NK 细胞的这个衰退的周期，好像真的能够对应起来。你看40岁的时候，我们人的重大问题，这个时候还行，还比较平稳，但是到了60岁的时候，开始一个翘头往上走。 在60岁到80岁一个明显的拉升，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人的这个生命的周期嘛，就是这样。我们说，人有的时候到了这个阶段，咱们说到哪个山头唱哪个歌，年轻的时候不需要注意，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说有了一定的年纪，咱们就要开始关注自己的这个免疫力了。这个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升级版本的，总三贴12,500毫克，这个多糖13,500，贝塔葡聚糖是1000毫克，麦角甾醇20毫克，每一袋4.3元，一天吃2包，也就是8.6元，性价比高不高？之前我们是4.8元啊，我们之前那个4.8元的那个呢，是不是拿走了？4.8元，我们今天上午做直播的时候还给大家看到是4.8元，今天的这个是4.3元啊，4.3元的这个构成。然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性价比是这样的，专柜价格是298块钱一包，一包一盒是15，一盒一共就是15袋，你相当于吃7天半左右的时间，对吧？7天半就1周左右的时间。我们在专柜的价格，其实你今天大组合就只能拿5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8盒，再送你再多拿2盒，一共是20盒，300包，两口子吃，其实吃起来也是很快的。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三个大套组，60盒带回去，我觉得他都未必是送人，他很可能都是自己吃。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别错过，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很高的这个产品，再给大家冲泡一泡，大家就能感受一下它当中那个三铁的含量有多高哈，给大家感受一下。来，三铁含量非常高，你就看上面这一层油膜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就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是能够好好的能够给你的身体进行一个滋补，那它是真的是可以起到一个特别大的作用的。我们的大组合目前为止大概还剩下7套，售完即止。因为今天不是1998，今天是1698。来看到，你看三铁含量非常多，然后给它搅和搅和，看到没有？这个颜色、这个质地、这个包括香浓的程度，这个就是你身体当中细胞需要的那个好东西。哎，我们的大组合又订走一组，今天是这样的，今天一共就是带来了这个。就是少量的大构成，是全天的直播周末爆杀的最后一档，所以如果喜欢的话不要错过，连续20年获得20万项有机认证，行业内目前找不到第二家的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 已经在这个仙之楼的有机的种植基地的大棚里面了，哦，我们现在是汗流浃背，
2: 对，是的，
1: 但是我们是还得感谢老天爷啊，因为这2天武夷山是连天的暴雨，
2: 是，
1: 如果今天要下暴雨，当然我们也得来，下刀子也得来，阴天我们相对来说还比较的舒服，但是也已经进来已经汗流浃背了，
2: 对，所以啊，你看看这个湿度状态，其实我们不舒服，
1: 这个环境不适合人，但是适合灵芝，
2: 对，
1: 是吧？来到我们仙之楼的这个有机种植基地啊，震撼，哎呀，我就是觉得震撼，甚至非常的感动。它的这个管理已经精细到什么样的程度，每一个棚都是有编号，
2: 对，
1: 而且一目一株，
2: 嗯，
1: 而且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现在还没有到喷粉的那个旺季啊，
2: 嗯，
1: 但是现在它的那个工作人员是趴在那个就是那个泥巴地里面，
2: 对，
1: 是除草的，
2: 对，
1: 手工除草，人工的，全部都是人工的啊。
2: 嗯，它每一个大盆都有不同的灵芝生长的周期，
1: 嗯，
2: 而在这个周期里面，不像有些地方它是3个月4个月就能成熟，他们整整要1年，有的甚至更长。
1: 对对。
2: 那么在这个周期当中，他们的管理包括依然是以洁癖作为这样的一个标准的。
1: 对对对。
2: 还有就是这里的人工啊，就你会发现啊，除了他们这里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的住户
1: 啊，这是
2: 而且它的水源是保护性的水源，
1: 对对对，
2: 而且在水源的上游
1: 是不允许。
2: 等我们的灵芝喝饱水之后，这个水下去是我们可以作为饮用水来用的，
1: 直接喝的。我们平时说20年有机，20多年连续有机，
2: 是
1: 就是跟大家就是说了这句话，但是来了以后，这20多年连续有机的背后，企业的付出，每一个员工的这个付出，我们今天是切切实实的是体会到。
2: 太多的细节要管控。
1: 第一，我觉得花的这个钱值；第二，咱那个钱没白花。
2: 对，这个筐里面的都是被淘汰出来的灵芝。
1: 对对对，
2: 为了保证在椴木上的灵芝的质量， 这些多余的多长出来全部要被去掉的。
1: 对对对。
2: 所以你想普通的那个支农，这个可都是钱呢、
1: 啊，这都宝贝啊。

0: 我就那次我一吃就是三包，不是一包，一吃吃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摆了搿搭，方便点个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
0: 哎，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哎，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呢，阿拉就吃早头吃人吃。
2: 这
3: 样
2: 有
3: 帮
2: 助侬心里向觉得开心吗？
3: 开心的呀。那么呢？
2: 我
3: 吃包子油，我那吃包子粉。
2: 哎，伊觉了，本来呢，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3: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了好啊。包子粉侪是我吃。
2: 包子粉。
3: 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台风来了不用怕，我们在家里面把东西备得足足的，对不对？我们明天最快，我们是明天顶着台风送货吗？最快是后天，然后就能送到了。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就是在东方购物超级受欢迎的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其实现在呢，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重大问题的发生哈，新发的这个数据其实还是挺多的，每一天是超1.37万人被确诊重大问题，每一分钟会有8个人被确诊重大问题。所以大家呢，现在会发现身边随着大家的寿命越来越长，重大问题呢也会越来越多，对不对？因为它也是细胞的一个衰老的一个自然的规律嘛，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这个跟它和平共处。我们一方面该去专业机构去专业机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给自己的免疫力一定要去注意增强。你不能说啊，我的免疫力也交给这个专业机构，那他们是不会像你自己的那么去尽心尽力的去关注你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对不对？因为毕竟那个是专业机构，对不对？这你是你自己要给你自己加强营养啊，或者说是加强这些好的这些增强免疫力的东西啊，这一点是还是挺重要的。那我再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朋友，咱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说看到这个数据哈，重大问题的它的发生是从50岁到60岁左右开始迅速的拉升，然后到80岁啊，这样一个20-30年的时间里面，都是处在一个比较一直在往上攀升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都是希望自己呢能够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就是尽量呢在这种如果说是体检的时候出现一些端倪，比方说有个结啊，有个囊啊，对不对？有一些信号已经出来了，大家就要开始有这么一个关注的这样一个点，或者是家里面之前有这种家族史啊，对吧？像这种情况下，咱们都是要多长一个心眼儿，是不是？因为你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在意，但是可能高丽在这儿提醒一下，你就想着哦，好像之前我的这个体检报告当中确确实实是有这么个信号出来了，那我要特别关注一下我的这个身体健康，是不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就是要做一些保身家的事情嘛，对吧？上海话叫什么？保身家，是吧？是这样说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它当中会有两个很重要的营养成分，一个是多糖，一个三铁。我们反复跟大家讲，这个一方面增强免疫力的重要性，另外一方面你用什么来增强免疫力？在灵芝当中，两个很核心的东西，一个是灵芝当中的这个粗多糖，叫灵芝粗多糖，一个是灵芝当中的总三萜。我们来看下它两个分别在我们身体当中干嘛的啊？这个灵芝多糖它是擅长防守的，相当于在你的身体当中它筑起了一道长城。你的身体当中如果说是没有这道长城，外界的东西可以很轻松地打进来，对吧？你都没有防疫攻势，那外界不就是很快就能进攻进到你的身体当中吗？所以它其实是擅长防守的，它的这个整个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以守为攻，激活巨噬细胞，包括自然杀伤细胞等等免疫强细胞，这是它要做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的整个的灵芝的总三萜，它是擅长进攻的，就主动出击的，它是激活淋巴细胞、巨噬细胞、 T 细胞等等免疫强细胞，从而增强免疫力。这个呢，就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人体哈，其实也是需要有战斗力的。你就好像一个国家一样，一个国家要有武器，对吧？没有武器的话，就任人践踏了，对不对？就会很容易人家就进攻进来。我们有武器在手上，我们秀秀肌肉，你就不敢进来，是不是？你就不敢来碰我，一样的道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有粗多糖帮你来进行一个防守，然后是总三萜，你敢进来，哎，你就别怪我不客气，我就把你干掉。它是主动进攻，可以让 NK 细胞这些主动进攻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有这个东西来帮我们呢？因为你不知道你走到哪里，人家阿气打一个喷嚏，或者是你到了什么地方去，对吧？人家有的时候咳了两下，一不小心那个细菌通过你的鼻孔钻进去了，是不是？这种情况真的很容易发生。那免疫力强的人没有问题，免疫力弱的人，哎，可能就一不小心就中招了。特别年纪大的人，你看一出门就是做好各种防护，又是戴口罩，又是这个，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大家就会对自己的
心理的免疫力会犯嘀咕。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自己的免疫力一定要注意把它提升，这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就是一天吃，每天吃两包就可以了，不用多哈，因为它就是蓝帽子的产品。还有就是吃这个包子粉的时候，不要贪便宜。你要是贪便宜，怎么说呢？你就走入到另外一个误区了。我不是说我卖它，我就说它好，是因为灵芝它是多孔菌科，它多孔菌科的这种植物，它很容易富集空气啊、水源当中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个大的一个吸收器，它可以非常轻松地吸收空气和水源当中的那些不好的东西。那么如果说它不是有机种植，你想象一下，你这些东西是不是就被你吃到身体当中了？所以为什么我要跟大家反复来讲，这个今天的仙芝楼它能够有这么多项有机认证，真的很值得大家去了解。那这些有机认证全部拿到，连续20年获得有机认证，以及我们往下看重金属啊、农残呐、这些东西偷偷做到了未检出。你看铅能超标吗？铅对我们的造血系统、对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影响，那不用说了，对吧？还有砷，啊，还有汞，对不对？铬这些东西，如果有残留在身体当中，对身体造成的很多的影响，甚至都是不可逆的。包括下面的这些666啊、多氯联苯、DDV、滴百虫这些东西，以及再往下走的这些，大家都可以拍照下来，通通做到了未检出。这个东西，请问还有哪家拿得出来？我请问一下，真的很难吧？很难，还能有哪一家企业能够拿得出来？因为仙芝楼是目前行业内唯一的一家哈，就是连续20年20万项有机认证拿到手。所以为什么我们反复跟大家讲说，你要么不吃，要吃咱们还是要选择好的。今天我们是直降了300，只要1698。今天是周末爆杀，18盒，我们再多了2盒，20盒。在我参加完活动之后，4.3块一包。那之前是4.8块一包，今天是4.3块一包。你一天吃两包，你就省掉1块钱，是不是？性价比就高在这儿。你想想看，一个月就省掉30块钱，这就是周末爆杀的力度。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丹丹。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先知楼的董事长李董事长。先知楼2019年的包子油在东方购物第一次登陆东方购物的节目主持人是我。
1: 我们也非常荣幸啊，上海东方购物呢，亲自走入我们先知楼。
0: 嗯，我们是第一家有机的包子粉，
1: 对，
0: 登陆东方购物。不瞒您说，价格也是最高的，到现在为止价格也是最高的。那包子油就更不用说了，价格也是最高的。但是销量非常好。
1: 这个最早我们先知楼进入东方购物的，当时还是包子粉。
0: 对，包子粉，
1: 主要是因为我们包子粉，中国最早开始做，有机，种植，到栽培，到加工，到
0: 销售，
1: 成品
0: 销售，
1: 销售包括售后，
0: 对，
1: 这个整个体系，
0: 整产业链啊，
1: 对，所以我们的认证的标准也非常多，
0: 对，
1: 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就每个月，都有一次质量分析会，
0: 哦，有这么个会。叫质量分析会，
1: 对，
0: 谁参加？您参加吗？
1: 就是我们董事长啊，总经理，技术总工，还有质量总监，还有供应链副总，等相关部门。2005年开始就这么做。
0: 2005年，今年是2025年，20年了。这个会不容易啊。
1: 非常感谢我们东方购物的消费者，会员，对我们先知楼的认可。一直就是支持我们先知楼哦，就是我们先知楼也不负众望，我们一定会把这个用科技来
0: 这个给产品赋能，对，
1: 我们会挖掘更多的好的产品，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和消费者。
2: 先知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鳃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先知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3: 搿大概是哪几个？三几个吧？要有？
4: 有十三，
3: 十盒，
4: 四十盒。
3: 我的天哪！那你们家里面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4: 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3: 哎呦，伊拉一家没来吃了。
4: 哎，对个。
3: 哦，搿搞的搿要买介许多。好，
4: 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短些啊！还就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细节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3: 对吧？
4: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3: 对，
4: 所以我吃货，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细节的包子粉。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人都会老，然后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看到头上冒白头发，会觉得心里很揪得慌，然后脸上长皱纹，也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脸上又冒出一条皱纹来了？其实，老大家都会有这个老的过程的，无非是我们想让白头发冒得少一点，然后让脸上的皱纹呢，就是少一点，对不对？其实这些呢，我们如果做一些外在的这些工作哈，它不会掩饰你的，或者说是不会阻拦或者不会放慢你身体衰老的步伐，而恰恰是需要你从内而外的让你的细胞变得更加的年轻，让你的细胞更加的有活力，你才能够真正的放慢变老的速度。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要关注，我们身体各个脏器它有它的这个衰老的它自己的这个规律。比方说我们说胸腺是十八九岁就开始衰老的，然后淋巴是50岁开始衰退，这个肠道的黏膜的淋巴组织是50岁开始屏障功能减弱，包括我们的脾脏啊骨髓啊都是会有各个衰老的时间的。所以你看我们了解了之后，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我的各个脏器它都是有一个衰老的周期的，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要去特别的关注我的身体，要去了解。因为我们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对于外界的各个信息的了解远大于我们对于自身的了解。我们比如说有一阵台风过来，对吧，我们会关注很多台风的信息，但是你有多关注自己的细胞的年龄，有多关注自己的身体的这些各个脏器的这个情况，你可能没有那么的关注，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提醒大家要关注这些东西的。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款有机的灵芝，它是七大标准，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的。可生饮的山泉水，土地荒置要达到3年，高负氧离子的环境，海拔800米以上，一木一枝，而且有效含量要高，以及这个一共是20万项。我们这还写的比较的那个保守啊，说过万项，其实是有20万项，所有的这些东西，有机的标准都要达到。过万项的重金属农残未检出，才能够作为这个有机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来介绍给您。所以它其实是在背后有很多的这个研究人员在帮大家助力的。这个仙芝楼是这样的，仙芝楼它是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农户？我每次给大家介绍仙芝楼，我都会给大家看这块手板，这块手板上面这几个牌子看上去没有什么，对不对？看上去就是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一块手板，但是大家来看一下，这是一块什么样的金字品牌？福建省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10家院士工作站，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些我当时去采访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这个除草的这些工作人员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员？会不会都是这些博士后？一问还真的是，就是这些人都参与到这些日常的管理工作当中了，对吧？就包括像博士后啊、博士啊，对不对？他们都是在这个整个里面，就是都是这样的一些高知人员，他们在帮你把控这个产品的质量。所以为什么这个产品值得大家一直来就是给自己吃或者给家人吃都是可以的。我们今天有一个顾客是一个人订了3个大套组60盒，真的未必，我在猜他真的未必是送人，他很可能是自己吃。当然如果送人的话，我们今天大组合也是给大家会有礼袋的，这个礼袋也是，就是说您要是送人的话，礼袋是给到大家的。但是这个东西真的90%的人是买给自己吃或者是买给家人来吃。如果说是这几类人群，我是非常建议大家来吃的。一个就是人日常特别人觉得累，然后免疫力低下啊，反复的比如说感冒啊、咳嗽啊或者不舒服啊这种，尤其是感冒拖的时间很长，就是感冒这个问题很可能它不一定是免疫力低下引起的，但如果你的感冒拖的时间很长，以前可能一周就好了，你现在要拖好长的时间，可能拖2周、3周，很可能是你的免疫力不够强带来的。还有就是你的身体当中皮肤反复的会有一些东西，比如说舌缠腰的这些问题，对吧？ 巨疼蛇缠腰的这个情况，大家如果得过的话应该知道，或者呢是大家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了，你比如说你已经到了40岁了，已经到了50岁了，已经到了60岁了，你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年龄段了，然后你希望能够保身家，增强一下免疫力，你希望拿出一部分的这个退休金拿来相当于为自己的生命助力，今天的这款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都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就剩下最后的一套到两套，售完即止。今天是1698啊，不是1998，直降了300。下周直播好像还是我，下周就是1998，下周就是4.8一包，今天就是4.3一包。所以你说今天性价比是有多高，是不是？就是我们就是说，如果是正常要吃的，很多人就是大组合一囤，囤个两套。就是放在家里面，然后在整个夏天来吃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安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这里是有机灵芝生长的天然温床，经过一冬的蛰伏，3到4月白色的菌丝已经布满菌棒，灵芝开始在春暖花开中回归山林。根城按照全球 GAP 良好农业操作规范及中美日欧盟4大有机标准种植管理，人工除草除虫，确保500多项农残检测零残留。可生饮的山泉水灌溉，国家2级以上的有机标准土壤培养。7到8月，当灵芝的金边逐渐褪去，这意味着灵芝孢子粉也孕育成熟了。芝农们开始铺上地膜，杜绝湿气和泥沙，再铺上一层白卡纸。套上纸筒，让每一朵灵芝都有独立的空间。自然喷粉后，每朵灵芝菌盖都堆满了厚厚的孢子粉。带着丰收的喜悦，纸农们全副武装，全程人工采收这些珍贵的灵芝精华。

小组，你换你，他换小组。

0: 光谢谢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台风天咱们今天来到了红旗边凯龙真北店呢，是给大家带来现场的外场直播。为啥呢？因为很多人都会发现家里的卫生间、厨房间也是装修好多年之后出现各种的问题，卫生间的漏水啊，包括像浴缸占地方、跨进跨出不方便等等。那厨房间的橱柜门板的脱落、台面的开裂，也是不能符合现代厨房的生活，怎么办呢？来，我们最快呢三天就能完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完美解决方案。那说到邦德呢，也是索菲亚旗下的一个快装品牌。快装意味着速度快，不用搬出去住，而且呢它是一个有标准模块化的一个产品，就所有的它的地面也好、墙面也好，都在我们的工厂当中来进行完成的，到你家去呢迅速像搭积木一样，有标准、速度又快，而且避免了灰尘满天。所以这套方案一出现之后啊，其实是博得大家的喜爱。
1: 对，
0: 今天请到了大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潘老师好，观众大家好。那确实呢啊，今天台风天，但是呢大家我们依然为大家啊做这个直播，就是希望大家啊能够在你的居家生活当中，尤其是呢我们的厨房间、卫生间啊，我们可能别的区域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卧室啊、像客厅啊，往往哎十年以后、十五年以后，你觉得还可以，但是你的厨房间、卫生间啊，你相对来说第一个油腻，第二个呢？卫生间相对潮湿，那这样的话呢，它相对来说啊，它这个生命啊，它寿命就是短一点。那么这样呢，甚至有一些什么呢？像这种，哎，像有以前啊，十年前、20年前装修的时候啊，装浴缸的挺多的，
0: 是，
1: 对吧？但是实际上呢，你想想看，上海的这种洗澡的习惯啊，大部分其实还是淋浴，
0: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高度啊，真的是让老年人啊是不方便的，
1: 对，
0: 对吧？跨进跨出很不方便。然后你看它为此还弄了一个防滑垫，
1: 对，
0: 但是这个也是没有太大的用场。
1: 这个高度呢，差不多有50到60公分。哎，你想啊，我们壮年人问题不大啊，你想跨过去啊，你腿上的肌肉，你包括你的平衡能力都还不错。但是呢，你如果说今年已经70岁了，这是更高一点的年龄的话呢，其实啊，这每一次的跨进跨出对您来说就是一次危险的挑战。
0: 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也跨不动了呀，对不对？而且浴缸它本身是陶瓷件，你稍微可以就很滑的了，
1: 对，
0: 对不对？一滑胶之后，而且你在洗澡的时候是衣服蔽体的，你万一滑伤之后，真的是不上算的事情。然后像这个也是，对吧？浴帘，然后它变成了储物缸，
1: 是
0: 完全不实用。
1: 对，
0: 然后卫生间还有漏水的情况呢。
1: 哎，
0: 卫生间的这种瓷砖早些年还不是防滑的，
1: 对，
0: 对吧？瓷砖的拼缝接缝处也是渗水。渗水这个事情大家不要小看，还真的是两拧嘎子气，
1: 对，
0: 两份人家的事情。为啥呢？楼、哎、你看这种管道的老旧啊，等等。我们家楼道之前也是有在群里面也在。
1: 反正这方面的纠纷还挺多的，
0: 哎，真的是，
1: 对不对啊？
0: 所以
1: 啊，
0: 哎，包括厨房间，
1: 厨房间也是一样的。厨房间油腻比较大，一看的这个装修呢，就是15年前甚至20年前都有了，
0: 嗯，
1: 各种这样子定制的啊，我们说敲出来的框架，把这个门板装上去的，
0: 对，
1: 不是像现在的啊，全屋定制的这个方式啊。
0: 这种是师傅现场打的，
1: 对，
0: 看它没有标准，然后再来看中式油烟机、老式水槽，台面开裂，
1: 对，
0: 门板呢是那种水曲柳的门板，
1: 对，
0: 应该是三甲板，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没有，
1: 包括呢，硅胶呢也塌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台面呢，那开裂了，看到没有？这个开裂了。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今早我这次把这叫帮上去啊，有很多它的裂纹
0: 呢，
1: 还会加深。
0: 包括你看它吊顶都是那种 PVC 的，
1: 对，
0: 油腻全部 NISC 的全搭在上面。
1: 啊，
0: 所以我跟石人是需要快速来这个翻新。但是一提到装修，大家会脑海当中马上就会出现什么灰尘
1: 啊？第一个时间长，
0: 嗯，
1: 对吧？第二个呢，它确实脏啊。你说黄沙水泥一进厂之后，搅拌的时候有没有灰？对吧？瓷砖切割的时候，哟，那扬尘满天呢，整个房间全都是灰，
0: 对，
1: 对吧？所以很多时候，第一，它确实太脏，收拾起来很麻烦。
0: 嗯。
1: 第二个呢，周期长。
0: 嗯。
1: 哎，你说你这个黄沙水泥，你像这种天气湿哒哒的，干不了的情况之下，它得看天吃饭呐，
0: 对
1: 不对啊？可能，所以我们一般呢，像厨房间、卫生间呢，哪怕是局装，我们也最起码留出1个月左右的时间。
0: 一个时间长，第二个未必有装修公司愿意接单。
1: 对。
0: 装修公司他愿意接的是整装的活，就全屋翻新。你要局部改造一个卫生间、厨房间，他会觉得难度没有很大，然后呢，工钱没有不多，对吧？利润又很薄
1: 啊，
0: 所以其实很多装修公司不愿意去接，而且关键还有什么呢？他还看很多师傅的手艺，
1: 对，还有呢，就是你毕竟啊也是一个费用，你在外面要是一个月停下来，你到外面去租房子，最起码也得花个几千块钱，到子女家嘛，也多多少少也还是有不方便的地方。
0: 所以我们最快几天呢？最快三天完工。
1: 吴中路的这户人家啊，他的厨房间做了一下改造，
0: 原来杂乱无章，
1: 对了，
0: 对吧？乱七八糟，现在变得井然有序
1: 啊，三天。
0: 全都用上新的了，电器设备、水槽、龙头，
1: 这塞呀，
0: 三天时间完
1: 工，你感觉整个厨房间啊，空间也大了，也更明亮了。
0: 卫生间也是啊，
1: 对，
0: 你看卫生间，有个卫生间也
1: 是
0: 个，
1: 他老
0: 灯泡、浴霸还坏了，
1: 对，
0: 两个。然后你看这种瓷砖，哎，这个应该是90年代的瓷砖了，
1: 哎呦，
0: 都不是2000年以后了，
1: 都不带花纹的，
0: 哎，
1: 是吧？这种都发霉了，你看，
0: 是啊，
1: 哎呀，这个真的。
0: 所以你看，包括这个也是，
1: 对
0: 吧？这个改造好，
1: 改造
0: 三天，
1: 对吧？
0: 这完全不一样。
1: 厨房间，航华三村的这个厨房间的改造，
0: 它没动你格局，它根据你的需求来。我做 U 字型的，
1: 对，
0: 厨房间橱柜啊，我做 U 字型的、一字型的、敞开式厨房，
1: 是
0: 完全都是根据业主的需要。卫生间也是，对吧？就是以前的这种装修已经不符合现代生活。那么大家会说了，我们今天怎么能做到？毕竟是个装修工程，
1: 哎，
0: 怎么能做到最快3天完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叫快装。这个快有两层含义的解读。第一个，刚才大老师也说了，速度快，最快3天，对吧？第二个快叫标准，有标准我才速度快。什么标准呢？你看我们现场拿了一个工艺模型，
1: 对，
0: 这个模型很能说明问题。
1: 对，你看一下，首先我们说是什么呢？它是三面啊，瓷砖啊，就是我们整个墙面，还有底下的这个地面。那么这个三面呢，我们是用了这个不同的这个结构来给大家做的，但这些结构有一个统一的特点，全部都在工厂施工完成，不在你们家切割啊、拼装啊。你看，关键是做的好不好？你看它底下漏水做的好不好？它底下的防水啊，我们做了多层的防水，所以你看一下，我们这里可是把它直接水都灌进去了，甚至里面都养了金鱼。你看，在这种水全部都在这个里面的情况之下，你看一下底下是一点点都没有渗出来、滴出来，
0: 哎，
1: 是最大程度的杜绝了跟楼下人家发生纠纷的这个可能性了。
0: 卫生间、厨房间都是用到了多层的瓷砖壁板的结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看，第一个是壁板结构，就是竖直的墙壁，它用瓷砖，又用防水，又用发泡层，又用镀锌板，多层结构，就是既能保温又能稳定，同时还防水。
1: 对，
0: 瓷砖的立面防水很重要。然后再来看，来，我们今天卫生间地面，对吧？卫生间地面，你看它有分地漏、排污孔、面层、复合层、基层。背面的镀锌板，防水层是铝合金边框以及调节支撑层，对吧？整个是多层的防水结构，所以大家会发现在整个的施工过程当中，我们是有标准，同时它也是能够做到真正的啊，让大家安心无忧。那现场既然是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红旗边凯龙真北店，那不妨带大家实地去探访一下。我们既然大家也可以订好券之后，明天
1: 对
0: 吧，或者下周有空就来到我们的样板间来看看什么，看它标准，什么标准？装修标准。
1: 对，
0: 第一个你看啊，我们不是到你家去马上施工的，地面要保护吧，
1: 要
0: 墙面要保护吧，
1: 全部给你包起来，
0: 都是帮你专业保护膜。
1: 对。而且呢，我们就具体看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啊。这个卫生间呢，其实从上到下，由里及外，通通给大家做了改造。你比如说，首先，哎，我们墙顶地啊，整个顶大家看得出来啊，这个顶是什么？以前我们是30×30的啊，铝合金的扣板，但是今天你看啊，我们整个这么大的一个3-4个平方左右的这个顶，三块板一

0: 冲到底，哎，啊，更加美观大方。那种小线小格子全都没有了，
1: 没有了。
0: 而且我们用的板不是薄薄的、啊，铝合金的那个铝扣板，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的蜂窝大板，它里面啊大概有1公分左右的这个厚度啊，
1: 是
0: 它的承重能力啊、平整度啊，远远超出了我们30x30的传统的那些薄板。
1: 这还只是顶，
0: 对，
1: 墙壁和地面。重点来看一下，这个墙壁和地面它都做了不同的花色处理，对吧？这种像大理石瓷砖的这种感觉和质感，今天可以挑选吗？
0: 完全可以。
1: 来，地面我不但是我们说大规格的瓷砖，还是防滑瓷砖，
0: 对，
1: 特别好，好吧？这是我们说卫生间一个基本结构，装修就是这样的，先来基本框架，再来我们说锦上添花，什么意思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进来，比如说今天啊，这个卫浴设备是全新升级了，
0: 对，
1: 首先看到的是贝朗。贝朗的智能马桶，
0: 智能马桶，
1: 它是功能性很强啊，
0: 对，全智能了、啊、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哎、而且暖水暖风暖座圈样样齐全，
1: 买一买都大几千，
0: 对，
1: 我今天也包含。除此之外再来看一下，你看它做了一个干湿分离，对吧、干区除了有马桶之外，我今天还有这全套索菲亚的吊柜，
0: 对啊，
1: 这套吊柜它陶瓷盆有吗？
0: 有。
1: 橱柜门有吗？
0: 有，
1: 对吧？全都包含进去。
0: 索菲亚的抽拉龙头也有了，
1: 哎，抽拉龙头这个啊，大家说有一些头发呀等等，甚至给宠物洗洗澡，哎，对吧？也可以在这里面，也没问题啊。然后再来，它是镜柜哦，
0: 对，
1: 它可以储物，
0: 是。
1: 而且多看一个细节，它的背板是不是直接贴着墙
0: 的？
1: 它是全封闭的，
0: 对，
1: 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板，所以它整个其实做的材质是不惜工本，这个今天也全包含进去。
0: 对，
1: 这是干区，湿区来看一下啊，大家说那淋浴房有吧？
0: 有
1: 啊，淋浴房不需要有，
0: 邦德淋浴房啊，
1: 邦德淋浴房，
0: 对，
1: 铝合金框架，
0: 是
1: 推拉门，
0: 对，
1: 包括你看它是钢化玻璃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推拉扶手。扶手都包含，
0: 是
1: 对吗？好，甚至我们说里面这全套的卫浴设备啊、哦，
0: 对，贝朗的恒温花洒，
1: 恒温花洒，
0: 对，
1: 三出水的，
0: 一步到位了，
1: 哎，这真的叫一步到位，
0: 对，
1: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哎。拍的细节就特别的给力啊！大家说整个卫生间，你光卫浴设施买一买，其实价格都不菲的。好，怎么给大家算这笔账？我们说今天4.4个平方米以内啊，我们今天叫全包无增项，
0: 对，
1: 什么意思？
0: 其实大家有一点概念的话呢，都知道的。如果说你在外面做一个啊卫生间的局装，差不多呢，专柜价格在69000多。那么今天呢，咱们是什么？咱们39000多，4个平方啊，全包无增项。什么概念？您看一下，首先有拆旧项目，是吧？现场保护呀，墙地顶的拆旧呀，包括你的垃圾也不用担心，给你指定到小区，运到小区指定的垃圾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改造项目，所有的这些墙面啊、地面啊、布局啊、吊顶啊、水管、电线、开关、插座全包。
1: 是
0: 最重要，刚才给大家看过的啊、非常直观的，就是我们索菲亚的浴室柜的套组，
1: 是
0: 还有贝朗的智能马桶，以前是什么轻智能，我们今天升级了，对吧？还有贝朗的恒温花洒，以及邦德的淋浴房、浴霸，还有我们的抽拉式的龙头，
1: 对，
0: 是吧？同时呢，我们所有的费用全给它全包了。
1: 门店价格将近7万，确实，你装一个卫生间，你全套卫浴设备都有了，水路改造都有了，
0: 是啊，
1: 墙顶地框架都有了，好吧？我们今天价格多少钱？
0: 39800。而且像以前传统的湿法安装的话呢，差不多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今天最快3天，
1: 多少？
0: 三天，一个卫生间交给你了。
1: 所以大家会说怎么能做到？我还是那句话，就是靠我们说现在快装的标准。说到快装，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都知道像上海世博会的那个大的中国馆，
0: 对，
1: 包括像北京机场 T3 航站楼、大兴机场那 T3，它都是快装。什么意思？市中心你要建这么一个大机场，大的工程项目，你不会让它天天打桩，
0: 对，
1: 但是几乎我们开玩笑，几乎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为啥？它就是在工厂当中帮你做好，现场拼搭，
0: 对，
1: 一样道理。好，那我们说除了卫生间之外，厨房间也是，
0: 对，除卫生间装修了，厨房间你一定同时装修，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它是同时当年你装修的时候也是同一个时期来装修的，对吧？好，4.5个平方，我想上海一般正常来说啊，
1: 够了，
0: 正常来说4.5个平方，差不多卫生解决，死亡解决肯定堵消了，
1: 对，
0: 对吧？首先我们也是墙顶地啊，
1: 对，
0: 顶墙地都是一样的啊，这个都给大家安排好。
1: 橱柜
0: 最出价吃价格的是什么？来，橱柜、
1: 哎、
0: 啊，今天给大家的橱柜啊，3米的地柜，3米的石英石台面，1.5米的上柜，全部都是邦德响当当的品牌，
1: 哎，
0: 也就是索菲亚旗下的邦德品牌。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整套柜子最大的核心特点在什么地
1: 方？环保，
0: 在于它的板材的环保性。
1: 哎，
0: 这个板材我们都知道，我们以前有这个甲醛啊，有这个10级、有11级，
1: 对，
0: 对吧？什么有 F4 星级？那我跟你讲，现在标准，您看一下。这是我们的整个的检测报告，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 检测的内容就是我们的最重要的地方，来看清楚啊。甲醛释放量，这是我们大家最为关注的，它是什么级别呢？它是 ENF 级，叫孕婴安全，孕妇婴儿都安全的 ENF 级。好，你看啊，它的要求是甲醛释放量小于等于0.025，达到这个标准就达到了婴幼儿的这个标准啊。好，但是我们今天实际检测的结果是多少？0.007，
2: 有
0: 差不多，它的是1/3到1/4之间。
2: 是是是。
0: 已经是 ENF 级了，整个我们说甲醛释放量的天花板的这个级别了，我们还是这样的标准的3/4，
1: 0.0几，
0: 0.00几。对，
1: 你想想看哪个更加严苛，我们检测出来，对吧，
0: 是吧，包括总挥发性也是一样的。
1: 所以这个能做到真的不容易，为啥？
0: 非常难得。
1: 家具在其他地方你说做检测，能做到的可能也有，但是在厨房间它是个特定区域，
0: 是
1: 温度高，对吧，温度一高，你真的夏天本来室外温度很高，真的待不了人的，温度越高对于环保的要求是不是也越高？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问题啊，
0: 是
1: 像国家标准 ENF 已经达到了这么高，我还是只是它的1/2到1/3。
0: 对
1: 啊，好，除此之外再来看一下啊，来，环保有了，那便利程度有了吗？
0: 有，
1: 德国全套海地斯的铰链，
0: 对
1: 啊，你看它关门的时候
0: 带阻尼，
1: 带阻尼的，
0: 不会乒乒乓乓的啊，
1: 上柜
0: 噪音很响，
1: 上柜下柜都带的啊，比如说下柜我今天还带什么呢？你看啊。抽屉当中带阻尼，
0: 对，
1: 这是锅篮啊，
0: 锅篮，
1: 带阻尼，
0: 对，
1: 对吧？然后
0: 碗篮，
1: 碗篮也带阻尼，
0: 是，
1: 好不好？而且你仔细看，这白色的是下柜，
0: 对，
1: 这个颜色米色是上柜，我可以做拼色，
0: 可以啊，木质的纹理，这个都有设计师来帮你做选择，你也可以自己来参考一下啊。
1: 除此之外，厨电有吗？
0: 有，不仅有，而且给大家高端的邦泰的油烟机和燃气灶啊，全部给大家配置齐全。不仅连这个有了，来看一下这边啊，我们水槽龙头也给大家配齐了，是吧？那这个呢，索菲亚的台盆，包括我们索菲亚的这个抽拉式的龙头，全部给大家一一到位了啊！
1: 好，全都有了，对吧？
0: 对，
1: 好，给大家算笔账啊！今天我们说厨房间是4.5个平方啊，
0: 4.5平方，
1: 这个我基本上觉得你家里面
0: 一般100个平方都够了，
1: 够了，就做个格，好吧？4.5平方包含什么？拆旧也包的，拆旧不但包，还帮你包到了现场保护、墙顶地拆旧以及清运至小区指定的位置，好，这一部分也包含进去。这一部分你小说说3-4千块钱，
0: 对。
1: 好，家具这家电的水电的改造部分，那布局、墙顶地、吊顶、电线、水管、开关、插座，这是第二天要完工的事情。第三天来品牌橱柜的安装到位。你看啊，3米的地柜、3米的台面加1.5米的吊柜，基本上都够了啊。邦泰的全套烟机灶具，索菲亚旗下的邦德的水槽龙头等等，全都包含进去。好，全套费用7万块钱，我们今天39800。
0: 对。
1: 因为你毕竟你包含一套橱柜呢，你一套橱柜多少钱？也得有个3万多块钱吧，1米1万吧，3米3万，
0: 对了，
1: 就这个价格
0: 是。
1: 但我今天包含橱柜在内，一共一套39800。
0: 对，
1: 好，这个价格大家会说，我们今天不用全额付，我们只要付个定金就可以。
0: 对，付1000块钱定金就可以了，其实就是定个名额啊。这个名额定完之后呢，咱们啊就按照这个顺程序啊，来给大家做后续的安排。
1: 是，
0: 你比如说，首先我们是免费的测量设计。啊，师傅安排到您家来，然后呢，您来测量一下，或者您到我们真北路店来实地的考察一下，都是可以的。在签订合同之前，都可以退款。第二点，如果咱们签完合同了，30个工作日连，就是在工厂里面完成所有的瓷砖呐、切割呀、黄砂水泥搅拌呀，你跟你们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一点都不脏，完全不影响你的
1: 环境。就是我还能正常生活
0: 啊，你正常生活，你不用住宾馆，也不用住子女家了。全部做好了以后，预约您啊，您空的时间，咱们呢就免费的上门来进行送货呀、搬楼啊，把旧的帮你拆了，垃圾给你清运到送到这个指定的垃圾点，
1: 对，
0: 再给你免费的安装。关键呢，你要看啊，我们实际上呢
1: 是
0: 这些像我们的质保呀，包括所有的整体框架质保5年呐，这个所有都是给大家做好的。关键是我们整个过程。3天完工，3天完工，
1: 这个难以想象，是吧？
0: 是
1: 装修就是这么的日新月异，
0: 对
1: 吧？我们
0: 比你想象的好多了。
1: 10年前我们做家装节目的时候，你差不多像这种局改也得有个个把月啊，
0: 一个月要的。
1: 我今天3天，
0: 对，
1: 好吧，不耽误大家的正常起居啊、洗漱、洗浴，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今天只需要1000元定金，
0: 对，
1: 你到门店来看一看，满意了签单付款，不满意
0: 全额退款，1分钱损失都没有。
1: 抓紧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大道至简，一站装家，整装时代，美好共生。 邦德整装大家居遇事而至，大集团背景下唯一整装品牌，具备天然的品牌制造供应链优势，以大牌好价一次装好为核心理念，打造全链路装修闭环的一站式整装方案，设计产品交付服务一体化，为消费者提供风格统一品质可靠的家居装修。

0: 博得了很多的客人的口碑。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些锦旗和表扬信。说一千道一万，其实装修是一件替顾客家里着想的事情，
1: 当然
0: 对吧，我们得站在乙方来进行考虑。什么意思？就是你顾客家里面出现任何比如说漏水、台面开裂、厨房间的各种的一些就包括卫生间各种卫浴设备
1: 是
0: 老旧灯、要不要更换
1: 啊？
0: 对吧，全套帮你都打点好，全套帮大家只要三天时间，第一天上门拆旧，第二天水电布局，第三天安装到位。
1: 安装到位，
0: 哎
1: 啊，你我说句实话，你所有这么多复杂的东西，厨房间卫生间的东西，你就算自己去一样一样订过来，你约好师傅来给你一样一样装起来，三天你都不够的。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连拆就到整个布局再到全部给你安装好，全部一共加起来只有三天。你想你不需要到外面去住了，对吧，你也不需要麻烦子女了，但是呢这个一劳永逸帮你解决的是什么，你啊接下来的十几年二十年当中，你的厨房间卫生间你进去，哎呀就非常明亮，
0: 对，
1: 撒散意义啊，
0: 对
1: 啊，点米糕都清清桑桑啊，所有的哎味道也没有了，
0: 是
1: 吧，台面也是干干净净的，
0: 对，
1: 是吧，
0: 这个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其实这而且特别是卫生间它需要改造的地方特别多，
1: 是
0: 第一个花洒，你说最小的开始，比如说花洒不出水了，
1: 哎，
0: 两出水的一个不出，
1: 哎，
0: 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是非恒温的，
1: 是，
0: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瓷砖漏水，
1: 对，
0: 瓷砖漏水这个事情就早些年它的防水工作可能做的没那么到位，这真的是两份人家的事情，两户人家。
1: 对，还有一个呢，其实啊，很多老年人就是不胜其扰的，就是说他这个浴缸啊，
0: 哎，
1: 这是个大鸡肋。
0: 是，
1: 哎，你说二十年前、十几年前装修的时候，浴缸漂亮呀，
0: 对，
1: 那确实是嘛，
0: 不实用。
1: 我们看看电影里面，哎呀，泡个澡呀，感觉很好。但是实际的生活当中啊，
0: 不实用。
1: 你每天要泡澡的机会，其实365天当中也真的不超过10天，
0: 而且它需要准备的事情特别多
1: 啊。对呀，你说你洗一次澡，
0: 对，
1: 放水放半天，
0: 是是是，
1: 好吧。你泡完澡之后能打浴缸也打浴柜冷光，
0: 所以
1: 吧不方便不实
0: 用。当年可能您是四五十五六十岁，但现在可能已经是步入了老年的时间，对吧，年龄，所以这时候它是需要一个更加安全稳固，我觉得老年人洗澡也好到卫生间稳字当先，
1: 对，肯定
0: 对吧，你没有这个稳当，你地面如果不滑，你浴缸如果没有，那你真的叫如履平地啊，
1: 是是是，
0: 那这个是不是让子女也更放心一点，
1: 当然
0: 对不对，所以厨房间也是，所以来看看我们这个叫真的叫金杯银杯老百姓的口碑啊，模块化设计见智慧，哎，这就是模，
1: 对，就是模块化嘛。
0: 什么叫模块化呀，
1: 哎，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施工啊全部量好尺寸，全部在工厂里面按照模块化帮你做好，地盘是底盘，包括墙面是墙面，所有东西到你们家装配式的整装工艺，啊，
0: 有模块所以才有标准，
1: 对
0: 对吧，因为模块化它统一，就像一辆车它生产出来之后成千上万辆车，它是一样的顶，
1: 对，
0: 一样的变速箱，
1: 是
0: 一样的底盘，一样的发动机，一个道理啊，来我们来看这个也是诚信销售暖心服务，对吧，精湛设计心意满满，哎，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从今天的这些角度，站在顾客的口碑，
1: 对，
0: 对吧？那么大家会说了，我们今天到底什么叫模块和标准
1: 啊？
0: 这就是模块和标准。
1: 对，你像这就是我们模拟了一个就是整体卫生间的一个框架的部分啊，包括呢地，包括呢这边的墙面，包括这个顶，对吧？那我们首先来看啊，我们都是底盘在工厂里面全部做完生产好啊，量身定制到现场只要一放就可以了，安装一下就可以了，包括帮旁边的这个墙面

0: 对，他因为有标准，他必须按照这个标准来，否则出厂都过不了 QC 关，对吧？地漏、排污孔、面层、复合层，你看面层它用瓷砖或岩板等面材，很结实、很抗硬的；复合层，对吧？来，包括像基层、背面、防水层啊，所以它有防水层，它有防水托盘，这么一块子全部弄好之后，你就放放心心。
1: 对，
0: 地面、墙面都是如此。所以，来，既然来到了我们说它的实体店啊，看的就是一个现场感啊。
1: 对，
0: 确确实实啊，大家说来到邦德的整个现场的样板间，你就会觉得扑面而来的是什么？是专业。
1: 对，嗯，什么叫专业？哎，大家一看。就像我们到了您家以后啊，先把这个地啊给你全部保护起来，
0: 哎，
1: 啊，有施工的地方，有没有施工的地方，全都给你保护起来。
0: 这个还是有厚度的，
1: 对吧？它是地膜嘛，
0: 哎，为啥要有厚度？
1: 哎，
0: 就怕我们说磕碰你到瓷砖，
1: 是
0: 磕碰到你的地板，
1: 对，
0: 全帮你全部贴心的铺起来。
1: 对，
0: 这还只是第一步，
1: 这是保护嘛？
0: 保护好了，我还要拆呢。
1: 对，
0: 拆垃圾管不管清运啊？
1: 管，把你所有的垃圾清运好，拉送到小区指定的垃圾清运点，
0: 哎，
1: 所有事情你都不用担心，
0: 是
1: 拆呀、啊、搬楼啊，怎么运过去啊，你都不用管。
0: 不光是运到楼下，啊，垃圾指定的清
1: 运
0: 点啊，
1: 对对对，
0: 物业规定在哪给你放到哪边去，好吧？好，这一些前续工作做完再来安装。
1: 对，
0: 你看安装是什么样子？卫生间四个平方，
1: 对
0: 好吧？地面有吗？
1: 有，
0: 防水底盘，
1: 哎，对，防水底盘，
0: 然后
1: 颜色呀，包括大小都可以来选择的，
0: 防滑瓷砖。
1: 对，
0: 然后立面的地方我们也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壁板设计，它颜色都可以挑的，好吧？顶面再来看，它是一个蜂窝大板顶，哎，这个跟原来的铝扣板顶是不一样的。
1: 那个呢很薄，所以呢当中啊它有些地方它就凹下去了，对吧？同时呢它这个一条一条这个缝啊线啊就觉得你视觉上不好看，但是你看我大概三到四个平方左右的这个顶啊，一共只有三块大板从头到底，哇，哦，这个整体的感觉特别漂亮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它是喏，你看我们有灯，那风暖式的啊，这个浴霸，
0: 哎，
1: 灯啊，
0: 嗯，
1: 啊，取暖啊，全都有了，
0: 是
1: 包括什么呢？来，
0: 干湿分离，
1: 干湿分离
0: 啊，
1: 大家看一下啊，在这个地方我们是给大家做了邦德的喏这个淋浴房。这个淋浴房呢，哎，完全都是按照大小来尺寸来做的。里面看一下贝朗的恒温花洒，我们以前单把手水龙头调冷水、调热水，有的时候调不好，你冷热水哎拢了都清上来。现在我们只要调温度就可以了，叫恒温龙头。同时，顶喷手持下出水全给它带齐了，对吧？这是我们的湿区。那么当然了，你也会看到我们的整个干区当中啊，全面给大家卫浴产品做升级。
0: 这可是全智能马桶啊，
1: 对吧？
0: 这在以前我们还没搭配这个呢。
1: 对，第一个呢，它是贝朗的全智能马桶，像这个马桶啊。智能翻盖、智能翻圈、离座自动冲水，包括呢我们说暖水、暖风、暖座圈，你在市面上到五星级宾馆你去体验那些功能，我们一百样一样不少，好吧？再来我们来看啊，你到了这个旁边干区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浴室柜，
0: 对，
1: 套组上面是镜柜，上面是不是单纯的镜子，
0: 嗯，
1: 镜子里面喏有柜子，那这样的话呢把上面的空间进一步的利用起来，是吧？哎，你什么东西都不会散在外面，是吧？用的时候拿一下，不用的时候呢，它就是一面干干净净的，哎，而且呢，更增加空间面积的这个镜子。底下是什么？来，我们的台盆，台盆呢？你看，全部都是一体式的陶瓷台盆，上面的这个抽拉式的龙头也是给大家全部准备好。这一套全部都是索菲亚的大品牌啊，而且呢它是一个吊柜，方便我们下面啊拖地板呀，哎，清洁的话呢也是更加的方便，
0: 是
1: 通风透气啊也更加的来的快速，
0: 全都有了，
1: 嗯，
0: 好，整套卫生间给大家算笔账啊，今天4.5个平方米全包无增项，
1: 对，
0: 一点增项都没有。你看啊，4.5个平方米包含什么？拆旧，刚才说了，现场保护、墙顶地拆旧、垃圾清运、改造水电这一块，改造也包，这第二天做的，第三天最后一题，对吧？我们说到了，我啊，这是我们的厨房间啊，
1: 好，拿错了是吧？哦，来，
0: 卫生间一样道理。
1: 好，我来，
0: 那就先看看厨房间，
1: 厨房间，厨房间，
0: 来，我们的厨房间看好是4.5个平方米，整个大面积区域。我觉得其实你想想看，原来那个地方太局促，
1: 是
0: 没有电器设备的加持，你现在空气炸锅、料理机、各方微波炉、烤箱。我们都帮你布局好，好吧？好，地面、墙面、顶面是不是也是刚才那个
1: 架构？当然，全部都是这样的架构，
0: 哎，
1: 对吧？关键我们厨房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大面积的这个橱柜。
0: 是，
1: 这套橱柜呢是索菲亚旗下的高端品牌，我们的邦德。邦德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用料用的特别的好，
0: 嗯。
1: 我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啊，像这个用料，这个板子，好不好？你就打开来，你闻一闻。
0: 什么米的啊，
1: 哎，我们现场啊，我们说句实话，红星美凯龙真北店的很多啊，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顾客都到现场一闻你就知道了，
0: 嗯，
1: 没有味道。为什么没有味道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现

0: 在我对于环保的要求特别在意。你看啊，一般来说什么一零级啊、一一级啊，都觉得很好了吧？来看一下金字塔塔尖是什么呀？喏 ，ENF 级。为什么？因为它叫孕婴安全级，孕妇婴儿都能安全的，那叫 ENF。那什么标准呢？甲醛是小于等于0.025。好，记住0.025。我们实际测下来说啥？0.00，两个零了，七。所以是它的大概差不多接近于四分之一哦，这个已经是天花板这个等级的啊，这个婴孕等级的啊，那我们是这个标准的四分之一，所以哎，像这种你实际现场打开来一点味道都没有，
1: 是
0: 像现在温度，比如说在接下来37-8度、35-6度的天，
2: 厨房间温度
0: 更高，厨房间再一烧火点火做饭，
2: 对，
0: 温度更高，你放心。没有任何问题，
2: 温度一高啊，它就考验这个板材的环保，
0: 是是是，
2: 好吧，
0: 是是是，
2: 好，这是第一个、
0: 哎、
2: 但是有了安全作为基础之外、啊、我的配置还很便利呢，
0: 铰链呀，
2: 铰链和阻尼都有的啊、哎、
0: 铰链啊，
2: 德国海地狮的品牌
0: 能、啊、像这种铰链我们都是带阻尼的，
2: 对，
0: 你不要看这种铰链一个一个，其实整套橱柜几十个的这样的铰链、
2: 嗯、
0: 关门你看不会有声音了，
2: 它的手再重
0: 对吧，你看我手再重能我用一甩你看没有声音了，
2: 来，
0: 这个才是真正的高端的现在厨房的这个品质，
2: 吊柜如此，你下柜也是啊，
0: 嗯、吧，
2: 锅篮
0: 方便啊。我们不希望在我们的厨房是什么锅呀、碗呀，
2: 对，
0: 都是在那里堆在上面，你看起来就不好看。
2: 是，
0: 我们今天全部给你碗篮、锅篮安置好，东西放进去，一下子一目了然。这里面也都是带有我们的阻尼导轨啊。你看，关的时候没有声音，再看下面，关的时候喏，一点声音都没有。对吧，而且隐形拉手，不像有些拉手还得勾到你的衣服呀、皮肤呀，全部都是隐形拉手，不再会啊勾勾挂挂的这个情况的发生。
2: 厨电都有了，对吧，
0: 方太
2: 的大品牌，
0: 对吧，我们说买厨电，买就是我们买油烟机、嗯、方太，这不太有名了吗，方太油烟机、方太灶台配齐了。我们说全包无增项还包括了什么，那你还缺什么呀，
2: 抽拉式的
0: 水槽龙头呀，
2: 欧林的抽拉式的龙头，
0: 对
2: 对吧，全套跟全包含进去，
0: 对，
2: 好吧，水槽龙头都有，好，整套厨房间你自己来算笔账，
0: 嗯，
2: 厨房间 4.5 个平方米，
0: 对，
2: 包含现场保护、场景地拆旧、垃圾清运这一块必须要帮你做掉，然后水电改造布局啊等等，然后再来邦德的这一套家具啊，这一套橱柜、油烟机啊、索菲亚的水槽、龙头啊，等等，扣板灯以及设计和管理费，门店价格70000块钱，对吧？好，我们今天价格39800，39800不是说我今天只是局部的一些细节项目，是包含一套整体橱柜，你橱柜买是一个大头，
0: 对，
2: 别说是你厨房间改造的大头，它甚至是你全屋装修的大头，几万块钱出去，这是个大项目。今天包含橱柜在内。整体改造39800，全包无增项。好，刚才有的人说，那卫生间的套餐是怎么算钱的呢？来，四个平方米，39800，也同样是全包无增项，好吧？拆旧改造卫浴品牌，索菲亚的浴室柜，贝朗的全新智能马桶，今天是全新升级的，贝朗的恒温花洒，邦德的淋浴房浴霸，你说整个卫生间打造你还缺什么？
0: 对，
2: 没有了，全都包含进去、
0: 嗯、是，
2: 但是今天只需要什么，只需要一个1000元定金券，
0: 对，所以我跟你讲啊，其实呢我们给大家说，哎，好多人说那你这个三天到底这三天是不是能够完成了，来给你看一下啊，最快72小时怎么来做的，第一天那拆旧，哎，拆旧清理墙顶地家具，所有拆除垃圾清运，第二天给你做什么呀，那框架的搭建，工厂里面不都做好了底盘呢、啊、墙板呢、啊，我们到现场啪啪啪啪啪一拼接，榫卯结构又稳定又好，那么水电排布呀，包括所有的这些安装都美缝全都给它做好，第三天什么呢，把框架搭好了之后给你安装呀，卫浴厨具这些东西啊，包括橱柜我要装吧，包括我的卫浴里面的啊，包括你这个整个台盆呐、啊，包括这个镜柜啊，全都给你全部装好了，一天的时间，就这一天，我说句实话，你哪怕自己订一样一样各种品牌，你叫过来，你没个三天，这些东西你装不好的、哦。
2: 你就是一个品牌旗下，它的龙头、它的花洒，它都
0: 你装不好的，
2: 一个仓库出的。
0: 对对对，
2: 它的配送到你家的时间都不一定保证时效性。
0: 对，
2: 但我们今天可以。
0: 对，
2: 这就是我们的承诺，最快三天。然后刚才说了1000元定金定下之后，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0: 来，我们今天就是1000块钱，其实您自己订就可以了，具体你再跟你的老公啊，再跟你的
2: 家人
0: 子女再商量，没关系，你可以都到红星美凯龙我们的店里面来，大家一起看一看，你再做决定，觉得好了那么咱们就做下去，觉得不好1000块钱定金原数返回，一点损失都没有啊。然后呢，如果签订合同了，咱们30个工作日在工厂生产，跟你们家没关系的啊，全部做好了，我们约您的时间送货，包括拆旧，包括垃圾清运，包括 免费安装。
2: 对
0: 啊，这个就非常简单。
2: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现在毕竟一个出了煤、高温天，
0: 是
2: 让大家说我还要洗澡呢，我还要打远啊，还要烧饭啊，会不会影响？不耽误你正常的起居生活。我们所有在该做的都在工厂生产。等到他给你打电话，估计也就八月份了，
0: 没错，
2: 对吧？八月份，对吧？然后再来就到你家去拆就安装，三天搞定。你要搬出去住吗？你要为此多花钱吗？
0: 可以了，
2: 不需要的，
0: 对，
2: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锁定名额意味着是锁定这个优惠套餐价格，
0: 是
2: 好吧？不妨到店里来实地考察，满意了签单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1: 我们家原来的厨房呢，它是老式的挡的柜子，然后它的那个门板都是会脱皮了，因为用了十几年了嘛。然后那个台面的话，它也是都开裂的，我们用起来也特别不方便，就是它里面也没有太多的储物空间。原来它的台面上，它那个热水器都是落地的，而且它那个水表啊都是放在上面的，所以它不是特别的方便。我们卫生间的话，它就是因为是十几年了嘛，它的那个都会比较它漏水，漏水以后呢，就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马桶啊，然后我们的那个水电呀，我们的开关插座啊，都比较不是特别的好。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它是厨房和卫生间一起施工的，我感觉是非常的快，因为原来我们不想装修的原因呢，也是怕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活，因为时间比较长。然后这次我坐下来以后呢，就是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快。他是厨房和卫生间一起施工，他们的全程他们的监理也一直在帮忙卡时间，所以说流程非常的好。像我们卫生间搞得下来的话，他是像有做了那个扶手，对老人也非常好。他的那个开关的话，他也会有那个防水的，就可能对后期老人呢用起来会比较好一点，就是安全一点，非常的方便。厨房的话，我们用下来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我们原来的那个水槽是抬上盆，它现在用了抬下盆，说实话它是打扫起来非常的干净，就是非常的方便，不像之前啊藏污纳垢的。而且我们热水器这块原来它是落地的，现在我们这边的话它把那个水管移到下面去了，所以它空间非常大，这边的话可能放我们的那个电饭煲呀，而且它设计的话也比较合理，比如说我们这边的灶台到这边的水槽，让水槽放在那个窗户这边，可能都非常的流畅一点，然后看起来而且比较干净，比如说它的墙砖也好，然后地砖也好，都是白色的，而且是通体的。家里面来了亲戚以后，就是说看起来，哦，我们的那个厨房也非常的整洁。

0: 很多朋
1: 另外我们要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厨房套餐是专门针对于厨房的，我们的这个卫生间的套餐呢也是专门针对于卫生间的，所以你如果说厨房间卫生间去做套，千块钱定金，那这样的话就把厨房间卫生间全部都锁定了。
2: 对，这个特别好。所以大家会说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套餐当中包含什么，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再来算笔账，但是需求为先。
1: 是，
2: 那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就住了好几十年的房子出现了各种问题，你想你家具对吧，沙发啊、电视啊、家电都会换，那我觉得其实作为重要的一个场所啊，我们的卫生间和我们的厨房间每天要洗浴对吧，每天要做饭的啊，你出现各种问题自己心里总是不舒服的嘛，
1: 是
2: 对吧，所以大家会说其实我们就花个相对不多的钱，但是你要在市面当中要去做这种局装，那可是正常给你收费的。
1: 对，第一个呢钱是一回事儿 啊基本上呢我们今天我大概给大家算一下吧，厨房间装修一下呢大概在7万块钱左右，卫生间呢装修一下市面价格也在7万块钱左右，
2: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4万都不到，所以这个每一套给你省3万的话，差不多你2套可以省6万，
2: 对，
1: 这是第一个从钱上面来考虑的。好多时候我不在乎钱，那你靠不考虑时间对吧，你正常来说我们说你一个局装厨房间卫生间一个月的时间你要不要，最起码吧对不对，你北一个月的时间你要留出来，你要搬到外面去住，得麻烦子女住到子女家或者你租宾馆啊，这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和带来的一些啊总而言之
2: 麻烦
1: 方便的麻烦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急大家所急想大家所想，最困难这个问题我们解决掉了，最快只需要3天时间，你怎么样克服一下只需要3天，哪怕租宾馆3天，哪怕到子女家过渡一下3天，这个是可以克服的。一个月的时间呢说句实话是有点麻烦的，
2: 只要你家里的水电改造不是特别的复杂，
1: 对对，
2: 最快3天，我们基本上都在3天左右，
1: 对，3天都能
2: 破天，3天半，
1: 对，
2: 不超过4天的好吧，放放心心。然后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很多人说哎呦这个你看看人家浴缸，我们家改造好了，哎我们家以前也这个情况，
1: 是 你像以前很多卫生间里面都是装浴缸的，这个浴缸呢其实现在对于我们的年纪大的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障碍了，因为你浴缸50公分60公分你每天要跨进跨出，这个确实是很危险的挑战，考验你的肌肉能力啊，考验你的平衡能力啊，考验你的反应啊。
2: 很多人装修公司他不带这种做局改的
1: 啊，对啊
2: 不带的啊，就是他要全屋装修才帮你做，
1: 万一摔一跤我跟你讲你后面的事情不要谈了，
2: 我给你今天卫生间不但是浴缸拆掉，我给你水电改造好，
1: 对，
2: 我给你全套卫浴设备换新，
1: 是
2: 对吧，马桶还你添一个贝朗的全智能马桶，
1: 对呀、
2: 对吧，好，这个也是
1: 像这种都是
2: 一旦它成为了鸡肋
1: 对吧，
2: 你不太每天会去用它的时候，
1: 对呀，厨房间也是一样，
2: 你干嘛不把它改造一下，
1: 对呀，你想这个厨房间一看就是20年用下来，最起码的哦哟，这是死缺流啊，看这是各种弄口各个讲究都不带花的是吧，旁边你看像这种台面都已经裂开了，这种我说句实话你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你像这种门都关不上了，像这个油烟机像这个顶全部都是 PVC 的长条板，这都不行了，都该做更换了。
2: 这个画面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说原来的湿法工艺工期长，现场灰尘比较大，
1: 对，所以很多人一个月的时间又是那么麻烦又脏，他就不考虑这个事情了。
2: 然后还有看工人师傅的工龄，那么3年瓦工跟13年瓦工他的工龄是不一样的
1: 啊，
2: 工龄不一样手艺能一样吗，
1: 对，
2: 所以给你贴薄了贴厚了其实都是你家自个儿的面积啊。
1: 哎，
2: 好，我告诉你，今天我们什么都不看，
1: 对，
2: 就看什么它的工厂你完成度如何，
1: 对，
2: 到你工厂完成之后再给你通过3天时间的改造，第一天垃圾清运现场拆旧，第二天水电布局，第三天安装到位，好了就3天时间，
1: 对，
2: 你原本是杂乱无章的厨房
1: 间，这是我们实际拍下来的啊，就是这样改造，就3天嘛。
2: 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啊？
1: 来，你看啊，像这家和平小区的卫生间的改造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到这个样子3天是吧，你像这一家是航华三村的厨房间改造呢3天时间，
2: 很多人在问你一套厨备我定制一下都得20几天，你凭什么3天，我告诉你我这20几天30天的时间都在工厂当中完成，我
1: 跟你们家没关系，
2: 跟你家没关系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2: 到你家里面去其实就3天时间，
1: 是
2: 第一步现场改造，第二步拆旧，第三步帮你安装到位，
1: 对，
2: 好吧，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到底怎么来做的。
1: 哎，
2: 看之前多说一句啊，我们无论是卫生间还是厨房间，地面和墙面统一按照的是这样的一个标准，这叫多层结构，这是块装的一个基本模块，所有多层结构包括防水底盘做好，甚至我们今天的壁板结构瓷砖防水发泡和镀锌板全帮你做好之后，到你家去做的事情是什么， 搭积木一样拼搭起来，有标准，速度快，好吧。好，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卫生间啊，卫生间里面这一块区域确确实实跟你家里原来的这个区域改造完全不一样。
1: 做好以后大家看一下顶、啊、顶是啊，我们说蜂窝大板顶啊，你看一共就三块板，清清桑桑啊，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的浴霸灯光全都给大家配好了，这个都顶上全都有了，还有整个墙面能想各种假面能使它会漂亮吧，漂亮一板到底的，而且呢包括地面全部都是防滑的，同时也是防水底盘。好，墙顶你看完之后来干区，这个都是我们要另外再装的，包括我们的整个的淋浴房，包括我们的恒温花洒，这是我们的湿区部分。干区部分呢，来我们的贝朗智能马桶，包括我们索菲亚的整套的浴室镜柜全给大家配置齐全。嗯，那么这一套呢，我说句实话，总共你看一下要多少钱？
2: 对，39800，
1: 39800搞定，
2: 四平方米以内拆就包了、哎、改造包了，品牌卫浴产品全包了，而且同一天安装到位。
1: 对，
2: 好吧，
1: 三天
2: 7万块钱。
1: 对，
2: 我今天39800，
1: 你今天1000块钱定金就可以了。
2: 今天只要1000定金、哎、而且有句话叫全包无灯项，哎，超出4平方每0.1个平方米是699，
1: 是
2: 好吧。好，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啊厨房间。
1: 对，哎，
2: 这样好比家里面一个是卫生间，一个厨房间，中间所有公共场合我帮你铺好，
1: 对，
2: 保护好。嗯，好吧。好，给大家看看厨房间是4.5平方，
1: 对，
2: 是吧？4.5平方包含一套整体的邦德橱柜。
1: 对，这套邦德橱柜呢是特别的出彩，3米地柜，3米实心台面，1.5米的上柜。嗯，柜子好不好就看一点，我跟你讲就看环保，
2: 环保，
1: 对吧？因为你环保。

0: 等级一高之后，它不好也好，一定是好的，它的标准要求真的是不一样。打开来之后，我相信所有在场的人都闻不到任何味道。我们在很多顾客到了我们的真北店来啊，直接现场一看马上敲定，就是为什么呀？
1: 对，
0: 因为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对吧？你看一下我们达到什么样的等级啊，目前甲醛释放量没有比它更高的等级，叫 ENF 啊。它有一句话形容叫孕婴安全的级别，孕婴安全的级别，好吧，你看一下它的要求是多少呢？你只要达到 0.025 就可以符合这个要求标准。我们是多少？ 0.007， 差不多是它的多少呢？差不多它是它的3到4分之1的时间，3到4分之1的这个含量，所以这个标准真的是非常好，怪不得一点呗。第二个呢，我们整个的呢铰链的部分，是吧？铰链决定了什么呀？你每次的开合，哎，品质高低，哎，一点声音都没有，哎，它都是带阻尼的。
2: 那还有包括充气啊，哎，
0: 那当然了，
2: 充气还包括扶手啊，隐藏拉手，
0: 波澜，你把瓶瓶罐罐的锅子放在这个里面，台面上一目了然。
1: 你推过去，
0: 对，
1: 看都是带阻尼
0: 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好，你的碗、盘子、碟子呀，大大小小的，关过去没声音，
2: 好，
0: 对吧？
2: 这是一套框架。
0: 对，
2: 再来看我们今天橱柜，方太的油烟机，方太的灶具，高品牌、大品牌，国内一线品牌，
0: 是
2: 好吧？还有邦德的全套啊，我们说到了水槽龙头，
0: 对，
2: 对吧？带抽拉式的水槽龙头，一体大单槽，
0: 对，
2: 整个厨房间改造，您看你还缺什么？我觉得就日常使用来说不太缺了，好吧？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4.5个平方米的厨房间是包含一套橱柜在内，一共才39,800。现场保护、墙顶地拆修啊，垃圾清运到小区指定位置啊，等等全有了。水电改造也全包了，到最后一天啊，我们说邦德的整套橱柜、油烟机、水槽全都有了。好，整套橱柜70,000块钱，毕竟一套橱柜整套厨房间70,000块钱，毕竟一套橱柜就要3万多来。
0: 对，
2: 我包含橱柜在内39,800。
0: 嗯，
2: 无论今天是什么样的需求，我告诉你，今天就是订券
0: 1,000块钱，
2: 抢券就能抢到好价格。
0: 是，那你想啊，你厨房间订了1,000块钱，卫生间是不是也要订1,000块钱？你不可能是厨房间装了你卫生间，
1: 是
0: 还是两一起，根本打可能了。所以要订就是2张一起订，
1: 是，
0: 对吧？那有人说了，这个订好之后，那具体怎么来服务？咱们怎么来进行后续的这个下一步的？2,000块钱，你今天就定一下，没关系的。子女不在，包括老伴不在身边，没有商量都没关系的啊。你看，你就先把它定下来，到时候反正全家人一起去看嘛。你免费的测量设计全部给你设计好了，到真北店来实体店看完之后，
2: 设计好了，
0: 来
2: 在签合同之前我要反悔啊，
0: 全额退款，1分钱损失都没有。
2: 那你之前的设计啊什么的还不收费，
0: 你就给你了呀，对不对啊？你就自己知道了呀，
2: 特别好。
0: 这个呢，完成之后你在签单之前都可以全额退款。
2: 嗯，
0: 签完合同之后呢，你不用担心继续住家里面。
2: 对，
0: 我们是所有生产30天都在工厂完成，
2: 这个可包括它的墙顶地
0: 啊，
2: 所有的框架都在它工厂完成，
0: 瓷砖切割、黄沙、水泥搅拌
2: 啊，都不在您家啊
0: 啊。全都在工厂，那做完之后咱们预约你的时间啊，来给你送货搬楼，包括拆旧，包括垃圾清运，包括安装，全都是免费的。
1: 是，
0: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时间，我们只需要3天的时间全部搞定啊，不是只是安装啊，第一天拆旧清理地墙顶地的家具的搬移清理全部给你拆掉，第二天搭建框架，所有水电的排布啊，包括墙顶地的整个的安排全部给你搭建好，第三天所有的卫浴厨具安装到位，这一切3天时间搞定，今天就花1,000块钱定金，
2: 省心，
0: 嗯，
2: 省事省钱，
0: 对，
2: 省力，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装修季，
0: 当然
2: 旺季到来，解决了我们之前很烦难的事情，又花了点不多的钱，到门店来看，满意了签单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对，两个一起定，厨房间卫生间一起定啊，
2: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又到了最闷热的季节，最闷热的时候，大家在穿衣服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打开衣柜，你不知道挑哪一件好，因为每一件看上去都是很热的。但是我跟大家来讲，这件衣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年买过，奥美丽的针织的100%的桑蚕丝，穿在身上仿若无物，而且它的透气性，它的凉爽度，我真的觉得说，如果他说自己是第二，真的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了，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们去年是卖爆了，今年是带了新色新款来，所以呢，因为刚好马上就是端午佳节，大家要跟朋友出去聚会要聊天的时候，这个衣服哎呀舒服到不行啊，凉到不行，千万一定要把它带回家里去。那今天我们也特意请来了李莹一起来做分享，欢迎你李莹。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其实我跟高老师在四个颜色当中蛮纠结的，因为看了一下每个颜色都很好看，有红色系的，有那种几何图案的，包括还有宫廷绿以及我们的蓝白色。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奥美丽这个品牌跟普通一些工厂品牌来做东方购物是不一样的，它在线下是有专柜和门店的，像万商里边有很多大牌云集，在杨浦店呐、光大店呐、黄浦店啊、长宁店啊都有专柜。欧米丽的一件真丝上衣在门店也不便宜，基本售价在2600多左右。东方购物今天哦，直接把价格做到499元。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四个颜色。一个呢，这个是紫色，这件紫色其实就是四件当中你看上去是比较跳脱的，然后呢也是很显年轻的一个紫颜色。它不是那种一墨墨的紫色，它上面会有晕染的这种效果，所以你穿在身上就很洋气。这件是去年大热的颜色，它是有一点几何图案的感觉，而且是也是有那种我们说那种比如说浪漫色彩的那种感觉。这件紫色啊，好，第三件是这种蓝白色的这种，就是尖扎在一起的，上面好像有无数只这种
1: 燕子一样的感觉，
0: 或者是和平鸽的感觉，
1: 对，
0: 和平鸽的感觉，是不是？这件也相当的不错，以及宫廷的这一件，就我已经穿在身上，
1: 高老师穿在身上的这件啊，
0: 对，
1: 宫廷绿色。很洋气的图案，然后呢上身以后超级显清凉，超级显白的。
0: 是的，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在桑蚕丝当中呢，我们有两种编织方法，一种是梭织法，一种是针织法。我们大部分穿到的这个桑蚕丝的衣服就是梭织啊，梭织就是我们一般看到那种绸缎一样的面料，那个叫梭织。但是那种编织的方法，它是毛孔跟毛孔之间连得非常的细的，连得非常的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或者是闷热的时候，它会有可能不太透气。但是呢，针织的这种方法呢，它在整个的这个面料的编织的时候呢，它会留很大的孔隙，所以这件衣服就好像有无数个透气孔一样。100%的真丝的情况下，它又采用的是这种针织的编织方法，所以你在穿着的时候，这件衣服就非常非常的凉快，
1: 有空气灵动感，
0: 对流通的，对，它是自带那种皮肤呼吸感的，所以这件衣服在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可以这么舒服，怎么可以这么柔软和冰凉啊，凉爽，就是它这种编织方法带来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哈，这个上身的效果就是这种有宫廷范儿的，然后带着一种淡淡的雅致的绿色，看到没有？它是有白色、绿色以及这种蕾丝的感觉，以及这种淡淡的黄色交织在一起，然后整件的衣服的看上去又有花卉，又显得很雅致。另外呢，它的整个的袖子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般我们看到的短袖袖子是在这个位置，
1: 三分袖，
0: 对，我们今天袖子就是一个五分袖了，它直接到我们的胳膊肘这个位置了，就是让这件衣服啊看上去啊更加的正式。而且呢，对于有些朋友，我们说袖子想要这块稍微长一点的，它也是可以的，穿着起来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有蝴蝶袖的，有拜拜肉的，手臂比较丰满的，都能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的，
1: 高老师呢是选择素在裙装里边，但有很多观众说，你这件衣服是短款吗？我们不是短款哦，基本上是中长款式，像我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穿法，那放下来穿，包括底部的这个位置啊，它也是做成那种外套的感觉，是完全可以外穿的，甚至于说臀部中间的位置完全遮挡掉，在我侧边的这个位置啊，稍微动一下啊，都是带有弹力的，做到针织的这个桑蚕丝有超强弹力，出了汗以后完全不粘身。像我跟高老师两个人今天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啊、胸围这个地方完全够了。我这件上面呢，它会发现紫色啊，不是那种很显炎热的紫红色，它是有点淡雅的深紫色、显白的紫色，包括呢有淡的、有竖条纹的。所以从视觉来说，你如果比较丰满一点的啊，它可以通过这些颜色的晕染， 深色的、浅色的、留白的、晕开的，能在无形当中、身形上让你显瘦。另外呢，我们做到了针织的100%桑蚕丝，还有个特点，它所有的面料带有弹力之后，它不像布，有好多真丝如果是梭织是布的话就没有弹力，但我们有了弹力之后，你动作幅度稍微再大一点，都是不易裂开的啊，都是不易裂开的。我这个颜色是紫色，紫韵色，然后高老师这个颜色是宫廷色，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很多朋友都说这件衣服穿上去，因为之前去年也有很多朋友买了，就说它的面料极其舒服，也一定都是会用极其舒服的这个词。然后会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会感觉它非常的柔软，很多朋友就对于这个柔软，就因为从通过镜头大家感受不到柔软，我做一个动作大家就知道它有多么的柔软了啊，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件衣服
1: 垂垂的，轻若无感的，有点像丝绸般的质感，
0: 你看哦，感觉到了它的柔软吗？感到它的柔软了吗？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柔软了。这件衣服它直接我可以给它
1: 打个结，
0: 对，我可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我可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你就知道整个这个面料它的柔软度了。所以这种衣服我们在夏天穿着的时候，柔软，极其亲肤，极其舒适，极其凉爽，再加上它的面料用到的是100%的桑蚕丝，所以这个在专柜里是不便宜的。
1: 对的，专柜价格2699，而且我们导演很仔细啊，是特地到了晚上的专柜当中去实拍的。这个颜色啊，2699，拿到以后每一件上面也是有吊牌价的。另外我要来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啊，我们总共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的选择165，135斤左右的170，150斤的175，170斤左右的180。
0: 是的，
1: 尺码颜色承诺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我们的499的价格呢，其实是在所有的渠道当中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来打电话。我们的整个的目前哈，就是高丽身上穿到的这个宫廷绿色以及紫色是卖的最好的两个颜色，02151119900。

0: 冰凉越好。但是以前我们有没有去买过那种类似什么冰凉丝那种？其实都大部分都是化纤的。
1: 化纤的，对吧？名字很好听，什么冰丝很凉感，但是其实一看材质，100%聚酯纤维，对吧？
0: 对。
1: 我们拿到以后吊牌是100%桑蚕丝，所以当出去旅游的时候，选择一件舒适的衣服、透气的衣服也很重要，因为炎炎夏日来临了嘛，对吧？紫外线一大，然后人一热，出汗量一高，你就会觉得说很烦躁。但是穿一件冰冰凉凉的100%桑蚕丝的针织工艺的衣服，既有弹力，又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真的。而且这件衣服它巨显瘦，真的就是说一定是垂顺的面料显瘦。哎呦，这件蓝色也好漂亮。
1: 对对对，蓝白色。
0: 哎，这件蓝白色也很漂亮。
1: 白色所有的条纹都不是圆的，因为如果是蓝色为主色调，这个图案是圆的话，就会很显丰满嘛。但是我们做到那种条状的，像小白鸽一样的这种细长条纹的，哎，选择那种纯色的裤子来穿啊，很好看。
0: 对，
1: 包括主色调又是深色的，超级显瘦。四件无论哪一件，我们材质都是100%桑蚕丝。
0: 是的，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新款，然后呢又是新色，再有就是它是有专柜的，所以它在面料的选择上面，它的编织的工艺上面都是很有讲究的。400来块钱一件，买100%的桑蚕丝，而且是针织的工艺的，让你的衣服上面有无数个小的透气孔、小的呼吸孔，让你的毛孔啊可以自由的呼吸。其实哎呀，在这个季节里面，因为我们说真正的热天还没来呢，对不对？这最热的天气其实还没来到呢，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看中了今天这件衣服，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因为很有可能供应商这批货卖完之后，他后面是不补货的，
1: 绝对不补货了。高老师，就这么点货源，在东方购物卖499，在万商的任何一个店里边都是卖到2699的。想象一下，假期来临以后，走在摩登的街头，穿上一件100%桑蚕丝的针织工艺的衣服，无论是拍照的光泽度，无论是这个材质的垂坠质感显瘦度，都是亮丽的一道风景啊。
0: 是的，我们现在是紫色的这一件在热卖当中，另外还有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
1: 宫廷绿
0: 啊，在热卖当中。它这个绿色呢，你远看你感觉不到它是绿色，你感觉到它是有花卉感的，但它这个花呀，它花得很雅致啊，花得很雅致。我们今天的花卉其实有两款，这一件是今年的新款，2026年的新款，它是带有一点宫廷范儿的。然后你看这边是有绿色，对吧？绿色、白色，看上去就很柔美的这个绿色，看着会很舒服。另外，如果大家还想有一件花卉的，我也推荐这件几何的，啊，这是去年给大家带来的，这两件都好看。如果大家想要花卉的这两件，这个是带有点紫色调的，
1: 对的，
0: 对吧？
1: 深色系为主的，
0: 带有点紫色调，这个是带绿色调，就更加清凉。你看，如果你去年买了这件，你今年可以补这件绿色啊，就因为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聊天的时候，
1: 衣服还是要换一换的，
0: 要换的，要换的，因为你们要拍照的。
1: 今天除了这个几何款的和高老师的宫廷以外，还有四个颜色当中略微红一点的颜色，就是我身上这个紫色。但是紫色的，我们考虑到夏天，红色系呢有膨胀感，会让人觉得过于炎热了，所以这个紫色就很雅，非常非常雅。它既不是很淡紫，太淡紫了你皮肤黑就不显得白。它这个呢是属于有点深紫，再加上有点晕染，就是所有的颜色它都有深紫色、浅紫色，再有点深红色，很洋气。包括在肚围的这一把当中，因为有了颜色的晕染，你有肚子，你有胃包，就看不太出了。
0: 对，
1: 然后穿完以后绝对是那种空落落的感觉。高老师说了，说人在衣中晃哦，有道理的。我拿一件抖给大家看看，这个就是高老师的那个宫廷色，就是很垂坠，质感呢它很轻盈，就是穿上以后就是真的是轻若无感的感觉。
0: 对，
1: 一般真丝都是没什么弹力的，但是用到了针织工艺的真丝以后，就能够像很多的那种运动服啊、瑜伽服一样，帮你做到超强弹力。
0: 是的，
1: 就是很少有一件100%真丝的衣服能够做到弹力那么大，穿起来那么舒服的啊。
0: 对，因为它就用到了这种针织工艺嘛。给大家看几个地方的细节啊，一个就是我们因为整件衣服用到了都是这种这种针织法，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弹力会特别的大。这些是领口的地方，再有看到在这个地方是袖子，你看上去这个袖子不是很大，对不对？那包括像高黎身上穿到这件衣服都没有那种很泡泡袖的感觉，但是这个袖子如果你想要去穿的时候，你感受它的袖子啊，
1: 能够拉到那么大，
0: 感受到了没有？袖子的张力是非常大的，也是因为用到的是针织法，所以它整件衣服的这个余量 余量是非常大的，余量非常大。你穿这件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的舒适度是非常非常足的。另外这件衣服我反复跟大家讲说，因为它用到的这种针织法，所以它非常的柔软。那这种柔软的感觉就是当你把它携带在身边的时候，比方说啊，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是那种其他的衣服你放在那个衣柜里面，是不是很容易皱？
1: 对，
0: 起来以后你要再穿的时候，是不是得熨一熨，
1: 很麻烦。
0: 这一件衣服像这种针织法的衣服，你完全不用担心它会皱，它一点都不皱。然后你把它像一个小毛巾一样的把它
1: 卷起来，
0: 你把它卷起来，你甚至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围巾一样围在自己的脖子上都可以。它就能这么的柔软。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讲说，像这种面料哈，就是它的整个的啊，我就这样随便搭着好了。对，那就这么柔软，你就知道它这个面料穿在身上的时候那种亲肤度会有多高。
1: 对，垂坠，柔软，不易皱。
0: 对，
1: 包括洗涤完之后可以做到快洗快干。我跟高老师之前一直在说旅游的事儿，我们突然忘了5、6月份还有个重要的节气——梅雨季节。
0: 没错。
1: 哦，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喜欢再棉质类衣服的人都开始担心了。
0: 对。
1: 哇，我的棉质衣服洗完之后没有阳光怎么办？好像2-3天都干不了，甚至于干了以后没有经过阳光的暴晒，都会有股霉的味道。但是真丝不会哦，它能够做到快洗快干。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拍照，我今天哦出了一身汗，在海边走了，赶快回酒店洗一洗。洗涤完以后，哪怕是挂在浴室里边啊，几个小时就干了。因为它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对我们皮肤本身就好，而它的纤维结构也决定了不会让你穿上身以后是那种蔫哒哒湿漉漉的感觉。
0: 是的，
1: 我跟高老师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我们都觉得太舒服了，
0: 太舒服了。
1: 就这个衣服买回去之后，不是说你立马就把钱打给东方购物了，也不是说立马把钱给到我们奥米丽品牌方了，你可以拿回家试的，试完以后听听有没有我跟高老师讲的那么好，穿完以后那个垂坠的质感是不是那么飘逸，那么凉爽，喜欢你留下，不喜欢拒收退给我们都是可以的啊。
0: 现在是哪个颜色好？哪个？你声音大一点，我听不见。
1: 蓝白吗？好，
0: 这个颜色吗？
1: 让高老师或者我换换蓝白，好不好？
0: 哎，你要不换一下蓝白给大家看一下？
1: 蓝白，
0: 因为这件蓝白其实是很显瘦的一个颜色。
1: 对，蓝白，
0: 蓝白非常显瘦，给大家看一下。哦，是好看，
1: 细条纹的，
0: 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哎，要不待会儿换一下蓝白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我先这样子啊，先把尺码给大家说一下，然后我待会儿来换啊。
0: 是的，蓝白色的尺码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
1: 170斤左右的阿姨们，蓝白色显瘦的啊，快抢180；150斤左右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的165。尺码颜色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这会儿这个蓝白色和这个紫色哈，这两个颜色是卖的特别好的。如果大家呢看中了这两个颜色，抓紧时间，因为供应商他是平均备货的，然后呢我们这批卖完之后，供应商刚才说了是不太能够补货的。
1: 门店2699，不愿意支持499补货。如果东方购物也能够卖2699，那门店就愿意来支持补货了，对吧？
0: 对。
1: 我们就相当一个广告置换，就像很多观众可能一开始不知道万商的，有可能不知道奥米丽这个品牌的。我们通过东方购物的推广，我们知道有奥米丽这样一个专业的真丝品牌，在万商是有专柜。我们这一趴很着急的，因为我们高老师要换装了。我们刚才高老师呢是穿的宫廷，现在到这一趴的时候，我提示大家蓝白了。
0: 对，蓝白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个蓝白色，其实这会儿我们的所有的尺码都在定，然后呢，每个尺码现在因为供应商这次都是平均备货的嘛，大概每个尺码备到3到5件左右。如果大家都来定这个颜色，可能很快这个颜色就会没有了。所以我上身给大家看一下，你如果说是发现了这个颜色你也喜欢的蓝白色的这个，你就抓紧时间。它的这个颜色呢，就是主要这种款它就是显瘦。大家可以看到，
1: 就我眼前一亮哦，
0: 是不是
1: 你换完那个衣服，
0: 是不是一下子就显瘦了5斤？
1: 因为它主色调是深蓝色，
0: 对，
1: 就藏青蓝嘛，
0: 对
1: 吧？
0: 对。然后你上身的时候，你下面你其实可以搭蓝色的裙子，可以搭黑色的裙子，可以搭白色的裙子，就是它很好搭配。你不是说一定要搭浅色或者深色，这种上衣呢，其实它搭配下衣是最不挑这个下身的，
1: 完全不挑，完全不挑。而且拍照如果只露上半身或者下半身，你会看都很好看。
0: 是，
1: 它是我们四件当中唯一一条带有条纹的，
0: 对，
1: 就那种小鸟、白鸽啊、燕子那种感觉。所以上身以后显得整个人瘦瘦的，窄窄的，包括这个深蓝颜色上身以后也很显白。
0: 是的，
1: 所以当哥老师换完衣服走过来那一瞬间，其实我是眼前一亮的。
0: 哎，你看非常好看，它的这个色调哈很雅致啊，很雅致。所以电视机前有些是律师的，对吧？教师的，或者是医生的这些朋友，你今天就穿这件衣服，你出席到任何一个场合都可以。它的面料因为用到的是针织的面料，所以弹力非常的足啊，弹力非常的足，100%的桑蚕丝能有这么大的弹力的是非常少见的。现在我们的蓝白色，现在是不是蓝白色在热卖当中？
1: 爆线当中，
0: 爆线当中。蓝白色爆了啊！蓝白色爆了！如果大家看中了我身上的这件蓝白色，真的抓紧时间，因为你要知道它的设计感还是非常强的，而且整个的面料的松弛度也非常强。假如说是咱们有点小肚肚的，咱们有点小胖胖的，你这一块是完全看不出来，看到没有？
1: 完全显瘦，
0: 它就是超级舒服，超级冰凉。你把它束在裙子里面也是 OK 的，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下子会好像显得比上个月瘦了5斤，
1: 比刚才也瘦了5斤。
0: 刚才都瘦了5斤，
1: 瘦了5斤啊！因为这个深色，你就不得不承认，深色女性朋友们上身穿了以后就是显瘦，
0: 就是显苗条。
1: 但是如果上面没有印花，没有那种小鸟的图案，那种白色的，就显得太深了，对吧？
0: 是的，
1: 我这个颜色是紫色哦，紫色哦，现在紫色卖的也很好，因为紫色这个颜色在针织衫当中并不多见，很多针织衫做的颜色呢是比较深一点的，但过深的颜色之后，特别是红色系、紫色系做深以后会显炎热，但我这个上面啊有点金紫色。再有点深的紫色，再有点火焰，像那种紫晶石一样的颜色，我就感觉哦，这件衣服像把宝石啊、紫水晶啊穿在身上一样的感觉。对于很多阿姨妈妈们来说，手臂比较粗的有顾虑的，来打消你的顾虑。我们在手臂的这一把完全都是有弹力的，包括胸围，好多阿姨说我胸围蛮丰满的哦，都要B罩杯的。来，我们这种胸围的地方，我跟高老师还都是选最小一个码数嘞，后背的位置完全不粘身，
0: 凉快的要命，
1: 凉快。
0: 我们你都不用这么抖，
1: 都不用这么抖、啊。
0: 我跟你讲，就是正常的走路，
1: 都是
0: 正常的走路，它都是自带空调，自带空调。这个蓝色的抢到了没有？我们现在这个蓝色的现在的尺码是在热销当中，所有的尺码现在是备货告急。现在这件蓝色是卖得非常好，我们能预约吗？开得了预约吗？开不了预约。我们
1: 供应商使劲的摇头，
0: 供应商在旁边那个头摇的跟波浪鼓一样哈。
1: 对的，
0: 我们不能开预约的，因为这个价格大家用积分买的话，可能真的很便宜了。
1: 对的，吊牌价格2699，而且是线上是有专柜的啊，尺码这样子170斤左右的180，现在180的高老师穿这个蓝白色个位数了，150斤左右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啊，选择165就可以了。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 不挑人，不挑年龄啊，然后呢不挑身材。如果大家想要藏肥肥显瘦瘦的那种，你就买蓝色；如果想要显得气色好的，咱就买紫色。如果想要让自己跳脱一些的那种，咱就选花的。如果吃不准，就四件全部拿回去在家里边试，都可以。现在我们的蓝色，如果大家看中了蓝色，又想拿到蓝色的现货，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开预约的，你就现在赶快把蓝色先抢下来。你看看是不是比刚才5分钟之前高丽川这个花的颜色
1: 瘦了
0: 5斤，是不是？
1: 还变白了，
0: 还白，哎，显白，
1: 显白，显白显瘦。
0: 蓝色是非常显白显瘦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哦，因为确实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0。

0: 蓝白色，就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个蓝白色，它其实非常的典雅的蓝白色，它上面是像这种白鸽，就是小白鸽的那种图案，很洋气。那这件蓝白色呢，我们现在是全线爆满，所有的尺码现在是都是只剩下大概一两件、两三件了。今天没有办法预约，所以大家如果看着，哎，我们蓝白色的货是不是不多了？不多了哈，我们真的抓紧时间，因为供应商是不肯补货的，用到的是100%的上好的高档的重磅的桑蚕丝，然后加以针织的织法。针织法跟梭织法不一样，我们日常穿到的都是梭织法，而针织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像我们打毛衣的那种感觉一样，它用的是线圈毛圈的那种编织方法，所以全身上下就是成百上千个呼吸孔，让你的整个件衣服呢，就是你这正常走路，你不用说你一定要站在空调房下面，你就正常的走路，你都是自带凉感的，很舒服，
1: 而且它有空气流动性吧。包括呢，有了这个针织法之后，还有几大优点。一般很多真丝布是没有弹力的，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很容易开裂。我们针织法之后，让这个衣服变得像针织的服装一样，有弹力，而且是十字弹力。另外呢，普通的真丝如果是梭织工艺，很容易皱啊，不弄一下就容易皱了。我们这种针织的法呢，它会不易皱，包括呢洗涤起来、打理起来、携带起来都很方便。
0: 是的，
1: 马上就要放假了啊，小朋友出去旅游，妈妈们，漂亮的妈妈们，肯定要换上好看的衣服，也要在这个朋友圈发发照片的呀。你们就选择我们今天的奥米丽品牌，
0: 对，
1: 相信在穿戴的过程当中，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完全不皱。有人在问会不会皱，对不起，你想让它皱有点难，它就是皱不起来。
1: 对的，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
0: 是不是？
1: 想让它皱有点难，
0: 对，它皱不起来，对不起，因为它是针织法。另外呢，你想让它热，对不起，它也热不起来，它就是自然的帮你排汗、排那个热气。去年大家有没有穿过这个？我跟你讲，我到了最热的天气，我只穿得住这个衣服，
1: 只穿得住这个。
0: 我真的是，
1: 去年啊，我遇到高老师穿的最多的是我们那个几何图案，
0: 对。
1: 但是今年我们奥米丽高老师说要选就要选新款新色，所以我们有三个颜色都是新色。
0: 对的，新款新色来了，所以大家真的抓紧时间啊！我们的蓝色真的快没有货了。这个面料也好，舒适度也好，我是觉得在我的心目当中，它的排分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会儿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依然是蓝色是一骑绝尘，卖的最好的。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上身的效果，以及它为什么会这么柔软，以及它的舒适度，大家就知道了这个衣服它的这个穿着之后的。哎，我们紫色，哎，如果没有发现蓝色没货了，大家改买紫色啊！
1: 阿姨们，不是高老师，阿姨们都很有主见的，就是觉得我就是看中蓝色了，知道吧？
0: 我们紫色。紫色也可以的，我们如果蓝色没货了，大家就赶快买紫色，
1: 因为蓝色和紫色今年在夏天的话是属于非常流行的两个色系，而且呢蓝色的上面是白色条纹，紫色的呢是用到那种晕染，有点像水墨画的晕染一样，
0: 是，
1: 我说啊，穿上紫色那件感觉哦，就有点像紫水晶那种火焰紫那种感觉，冰冰的凉凉的。
0: 来回到现场，来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今天的那个王炸，今天的王
1: 蓝白色，
0: 今天的王炸穿在我的身上了，哎，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啊，假如说是大家要出去拍照的时候，你旁边，你一定希望你比旁边的那些人看上去要怎么样哈？第一，你希望看上去是显白的，第二，你希望看上去显瘦的，是不是？第三，一定是美嘛，美是肯定第一位的。那我们说，首先这件衣服从面料人家不知道是什么面料的情况下，它首先第一眼看上去就是说很典雅、
1: 美的、优雅的，
0: 对，很优雅。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律师、教师、医生，对吧？我们说还是说这种一些商务人士，今天咱们穿这件衣服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的袖子足够长。你看这袖子如果是短的，如果是这么短的啊，我给大家别一下啊，这个袖子你看是哪个好看？来，我们镜头，
1: 短的手臂，粗的人不行 ，hold 不住，
0: 对，
1: 撑不掉。
0: 对，如果我再这样呢？
1: 哦，更不行了，更不行了，太壮实了，
0: 就
1: 不行了。
0: 哎，胳膊不能露出来，咱们胳膊一定要到这个位置，咱们就把这个整个两条胳膊给它遮住。另外，我跟大家讲说，这个衣服大家如果出去玩，一定多带几件这个衣服。你想让它皱，对吗？对不起，它皱不起来，它压根儿就皱不起来，真的很抱歉。然后它有多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面料的软的程度。因为这件衣服我去年就穿过，我就知道这件衣服它有多么的柔软。我就给大家做一件事情，你就知道它有多软了，
1: 打上一个结，
0: 你就知道它有多软了。然后它完全不皱，这个面料，而且这件衣服的弹力十足。 啊，弹力十足，因为它用到的就是
1: 针织，
0: 就是针织法、啊，弹力十足。
1: 不像有一些真丝的衣服是真丝布，没有弹力。
0: 对，包括这是胳膊的位置啊，就是我们的手臂的位置啊，手臂的位置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开心吧？
1: 手臂 有弹力吧？
0: 有弹力吧？这个肉担心吧？不担心的啊、完全不担心的。这个面料因为它非常的柔软，所以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你看啊。我做一个动作，因为可能会碰到话筒啊，我就这会儿不说话。
1: 在围脖的位置可以帮你大家围一下看一下，一般比较硬的没有弹力的很多真丝它是没有办法垂起来的，
0: 对，
1: 它没有那种坠感，
0: 对，
1: 但是这一款就是随便蹂躏，没有什么
0: 对
1: 褶皱的痕迹，而且本身面料还非常垂坠，
0: 对，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上身穿我们 Omni 这一款的话会超级显瘦的原因。
0: 我为什么刚做那个动作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它的柔软度，然后你看这件衣服啊，这个假如大家里面有深色的裙，我今天深色裙子没有拿过来，如果你下面搭深色的裙子搭浅色的裙子完全都可以啊，完全都可以，
1: 深浅都能搭，
0: 对，因为这个上衣它上面是既有蓝色又有白色，所以这两个颜色搭到一起，你无论在那个家里的裙子怎么样都可以把它盘活，这点很关键。
1: 包括呢如果是搭那个裤子穿也可以，
0: 完全可以的。是，今天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尺码就是大家就正码就可以了，你不用说往大里买，因为它的弹力是足够的，余量也是足够的，穿着起来典雅度也是足够的。
1: 对的。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来，我来给大家把这挂起来。
1: 好，来看一下啊，四段尺码，高老师的蓝色快没货了，
0: 蓝色真的快没货了。
1: 170斤左右的阿姨们啊，180，180，140斤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就选择165。其实165我们穿了以后会发现富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Omni真丝做了针织有弹力之外，也不做紧身款，是做到余量的位置是完全放给大家的。喜欢红色系一点、紫色系一点的，可以买我身上的紫色。但是现在在热卖当中呢，是高老师的蓝白色。
0: 对，100%的桑蚕丝，大家放心的来买。然后，如果你想买一件特别好的礼物来送给那个远方的姐姐妹妹，这件衣服送出去就是2000多块钱的专柜货。它是上海四家专柜，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的，四家专柜。
0: 我们在上海是有四家专柜的啊。就是说，假如说是你有朋友，因为很多都是暑假的时候会姐妹们从老家到上海来玩嘛，线下都有门店的。门店
1: 阳谷、光大、黄埔、长宁都有专柜。
0: 门店的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在这儿也有。
0: 门店的价格全部都有，都是正品啊，2699。
1: 对。
0: 2699的价格
1: 一件哦，2699。
0: 对，
1: 你想送给姐妹、送给闺蜜、送真丝送得出的，而且据说今年夏天会很热。
0: 对，
1: 你就是现在拿回去之后，基本上这个季节可以穿。
0: 是的，
1: 6月、7月、8月、9月、10月。
0: 今天我们50%的顾客是买了两件、啊，就我估计哈，买了蓝色的之后，可能又带了一件
1: 其他的
0: 花的啊，带了一件花的，因为夏天你衣服不嫌多啊，因为接下来又是6一儿童节，又是端午佳节，又是暑假，对不对？那聚会的机会也很多，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蓝色、蓝白色是现货，已经快不多了。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名额的，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是那个紫色和蓝白色是卖的最好的。那个蓝白色现在是这样的，蓝白色有些尺码可能已经是货源已经没有了，
1: 特别大尺码哦，高老师。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哪个颜色，你点进去你的尺码里面看看有没有现货，有现货就赶快来买。我们那就这个蓝白色
1: 哦，好看啊，
0: 真好看
1: 哦，真的是度假的时候啊，蓝天白云。满满那种真的度假风的感觉。
0: 你下面要是配条蓝色的长裙，对吧？
1: 也好看的呀。高老师已经说了，哎呦，早知道我穿这一件，我就应该带条长裙过来做一下搭配。我说，高老师你放心，阿姨们买回去之后自己家里可会搭了。就得以这个真丝的上衣买回去之后，能够盘活你家里很多的裤装和裙装。
0: 对。
1: 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带着它方便。
0: 对。啊，
1: 第一它分量轻，然后方便携带，它又不像普通真丝那么娇贵，什么皱啊，然后还得熨烫呀，
0: 还显瘦，
1: 还得打理呀，对吧？它不易皱。
0: 对，
1: 水洗机洗都可以，然后洗完以后也不缩水，因为我们 Omni 的品牌所有真丝衣服都是经过预缩水处理的。一般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尺码，我们在报的时候说卡码拍大，但是这一款我跟高老师两个人都没有强调卡码拍大哦，正码正拍，
0: 正码，
1: 因为它本身做的就是比较宽松的，在腰围、在肚子、在胸围这个地方就是宽松的，长短适宜，然后穿了以后真的很凉快。你收到实物之后啊，别说上身试穿了，你就打开那个包装袋，摸一下这个真丝那个手感，你就感觉冰冰凉凉的，那个手感摸着呀，爽滑丝滑，特别舒服。稠稠的，垂坠的，很显瘦。
0: 是的，我们今天很多朋友是买两件啊，买两件的带回去，然后呢，在家里试穿，然后喜欢的就留下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因为其实它这四件每件都漂亮，除了这一件是我们的这个
1: 去年爆款，
0: 我们拿今年也拿过来了，其他的三件全部都是今年的新款，2026年的新款新色。所以如果大家呢在接下来的这个我估计的现在啊，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想穿重复的衣服，对吧？哎，阿拉是上海人哎。
1: 我们是很精致的，
0: 我们很精致的女人哎。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我们要每次要穿的不一样的。
1: 对的，每次发朋友圈。
0: 怎么能每次都穿一样的衣服呢？那是不可以的。
1: 每次发朋友圈，不仅是让别人朋友看到好山好水，对吧？现在东方购物499阿姨们，这个一家之主，我觉得你这个权利是可以做下来的，对吧？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你现在看中的是高老师身上那件蓝色的话，你再不做决定买就没货了。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我们的这个蓝白色已经备货。货快没有了，反复跟大家讲说，
1: 每个尺码都告急。
0: 对对对，然后其次是紫色，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颜色，就不要听阿拉讲了，就直接自己赶快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你看啊，这两天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了。到夏季的这个步伐当中，我们吃点什么咸鲜味道浓郁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您看啊，被誉为火炉之一的南京，他们的特产就是南京的盐水鸭。那我在推荐的食品，包括我自己平时吃，我是觉得现在因为林林总总东西特别特别多，我要吃吃好的，要吃吃正宗的、地道的。什么叫正宗地道？哎，如果它有老字号，如果它有品牌历史，我一定会首选到它。所以今天一样是为大家所献上是南京的盐水鸭，但是它是来自我们南京老字号的品牌，为您手工制作的。说句实话，之前我很难觅得到，因为你到南京去有很多一些卖盐水鸭的地方，但是像这个品牌还真的是供到很多一些的高端的酒楼，包括五星级酒店。那立刻请出我们嘉宾朱亚玲，亚玲您好。
1: 也好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开台那么多年，
0: 对，
1: 其实呢我们也有卖过类似的商品，但是呢产地未必是正宗的南京的、哦、我们今天呢除了产地是地道的南京之外，南京当地人会吃鸭子，你比如说像那个东海，像那个叫什么宁波这块地方吃海鲜认哪儿的？认舟山渔场的。那么南京人吃鸭子认哪儿的？认长芦的、哦、所以我们今天是地道正宗的长芦盐水鸭、哎、而且我们长芦的盐水鸭是拿到过金奖的、嗯、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个证书，对吧？包括你看我们长芦的鸭子还是地道的，你看土这个乡土地标菜、哎、是不是、嗯、然后再说到我们长芦的这个品牌，不单单产地是长芦的、嗯、我们的品牌还是长芦这个品牌南京老字号，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鸭子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
0: 啊、真的，
1: 所以你看多么不容易、啊、好不容易20多年来开台20多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家地道的盐水鸭品牌。
0: 哎，你要知道这刚才这三项没有其中你一项都很难
1: 了，来吧，
0: 我真的没想到三项是集合在一起，好吧，
1: 来吧，
0: 来听听我们的规格。
1: 我要先跟您说一下啊、哦哦，我们今天的话，一只呢就是这样子的一包，哎、然后呢每一包呢每一只是1.1公斤，1.1公斤全部都是熟制的，干干净净的啊、嗯。包装上面你看什么地标这个文化遗产对吧？然后地标菜、嗯、南京老字号是不是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0: 是的，
1: 包括来翻过来之后我们看一下哦、嗯、配料表、嗯，因为像这样子的包装的熟食，大家是不是很多见？
0: 对，
1: 有时候你自己去南京旅游，什么夫子庙啊、嗯、各种景点啊，你会往回背、嗯、往回背了之后有没有觉得味道也就这个样子，为什么南京的盐水鸭那么出名、哎、什么口味也就那样子、嗯、没觉得特别好吃、
0: 嗯、
1: 你吃吃我们的好不好、哦、然后吃我们的之前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首先光鸭、嗯、对吧，然后是食用盐、嗯、葱姜香辛料
0: 没有 了
1: 、哎、防腐剂色素、嗯、添加剂真鲜剂通通都没有，
0: 是，
1: 对吧？然后再来往下走，我们的这个保存方式啊、嗯、就是要大家放在冷藏，
0: 哎，对，
1: 因为没有任何防腐剂、嗯、而且呢我们也没有用科技和狠活做那种常温的，
0: 是，
1: 有一说一，包装的常温熟食大家是不是觉得口味有点打折，
0: 对，
1: 对吧、嗯、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的啊，冰箱冷藏、嗯、而且60天的一个保质期，60天吗、啊、也就2个月，
0: 对、啊、
1: 那么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是的，
1: 都是这两天新鲜为您生产出来，
0: 对对对、啊、然后再看我们产地，哎，对的，
1: 啊，产地江苏南京，南京往下走啊、嗯、南京市江北，来江北新区长芦街道，
0: 哎，
1: 看到吗、哦、长芦，
0: 是的，
1: 长芦板鸭、嗯、长芦盐水鸭，对对对，非常非常出名、
0: 哎、这个开开来1.1公斤的一个分量是一整只吧，
1: 来吧我们看看好不好，
0: 看看啊，就是这是我们啊等于说是把它切开来，对吧？这带头带腿，
1: 带头带腿、嗯、鸭掌呢是没有的啊、哎、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 的啊、嗯、然后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鸭腿吧、哦、好不好，
0: 好，
1: 你看，首先呢我们其实正宗的地道的长芦的盐水鸭，选鸭子的品种就很讲究，
0: 对，
1: 一定是用到散养的草鸭，
0: 嗯，
1: 知道吗？
0: 嗯，
1: 而且养的天数也很讲究、嗯、一定是要养了150天、
0: 哦、
1: 因为这个时候鸭子的肉它够细够嫩、嗯、同时也会有鸭肉的香，
0: 是的，
1: 再有一个，这个小鸭子散养归散养、哎、它是养在什么地方呀，它吃什么呀，很讲究、嗯、吃在河里面的小鱼小虾、
0: 嗯、
1: 对吧，吃一些这种自然的一些自己去觅食的一些东西、嗯、然后你看好的鸭子皮儿薄薄的，先给你来一块吧，
0: 对对对对，
1: 先给你来一口，对，先给你来一口、嗯、吃吃正宗的盐水鸭，
0: 盐水鸭，
1: 南京盐水鸭、啊、知名度那么高， 就是它肯定有它好吃的理由。哇，天哪！那么如果你之前吃到的就这个样子而已，那么你是不是怀疑一下你买的这个盐水鸭不够正宗，不够地道？
0: 我之前没有吃到过那么，
1: 我来吃一口地道的。我好像
0: 我还有朋友在南京岛，他还给我背过来，他都没有背到我们南京岛叫长芦的盐水鸭带回来。它的味道是什么？以前知道是咸齁，对吧？主是一个咸字，现在是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盐水当中它有很多一些香气是扑鼻而来的，肉质很细腻，不要说什么鸭膻味、鸭腥味，一点都没有除外。它那种鸭的鲜味是非常浓郁的。
1: 嗯，好吃，
0: 对吧？很好吃。
1: 所以你知道，在南京哦，在南京，我弟弟上个星期天带我那个小侄女刚刚去南京打比赛，南京去打比赛，然后背回来的南京鸭子。半只50块钱啊！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
1: 一只就100块钱，南京本地一只就100块钱，还没有非遗记忆，还不是老字号什么什么的，
0: 啊，那是比较低的了。我们今天啊是对吧，两只带回去，两只带回去，南京老字号的长芦盐水鸭的品尝组合，两整只带回家。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有这购物积分，首发再赠送大家10元购物积分，这样算下来182块钱，
1: 对，
0: 好吧？
1: 对，
0: 赶紧来抢先，订购中心的是02151414900。

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浮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松，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管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那观众们，很多人打电话来说一只吗？199元？不是的，我们是两只啊、哦，两包带回去，两只199元。刚才也跟大家说清楚了，我们这个盐水鸭当中啊，它是不包括鸭膀和鸭掌的，那因为它们是要另外卖的，对吧？我们单独一包的一个分量啊，是有1.1公斤，但是为您熟知好的，
2: 对，
1: 比如说你现在单独去买到光鸭，对不对？光鸭的价格两只带回去199，是不是也很划算了？对吧？
2: 反正
1: 我们今天是这个南京老字号还是非遗级的盐水鸭、
2: 我觉得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冲着它的价格，对吧、来下单的，冲的是什么？一口正宗的南京盐水鸭的味道， 对不对？全中国你想想看，真的盐水鸭哪儿的出名？不就是南京的出名吗？对，然后南京出名，那为什么你没有吃到好吃的？还是这句话，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我从小到大真的不喜欢吃盐水鸭的。为什么不喜欢吃盐水鸭？因为就觉得它不好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吃。后来吃了我们今天这个长芦盐水鸭，好的，我知道我以前好的，我以前吃的不是正宗的，就是哪怕你自己去到南京哦，真的有一说一，也未必都是用到我们正宗的非遗的技艺加工出来，因为地道的南京盐水鸭传承了400年，对不对？传承了400年，然后你看我们长芦盐水鸭的工艺它有多挑剔，首先原材料的选择，要选那种草鸭，对吧？散养鸭，吃这种小鱼小虾小螺丝长大的这种，对吧？草鸭，然后的话还要体重达到多少的，基本上1.5公斤到2公斤，要不然我们怎么可能每只保证我们熟制之后是1.1公斤的分量？
1: 是的，
2: 对不对？
1: 对呀，
2: 它要长到这个天数，它的体重体格刚好还要在这个分量，
1: 对的，
2: 是不是要淘汰掉一批？
1: 是的，
2: 然后再往下，我们的盐水鸭是要草盐腌制的，
1: 对，
2: 就像长芦的板鸭一样的工艺，对吧？草盐腌制，盐炒热了，加各种香料，然后鸭子的外面呀、身体里面呀，全部都给要进行盐腌。
1: 是的，
2: 盐腌的工艺呢，是为了什么？让它的皮质、让它的肉质入味之外，更加的 Q 弹，
1: 确实，
2: 就是你的口感、牙齿上面感觉会不一样。然后再进行什么老卤去浸泡，这个老卤也是关键哦，百年传承不间断的老卤，
1: 确实，
2: 所以我们的味道香气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晾干的风干，对吧？挂晾风干这个技艺，非遗当中也很有讲究。不同的温度下，天气不一样，38度天跟20度天，它是不是风干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非遗传承，我们老师傅的经验技艺。本来我们今天非遗传承人是要来现场的，结果没有办法去苏州去参加什么其他的会议了，就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所以我们这个是有非遗技艺的，
1: 而且我们是双非遗，对吧？我们是南京老字号，并且是双非遗，好吧？两整只带回去199元，正宗的长芦盐水鸭，南京盐水鸭带回家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目前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听到现在为止也会说有吃过盐水鸭，无论是到门店当中去吃，还是到南京当地去吃，你看南京当地，我们说秦淮河旁边那条街，包括各大的地方，什么老鸭粉丝汤的店馆呀，盐水鸭呀，每家每户是挨着的，我想这个怎么做生意？现货不多了，我们今天是两只，
1: 而且你知道吗？
0: 现货最后的50组现是现货，
1: 对，
0: 两只带回去南京特产，而且是南京老字号的长芦盐水鸭。双非遗特色带回家，199块钱。为什么说今天199块钱很难拿得到？你到南京去，你揣着200块钱，说我要买到那么正宗的盐水鸭，你都很难去找得到。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如何来进行选择。
1: 对，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的节奏越来越快，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这种更便利的一些什么加工的方式，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南京盐水鸭并不是用非遗的技艺了，也就是说它当中有很多的步骤跟时间它是省略掉的。
0: 多少人知道这些非遗技艺？
1: 对，它是省略掉的。所以你会发觉你吃出来就是好吃不好吃你自己一吃就知道，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不是传给所有人的，第一他得知道，第二知道之后他还要花这个时间花着精力花着成本要去做，对不对？
1: 然后对，哪怕是没有非遗技艺的，你看一只多少钱？143.9块，两只300，两只300，包括你看一只158，两只又是300多。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鸭子啊，快速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荣誉金奖是不是？来，非遗是不是？
0: 你看什么叫双非遗？它是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中心的这个双非遗。
1: 来，
0: 非遗的盐水鸭的制作工艺由大家所欣赏的。
1: 他们其实还有很多证书，因为有一些时间比较久，我就把它全拿掉了，要不然一张张讲来不及。然后南京老字号，
0: 来看看，
1: 包括你看我们的这个长芦的鸭子，你看地标菜。然后还有一点，你不要以为所有的包装出来的盐水鸭，它的口味工艺都一样，就我们一个小小的包装这个保鲜技艺，你看到吗？我们都是拿到这样子的专门的这种技术的，所以我们的鸭子的话，就是不管是从包装啊、选材啊、工艺啊上面讲啊，都是非常，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手上拿的都是非遗的，
0: 是的，江苏省非遗鸭，好多好多非遗鸭，南京老字号带回家，
1: 就它的证书太多了，
0: 实在，对，都不就我们的好吃是关键，对不对？
1: 来，
0: 到底怎么好吃？平时还吃不到，你可以下头弄泡饭吃，也可以做成汤
1: 吃。我们这个烧了多长时间啊？这个。冬瓜熟了，冬瓜熟也没多长时间。我想告诉大家，
0: 加个热就好了。
1: 我想告诉大家，冬瓜熟没多长时间。你看这汤，这个鸭子原材料好不好？看这个汤，大家是不是大夏天、三伏天、大暑天要吃鸭？民间有一句话，想要就是不要那个苦夏，对吧？要吃鸭。然后大暑的这个鸭子什么肾什么补药什么什么，这都是民间的这种谚语，就证明你看。这个鸭子，好的鸭子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0: 是的，赶紧
1: 你要喝点汤吗？
0: 你来撕这个鸭子腿。
1: 我想我这会儿就不给大家看腿了，我这会儿给大家看一个我们鸭胸脯这个地方的肉。你看这个地方还带软骨，这么大的一块软骨，看到吗？不管是鸭子还是鸡还是猪肉啊，带软骨的，我们的真的养得非常非常的好。
0: 好香哦、
1: 然后你看肉厚不厚？对吧？包括你看这个还是我们煮的汤里面的这个皮儿，都没有那么肥腻的感觉。
0: 对，哎，确实。
1: 然后马上，
0: 刚才我那口汤，你看它那个汤头大概是也就是10分钟左右的时间吧，奶白色已经出来了，很鲜美。像我的话，下头还会放点，比如说是豆腐呀、粉丝呀，抹点粉丝汤，弄点泡饭，
1: 烧这个就别放盐了，
0: 很鲜很鲜，对吧？其实不放盐，我们没有额外放盐吧？没有额外放盐。
1: 然后我跟大家说，还有几天的时间。就是端午节，端午节鸡鸭鱼肉，
0: 对呀、
1: 四大荤，
0: 总要有的，
1: 对吧？你吃正宗的南京长芦盐水鸭，长芦啊。
0: 今天还有就是价格，因为说句实话，看到这个价格，我一直以为是一只的价格。很多地方他为了让自己的这个成本省下来，不咋子脏了一玻璃箱的了。我们今天不是的，是整只两只备货，仅剩最后37组，两只带回去正宗的南京老字号有双
1: 非遗技艺的
0: 长芦盐水鸭，
1: 长芦
0: 两只带回去199元，每一包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以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渍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好了，我们的限时现货最后33组限时现货啊，中间大概就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预约名额，而且因为是南京的老字号，长如盐水鸭，说句实话，你到南京去是不是都很难看得到？
1: 我今天
0: 为什么？因为他们供货量不是那么多的。
1: 我今天通过今天这个电话订购量排队，包括我们的这个数据啊，就是电视机前有很多爸爸妈妈知道的，知道南京盐水鸭哪里的好吃，长如的，因为我是真不知道。
0: 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很多人到现在为止，无论是70岁、80岁，可能都没有吃到过正宗。什么叫做正宗的南京盐水鸭？你来就一下去抽亏了，199块钱，我就当然亏。什么叫正宗的南京盐水鸭？
1: 因为你自己去到南京本地啊，你随随便便买半只鸭子50块钱，对吧？1/4只差不多26块钱，对吧？现在很多饭店的，就是一只鸭子下来也得要100来块钱，就是南京当地，
0: 是
1: 对吧？南京更何况你开车去啊，都比苏州什么远多了，远多了去了，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首卖之外，我们还有额外的积分，对吧？有优惠，两只鸭子把所有优惠扣了，减了，相当于182块钱。
0: 对，
1: 那你说以后往常的常规节目之后，我们还会这样子的力度给大家吗？不太可能的。
0: 对对对，
1: 对吧？你要我们比南京当地都卖的便宜，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上海很多也是个人口大汇合的地方，对不对？很多以前祖籍都是这个苏北的，
1: 对
0: 吧？
1: 对，江苏南京，
0: 江苏南京的，然后都在说
1: 江北江南，
0: 所以看到包括是吃到自己。喜欢的家乡是什么味道，而且是正宗的。还有就是新上海人也好，老上海人也好，都知道没有一只鸭子能够
1: 走出南京。
0: 但是有的人说悖论，说北京烤鸭，北京烤鸭也是当时这南京带出去的了，又炒古都。
1: 我跟你说啊，南京不单单有盐水鸭，南京的鸭子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南京的盐水鸭，南京的板鸭，南京的琵琶鸭，南京的烤鸭、烧鸭，
0: 出名的还是南京的盐水鸭，
1: 而且
0: 出名
1: 盐水鸭是更适合夏天。
0: 对呀，
1: 因为夏天你出汗多，对吧？你额外都给要吃盐水棒、冰盐汽水什么，对吧？
0: 这正好可以补充，好吧？电话持续忙线啊，因为备货不多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有南京老字号，并且是非遗技艺的南京盐水鸭，最正宗。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

0: 了，没想到做的17分钟不到的时间。
1: 我刚想到一个问题，
0: 但是我们的备货这么十几组，
1: 对，我刚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呢，我们现在没有确认到能不能预约，如果能预约，我们不确定端午节之前能不能拿到。是不是？所以现在有现货，大家就可以要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
0: 对对对，
1: 扫那个二维码先抢我们的现货。
0: 是的，
1: 好吧，
0: 难得碰到。就说实话，我跟雅玲两个人做那么多的食品的节目，对吧？前面有这个镇江老字号的江苏老字号，那个镇江的肖肉，标题，对吧？现在碰到了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我们卖过那么多鸭子，无论是生的也好，熟的也好，南京的盐水鸭也卖过，但是没有卖到过南京老字号，
1: 来吧，
0: 没有卖到过这个有非遗记的盐水鸭。
1: 大家看一下吧，好吧。
0: 今天买完之后，我总是好昂起头刚，我总是吃到过正宗的南京盐水鸭了。
1: 你要跟他说，南京长芦盐水鸭，长芦盐水鸭啊。然后我们今天品牌是长芦，我们的产地也是长芦。长芦跟南京隔着长江，遥遥相望，一个在江北，一个在江南啊。所以的话，来长芦的盐水鸭工艺不一样，味道不一样的。
0: 我们今天是南京的了，
1: 南京啊，南京
0: 对，
1: 都是。南京对，所以南京盐水鸭嘛，但是更加会吃的就知道要吃南京长芦盐水鸭嘛，
0: 对，因为能够缩小到区，
1: 对，小产区了，就是对，更精准了。然后你看江苏省非遗，对吧？然后乡土地标菜，是不是？然后南京老字号，一包就是一只，
0: 是
1: 一只，来给您看看分量，做熟了之后1.1公斤，
0: 1.1公斤，
1: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鸭子在加工之前杀之前是达到1.5公斤到2公斤，对对，到2公斤
0: 量。对，它进糖后来怎么了？
1: 对，然后你再看我们的配料表，光鸭食用盐、葱姜、香辛料。不要看只是简单的配料，它的工艺太复杂。我给你看看哦，这工艺板我没有举给大家看，密密麻麻。这么多，
0: 算了，
1: 这么多，对吧？
0: 待会儿我们反正在这制作过程当中，大家所折
1: 然后呢，这个呢最好呢就是冷藏，对吧？冷藏5度以下呢是有60天的一个保质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啊，产地就是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看到吗？就地道的产地。
0: 提示一下我们的直播现货做的10组，马上进入到个位数了，好吧？就如果像我就身边有非常好的朋友，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吃当地的这个老字号的，那他们要去这个拍照打卡的，为什么？已经到当地了就要吃正宗的。我们也去过南京，但是问题是没有吃到过那么正宗的。今天带回去不需要这个驱车4-5个小时，乌克到南京需要开6小时，因为开得慢。然后
1: 别去了，何必呢？
0: 为了吃一口鸭子，
1: 我跟你说，
0: 正宗的真的好心酸。
1: 你要吃真的，你要吃什么南京的鸭子啊，什么什么盐水鸭什么的，千万别去夫子庙啊，什么这些景点去。
0: 怎么北方呀？
1: 那些景点，你吃到的真的不正宗，真的不正宗。然后你看，看看我们的鸭子啊，看看这个鸭胸脯、鸭背这个地方的肉，看到吗？就是这个鸭子它选的有多好，刚刚好。你知道鸭子是什么样？鸭子如果就是说长得就是说太老了，就是肉会越养越瘦。鸭子是越养越瘦的，
0: 对
1: 吧？然后你如果太小了，那么是不是也等于没什么肉？所以刚好要这种青壮年的时候，对吧？你看我们就这么一块胸脯上这块这个地方肉，是不是也都厚厚的？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也都厚厚的？然后你看
0: 最后气质先是现货啊。
1: 散养的鸭子皮薄不薄？
0: 对，
1: 散养的鸭子，
0: 而且它那个盐腌好了之后呢，也会把这个油脂给走掉，
1: 对吧？
0: 就怕当中很多一些油脂，包括是鸭肾、鸭纤维啊。话不多说，因为最后13分钟时间，包括是今天的组数都在问今天到底是多少。2只，每只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盐水鸭。再次强调，今天为您所带来是南京老字号有非遗技艺的正宗的长芦的南京盐水鸭，带回去199元带回家。
1: 对，
0: 备货到个位数了，我们去商谈一下有没有预约的名额，能够把最后的限时现货能订的立刻来订，不能订的话不能保证。我们去问能不能，如果加预约加什么能够加的话啊，这个我们端午佳节之前
1: 我不知道，
0: 我们所以去问嘛。
1: 好的好的，
0: 打电话啊，电话专线是0215119900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浮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管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了，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啊，赶紧来抢，就真的是拼手速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南京网做好的长龙盐水鸭，今天也是首次登陆到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嗯，关键是新品首发之后，因为你要知道，每家门当中的，特别是地区地方的一个特色，嗯、有什么老字号的认证啊、非遗特色，它、是不愁卖的。
1: 对，
0: 因为它有很多一些长期的供应链，无论是饭店、酒楼，包括是很多一些场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像我们很多一些，比如说老字号的门店，你去看啊，为什么能够成为老字号？
2: 你看
0: 原材料，第二点制作工艺。
2: 你看就上海好了，对吧？一到了节假日啊，是南京路、南京路哪里的人多？老字号、沈大成、门口总是排长队。
0: 我问一下导演，有预约名额吗？能预哦，接受少量预约，少量好吧？
2: 预约
0: 啥时候？那么问一问这个什么时候能到？好吧，帮我们再问一下，感谢啊。就先预约好吧，然后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到。
1: 如果你等不及，你再取消也可以，对吧？
0: 啊、对对对，先预约，先把预约名，因为预约名也是开少量的。
1: 因为我们是非遗的，我们都是人工手工加工出来，都是每一个每一只我们的长龙盐水鸭都是由我们非遗传承人参与的，
0: 对对对，
1: 就参与加工的啊，所以我们的量每天就很少。
0: 现在不要什么按上一号键了，也不要这个 A P P 来订购了，
3: 扫码
0: 很难，扫码这个预约也可以，对吧？你最好是人工，然后呢，人工跟他说我要预约
3: ，A P P 也能预约，
0: 也能预约。好吧，
3: 对对对，
0: 赶紧啊，先把名额抢占下来。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1990。

0: 好了啊，品牌方回的还比较慢，再次再帮你问啊，反正现在现货是没有了。对对对，再确定啊，两只蛋回去，每只是不低于来了3到5天。3到5天
1: 那端午节赶得及呀、来得及呀、对不对？端午节肯定，而且你不单单端午节吃啊，夏天刚刚开始啊，
0: 对，
1: 是不是？接下来3伏天、接下来小暑大暑，刚好就是吃鸭子的时候。
0: 还有就是你像我，就长到现在，
1: 长到现在
0: 没有吃到过正宗，吃过南京好多次，
1: 长这么大，
0: 没有吃过正宗的，有南京老字号和这个非遗的这个盐水鸭，
1: 吃了多少？
0: 总觉得好像是想，哎呀，哪能我胡了大树草飘？哎，没吃到正宗啊！
1: 我
0: 吃今天两只蛋。回去每只不低于1.1公斤的盐水鸭，正宗的南京的这个盐水鸭，我都要吃吃看什么味道呢？
1: 我之前真的那时候还会跑南京啊之类，然后去南京没有一个人没有吃盐水鸭，但是吃老鸭粉丝汤啊，吃那个什么其他的鸭血豆腐，这些，就是觉得好像味道也就这样，对吧？就是说没有说啊，怎么可以
0: 会想后腔吗？
1: 对，怎么
0: 后腔吗？
1: 怎么可以这道菜在这座城市可以闻名全中国，对不对？
0: 而且那么长时。直接
1: 对，就
0: 是
1: 你一定要，你一定要吃一吃正宗的，
0: 对，
1: 一定要吃一吃，就是数百年传承下来的。所以你看，400年的这个历史，对不对？就是南京的盐水鸭。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呢是地道的、正宗的南京长炉，看到没有？长炉啊，南京长炉盐水鸭，这个呢是我们的品牌。当然，原来我们说长炉盐水鸭指的是产地，是指长炉这块地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产地南京市江北新区长炉街道，
0: 没有叫人家去代工啊，
1: 没有啊，没有啊，
0: 老，
1: 所以我们的量就慢，
0: 是的。
1: 然后非遗技艺的话，因为我们是有非遗技艺的，那我们就是为了保住它的口味，我们是不是不会说随随便便把这个味道做出来？
0: 那肯定。
1: 所以我们每一只鸭子，我们非遗传承人一定要自己去把关。
0: 你知道非遗传承人就跟以前一样，有古方的、古籍秘方的啦，这个配方的，所以他可能是记在脑子里头，所以呢要吃到正宗的非遗技艺，又是南京老字号的，确实很难得。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不是说是高到你到南京去吃鸭子，就是跟你说我是正宗的南京的盐水鸭，单独一只上餐桌是不是159、149，很正常的一个价格。
1: 随便你去南京当地的
0: 熟食店，你去买看好了，一整只
1: 熟食店一只就是差不多100块钱。
0: 而且熟食店好多都是什么，就是虽然说是抽真空包装，但是它可能加了防腐剂，它是可以常温进行储存的。
1: 而且
0: 我们这个不能哦，
1: 它没有经过那么多关键的盐水鸭的加工步骤。
0: 对，
1: 现在有很多东西它可以很快速的对吧？你像以前的话发面只能老面发面，对吧？现在还有酵母一发，什么很快很方便，对不对？所以你看，像这样随随便便买一只正宗的南京的盐水鸭，就是158块钱一只，便宜一点的143块钱一只。再算它便宜一点的，100块钱一只，也要200块钱买两只。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两只带回去，199。关键是现在现货全部没有了，现货没有了，
1: 没了。
0: 接受少量预约名额，尽快为大家送货到家。然后呢，目前我听说啊，可以保证在端午佳节之前可以送到。
1: 对，
0: 好吧。
1: 对。
0: 但是就是这个价格，包括他们来的频次和频率，不知道下次的直播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按照这个趋势的话，大家要等很长很长时间了。如果你想等下次直播，很可能就是端午之后，或者是等到7月份了，在后面了。
0: 所以把握住，今天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不要等最后说预约名额也没有了，只能显示来晚了，对吧？
1: 对。
0: 东方购物的订单现在是021-511-9900。
2: 长炉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浮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炉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防 房间阴凉通风，压在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管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好了，坐在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备货和组数这个限时现货已经
1: 现货卖完了，抢完了。
0: 预约的名额也是要到大概十几组的预约名额，因为确实他们家这个价格给到我们东方工业蛮难得的。
2: 我觉得其实还是今天所有看电视的爸爸妈妈订购的，真的懂货识货的很多，就是比至少比我和燕华知道的多。
0: 对对对对。
2: 因为真的我们两个也是因为要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然后呢就去了解，对吧？包括我们的品牌，包括这个盐水鸭的历史，
0: 是的，
2: 包括它的故事。是，然后为什么呢？我之前吃到的盐水鸭觉得不好吃，区别到底在哪里？没有想到我这些压根就没讲完，我们爸爸妈妈都在抢，所以今天就把现货都抢完了。长芦的盐水鸭
0: 啊，
2: 南京长芦盐水鸭，非遗的记忆，老字号。而且呢，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对，所以今天给了大家199元是两整只，然后呢都是这个等于说熟的。提示一点，刚带回去的朋友们一定要放在冰箱的冷。尝试进行一个保存，
2: 是
0: 不要就想当然啊，跟以前盐水鸭一样，什么放在常温
2: 啊什么，对对对，
0: 不可以的啊，放在冰箱的冷藏室进行保存，好吗？
2: 对。
0: 然后呢，要吃的时候切开来直接吃就好了。包括啊，像这个盐水鸭，我觉得半只你可以热的吃，
2: 对，
0: 烧汤，
2: 对。
0: 然后呢，跟这个毛豆啊放那个
1: 清蒸一下也可以，
0: 对吧？
1: 蒸一蒸，
0: 粉丝这个清蒸，包括是泡饭粥，
2: 可以可以泡饭也行，
0: 拌拌面都可以，好吧？
2: 对，
0: 就这一分钟的时间，反正现在全部都是预约名额了，今天也是抢的，限时现货早就抢完了。
2: 安徽的朋友订哎，
0: 安徽
2: 离南京还近一点嘞，
0: 对吧？
2: 对，
0: 包括江苏、浙江的朋友们都在订购啊，199元两整只带回去，能够抢预约名额立刻来抢，抢不到的也跟您说声抱歉，
2: 实在不好，只能等下次，
0: 对吧？
2: 对，
0: 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1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网购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
1: 是的，刚才呢和潘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三枪的这个 T 恤啊，现在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好的海参，
0: 对，
1: 来自于大连。那在上个月四月份的时候呢，我有去大连拍旅游，
0: 对，
1: 在北方城市的话，大连的海参特别的出名，
0: 海域很干净，
1: 对吧？
0: 然后呢，它本身的这种海域洋流啊，
1: 黄海渤海的交接，
0: 对，适合海参的生长。那今天一个老牌子了，跟他们跟我合作也好多年了，新玉龙啊，我们说。及时的，就是马上开袋就能吃啊，不需要泡发，对吧？就对于大家现在快节奏的人来说啊，这个吃即食海参特别好。然后呢，今天又是一个辽参啊，大连海域的一个干净辽参带回去。今天其实先来看一下价格，好了，好吧？
1: 好的，
0: 我们是有两袋装和六袋装
1: 啊。我们有到这样的一个小组合，一斤。一袋两斤，就是两袋带给大家的，市场价格是1998元，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大约16到20头这样子的，只需要999元两包。那么如果你直接买六包的话，应该是要将近3000元的价格。我们这边直接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差不多是便宜了108，我记得啊，做到2888元六包带回去啊，
0: 对，2888六包，六包的话你差不多算一下头数有着60头左右，对吧？48到60头，我们是保证，对，我们保证分量的，保证分量六斤装，对吧？2888，
1: 是的，而且它是双有机的，我们是得到了这个有机认证的，包括我这边有一个这个书籍啊，给大家看一下呢，有机海参的生产与管理，这边提到了我们这个品牌就是新玉龙，成为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的全国的有机农业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0: 然后我记得上一次来做直播的时候，2026年的有机报告还没有完全这个申请到，但是今天啊，当时是说连续14年的双有机，但现在已经是连续15年了。第一个有机是什么？是加工有机。加工有机从2012年开始，一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一直到2026年。2026年，好，这是一个加工有机认证。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下是什么呢？来。看到的是生产有机，同样也是新鲜出炉的2026年的有机报告，2026年生产有机也是从倒推15年，对吧？从2012年开始拿，一直拿到2026年，就是它不但是生产有机，它同样也是加工有机，双有机认证，到目前为止，东方购所有在售的，也就它。拿到了2项有机认证。
1: 是的，所以呢，你可以放心，像这种什么重金属的话，它都是未检出，手上有的报告的。这些重金属类的全部未检出，然后你担心的这种孔雀石绿，对吧？
0: 对，
1: 绿霉素等等的，所有的都是未检出，这种激素类的也都是没有的。
0: 对，每一袋它都是这样的，就是开袋即食，每一袋的分量我们都上面。
1: 这个特别好。
0: 对，然后你看它本来就是冷冻的给您，然后你要吃的话提前化冻，然后它是一个透明包装，你里面大小啊规格看的是一目了然，单冻。即食海参，然后再来看背面啊，背面里面有一些信息。第一个产品名称是新玉龙单冻即食海参，对吧？即食海参。第二点，它是即食辽参，它是辽参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营养成分表，它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3.8克，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基本上大家会说，其实它一点点的水而已，因为化完冻之后它肯定会有点水嘛。除此之外，就是我们的。这个海参了，
1: 是的，以前就是买过那种干的海参，你要自己去泡发，或者什么交给店里去代发，就挺麻烦的，还是比较复杂的。
0: 对，
1: 而现在我们直接就是已经是泡发好的，即食的啊，大家还是比较接受这种形式的。
0: 对，你看它本身的这个肉质还是蛮 Q 弹的，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你看肉质。很 QQ 弹弹，很 QQ 弹弹，然后再来看它的这个上面啊，你看它的海龙须，是吧？你看它的海龙须，
1: 还是
0: 清晰可见。我给大家切一下，好吧？切一下来。
1: 是，你看啊，这个来自于大连的啊，北纬39度的海鲜啊。你去到大连，我在那边出差，我们也看到海鲜价格不便宜的，海参价格不便宜的，它里面含有到10几种的氨基酸啊，海参皂苷。
0: 对，每一个都很肥厚，对吧？然后它上面的乳头刺还是根根直立的，说明它其实本身的这种天然性。

0: 啊，包括在这个水域当中，因为这个水域也很干净很纯净，然后每一块其实都是，你说我即食海参的好处就是我开袋我切好之后就能吃了呀，
1: 对的，然后你对蘸点酱油啊，我们现场有点这种什么酱油啊酱汁啊，你自己蘸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
2: 好好
0: 吃，怎么样，我也尝一个，我也尝一个，我尝一个，
2: 你那边也有尝一个
0: 啊，对对对，我尝一个，
2: 然后有点辣，我们那个放了辣椒，
0: 你可以空口吃，蘸点酱油什么都可以，上人喜欢吃辣酱油嘛，放点辣酱油也可以吃，
1: 你不要拿在外面解冻，你放在冷藏解冻，哇，
0: 不很腥的，
1: 不腥不腥，
0: 哎，就是有点辣，真的，
1: 对，有点辣，
0: 很 Q 弹，很 Q 弹，就能放在嘴巴里面慢慢嚼，很有弹性，很新鲜，
1: 对对对，我们吃到的是这种新鲜的味道，
0: 对，
1: 你可以即食，然后呢，你在家里也可以跟小米粥煮在一起，
0: 可以可以，哟，那你说到菜啊，哎，我们不给大家来看一下，
1: 炒一炒，
0: 来来来来来，这个是时令菜啊，豆瓣炒虾仁，再加上这个海参，你到外面饭店里是豆瓣虾仁，价格就已经不菲了，
1: 对，
0: 再加上这个一根海参，好嘞。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一道菜在外面那可不得了了，
0: 对，好吃的，
1: 是的，包括像这个家里这种凉拌菜，因为我们是即食的嘛，你也是可以给它做一个凉拌菜的，对吧，跟黄瓜呀，跟我们这种什么香菜啊拌在一起，把海参切一切放上去就好了，
0: 是
1: 多么的方便，还补充到了蛋白质，那我们现场还煮了一碗
0: 海参面啊，
1: 海参面，
0: 哎呦，这还放了一个
1: 不得了嘞，荷包蛋青菜，这样的话本身是怎么说，老两口如果说老两口或者像我妈妈一个人住的，本身没有这个海参的话就是一碗
0: 简单饭面，对，
1: 那你加入了这个，你蛋白质就补充到了，
0: 很好很好，对吧，而且你想一个月哎，不到一个月了，十来天高考了，六月中旬中考了，哎，我女儿去年就经历了中考，所以考试之前哎，给她补补脑子补补身体，对吧，临阵磨枪她不快也光啊，
1: 我儿子也爱吃海参，别给她吃，
0: 对吧，是啊，然后再来，我们再来一个大补汤啊，来看看这个是老母鸡
1: 海参炖鸡，
0: 对，然后再来我直接把这个海参啊来直接放进去，好吧，这个就是能，你说它能不营养，
1: 对，
0: 都不可能，好吧，
1: 是的，而且所以今天这么一袋一斤带回去，
0: 是，
1: 对，里面的头数可能会有不一样，但是每一袋我们保证是一斤啊，
0: 对，小组合两袋装999，然后大组合六袋装是2888，
1: 是的，六斤
0: 六
1: 包2888元，
0: 是是是，所以我们是保证分量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其实这个季节哎，开空调了，有的人说我抵抗力稍微弱了一点，那海参是个好东西啊，对吧，抓紧时间锁定啊，动订购再减5元，021-511-9900。
3: 很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啊，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所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
4: 咱们今天这个选的海域到底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5: 咱捕捞的这个地方啊，咱说是叫北纬39度20分，东经122度19分，咱们叫做中国辽宁小镇核心产区，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黄海的一个这个海域，所以说每一天你会发现那海参啊，因为我们是有机海参嘛，
4: 对，
5: 所以说这个海参整个的这个品相上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光鲜亮丽，但是呢它整个这个生长过程啊，没有人工干预，就是自己觅食，然后呢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日常当中的话也不去投放任何饵料，就它自己天生天养，你看哈，这个海参刚才捞上来，对吧？捞上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碰一碰，徐老师，你可以碰一下，它现在呢，这个参刺就比较硬，
4: 对，它不是像那种软，
5: 就不是那个软塌塌的了，对吧？
4: 对对对对，
5: 因为这个
4: 拿一下，
5: 你拿一下，这个感觉呢，尤其啊，咱们吃的时候，实际上跟摸在手里是一样感觉。
4: 真的很硬，
5: 对，很坚硬，而且的话，它是整体身形啊，包括状态，你会发现两头尖
4: 啊，对，
5: 中间粗，这个因为新鲜鲜活的海参刚捞上来之后，它是有应激反应的。咱们辽参的话，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什么形状？就是两头尖，中间粗，纺锤形的。如果是时间过长的话，像咱们的海参，马上，黄金2小时，我们就拉到工厂。给加工完毕了，就成身了。所以说呢，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它这个身形保持啊，包括这个海参的一些活性保持非常好。
4: 我知道咱们新鱼龙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3: 对对。
4: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鱼来讲有多重要？
3: 新鱼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有机。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的一个。 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4: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对我们更放心。
6: 对对，
4: 可以这样理解。
3: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4: 是啊。

0: 海参啊，它是一个好东西。其实我的祖籍是辽宁的，爸爸是辽宁的，所以我妈就跟我说，那时候在北方的时候，看他们好多人就是在那个热水瓶里面泡发海参啊。现在你不需要那么麻烦了，我们都给大家泡发好了，即食的，你放在冷冻，保质期呢时间很长，然后你解冻的时候放在冷藏去解冻啊，不要放在那个外面。保质期看一下，12个月，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我们的海参就是来自于辽宁省大连市，大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哦，海滨城市。然后我刚去拍过嘛，4月份刚去过，那边的海参它长得真的非常好，因为它可能整个海域它黄海渤海嘛，
1: 对，
0: 它就非常适合海参的生长。
1: 对，这个非常重要。然后我在想，就是现代人啊，其实大家说不一定要吃的很杂很多，但得吃的精。就是你把这个钱啊得花在刀刃上，对吧？你与其说每天隔三差五的什么，当然了，我觉得对于一些啊虚不受补的朋友来说，可能吃的东西要挑得更金贵。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常人来说啊，其实像海参啊、虫草啊等等，就是你还是要给自己的营养加把力。
0: 有这个条件，对吧？
1: 对，
0: 可以吃一点。而且海参它是被称为那个海味八珍嘛，燕鲍翅身的身就是指海参。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所以大家说了，其实包括像加班熬夜啊。然后对于压力比较大，学业对吧，莘莘学子马上要想金榜题名对吧，我觉得其实就是人到最后拼的是什么，是拼的自己的身体
0: 健康。
1: 你对啊，那对于成年人来说拼健康，对于孩子们来说学业成绩也要靠一副好身体，对吧？你再聪明的脑瓜，你说哎呦身体扛不住对吧，可能说我这个熬夜熬不动，那这时候可能也是身体会垮掉的。马上就要中考了，马上就要高考了对吧，那这时候给自己稍微补一补，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情。
0: 除此之外，刚踏上那个工作岗位的，包括像我们多忙啊。
1: 对对对
0: 对，每个月像我的话，工作排满，直播排满，还要不停的去出差，当然是非常开心。那么对体力上也是有要求的，毕竟不是20几岁的身体了，对不对？
1: 你说的对啊，就是
0: 不是20几岁的身体了，那么各方面的营养呀，
1: 大概是20几岁的容貌啊。
0: 谢谢。我相信潘老师也很注重的，
1: 对，
0: 每天跑步。那么你每天在消耗自己的时候呢，你肯定是要有一定的补充进去。
1: 夏天出汗多。出汗多了以后，你带走身体当中的，
0: 首先食欲在降低，
1: 精华会比较多。
0: 对，那你出汗又出的很大量，你要补充各种的营养。海参除了我们知道的蛋白质，它有18种的氨基酸，
1: 对，
0: 海参的皂苷，
1: 对，
0: 还有很多的一个好的营养物质。
1: 你看啊，我这个海参拿在手里面晃
0: ，Q 弹，这是来自于大连的哦，
1: 硕大，对吧？乳头刺根根直立，根根分明，你可以看到吧，对吧？那包括你可以看到的是它整个，你看这种背面，它的海龙须。很清楚，非常非常的清晰，对不对？然后再给大家来切一下，好吧？
0: 好的，
1: 给大家看看，就是它本身的这种品质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来，
0: 我觉得不需要泡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1: 对，即使海参
0: 啊，人家可是专业的泡发。
1: 对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吃的是非常的有那种像吃肉一样，就很有那种口感，很有嚼劲。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在夏天其实很开胃，你吃这个啊，
1: 看到吧？
0: 你大鱼大肉不一定吃得下去，你给你块红烧肉，你不一定吃得下去。
1: 对，
0: 但海参你吃得下去。
1: 你海参切片放在小米粥里面，海参小米粥一粒一份，外面价格都不菲的，我今天可以吃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今天可以，
0: 对吧？每次切开都忍不住想吃，
1: 尝一尝，你其实就可以空口吃。
0: 这个品质真的太好了，肉好厚哦。
1: 对，
0: 大家看一下，真的肉厚哦。
1: 好吃的，而且
0: 直接吃，
1: 不是很腥的。
0: 不腥。我直接吃了。
1: 你直接吃，直接吃。
0: 好吃的，蘸点酱油。
1: 海参对于人体的帮助，它是由内而外的。
0: 对
1: 吧？然后大家都知道，其实你不一定要等到冬天，很多时候冬天的一些身体的状况。很早几个季节，比如说夏天，就要开始打底子了，对吧？为啥有的？

0: 对吧？大家说我足够的资金，对吧？应对一日三餐家庭的开销。除此之外，不但要吃得好，还要不但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
1: 对的，
0: 孩子长身体，老人也是要关爱的，对吧？你说我经常父母一起住的，哎，给他送一箱送一盒，今天送两袋也可以，今天送六袋也更划算。
1: 是的，说到老人啊，像我们很多观众都是银发一族，可能跟我妈妈一样，七十几岁，虽然头发现在是染的是黑的，但其实是到了这个
0: 对
1: 银发的年纪。第一，牙口不好，妈妈刚换了那个种植牙，但是依然很硬的东西什么就吃不了，包括很难咀嚼的，吃不了。第二，肠胃啊吸收啊都已经不行了，
0: 对，
1: 以前那个胆囊也开掉了，油腻的高蛋白的不是很吃掉，但是像这种海参它可能一次不用吃一根，吃个一半，然后它是比较咬得动，也易于吸收消化。
0: 是的，所以像青青妈妈，对吧？或者类似于这个年纪的老人，他真的脾胃他不一定能够消化得了，油腻油脂的东西不一定。
1: 不是粽子嘛？不是这两天粽子嘛？根本我嗓子来不吃，蛮大的，半个。我刚能吃，他能吃。
0: 你吃没问题，他不行。
1: 他吃完第二天跟我说：“哈闹，你让我把粽子吃完，
0: 我也不随意。
1: 回家就拉肚子。
0: 有
1: 拉肚子，太油了嘛，因为
0: 是。但是我们这个是高蛋白，
1: 对，
0: 低脂肪，
1: 对，
0: 海鲜类的产品，海特别深海的海参，它高蛋白低脂。蛋白质含量是多少？每百克当中是3.8克，脂肪含量是零。哎，所以你这个都有我们的一个营养成分表都写在这里的，所以大家放心来吃。今天吃的更划算啊！今天是六包装在全面热销，六包装今天的价格是2888，然后是6斤，
1: 对的，
0: 每一包1斤吧，对吧？一共6斤装带回去。
1: 是的。
0: 然后小组合呢是2袋2斤，999，小组合也蛮划算的。
1: 是的。
0: 是这样，我觉得大家可以大小两个组合一起买，小组合呢自己吃，大组合呢可以送送人，也很体面。我们因为是简包装，所以把所有的成本都省下来。
1: 是的，
0: 就是
1: 包装特别好，
0: 价格回馈给你。
1: 对的，你不要什么搞得很虚头巴脑，一个拆来拆去一个包装，
0: 对，
1: 到时候包装也是要扔掉的呀。我塞进冰箱，我又不能把包装放进去。
0: 那你说对了，对，成本一半在包装上。我们成本就是用来给大家实惠的价格，好吧？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你呀，本人俩老注重就讲养生啊，自己吃的呢，我就觉得太复杂了，所以我就选择个疗生。因为对吧，就讲打开来就可以吃的，而且对吧，就讲我平常老煲煲汤啊，弄弄炒小米粥啊，还有炒炒菜啊，就讲我觉得老方便。因为伊对吧，省去了就讲有泡发的种过程了。或者阿拉对吧，搿年龄啦，就欢喜要方便，又省力。又在营养又到位。
3: 我之前呢开了趟刀，那亲戚朋友呢送我点新月龙的海参。
4: 因为我怀孕期间嘛，就一直在服吃海参，然后呢，因为听说呢它对宝宝比较好嘛，然后后来坐月子嘛，坐月子的时候就身体比较虚弱，妈妈就呢每天换着花样给我炖一盅。它呢比较清淡不腥，口感也不错。海参呢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东西，它
5: 首先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吕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6: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 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5: 哦，就是看得出来，
6: 咱们回家之后
5: 不复杂哈，
6: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5: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6: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5: 那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6: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5: 捞汁海参，
6: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5: 那我先
6: 蘸一点料汁儿，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5: 第一感觉啊，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6: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吗？
5: 哦，对啊。
6: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一天呢是2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呢吃的一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它有一个
5: 对有的土腥味儿，
6: 土腥味儿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鲜味儿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儿。
5: 是
6: 这一盘子如果在这个咱们说像上海啊包括北京啊这种我们常年啊就这一盘子可能4-5根大饭店里边会所里边就要卖到1-2千块钱，这一盘子要几千块了，
5: 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6: 有
5: 嚼劲儿，
6: 有嚼劲儿，
5: 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6: 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

0: 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所以说你吃起来的，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1: 2019年10月正是海参苗培育期，记者来到了考老湾养殖基地，这里有大大小小近百家海参养殖户，在一个池塘边上的草丛里堆放着近百个玻璃瓶，上面写着敌敌畏。
2: 别穷色哈，我的就是敌敌畏啊。
1: 由于敌敌畏毒性很大，池塘里的螃蟹、鱼虾等生物几乎灭绝。养殖户告诉记者，使用过农药的海水还会被重新排回大海。大棚养殖海参在换水的时候容易诱发疾病，这时就需要使用一些抗生素来预防。
3: 咱这养海参用这个维生素吗？
2: 用啊，就打通用，打通啊。
1: 一些经销商还告诉记者，真正的北方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紧实，价格高，而南方海参生长周期短，价格低，一般消费者很难辨别，因此不少商家都会用南方海参冒充北方海参。

0: 我们说啊，这个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安全为先。所以大家说，哎呦，看到那些新闻啊等等，啊，不是说都是这种情况，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自己不是专家呀，
1: 就万一你遇到这个情况，
0: 谁帮你把关呢？
1: 对，啊，
0: 对吧？你买的东西买的海参里面，你花了好大几千块钱买回来的海参，
1: 对对，
0: 这也添加了，那也添加了，说这个产地，结果不是，它可能是一个很偏小的产地，偏僻的产地等等。
1: 所以一些越贵的滋补品，你越不敢买，因为你担心就是它贵嘛，然后它有很多的。万一为了谋取这个暴利啊，
0: 是是是，
1: 利润啊，反而不敢买。
0: 所以你要
1: 在，今天我们就是有到品质的一个保证的。
0: 这就是应该在东方购物电视大屏来买。哎，这个我还要多说一句啊，就插播一个题外话，就大家现在买就食品啊、保健品啊等等，其实有各种渠道，特别是这种手机端也能看，对吧？但是买这种高单价的产品，一定要认准电视大屏，因为它是有公信力的。这什么叫公信力？叫公众信任的能力。他相信你，相信不是一两年，他做你的客户不是一两年，有的人真的跟随了我们十几年了。买海参也这个牌子吃那个牌子，新玉龙也盯了好买了好久了，对吧？那他是对一个品牌的信任度，对你平台的信任度，我们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吧，我们就是给大家更好的品质、更粗大的海参，然后更正宗的产地大连辽参，然后更加低的价格，好吧？我们大小组合、大组合明显也要领先。
1: 对的，
0: 你算下来，
1: 现在我们小组合也卖得不错的，两斤装，导演跟我们说一半的构成没有了，一半的构成没有了，
0: 是是是，
1: 两斤装是999，然后六斤装是2888。
0: 但你常吃肯定是
1: 对的。
0: 六斤装，
1: 对的，因为省了100多块钱嘛，
0: 对吧？六斤，我们保证分量的，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啊，这个0215119900。

所说的是喜龙还是那个守护区，每天我们早上4点半就是在家准备到公司，我们6点下水，中午11点上来，每天加大那个海参捕捞任务，按标准称身采捕，这个活我们俗称海碰子，这活非常辛苦，潜水啊配重啊铅啊每块10斤，我们要根据个人的体重配重，像我这体格就是接近40斤配重，水下捞了一网多海参呢，每一兜大约有200多斤，我们下水经过筛选，选到了3到5年的一个海参，每天我们坚持的基本是8小时左右，不管下雨刮风，我们坚持将最好的海参采捕给大家。

0: 咱们新玉龙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1: 对对，
0: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玉来讲有多重要？
2: 新玉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啊，这是一个有机，
0: 嗯，
2: 啊，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的一个。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啊，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0: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1: 对
0: 我们更放心，
1: 对 对
0: 可以这样理解。哎，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0: 嗯
2: 啊，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0: 是
2: 啊。
3: 我相信大家都听到过辽参，辽参吃海参要吃辽参，什么意思？就是辽宁的这一块的这个海域的啊。我们今天就是来自于辽宁省大连市的辽参，然后它是地处在北纬39度黄海和渤海的一个交汇处。那这个地方呢属于寒热交界带，所以呢远离了污染，非常的纯净啊，它非常适合海参的生长，那么营养物质含量也非常的高，
4: 也高
3: 我们也是双机的认证啊，有机的这样的一个认证。
4: 嗯，
3: 然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下之前购买观众的一些回馈
4: 好评吧。
3: 又买了新玉龙的海参，蛮大的，好吃，再一次购买，口感很好，买了就吃，吃完再买，一直很好，吃完又来了。这些好评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吃完再买，买了再买，就是说回头客，
4: 对，
3: 说明它是好东西，
4: 对
3: 吧？
4: 是，怎么证明它是好东西呢？第一点我觉得是有机产品啊，因为现在有机的产品呢，大家会说其实这个价格也不便宜的，但是今天算下来单价还是蛮实惠的啊。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生产和种植双有机，啊，我们来看到是2026年新鲜出炉的这个加工有机，
3: 是的，
4: 加工有机，然后连续从2012年开始，
3: 对，
4: 一直到2026年。
3: 哦，
4: 一直到2026年，
3: 是的，
4: 对吧？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生产有机，也是连续15年，对吧？从2012年开始，一直到2026年。好，这就是生产和加工双有机认证产品，吃得更加的放心，这就是品质的一个魅力啊！
3: 而且要得到有机认证，我是听说挺复杂的，
4: 对，
3: 要拿很多的数据报告去送检的，所以是不容易的啊。
4: 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包装啊，这包装这一袋是一斤，
3: 就是这么一袋，一斤装，你要送人的话也非常的实在体面的，旁边写得很清楚，我们的产地就是辽宁省大连市啊，在这边，辽宁省大连市，这边。辽宁大连就是我们的产地
4: 啊，
3: 保质期是12个月，然后呢它规格也会写得非常的清楚，配料的话就只有海参饮用水没有了啊，你可以放心的，我们像这种激素啊，在养殖的过程当中这种什么激素啊，重金属啊都是没有的，刚才是给大家展示了那个检测报告，
4: 对，
3: 放信心，所以你可以安全的来订购。
4: 然后你看这一袋一袋拆开来之后啊，每一袋拆开来是一小袋一小袋，
3: 是的，
4: 对吧？它是一个透明包装，这包装里面你可以看，就是看到的就是非常粗大的肥硕的这么一根海参，
3: 对的，
4: 这一天补充这一根啊，你的蛋白质氨基酸，因为海参的氨基酸含量也很高，然后你再来看它本身，你看它的这种乳头刺很根根分明，而且它就是很挺立的那种状态啊，然后再来它里面的海龙须，其实你可以看蛮粗大，也很分明，
3: 海龙须的营养很高，
4: 很高的
3: 都保留下来了，
4: 这根啊你看它的弹性，对吧？你看它弹性十足，弹性十足。然后给大家切一下，好吧？来切一下啊。
3: 你在切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它这种饱满的质地，新鲜的感觉。
4: 是是是。
3: 有几次啊，在饭店里面吃到那种什么海参小米粥啊，那个海参啊已经是软软的、松散的。
4: 对，你看它这种肉质很紧，对吧？
3: 嗯。
4: 然后你看它的海龙须，它其实也是非常有明显的特征。对吧？非常很弹，很够弹，手都拿不住，
3: 是的。
4: 每天你其实这一根早上空腹吃也可以，对吧？你说我今天做菜，有这么多成品的菜做好，
3: 凉拌菜，对吧？跟面放在一起，
4: 是
3: 炒菜的时候也可以，炖汤的时候也可以放，海参鸡汤比较常见的，
4: 对。
3: 然后海参那个小米粥，
4: 都可以吃，好吧？今天我们的价格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保证分量啊，两袋装就是2斤，六袋装就是6斤。六斤里差不多是在48到60头左右，但是分量是一定保证有着6斤的分量，2888 对吧？你算出来单价是差不多在400多块钱一袋，啊，
3: 是的，再拿说一下构成好了，两包两斤是999元，可以说是一个体验的价格。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是要买六包的话呢，是将近2900多，我们给大家做到了2888元，
4: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都经常吃这个海参，隔一段时间我就过来买一段。金鱼龙家的海参啊，最大的优点哈，它吃起来不腥，而且呢没有水分，所以说呢我愿意吃它，口感特别好，还特别有嚼劲儿。
1: 这个海参有几大特点：第一，紧实；第二，肉厚；第三，吃起来不用发泡。所以呢我特别喜欢，花同样的钱为什么不吃好的呢？
2: 大家好，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金鱼楼鲜活海参加工基地，鲜活海参在守护区出水后的第一时间被马不停蹄地送到了距离最多不超过十分钟的加工生产基地，通过先进的加工生产链条实现黄金两小时的奇妙变化，最大化保留海参的鲜度及其营养成分，按照 6S 现场管理标准加工，之后会根据不同的工艺进行加工，做成不同的海参产品，全程严格遵守 SGS 安全检测标准，从根源处把关金鱼龙海参的品质，真正的保留住金鱼龙海参的原生滋味，让客户吃到放心的美味的金鱼龙海参，将食品安全和质量放在一切工作首位，打造双有机三溯源品质保障。
3: 很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啊。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所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

0: 个选择海域到底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1: 咱捕捞的这个地方啊，咱说是叫北纬39度20分，东经122度19分，咱们叫做中国辽深小镇核心产区。
0: 哦，
1: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黄海的一个这个海域，所以说每一天你会发现那海参啊，因为我们是有机海参嘛，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海参整个的这个品相上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光鲜亮丽，
0: 嗯，
1: 但是呢，它整个这个生长过程啊，
0: 嗯，
1: 没有人工干预，
0: 嗯，
1: 就是自己觅食，然后呢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日常当中的话也不去投放任何饵料，就它自己天生天养。你看哈，这个海参刚才捞上来，对吧？
0: 嗯，
1: 捞上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碰一碰，徐老师，你可以碰一下。它现在呢，这个身刺就比较硬，
0: 对，它不是像那种软，
1: 就不是那个软塌塌的了，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因为这个
0: 拿一下，
1: 你拿一下，这个感觉呢，尤其啊，咱们吃的时候，实际上跟摸在手里是一样感觉。
0: 真的很硬，
1: 对，很坚硬，而且的话，它是整体身形啊，包括状态，你会发现两头尖
0: 啊，对，
1: 中间粗，
0: 嗯，
1: 这个因为新鲜鲜活的海参刚捞上来之后，它是有应激反应的。
0: 哦，
1: 咱们辽深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什么形状？就是两头尖，中间粗，纺锤形的。
0: 嗯，
1: 如果是时间过长的话，像咱们的海参，马上，黄金两小时，我们就拉到工厂。给加工完毕了，就成身了。所以说呢，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它这个身形保持啊，包括这个海参的一些活性保持非常好。
2: 我呢，本人呢老注重就讲养生啊，自己吃的呢，我就觉得太复杂了，所以我就选择个疗生，因为的吧，就讲打开就可以吃的，而且的吧，就讲我平常老煲煲汤啊。弄弄炒小米粥啊，还有炒炒菜啊，就讲我觉着老方便，因为伊对伐，伊对伐，省去了就讲伊泡发个种过程了。否则阿拉对伐，搿年龄伐，就欢喜要方便，又省力，又有得营养又到位。
3: 哦，我之前呢开一趟刀，那亲戚朋友呢送我点新月龙的海参。
4: 因为我怀孕期间嘛，就一直在服吃海参，然后呢，他因为听说呢他对宝宝比较好嘛，然后后来坐月子嘛。坐月子的时候就身体比较虚弱，妈妈就呢每天换着花样给我炖一盅，它呢比较清淡不腥，口感也不错。海参呢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东西，它

0: 六金装剩最后的两组啊，
1: 是的，
0: 这个真的是卖得太好了，各位可以来看一下啊。
1: 来，两袋两斤，999元，这是属于一个比较入门的一个价格啊。小组合，你说我不想买很多，我就老两口，我来体验一下，999两斤，然后按照这个你乘以六斤的话呢，是2900多，将近3000块钱。我们直接给你做六袋六斤的2888元。那如果说你人口多，或者我要多吃的，你就买大组合；我人口少，我就体验一下的，直接买这个两斤装。
0: 你肯定买大组合，因为你算一下啊，小组合一袋是500块钱。
1: 对，
0: 你大组合一袋是400多块钱，
1: 是的，
0: 对吧？你常吃的囤货的朋友，其实这个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放冷冻里面，想吃提前拿出来就可以了，化冻。
1: 是的，
0: 你每天对吧？你或者是每两天对吧？你就吃一根，特别是看望一些刚刚医院里出来的大病，
1: 对吧？
0: 家里有这个孕妇朋友等等，对吧？一人吃两人补呢。
1: 对的，是这样子的，包括产后啊，对吧？
0: 然后还有马上下个月高考的，下个月中考的，对吧？6月份6月7号，对吧？然后中考应该6月中旬。是吧？所以这时候其实要给孩子更好的一种体力打底嘛。
1: 对的，我们也是含有到多种的10几种的那个氨基
0: 酸，
1: 好的氨基酸。
0: 对，哎，我们人到中年，
1: 我们也要吃的呀。
0: 对
1: 吧？不是刚才说了嘛，大家都很忙，对吧？潘老师，那个回去还要给老婆、女儿啊、
0: 做饭
1: 父母啊做饭，特别的好，很有这个孝心。
0: 是是。
1: 但体力上也是，对吧？
0: 体力还
1: 做那么忙，
0: 体力是真的累。
1: 真的呀，
0: 真的累的。
1: 他早上一早起来跑步健身，因为你要对家人负责，就是注重自己的健康嘛。
0: 对，
1: 像刚才潘老师也在说我每个月都要去出差，当然出差也很开心，看到了不同的风景，但是对体力上的要求也很高，
0: 要求高的。
1: 因为我出差前后都直播，
0: 就大家不要以为我们轻轻出差是带大家去玩玩乐乐，那是镜头前，镜头背后的辛苦你是看不到的。
1: 大家都知道的，你去一个地方玩，旅途的奔波，然后我是在出发前工作，9点1刻下班，晚上第二天一早8点多高铁，
0: 你说你
1: 一路拍好回来，第二天就来直播，
0: 这种折腾的这种工作节奏，那是不是得有一个好的底子？
1: 你让我每天喝一碗白粥，我肯定是撑不了的，
0: 你说
1: 完全是不行的。
0: 对啊，白面馒头面包吃一吃，这种我告诉你，
1: 来，所以很多说你是不是不吃饭，我说怎么可能，必须要吃的好吃
0: 对，
1: 你要选择会吃。
0: 是，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王牌产品，
1: 零脂肪。
0: 你看呀，真的叫零脂肪，它不是低脂肪，对吧？你看它蛋白质含量是多少？3.8克，脂肪含量是多少？是零，是零，对吧？然后你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信息啊，这个是及时疗身，
1: 及时疗身，
0: 来自于大连，大连海域，反正我也去过，今天也去外拍过，哇，那片水域，青岛、大连都挺好的。
1: 是的。我这次去大连有去那个棒槌岛啊，
0: 对，
1: 这种地质公园啊，都去玩了。
0: 是，
1: 它是黄海渤海嘛，所以那边的海鲜有名，在北纬39度，它这个水域的话就是特别适合海参的一个生长，
0: 是
1: 海中八味，
0: 对
1: 吧？海中八珍，
0: 对。然后海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滋补的佳品，然后你再来看，就是我们这海参泡发就不用泡发，就是它化冻以后还是蛮硕大、很粗壮的，
1: 专人帮你泡发好了。哦，
0: 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哦，就这种粗头，对吧？然后它的这种长度，你看，比我一个食指还要再长一些吧，对吧？很粗壮，然后它的这种，哎，乳头状，你看它是非根根直立，很分明的。然后海龙须，你再来看一下，你看它的海龙须，明显吧？非常明显。然后它的弹性也很好，我这样去把它拆开来闻都闻不到腥味儿。
1: 对的，没有什么腥味儿。
0: 哎，我给大家再来
1: 写。而且它的肉质比较的紧。不像有的时候你在饭店吃到这种很贵的100多一位的海参小米粥，海参什么什么，那个海参松松软软的，
0: 对，
1: 可能已经不新鲜了。
0: 这个海参还蛮 Q 弹的，你看我放一下，我扔一下，你看，来，3、2、1，
1: 是的，
0: 很有弹性的，
1: 哎，
0: 你看很有弹性，
1: 是的。
0: 啊，很有弹性，所以这里面它的营养价值、氨基酸、蛋白质含量每100克达到了，
1: 还有海参皂苷
0: 3.8克啊。
1: 是的，潘老师可以再吃一点呀。
0: 我再吃一点，我再吃一点，我直接蘸一蘸。
1: 好的，不要浪费了，我们切开来就吃掉它。蘸点酱油啊，蘸点醋啊，
0: 有时候啊，
1: 辣酱都可以。
0: 这个很好吃，很有嚼劲。我刚刚还要说，
1: 对呀，
0: 季节交替，然后刚才我还咳了两下，啊，真的，
1: 大家要打了两个喷嚏。
0: 哎，是啊。你空调开，我们家已经开空调了呀。
1: 对啊，
0: 空调开起来的时候冷热，有的时候
1: 还我们的演播室啊，有的时候很热，不开空
2: 空调很热，因为没有窗，一开空调冷得要死。
0: 对，因为它为了恒温嘛，你夏天的时候要保持演播室的温度，冬天它要加暖气等等，所以这时候其实要保证自己身体，我们做主持人对吧，其实也要保证一个好身体，大家也是这样，我们的父母更是这样对吧，我们的父母身体好我们也很开心，也减轻我们身上的负担。
2: 我觉得它特别适合老年人，第一就是它不用很费力的去嚼，
0: 对，
2: 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啊，你给她吃牛排这种的话她都是咬不了的，
0: 对，
2: 前两天给她吃个粽子为了好吃，好来拉肚子了，太油腻。所以年纪大的人如何来补充营养，像这种好东西啊，它又不用很费牙，又能够给你提供身体很多的你需要的营养物质啊。
0: 是是是，所以这个还真是对吧，我们说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刚刚医院出来的开完刀的需要看望家人朋友，有一些孕妇朋友对吧，包括一些准备备考的莘莘学子，下个月就是要对吧，真刀真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
2: 真的
0: 对吧，中考也是一道坎儿啊对吧，它的分流
2: 中考，
0: 我去年已经考过的，现在已经高中了啊。他来，包括我现在女儿是住宿，每周要回来一次，回来一次，那做父母的要，那不是说是很补得过，也不是对吧？但是你该补的东西，夏天的时候，
2: 是的，
0: 对吧？出汗也多，体育课满头大汗，
2: 是的呀，
0: 对吧？这个很好，好吧？今天是两包装，就是两斤，999，单包算起来是差不多500块钱一包，但是六包装是六斤，你应该是差不多达到了将近3000块钱，我们是2888带回去，
2: 对的。直接省了100多块钱，
0: 100多块钱，
2: 每包平均下来差不多400多。
0: 好，02151119900。

0: 人啊，本人也老注重就讲养生啊。之前吃的呢，我就觉得太复杂了。所以我就选择个疗生，因为对吧，就讲打开来就可以吃的，而且对吧，就讲我平常老煲煲汤啊，弄弄炒小米粥啊，还有炒炒菜啊，就讲我觉着老方便，因为伊对吧，伊对吧，省去了就讲有泡发个种过程了。或者阿拉对吧，搿年龄啦，就欢喜要方便，又省力，又有的营养又到位。
1: 哦，我之前呢开个汤道，那亲戚朋友呢送我点新月龙的海参。
2: 因为我怀孕期间嘛，就一直在服吃海参，然后呢，他因为听说呢，他对宝宝比较好嘛，然后后来坐月子嘛，坐月子的时候就身体比较虚弱，妈妈就呢每天换着花样给我炖一盅，它呢比较清淡不腥，口感也不错。海参呢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东西，它
3: 我知道咱们新鱼龙呢是双有机双素源，
4: 对对，
3: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鱼来讲有多重要？
4: 新鱼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有机，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素源呢是指着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素源码，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素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3: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素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4: 对
3: 我们更放心。
4: 对对，
3: 可以这样理解。
4: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3: 嗯
4: 啊，双素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3: 是啊，首先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李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5: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
3: 啊，
5: 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3: 哦，就是看得出来，
5: 咱们回家之后
3: 不复杂哈，
5: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3: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5: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3: 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5: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3: 捞汁海参，
5: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3: 那我先
5: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3: 嗯，第一感觉啊，
5: 嗯，
3: 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5: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这个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嘛？
3: 哦，对呀。
5: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两天一天呢是两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的吃的一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它有一个
3: 对有的土腥味，
5: 哎，土腥味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哎，鲜味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
3: 是
5: 这一盘子如果在这个咱们说像上海啊包括北京啊这种我们
3: 卖多少
5: 常年啊，就这一盘子可能四五根大饭店里边会所里边就要卖到一两千块钱，这一盘子要几千块了。
3: 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5: 嗯，
3: 有嚼劲儿，
5: 有嚼劲儿，
3: 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5: 是是是，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
3: 嗯，
5: 所以说你吃起来的话，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
3: 嗯，
5: 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0: 好，最后一分半钟啊，建议大家把我们的新玉龙大连及时海参疗参带回去啊。我觉得夏天其实大家说要增强自己的抵抗力啊，然后对于自己的身体要更好的呵护，有一些不舒服的、咳一咳的，对吧？然后自己身体真的是要关注。海参是一个很金贵的东西，啊，你去买一买，其实但是你要分着好的平台，东方购物20多年的时间，然后跟新玉龙合作也好10好几年了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品质，真的认真品质，我们是双有机认证啊，然后检测的结果都是非常放心的来进行使用。
1: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再给大家算一下这个价格
0: 啊。
1: 如果你按照999两斤，当然这是一个入门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啊，对吧？999，然后如果说按照999乘以6斤的话，是等一下啊、哦，不对，先999除以2，每一包是499.5，按照这个乘以6。应该是2997，
0: 3000块钱。
1: 对，我们是2888，省了109块钱。
0: 嗯，
1: 109有什么不好？就你如果说人口多的，或者我是要多吃的，你买6斤的话，直接就是省了109块钱。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196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钛的养生啊，我那杯子呢？我自己带的这个保温杯，它里面就是这个钛的。今天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是来自于英国的品牌巴迪乐。那之前的价格呢是399，今天大家有福气喽，我们做到直降100元哦，399不需要了。299带回去，而且像以前我们家里我自己也买过养生壶，但是都不是底部是做到这个钛的，能够做到不锈钢的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今天这档不要错过。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非常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理念啊，要求啊越来越高。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养生食材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希望它的营养成分释放的更多，但是呢，不要有其他物质的干扰。但你要知道，我们自然界天然的这些金属当中，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的话，只有钛这个成分。所以钛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领域真的是非常的广。
0: 是的，
1: 包括我们说的上天陆地的，航天的，对吧？在极端的那个温度环境当中，对酸碱的那个影响不大。入海的，到了深海里面潜水的，它海水的那个腐蚀对它的影响不大。包括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你身体里面的体液要跟它有一定的亲和度的，大家发现钛这个金属就特别好。
0: 是的，
1: 包括我这个眼镜儿，我这个眼镜儿就那么三个地方是钛的，因为跟皮肤接触，没有什么分量特别轻，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曾经用在高精尖领域的，开始进入民生环节之后，我们的钛杯、钛锅、钛壶，
0: 对的，
1: 很多就开始应运而生。
0: 但是最早的时候跟钛有关的，我觉得只有一个问题，贵。
1: 啊，对，
0: 我这个杯子里面是钛的，因为我很爱喝咖啡，我天天里面放咖啡。他们说你不要再用保温杯装咖啡了，不好的，你要用钛，400多，是巨资，400多入了一个，不过很喜欢。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299的价格是。怎么说？299的价格还是钛的一个养生壶，
1: 对，
0: 闭眼入，真的是闭眼入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英国的品牌，然后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红色，
1: 对，
0: 放在厨房是非常漂亮的。
1: 我们这个容量特别大，因为而且啊，就大家养生时，1800毫升，对。然后它还有一点啊，它的那个就是你可视的部分特别多，
0: 对。
1: 因为以前我们养生炖了时候，这些食材有没有泡开，颜色、香味怎样，对吧？我们。就是看不清楚，但是今天除了我们高包硼硅的玻璃，我们底座就是钛的底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里面无论炖哪些啊，像那个您平时吃的生也好，里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生物碱，
0: 中药材类的，
1: 包括陈皮，我们有有机酸，
0: 是
1: 我们很多的那个像红枣啊，这些里面
0: 这个部分都是钛，
1: 对，它跟食材接触的这部分不是玻璃就是钛，所以不用担心，
0: 是
1: 您放心的炖煮，
0: 是的，
1: 但关键是营养成分可以释放多，
0: 这种什么名贵的食材药材，
1: 对呀，我们说那个参贵不贵？其实现在我们有的人
0: 买野山参啊什么的，对吧？
1: 野山参还是那个隔水炖比较好，但是西洋参，包括我们的白参，
0: 这样问
1: 你就可以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要炖那个银耳的，要炖那个果茶的。你小小的一壶，你炖完之后你可能不够吃。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大容量。视觉非常清晰，
0: 对，
1: 关键下面是钛，
0: 对的，
1: 能让你的营养释放更多。
0: 对的，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滤网，你可以把这个滤网取掉，就变成了把滤网取掉就是一大壶，然后也可以装在这个里边，这样子去这个炖煮它啊。
1: 对，我们这个滤网呢，大家比如说炖那个比较细小的那个粉末，比如说你有什么荞麦啊、茶叶啊，你可以放在里面炖。但是像我们如果是像红枣、莲子、桂圆。包括我们的参，我们就直接放在里面炖就可以了。
0: 它有到呢，一烧水，二花果茶，三咖啡、甜品，包括的话呢，还有呢银耳，有个专门炖银耳的。
1: 我们这里有块大的板啊，
0: 然后这看得更清楚。营养炖，药膳，还有冲奶的，
1: 对，
0: 还可以长时间保温，并且还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预约。它有到10大的一个养生菜单，
1: 对，
0: 24小时的一个。便捷预约，
1: 而且您
0: 800瓦的一个火力，
1: 没错，
0: 最大火力。
1: 而且您炖银耳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会扑出来。我们家里面有很多时候用养生壶，如果容量不够，而且那个养生壶不是这种上面有那个就是 有那个容器的话，哎，我们就可能会泼出来。
0: 是的，
1: 哎，现在有了它的话，就容量很大，很费，就很省事儿。
0: 1.8升啊，现在炖的是这个啥？
1: 香不香？
0: 好香
1: 啊！
0: 它是可以像那个文火慢炖一样的，
1: 哎，对的，
0: 对吧，邱老师？它可以慢慢的、慢慢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都给它炖出来。然后我们是现在红枣，红枣这个季节，前两天我给大家直播，对吧？卖了十几袋的这个红枣，不嫌多的呀，你完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红枣会员
1: 红枣
0: 枸杞，
1: 哎，因为我们说到了那个冬季的话，我们现在比如说有很多人熬夜啊，或者是很多人那个喜欢那个喝酒应酬的话，
0: 哦，您在喝红枣也好的，
1: 对，因为红枣我们在那个传统的养生上面它是入肝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宝妈们的那个月子会所。下午喝的那个茶里面就是红枣茶。
0: 昨天昨天你没来，我跟他们在分享我的那个体检报告。
1: 哦，是吧？哎呀，
0: 好像要补起来了。
1: 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冬季，有的时候经常觉得寒，其实可以用到生姜。生姜里面的那个姜辣素，还有它里面特有的一些那个分类的这个成分。在冬季特别适合我们，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到有些锰啊、镉啊、镍啊这些材料的那个壶，
0: 给我们自己吃进去了。
1: 对，那就吃进去，因为它很容易跟这些物质进行结合。
0: 对，因为我觉得生姜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对吧？你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材质结合，
1: 是
0: 它这种辛辣的有可能不太好。
1: 对，包括还有玫瑰花，玫瑰花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花色干了类的物质。
0: 我这两天在泡玫瑰花呀。
1: 对，你会发现啊，我们用太壶泡的那个就特别容易泡出来。
0: 我太有发现，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那个最早买的以前的不锈钢的保温杯，因为我有的时候怕我那个保温杯忘带来，我就两套准备，一个呢是带着，一个是这里一直备了一个。我后来我两个都试过了，我用我这个钛杯泡玫瑰花和用那个不锈钢泡的味道不一样，
1: 香味更浓郁，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杯子你在这个壶你在洗完之后，没有那个很重的金属味，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金属成分，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那么我们以前的这个就是不锈钢，天然是没有不锈钢这个材质的，它是一种合金，所以这种合金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要用306304，因为它里面特有一些那个镍啊什么这个成分，它的比例会比较少，所以它属于就是质量比较好的不锈钢。但你再怎么质量好，这个三个成分还是有的呀。所以我们今天的钛为什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里面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它只有氮、氢、氧、氮、铁。而我们今天，
0: 所以像我们出差啊，我们公司的员工，我们的同事，他们都带着钛的那个保温杯。
1: 对，现在用钛的人已经太多了，但是杯子还不够，因为我们养生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块养生壶来帮我们。
0: 这个可以煮的呀，不一样的。
1: 是的，所以来看看我们今天钛壶的这个材质的钛的那个比例啊，我们达到了99.5，所以只有到了这样的比例，它才成为高纯钛。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它才能释放我们的营养成分。
0: 是的，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钛金属的一个加热，然后呢十大的养生的一个菜单，24小时的预约，1.8升的大容量，800瓦的一个大火力，12段的一个控温。所以这样的一个养生壶的话，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季节好需要。我这两天也在研究，因为养生壶其实我之前也买过，
1: 对，
0: 但最早买的你懂的，
1: 对，
0: 没有用到钛的，没有
1: 的啊，
0: 对的。但是我想我要入一个钛的养生壶，那一定价格很贵，最起码是399-499，一个保温杯都要这样的一个价格了。但今天我东方购物做到英国的品牌，只要299的大容量的养生壶，钛养生壶，
1: 今天直降100啊，不是给你100积分啊，所以在现在冬季就是养生季节来了。把这个养生壶入手，家里回去可以用起来啊。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说，哎呀，到了这个季节，我要养生了。刚才我和大刚老师又跟大家说了吧，冬至要到了。嗯，冬至之后，很多人说那个什么，这种方子啊要吃起来了，哎、养生的要补起来了，对吧？邱老师，
1: 是的，
0: 冬令进补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了。
1: 对，冬令进补，其实我们现在已从立冬已经开始了，但是冬至是我们真正养生的大日子，嗯、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日常都会炖一些好的滋补类的东西。嗯、那么在炖成这些食材的时候，比如说啊，你每天喝西洋参。你用那个糊炖西洋参，如果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的话，您喝的意义就没了。而且这些养生食材价格都不便宜的，你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懂的，但凡你要养生，你得把肽跟养生这个要结合起来。另外像这种水果茶也是，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早上有喝那个柠檬茶的习惯的，但是如果你里面是其他的金属成分，你想象那个酸度，
0: 对，
1: 那个腐蚀度。
0: 小某书上也在介绍说，女性多喝点什么苹果、黄芪。我迟迟没有炖，不是说因为没有这两个食材，我就不知道怎么。嗯、第一，我要去明火炖的话，我得看在那儿。
1: 对，而且
0: 我不是没有炉子，那我烦不了，我上班每天来。
1: 而且黄芪啊，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食材，嗯、但是它是作为豆科的，又是一个里面含皂苷比较多的物质、嗯，所以它在炖的时候也很挑食材。哎、而且我建议阿姨妈妈们啊，就是因为黄芪你没法像西洋参可以嚼嚼吃掉的。所以我们一般是怎么样用养生壶晚上先烧一锅黄芪水、然后早上这个黄芪水你就拿来做饭、拿来煲汤拿来跟其他菜进行搭，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你想想你小小的一壶养生、一个小的养生壶你煮不了那么多水怎么办？
0: 对对对，
1: 你用不锈钢的去煮又破坏了你的营养成分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养生壶首先容量特别大、我们多到可以放到将近2000毫升，
0: 对的，
1: 就是两升，哎、然后呢，它的大玻璃的可视化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完全让你一目了然，因为很多老人家要盖子揭开再去看看里面炖的怎么样，
0: 你说对了，
1: 麻烦了。我们这个就是你放在那里炖，放放心心看，
0: 是，而且就是基本上无需看管，这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刚才我说了，你但凡要去明火上去煮东西，我也不高兴，也没有这个时间。还有我明火上的话，我也就是只有个不锈钢锅子，我也没有别的那个器具了，
1: 是的。
0: 而我们这个是玻璃的，加上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钛，对吧？玻璃的壶身底部的话是钛的这样的一个养生壶，插电的，无需看管的，就挺方便的。
1: 对，
0: 你差不多时候去看看，给它调节一下那个火力， 对吧？
1: 其实你不看都没关系，
0: 对的，
1: 因为它都有时间定时的，
0: 哎，对的，对的。
1: 就你炖什么食材，它给你一个适合的火候和
0: 时间，
1: 所以到时候时间停了，它自然就停了。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炖银耳，我家里面有各种各样养生壶啊。炖银耳最怕的就是它会扑得一塌糊涂，
0: 对的。
1: 然后你大概吃它一半都吃不到，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养生壶炖银耳是不会那个扑出来的，所以我们到了冬季，你看很多那个银耳莲子，然后加点枸杞，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炖那个甜汤的那个习惯？还有家里面现在卖很多的，买了很多的蜜薯、红薯，你做那个传统的那个，也可以我们这个来炖。
0: 你又可以放食材，又可以放上你那些名贵的，比如说在东方购买的冬虫夏草呀，
1: 是
0: 西洋参呀，包括你的这什么铁皮石斛啊，都可以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呢，你看我们炖煮的这个西洋参啊，你看它慢慢的在里面这样翻滚，它不会是你如果去炉子上煮的话，对吧？明火就一个大火、小火、中火嘛，而我们这个话，它是在不破坏营养的前提下，它有个适当的火候来给你
1: 的。是的，这个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你那个炖的时候它的循环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平时你在别的壶里面看不太到。
0: 对的。
1: 那么这种炖煮翻滚的状态，其实就在激发里面的营养成分，让它释放出来，
0: 慢慢的把营养。
1: 对，所以我们炖的时间不久，但是它的颜色已经比较浓郁了。但是这样炖西洋参呢，我们觉得还是有点浪费。来看看我们这一边，因为西洋参我们可以跟很多东西来进行搭，所以这个里面你看啊，我们现在需要滋阴，需要提升体质的话，麦冬、黄芪、党参加在一起炖，我们这个壶是不是就可以帮到您了？
0: 对的，
1: 这样的炖法，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说我们里面可以放一些别的食材，比如说薏米，你可以放进去一起炖。那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这里面稍微炖点那个排骨汤，你炖一点那个就是一人份的、两人份的那种鸽子汤，都是可以的啊。
0: 对，也真的是，而且清洗起来也方便呀。
1: 对，
0: 是的。玻璃的和钛的清洗也方便。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人家就说，我们说养生养到我们就是一天各个状态都能满足。我很建议老人家晚上可以炖点桂圆，但是不是桂圆肉。是桂圆核哦，你把桂圆肉当甜品吃了之后，那个核要留下来哦。
0: 桂圆的这里面那个核啊，
1: 对，这个核你跟西洋参一起搭，然后跟那个酸枣仁一起搭，对我们睡眠特别好。 就是这种都是我们一些小妙方。嗯，但是你要用到好的容器，你说酸枣仁当中的这些物质，和我们桂圆核的这些物质，如果它炖的过程当中被破坏了怎么办？今天你看有了这个大容量，你看我们都不用让你仔细镜头那么对得很近的看。远远的一看它炖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就看得很明显了。嗯，然后这个养生壶还有的好处就是火候它帮你控制了，温度时间它帮你控制了。嗯，您只要把东西放进去，水加好，然后就做自己的事，
0: 是
1: 该干嘛干嘛，时间到了一停止，然后你放放凉就可以开始喝了。哎，
0: 真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哎，它当中呢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过滤的网。你说有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懒得那个，就是那个渣渣很麻烦，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取掉的。
1: 对，
0: 取掉就变成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就通透的一个壶嘛，大大的壶，1.8升玻璃的壶身，然后底部的话里面是钛。
1: 对。
0: 这个金属的面全部都是钛。
1: 是的。
0: 所以英国的品牌，它的外观也好看。容量又是特别的大，
1: 对，
0: 材质用的特别的好，
1: 是
0: 价格今天只做到直降100哦，
1: 哎，是的，
0: 299带回去。
1: 关键是买钛，我们一定要看钛的容量啊。
0: 是，
1: 我们今天钛的容量是99.5，
0: 是，
1: 所以大家放心，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大容量的钛壶，然后价格直降100，这个机会不多的，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像这种养生壶的话，其实不单是冬天，在我个人看来，
1: 一年四季
0: 都有用得到的，真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啥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只物用了最多嘞，巧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得勿得假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对伐？我去买菜去，我勿乖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糯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塌的，伊勿管烧啥个食材，伊勿发生任何关系。
0: 跑出来的对伐？要浪费交关。跑了一天吃一趟，也吃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跑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搿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有烧粥，有烧汤，

0: 这个乐师过了之后，
1: 哎呀，跟大家说，
0: 杨老师的，
1: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哎呀，热聊，耳机里面导演跟我邱老师，哎。红糖鸡蛋红枣生姜水，我前两天还看到谁那个直播的时候说很对女生女性来说特别好，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现在
1: 放点什么好，我学一下，红糖红
0: 老红糖
1: 老红糖
0: 红枣
1: 红枣
0: 然后生姜哎、哦、然后用这个来煮鸡蛋，
1: 是补气吗？还补血啊？
0: 补的地方多了
1: 哦，太棒了。那
0: 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养生食材大家吃什么，哎，无非里面的生物碱、有机酸，对吧？多酚，那么这类的物质如果它特别挑材料，就像我们古人养生很讲究的，
1: 是的是的，
0: 它那个我们在那个典籍当中明确就说到，如果是砷类的物质不要用金属来炖煮，所以你看我们连铁勺子都不能用，金属勺子都不能用，但是今天我们的养生壶你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下面接触食材加热的那块板是钛板，钛是自然界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天然存在的一种金属，而且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特别好，它跟食材的亲和度特别好，所以现在但凡养生大家都会用到钛的物质，
1: 对的，
0: 而且用了钛之后大家给它一个词儿叫省钱，为啥呢？因为它很容易把我们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所以你不需要像以往用那么多的食材的量去进行炖煮、能达到一样的养生结果，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因为我们今天不是钛杯、我们是钛壶，而且是大容量的钛壶、给你还只降100
1: 啊，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像之前的价格是399，我们今天做到299。
0: 对，
1: 说实话哦，这个299对我来说太，只要有这个钛字的，
0: 对
1: 吧？
0: 太值钱了。
1: 太阳神壶299，你眼入了呀，二字打头啊，肯定是要买的。
0: 你普通的那个
1: 399，哎，
0: 我们说不锈钢的养生壶，你可能都要200多了。
1: 是的，是的，嘉士这个壶也是每天在用的。就是每天会泡不同的这个东西、煮不同的东西，然后家里有那个年纪大的，他们需要一些什么特殊的要去煮的，
0: 是的，
1: 就用这个。
0: 哎，对的，我们其实这里面刚才炖的西洋参哦，就你不用凑得很近，不用把盖子打开。你就看得到它在里面炖煮的翻滚的形式。
1: 对。
0: 那么这种形式它已经给你就说设置好了，温度是多少，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是炖煮多少时间，可以把西洋参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多的给你释放出来，
1: 慢慢渗透出来，
0: 这就是养生壶的好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养生食材之外、你还可以花果茶，你还可以咖啡，
1: 对，
0: 你的甜品，包括你银耳，我们银耳炖的时候最怕那个扑出来、这个不会扑啊、
1: 对的。
0: 然后还有里面你可以加一点那个说排骨啦，那个鸡块啦，
1: 对，刚看到有那个叔叔什么，
0: 对，
1: 肉汤也炖在里面，
0: 你就可以炖荤汤，然后荤汤我们就怕那个炖到最后老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里面帮你时间温度火候都控制好，把养生食材跟它加在一起叫药膳，那么在、就是养生膳啊，那个字不能说啊，那这个养生膳我们同样也是这样、就智能设定之后、你不用费时间盯着看，你不用去考虑我怎样把这个营养可以更好的调那个火候，
1: 对，
0: 都它帮你解决了，
1: 对的，
0: 你只要选择功能就可以了。
1: 冲奶的你里面只是烧个白水也是可以的、
0: 冲奶因为对温度要求
1: 很高，
0: 你不能很高的温度、
1: 对的，以前我家里还专门买了一个冲奶机，包括你有了这个机器你就是煮一壶白水从早到晚保温在那边，299也值呀，因为我们家以前买的电水壶、几千块一个、那时候买1000多一个，
0: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以前为什么烧水反复烧说这个千滚水
1: 对啊
0: 很不好，
1: 是的呀，
0: 是因为材质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钛的材质
1: 这比那个电水壶还好，
0: 你去烧好来烧一天它都不会是千滚水，
1: 是
0: 就是因为材质不一样，
1: 对的，
0: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1: 钛、
0: 我们今天的钛是99.5，这种高纯钛意味着它里面的材质是天然，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这些成分都是人体自身身体构成的成分，我们喝的时候洗完为什么没有金属味，是因为它是钛的材质，所以这样的好的养生壶家里面就该备一个，但是以前就是价格贵，
1: 对的，以前在东方购物都要做399，现在做299这样子
0: 带回去。我告诉你，以前的养生壶是1000多，1099，
1: 最早的时候啊，
0: 钛是我第一个卖的，对价格太清楚了，一个杯子以前是999。哎呀，现在因为钛的确实价格，因为我们国内的
1: 400多的钛杯，
0: 那个科技能力强了，它的那个成本确实下来了，所以我们也把这部分让利。
1: 所以最早要1000多买这个钛壶，现在的话。 299就能够买到这个钛的养生壶了。
0: 嗯，
1: 你可以趁现在价格便宜入一个，因为这种养生壶的话，真的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尤其现在正好是冬令进补的时候，
0: 对的，
1: 好好滋补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9。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古又有地位宝石，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种物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扑得来一天四克，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都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乖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碗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勿管烧啥个食材，伊勿发生任何关系。
0: 跑出来的对伐？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吃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皮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对吧？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泰的养生壶降价啊、正好是后天要冬至了，我们在这个季节做这样的一个直播太合时宜了，因为进入到一个冬令进补的时候需要养生。我跟邱老师每次看到见面也是谈养生，
1: 对，
0: 昨天跟高丽姐在办公室，大家好像这个话题啊都是围绕着健康，围绕着养生，然后越谈越开心，因为看到哎，想到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就很开心、包括我跟妈妈也是聊天发语音说你这个好好的这个注重身体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上能够省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买到好的泰的养生壶。
1: 对，
0: 之前399邱老师跟我说，因为最早是他做的、我那时候为什么1000多我没关注，因为我过的个子嘎地里屋太远了，1000多我就肯定是
1: 最早的最早的泰的养生壶就是1000多
0: 的，实话实说，1000多我肯定是不舍得买，399我觉得是在我的考虑范围的。
1: 关键是价格到位了，我们还是要考虑一点，因为养生要简单，很多时候养生食材跟我们做普通的那个食材不一样，它对于火候和材质要求非常高。还有一点，
0: 这些东西你就白买了。
1: 养生食材在炖煮的时候对火候有要求，
0: 对，
1: 对温度有要求，对时间有要求。今天我们。

0: 这是一键式的那个操作，一键设定。你看我们为什么咖啡、花果茶，还有养生散，
1: 很方便的，
0: 都是不同的选择，就是帮你把这些全部设定完了。你做的只有几件事：第一个把食材放进去，第二个加水，盖盖子，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等你炖完之后，你只要放凉之后喝就可以了。喝出来的味道，你看是不是越来越浓郁了？我们这个时间没有停过，因为西洋参炖的时间稍微那个就是久一点，石斛的时间要更久，宽汤久煮，所以我们说今天养生壶是来帮大家更好的养生。
1: 这样的一个大大的一个壶，1.8升，其实1.8升它是到这儿，你上面再加点水的话，就像邱老师说的，最多是大2升。
0: 对，
1: 然后整个壶的话，有个刚才有个阿姨说了，小巧玲珑的，
0: 是的，
1: 它是这种竖着做的，完全不占地方。其实底部的话，也就是一个巴掌的宽度。
0: 因为我们看，我们跟其他养生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里有个圆的收口，圆的收口的话，我们炖银耳的时候它就不会扑。那么所以大家炖的时候，就是说您拿盖子的时候轻一点，因为一热这个玻璃会膨胀，然后倒水的时候把盖子拿掉以后倒，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炖那个养生食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杯口加两根筷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食材炖得好，同时那个我们在那个便捷性也特别好。
1: 对的，它当中还有个滤网的，对吧？然后这个滤网是可以给它取掉的，
0: 滤网
1: 是可以取掉，
0: 对，
1: 取掉就这么盖上去。
0: 滤网其实我们不太用得到，
1: 因为如果你是用这样子，
0: 你用非常细小的，比如说你要煮那个亚麻籽，你要煮那个荞麦。
1: 对，
0: 其实荞麦我们也可以吃掉的，都不用放在这里面啊。
1: 对，很多人是爱煮茶，有些茶要煮的，茶叶是要放在这里。
0: 对，
1: 一般我们是把这个就拿掉了，对吧？像我们这种银耳，
0: 对，所以你想这个西洋参水，你可以喝，也可以把这个水去炖汤。
1: 对，
0: 因为西洋参是可以吃掉的，所以我说，如果大家家里吃黄芪的话，那你要用这个壶，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的黄芪水煮出来之后。黄芪可以就是过滤掉，然后把这个水去煮饭，去煲汤，就很好了。
1: 黄芪水煮饭，我真的怎么越听越觉得好赞哦！
0: 黄芪本身提气，而且它能
1: 固表。我觉得我很需要。
0: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觉得体质要提升一下，黄芪也是好东西啊。包括这个，您看我们这里面煮的那个菊花茶，这个颜色浓不浓郁？两朵菊花就能煮出这个状态来。这就是养生太壶带来的，
1: 这靠泡还真泡不出。
0: 对，
1: 因为我对泡的话我很有发言权。我上班呀，我天天拿了那个保温杯在这个泡这个泡那个。然后我之前还用304不锈钢泡那个西洋参，以来挺刚
0: 不对的。
1: 青青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你就泡在这里边，你不能喝的。我说为什么了？这怎么不能喝了？他们就跟我普及知识。说完了之后呢，我那个台杯买好了呀。
0: 对。
1: 所以像这种菊花，然后东方购物也有给大家直播过那种特别好的那个菊花，
0: 是的，那个
1: 富硒
0: 的那个菊花，
1: 你还真不能瞎泡。
0: 我们其实这里摆的所有的养生食材都不便宜的，
1: 对的。
0: 那么这些养生食材，您在吃的时候都希望非常多的去获取营养成分。
1: 对，我花了大价钱，我买来
0: 不要破坏它，
1: 我是想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呀。
0: 对，
1: 你拿不好的容器去泡了去煮了，就把不好的东西喝进去了，那我不是对我的健康又造成了影响了？
0: 是的，所以阿姨们啊，就是说对自己的体质千万不要忽略。
1: 对，
0: 前两天我看到那个有一个阿姨，
1: 怎么说，
0: 就脸色特别的暗沉，眼圈这一块是黑黑的，这其实就代表身体里面有某些东西沉积了很久了。那么这个就要你要去了解到底是工作时候还是生活当中的饮食，但是这些去了解是一回事，那么从现在开始他对自己的身体的保护就要加强了。所以你看我现在家里就我是东方购物第一个做台杯的，我自从做过太杯之后，我家里现在太的勺子、太的筷子、太的碗、
1: 勺子都是啦，
0: 太的锅，全部都是太的，
1: 筷子也是
0: 大锅小锅都是太的。就我对我自己要负责嘛，年纪越大，身体越要保重，对吧？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我，但我自己给自己做好保护总是好的，对吧？
1: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养生啊，是一个就是一个中心话题，
0: 是的。
1: 包括我们前两天那个大学同学聚会，聊着聊着就聊养生了呀，
0: 是的，
1: 展望未来了呀，回忆过去回忆的差不多嘛，就开始聊以后了呀，对吧？
0: 你这一说年龄就出来了，
1: 必须的呀，那没办法，年龄到了就是要好好养生的。像现在各种的博主也在推荐这个水那个水，哎呦，我看了都觉得挺好的。
0: 对，
1: 我们就把这个心动化成行动。今天你只需要花299拿到的是一个泰的养生壶，而且这种养生壶里面泡的水，它不是你一个人喝，
0: 对，
1: 全家啊，不，小孩子咱们不说吧，就可能老两口，
0: 小孩也可以泡奶啊，小孩当然要当心了。
1: 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中药材的话，对吧？我们成年人，对吧？ 包括老两口，
0: 养生食材，不能说中药材。
1: 对对对对，养生的，比如说西洋参啊，好的那个叫啥黄芪，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0: 包括石斛、
1: 红枣，红枣倒是小孩子小朋友能喝的。
0: 对，我们包括炖汤，包括炖汤，你用这个壶都特别好。第一个就是你费不用费事儿。
1: 的
0: 它的火候可以让我们的食材炖得更鲜美。第二个就是食材也好，养生的这些材料也好，你不用担心跟你的壶里面的金属发生反应，你吃的就更放心。
1: 对的，
0: 所以今天这个是大容量的养生太壶。
1: 是的，
0: 所以29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
1: 还有5分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9000。

0: 备货，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的价格是399，一直是举这个手板的，对吧？399的养生壶，碳养生壶。今天我们英国的品牌巴迪乐，我们做到的是直降100块钱，
1: 是的，
0: 299。主体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玻璃的，然后底部跟我们的这个食材接触的地方用到的是碳。
1: 对，
0: 邱老师说了，他们家都换成什么碳勺子呀？
1: 我家所有的现在容器都是碳啊！来看看我们的银耳，
0: 哎，这个一定要看一下啊！
1: 对，我们的银耳，您看
0: 银耳，你别
1: 是不是很稠啊？
0: 好像挺普通的食材，但是你要把银耳炖好，对吧，邱老师？
1: 很难的，
0: 很复杂。炖银耳，我以前我老炖了。
1: 尝尝看，尝尝看。
0: 哎，好的，
1: 试试看。就你银耳要炖的那个稠稠浓浓的，
0: 对，要
1: 软糯的，
0: 长时间，
1: 很费劲。而且我们以前养生壶炖起来最怕的就是扑。哎呦，一扑出来，我一看我的精华都没了。
0: 哦，我好几次也是的，用明火炖，炖了崩溃掉了呀。
1: 然后炉子上你要一直看着，烦不烦？我们今天你看汤水煮吧。
0: 嗯。
1: 然后不但汤水煮，而且很黏黏稠稠的那感觉。
0: 一定要把那个胶质炖出来。
1: 对，而且到了冬季哦，因为大家干的比较厉害，燥的比较厉害，银耳汤是很好的。
0: 对，
1: 我们植物玻尿酸，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加点红枣，加点枸杞，
0: 红枣，
1: 这就是我们养生的秘诀。
0: 它能够在里面加点西洋参，
1: 所以不用麻烦。我们今天因为有的各种各样模式的调节，你只要把食材放进去，水放进去，一键按好以后就完成了。
0: 对的，
1: 到时候你只要享受吃就可以
0: 了。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上面都给你写好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24小时的一个预约，
1: 哎，
0: 1.8升的容量已经说过了哦。800瓦的一个大火力，
1: 是
0: 还能够有12段的这样的一个控温。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太合适了。你想之前卖到1000元，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容量，大容量再加上钛。所以这样的养生壶给你买299，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值了？
0: 太合适了，你买个钛保温杯，你都不值这个价格了。
1: 对，是的。
0: 而且这个的话，真的是你每天都用得到。不是那个阿姨说了吗？有了这个壶，天天在用。
1: 哎，是啊。
0: 放在厨房用的可欢乐了。
1: 对。
0: 哎，你知道吗？我也是，我有这种壶的话，我也会想，哎，明天煮点什么，后天煮点什么，
1: 是
0: 吧？
1: 对。
0: 全家人都能够喝一
1: 喝的。好有乐趣啊！
0: 哎，有乐趣，
1: 身体还好呢。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这个200多块钱，你也就是省2个人一顿饭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你这个给自己带来1年4季的养生的快乐，
1: 而且是省下来不少钱啊！你要知道，今天用这个太壶煮，你的西洋参可以省，你的陈皮可以省，你的那个石斛可以省，
0: 对，
1: 省下来的都是钱，然后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哎。用在那个买衣服上面，对吧？用在外面请客方面，都可以。

0: 全天王太多了。嗯，导演跟我说，这个品牌它一年直播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是英国的这个品牌。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年末特惠，所以给大家做到一个直向100、200多块钱。我前面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太湖怎么200多？因为我想太湖它不是保温杯吗？这么大的一个太湖养生壶肯定很贵的。说299，哎呦，我想我说那就是个好东西。
1: 我上次那个就是因为我做过第一次的太湖，就是1000多块的，那时候太的价格真的是高到不行。
0: 对，
1: 我们一个保温杯就999，我是第一个用的。
0: 吓死我了，那个、
1: 对，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智商税智商税，但现在看看。各种各样的钛应运而生，我们家厨房里面，钛锅、钛壶、钛杯、钛的筷子、钛的碗，都是钛的。
0: 对呀、啊，最早的时候就是钛锅。
1: 而且我出门，
0: 侬拿妈妈来告诉您讲，我讲我不舍得，这大几百买杯子不舍得。
1: 而且我告诉你，我现在出门，我这些杯子什么我都自带，我用自己的，分量又轻，又健康，
0: 多好。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扫码下单更快速，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也高，又有地板薄，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啥呢？
3: 阿拉厨房间里搿只物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天丝壳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怪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远
2: 啊，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进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今天开场啊比较特别，得保护着点我要给大家展示的好东西。今天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调节您身子骨不舒服的东西。什么东西呢？我这个板子后面是啊，您先抱有一点点好奇期待好不好。首先呢，我国慢性疼痛者超过了3亿，就诊不足60%。慢性疼痛，
1: 很多人都忍着，他觉得反正也没用，对吧？
0: 对，
1: 只能靠自己忍。
0: 肩疼了，肩周炎，你看，我们节目当中竟然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说炎症，说明这个东西今天可以的啊。
1: 是，
0: 骨科是常见的，具有挑战性的啊。腰疼常见的问题，腰部经常有劳损的情况。
1: 是，
0: 各种有炎症，有炎症引发了其他的各种肌肉的劳损的问题等等等等，所以今天请看我。遮挡的这一个部位里边到底是个什么呢？
1: 注意看
0: 啊，3、2、1，请看。哇，大家觉得怎么样？
1: 明明整个腹部发着红光，
0: 哎呦，这个啊，感觉啊，观众朋友们，有点观众朋友说，哎呦，我好像在某些专业的地方看到过类似的东西。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那个专门针对运动伤害的地方，你去照一下红光，半个小时500块钱。
0: 这就是进入正题了。
1: 对，
0: 周周说的对。这是什么光？
1: 红光。
0: 红光，什么是红光？周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1: 是的，红光其实我们中国人也不陌生了啊。其实大家都听过什么红光、紫光、蓝光，其中红光对组织的穿透能力会比其他波长的光都要强。所以红光能够穿透深度达到2.5公分，它就不仅能穿透皮肤，还能到达肌肉，到达组织间，对黏膜、对皮肤都非常非常的好，使血液的原动力加速，而且使深层组织的血管扩张。所以我们平时看到的红光都叫红光治疗仪。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品牌，马上给您要介绍到啊。康启，
1: 康启，
0: 今天的红光治疗仪里面到底有哪些功能？请看啊，
1: 哇，
0: 这里边首先给大家看到啊，第一个功能，辅助治疗有
1: 消炎，这个太好了，
0: 消炎啊，哪儿疼你直接裹在哪儿，铺在哪儿上面，
1: 对，
0: 镇痛啊。促进血液循环，刚才你看周周读到了那个，
1: 是的，是的，
0: 就促进血液循环，而且这个也很重要啊，
1: 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所以运动损害啊，平时的拉伤挫伤啊，
0: 都可以用。
1: 你说人活在这人世间，怎么可能平时没有点小磕小碰？
0: 对，小磕小碰正常。还有这个
1: 加速伤口愈合，
0: 多重要，多重要，
1: 太重要了。像很多的那个糖友们，对不对？经常伤口就很难愈合，所以这个对他们非常重要。
0: 而且年纪大了，那个代谢也慢。伤口愈合真的是没有年轻那么快了。还有
1: 止渗液，
0: 哎呦，你知道有些炎症的里面积液了或者渗液什么严重的，
1: 是，
0: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个仪器非常牛。那你接下来问了，你竟然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说，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备或者仪器？我们这个是医疗仪器，
1: 对。
0: 而且它的背景是非常的强，请大家看，
1: 我们的品牌叫做康启，它是全国三甲医院大型光疗设备研发的生产单位。我们的合作企业有北京协和、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还有天津医科大学总院、华中科技大学医学院、中国武汉协和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山医院、瑞金医院，都是我们的合作单位。大型医疗器械我们让它小型化进入家庭，小型医疗器械让它直接家庭化、简单化、智能化。就像以前大家用的那个测血压的血压仪、血糖仪，以前咱们都得去医院挂号去测，现在是不是家家户户都有一个？
0: 就是啊，
1: 康启就是做这个的。
0: 观众朋友知道它的背景就知道了，这么多医院进行合作，靠谱，器械好，能经过自己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把大的化小，把繁的化简单，
1: 对，
0: 然后让您用极其高的性价比在家里达到什么效果呢？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啊，您说了，你是医疗器械，证据在那里，刚才看到盒子了啊，再看这里，咱们国家的，注意了，写得很清楚，
1: 医疗器械注册证，
0: 谁敢作假？你现在都可以把这二维码拍下来扫一扫，都可以，随便大家，公开透明。今天这个企业就在这儿呢，康启啊，写得很清楚啊。下面炎症的问题再读一遍，适用于干嘛呢？
1: 消炎、 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而且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好，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到底怎么用，它长得什么样子啊？实际上这样，我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啊。
1: 好，
0: 我现在肚子上这个很好解，因为它就像一个腰带一样
1: 的。对的，
0: 你看这么长，
1: 而且它有120颗光珠。
0: 如果竖起来的话，我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我整个的人的胸。大概一个成年男子的胸都可以覆盖到，
1: 覆盖到。
0: 换句话讲，你的背，你前后几乎是一样宽嘛，你的背一整条的脊柱都在这上面，脊柱两侧哪儿难受，有一些爷叔啊腰难受，你就像我这样，你当然是要这么裹着啊，我是为了给大家演示看到我们的效果，我就反着戴了，大家感受一下啊，这个光的能力。
1: 您在家里面光是朝着自己的、
0: 对，朝着您的 朝着里面的啊，我这应该是这样的啊，但我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然后我刚才就即便是这样，我这手刚才不是应该摸着一会儿吗？
1: 是，
0: 我就是明显能够感受到它有一定的温，
1: 对，
0: 但它不烫啊，它注意它不是灯泡在烫着你，
1: 是，
0: 它是用这个红光，渗透到你的皮肤下2至5厘米。
1: 我们今天直接是二类的医疗器械。所以实实在在是有用的，绝不是智商税，肯定不是那些一个概念，它是实实在在的治疗仪，用起来也特别简单。
0: 怎么就
1: 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是可以插插头，插头也给大家，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有插头，您在家里面有那个电源的时候，你就直接对用这个插头插就好了。对，如果你就是在高铁上、飞机上可能不行，看飞机上用不了充电宝嘛，
0: 对，
1: 就你在高铁上或者是在外面酒店里面的时候不方便用的时候，你可以用充电宝，充电宝也可以给它。就是充电，所以用插头、用充电包都可以。然后我们这边会有一个那个控制器，这个用起来很简单，只有3个按钮。这个是启停键，你把它一摁啊，直接摁3秒，它就
0: 关掉，
1: 关掉了。然后这个红光就停掉了，你要重新开启哈，按一下，它出来的直接是30分钟。但是你说我要加时间，我要60分钟，可以就直接按这个。
0: 一分一分加，
1: 你可以按到最长60分钟。比如说我现在按到了一个40分钟，好，够了，我要开始，我就直接按启停键。
0: 好简单，
1: 它就开始计时。哎，然后我们会有强弱两档。
0: 强度是怎么理解？
1: 对，
0: 两档
1: 有。更强有次强、所以你就按两下，你自己来调整这个强弱就可以。
0: 就是你可以从光的强弱，你肉眼看得出来，
1: 你肉眼就可以分辨
0: 什么时候是更强，什么时候次强。这个你肉眼看完全是看得出来的啊。所以在用的上面怎么用啊？我刚才给大家展示，你哪里难受哪里疼，你就裹在哪里。
1: 好简单，
0: 我跟你讲，这个是真的，因为它首先这个好在哪儿？它软，大家看，
1: 对，
0: 它
1: 又轻又软，
0: 什么意思呢？你要是睡觉午睡的时候，你就带着它，
1: 对，
0: 你就睡一下，
1: 舒舒服服。
0: 一般午睡，有的人是30到60分钟之间，
1: 刚好。
0: 很多人说，刚好。
1: 正好
0: 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也可以带着睡，
1: 对，
0: 因为它时间到了自动就停了，
1: 是。
0: 关键它不硌得慌，
1: 对，
0: 这点太重要了。我跟你说。你看它有多软和、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科技进步的好处。以前我们也给大家卖过，有从大灯泡的，
1: 好，
0: 你必须一个大灯泡在这照着，你得这样的配合它，
1: 你得拐着、
0: 完全配合它。
1: 是，
0: 然后升级什么呢？像硬壳壳板似的，哎，一片一片的，你硌了，哎呦，这硌得慌，我得坐着，不坐着要怎么了？得站着，要不难受。今天已经成了这种极其柔软的红光治疗仪了，
1: 对的，
0: 实在太棒，而且面积还广。
1: 你
0: 看我现在弄的是腹部，周周是放在哪里？你知道吗？
1: 我放在那个膝盖上面。对，哎，我现在发现了啊，就是膝盖特别怕弯折，就是因为我开车的时候，我左脚的就是老是弯在一起，所以我左脚的那个膝盖非常非常痛。
0: 这红光好足啊！
1: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红光治疗仪，
0: 你看看下面。
1: 在这里的时候，没错，我就把这个红光给他。你看，我们这边全部都是很柔软的膜束贴，你的腿粗腿细，它都可以很好的给你固定。
0: 对对，
1: 就让它对我这个膝盖来进行一个很好的治疗。
0: 对对，
1: 就我坐在这边，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可能就是玩手机、玩电脑的时候，他就来帮我做治疗了。
0: 是这样的，
1: 好了，而且我们家的都不够分呢一个，因为我儿子15岁，他要跟我抢这个用。
0: 他是因为有什么要用？
1: 对，他是因为跟你一样喜欢打羽毛球，然后打了羽毛球以后，那个腿啊，小腿肚。中间超级痛，他就去问他的那个教练啊，他说教练这是怎么回事？教练说，要不就是你没有做好热身，要不就是没有做好拉伸。他说那教练怎么办？有没有什么东西可吃？教练说没有办法，你就得等，或者你去旁边的运动损害的机构照红光，半个小时500块钱。
0: 关键是人折腾。
1: 我说我们家有哎，我们不用去外面花钱。哦，
0: 你即便15块钱你觉得还好，关键是。咱腿脚不方便折腾，真的不愿意动，在家里就可以做到。
1: 本来腿就痛，还跑出去照，
0: 就是说呀，
1: 是不是？
0: 看看哪里可以啊？你把它直接放在后脑勺，就当做枕垫儿，好不好？当枕套放在枕套下面，你直接睡在上面都成。
1: 对，
0: 别把人弄脏了，稍微垫一个什么东西啊？头部、颈部难受的多了去了，
1: 哎呦，容易落枕。
0: 哎，就这样的，
1: 对，
0: 天天的。
1: 第二天你就上班的时候你就披在后面，
0: 你这落枕肯定多多少少得有炎症了吧，你要没有炎症怎么会疼呢？
1: 对的，
0: 大家想想看。
1: 对的，
0: 有啊，很多人胸这儿胸部难受。
1: 是，我跟你讲，就是生理期之前因为激素的波动，女性朋友胸部都会像那个大石头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生理期之前你可以让把它放在胸部嘛，就是背在身上嘛。
0: 这个真的是挺好的，
1: 胸部腹部都是一样，就但在女性来说有生理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那个激素急剧波动的时候，所以你的胸部腹部子宫卵巢这一块你都可以感觉到它的不适
0: 啊，那腿呀膝盖都更不必说了。
1: 没错，
0: 今天的价格说了这么多，大家一直没有看到，很多姐姐们兄弟们爷叔们都等着盼着说，这么好的企业跟医院合作，你这个器械又达到了医疗的器械的标准，这个应该不便宜。
1: 我跟你讲，在外面照红光半小时500块，我要是5次能回本，10次能回本我都开心。
0: 不便宜。周周说的这个，这对能回本就行了，但不便宜。您知道多少钱吗？来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2、1，3799。哎，
1: 我还以为要5700，那我觉得3700，那我就只要个3-7次就回本了。
0: 我这样，我去掉个799，我给大家争取到3000块钱 ，O 不 OK？
1: 太 OK 了，行不行？太开心了。
0: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1: 好，
0: 今天右下角价格如果能够达到您觉得值标准，马上定。
1: 好，
0: 这个对身子骨实在是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好吧，3、2、1，请关注右下角价格，去的是3000的哈，
1: 对，
0: 不是去的799啊，
1: 这是在外面照半个小时红光的价格、
0: 我们给大家把这个三字去掉了
1: 哦，对，
0: 我们去的是3000，不是去的799，
1: 还有55.93块的积分，那其实到手就是700出头嘛，
0: 所以抓紧时间抢，电话线又突然爆起来了，真的很舒服，您信我，回去试，抓紧时间定，02151119000。

0: 人呢，就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
1: 是
0: 通过机器人来看，就各种各样的关节合在一起。您能告诉我，你100%认为你身子骨的任何一个关节会不疼吗？
1: 不可能，
0: 我一辈子不可能不疼的。
1: 那不可能，
0: 我会跟大家讲，东方购物一般做广告是绝对不可以说绝对的。我跟大家讲，从我们出生到老的40-50岁以后，谁能敢说自己一个关节没有疼过？我觉得100%没有人敢
1: 说。那不科学哈，
0: 不科学。你总会有激烈的碰撞，自己手可能卡在地上了，
1: 你可能
0: 摔过，
1: 就是啊，
0: 撞过。谁能是这辈子安安稳稳的？
1: 我经常搞卫生的时候，头撞在那个水龙头上面，头都一。
0: 我有的时候那个尖儿的那个门框或者怎么样，
1: 撞一下，
0: 一不小心忘记，梆撞一下，头也疼。
1: 对，
0: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睡落枕也算是啊，
1: 是的，
0: 也算是损伤啊。
1: 有时候就是扭着了，对吧？挫伤了，
0: 对啊、就那么寸。
1: 就那么寸，然后不小心弄一个小伤口，但是在你有一些关键的位置，就是影响你平时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红光治疗仪，我就说它好在全家每个人都能用，
0: 对，
1: 然后你很多的场景都能用，
0: 特别好。
1: 关键是以前你得打着车到医院去排，就是到那些专业的机构去排队，然后专门花时间花钱去照的，照完了钱就没了，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你的嘛。但是今天我们是把大型的医疗器械小型化、家庭化、智能化，让你以前只能在专业机构使用到的红光治疗，今天在家里随时随地，每个人都可以非常低成本的使用红光治疗仪来治疗。它不是说自己想叫治疗仪就可以叫治疗仪的，我们是医疗器械。
0: 还有一点啊，东方购物还有积分，今天这个积分忘跟大家讲了啊。我们今天是有7倍积分的哈，
1: 55.3，
0: 对，近56块钱。如果这个积分再减下去，740块钱，
1: 740。
0: 哎呦，实在是，大家这个一定回去拿回去一套，尤其是腿脚不太方便，不擅长走出去。你说你本来腿脚不方便，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就是难受？
1: 是啊，
0: 不就是这儿疼那儿疼？
1: 对呀、
0: 你这儿疼那儿疼，你还不照一照？哎，而且我们今天是从30分钟起，到60分钟，30到60这个阶段是一次按一下1分钟，极其精细，不是像有一些什么一按10分钟、20分钟的。就很麻烦，
1: 你想定多少时间都可以。然后你说我60分钟过了，我要换一个部位来用，那你重新再开一遍就可以。它不会像有一些东西，可能开了60分钟以后它就开不了了，它得冷却什么10天，那个10分钟，它不用，你直接可以又开始下一轮的治疗。
0: 这个真的是，周周是正着戴的，我是给大家往外反着戴的。正常来讲不可能这么冲着外面的啊，这儿给大家展示，你看它的面积，整个
1: 120颗。
0: 我没有想到一般的腰带就这么细嘛，
1: 对，
0: 是吧？一般的，
1: 是
0: 以前我东方购物卖过类似的，也就是一个手掌这样的宽度。但是你看啊，大概如果是这样讲的话，这横着的手掌，2个手掌宽，大概啊，成年男子2个手掌宽，而且这长就不必说了，换1个、2个、3个，至少3个横
1: 着，3个都架不住，
0: 对吧？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大家回去你比量比量自己身子骨，你就知道了。一般男性都这么可以裹得严严实实的，你就不要说咱们女性了。
1: 是，
0: 那你说对于使用范围上面哪里呀？腹，胸，
1: 对，
0: 女性的刚才周丽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多说啰嗦了。
1: 男性的肚子啊、腿啊、脖子啊，都
0: 肩，这没有我们的一个假模特，假模特他上肩了，
1: 对，
0: 上肩也很好弄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粘的，
1: 对，
0: 就像一个披肩似的就好。
1: 所以你说阿姨妈妈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你披着什么也不耽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把它垫在后面当褥子，那么垫着睡，太舒服了。
0: 特别的好，我跟大家讲，然后我给大家看啊，很多人质疑说你们东方购物主持人老说话很严谨，你们今天怎么敢说各种炎症呢？
1: 对呀、
0: 对不对？我们敢说是因为人家这个机器仪器给我们的自信。
1: 对的，我们有医疗器械注册证。
0: 对呀、给了我们一个自信呢。
1: 对，
0: 这是医疗注册啊，
1: 是
0: 医疗器械注册啊，然后是我们的品牌康启。再往下看啊，哪里适用于
1: 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而且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你知道有一些啊，可能爷叔阿姨们弄过小微创，要把那个扎进去之后以后，小刀筋膜筋那种刀上刮刮刮，把你那个可能要肌肉粘连的地方有可能要刮开，然后有刮有这种小动作，是不是受伤在里边？
1: 对，
0: 你说我怎么跟外面一样的去很快的让它很好的长好啊，
1: 看不见嘛，
0: 看愈合呀，你照一照嘛。
1: 对，
0: 那你说我去外面照，专业的机构照，它就是要麻烦嘛，
1: 很贵。
0: 且不说你10块、20块、200块、500块，咱都不管，就说从您家卖出去折不折腾这件事儿。
1: 是，
0: 前几天上海这个还下雨了，
1: 对，
0: 大家说说看，
1: 那小水泡又要下雨，
0: 没治疗好自己再摔一跤，
1: 哎呀，那也太麻烦，
0: 拐一下，你说烦不烦？
1: 烦。
0: 如果把家里我随时随地哪儿疼照哪儿，您说这种享受是不是科技带给您的最新的科技应该达到的一个目的？
1: 是
0: 我们不是来伺候他的，他来帮助我们的。
1: 对，
0: 你知道我现在即便反着戴， 我自己的小腹这个地方，我即便反着戴啊，我都是有点小温，只真是有这种小小的感觉，更别说您现在看到我是一大片您能够感受得到的这种红光。红光的作用是啥吗？
1: 对，给大家看一下红光的作用。红光非常非常的棒，所以我们大概几十年前也听说过红光治疗仪。红光对组织的穿透能力比其他波长的光都要强，所以它穿透的深度可达2到5公分，也就是说不只是在皮肤浅表，能到肌肉，能到腠理，能到组织间啊，对皮肤和黏膜有温热作用，使血液原动力加速，可使深层组织的血管扩张。所以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合身上写的，它可以消炎，
0: 对，
1: 可以镇痛，
0: 对，
1: 可以止渗液，所以它的使用场景太广了，关键是全家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我觉得这点太好了，
0: 操作极其简单，
1: 很简单，
0: 就一个小小，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小小的触控器上面，包括时间，包括强度，两档调节强度，
1: 是。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操作、啊、多清
0: 楚多大字儿，
1: 对，好大、啊、这个我刚才调的是40分钟、啊、已经过了12分钟了，你想让我现在有点事儿，我要出去，我就直接按这个停，好，然后它就停掉了，
0: 长按就停掉了，
1: 然后我要重新开始，我就再按一个3秒钟，它就启动，启动的时候呢是30分钟，我想让它加长，我就直接按一下31 32 33 34 35，好，35分钟我让它开始，再按一下启动键，它就开始启动、强度有两档选择，你按一下就是次强，按一下就是强，所以很简单，老年人看得清清楚楚，你看34分50秒，对吧、这上面有时间的，然后你不想按了、你就直接停掉，换一个部位又重新开始。
0: 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可能您在家里干活的时候呢，虽然我们可以用充电宝，随便大家，没有电源充电宝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所以
0: 您说了啊，您在家里面午睡的时候躺在这上面，裹在哪里，哪里难受裹哪里，
1: 对，
0: 如果你说我不止一个地方，我不想说这个地方裹一个，然后我拆开再裹第二个，我想同时进行订两套，贵吗？
1: 不贵、
0: 今天你如果说七九取名贵，那是你没看到原价。
1: 对，
0: 您看到原价就不会说取名贵了，3799元，我给大家减了3799，你跟我说贵，
1: 3000，我天哪，这是治疗仪，
0: 这个企业在哪里？人家是什么背景？
1: 对，
0: 3799元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物跟人家合作，硬生生给你砍掉3000块，只要799，您说贵？
1: 是，
0: 家里面用不起，那我觉得实在是对自己的健康太不重视了。
1: 关键是用了很舒适，这种舒适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对的，观众朋友，这个是不是说您、我可有可无的东西？我认为家里只要有咱们生活的人类存在的情况下，不管是您爱人、您孩子、您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在外面打篮球或者怎么运动的体育课，孙子扭了，我有什么
1: 扭了一下，
0: 扭了一下脚，
1: 崴了，
0: 扭了一下什么，这个您都让他。它有很快速的，人家说了很清楚，加速伤口愈合，对于炎症的话是有消炎的，
1: 镇痛，
0: 就这么棒，
1: 哪里痛你就把它治疗哪里，
0: 订购两套都不嫌多、睡觉的时候在您的腹部裹一个，或者肩膀或者腿部，膝盖是难受的，膝盖裹一个，对不对啊、右膝盖难受，右膝盖裹，肚子难受的或者腰难受的，特别一些男性在你的对生殖这方面难受的，你裹在这个面多好啊，我跟你讲、睡觉就把这个问题给
1: 一边治疗一边睡，
0: 就是嘛，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都是软软的啊、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又轻又软又棒，
0: 你看
1: 这跟以前真的是革命性的进步，
0: 软软的、
1: 以前是一个超大的灯泡，你得在前面坐着烤，
0: 不硌得慌啊，您安心，它不硌得慌，抓紧时间来订购啊，价格我再强调一遍、原本是3799元，这档期在我东方我没有低过1000块过啊，
1: 对，
0: 都是上千元，今天这一档直接减去3000块，只要799，额外还有
1: 55.93元的积分，
0: 相当于
1: 740左右，
0: 恰好赶上东方购物庆生的活动里面，
1: 才有这么高积分，
0: 您都赚到了。东方购物活动3件满3888再返金400积分，赶紧凑单，02151119000。

0: 哎呦，你看看这红光，这个红光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1: 对，它能够穿透你的皮肤的浅表层，然后到达你的肌肉，到达你的组织间，才能达到这种消炎啊、镇痛的效果。如果只是有些玩概念的，我也叫红光，我叫什么大排灯、这个灯、那个灯的，它就只是一个表面作用吧。
0: 周周说的很对，其实这个东西不要看起来，这不是个灯泡，不要这么肤浅的理解这个东西，它本来是科技里边。把它做小了，那这个企业背后的科技背景就要很强。他跟谁合作？哪些医院看得上人家？跟人家合作采集他的生产机器、
1: 仪器背景呀，武汉协和呀，
0: 对呀、
1: 好多哟。
0: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 医学科学院附外医院、
0: 上海瑞金医院咱们也有 跟人家合作过。
1: 还有中山，还有华山。
0: 对的，
1: 你想想看吧，这是跟大医院合作的机构。对，
0: 所以大家安心。
1: 他就是生产那个医械的
0: 医疗，对医械的，要不然他能不能拿到医疗器械的审批的这个注册证呢？
1: 这个我们国家管得很严很严的，
0: 可不敢乱说的。尤其是东方购物，我们敢随便介绍医疗器械吗？
1: 真是，
0: 我们介绍过几件呢？大家回忆回忆，这个绝对是造福咱老百姓的，我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本身这个不是个新概念，
1: 是
0: 它里边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个红光的这个概念，原本它就有。那我们只是把原来的大器械给您慢慢的做小了，
1: 太好了。
0: 但是大家注意啊，它要跟医院的那种巨大型的肯定不一样。所谓不一样是在功率上面，人家可能照20分钟、10分钟你可以走了。我们今天稍微比它功率肯定要小一点，但是它的优势就在于我可以有30分钟，我可以有一个小时，我不需要在那儿耗时间，在那儿我在家里干什么活了，照顾孙子孙女啊，干什么什么做菜做饭呢、这什么收拾家里一点都不耽误。
1: 我足不出户，我不额外花钱，我就能接受红光治疗。
0: 你去那些专业的地方，你是不是一个人去一个人照？你在家里买了这一个，你全家人
1: 都能用，
0: 你7口10口的随便照。
1: 看电视的时候能用，做家务的时候能用，写作业的时候能用。
0: 消炎。
1: 对呀、
0: 多好。
1: 睡觉的时候把它铺在下面当褥子，直接就是针对你的脖子、颈椎、背这一块，真的很舒服啊。
0: 我就觉得因为它软嘛，设计软，它不是小硬板儿。
1: 对。
0: 哎呦，硌得慌，您左不舒右不舒，戴上去还往下坠。
1: 对。
0: 你就可以类似于像护腰一样的，哎呦，往上一绑什么的。现在开桌还有点冷。你正好用的这个还暖暖和和的，可舒服了呢，睡觉的时候啊。
1: 没错，所以像这个阿姨们在家里，你看天天拖地，天天那个上下楼梯，经常那里哪里约着哪里拐着，对不对？我们今天直接用嘛，很简单。
0: 来，周周教教我
1: 们。对，我们今天你看它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尺寸，然后你把我的整个肩膀像披肩一样全部护住了，看到没有朋友们？我要好好的治一下我的肩膀，我就直接把它这样，它会有一个魔术贴，我就完全不耽误我什么做饭呐、洗衣服，完全不耽误。
0: 玩手机看电视，
1: 然后整个你还可以把它这样子，就是如果你是背上不舒服，把它这样一扣，整个背就给你扣住了，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你要护肚子也很简单，直接把它就是倒过来，把背、把肚子整个护住，或者是你直接胸不舒服，有些女性朋友生理期前胸很硬、很胀痛，就直接这样。因为我们后面都是有魔术贴的，
0: 它软，
1: 它非常好固定，胸、肚子全部可以护住，甚至小到我直接把我的膝盖给护住，也是很好很好固定。你看，这样子就把我膝盖都给固定住了，
0: 方便你说这个，
1: 所以你身体的每个部位它都能帮你治疗，都能对应上，真的好方便，又轻又薄又软。你说我要是跟明明我们俩明天去徒步，我们去哪里爬山，对不对？
0: 走累了，
1: 我带出去，白天爬山，晚上治疗一下。
0: 对，要不然你第二天早上可能就又该这儿难受，疼得不得了的。你可以把它躺在身下面，插上你的充电宝，或者你不愿意用电源的，带个充电宝一插就可以了
1: 哈，
0: 完全没问题。然后我不是弄的肚子吗？我给大家看一个，转到背后，
1: 转到背后，
0: 背后你就可以干嘛？
1: 腰，
0: 很多人不是腰，
1: 对的，
0: 腰这个问题，对，劳损的问题，这难受那难受，很多男性，是吧？说这腰都有问题，你就这样弄到后面去，睡觉的时候这么也放就行了啊。这是我们给大家看展示了一下外面，其实正常来应该是冲里的啊。
1: 是的，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1: 好，
0: 让您买的安心放心。这个可不是随随便便谁家都可以允许能够拿得到的啊！咱们这个康喜拿到了咱们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企业名字康喜，您可以去搜，都可以啊。适用于干嘛呢？
1: 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而且止渗液，这个太好了啊！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所以您看。东西是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在市场上自己的天猫专卖店，人家有的啊，康喜啊是有天猫专卖店的，3799元。今天呢，2026年一开年，我们做了一个，这倒是直播啊，开门红， 799块钱，把三字儿给您去掉了。我原本以为是去掉个百位数就得了，结果留个3000块。今天是去掉了个三，799，这个大家就甭犹豫了。
2: 对，
0: 您一家三口四口的，谁用用的多，用的越久，人数越多，它越划算，
2: 性价比越高，
0: 越高。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另外还有我们的积分近56块钱，这也是因为东方购物庆生才有的。最后19分钟，备货不多了，马上就要抢空了。一旦抢空，这个价格您就去他的专卖店买3799
2: 吧。对呀、
0: 我们就没有799的活动了。
2: 医疗器械3000多也不贵。
0: 对呀、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0: 最后只剩下26个了啊，只要它能够触及到的地方，比如我脚底板，你把它放到地上，你踩上面去，哎，
1: 都可以，因为它很柔软，你脚底板踩上去也不会说硌得很痛之类的，所以它真的是使用场景太广了。而且红光对组织的穿透能力比其他波长的光都要强，它的穿透深度很深，能达到2到5公分，所以它对皮肤和黏膜会有温热作用，使血液的原动力加速，而且可以使深层组织的血管扩张。您放在您的皮肤浅表那没问题，它还可以到达你皮肤的深处肌肉组织间叶的地方，所以就算我们这个皮肤里面发炎，它也可以照顾得到，不是只照顾你皮肤浅表的什么伤口啊、发炎这些。女性朋友经常不是有这个胸部的某些炎症啊、腹部的、子宫里面的、卵巢的某些炎症啊，你说我都没有办法看到，我用什么来触及它？红光就可以来触及。
0: 真的是这样。你说你可能有一些是在背后的，你就躺在上面。因为人身体是厚的嘛。
1: 对呀。
0: 你要前面的，你可能这个整个器官是立体的，像女性的一些器官在小腹的的，那你就给它敷在那个腹上。
1: 是的，
0: 你男性也是一样的，有些器官是要靠前的靠后的。你是要整体的360度，如果允许的话都这样。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老两口就一人一个，有的时候两个放在一起同时用，省着你说我用腹部用完了我要胸部的时候再来一次。
1: 对，
0: 有的时候你可能睡着了，你醒了以后，哎呀，哦，忘了，我还得再来一次，我再这个，你何必呢？两个再订回去。今天啊，一台省3000。
1: 对，一台省
0: 3000。
1: 6000。这是医疗设备哦，朋友们，这不是说你平时买个什么弄脸的一个小仪器啊，弄脚的一个小仪器，它是个医疗器械。
0: 它才700来块钱。如果说的夸张一点，可能是您的和老伴儿出去吃3顿饭，差不多也就这价。有的时候那个快餐呢，那些汉堡包啊，2-3口人一过去一吃啊，都在100来块钱，100来块钱的都得多好消耗进去。我自己单人餐的话，一吃都得50-60呢。
1: 是，
0: 你说两个人呢？
1: 对，
0: 你三个人呢？你说你700来块钱吃几顿汉，那个卖什么的汉什么的就没了。我们在家里面，你说全家人都能用，一用用好久啊。关键这个东西你等不了。你说那个东西，我汉堡包吃与不吃也就那么回事了。但是你说我疼痛，我疼，等一会儿。
1: 对啊，每天熬着，
0: 我就熬着，
1: 很难受的。它能帮你镇痛，
0: 对呀，
1: 能帮你消炎。
0: 所以今天最后的15分钟啊，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回去的不是一般的小红灯泡，它是红光。
1: 红光，
0: 红光对于身子骨是非常重要的，
1: 波长达到640纳米，非常好的一个波长，完全可以深度到你的肌肉里面，深度到你的腠理，到你的组织间叶里面。
0: 而且这个企业实在是有
1: 名，很厉害。
0: 您可能没有听过，在这里啊，大家看在这里，叫做康启，这个企业叫做康启。你说康启到底是一个什么来头？来头就在这儿。
1: 它是做小仪器的吗？是做美容护肤的吗？不是。我们是给全国的3甲医院的大型光疗设备做研发生产供货的，
0: 所以人家有这样的经验积累了太多，才能把大化小，小化家，把智能带去家里，
1: 对，
0: 把智能仪器把它简单化了。再看给谁合作啊？大家听好了，敢说他就一定合作，你拍下来，
1: 是
0: 好吧？
1: 是
0: 协和有没有名？哎，
1: 太有名了。
0: 咱们再看看上海的有呢，瑞金有没有名？
1: 对，
0: 包括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啊。华山，
1: 这都是大家
0: 武汉协和啊，天津医科大学总院。我跟大家讲多了去了，我们只能随便摘几个合作的医院里面告诉大家，今天这个设备确实牛，
1: 对，
0: 来头不小。具体有多牛，那么我们就来看专业的一字不差的读下来。
1: 好，
0: 我们不扩展，
1: 对，
0: 它什么能力就什么能力。这是咱们国家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1: 是
0: 没有这个注册证你不允许说它是医疗器械的、
1: 啊、对，这不能乱说的、
0: 啊、可以干嘛？周周，
1: 能够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还能止渗液。哇，平时渗液你都无法去解决，对吧？
0: 对，
1: 它帮你止渗液，
0: 多好啊，这个东西啊、
1: 促进血液循环，而且还能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我是甚至这样认为啊，你比如说很多电视前的姐姐们兄弟们，大家里老大很疼自己的弟弟妹妹的，包括自己老父亲，家里的顶梁柱，
1: 对，
0: 是不是家族顶梁柱？老父亲老母亲至少给他们买一套吧。
1: 是啊，
0: 自己家里留一套。如果你的弟弟妹妹真的是比您的身子骨还不好呢，他这天天的
1: 这痛那痛，
0: 真的这痛那痛。你说你比我小个5岁6岁，怎么你比我难受地儿还多？给他买一个，就是作为老大哥老大姐的是没有办法，
1: 也就请吃一顿饭的价格嘛，
0: 是不是？
1: 对，
0: 长兄如父，长兄如母的，
1: 是，
0: 是不是长女如母的？所以就你看，799块钱，咱带回去的好东西可作用啊。它给大家带来的福祉，它不止这一点、
1: 对，
0: 表面上看起来这么小巧啊，这么柔软呢、啊，这是好事啊。 那能做的硬邦邦、小小的还贵贵的，那是好事吗？我们今天可以做小巧的、柔柔软软的，你躺着压着都不难受的，
1: 3799，
0: 所以它才贵嘛。
1: 医疗器械嘛，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都能接受啊，3000多。
0: 小小的一个控制器就可以所有东西都解决了，两档的强度调节。
1: 对，
0: 我们今天是3799吗？是3000块吗？
1: 不是，
0: 我们是799，
1: 我把3000给去了，
0: 去千位。留百位而已，不是去百位，留千位啊。
1: 是，
0: 所以如果大家条件允许，我觉得700块钱条件再不允许的话，就有点
1: 在上海，我觉得
0: 说不过去了啊，
1: 不至于、
0: 只能说对大家对自己的健康实在是太不太重视。我家里面像我老父亲腿难受，我就说买一个这个东西，天天有空你就弄一会儿，一个小时过后我说你再敷一个，但记住这件事儿一定是长期坚持住，你的炎症不是一天形成的，你的痛。我们要镇痛，不是一下子说跟那个吃什么东西的一下子就解决了。它终究是要慢慢照射你，给你缓解缓解，慢慢你一定坚持住，这个一定要坚持住，尤其是睡觉的时候用。还有最后的11分钟，抓紧时间，还有13组就没有了。今天这个设备799，在我东方物庆生期间额外还有7倍积分，
1: 55块9毛3，其实你到手相当于740左右。
0: 对了，抓紧时间订，最后13组备货，02151119900。

0: 大家看到这个血管里面了吗？它的那个小波波就是模拟的是红光的一个波。
1: 对的，哎，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晒太阳，太阳里面有一部分也是红光，所以对我们的身体真的非常非常有好处。其实对于美就是外国的一些发达国家的中产，他们就是有这样的理念，就是白天户外晒太阳的时间要够，如果他晒太阳的时间不够的话，他晚上会用红光治疗仪把这段时间给补上。
0: 那么那个晒对于亚洲人来讲不是那么，
1: 因为还会有很多副产品，
0: 对
1: 对吧？
0: 那个紫外线什么乱七八糟，身子骨也不行哈。
1: 是，
0: 那我们也没有那种条件，天天在这外面待着，
1: 对对对，
0: 还有事儿要干呢。我们这上有老下有小操心
1: 的，是的，而且天气不好的时候你上哪晒去？
0: 就是嘛。那我们今天这个往腰上一系，
1: 对，
0: 胸上一系，
1: 好
0: 背上一搭，腿上一绑，随便脚底下一踩，哎呦，我跟你讲，因为它软和，
1: 软和，
0: 这真的是一大极大的优点，
1: 平滑，而且更薄、更轻、更软，贴身度很高，而且你直接不插电源，用充电宝就可以，你就可以把它带出去了。
0: 你说这神不神？我刚开始以为说，哎呦，我跟大家讲，这是它的另外一个好处。那您也说了，它的功率啊什么的，那得那个用充电宝。我跟大家，就是因为它正好功率的恰到好处，它用充电宝行。你要再大点功率，可充电宝可你带不动好吗？
1: 是，
0: 你怎么可能带得动？
1: 是，
0: 所以因为我们用什么来换它的一个效果啊？就用它的时间，
1: 便携性。
0: 哎，它的30分钟，你可能在某一些大型的专门的地方，你一去照那个灯光，那个功率很大，可能10分钟、15分钟你解决了。
1: 而且有些功率很大的，也不是所有人能耐受。
0: 对啊，我们今天就用时间来换你的大功率而已。
1: 对，
0: 这不就更好吗？让你身子骨几乎所有人
1: 都能耐受。
0: 对，不害怕。
1: 640，
0: 别出现额外的危险就好了。最后的9组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小手咱得动起来了。如果大家对于700多块钱，从原价3799到799，这3000块钱省了。你700多块钱都还对自己的疼和痛什么呀不闻不问，哎，随便放纵他，那我真的无话可说了。
1: 是，
0: 我对我老爸老妈这天天在家里面说，以前我妈腰不好，说这带孙子啊，这孩子前脚后面跑啊，他前脚跑我后面得跟着，跟都不一定跟得上，腿膝盖难受啊，有这个东西了就真的，你说你抱怨归抱怨，难道真不带吗？
1: 那真是
0: 能不带吗？
1: 没错呀，其实人就是活在世界上，总有很多小小的磕磕碰碰，
0: 对
1: 啊，没关系哈，我们不用一直忍耐着，等着时间把它修复好。我们有了红光治疗仪，随时随地做治疗，不用去机构里面额外半个小时几百块钱去花这个钱了。你就是在机构里做一次两次的价格，我们今天就把它永久带回家。可能你家里几口人，每个人做几次，你做一次哦，你就用一个月做一次，你的成本就1-2块钱，
0: 这个
1: 真的太划算了。
0: 你要是一个人做，那你家怎么的？全家不能用了？全家用又给把它分摊了。
1: 是，哎呀，
0: 所有都分摊以后，你就这个仪器哦，真的是家里面的福祉。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想我全面一点，买个2个嘛，2套嘛。一是老伴儿，老两口，
1: 是
0: 你用你的，我用我的，
1: 对，
0: 也你有的时候说你啊，我老伴身上有味儿，那烟味儿，我不愿意用他的，一人一套喽。你又不是说3799，
1: 对，
0: 你订2套，你省6000呢，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是
0: 姐姐们、老师们、兄弟们、朋友们，
1: 看
0: 看3799啊！今天东方物能给您争取到省3000块钱，
1: 第一次直播，
0: 对呀、啊，按理来说你就过完年多久了？你4月份此时此刻，我看是几月几号？3月哦，马上就要4月份，3月22号。
1: 对，
0: 我们这场直播是3月2号直播。那你说才来？对呀、啊，我们也邀请人家了，谈价格了。
1: 因为你知道
0: 3000块钱容易谈的、
1: 啊。对呀、啊。
0: 所以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今天咱拿回去的这个康启的品牌，人家来头是什么啊？干嘛的？拿到了咱们国家
1: 医疗器械注册证，所以。对，有一些你所谓的什么大排灯里的红光什么，你问他有没有医疗器械注册证，人家说这是啥呀，这不是普通的能拿到的。
0: 没有，绝对不买啊，这还有二维码。
1: 那是医疗器械，
0: 赶紧扫啊，可以扫的，随便大家公开透明，拿出一张扫扫着啊。然后这里呢适用于
1: 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还能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比如说哪儿崴了一下，哪儿崴了一下，
1: 崴了一下，
0: 脚崴了一下，
1: 脚肿了，
0: 或者是您这有粘连的、拿小那个刀那扎进去，给你刮刮刮刮刮，这里面是不是受伤了？
1: 50肩呢，什么做了点
0: 微，对吧？50肩的
1: 啊，
0: 受伤了怎么办？裹在上面，
1: 对，
0: 你注意刚好了，能抬胳膊了吧？裹在上面，这一定疼，
1: 对，
0: 你就想都不要想，一定疼。
1: 每天给他治疗30分钟、60分钟。
0: 这个东西是家里面谁都能用到的，
1: 自己家的治疗仪。
0: 最后5分钟，我不跟大家都啰嗦了，因为没有几套了，当然说还剩几个了。最后5组有没有？最后5套现货，抓紧时间订。过了这段啊，就可能恢复到1799了。东方购物就卖原来这个价格，02151119900。

0: 真的是舒服。这一档节目做下来，这五分钟，我们是30到60分钟之间。
1: 对，我跟你说，我那个膝盖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0: 谁用谁知道，这个东西大家不用等别人，自己身子骨爽利，
1: 对，
0: 自己享福是真的。
1: 自己生活质量高了，因为这真的不是智商税。红光治疗这个概念，我们几十年前就知道了，只不过一定要去大的机构花钱额外去照光。今天是把大的器械。

0: 山，这不都是合作。
1: 对，帮人家提
0: 供多了去了，
1: 医疗器械的。我们这个企业不是什么做美容灯的，
0: 这不是的，
1: 大牌灯的，我们是给医院供医疗器械的大型的医疗器械企业，所以品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质量非常有保证。
0: 一个漂漂亮亮的礼盒，然后呢，对于身子骨哪儿难受，你看这个大盒啊，里面打开之后就我们这个器械，它是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1: 我喜欢这个软乎的，
0: 它是软的啊，
1: 一点都不硌人。
0: 不硌得慌。您就躺着睡觉，垫在下面，就跟个比如说脑袋，大家这个要听我说一下啊，我这个真的是今天太兴奋了啊，对于它什么都能这么好的设备，就忘了这个脑袋的重要性啊。所以大脑这个地方躺着睡一睡，
1: 真好，
0: 把它放在那个枕头上面，因为它软，
1: 软乎。
0: 我这个真的是，我强烈建议大家，您听劝，这个是宝贝，是好东西，它不是智商税。所以回去，如果你说这个贵3000多块钱，我也不多啰嗦了。您定不定看自己实力，700多块钱，东西这么大，天天都用得到，家里谁都用得到，
1: 而且你要
0: 从脑袋到颈部，
1: 到还有什么胸，到腹，真的，女性朋友，胸部、腹部是不是一个每个月哈激素那个波动的时候，都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红光，它的波长能够深入你的内脏里面，另外还有腿部、膝盖，
0: 这都小意思了，
1: 脚底板都行。
0: 为什么我说一定要到大脑那个位置？因为大脑那个血管太丰富了，
1: 对，
0: 它本来就可以渗透到血管里面，所以它你问题就大到，万一血管出问题了，那就是大问题，
1: 太对了，
0: 你一点辙没有。
1: 特别春天的时候，春寒料峭，到春寒，气温波动的时候。真的很需要它。
0: 这个东西大家一定听我劝，家里面如果您是顶梁柱的话，不用问任何人。如果这个东西是3799，你问问你老伴儿也就算了。今天是多少钱？
1: 799，
0: 便宜了3000，
1: 还有55块多的积分，
0: 买个两台
1: 740。
0: 您嫌你老伴儿身上有味儿的话，你说你用一个，我用一个，
1: 对，
0: 对不对？而且两个可以同时用啊。
1: 是，
0: 我腹一个，背一个，
1: 背一个，
0: 我腿一个，胸一个，
1: 颈一个。
0: 对呀、多好啊！或者是你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已经70、80岁了，
1: 对，
0: 80、90了，
1: 不要与疼痛共舞了，不要忍耐了
0: 哈。那这个老父亲老母亲，那腿脚都不能出去了，你说还让他照个15分钟，下楼都难的，照什么15分钟？都住老公房里面，
1: 出门就是风险，咱们在家里就能治疗。
0: 就是呀、你说人家医疗器械多棒啊！
1: 是，
0: 今天这个价格又这么优秀，我们的备货还有最后的2组。不好意思啊，最后的一组现货了。如果最后一组现货售罄以后。应该，反正我们之前的节目是1799，这当时应该是降了1000块，
1: 是，
0: 所以我们799呢就恢复到原来，你就多花1000，愿不愿意领订2套多花2000？我东方购物的活动3件满3888还能参加，再返您400元的积分。你说这个机器等于是半卖半送？
1: 对，这是医疗器械啊，700多，按理说这个价格在哪儿都买不到。
0: 我跟你讲，这个
1: 就是我们周年庆才有这个力度，
0: 抓紧时间订最后一套，02151119900。

0: 哇，真的是舒服，这一道节目做下来，这五分钟，我们是30到60分钟的时间。
1: 对，我跟你说，我那个膝盖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0: 谁用谁知道，这个东西大家不用等别人，自己身子骨爽利，
1: 对，
0: 自己享福是真的，
1: 自己身那个生活质量高了，因为这真的不是智商税，红光治疗这个概念，我们几十年前就知道了，只不过一定要去大的机构花钱额外去照光，今天是把大的器械变小了，把那个在机构里做的变家用了，
0: 这个企业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比如说大家看啊，两个给大家证明一下，一能拿到咱们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就是康启嘛，
1: 对，这个牌子就叫康启，
0: 消炎镇痛。
1: 软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他能做到这一点，凭什么？凭的就是这么多年来跟各大的医疗机构合作，协和北京协和，咱上海的瑞金，
1: 是的，
0: 复旦大学，中山华山，这不都是合作？
1: 对，帮人家多了去了，医疗器械的，我们这个企业不是什么做美容灯的，
0: 这不是的，
1: 大牌灯的，我们是给医院供医疗器械的大型的医疗器械企业，所以品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质量非常有保障。
0: 一个漂漂亮亮的礼盒，然后呢，对于身子骨哪儿难受，你看这个大盒啊，里面打开之后就我们这个器械，它是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1: 好喜欢这个软乎乎的。
0: 它是软的，所以一点都不硌人，不硌得慌。哎，您就躺着睡觉，垫在下面，就跟个比如说脑袋，大家这个要听我说一下啊，我这个真的是今天太兴奋了啊，对于它什么都能这么好的设备，就忘了这个脑袋的重要性啊，所以大脑这个地方躺着睡一睡，
1: 哦，真好，
0: 把它放在那个枕头上面，因为它软，
1: 软乎。
0: 我这个真的是，我强烈建议大家，您听劝，这个是宝贝，是好东西，它不是智商税。
1: 所以回去，如果你说这个贵，3000多块钱，
0: 我也不多啰嗦了。您定不定看自己实力，700多块钱，东西这么大，天天都用得到，家里谁都能用得到，而且你要从脑袋到颈部、到胸、到腹，真的，女性朋友胸部、腹部是不是一个每个月哈激素那个波动的时候，都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红光它的波长能够深入你的内脏里面，另外还有腿部、膝盖、脚底板、所以为什么我说一到大脑那个位置？因为大脑那个血管太丰富了，
1: 对，
0: 它本来就可以渗透到血管里面，所以它你问题就大到万一血管出问题了，那就是大问题。
1: 太对了，
0: 你一点辙没有。今天这个价格又这么优秀，我们的备货还有最后的两组。 所以哦，不好意思啊，最后的一组现货了。如果最后一组现货庆以后，应该反正我们之前的节目是1799，这段是应该是降了1000块。
1: 是，
0: 所以我们799呢就恢复到原来，你就多花1000，愿不愿意领两套多花2000？我东方购物的活动3件买3，888还能参加，再返您400元的积分。你说这个机器等于是半卖半送，
1: 对，这是医疗器械啊，700多，按理说这个价格在哪儿都买不到。
0: 我跟你讲，这个绝对福利。
2: 赚紧时间定最后一套02151111。
3: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 会生活，会用电。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成为新之境，成为新之境，
5: 重德成为首。
6: 重德成为首，常立身。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8: 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希望能够穿一身既能够凉爽又能够舒适，然后呢，穿着起来也非常方便的服装。那今天为您带来的罗西亚的这一套服装，千万不要错过，它是一种仿佛光景的面料，然后看上去呢是有光泽感的。
0: 如果您出席一些活动，或者说是跟朋友出去聚会、聊聊天、逛街，都是相当不错的。颜色上呢是有蓝色和红色两种选择。我们今天也特意请到李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其实呢，在炎热的夏季啊，选择好的服装很重要，既要流光溢彩，同时呢上身以后呢就特别的风凉。今天这一款是真的做到位了啊，在门店当中这一款上卖到599的东方购物，今天有几个可以选择，179块钱买一件。但我们看到今天高老师哦，没有搭自己的裙子，而是搭了今天我们罗西亚产品当中的半身裙。你半身裙单独买的话呢，是99块钱，面料特别舒服。但是如果你蓝加裙或者红加裙的话，才199块钱就可以买一套了。嗯，
0: 首先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色彩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是的。像以我为例啊，穿的是紫红色的这一件，很多人说要么就是紫，要么就是红。但是在炎热的夏季，你会发现穿那种太亮的红色，反而显得有点炎热。我刚才用流光溢彩来形容啊，因为真正的浮光锦是在真丝为底胚上面做到精湛工艺的浮光锦，而我们做到仿浮光锦，基本上这个技术啊就跟真的浮光锦非常类似，但是价格可能只是真的浮光锦的十分之一。另外你会注意到啊，它不是平纹的，上面都有枝叶，这种枝叶在紫红色上在映衬这种金箔的质感，真的有那种金枝玉叶的感觉。你想在炎热的夏季，哪种颜色的衣服可以穿出多种颜色的？这种光晕是普通的一些材质做不到的。另外你会发现啊，我们在领口的位置啊，虽然是个圆领的，但是像有珠宝元素一样，全部都有金丝线、金球那种滚珠边，这种工艺也非常难，但是在细节当中可以彰显到这个品质。包括领口也没有挖得很低，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领口过低之后呢，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非常容易走光的。另外你会发现这一款啊，我们又没有做五分袖，也没有做过长的袖子，但是在袖拢的这一边做到有点贵妃袖的感觉，再有一个四叶草造型的一个襟扣，帮你做到一个点缀。所以这一款啊，在很多时髦的场合来穿着也完全是可以的。包括我觉得这一款啊，我们长度很适中，既可以搭裤子，又可以搭裙子，既可以搭浅色，又可以搭深色。
0: 我们就是除了这个红色之外，还会有我身上穿的这件蓝色，蓝色也是一样的，在袖子的地方做了一些非常好的点缀和修饰。包括领口呢也是开得恰到好处，所以在这个季节里边，如果说是大家怕热的，然后想要在身上呢有一件上身穿着比较舒适的又有中式元素的服装，其实这个是相当不错的。你可以把它拿出来放在整个裙子的外边，就是这种很松弛感的穿着。同时呢，你也可以把它像我这样束在裙子里边，然后营造一个上短下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这两种都是可以的。它的专柜里是有售的，我们现在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对的，对的。在看尺码之前，也可以来看一下专柜价格哦。就跟高老师讲的一样，专柜是有售的，所以我们吊牌价格一件上衣啊，599。东方购物今天一件上衣179，如果还想买高老师的裙子买一套的话，只要加20块钱，199一套。另外呢，我们在颜色上可以选择蓝色，也可以选择紫红色。尺码是这样的啊，上衣120斤以内，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 XL， 140斤左右的双 XL， 160斤3XL， 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可以选4XL。另外我们裙子是360度弹力橡筋，所以是均码的，120斤丰满到180斤，我们这个裙子都是可以来选择的。
0: 裙子的这个整个的尺码是非常宽绰的，而且它是这种藏肥显瘦的款式，那就是全弹力的，所以大家在穿着的时候，假如接下来的端午佳节想要多吃一点儿小胖胖小圆圆，我们也都是可以帮大家藏肥减瘦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我们今天给您看到的是罗西亚的仿佛光景的这样一个套装啊，大家可以单独买一件半身裙，或者是单独买一件上衣，你也可以两件一起来买。他们两件一起来买的套装的价格是199。
1: 对的，现在199的蓝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你会发现这一款在细节当中既有做到四叶草造型的金扣，同时呢还有滚珠边，都是一颗一颗的小金珠，给整件衣服啊满满的穿上了华丽的感觉。另外呢，我们都知道浮光锦其实呢是真丝为底胚的，但是在市场当中卖得非常非常贵。今天我们能够拿到仿浮光锦这种质感，然后呢性价比做的又很高，因为夏天随便穿穿你也完全不心疼。像现在模特儿所演绎的就是我们的套装，上身选择我们的蓝色系，下面选择我们均码的百褶裙。
0: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是对于中式服装情有独钟的，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中式服装如果是面料上面或者说是材质上面做到了一些比较高档的这个材质，它的价格就会偏高一些。那我们要是出去旅游啊，或者说是你就是经常是需要去洗的，对吧？清洗的，那会比较心疼一些，
1: 特别有点不舍得。
0: 尤其出去旅游的时候，对不对？那你又要去干洗啊，就特别不方便。那今天这个衣服呢，就方便大家接下来，比如说寒暑假、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出去玩，穿着起来是有高档感的，但是呢，它又非常的好打理，基本上过一道水，然后往那一晾晒就很干了。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水洗、机洗都可以，不用花巨资啊。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一件是599，但我说实话，那叫仿浮光锦。如果是买真的浮光锦的话，后面估计得加一个零，因为真的很贵。那我们就是考虑到日常穿着呀，打理起来方便呀，所以做到了浮光锦的质感和光泽，拍照又好看，但是性价比很高。六位顾客成功订购了啊！现在我们蓝色加裙子这个组合199的套装在热卖当中。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您可以去选择套装，因为套装加到一起的价格才199块钱，那单独买一件的价格是179，所以相当于就是大家如果说是再多出20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一条裙子
1: 一套了，对
0: 吧？
1: 因为裙子单买在东方购物都得99块钱，我们裙装是做到一个均码的设计啊，腰围的地方和臀围的地方是没有任何这个弹，就是没有任何纽扣啊、拉链之类的。我穿的是件红色，红色你会发现，其实如果是那种大红色，在夏季呢，给人的感觉过于炎热了。但是现在我这个红色，你会发现流光溢彩，它上面就像撒了金箔一样的，但不是粉末，是直接衣服的面料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织在里边的，包括上面的造型，我们暗纹提花都是叶子。如果普通叶子，你会发现过于像红枫叶一样，但是有了这个金箔撒在上面的感觉，质感一样，就像金枝玉叶。
0: 是，
1: 而且整件衣服就是穿上以后，刚才高老师也说拍照会好看，因为拍照的时候你是多面性的，有层次感的，阳光下就撒了金粉一样的感觉。这个是红色系的，我们现在在热卖当中的是蓝色系的，蓝色的这个颜色上面也是的，在转动的过程当中会有那种蜜金色。
0: 是蓝色呢，它是整体看上去是蓝色加上黄色的这样的一个柔和的效果，也是因为有浮光锦的仿浮光锦的这种面料，所以你无论是走动啊，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去喝下午茶呀，无论这个光线从哪里来，这件衣服都是非常吸睛的。它也是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花卉啊，会有花卉，而且会有这种好像是天然的褶皱的感觉啊，这些都是有一种就是那种很日系的，或者说是我们说带一种很高级感觉的那种服装，天然呈现出来的那种衣服的那种肌理感。再有就是我们因为是中式的服装嘛，中式的服装，所以它会在这些袖口的地方，包括领口的地方，会有一些特殊的元素的设计。所以这件衣服就是很我们说非常的有中国的这种服装的典雅的气息在这个里面。袖子这边呢也是比较做的就是正肩正袖，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整个袖子它不会说是特别的长，但是呢它又没有很短。你看这个袖子如果说是
1: 5分，
0: 它是一个短袖的话，就没有那么好看了，
1: 少了点那个味道。
0: 我给大家折一下哈，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这样的袖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比一下，这就差那个味道了，对吧？那个味道就会差很多了。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短袖，那个味道就差很多。但是如果说它变成一个这样的袖子，对不对？就是这种一个中长袖，那么你出去玩的时候啊，跟人交流的时候，你端起一杯咖啡的时候，它的这个袖子其实是给你增添光彩的。这个套装现在是在热卖当中。什么是套装呢？就是红配上这条半身裙， 或者是蓝配上半身裙，我今天就把套装穿在身上了。这个裙子是从120斤到180斤，
1: 80斤
0: 通吃的，通吃的，它是藏肥显瘦的。
1: 我给大家拉一下这个腰围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是黑色嘛，可能展示的过程当中可能看不太清楚太多细节。它是360度弹力橡筋，所以丰满到180斤都可以。包括这个面料垂坠质感特别好，
0: 对，
1: 它就是连整身啊，百褶裙整身都是带有弹力的。我拉一下给大家看啊，
0: 它比较好的就是它是有弹力的，然后有垂顺度的，有垂顺度的，像我们一般我们说上了一点年龄的女性啊。这个前面总归是胖胖的，对吧？
1: 有点小圆圆，
0: 后面也是有点胖胖的。但是呢，今天这个裙子因为它的整个的设计，所以呢，它是让你这些地方啊会看不怎么出来。所以当你出去玩的时候呢，这件衣服就会给你整个人的身形做的一个比较好的修饰。大家如果家里面已经有黑色裙子了，也不要不舍得这20块钱，因为你单独这一件衣服是要179。但是呢，我们这个再加上裙子的套装只要199，所以多20块钱把这条裙子带回去，你就省掉了很多搭配的这个烦恼了。而且呢，就是这条黑色的裙子，你可以搭你衣服衣柜里所有的衣服，我可以说是所有的衣服，就是不管是短袖啊，还是背心啊，还是稍微长一点的衣服啊。这一件黑色的裙子都是百搭的，
1: 百搭的颜色也百搭，包括款式也百搭，包括尺码也百搭。因为我们裙装做到的是均码，120斤丰满到180斤都能穿。哎，
0: 其实我不到120斤，我穿着
1: 也穿也可以，对吧？因为它弹力橡筋能够把你这个上面的这一部分不会往下掉，
0: 对，其实是100斤，100斤到180斤都可以
1: ，都可以。来，衣服是120斤以内选择 XL， 我和高老师穿的是 XL， 140斤左右双 XL， 160斤3XL， 180斤4XL 码，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现在看到的就是罗西亚的仿佛光景面料的一个套装。这个套装呢，它是这样的，你单独买一件上衣是179，那您如果说是买一个整个套装，相当于就多20块钱，是多了一条黑色的裙子。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去拿那个199的套装，因为这样帮大家省掉了这个搭配的这个一个烦恼。而且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黑裙子，传统的以前那些黑裙子可能有些款式过时了呀，或者已经勾丝了呀，或者是它的这个那个面料上面已经被你洗得有点就是
1: 起球
0: 了，不顺畅
1: 了，变薄了，不够垂坠啦。嗯，
0: 那今天的这个你想才20块钱，对吧？一杯啥都买不到的东西，但你可以整个一个套装带回去了。
1: 对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套装蓝色组在热销当中。像这一款啊，我觉得在6月中旬开始穿到7月、8月、9月、10月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很多人都说我家里很多衣服都是棉质类，特别吸湿，但不够排湿。这个衣服能够做到快洗快干，而且因为才199是仿佛光景的这个价格放在那儿，水洗机洗完全不心疼。更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人知道佛光景就是真丝为底胚，都觉得很贵，就是看到这种多变的颜色很心动，但是一看到这个价格又望而却步了。所以我们东方购物呢，罗西亚开发了这样一款仿佛光景的面料的衣服，让你既能够穿出华丽感，同时呢又不用花巨资，才199哎，买一套哎。如果单独买一件上衣的话是179，那有很多观众说，我看到还有个货号，怎么才99？99是单独买我们的裙子，我们裙子是均码啊，360度弹力橡筋，垂坠的质感，氨纶的面料，穿完以后也同样超级显瘦。
0: 是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想要买红色或者买蓝色的，就根据自己的尺码来选择。现在我们的套组啊，199的这个套组是在热销当中的，02151199000。

0: 现款是蓝色，在热卖当中，如果大家看中了蓝色，抓紧时间。因为其实今年这个喜欢这个浮光锦的这个就是仿浮光锦这种面料，蓝色的面料，它在夏天因为有清凉感嘛，对吧？这种清凉薄荷感，所以呢，就是如果想要大家有这种更加清凉的感觉，蓝色是相当不错的。红色可能大家衣柜里都多多少少有了，
1: 有对吧？其实今年我们会发现蓝色系上身以后又显白又显清凉，但是有一些如果婚宴场合需要出席的话，哎，买红色买紫红色也是可以的。最主要是一般我们说到蓝色或紫红色就会想到单一的色系，但是仿浮光锦的材质它就会有那种金箔质感，像撒了一层那个金粉在衣服上一样，但是完全不是撒上去的哦，是直接这个面料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织上去的，所以你会发现流光溢彩，很华丽。穿完以后在不同的光线下，无论是灯光还是阳光，都会折射出不同的光晕。你看这是紫红色对不对？而且一抹色的紫红就是会有炎热的感觉，它在动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像给你的那个身体打了阴影一样，它有那个光晕在那边。你看整身的部位是紫红色的，但是我转到这边的时候，哎，这里吃到光了对不对？就变成金色系的了，然后叶子也变成金色的了，就那种金枝玉叶。然后到背后的位置啊，也是这样的，华丽丽的，对吧？你想象一下，参加一些婚宴场合，或者一些朋友的小孩满月之类的，就穿这一件，别人都会用"闪亮登场"四个字来形容你哦。现在是蓝色加我们的裙子在热卖当中。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蓝色的细节，这个蓝色的细节就大家有没有发现？首先，这个蓝色很衬皮肤啊。就显得皮肤很白，对吗？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这些地方的细节是经得起大家去仔细去看的啊，像这个中式的盘扣，对吧？中式的这样的一个小纽扣搭配在这儿，以及它所有的衣服的这个边儿，全部帮你嵌了这种金丝线的边儿，以及这个叶子，它是蓝色的面料，上边会有这种蓝叶子，就是灰蓝色的底，再加上稍微重一点蓝色的叶子啊，是其实颜色搭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因为它是仿浮光锦的面料，所以你看到我在动的时候，它整个的面料的颜色会呈现出来那种
1: 光晕
0: 光泽感，就好比是太阳快落山了，然后那个太阳的光晕呢照在这个山坡上，然后山坡上的叶子呢上面会有太阳的那个光线，那种鱼就像比如说四五点钟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的那种夕阳的光线打在这个山坡上，这些叶子都吃了这些光线的感觉，哎，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感觉？
1: 很美耶，高老师，
0: 是不是这种感觉？所以你就是会叫做什么叫自带光芒。所以我今天就看了一个消息，看了一个，我突然想起一个很搞笑的消息，就是我们要自己学着发光，我们不要光站在那里，我们要站在光里，对对，我们要站在光里。
1: 你今天站在光里就发光了。
0: 对，我们要站在光里，而不要光站在那里，对不对？是不是这个笑话？就是我们说那个人，有的时候你的衣服如果是有一些光泽感的，你在走路的时候啊，或者说是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啊，这件衣服其实就比你穿一件普通的 T 恤会相对来说会高级很多，
1: 也会更正式一点。
0: 对，
1: 因为 T 恤虽然夏天穿着比较的休闲，比较的凉快，但是在很多重要场合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得要有一件比较吸睛的衣服。这件衣服正宗叫比较吸睛，因为无论是蓝色系的还是红色系的，都是有那种金色光晕在那边的。就是变色呀，好看呀，对吧？因为真的真丝的浮光锦，它的魅力就在于说有这种金色，然后呢，上面的枝叶被光线吃到金色的部分，就正宗是金枝玉叶。还手腕的地方哦，就是很优雅，很优雅啊，这个就是很优雅。另外我要讲一下，因为我们这种仿浮光锦的面料也好，浮光锦的面料也好，它都是没有弹力的，因为如果是真丝底配也是没有弹力的，所以建议大家卡码可以往大拍。
0: 对，
1: 但是即便我跟高老师两个人选择最小一个码数，在腰围的这个地方和胸围这个地方仍然是很有余量的，就这个衣服穿了以后特别凉快，它不是说包在你身上让你不能动的很紧身的不敢吃不敢动的，不会啊，就是很有松弛感。但是姐姐们阿姨们，如果你们想穿得更松弛一点或者再加长一点的话，可以卡码往大拍。
0: 对对，这个确实是码数可以往大拍。你像我穿的就是一个最小码，你看它的长度呢就是刚好到这个我们这个臀线的当
1: 中
0: 这个位置。对对对对对，这件衣服呢，你跟你的裙子搭到一起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很像那种 这种古装戏啊、民国风啊，
1: 我刚想说
0: 这种感觉是不是就很有那个味道？或者是你把它放进去会稍微现代一点，但是其实拿出来是更加有那种松弛感的。然后这件衣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其实最胖的是这个位置，
1: 中段，
0: 对啊，就是中段的位置是最胖的，所以这一块地方其实是不能够掐得紧紧的，像小姑娘一样，那个我们是。你那个腰线已经
1: hold不住
0: 了啊！你看这个地方我就有点小胖胖了，对不对？所以这一块是一定要把它松开来的，还才反而好看。不仅松开，而且旁边还要给你开一个角啊，让你在坐的时候啊、站的时候啊，这个地方都要有松弛感。这件衣服呢，才能够营造出来大家的那种。我们说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大家闺秀啊，或者说是民国风啊，或者说是中式的那种服装的那种韵味儿才能出得来。大家在搭配这件衣服的时候，也可以搭配一些你喜欢的一些中式的耳环、中式的一些首饰，或者是戴一些手镯，它整个的风格就是这样的。然后裙子，我们今天其实只花了20块钱。这条裙子弹力的，我们是均码，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不管是在100斤还是在180斤。今天通通可以，它就是均码的，然后呢，它就是一个这种
1: 大裙摆，
0: 大裙摆和这个很垂顺的面料，很垂顺的面料，所以你在，哎，我发现它虽然是大裙摆，但是它又不会特别的大，
1: 对，不肥，哎，对吧？
0: 不会说有些裙子会显得很肥大，对不对？把你人为的视觉上面给它扩大了，它又不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面料是有垂顺度的，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就是帮助你在下半身修饰的不会显得太臃肿。
1: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衣服就是既可以搭我们这个套装来。

0: 买。如果很多阿姨说我家里有这个黑色裙子，我搭自己裤子穿行不行？
1: 你看你红色的，
0: 红色搭这个也好看。
1: 你红色的如果搭这个黑裙子，是不是也漂亮？嗯，是不是？哎。其实大家可以怎么样呢？可以买一套回去，然后再买一件儿，啊，相当于就是两件
0: 。
1: 对，
0: 哎，高老师，我跟你说，如果在门店当中你两件都买得破千了，因为吊牌价格一件上衣啊，599，东方购物今天是179，然后呢，在这儿599吊牌价啊，拿到以后都有这个吊牌价的599，然后东方购物今天是179一件上衣。然后呢，再加20块钱，199是一套。然后呢，单买裙子的话是99，裙子我们是均码100到180斤都能穿。
1: 是的。
0: 衣服啊，120斤以内选择 XL，我跟高老师穿的是 XL， 140斤左右双 XL， 160斤三 XL， 180斤4XL 嘛。
1: 是的。
0: 现在这个尺码4XL 和3XL 的蓝色套装。备货告急。
1: 是的，蓝色是特别受欢迎的，然后也是特别有清凉薄荷感的。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蓝色，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1119900。

0: 提示大家，因为这会儿电话在排队，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罗西亚的宽松版的啊，它是比较宽松版的这种中式的，然后是仿浮光锦的面料，所以它会有那种光泽感，然后呢又是中式的服装，大家随便穿穿，出去旅游啊或者跟朋友聚会呀，你回来清洗一下，哎。
1: 这个不用去干洗，直接用水去冲一冲，或者是放到洗衣机里边一晒一下，马上就干了。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其实非常需要这样的衣服。
2: 对的，因为有一些比较贵价的衣服，比如说真丝类的啊，穿着担心勾丝啦，打理起来出去旅游，哎呀，没有干洗店怎么办？对不对？这些都是你一些打理上的烦恼。但是穿这种仿浮光锦的，既有浮光锦的光泽度、优雅度、华丽感，同时呢性价比还高。 随便穿穿不心疼啊！阿姨们、姐姐们，我知道的，你们家里都有好衣服的，都有很好材质、很贵的，像云纱之类的、浮光锦之类的。但是难免也是需要有一些衣服做一个穿插的。梅雨季节穿穿，洗涤起来快洗快干，对吧？现在已经有10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啊！现在我觉得199这个货号的蓝色卖得非常好，套装啊，蓝色套装在火爆热销当中。如果近期是有旅游需求的阿姨们、姐姐们，或者有什么舞蹈队的比赛啊。
0: 或者有什么老邻居的聚会啊，需要有一件哎华丽点的衣服，闪亮登场的，今天可以选择我们这一款，
2: 性价比又高，
0: 同时呢穿着起来拍照又好看。如果大家有点吃不准，你可以把两套都带回去啊，你可以把两件带回去，然后自己在家里比一比试一试。因为呢，就是有些朋友觉得说，这个紫红色比较抬气色，然后呢，蓝色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的，因为穿着比较清凉，所以大家如果想两件都拥有，自己在家。
2: 家里来试一下，把两件都带回去。但是我是觉得说套装真的划算，因为套装就是多20块钱，但是带回去一条黑色的裙子，裙子的尺码是从100斤到180斤，是一个均码的，而且这裙子穿得很舒服。
1: 对的，垂坠感很强，也没有膨胀感。
2: 对它的这个贴肤感非常强，这个倒是句真的是我是没有
1: 实话实说的，高老师，
2: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这条裙子啊，就是这个在这个价格的性价比上能够穿到这么舒服的裙子，我没有想到。
1: 对的，用99块来衡量。 觉得这个价格是值的。如果你买了一件衣服，它价20块钱的，高老师会觉得这个价格是完全是物超所值的，
2: 真的很超值。
1: 而且高老师黑色又百搭，同时呢，黑色还显瘦，又比较耐脏。
2: 对吧？因为你要站立坐蹲啊，都是你的下半身嘛，所以裙子如果选择黑色的话，是属于一个基础百搭色。
0: 没错没错。拿到实物之后，这个裙子是不会让你失望的啊。没错没错。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那个蓝色的套装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大家无论是选择单件儿还是说组合套装。 抓紧时间来订蓝色的，因为蓝色已经快没有货了，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紫色还有少量的现货，已经110套走掉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现在是这样的，带裙子的套装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今天这条裙子在套装里相当于大家只花了20块钱。我刚刚跟李一直都说，我们说这条裙子的性价比很高。你看哈，它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哈，它是单层的，它不是双层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它会不会透？你肯定第一个就是说反应说，因为很多的这种裙子是要是如果是双层的，如果是单层它会透。但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在这个里面，你感觉到透吗？我的手是白颜色了，对吧？你看它透吗？
1: 不透，
0: 完全不透，对吧？你随便放一个什么东西在里面都不透，然后光打过来它都不透的。那因为我们现场是有光线，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裙子。
1: 那高老师穿的是单层的、
0: 哦。我现场穿这个，你看，因为我们现场是有光的嘛。
1: 而且是强光，
0: 是强光。如果说，但凡这条裙子稍微有一点点透的话，其实是会容易走光的。
1: 走光的，
0: 它一点点都不透啊，而且面料非常的垂顺，而且穿着的时候那种舒适感很强，
1: 摸上去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手感，你就会觉得那种氨纶那种。
0: 其实这个很像我们前几年卖的那种很贵的那种叫什么冰凉感
1: 什么面料的
0: 那种
1: 面料，
0: 对不对？其实就是有点类似那种面料。像这种裙子，其实在外面我跟大家讲，真的不夸张的。可能有的时候卖你个100块钱、99块钱，或者是100-200块钱，可能很多朋友还觉得捡了大便宜。
1: 我们今天单卖也99啊，
0: 我们今天单卖是99块钱，但是你一定不要单买，你一定是搭到套组当中买，因为套组是跟供应商谈下来的一个特惠的组合啊。单独卖这个裙子，供应商在外面是很好卖的。你像99块钱一件，真的是很好卖的。它的这个就是在外面就是99，就是它的底价了。
1: 底价。
0: 但是今天我们帮大家谈到的是这个，再加上上衣的组合，谈到了一个是199。那么这个199呢，我建议大家拿这个蓝色。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蓝色，你在穿着的时候，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有的时候食欲特别好，但是呢，又有点害怕，穿帮。你就把它拿出来。我跟你讲，你今天多吃了2碗饭都看不出来，因为它这个衣服啊，它很显瘦。它为什么显瘦？我跟大家讲一下它的设计的小窍门在哪里。先看这个位置，它帮你把锁骨露出来了。我们俗话说得好，虽然我的锁骨不是很明显啊，
1: 好看、
0: 啊。虽然说我的锁骨也没有很明显，但是总算露出来了。就这个锁骨呢，是一露出来就瘦5斤。只要是露锁骨就瘦5斤，是吧？
1: 而且这个蓝色还衬着锁骨白。
0: 你看这个锁骨，如果这一块要是起来的话，就显胖，
1: 而且很拘谨。这种衣服
0: 对，就会拘谨
1: 脖子这一把，
0: 所以它这一块是一定给你松开的。好，再有就是袖子的地方，大家听好了，我是，110斤左右。啊，有的时候稍微比如少吃了点，大概105斤，稍微一不小心多吃了到110几斤啊，我是这样一个体重。如果大家刚好是在卡到那个码的那条线的时候，你就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面料它是没有弹力的，它不带弹力，所以如果说是它不带弹力的话，哎，我们现在尺码都出来了，在这个位置啊，大家可以看到。那你如果说是这个你穿得紧紧绷绷的是不舒服的，所以你一定是往大里买，这样你穿着起来是舒服的。再有呢，就是因为夏天的衣服一定不要箍在身上，箍在身上就像粽子一样，
1: 太紧
0: 是不是？
1: 太绷，
0: 就像粽子一样，是不好看，既不好看也不舒服。所以它其实是给你营造出来的就是袖子，那袖子它也是松松的，包括这个衣服它也是松松的，
1: 肚子也是
0: 松松，对这块，包括这个下面它其实是一个小 A 版。感觉到了没有？就这一块它是松的，因为越是这一块，越是咱们说上了一定年龄的人，越是这一块是胖胖的、圆圆的，所以这块一定不能紧，一紧就不好看了。这个旁边还给你弄个开叉，为什么？因为你往那儿一坐的时候，对吧？你这块如果紧紧的，就不舒服了。你看，如果我这边一紧，是不是这边就捆住了？
1: 对，不舒服，
0: 就捆住了。
1: 坐在那边觉得肚子胃包都给包住了。
0: 对，你就要想办法把它往上弄，对不对？然后就会不舒服，所以这块一定要开。这块开有个什么好处呢？我跟大家说一下。
1: 你看，半蹲，
0: 假如你要坐着，这些坐着的时候的这个侧面都是很美的，
1: 有余量，
0: 你拍照的时候也好看。所以就是中式的服装呢，它一定是很多的细节是替大家考虑得很周到的。你看这条裙子啊，我们今天在套装当中是只花了20块钱，单独买是179。如果你那个就是把它 当套装来买的话呢，你可以就是相当于是199多了20块钱买一条这个裙子。这个穿着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想有一点腰伸出来，或者营造一个上短下长，大家可以看一下，给我出个全身哈，
2: 可以前半部分塞在这个裙装里边，
0: 你就塞一点点，你不用塞很多啊，你可以斜斜的这样侧面塞一点点，这样从正面上来看，你的上半身就短了，你整个腰线就出来了。你的腰就变成，你的腿就变成1米8大长腿，
2: 背包以下全是腿了，
0: 对
2: 对吧？
0: 就全是腿了，对不对？咱们就腿长了，腿长的比例就好看了嘛，对吧？你就这样松松的塞一点点就可以了。
2: 那这个也是我们旁边开叉的一个希望大家穿搭的那个做法，然后红色的这一件配黑色的裙子也是
0: 好看
2: 的，
0: 对吧？你看，所以它其实这样，它这个黑色的裙子呢，其实是搭红色也好看。搭蓝色也好看，对吧？两件其实都好看。
2: 买回去之后搭自己家里的一些衣服也好看的，因为黑色是百搭的嘛，
0: 百搭的，
2: 对吧？
0: 百搭的，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
2: 好的。
0: 因为蓝色是卖的比较好的。
2: 蓝色套装在热卖当中，4XL、3XL 即将售罄，180斤4XL， 160斤3XL， 140斤双 XL， 120斤 XL。我们套装不存在什么裙子不合适，因为我们是均码啊，100到180斤裙子均码都可以试穿啊，
0: 100斤是可以的，因为我就是有的时候
2: 105左右，
0: 哎，我就是100斤，105斤，有的时候我是这条裙子我穿的是刚刚好，
2: 不往下掉的，
0: 它不会往下掉，你放心，它要往下掉，
2: 弹力橡筋，
0: 它要往下掉，它你还给我们，它整个那个裙子
2: 高老师背后还别了话筒，比较重的一些东西在后面呢，很重的，但裙子它也有自己的支撑力，不会说往下掉，往下
0: 塌。它这个面料是不错的，我们其实很多黑裙子会有点容易透，然后呢，为了防止那个透，会里面加一个衬，
2: 对，
0: 加个衬之后，你就会夏天穿的特别热，所以它这个呢不需要加衬，但是它不透。所以这条裙子我反复跟大家讲，
2: 而且还不容易皱，
0: 对，你是值得来买的，它真是不容易皱，
2: 真是不容易皱，
0: 真是不容易，
2: 而且摸上去手感还是冰冰凉凉，就特别垂坠。
0: 你就为了这条裙子20块钱，你都应该
2: 买件上衣，
0: 买今天这个套装
2: 。
0: 有的时候这个裙子在外面卖199呢，
2: 它吊牌价格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100多。
0: 有的时候外面这条裙子199，你就相当于这件衣服白拿，
2: 白拿
0: 是不是？
2: 是的。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你可以就是说带着半信半疑的态度订回去试一下，然后看看是不是像高黎和李莹说的，确实是还不错。你要觉得不错你就留下来，你要觉得你确实不喜欢没有关系的，你吊牌不要剪掉，还给东方购物，
2: 对
0: 都是可以的，你甚至可以到外面去走一圈，问问你身边的朋友，你只要吊牌不剪掉，大家明白吗？吊牌不要剪掉，你去出去兜一圈，回来以后你看看这个衣服值不值得你来购买啊。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刚才排队非常高，我们这会儿是排队的状态。大家如果打电话进来碰到排队呢，您就不要等，你直接扫码来打电话。其实这个衣服它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句大实话，它的那个材料原材料它没有那么昂贵，它走的是一个性价比。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真丝的衣服，我们的那个包括叫什么象牙纱的都有，对吧？但是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再贵的衣服你多穿几次你都不愿意穿了，你永远想穿一件新衣服。
1: 女人的衣柜里永远少件衣服嘛。
0: 对，对，假如接下来会有一些端午佳节，你想穿的喜庆一点，但是你又不想去花一个大价钱，今天这个红色就很好啊。
1: 对的，然后端午佳节过了之后呢，再过一段时间呢，小朋友的假期来临了，举家出游了，那你会觉得这个蓝色很好啊，到海边去度假的时候海天成一色，对吧？现在我们蓝色的套装 4XL 和 3XL 即将售罄。
0: 哎，我就问你一句，这一套穿出去你觉得这一套是不是穿出来了六七百的感觉？
1: 对的，
0: 我不说夸张了，
1: 是的，
0: 就是这一套啊。你说是不是有那种六七百，我或者是五六百是要的吧？就是上身的衣服加上一个裙子，
1: 反正没有人相信这个裙子才20块钱，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今天你买套装179一件上衣，你就再加20块钱，199就真的是买一套。而且这个裙子我跟高老师都爱不释手。
0: 哎，我觉得这裙子性价比是真高，
1: 特别高，对吧？
0: 是的。
1: 但单买99，很多人觉得说，哎，还不如买一套呢，对吧？现在蓝色套装的双 XL 适合140斤左右也不多了啊，卡码往大拍，卡码往大拍。今天我们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的，没有办法追加预约的。
0: 是的，售完即止的，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抓紧时间。其实买衣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当你下了单之后，你就在那等。然后衣服到了以后呢，你就在家里坐不住了，你就要跟朋友出去玩了。然后。玩玩还不够，还要拍照，
1: 对，
0: 是吧？拍了照以后还要发朋友圈，
1: 朋友圈还要数数几个人给我点赞了，对吧？
0: 还要发到那个家庭群，还有这个群那个群，还然后要感觉自己每次的衣服得要不一样，哎，这才是生活嘛！你每次都穿一样的衣服，我们说。这个上海的女人，对不对？精致的女人，那个我们要穿出这种上海的城市的调性出来，
1: 摩登感，
0: 是
1: 的，但又不想花巨资，对吧？
0: 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前面西瓜吃到都大大滴，对吧？但是真的好吃。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加鲜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鱼了。那说到鱼的品种啊，我们有海鱼、有河鱼、有湖鱼。今天带来是什么？是千岛湖的有机的鳙鱼丸。那说到千岛湖，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们的水自然的这个保护园区，对不对？有说哎呀，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那一个啊，喝起来有点甜的水的产地也是在那边。那今天给到大家所献上都是来自千岛湖的鳙鱼。鳙鱼呢，在千岛湖非常出名，为什么？胖头鱼嘛，头很大，然后肉呢就是当中有一段很好吃，一鱼又多吃。那今天不需要挑菜，不需要您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去做它，不需要的，您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就直接放到汤当中去煮也好。那今天我们是多了一个口味，以往这一套组合一直是非常热销的，就是呢有我们这个鳙鱼，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有机的马蹄鳙鱼丸带回去，都是有机的哦，有机标志，有机认准还在，238元是满满当当16包带回家，希望大家呢是可以抓紧时间带回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呢小组合，150块钱的苗抢是八大，对吧？150，8包，那16包的话就要300块钱啦。那如果你是一样要吃的，238元省了大概70块钱左右了。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和福州，福州你好。
2: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以前的鳙鱼丸呢，大家都特别喜欢，是东方购物的爆品哈，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新品，就是加了马蹄的。大家都知道，肉丸、鱼丸加了马蹄以后，口感更有层次了，有鱼肉的香，又有马蹄的脆，然后还是给大家保证95%，哎，以及以上的鱼肉含量，而且保证是有机放养的。千岛湖的鳙鱼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还是原来大家特别熟悉的包装，一样的是有机的鱼丸，但是加入了马蹄，这边是有机标识，您可以去验证，这边还有很多的那个农产品的标识您都可以看到的。另外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精选有机马蹄鱼丸，它的一个配料表哈，太干净了，新鲜的鳙鱼丸，然后就是马蹄，然后就是猪肥膘、鸡蛋清、淀粉、食用盐、姜葱，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就这么几味东西，都是你家厨房里有的东西。而且你想哈，新鲜的鳙鱼肉有95%了，剩下的5%全部都是这些配料，其中起码我个人认为3-4%都是马蹄。马蹄也很贵呀，加在肉丸子里面更上一层楼，更加增加风味。然后你看我们的保质期都是18个月的，冷冻保存就可以，都是新鲜批次，哪里产的也很重要。我们的生产厂家就是杭州千岛湖的核心产区淳安县千岛湖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正宗千岛湖鳙鱼做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营养成分吧，也非常的棒啊，蛋白质含量9.1%，脂肪很低，而且啊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非常非常的低，所以这个糖为零点六，钠也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大家放心的吃。能量只有337千焦，现在夏天到了，女性朋友都要管理身材，想吃点肉又怕很 大的那个热量，我们今天吃这个鱼丸，放心去吃撑了都没有多少热量。
1: 哎，说到我们整的，它第一点是有机的，有机食品跟一个什么绿色食品啊，包括普通食品
2: 那是另一个档次了，
1: 对不对？你看平时是普通食品，有机食品是这样的，它是每年要验一次，验是怎么抽查的？就比如说农田，它是打 S 型，在整个水域当中，它是不定时的这个点下水之后取那个水量，
2: 无法预判，
1: 对吧？无法预判的，然后走一个，就无论是 S 啊、川字啊，由着它走的，每年不一样。也不会提前跟你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空气，包括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和运输，包括它那个包装都是有讲究的，全部达到有机标准才可以敲成有机那个章。
2: 对，
1: 那看看我们整个的食物吧，
2: 好好好，把它解开来就是解冻哈。建议大家怎么解冻呢？你从冷冻室拿出来，拿到这个冷藏室去解冻。然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鱼丸95%都是鳙鱼肉，所以它就跟你捏那个鱼肉的质感非常非常相似，它就是 QQ 弹弹，有回弹性的。你看我们里面的纤维感，全部都是那种鱼肉的纤维的感觉，而且你可以摸到一些小颗粒啊，就是马蹄的颗粒，所以你吃在嘴里细腻的鱼肉加上清脆的马蹄，哇，比单吃鳙鱼丸更过瘾
1: 啊！是的，那这个鱼丸带回去之后烧也很方便，那现在夏天也好，包括一年四季啊，你汤总是要有一个，对不对？那这个鱼丸呢，你不需要什么去弄刺，它当中是没有刺的。
2: 是，
1: 我们先看个汤吧。
2: 行，
1: 好吧，这个鳙鱼丸当中，我们先看个汤啊，汤这开了吗？
2: 开大一点，
1: 对不对？我们这是啊，这个花大。价格了，
2: 对
1: 对吧？你到千岛湖当地啊也是，而且你看煮开之后，我们的鱼丸不像有时候的那个鱼丸，我碰到过你这么福州，就是鱼丸放进去之后啊，它热的时候变成一个乒乓球，甚至是我以为是真的把啥那没有的
2: 啊，你知道吗？面粉
1: 馒头放在当中，它会发出来的。
2: 对，
1: 我们的鳙鱼丸加热好了之后，稍微变淡一点点，但是不夸张。
2: 是的，
1: 它当中呢是95%都是鱼肉，
2: 对，95%的鱼肉，5%是马蹄、猪肥膘、调味料啊，
1: 鱼肉在里头。你再怎么烧，搁在旁边我都比你两杯吧、三杯吧，不会的，对不对？
2: 因为鱼肉含量高
1: 啊。哎，对的，因为我们是真正的用鳙鱼，就是鱼肉啊，为您所做成的这个原材料，
2: 对的，
1: 非常好吃。
2: 是的，
1: 然后它那个 Q 弹呢，是它鳙鱼本身这个材料就是那么的鲜，
2: 真的太好吃了。冬天大家喜欢吃，夏天更好吃。夏天你要喝点汤，然后夏天你想吃点冷的、热的、煎的、炸的，你都可以用我们的鱼丸做。夏天更要吃高蛋白，这个就是高蛋白。
1: 对对对，之前我吃到他们那个鳙鱼丸就觉得很好。因为什么？你吃的嘴巴当中会有鲜甜，
2: 对，
1: 它的回甘非常的甜，对不对？回甘是一种甜蜜蜜的，为什么会甜？千岛湖的水质好，
2: 是的，
1: 所以才会甘甜，再加上有机的这个认证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2: 真的，千岛湖的水质是国家一类水质，我们吃的很多的那个矿泉水几块钱一瓶的都是千岛湖的水来做的，所以千岛湖养出来的鱼才能做有机的鱼，然后再用这么好的鱼肉去刺去骨，我就用鱼肉来给你打鱼丸。哇，观众朋友，你看这个 Q 弹感觉是不是跟你吃鱼肉是一样一样的感觉
1: 啊？是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电话线一直是非常的繁忙啊，大家不要订错了，150元是8包，如果你要是这个16包带回就是不是要300元？
2: 对，
1: 今天你买这套组合等于说是啊，为您立刻节省了
2: 700元左右，
1: 62元，
2: 六十几块钱左右，
1: 对吧？238元就可以带回去16包了，千万不要订错，因为有2个货号。当然你说了呀，我想哎，记得妈妈不要妈罗度啊，哦，150元8袋也可以。但如果说你鱼丸啊，这个东西又可以红烧，又可以咖喱的，又可以烧汤的，
2: 还可以炸过的，
1: 我们是放在冰箱当中可以保存多长时间？
2: 18个月的时间，
1: 18个月
2: 都是新鲜批次，对，而且保证给大家95%以上的是鳙鱼肉。保证有机放养，
1: 而且我是劝大家，这个东西确实是好的。如果今天要吃，这个价格238，16袋带回去更加优惠啊！
2: 是的，
1: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Hey hello, hey mama, better。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有种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烧烧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4: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面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啥勿吃。
5: 口感高头。
4: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 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会不买来。
6: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千岛碧水画中游。千岛湖素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鱼儿们生活在广阔的千岛湖中，以绿石水中浮游生物为生。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松花粉飘落湖中，也成为它们的天然饵料。生长在这样一流环境中的有机鱼，品质自然也是一流的。
1: 现在很多朋友算清楚这笔账了，150块钱呢是
2: 8包，
1: 然后呢238元是16包，
2: 对，
1: 翻了个倍的组数，但是价格啊却比150要入手的时候呢就便宜了62块钱。
2: 那肯定买大组合。
1: 所以今天如果说大家说哎冰箱当中能够放呢，这个又不是太占空间，
2: 对
1: 不对？每包的净含量是
2: 125克，
1: 125克，你平时烧个汤，炸个串，
2: 对，
1: 然后呢这个做做咖喱，
2: 是
1: 鱼啊吃起来你给小朋友给男人给老人吃不方便，为什么要吐刺儿？
2: 对，
1: 而且一条鱼啊，就如果说你今天不吃完的话，放到明天会腥的。
2: 而且你买鱼回来你是有损耗的，头尾骨头鳞片那些都是损耗，对吧？
1: 不仅仅是这些物料损耗，还有时间，
2: 还有时间成本，
1: 对吧？
2: 对，而且有些鱼你做的不好，它真的很腥。我们今天您尝去吧，因为我们是千岛湖的一类水质的有机鳙鱼，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只有那个鱼肉的清香。另外加了马蹄之后啊，它更有口感层次了。因为鱼肉很细腻很柔滑，但是马蹄呢脆脆的嫩嫩的，所以一嚼下去哇都有那种爆汁的感觉，
1: 的
2: 真的超级好吃。以前没有出现过加了马蹄的有机鳙鱼哈，我们今天成本更高，为什么？以前没有加马蹄的时候你想想看也是95%的鳙鱼肉，今天加了马蹄了还能保证95%及以上的鳙鱼肉，你想这个马蹄这么贵又是很高的成本在里面，但是没有用什么淀粉啊什么增重剂给你糊弄啊，都是很干净的配料表，您会去看一看有没有那些你害怕的什么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包你直接拆一包就一餐的一个量，尽量买大组合吧。如果你买小组合的话，你可能觉得不够吃。
1: 对，
2: 煎炒烹炸
1: 算
2: 怎么做都可以，
1: 对吧？
2: 我觉得家里有小孩的话，你用空气炸锅给孩子炸个串儿，
1: 是的，
2: 特别
1: 可以，好吧？电话先持续爆满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订购专线是01251119900。

0: 买一堵住了，老会员该加一上一号，加京东订购，再给您算算价格，很多人看到150块钱买划算的买，150块钱是八包，数据实话，你知道吧？都去买一斤很划算了，对不对？八包150块钱，那么你要买这16包的话，算在一起，三百块钱了，
1: 对，
0: 多方购物津贴啊，16包带回去不需要300块钱，你买大组合16包带回家，再把您要现金利息了62元293元就可以加购就16包，所以聪明的朋友们，一算清楚这个账了之后啊，就赶紧150块钱的退掉，然后来订我们的231的16包，
1: 对，
0: 那么再加上没有放任何的防腐剂的情况下，不能将冷冻室，
1: 对，
0: 可以储存18个月，
1: 18个月
0: 啊，等于说1年半的时间了，你可以放，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
1: 保证新鲜批次，10个月保质期，关键是好吃，为什么？保证9.5%都是

0: 也可以，再看看包装当中有很多一些信息。
1: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的包装有机标贴在这边，少鱼头的标识在这边，真的非常非常有名哈。有机马蹄鱼丸第一次出现，以前是没有加马蹄的。精选千岛湖的有机鳙鱼，这边也直接给大家写上了哈。鱼肉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比95可能还要多。再来看一看我们后面配料表真的要好好的看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丸子类的，有时候你看火锅丸子超市里的超长一串，你都不认识那些字。我们今天新鲜鳙鱼肉95%及以上，然后剩下的5%是什么？马蹄排在第一个，猪肥膘、鸡蛋清、一点淀粉、一点盐、一点姜、一点葱，没有了，好干净，保质期18个月，然后都是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这种核心产区给你产的非常正宗的千岛湖的鱼丸。嗯，
0: 所以大家知道回去之后呢，之前吃的好吃，今天看到238元又来跟黄国吴做电视直播了，
1: 对，
0: 赶紧来抢，
1: 来吧，
0: 要买就买大组合。那肯定看看我们这个鳙鱼丸啊，第一点它把你刺儿都挑完了，第二点呢95%的鱼肉含量，
1: 解冻之后
0: 哎吃的放心了。
1: 哇，真的，你看它本来就很大一个，然后你发现它煮汤之后还是这么大个，因为它的淀粉就忽略不计了，没有加什么面粉呐、泡大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它本身是多大你煮出来就多大，而且很有弹性。为什么？不是淀粉丸子，不是面粉丸子，95%都是鳙鱼肉，洁白洁白的。
0: 对，
1: 而且我把它撕开给大家来看看里面的这个纤维哈，是不是那种像瓜腻子一样的？
0: 是的，
1: 面粉、淀粉不是。
0: 这个你买到有一些说怕吃的一些丸子类的，你就会担心，
1: 都是鱼肉纤维
0: 啊，对不对？大概95%的这个千岛湖的鳙鱼，
1: 而且里面还有马蹄，脆脆的，你吃到嘴里面口感特别丰富，又有鱼肉的爽滑，又有马蹄的脆嫩。
0: 对，我这边又看到这个咖喱的了，
1: 尝一尝。
0: 每次看到这个鱼丸咖喱、鱼蛋咖喱，对不对？都觉得特别好。
1: 对，咖喱鱼蛋、咖喱鱼丸。
0: 这个呢，你就弄点什么咖喱的咖喱块，然后弄好之后调个味道，弄点比如说是我们这个马蹄呀，包括是胡萝卜啊，非常好吃，对吧？有些就喜欢吃的，给小朋友都是弄成了串串，然后直接用筷子插上去之后，
1: 对，
0: 你看它的每个大小也是非常的合理啊，给大家尝一尝吧，
1: 尝一尝，尝一尝。
0: 每一颗鱼丸当中的鱼丸啊，它都是非常的这个好的，我准备吃了哈。
1: 谁吃谁知道，真的好吃。加了马蹄后口感更好。
0: 你吃到鳙鱼不用骨刺吃鱼肉，就像吃红烧肉一样的吃鱼肉，
1: 对吧？可以大快朵颐，
0: 很方便。第二点呢，好吃。
1: 对，
0: 它那个好吃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就算加上咖喱啊，它那个回甘回甜度仍然是我们所保证的。
1: 是。
0: 然后现在我们产品升级当中加了一点马蹄，
1: 更
0: 加适合于夏天。
1: 是。
0: 如果你是不加马蹄的，在冬天吃，夏天吃又加马蹄的，脆爽口感，营养也是更加丰富。
1: 对的，春天的时候我们有些春菜，比如说那个蚕豆啊，我们今天其实是可以跟我们鱼丸一起搭配，会非常非常好吃。蚕豆的味道被我们的这个鱼丸全部吸饱了，然后除了蚕豆之后，再放点小河虾，红红绿绿，多漂亮，多好看。然后我们这个鱼丸哦，它真的，你看我们煮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还是跟原来的大小差不多，它不会泡到很大很胀，因为它里面没有那些什么过多的淀粉，它就是在盐前面一位，你想它的淀粉放的有多少，就跟盐差不多的一个量。然后里面纤维吸饱了那个蚕豆的味道，那个小河虾的味道，好鲜好鲜，天哪，观众朋友太鲜了，关键是好 Q 弹，比吃鱼肉要大快朵颐多了。吃鱼肉你得很谨慎。
0: 对对对，我每一次现在就以前还有点心想有时间，现在大家都是快速的节奏，哪有时间？
1: 是的，
0: 就在很多叔叔啊，包括小孩在家中有时间的都怕。
1: 好好吃，
0: 一旦是自己分心了之后啊，你的菜就卡到了，对吧？
1: 而且里面有马蹄之后，你会发现嚼一下它会有声音，嘎吱嘎吱的。就是你光吃鱼丸的话，只有一种口感，但是你里面有了马蹄，在细腻柔嫩的肉里面还有脆脆的小颗粒，哇，这个真的是太绝了，好好吃。
0: 这个季节你会发现天气热了，热了之后呢有点闷的情况下，你真的可以不用就是熬很长的时间。
1: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0: 你就不用说呀，我今天烧鱼之后是不是放在第二天？你就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人多的时候多开两包，人少的时候少开两包，一顿三菜一汤的啊，或者一菜一汤的，那个汤当中你稍微放一点点都可以，好吧？
1: 这个烧法太赞了，今天一定要买到。
0: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组合非常的划算，150元有咖喱哈，我就不拘小节了，150元是8包带回去，
1: 8包
0: 千万不要订错。
1: 对，
0: 你这个150元八包，你买两套是不是16包？
1: 300块，
0: 16包是2套300块。
1: 对，
0: 今天要买多的千万不要就订150的了，要买多的朋友赶紧订238。
1: 是，
0: 这就是16包。
1: 对，
0: 跟那个

0: 样呢，单独的包出，对不对？16包带回去，238元，比那个其实小组合你买2份的话便宜62块钱。
1: 对呀、啊，
0: 所以现在很多朋友都是本来抢150的、啊，后来看清楚价格之后和这个在包数之后，立刻又换成了238。
1: 对，
0: 保质期可以有18个月，
1: 18个月
0: 新鲜啤酒。
1: 是的啊，
0: 而且我们还保证了95%的鱼肉含量、啊，
1: 还保证给你是对有机放养的鳙鱼、所以安全性、健康度、美味度怎么着都好，新鲜度都好。这是今天第一次出现马蹄口味的，赶紧抢啊！
0: 东方工作电话专线是02151-1900。
2: 鳙鱼算是鲢鱼的亲戚，都属于鲤科。他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鳙鱼和鲢鱼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鳙鱼的头特别大，占了1/3体长，所以它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3: 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这样塞米粉啊，塞这个辅料。伊里向鳙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口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4: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5: 口感高头，
4: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你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0: 当中，大家算算价格，是不是算清楚了？150块钱，再次强调啊，是8包带回去。你在外头看看，150块钱8包已经很划算了。
1: 对，
0: 我给大家算算这个价格。150块钱8包的话，150除以8，每包是18.75块，对吧？
1: 20块钱。
0: 然后238块钱，我除以16，每包就14多块钱。
1: 那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对吧？而且你还没有算上什么自动订购、APP订购立减5元的嘞。关键是什么？中间是正宗好吃。
1: 对，
0: 青岛湖，青岛湖呢那边是水资源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当然也看哪一段的水。
1: 对对对，是的。
0: 我们是在核心的这个水资源当中，至少是有机。当然现在吃鱼啊，还怕。就怕鱼养殖过程当中给鱼吃这个吃那个，对不对？
1: 是的，
0: 吃康某某啊，吃啥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你看有机的水当中，它会不会放这些？
1: 对，
0: 这水源也不就是污染了吗？
1: 这可是饮水的水源，国家一类水质。你买矿泉水就是那个千岛湖水源的都是很畅销的，所以大家放心这个安全性啊。关键是胖头鱼，其实它头占了很大一部分。如果你自己去买一条胖头鱼，你为了吃它那个肉的话，你会觉得损耗掉好多。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是用95%以上的鳙鱼肉来给你做的，又是有机的。然后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加了马蹄，马蹄你自己去菜市场买很难削，很贵。但是它放做肉丸子、鱼丸子里面放了马蹄，那个口感就是增光添彩呀、就是更上一层楼啊。
0: 对，说句实话，如果你冬天买的话呢，我倒是推荐不放马蹄的。但夏天现在已经是5月中旬了，对不对？5月份你来买的话，我就觉得吃这个你加上马蹄更加脆爽，更好吃。
1: 好吃。
0: 本身那个已经很好了，但是加上马蹄更适合这个季节。
1: 对的，
0: 而且很多一些孩子们也爱吃，中老年朋友也喜欢吃。吃鱼，我们说鱼都要吃的，因为鱼有很有营养的。
1: 对的，高蛋白低脂肪。
0: 就怕什么？怕鱼刺，然后怕鱼腥，对吧？这个鱼丸带回去，你烧汤的烧汤，烧什么丸子的烧丸子，它本来就丸子，
1: 凉拌炒菜也可以，
0: 红烧咖喱啥都可以。
1: 我跟你讲，空气炸锅炸一下，给小孩当零食可好了。
0: 鱼蛋啊，对吧？
1: 对啊，
0: 鱼蛋外头裹一层，
1: 对
0: 呀、
1: 啊，真是怎么做怎么好吃。但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马蹄味儿，
0: 对，
1: 赶紧抢，买大组合，大组合比小组合划算好多。
0: 我想起来，我们今天这档是不是和那个新闻综合频道的《摩登厨房》进行联动的？怪不得我想，怎么今天有50分钟节目，
1: 马上都没
0: 确实是好吃，真的。而且在杨组，就是我们的《摩登厨房》当中，我也一直在提，我说之前是我们这个是没有马蹄的，今天是加马蹄，
1: 是
0: 关键是青岛湖的水质，青岛湖的有机鱼，再加上今天啊为您做成这个鱼丸，鳙鱼丸。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系列的这个认证，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包装当中也是货真价实，
1: 是的，
0: 标注青岛湖的。
1: 我们在每个盒身上都会有一个这个标识，有机标，然后我们把它的详细。 细的一个条件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就是我们这个生产商的一个名字，然后它的这个鱼丸、鱼饼和有机马蹄鱼丸都是有机产品，就除了原材料有机，它做成成品也得有机，才能给大家贴上这个标。然后我们还能保证95%以上鱼肉的含量，保证有机放养的鳙鱼。所以你说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完全没有，就是外面大概是25块钱一包，我记得。但今天你要是买大组合的话，10块钱出头就能买到一包。
6: 先强调一下，238元更加划算。黄大厨也在对面了，这个有机鳙鱼丸刚真的很好的，下厨的当中的神器啊，烧汤可以，红烧可以，啥都做，
1: 真的太好吃了。今天一定要抢大组合，
6: 方便。238元16包带回去，好吧？150块钱呢是8包，你如果150块钱，你说我买两套不划算的啊，两套16包要300。
1: 对，
6: 我们今天是16包一样238元，要订大组合的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919900。
3: 你就五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五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4: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5: 口感高头。
4: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你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嘞。
7: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千岛碧水画中游。千岛湖素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鱼儿们生活在广阔的千岛湖中，以绿石水中浮游生物为生。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松花粉飘落湖中，也成为它们的天然饵料。生长在这样一流环境中的有机鱼，品质自然也是一流的。
6: 238元是16包带回去，所以呢，如果你啊就是尝鲜的，你不在乎价格，150块钱
1: 尝一尝也行，
6: 你可以尝一尝。因为今天很多除了东风谷老会员之外，还有很多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看到我们摩登厨房的一些新顾客，你可以尝试一下，150块钱是8包，
1: 对。
6: 但是要跟您说清楚的是什么？您买238元那个更加划算，因为一样的克重，我们是16包带回去，
1: 对。
6: 包数在数量当中是翻了个倍，但是价格呢却便宜下来了，
1: 是的，
6: 就是薄利多销嘛，
1: 对
6: 吧？
1: 对，
6: 我们就是238元带回去是16包，那个价位段呢，对于每一包来说，
1: 太好吃了，
6: 这价位价值性价比更加高。
1: 对，
6: 还有就是放冰箱放在企业，
1: 是
6: 每一包呢，它都是这种贴身的包装，
1: 哎，它是软体包装，你可以把它约起来啊，按你的冰箱需要的形状，你把它塞进去，然后每次拿一包出来解冻，拿2包出来解冻都可以。你看你切片也很简单，这个是这个刀有点钝，我看出来了，你这样的刀肯定不会这样的哈，随便切切片，随便炒一炒，跟芹菜跟胡萝卜，然后跟什么小洋葱一起都好吃，你就把它当肉吃，当鱼肉吃，当不用挑刺的鱼肉就对了。
6: 是的，你看如果你家孩子喜欢吃什么这种麻辣烫的呀，
1: 对，
6: 包括是什么关东
1: 火锅
6: 呀，火锅的呀，
1: 我们家是一年四季都吃火锅，
6: 包括什么方便，
1: 方便，
6: 你想吃什么就放进去，
1: 对的，
6: 这个同样也是我们也是图个方便，
1: 哎，你说太对了，
6: 价值又高了，
1: 你说太对了。
6: 一样是方便的，
1: 对的，
6: 但是我们更加安全和放心。
1: 是，
6: 不仅安全和放心，我们还是有机，
1: 有机
6: 是有机食品，有机的马蹄鱼丸来自哪里？来自青岛湖的啊，所以水质、产地，包括它的一个今天适合这个季节的鳙鱼丸当中
1: 加了马蹄，好爽，对的。
6: 然后呢，这个鱼肉一点都不腥的，鱼肉的鲜香有，然后甘甜有，
1: 不腥不柴，很嫩很滑。对，是的，很细腻，加了马蹄以后口感更加层次丰富了。
6: 但有时候鱼肉会老，就比如说鳙鱼的后半段，那个鱼肉呢，刚刚一定么糊糊的，就有点木木的感觉，不是那么的嫩啊，爽肥美，对吧？那正好是做成了鱼丸，去刺的啊，大家可以放心了。大组合热销当中，抓紧来进行抢店，这个备货也不多，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就对19分钟时间了。大组合确实是热销，大家算笔账都能够算得清楚，对吧？150块钱八包，这是之前我们推出这个尝鲜价格，确实说句实话也蛮划算的。
1: 对的，
0: 毕竟啊，人家是正宗的来自千岛湖的有机鳙鱼，而且今天是加入了一点马蹄，有机鳙鱼的价格自己去看一看，而且还帮你去刺了，还帮你这个和成了，这个鱼丸。
1: 对，
0: 我们还保证了是95%的鱼肉含量。这个算下来的话呢，是八包带回去150块钱，你如果翻个倍。八包变成16包，是不是要300块钱？
1: 300块钱。
0: 但是今天翻个倍的另外一套组合更加划算的，
1: 对的，
0: 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数量上是翻倍了。16包，但是价格上不是300哦，是300再减去62块钱，
1: 是
0: 238元带回去的是16包，
1: 16包。
0: 所以一样，之前吃过也好，包括是相信说，哟，今天难得的，终于看到千岛湖的这个鱼丸了啊，而且是加入这个马蹄的这个鳙鱼丸，赶紧能够多订一点呢，放到冰箱当中去，然后储存好的时候呢，是可以有18个月的
1: 保质期，就是相当于大组合的话，每这样的一包才10块钱出头一点点。观众朋友，你说这么多的鱼丸哈，你到火锅店去吃人家的淀粉丸子、面粉丸子，10块钱出头能吃到这么多吗？20块钱都吃不到什么好丸子，可能一股香精味儿。但是我们今天你完全闻不到任何香精味儿，真的。作为一个吃丸子的资深玩家，我就跟大家保证，一点香精味都没有，只有那个鱼的鲜香味儿，有机的。马蹄鱼丸，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口味，精选千岛湖的鳙鱼，这个地方呢是有机标识，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机标的原件哈，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有机产品认证标识，这是我们的生产厂商，就是千岛湖的这个厂商，然后它的鱼丸、鱼饼还有有机马蹄鱼丸都能使用有机标识，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鱼丸，然后它的鱼肉含量其实跟它的成本息息相关，我多用点淀粉，多用点面粉，我是不是能减低成本，但是我们偏不，我们给大家用于鱼肉的含量大于等于95%。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真的干净，这个丸子我才放心给我儿子吃，新鲜鳙鱼肉，刚才你看了95%及以上的含量，然后就是5%的是什么马蹄，占了绝大多数，然后一点点猪肥膘、鸡蛋清，一点淀粉聚合一下，一点盐，一点葱，一点那个姜，好干净，18个月的保质期，千岛湖的核心产区生产出来的，真的太棒了，
0: 是的。
1: 最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哈。首先夏天担心热量，你吃个零食2300千焦有可能，我们今天能量是337千焦，热量非常低，蛋白质很高9.1，脂肪2.9，但是鳙鱼的脂肪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Omega-3，另外碳水不高，然后那个钠也非常的低，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有机鱼丸，老人孩子补充营养，您自己补充蛋白质，真的是太好了，没有什么缺点感觉它。
0: 说实话，就福州花了那么长时间给大家看这个包装上的一些信息，什么概念？鱼丸每家超市都有。今天我如果说只是为了追求好吃，我今天不会跟你说那么多。但是今天不仅仅是好吃，我们还放心
1: 健康。
0: 对，有健康，有那么多的一些认证。
1: 对，
0: 刚才福州说一点香精都吃不出来，那肯定人家
1: 没有香精，
0: 你咋吃得出来？对吧？
1: 对的。
0: 那再加上了我们第三位的这个配料是猪肥膘，为什么加猪肥膘？鱼肉如果加工好了之后，它是不是会缩掉一点？
1: 对对对，
0: 会这个
1: 柴一点。
0: 加热了之后，它那个肉质纤维啊，会这个进行缩水，水分比例不高。你与其加精致油加这个油，你还不如加一点点猪肥膘。这样既有猪肉的香味，也有这个鱼香味，
1: 更油润，
0: 对吧？更加好吃。然后呢，也防止它有一定的粘合的作用。所以我们淀粉加的少，所以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之后，真的是很放心。那看看我们很多一些菜式和菜
1: 样，
0: 包括看看我们这个鳙鱼丸啊，这个拆开包装之后，
1: 是的，是的，
0: 大概是什么样子？
1: 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我们就是这么洁白如玉，没有加任何的什么色素啊。它就是鱼肉，就是这么的白。光哥，你看它这个白的，然后个头很大，就是你泡了汤以后，你泡半个小时汤，它还是这么大。刚才大家看到了吧？我们泡了半个小时汤，拿出来还是这么大，
0: 稍微会大一点点，
1: 对，最多大一点。

0: 为什么今天一个鱼丸，明天变成了一个这包子？哎，我以前真的是，我以为我说今天干嘛？我说怎么包子放在汤里？后来啊，就等冷了之后吃到是丸子。
1: 这个纤维是不是鱼肉的纤维啊？只不过它没有刺，没有骨。以前我爸爸一吃鱼，我就要盯着他，因为我真的怕老年人卡了鱼刺，那是大事儿。但是我们今天鱼丸你就放开吃，你给老年人给孩子吃鱼肉，你心惊胆战，你不如直接给他吃鱼丸。
0: 是的，是的，那锅汤快了。
1: 哎，看一下，看一下。
0: 对对对，快要没水了。我给大家看一下，三鲜汤，你可以像这种煎啊，比如说是蛋饺。
1: 是的。蛋饺，然后春笋，对，咸肉，哇，这简直春意盎然，是不是？再配上我们的鱼丸，我们的鱼丸，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组织非常空，就是有那个纤维感嘛，因为它里面是鱼肉的质感嘛，它这个有点空洞呢，就能把这所有的鲜味都吸到里面，然后这么 Q 弹，这一口下去真是鲜到掉眉毛啊，朋友们，又管饱又饱腹又美味又好吃，因为95%都是新鲜鱼翁鱼肉给你做的，真的
0: 好
1: 吃，
0: 对吧？你可以跟我们一些这个食蔬炒在一起，真的是把我们的鱼丸啊一撇三，
1: 对，
0: 一撇三的感觉，然后很好吃，
1: 好
0: 每个都当中的很细腻，
1: 对，很细腻，
0: 爽滑，
1: 然后还有马蹄，所以在细腻的同时还有脆爽的质感。
0: 是的，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咨询当中，所以电话堵得不得了。那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阅，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再跟您说一下，238块钱的套更加划算，16包带回去，150块钱的是8包带回家。这笔账算得清楚的，
1: 赶紧买大组合，大组合真的划算。
0: 是的，东方购的订阅专线的是02151199900。
2: 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有种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是因为伊比较绿色，搿个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5: 雍宇算是连宇的亲戚，都属于理科。他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雍鱼和鲢鱼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雍鱼的头特别大，占了1/3体长，所以它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0: 好了，刚才11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也快要没有了，238元的那套大组合，很多朋友看清楚价格之后赶紧改订回来了。
1: 对的，
0: 确实，那这点要说清楚，如果你只是说我尝鲜。你说，哎呀，我这入手门槛低一点，150块钱8包也 OK 的，对吧？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要买了，你说我那个更加划算，那肯定238，因为238是16包带回去，所以呢也是各式各样为大家所清楚的。有些因为是我们东方购的老会员嘛，吃过他们家就不加马蹄的这个鱿鱼丸，之前也是每次都是挡挡卖空的，
1: 挡挡卖空，大家都特别喜欢。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他加了马蹄之后口味更上一层楼，因为我们还是给大家保证跟不加马蹄的一样，是95%以上的鱿鱼肉的含量。剩下的5%，我们马蹄排在头一个。你想，它占绝大数的总量，所以它的那些调味料约等于无啊，它就一点点猪肥膘、鸡蛋清在里面调味儿，然后全部都是你家厨房里有的东西，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这个洁白的颜色就是我们千岛鱼的千岛湖的鳙鱼，洁白的鱼肉来做的，就是这个颜色。
0: 对，它很新鲜，
1: 很新鲜。
0: 鱼一定要吃这种鱼鲜味，
1: 对
0: 吧？鱼鲜味不仅是这个鱼啊，就是刚刚活捉上来呀、啊，赶紧这个。不是不一定，就但是它的那个水质很关键。
1: 对对对，
0: 就算你是鲜活的鱼，然后刚刚来进行这个烧出来的，是很鲜嘛鲜，但是总有一股土腥味。
1: 哎，对，
0: 对吧？因为它的那个水质，这个池塘当中也好，养殖的地方也好，
1: 它环境不行。
0: 那我们这个鳙鱼它生活在哪里的？千岛湖。
1: 对呀、啊，
0: 饮
1: 水的水源，国家一类水源。对，所以在这么好的环境里面长出来的鱼能不好吃吗？
0: 是的，所以回甘回甜度，你就感觉因为在。 矿泉水的那
1: 种甜度。是的，而且
0: 它也不是很夸张啊，什么吃出这种甜味剂的味道，那不可能的。
1: 我们没有加甜味剂，
0: 就是回甘的感觉，就是感觉喝的哟很清爽的泉水。
1: 太对了，而且我们加了那个马蹄之后，我觉得哇，那个回甘真的很强烈，因为马蹄也有那种淡淡的甘香嘛，而且它的口感变得层次特别的丰盈。以前只是细腻的嫩滑的肉，但是现在在细腻的嫩滑的肉中间有了脆爽的小马蹄，哎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绝了。
0: 啊，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对吧？真材实料，还有保证啊！无论是哪套组合吧，我们的鳙鱼的这个鱼肉含量啊，是大于等于95%的，所以放心，安全啊，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238元大组合备货不多了，要抢大组合的赶紧要插插队，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是使用手机平台进行下单，还能再领5元。关键是抢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时间，我们的大组合目前是非常的热销，给您再算笔账吧，150块钱带回去。因为刚刚一开始朋友们打我车的嘛，因为我们这上头没有写这个包数，150块钱是8包带回去。
1: 对，
0: 说实话，如果你是尝鲜的，你说我就试试看的，你可以订这个，没问题，也划算的，好吧？150块钱8包，但如果你尝过或者知道这个品质蛮好的，你成16包的话就要300块钱，对吧？
1: 对，
0: 今天不需要你订另一个货号，我们那个货号呢是再给你等于打一个折，你买大组合16包带回去，数量翻倍，但价格却是便宜了62块钱，只需要238元就可以带回去16包。所以刚刚一开始的朋友们订了150的，赶紧一听，哎呦，隔夜的小老伯，
1: 重新订这个，
0: 再退了，然后再订这个238元的。
1: 对的，
0: 所以大家听清楚之后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品质保证，
1: 是
0: 因为这个鳙鱼丸我印象很深，它卖了有3-4年了，但是之前卖的都是没有加马蹄的，
1: 这是第一次出现，
0: 是加了马蹄啊，但是一样保证，保证是什么？
1: 95%的
0: 鱼肉含量，
1: 是的，而且这个鱼肉不是普通鱼肉，是有机放养的鳙鱼肉，在千岛湖放养的，所以营养、安全、健康、口味都齐活了。关键是今天特别便宜，一定要来买大组合哈，否则你要是买小组合的话，你吃到第一颗你就会说，哎呀，完了，买少了，
0: 确实
1: 不够吃了。
0: 天气热了，你说冬天的时候我喝汤，对吧？当中也可以。夏天时候更加要喝了，要汤汤水水的才能可以下饭，或者说开开胃口，
1: 开胃。
0: 而且鱼肉的鲜香很开胃的，你又不需要吐刺，你烧个汤，你说我今天没东西烧哦，我烧什么菜呢？哎，紫菜蛋汤加上鳙鱼丸，
1: 不用放荤菜了，它就是荤菜。
0: 丝瓜蛋汤放上这个鳙鱼丸，你就是清汤当中放上这个鳙鱼丸，弄点这个蔬菜旁边围一圈，也好吃的呀。再加上这个鳙鱼丸呢，你平时煮好之后，那个汤的味道也是非常的鲜美。
1: 对，
0: 你看关东煮不就是煮啊煮，当中放点盐吗？
1: 对，
0: 你今天这个同样也是，你烧汤的时候稍微放点盐，那有鱼的话放上去，鱼中啊，这个鲜中加鲜。那如果你是烧一些，比如说带荤类的鸡鸭啊，包括是猪肉的，甚至只是蔬菜，但是因为有我们的鱼肉在里头了，
1: 真的
0: 你不会觉得说，哎呀，今天好像没有荤的东西。
1: 观众朋友，
0: 而且平时你说我不太爱吃鱼的，是不是吃少的怕刺儿的，你就买这套组合。
1: 这个这锅已经烧了快50分钟了，
0: 对的，
1: 你看它是不是还是跟原来差不多大小，没有说那种加了淀粉啊、加了面粉的丸子胀得很大很大，没有，因为我们95%以上都是新鲜放养的有机鳙鱼肉，
0: 是的，
1: 真的，你不用去顾虑什么刺啊、骨啊，直接大快朵颐。
0: 对对对，
1: 老人孩子不放心给他吃鱼肉的，就直接来这个，
0: 是的，
1: 又划算又方便。
0: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边的菜，对吧？你可以做成汤，
1: 对
0: 啊，番茄蛋汤啊，什么汤都可以放进去。
1: 这
0: 是我们这个没有看过
1: 照烧的。
0: 哦，照烧的，
1: 对，
0: 你还可以做这个红烧也可以，
1: 这个多诱人呐，朋友们！照烧、红烧，配着这个酱汁儿，对吧？
0: 加点这个白芝麻，
1: 是的，太棒了！这撕开以后，你看里面的
0: 那好吃的，
1: 对，纤维是不是都是那个鱼肉的纤维质感，不是那种面粉的质感吧？
0: 鱼肉腥不腥啊？
1: 哇，好 Q 弹啊！你看。Q 成啥样了？
0: 冷了之后它的鱼肉都不腥，
1: 都不腥。
0: 现在是一点温度都没有的，就是个凉菜。
1: 凉菜，
0: 那一点都不腥，人家很好吃。
1: 对的，然后
0: 是
1: 直接做凉菜。
0: 哦。
1: 对，老爷说要平时想喝点什么啤酒啊、什么酒的，然后你没有那个凉菜下酒的，直接把我们这个鱼丸焯熟，拌点小洋葱啊、胡萝卜丝儿啊，直接就是很棒的凉菜。
0: 这个微信是02150000。
2: 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像侪像米粉啊，侪种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烧烧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面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4: 口感高头
3: 是味道相当好。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这两天天气是放晴了，阳光特别的好，所以说很多家里面都在做一些洗晒的工作。那每次洗衣服、收衣服，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洗衣服的东西啊，实在是太重要了。那我建议大家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今天我们是澳洲大品牌冰健的多功能的深层去污的洗衣片带给大家，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不仅是它的洗净力很强，然后呢，本身它还能够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材质啊。之前它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热销，那么我们本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活动期间的特卖力度带给大家，尤其是价格特别划算之外，那么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包是要免费送给大家额外试用，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4: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晚上好了。其实啊，我们对于很多买一些生活日用品的一些阿姨妈妈来说，我是一定要认准品牌的。今天这个冰健的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的萤石集团啊。这个集团的话呢，它在全世界可以说是非常的享誉的，它旗下有非常多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啊，例如说像 Omni Herber 啊，包括澳纯呐，这个对于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那他们旗下这个冰健的品牌也是专业做日化清洁的品牌，而今天这款洗衣片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王牌拳头产品啊。
3: 对，其实啊，说起洗衣片，很多观众还是挺想去了解的，因为原来我们家里面比如说很多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从什么洗衣液、洗衣粉，现在已经有到特别好的全新科技的这个洗衣片了。
4: 对，
3: 它呀没有那种什么很笨重的拎一个什么大瓶装的要去倒呀，或者黏黏哒哒这样的一些问题，也没有什么粉状的散落下来，就是清清爽爽单独的一片。我们这样的一包呢，它是里面是有到单独的25片，然后呢，如果你撕开包装拿出来以后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薄薄的一片。但是啊，它这一片里面用到了非常好的高新科技的超浓缩的技术，把我们里面特别好的一些活性物质，
4: 对，
3: 尤其是植物提取物当中很多好的一些表面活性剂啊，全部融合在这一片上面。所以你看我在拿它的时候，不粘手，淡淡的清香，但是当它在水里面化开以后呢，它就会啊有非常强的一个洗净力啊，各种各样的什么油污呀都能过来洗干净，污渍也可以去除掉。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有蛋白酶，还有呢这个脂肪酶，
4: 是
3: 针对不同的污垢能够去瓦解深层次很多的一些脏东西。
4: 没错，
3: 而且啊淡淡的清香，洗完以后啊这个衣物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香味道。
4: 对，
3: 所以咱们说这样的洗衣片、啊、用起来特别的方便，而且啊量很好控制。你像这样的一片，你单独啊放在洗衣机里面没问题，或者你啊直接撕开，或者你说我就是什么哎手洗几件小衣服，可以撕成什么1/4，甚至于更少的一个用量。
4: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它真的是随心所欲，根据你的用量来进行撕扯，而且它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3: 是，
4: 但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到底好不好溶解？我很担心啊，像这样的一个洗衣片放在洗衣机当中，哎呀，洗完了之后是不是还会有些残渣呀、碎末呀？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融合到水当中？现场我们给您来做一个实验啊，直接刚才娇姐把我们这样的一整张的洗衣片放在我们的这个是冷水当中哦，接下来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我就这么摇个一两下的功夫，您看非常多细腻的泡沫，这个就是它里面非常强有力的活性物质哦。
3: 你看下面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是液体的部分，上面是起泡的部分，
4: 对，
3: 它下面已经没有任何的片状的物体了，全部已经化开了。
4: 对，
3: 因为也就是说几句话的时间，程曦其实也就摇了那么几下，它是一个快速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4: 没错。
3: 所以你说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你什么，你这个水盆里面，对吧？手洗几件小衣服，就撕一点点，你这个水里面稍微什么撩一 疗，它就能够快速化开，
4: 没错，
3: 而且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漂白剂，它的去污力都是很好的，活性物质，而且是植物当中提取所达到了。
4: 对，
3: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4: 好，
3: 洗一件白色的衣服来考验它。
4: 对，
3: 白色衣服如果上面有很多什么果汁呀，或者很多的一些水果渍呀、
4: 咖啡渍呀、
3: 酱油渍弄到上面，其实不好洗，如果洗不干净，上面会留下一些浅浅的痕迹。
4: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也直接在这些白色的 T 恤上面啊，撒上了这些各种各样的污渍，甚至连红心火龙果渍啊，你要知道这种的水果渍撒上去是特别难清洁的。一件白色的衣服这么脏了，怎么来清洁呢？我们现场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这样一个洗衣片，而且的话呢，你每次用量不用特别的多，例如说我就是一小件衣服，您看我直接来撕扯它，这样的话呢，成本会更加的便宜和划算一些，就放上个小半片放在水里面，哎，您看一下，整个洗衣片在水当中是迅速的溶解开来啊，释放出有效的一些活性物质，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我这么脏的一件 T 恤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放在水缸当中稍微的去搓一下洗一下，
3: 咱们可是直播节目哦，如果洗不干净咱们可就翻车了，
4: 哎，
3: 说明我们敢于做这样的实验，对它的洗净力是特别有信心的，哎，
4: 当然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这一款的洗衣片的话呢，针对于各种的一些污渍啊油渍啊，咱们都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清洁和去污瓦解的一个效果。说话之间的话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刚才你可记得刚才整件白色的 T 恤上又是酱油又是咖啡渍又是饮料渍，包括连红心火龙果渍我都撒上去了，但是您再来检验一下，白色的衣服非常的洁白，而且你会发现上面彩色的图案没有出现任何的掉色串色的情况，正面反面您看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今天不仅薄的能洗，厚的我们也能做到深层次去污啊，
3: 是包括后面比如说那个天气热起来了以后，
4: 对
3: 吧，春夏季节你穿的很多什么每天都要高频次洗涤的一些衣服，
4: 对，
3: 就可以用我们这样的特别好的洗衣片，而且刚才我们之前洗的是麻的这种圆领的这种白 T 恤，你看家里面哦，棉的那种圆领的白 T 恤，像麻质的衣服也可以来洗涤，家里面比如说化纤的衣服，对吧，真丝的衣服，包括你看洗羊毛洗羊绒都可以，还有现在很多观众说天气热起来以后，我家里面很多冬衣呀、外套，尤其什么羽绒服也可以用它来洗涤，
4: 是
3: 它是几乎不挑衣物的材质的，而且洗完以后啊，它还不仅是这个就是污渍没有了，我们还有特别好的针对细菌和这个螨虫啊，它有到额外的功能，我们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
4: 对，
3: 我们针对金黄色葡萄酒菌，它啊这个抑菌率洗完以后是大于99.9%的，3个9的这个抑菌率，还有你看针对这个螨虫啊，我们也做灭螨实验，它对于螨虫的灭螨率是达到了4个9，99.99%，所以它是有到就是抑菌灭螨作用的好的洗衣片，
4: 没错没错，所以说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洗衣片的话呢，你在外面买确实也不便宜的，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特别特别的划算，也是今日特卖才会有的组合力度啊，
3: 是如果说你在外面单独看到这样的一包啊，我们东方购同样产品这
4: 一
3: 包里面是25片，
4: 对，
3: 你看电商网络渠道是要卖到是79元这样的一包，
4: 对，
3: 那今天我们东方购整个组合是给大家10大包，
4: 对，
3: 实物在我们前面看一下，整个组合是10大包，那就是总共是250片，
4: 对，
3: 我们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构成，
4: 好，
3: 看一下这边，总共是250片，而我们的价格不需要外面花到是790元，
4: 对，
3: 我们只要做到199元，直接给大家省了将近哦600元左右，
4: 对，
3: 关键给大家省了这么多钱，250片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啊，组合当中拿到10包以后，
4: 对，
3: 你可以有这样的一包哦，打开直接去试用，价值79元，这个是给大家很好的一个体验的机会，
4: 对，
3: 你用过洗衣片的去用用看，咱们这个冰镇的洗衣片有多好用，
4: 是，
3: 没有用过洗衣片的你用用看，它比很多的洗衣粉、洗衣液方便在哪里，省力在哪里，这就是一个免费试用的好机会。
4: 没错，但是只有在今天哦，而且我们也是限时限量给大家开放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如果您今天没有用过，想感受一下，不妨先订一套回去，先感受一袋啊。
3: 哎，外面你花到电商价格790元啊，买那么多10包，也没有额外的试用给到大家。
4: 对，
3: 所以今天这个好机会，你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也可以多订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我老早大衣裳哦，真的洗衣液、消毒剂，还有啥个柔顺剂，对吧？又瓶罐罐的，真的是叫麻烦哦，啊，可重了不得了。打起来呢，我也没觉着老清爽的。那么后头对不啦？阿拉个小姐妹哦，介绍给我一款么子，是澳大利亚的哦，洗衣片。我跟侬讲，真的打下来哦，非常非常好。第一呢，我觉着伊老省钞票；第二呢，我也觉着伊对不啦？啊，搿真是打了老清爽的。第三呢，伊有的杀菌除螨的作用。现在用下来啊，我真的觉着，当侬要用大的么子，打大的么子，大的，我就用搿种那一片。拿出来个能噶一片对吧？哎，把它洗衣机里，一片就够了。那么我要打五六件以上的辰光呢，我就那个能噶拆开来，啊，个能噶拆开来，搿半片就够了啊。那么我想着打是薄薄的衣裳，甚至于更加少的衣裳的辰光呢，我讲伊再拆开来，那个能噶就可以了。那是不是觉得真的老节约啊？那么我觉着啊，打了。非常清爽啊！噶的话啦，手朗向啊，还滑溜溜的，还不是老像人家老粗糙哦。我觉着真的老好。

0: 今天我们是东方购物的22周岁的周年庆，澳洲品牌冰鉴的洗衣片，今天我们的今日特卖199十大包，总共250片，而且还有额外的一包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嗯，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实验去考验这款这个冰鉴的洗衣片，洗精力啊真的是很强。
1: 对，
0: 不仅是很多日常你要比如说每天替换的很多的一些衣物可以来洗一下，像现在开春了，然后呢后面很多一些比如说家里面的什么沙发套呀、窗帘呀，
1: 对，
0: 厚的什么床品套件呐、磨毛的什么四件套都要什么换薄的了。嗯，你在收纳起来之前，整理起来之前，一定是把它嘛彻底给洗干净。
1: 对，
0: 所以用洗衣片是很方便的，不管手洗机洗啊，它接触到水以后就是迅速的化开。嗯，我们是一个超浓缩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1: 对，
0: 但是你看它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啊含量却很高。哎，我们里面还有很好的植物提取物，嗯，又是淡淡的清香。而且里面还有到护色剂，不管你洗很多颜色鲜艳的衣服呀，还是浅色的衣服，还能够很好的不仅把衣服洗干净，还能够把很多的颜色固色护色在上面。
1: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多效合一的一个产品了，而且关键是在家里面的存放也特别的简单。您看薄薄的一小片，关键是它洗涤衣物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白色也洁白，彩色也艳丽。而且哪怕你说我外出携带出去旅行的呀，或者儿子女儿经常出差的，让他们带上个几片，在酒店里面呀，内衣内裤袜子直接用它来做到一个洗涤就可以了。嗯，而且今天你想想啊，平时你在家里面又是洗衣粉，又是洗衣液，又是消毒液、柔顺剂，各种各样的东西买了很多。嗯，但是今天有了这样的一小片我们的洗衣片，刚才我所说的功能它全部都涵盖了。嗯，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我觉得有了这样一款非常好的清洁产品，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福音。尤其是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家里面洗晒的工作一定是很频繁的。嗯，有了它，哪怕一些名贵的衣物也能用它来做到清洁啊。
0: 是199元，咱们总共是十大包，你想这个单包的价格才只有十几块钱啊。
1: 对，
0: 单包今天我们东方购便宜到性价比这么的高，我们的常规节目做不到，只在我们东方购的周年庆限时放送的特卖力度，
1: 对，
0: 售完为止，赶紧打电话来，已经是有6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的一包的这个试用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单独订购几组都可以拿几包的试用，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之前在东方购物，咱们冰鉴这款这个洗衣片是很热销的。嗯，因为它既能够做到深层的去污，又是超浓缩的，对吧？尤其你比如说撕一半呐、撕那个1/4啊，它的用量是特别特别省的。
1: 对，
0: 而且整个的洗的过程，尤其是手洗啊，淡淡的清香。嗯，你使用这个产品的使用感受和体验特别的好，
1: 是
0: 又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也没有漂白剂，都是通过很好的植物提取的这种活性物质。嗯，还有里面脂肪酶和蛋白酶两种酶，对于污垢的瓦解能力特别的强。
1: 是，
0: 而且给大家算了一下，单件算下来，我告诉大家，今天哦，一片的花销，洗衣服，哪怕你洗家里面好几公斤的衣服哦，一片单独的花销差不多也就只有几毛钱，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是真的特别特别的高。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洗衣片啊，特别节省你家里的空间。嗯，你洗衣机上面，对吧？家里面比如说那个什么，卫生间里面放那个洗衣机，有很多那种大瓶装的那种什么，洗衣液，
1: 一
0: 把大桶的，很占空间。但我们这个一整包，足足哦25片，就这么薄薄的一层哦。嗯，你后面开春要出去什么旅游呀，给孩子什么出差呀，带在什么公文包、行李箱里面都很方便。
1: 对，
0: 关键它的洗净力很强。哎，我们现在给大家洗一个丝巾。
1: 丝巾啊，
0: 有很多太太说，哎呀，我去看花展，
1: 对，
0: 跟闺蜜一起什么拍拍照片，对吧？你这个丝巾一戴，对吧？头发烫一烫，好看的衣服都要穿出去了。丝巾啊，真丝材质，咱们今天这款冰鉴洗衣片也能够洗。
1: 当然，而且的话呢，我不仅说我能够洗涤，而且我现场是拿了这么多特别 难做打理的一些污渍啊，有咖啡渍，有水果渍，包括还有酱油的油渍全部撒上去了。有时候和小姐妹喝下午茶就是这样的，不小心就弄脏了，怎么办呢？今天用上我们的洗衣片，首先你会发现啊，洗衣片它是干干爽爽的一片，而且你像我洗的只是一件丝巾，我不需要很多，你看我可以撕扯一半，这样的话呢成本就更低了，甚至我这一半还不需要，我可以再只撕它1/4，一次的成本可能也就是1毛钱。那接下来给您看一下，像这种洗衣片它放在水当中啊，是能够迅速的溶解开来，然后您看这些泡沫就是它里面的活性物质的一些含量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弄脏的这条丝巾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因为丝巾有时候你知道哎呀很贵的，我自己在家里面不敢洗的，有时候要送出去干洗啊，干洗那就不便宜了，但今天用上我们的冰剑，您看一下，稍微在里面泡一泡抖一抖，因为它的活性物质含量很高，既温和但是它的去污能力确实很强的，说话之间我都没有去揉搓它，然后我接下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整条的整个丝巾，您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刚才撒上的那么多黄黄的油渍污渍全部都清洁干净了，而且白色的地方是干净的，你看还有很多彩色的图案颜色非常的亮丽，而且它的垂坠感非常的好，不用担心这种真丝的羊毛羊绒的洗完了之后还是这么柔软和蓬松啊，
0: 对的，而且洗完之后它能够什么还有很好的，比如说我们有检测报告能够出去给大家看的，有很多的抑菌呐、面板的这个作用
1: 是，
0: 而且刚才我们说你自己什么配饰啊，对吧，
1: 对，
0: 那个真丝的那个丝巾可以洗，
1: 是
0: 你的内衣内裤手洗也能够用它，日常的衣服没问题，可以水洗的很多的一些被褥，对吧，
1: 对，
0: 家里的地毯床品套件，包括你洗那个拖把，对吧，家里的窗帘，还有宝宝婴幼儿的衣服也可以用它洗涤，
1: 是的，
0: 你不需要单独再去购买针对很多比如说母婴啊婴幼儿人群专门的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我们是很多的婴幼儿母婴的衣服都能够来洗涤，
1: 对，
0: 而且难得的是我们今天不仅是有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在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好产品，现在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欢迎大家我们收看东方购物的22周年庆生季的好商品的特卖，这款是什么，澳洲大品牌冰剑的洗衣片，这样的一包当中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25片，它既能够帮你洗衣服的时候做到深层的去污，而且还有多效的功能以外，它又是超浓缩的，薄薄的一片啊，里面的活性物质成分都特别的好，
1: 对，
0: 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漂白剂，但是因为啊用起来还很方便，它在外面单独一包的价格是挺贵的，
1: 没错，给您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电商的网络渠道一模一样的这一包啊价值79元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您的是满满当当的10大包，
0: 是
1: 您在外面电商去买要790元的价格啊，
0: 是总共是250片，今天您看到东方购物咱们的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只需要今天199元就能够享受这个特卖的价格，
1: 是
0: 足足比外面便宜了将近是600元左右，所以你想199除以10这一包的价格差不多才90几块钱，
1: 对，
0: 而且今天您幸运在哪里，哪怕你要第一次看东方购物的节目也从来不了解冰剑这个洗衣片有多好用，今天新观众只要您下单我们送这样的一包给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就整个组合里面你拿到我们产品啊10包你先打开一包用，这里面25片你尽管用，全部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也可以退款退货，199咱们退给您，您退9包给我们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试用的机会不是东方购物这样的所有的渠道都能够看到的
1: 那肯定我们在网络渠道在线下渠道都是没有的，只有在东方购物22周年庆的庆生的这样一个特卖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一包免费试用，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先来体验，如果试用名额一旦抢完的话那我们就不再开放试用了，
0: 盲线当中，而且我们的新观众可以多订几组产品，我们的保质期是有到足足3年时间，可以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每单独下单订购一套都有一包试用，而且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今天可以把订单下了不付钱也没关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皂皂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敞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洗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敞开来，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一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家里面洗衣服啊，其实是一件挺累的事情。像今天太阳也挺好的，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叔叔伯伯，对吧？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下午啊，趁太阳好的时候，很多的衣服呀、床褥呀、被罩呀，洗完以后，对吧？晾出去，晚上再收回来。
1: 对。
0: 可能我们现在晚上还有很多，比如说白领啊、上班族，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里面还要把几件小衣服搓一搓、洗一洗，及时洗掉它。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洗衣服既然是一件这么累的事情，咱们要用到的洗衣服的你的这个工具帮手啊，一定是要特别的好用。
1: 对，
0: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观众都已经用到这个洗衣片了，它其实是比很多比如说大瓶装啊，或者很多的一些东一盒西一盒那种什么洗衣凝珠更加的节省空间。
1: 是，
0: 而且取拿很方便，薄薄的一片拿出来在水里面化开以后，不管你手洗衣服在洗衣机里面机洗，你就直接扔到这个洗衣机桶里面，你就不用管它了。
1: 对，
0: 它是一个速溶的，遇到水就迅速的化开。
1: 哎，
0: 而且释放出来就有到脂肪酶、蛋白酶，我们的护色剂，关键还有很高活性的植物提取物当中的活性成分，
1: 对，
0: 把各种各样的衣物上面的污渍都可以瓦解掉、去除掉。
1: 哎，而且不仅说是薄的衣物啊，哪怕是厚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个毛衣啊、羊绒衫呐、我们也能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是，
1: 而且不仅清洁，我们还能有到抑菌除螨的效果。就这就是洗衣片的一个魅力了啊。
0: 是，现在我们有很多排队的观众，因为我提示我们的老观众，您熟悉东方购的订购流程，您就直接左下角扫码下单或者自动订购，我们在199上还能够额外给大家优惠5元钱。
1: 是，
0: 所以啊，自动订购优惠幅度更。大，而且我们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还是要人工接端，那没问题，你就坚持拨打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打通电话以后把你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你就有了东方购这样一个账号，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送到你那个收货地址，你可以啊直接产品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你只要今天订购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就可以了。
1: 对，
0: 不用今天着急忙慌，我怎么付钱呢？我要抢你们这个特卖的价格，我要拿试用啊，没问题，直接就是啊快速的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我们东方购是有这样一个服务的，
1: 没错，
0: 200多位顾客订购到了。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产品你可以多订一些，因为3年保质期，你以后在东方购常规节目几乎看不到这个产品。
1: 对，
0: 有试用，还有价格实包能够做到199元。我们东方购每年都是把自己过生日这个3-4月份庆生季的特卖的性价比价格优势给大家拉满。
1: 对，
0: 所以今天多订。放心买，3年保质期，每单独订购一组都会有这样的一包25片试用送给大家。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岔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岔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 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八分之一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怕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今天订购的观众非常的多，不仅我们有很多老观众，现在我们新闻频道调台过来，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会买，199元，看一下我前面啊，足足十大包哦，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鉴的洗衣片，而且总共是有到250片，3年的保质期，这个放在家里面，哎。薄薄的这么一大包，25片，就是薄薄的这样的一层哦。
4: 对，
0: 所以家里面不怎么占空间，而且我们今天组合里面这样的10包，就含有到一包是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4: 对，
0: 看一下我手上这边，我们今天是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的哦。这一包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就价值79元，等于说今天啊你就白拿一包79元。这个、哦。这一整包你用光用完，你对产品不满意没问题，这79元就当东方购给大家买单了，完全可以做到。放心试用，
4: 对，
0: 就是无忧购物。而且243位观众现在正在电话订购当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其实是给大家撕开了这样的一包，这样的一整包，我拿出来给你看啊，就这一包里面，你看厚厚的这样的一沓，这一沓你看，哎，就是像你看，每一片，都是你看清清爽爽的这样的洗衣片，
4: 对，
0: 不粘手的，很清香，但是你看这每一片，单独的一片，你就可以把它，你看，按照你的这个用量随意撕开。放在手洗这个盆里面，或者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用，它也很好撕。我们这个中间还有一个什么？给大家你看，
4: 哎，
0: 折好的有一个虚线的，非常好撕开。这个量很好控制，你觉得哎，半片我还嫌多，你还可以撕，对吧？撕个1/4，甚至于1/8，可能你就搓个小内衣呀，对吧？洗一双袜子呀，也可以。它这个用量你是可以随意来啊，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来随意撕的，很方便。我们先要给大家做一个洗衣件厚毛衣哦。
4: 好，
0: 这是一件白色的厚毛衣。
4: 对，
0: 如果这种厚毛衣很多污渍啊卡到里面，就是很多的粗纤维当中
4: 是
0: 会那个就是浸得很里面，不容易洗干净啊。
1: 你看，
0: 对不对？
1: 我这个饮料一倒进去，立马就渗透进去了，这就是毛衣啊。你要知道，很容易吸油、吸污、吸脏的东西。你看咖啡渍、饮料渍倒进去，你看深深的都完全渗透过去了。所以说你要知道这样的衣服要怎么做清洁呀？今天就用上我们的冰鉴的洗衣片，而且我刚才说了，像娇洁说的，我不需要每次要用一整片，我可以直接来撕扯，对不对？我用上一半，甚至我再撕一半都可以。这样的话呢，每次的成本可能就只有1-2毛钱。接下来我直接把它放在水里面哦。洗衣片大家比较担心，哎呀，溶不溶解呀？您看，快速溶解开来，您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水盆里面，一会儿会儿的功夫就能溶解出这样的一个细腻的泡沫。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哦，拿过来给观众看一下，这么脏了啊，我放进去。稍微搓一搓，你要知道啊，像很多的一些清洁产品的话呢，一些厚的衣服它可能洗得并不是很彻底，尤其是现在马上快换季了，咱们冬天的厚衣服是不是要收纳了？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明年拿出来它就会有一些发黄的地方，这就是由于你洗之前没有洗干净，然后隔年它就会出现一些发黄的污渍。但是今天您看

0: 正常的棉的衣服、麻的衣服，家里面化纤材质的、真丝材质的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1: 对，
0: 而且宝宝的母婴人群的衣服也全部都可以洗涤。而且这么多的材质、这么多种类的很多的物件当中，用冰箭洗片洗完以后，我们还有到很好的一个抑菌灭螨的作用。这也是很多大部分的一些，比如说洗衣液也不具有的。你看，我们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这个产品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它是有到大于99.9%的抑菌的作用。还做过灭螨实验，你看它的这个灭螨的数据啊，是达到了99.99%，都是有3个9、4个9的抑菌灭螨这个数据哦，所以它是啊，不仅是什么深层去污，还能够护衣护色，还能够有到抑菌灭螨的作用，
1: 对，
0: 所以它外面单一包的价格也贵啊，是不是啊？79元，
1: 对，
0: 今天东方购你买我们10包装只要199，单包才就10几块钱，
1: 对呀、啊，但是品质各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你在外面买的再多，没有任何的试用机会，但是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还给大家1包79元免费试用，这一包你用了觉得满意，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做到无条件的退款和退货的。
0: 是我们是特卖，
1: 是
0: 周年庆自己庆生时段的特卖，限时放送，而且这个平时啊也看不到这样一个价格和这个试用服务的，所以赶紧抢单，订购几组就会有几包的试用，产品3年保质期，今天趁特卖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出差旅行放在行李箱里面不占空间，很方便很轻便，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五六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擦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擦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1: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今天订购我们这个产品的所有的观众，不管是新老观众，不仅我们享受周年庆、我们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冰鉴洗衣片的价格优势，
1: 对，
0: 还能够拿一整包的免费试用哦。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新观众还没搞明白，今天确定是有试用吗？我真的这一包拿回家，我用了以后25片全部用光用完，我也可以退款退货吗？完全可以。所以我一直讲，今天看我们多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很幸运，
1: 对，
0: 因为也不是我们档档节目这个冰鉴洗衣片澳洲品牌的东西都给大家试用的。
1: 是，
0: 今天你看到了，你赶上了，前提就是你得打电话过来把订单给下了，你甚至今天先不用付钱，你订单下来以后把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还是先送货到你家里面，你开箱验货满意留下，付了钱以后直接当天就拿一包用。
1: 对，
0: 比如说晨曦，我用到第20几片，我感觉不满意，我可不可以退？啊，
1: 可以退的。
0: 我比如说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我到外面去比较价格，发现有别的渠道10包冰鉴这个洗片价格比东方购还便宜，我可不可以退？
1: 可以退。
0: 任何你对品质不满意，对于我们的价格你发现有比我们便宜的，都可以退。
1: 都可以退
0: 啊。甚至于说无理由，你就也没什么不喜欢，也没什么不满意，你就。

0: 怕是心情不好，你说这产品我不要了，一包免费试用，我用完了没问题，199我们一分不少的打回您账户当中，
1: 对，
0: 所以你就完全放心就可以了。而且3年的保质期，我真的觉得这个产品值得你放在家里面。它没有像什么洗衣液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对吧？倒出来那个量不好控制，对吧？就是它又是本身啊，没有用之前节省空间，一片一片薄薄的，带出去也很方便。
1: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很多朋友在说啊，我可能马上开春了之后啊，有一些出去旅行的计划，或者儿子女儿本来就是啊出差比较多一些的，你让他放上那么几片，放在他的这个旅行箱里面，
0: 就有
1: 这么快啊？
0: 就因为有试用，所以所剩名额不多的
1: 是的，所以说因为我们今天的试用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也只有在今天我们的特卖的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免费试用的机会。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每家每户都要洗衣服，尤其是天气转热之后洗的频率更高，所以说像这样的清洁工具啊，不妨今天你来感受一下，在全球都非常知名的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冰健的洗衣片，你用过之后你觉得好用你再留下来，不好用没关系的，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0: 对，外面10包要花到799，
1: 对，
0: 我们只要199，外面买一组10包的这个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4组哦。
1: 对，
0: 所以还可以免费的拿这个4包试用，先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一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现在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线路特别的繁忙，所有几乎在看我们东方购物节目在打电话的顾客都在订购我们本档产品冰健的洗衣片，澳洲大品牌四合一多效合一的，而且还能够深层去污特别好的这个洗衣片。
1: 对，
0: 今天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所剩的有这样一个试用名额的机会也不多了。其实我更希望是我们很多的新观众能够定下来拿到这一包试用，因为我们原来常规节目价格没有今天这么划算，老观众家里面基本上用完就买，用完就买，这是一个家里面的日常必备的一个消耗品。
1: 是，
0: 而且你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这个扫码下单，最后只有两位数，100套都不到，最后的97套了。而且咱们这个产品里面拿出来25片，就是每一片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洗衣片来讲，它这个面积挺大的，然后呢你看就是那种软软的，但是它是不怎么粘手，它是那种很干爽很清爽的一个质地。同时它是中间有一个折线，你可以随意的撕开，你想用一半或者用1/4都可以。而且我们今天速溶哦，我跟陈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我们把这个洗衣片就放在小小的一瓶
1: 矿泉水当中，
0: 水量不多，水温也不高，但是我们拧紧盖子以后，3下5除2就直接给你摇一下，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您看，
0: 绵密的泡沫起泡了以后，下面这个水的这个部分，几乎就完全没有这个片状的洗衣片了，全部就这么快就化开了，
1: 全部溶解了，
0: 超级速溶哦。
1: 所以说完全你不用担心啊，说哎呀，万一我洗完了之后它是不是会不溶解呀？
0: 对，
1: 或者有些残留在我衣服上啊，都不会的。最新的科技给到大家，溶解速度非常的快啊。
0: 是的，你按外面小80块钱左右一包，199，外面顶多买2包，我们给你纸包，我们给你10包
1: 啊。10包，
0: 对，直接去单组订购，直接就省了600元左右。
1: 对，
0: 关键里面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这个机会哪怕原来试用的这个机会，哪怕原来我们特卖卖到199，原来几乎都没怎么试用。
1: 是，
0: 今天是特卖的价格又划算，199，10包250片，还有试用额外一包给到大家。所以你拿到10包，先打开里面的一包，先用起来。
1: 对，
0: 不满意全额可以退款退货，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赵金。在接下去呢，给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的肉松了。在这个季节呢，你吃这种肉松是特别的恰如其分，因为呢，欢喜吃泡面，那么泡面侬不好只有吃泡面，那阿拉过眼啥呢？你就过点肉松吃吃了。今天呢，为了向您更好推荐那么好的商品呢，我还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雅玲请到了节目的现场啊。雅玲你好，
1: 赵金好。
0: 我们的构成是怎么样子的呢？首先大家都知道西区老大房，
1: 中华
0: 中华老字号，对不对？来，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罐的价格199，
2: 超便宜耶！
0: 199，
2: 一罐是100克。
0: 是的。
2: 然后你说，哎，为什么我拿在手上100克居然有这么多？很多肉松可能100克只有这么一点点，或者更少一点点。
0: 是。
2: 因为我们今天叫做猪肉酥啊。
0: 是的。
2: 它的草制工艺呢，跟传统那种肉松草制工艺是不一样的。
0: 一点点不一样。
2: 对，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
0: 对，
2: 好吧？翻过来之后，很多爸爸妈妈现在都知道了。如果要买相关的这些什么肉松啊、猪肉松啊等等，我就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你是纯的肉松还是有添加剂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粉啊加在里面，我们首先来排第一位的是什么？猪肉。而且我们拒绝用冷冻肉，好吧，都是冷鲜肉。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没了
0: 没了
2: 没了。
0: 是的，
2: 就是没有其他的什么淀粉啊，其他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粉啊之类的。
0: 我们来说一说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第一位是什么？
1: 猪肉。
0: 猪肉。因为千万朋友们，肉松嘛，它还要后期还有调味啊什么的。冰鲜的猪肉，
1: 哎，我们老大房
0: 看到没有？冰鲜的猪肉
2: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用如此好的猪肉，我们来帮你做到的猪肉酥、猪肉松，它其实有点类似于福建那种油酥松，有点类似啊。
2: 对，
0: 我们这不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那点差别。我来吃可过的应该想，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再来，千万朋友们，我们怎么样呢？
2: 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
0: 我们是什么呢？
2: 我们只选。用猪肉，
0: 只选用猪肉，所以品质方面它是很重要的。
2: 来
0: 再来，好，没有什么
1: 豌豆粉，
0: 没有什么
1: 淀粉，
0: 没有什么
1: 蓬松剂，
0: 没有什么
1: 防腐剂，
0: 没有什么
1: 香精，
0: 没有什么
1: 色素，
0: 全都没有，
2: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连肉松啊，肉松它的配料表我都敢给你看，
2: 对，
0: 有多么的干净，
2: 对，
0: 是不是？来，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来看看啊。
2: 不开封前提下，12个月保质期，新品首发，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好吧？我们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0: 你拿着，
2: 好的，你帮我拿着啊。
0: 好，
2: 上面呢，它这个开口呢，我觉得也蛮贴心的，是个软，哎，是个软盖，
0: 是的 ，OK 吗？
2: 不好意思
0: ，OK 吗？
2: 开太快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回家之后你拿个小剪刀或者什么也可以，对吧？就是不要像我这个样子太出手出脚了，笨手笨脚的。
0: 没关系的。
2: 倒一下看看啊，猪肉酥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它没有那么的油腻的感觉，
0: 对
2: 吧？然后呢，没有很压秤的水分在里面。
0: 它呢，我觉得哈，我说句大实话，介于太仓肉松
2: 和
0: 油酥松
2: 对
0: 之间的。猪肉酥，
2: 对，所以你看，我其实筷子在扒的同时啊，我能感受到这个猪肉酥沙沙沙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2: 就这种沙沙沙拉这种感觉，而且你看倒出来之后，你推进的看它的质感，
0: 好足啊，
2: 对，哎，我还没挖完呢，100克，你看这过泡饭，你给过几个早上泡饭了，是不是？
0: 做个什么寿司这些都很好吃，
2: 对，可以，中午的时候炒面条也可以来一勺，对吧？
0: 看到没有？点吧，点吧，对不对？真的很赞，所以，
2: 空口吃，哎呦，小时候那个吃肉松，小时候要是把肉松当零食吃，可幸福了，好吗？
0: 听到了吗？
2: 听到，咔嚓咔嚓。
0: 我在咀嚼的时候，它就那种咔嚓咔嚓，它就是我喜欢吃那种肉松这种质感。
2: 对，
0: 看到没有？
2: 对，就是又很香。但你知道香其实它不是靠香精的香，对吧？也不是很多的一些调味料什么东西在里面的啊。
0: 我用后边啊，因为前面我吃过了。
2: 来，
0: 然后呢，我说后边我给你稍微来边里边来一点。
2: 我特别喜欢今天这个粥。你看
0: 可以吗？
2: 因为今天天气其实很热，大太阳比较小心，很热，我就喜欢这种粥薄一点的，
0: 我喜欢直接吃。
2: 哎，然后这个带一点我们今天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这个猪肉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它入到汤里面之后就化开来了，就化开来了，所以年纪大一点的牙口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都可以放心吃。
0: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哈，它是那种吃下去是那种脆脆的。然后带一点点甜甜的感觉，但是呢，它不是很咸，
2: 不
0: 是很咸，对不对？所以脆脆的、酥酥的，所以它是什么地方出品的呢？西区老大房出品的，所以呢，我觉得它的品质，它不会为了我在东方购物，我给你做一场节目，
2: 对，
0: 我就帮侬喊母狗
2: 啊，不会，
0: 这不会的，这不会的，好不好？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呢，因为我们是一个618大促，所以618大促的时候，你无论凑单，你无论下单，对不对？它其实都会很划算。亲爱的观众，8008008000，手机用户0215111，直销0。

0: 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换线处于全线的忙线当中。
1: 你看，
0: 如果说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的话呢，你就赶紧使用自动订购，
1: 一定要给他带来一个好吃的肉松，就老虎阿拉撒还念火星城啊，也要捏捏底咪咪啊，然后呢又不是很咸，
0: 对，也不是很油，它不是那种看牙子，
1: 不是，
0: 对不对？它不是那种嵌牙的，
1: 晶晶拉拉，
0: 它是那种脆脆的，你吃下去，我刚刚在吃的时候，雅玲她都能听得到那个声音，脆脆的这种声音，是不是？所以看到这里，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呢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下的观众800070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9。

0: 今天新品首发，如果以后你来买七罐哦，就这样七罐就是一百九十九，加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呢，待会回到我们节目现场给大家看啊，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订购，第一种方式拨打手机5111999000，51119990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赶紧扫码进入到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这个群里边，这个群里边呢就是给大家专门解决问题，解决方便行方便，
1: 对，
0: 大开方便之门怎么方便？有的时候你要去找一样商品，你觉得很烦，
1: 对，
0: 你直接说我要老大房猪肉松，
1: 是，
0: 我要老大房猪肉松，你就直接在群里面打，我们就有很热情的客服的小哥哥小姐姐，然后呢，
1: 给你丢链接，
0: 再给大家丢链接，哎，我们的每周二会有我们的演播室开放日，也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那

0: 还有十三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一百二十多，一百四十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十三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一百二十多，一百四十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录、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
0: 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1: 没有，
0: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

0: 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朋友已经率先选择到了它。今天再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今天这个构成，今天这个构成卖得好。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新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
1: 试探一下，好吧？
0: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猪肉，
1: 冰鲜
0: 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

0: 开来，
1: 是
0: 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1: 是的，
0: 嗯，一来克，来吧，
1: 掰就好了。
0: 好了，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听，
1: 你看到没有？
0: 看这个颜色，看这个颜色，
1: 哎，特别的棒。
0: 这不是，这没有任何人工色素啊。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
1: 对吧？
0: 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1: 看到有有有有有，
0: 对吧？你看这筷子撑在后面，
1: 是的，
0: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1: 是
0: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1: 我也喜欢，
0: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1: 你还喜欢怎么吃吗？
0: 嗯，
1: 苏打饼干
0: 可以，
1: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0: 嗯，对，可以，
1: 放点肉松上去。
0: 对，
1: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
0: 嗯
1: 嗯，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
0: 嗯，
1: 在这个季节呢，现在泡饭就清凉一点，
0: 哎呀，
1: 不要那么的腻。
0: 这个猪肉说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1: 很好，对不对？
0: 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1: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0: 来吧，
1: 不好意思，199七罐，
0: 嗯，
1: 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0: 对，
1: 100克，足足100克，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0: 了，来，
1: 嗯。
0: 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1: 是
0: 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1: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99005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0: 要快一点，
1: 我要猪肉松，
0: 对
1: 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
0: 好嘞，
1: 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0-7088000，手机用户2151-1199000。

0: 好，我们现在只剩下六分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你看啊。
1: 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好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千万就别排队，
0: 这个货没有货了，这个货没有货了。它是什么？它是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全新登陆到我们的东方购物，给大家吃的一个很好吃的肉松。
1: 老大房的全新品，
0: 是不是？
1: 新鲜记住，
0: 今天记住订1999的100克这么多量哦。没错，最后的六分钟时间了，相关朋友1740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下的观众8000，手机用户0210991999。

0: 全新品首发哦，
1: 真的，它跟着我们的猪肉松还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0: 对，
1: 因为呢，它会稍微有点那么嘎吱嘎吱的脆感。
0: 对，你那个形容特别好，建议于泰康后松跟福建游松松之间的口感。
1: 是的，
0: 它没有那么硬，它也没有那么油的感觉。
1: 是的，
0: 可是呢，你说我不想吃太油腻，那么你可以试试我们今天这套组合。炒着的火候啊，工艺啊，时间啊，都是把握的特别好的。
1: 没错，所以呢，现在就是什么都好，就是和炒。
0: 那是一起的，
1: 无说一说好不好？
0: 一抢的太厉害了，无什么来很关键。然后呢，品质到底怎么样？有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在里面？那么好吃，对吧？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而且12个月的保质期是没有防腐剂的。 更深一些，然后会油脂感会比较强一些。
1: 是的，
0: 我们大夏天不想吃那么多油，对吧？
1: 没错，
0: 我们没有那么油啊。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一口猪肉酥，
2: 一口泡饭。
0: 今天可以敞开吃，因为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25块钱，而且很香哎，就是大夏天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我其实今天中午饭吃的特别多，但是刚刚配着这个猪肉酥那个粥我还把半碗给喝掉了。
3: 我午饭没吃，
0: 那你多吃点，
3: 因为我早上
0: 再给你加一点。
3: 我早上去直播那个汤包，我吃了好多汤包，
0: 就是都是好吃的东西，就是好吃的东西你会发觉自己的胃口就开了。有的时候明明是不想吃，对吧？像家里面是不是天热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是这个，哎呀天哪那么热，今天没有胃口，算了，中饭不吃了，算了，晚饭不吃了。你可以试试看，对吧？让自己的胃口打开一下啊。
3: 好吃，真好吃。
0: 来，新品首发，直播时间不多了，只有3分钟的时间。回家去拌粥，回家拌皮蛋，回家做三明治，回家做这种什么饭团，都可以的啊。最主要是小朋友也要放暑假了吧？
1: 没错。所以说看到这里呢，那我们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好不好？15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
0: 对，
1: 亲爱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21511199900。排队等的当中，我们只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夏季好东西，对不对？什么夏季的好东西呢？就是清凉的，对不对？没有那么油腻的，
0: 就是
1: 配泡饭吃特别好吃的西区老大房的
0: 猪肉酥。对，就是想吃肉，大夏天又不高兴自己做，想吃肉又觉得有点太过于油腻，你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全新品带回去啊，口感介于太仓肉松跟油酥松之间的口感，没有那么硬，好咀嚼，对吧？也没有那么油，它是属于比较清淡型，但是呢口味是符合上海人口味的，
1: 冰鲜肉做的，
0: 对，
1: 不是冷冻肉做的。凑单活动你也是可以参加的，你说这是不是凑单神器？
0: 送给大家了，
1: 是不是凑单神器？
0: 是的。
1: 哪家哪户不吃肉松？
0: 对，
1: 有吗？
0: 对，
1: 有吗？
0: 好像没有，
1: 真的很好吃。所以看到这里呢，那我们继续把时间先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记住，现在七罐装的大组合我们卖的是更好一点，
0: 对，
1: 199元七罐，199元七罐，但是有100多位的观众朋友在电话排队，可是我们只剩下最后的12组现货了，只有最后的12组现货了，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是先到先得。
0: 是，
1: 下的观众把0708800手机用户聊15111999000。时间了，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告诉给大家啊，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现货非常少了，所以如果说呢你喜欢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的话呢，冰鲜的猪肉，
0: 对，
1: 没有豌豆粉哦，
0: 没有豌豆粉，
1: 没有色素哦，
0: 没淀粉，没有蓬松，
1: 是的，
0: 无防腐剂，无香精，
1: 没错，那就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喽。

0: 感谢12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个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家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对，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下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9001990000。

0: 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最后告急，被毁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朋友您率先选择到了它。今天再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真的这个构成，这叫这个构成卖的好。中华老字号开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先去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看一下，好吧？
1: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
0: 冰鲜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1: 是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0: 是的，看一管，一来一客，来吧，
1: 掰就好了。
0: 好了，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1: 是的，
0: 对不对？嗯，你听看到 出来，对吧？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1: 看到有，哎，
0: 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1: 是的，
0: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1: 是
0: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2: 我也喜欢，
0: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2: 你还喜欢怎么吃吗？苏打饼干
0: 可以，
2: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0: 对，可以，
2: 放点肉松上去。
0: 对，
2: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现在泡饭就清凉一点，不要那么的腻。
0: 这个猪肉说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2: 很好，对不对？
0: 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2: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0: 来吧，
2: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0: 对，
2: 100克，足足100克，
0: 对，
2: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0: 了，来，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2: 是
0: 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2: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99005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0: 要快一点，
2: 我要猪肉松，
0: 对
2: 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
0: 好嘞，
2: 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1-9900。

0: 好，接下来六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你看啊。
1: 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所以排队的不要排队了，想办法进群，对吧？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APP抢单啊！
0: 是的，亲爱的观众，8000-8000，手机用户聊1519900。

0: 现在不是一百二十多，一百四十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实在不认识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一百二十多，一百四十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遇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2: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

0: 看泡沫，我们现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百位的观众朋友，您率先选择到了它。先在给大家来看构成啊，真的这个构成，现在这个构成卖得好。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先去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看一下，好吧？
1: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
0: 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1: 是
0: 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1: 是的，
0: 看一管。 来吧，掰就好了。
1: 好了，
0: 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0: 是的，
1: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0: 是的，
1: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
0: 就是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1: 我也喜欢，
0: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1: 我还喜欢怎么吃吗？苏打饼干
0: 可以，
1: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0: 嗯，对，可以。
1: 放点肉松上去。
0: 对。
1: 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趁它泡外就清凉一点，不要那么的腻。
0: 这个猪肉酥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1: 所以现在有一百四十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讲啊，
0: 来吧，
1: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0: 对，
1: 100克足足100克，
0: 对，
1: 对不对？
0: 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1: 来来来来来，嗯。 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关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1999000，51119990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记得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啊。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0: 要快一点，
1: 我要猪肉松，
0: 想老

0: 生活乐在东方，养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养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养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养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好，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刚刚过完了夏至和端午啊，是时候吃一点新鲜的南北干货了。我们带来什么呢？东宁的有机黑木耳，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一起分享我们的老朋友福州，你好，福州。
1: 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我们东宁的润香的有机干木耳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爆品，每次见到大家都会狂买。为什么？因为它是东宁的，东宁是黑龙江东南部的一个小镇，那个地方呢没有高铁，也没有机场，就是有点与世隔绝，但是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种黑木耳，
0: 是的，
1: 而且那个地方有一个称号叫做世界真那个食用菌之乡，所以你想它的品质有多好，今天价格特别划算，大家千万别错过。
0: 是的，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啊，因为的话今天是特卖的一个组合，来看一下小组合和大组合。小组的话是我们的十包带回家，每一包是50克，150块钱啊。大组合的话，你来看一下，更加优惠了，199是多少袋？16袋带回家哦，每袋也是50克。是的啊，这个的话性价比要更加的高一点点
1: 了，非常高。所以像这种东西它很能放，它有18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大家就放心的买我们的18包的一个组合就好了。
0: 对，
1: 这样的一包一包，大家别小看它，这一包是50克，但是我们的泡发比高达1:15，也就是50克大概能泡出将近2斤的那个就是泡发以后的木耳。
0: 对，
1: 然后它有很多的这个标志，大家一起来看看，尖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标识，包括到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一定有这个 GI 标。另外我们还会有有机农产品的一个标识，所以它既是地标产品又是有机产品。
0: 是的，
1: 这边直接告诉到大家它是有机的，有机直接写在我们的标题上面，
0: 对，
1: 润香有机东宁黑木耳，它的配料表就是黑木耳，我们真真正正的有机黑木耳，不搞什么增重了以后再晒干那一套，我们就是自然的湿水晒干，没有加任何这里面也没有放任何的什么干燥剂啊那些东西。
0: 是的，
1: 然后18个月的保质期，一等品一级品啊，写在这边，品质非常非常的好，它的产地就是黑龙江东宁绥阳镇黑木耳产业集群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好。这样的一包是50克，50克可以泡出大概750克左右的新鲜木耳，所以我们这一包你可以吃上3到4次，甚至可以吃5次都没问题。
0: 是的，我们的泡发比是1:15，15斤的鲜木耳仅能够出1斤的干木耳啊！而且的话，我们为什么说今天的木耳品质那么好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一年一茬的东北黑木耳，然后您看的话，东宁这个地方啊，地理位置特别的优越，
1: 对，
0: 而且我们选的是什么优质的菌种，并且是椴木去自然培育的，人工去帮您筛选，而且的话是给您晾干之后，给我们每朵的干木耳是3厘米之类的啊，
1: 它是没有任何的什么根呐、
0: 对，
1: 基本上都是肉嘟嘟的，厚的就像那个猪耳朵一样，我们一起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对，是的，这个是我们泡发之后样子啊，
1: 是
0: 每一个都是非常的肥硕啊 ，QQ 的，看到没有？
1: 对，哇，真的就像那个厚实实的猪耳朵，没有我们平时觉得下面木耳一定会有的很长的那个根呐、
0: 对，
1: 或者是很粗的那个东西，就是从里到外都能吃。你看，就随便拿一个，你觉得这下面是根吗？不是根，它就是很厚实、很厚实的这一朵的这个感觉啊。
0: 对，我们是去了根的，
1: 对，去了根的。然后我稍微给大家就是撕开来看一看它的这个厚度啊，就非常非常漂亮，真的。
0: 哇 ，QQ 弹弹的
1: ，QQ 弹弹，这里面像那。

0: 那个天鹅绒一样，特别特别的厚实，所以大家真的，你拿回家以后，你看它背面是这种瓦青色，然后正面是这种去黑的一个颜色。如果你在市面上看到那种比较劣质的木耳，它的正反两面都是去黑去黑的。
1: 对。
0: 但是我们正反两面它的颜色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分。然后在这个你觉得像是根，但是其实是非常好吃的这个泡泡的猪耳朵根的这个
1: 朵形，这块是最 Q 弹的位置了。
0: 胶质很足，但是它不是胶原蛋白啊，它是很好的果胶，不溶于水的那些果形的纤维，所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特别友好。
1: 是
0: 的。所以为什么吃木耳它的那个热量特别低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你吃2斤的木耳，你得到的热量都没有吃一碗大白米饭
1: 的多。真的是的。所以说夏天为什么说更适合去吃点木耳呢？
0: 是，
1: 你说管控身材的要吃一点，对不对？肠道不太舒服的也吃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
1: 我们的话木耳有很多的做法，可以做凉菜，对不对？热菜都是可以的。
0: 哎呀，弄点那个，现在不是世界杯嘛，我们拌点凉菜，小洋葱丝儿，然后一点香菜丝儿，然后我们把这个小木耳给它泡发以后，对，我们泡发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因为它不是那种就是增重过后的木耳，泡30分钟啊20分钟就好了。我们是自然失水的，所以大家尽量给它稍微泡透一点，它的那个果形是非常非常厚实的，然后跟着我们其他的那个菜一起吃，口感特别的好，嘎吱吱嘎吱吱的啊，
1: 真的
0: 又脆又。
1: 我觉得夏天啊，就我俩就不用那啥了，来吃
0: 吃
1: 起来吧，好吧、
0: 嗯？
1: 因为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人会没有胃口，就感觉吃什么油腻的会吃不下去。但是来点小凉菜，那可不一样了，对不对？
0: 口感太好了，很肥美。你说一种植物，它能用肥美来形容，它肉好厚啊，
1: 我跟你讲，对不对？它那种就是咬一下咬一下那种声音，在我脑子里边。特别的响，而且好香，好好吃，就那种 Q Q 弹弹的口感。
0: 而且佳佳，你有没有从小听妈妈说，就是木耳对身体很好？有一些人群要多吃，比如说经常在雾霾里面工作的人，还有老师经常要写那个粉笔字，还有剪头发的那个理发师傅，不是老在那个粉尘呢、头发渣儿里面工作吗？这种人群一定要多吃黑木耳，黑木耳对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哇，真的好好吃！我觉得黑木耳不仅仅是对身体好，主要它吃起来也真的很好吃、
0: 好吃，
1: 对吧？
0: 所以它叫。素中之荤是有道理的，吃起来很像荤菜，很像肉的口感，
1: 好香，真的。先给朋友们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吧，然后我俩在一块儿
0: 再吃，
1: 再吃啊。今天的话，两个组合，大组合和小组合。如果是人口多的话，我建议您直接去拍大组合，为什么？大组合要更划算。
0: 对。
1: 小组合是150块钱，十袋带回家，每一袋的话15块钱左右啊。那我们的大组合来看一下，是199，16包带回家，
0: 对，
1: 每一包是50克。你这样一算的话，一包就在12块左右哈，这个价格，
0: 这个划算。这一包12块钱，你能发出大概750克左右的鲜果
1: 儿，
0: 然后这一。12块钱，你买到的是有机产品，买到的是有农产品地理使用标识的，买到的是有 GI 标的，所以大家放心，今天花钱少，但是品质太好了。
1: 是的。
0: 吃过东宁的木耳，吃过我们润香的有机木耳，别的木耳你都吃不下去了。
1: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夏天多吃点木耳是很有好处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耳呢，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吃，而木耳我们知道它有一个肠道清道夫的美誉，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木耳当中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的这种果胶，而这种果胶呢，它的溶水量大，具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另外呢，这个木耳的能量呢也非常的低，想要瘦身的妹妹也不要错过。
1: 木耳含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和维生素，秋木耳中还含有丰富的胶质，对人体消化系统有良好的清润作用，是特别好的养生食材。

0: 有时候真觉得啊，东北黑土地真的是养出了不少的好东西。
1: 哎，真是，
0: 那边的人也漂亮，
1: 对对对，
0: 是吧？人杰地灵的大高个儿。然后你说木耳品质都这么的好，这么好吃啊。嗯，
1: 对，是的。那你如果你到东宁的话，你发现其实你要走很远的路，因为那边没有机场，没有高铁，就是离边境线非常非常近的一个小地方。哎，但是它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你去过那个重庆解放碑没有？它入口的地方就有一个像解放碑一样很高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然后就把东宁的特产全部刻在那个碑上面。
0: 哦，真的？
1: 对，他就会说它是世界食用菌之都，然后是，对，中国黑木耳
0: 之乡
1: 第几县这样子。
0: 哦，真的？
1: 对，不要讲绝对词嘛，对吧？大家就可以自己去查一查。所以全世界全国都认，就很认东宁黑木耳的这个地位。为什么？人家产地就是这样，风水宝地。
0: 是的，
1: 它叫东北江南。
0: 哦，
1: 对，它是那种
0: 塞北小江南。
1: 塞北小江南，它是那种就是气温差异很大很大，很适合木耳来生长。然后你去那边看啊，那边的稻子也好，木耳也好，它是没有什么井去挖水浇的，它全靠自然的灌溉的山泉水活水流下来浇灌这个木耳。你说它能不好吃吗？
0: 真的，
1: 而且能达到有机的标准。
0: 是的，是的。我发现啊，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真的是很会享受。
1: 对，
0: 就是买各种的食材啊，它真的是就是会挑选好的。
1: 嗯，
0: 像东北的黑木耳啊，这个要选择什么呢？有机认证过的，
1: 对对对，
0: 地理标识认证过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话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证书在的，全部都有啊，所以您不用担心。而且今天是什么？我们是特惠组带回家，秒杀的价格啊！今天的话，两个组合，大组合和小组合，更建议您去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的话更加划算嘛。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木耳这种东西的话，你夏天吃的其实也是挺多的。
1: 哎呦，佳佳，你说像我们女性朋友，就是有时候嘴巴很馋，然后吃完了以后呢，又觉得很有负罪感，那你就吃木耳，吃木耳。我跟你讲，你一点负罪感不会有。为什么？你吃两斤，你吃不下吧？你一天都吃不下两斤吧？
0: 真的。
1: 但是比你吃一碗大白米饭的热量要低，
0: 真的，
1: 所以你就可以敞开吃，而且它吃了以后它很有饱腹感，它不会让你吃一会儿又饿了。木耳它的吸水性非常强，它到了你的胃里面，它膨胀到很大，让你觉得哎呦我好饱啊，其实你摄取的热量特别低，你说这是不是掌握了一个 bug？
0: 真的真的，而且的话木耳也是一个有百搭的食材嘛，
1: 对对对，
0: 它就是炒鸡蛋啊，拌个凉菜啊，做各种食材都很搭，
1: 咸的咸的都好吃，
0: 真的都好吃，
1: 糖醋还好吃，
0: 是的，
1: 糖醋的好吃，
0: 然后鸡汤也好吃
1: 哦，对，煲汤炒菜糖醋，哎呦怎么吃怎么好吃，特别是它对身体还很有用哈。果胶的含量，然后哦对了，它的铁含量还非常非常的高。
0: 哦，真的？那可以，我觉得很多的女士想要去补充一些铁元素的，可以多吃点黑木耳。
1: 而且你知道它的含铁量它还很神奇，它不像植物里面的二价铁，它其实比较偏向于动物肝脏里面的三价铁，更好吸收。所以我觉得木耳这真的是一个老天爷赐给我们的好东西啊。
0: 是的，所以今天的这个组合构成的话，我觉得很建议大家去推一个大组合。推一个大组合的话，你说家里边人口多一点，或者我们分享一些啊，也没有任何问题的。16包，并且梅雨天气来了，也不会说一个大的一个包装打开之后会浪费会潮掉。我们都是一包一包的50克啊。我们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000。

0: 耳，这叫秋耳。
1: 哦，这有什么区别吗？跟咱们平时买的那个木耳？
0: 这个木耳，咱们平常买的那种就是普通的木耳，它朵特别大。
1: 对呀、啊，
0: 但是你看我今儿泡出来这个
1: 很小朵，
0: 每一颗还不如耳朵大呢。
1: 对呀、啊，
0: 非常的小巧，非常的紧实，而且呢，我选的这款木耳就是它的这个儿差不多都是这么大，
1: 然后比较匀称，哎，
0: 非常的匀称，而且颜色色泽差不多也都是一个样的。你看旁边的这小碗，
1: 这个小碗啊，
0: 陈宇，这是它甘蔗的时候的。
1: 这么小能泡这么大
0: 一个效果，这是它泡发出来的效果。
1: 哦，这不错。哎，
0: 它这泡发比例是1:12。所以我今儿给大家选的这木耳，我跟你说，好吃不贵，这不贵体现在哪儿？它得是有效率，泡发有效率。
2: 这个木耳是真的很好。
1: 今天这个木耳我看起来，它首先厚，够厚了，对吧？然后我看着切起来，这个脆度也是够的。
3: 我们俩在这儿就是吃着正香着呢，
4: 对对对对对啊，
3: 就是刚刚嘴巴我俩一个都没有停，我说哎我这个好吃，他说哎我这个呢那个好吃啊，
4: 对的，就是太好吃了停不下来，而且这个点儿我们吃了以后身体一点负担都没有，它的热量非常非常的低啊，
3: 所以好香，
4: 随便怎么做怎么好吃。那如果你喜欢点重口的，放点辣椒，放点红油，对吧？喜欢醋的，对对对，
3: 这个菜朋友们大家看一下，
4: 红油的，这个是个特别特别的有食欲，朋友们，这种天气又很湿，又觉得对特别的那个没有胃口，咱们就来点辣的，来点酸的，非常非常好吃。关键是你看它多 Q 弹呢，多厚实，这个嚼着嘎吱吱嘎吱吱，真的有那种很脆的声音，嚼在嘴里面都特别过瘾啊。
3: 是的，真的，好的木耳吃在嘴巴里边，其实你能感觉到它不是那种烂的，不是软烂的那种口感，它是嫩嫩的 QQ 的弹弹的，因为把那个根给去掉了嘛，根的那个部位是比较粗糙的，
4: 所以口感会比较差。感觉
3: 哎，真的比果冻还要弹一点点，就弹牙的那种感觉，
4: 弹牙
3: 很有口感，很好吃啊。今天的话，我们两个组合，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啊。如果说人口比较少的，可能吃不了那么多的小组合，你去买买也是可以的。但是说性价比来说的话，肯定是大组合要高啊。小组合150块钱是50克一包，一共有到10包。然后呢，大组合我们来看一下。199块钱啊，16包带回家，一模一样的品质，并且的话是帮您这样子50克50。

0: 非常的齐全，说明它是当地的正宗的东宁的有机产品，这样的东西才12块钱一包，你说划算不算？
1: 真的很划算，
0: 12块钱不是值50克而已，它的复水以后1:15的泡发率，一般来说哈，差一点的木耳，比如说农户他给你搞了一点增重的把戏，然后再晒干，你再给它泡发以后，大概是1斤能泡6到7斤，但是我们1斤能泡15斤，我们没有做任何增重的把戏，因为我们是有机产品嘛，做不了那些就是作假，我们也不屑作假哈。
1: 是的，
0: 我们直接湿水以后干了以后，也不在里面放什么防腐剂或者是什么吸潮剂，有一些木耳里面它一定要放吸潮剂的，我们不用，我们就是很干。
1: 是的，我发现我们这个打开之后是那种满的那种清香味儿，真的。我们这边的话有一个对比的，这个的话我刚也拿起来闻了，你一闻，我跟你讲，一闻你就知道了，
0: 酸味儿
1: 是吧？这是酸的，
0: 就是做的不好的啊，观众朋友，您回家看看你的木耳，你要是对它有怀疑，你闻它有酸味，然后你用舌头，你别舔啊，
1: 我不舔，
0: 你回家用舌头舔一舔，它有甜味儿。它用了很多东西去就是
1: 熏制它，
0: 对，甜起来是甜的，闻起来是酸的。
1: 而且它这个还是有保留这个根所在的，是不是？
0: 这个根很占地方，很占秤哦。你把它一泡发起来，这个地方吃不了，
1: 看
0: 然后还花钱买。
1: 哎，我们的都是一朵一朵这样子的，鲜木耳去给它子这样子去晒干之后的样子，
0: 是
1: 把根给去掉了。而且的话，一闻就是那种天然的清香味儿，木耳的清香味儿。
0: 泡干就是
1: 泡发
0: 是这么点儿，但是泡发之后，哇，像那小蒲扇一样。这是它的反面，是那种瓦青色，然后你看它的正面是那种去黑的感觉，正面就是这种亮光的感觉，像绸缎一样的感觉啊。
1: 又看这个 Q 弹的程度啊，
0: 反面就是这种天鹅绒一样的一个质感。很多朋友说这不是根吗？这真的不是根。大家吃过那种杏脯没有？杏脯啊，那种果脯，就是那种胶质很浓的那种杏脯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所以真的好吃哎，朋友们，你看我轻轻的就可以把它撕开。你想，你平时吃的时候、嚼的时候，那种看在你的牙齿上、
1: 嘎吱嘎吱的感觉，
0: 对，舌头上 Q Q 弹弹的感觉，这品质太好了，没有根，就是这么点点大的那个木耳，吃起来正正好好，特别好吃。
1: 你现在这么一说，我又想吃了。我跟你讲，我这个木耳啊，真的是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的一个食物，
0: 是
1: 凉菜、热菜都好吃。就这个小凉菜啊，我跟你讲，欲罢不能吃起来。
0: 是是是，
1: 就很简单，它不需要你考验你什么厨艺之类的东西，对吧？
0: 夏天吃，然后呢，你又不用弄得满头大汗的，在厨房里面全是油烟的，对不对？你把它泡发之后就直接凉拌就可以了，真的超级好吃。哇，刚才超大一盘，大家看到吧？被我跟佳佳两个人吃到就只剩半盆了，真的太好吃了。你看每一朵朵心都很饱满，圆圆的。像猪耳朵一样，
1: 真的
0: 都很 Q 弹，都很饱满，都很蓬松的那种感觉啊。
1: 它那种 Q 弹的感觉，就是你一嚼，我跟你讲，刚刚你在说话，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因为我那个脑子里边就是在我咬的那种声音，脆脆的 ，QQ 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木耳我们还可以做热菜，刚刚我们做了一道鸡汤，哇。鸡汤做木耳也是很好吃的啊！平常呢，你说夏天的时候清补嘛，清补熬一点鸡汤上来，然后放一点鲜木耳，我们的蘸干木耳进去，对不对？又好吃，然后鸡汤又好喝，木耳对不对 ？QQ 弹弹的。
0: 哎，
1: 特别的香啊，
0: 特别能够吸到鸡汤里的鲜味儿，然后一个一个像那个小元宝一样，你吃到嘴里它都会爆汁儿，它的那个鲜味啊，它的那个纤维啊，能够把鸡汤的鲜味儿都给吸进去，然后你一吃就好像一个鸡汤炸弹一样，一下在你嘴巴里爆汁儿，太鲜美了。木耳真的是好东西，对身体又好，对那个热量摄入又特别的少，然后维 B 呀、铁呀，各种的微量元素、营养素含量又那么的高。
1: 真的，我跟你讲，有这个木耳，我就对这个鸡汤都不感什么兴趣了，
0: 鸡都没有，
1: 就想吃一口这个木耳啊，因为鸡汤里的木耳更能激发它那个就是那种鲜的味道，
0: 对的，
1: 好好，
0: 真的，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买，我们大概一年就直播两次左右，我记得去年也是我跟佳佳直播的，
1: 对，咱俩
0: 起码6-7个月之前的事儿了，
1: 好久没来了，
0: 好久了，真的是这样子，
1: 所以我觉得
0: 鲜的不得了，
1: 炒一个蛋，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好好吃的，很多小朋友绝对是特别喜欢这道菜的，对吧？
0: 太棒了，
1: 和蛋在一块儿，是不是和凉菜一起炒一炒？
0: 好漂亮哦，
1: 特别的好吃，
0: 黑色黄色在一起，蛋又是那种软软糯糯的，这个木耳又是清清脆脆的。
1: 是的，
0: 口感特别丰富，
1: 真的很好吃。我俩真的是就是一停下来啊，就一直在吃。今天呢，我们的木耳是保证什么？保证没有任何的硫磺熏制，保证是正宗的东北黑木耳，
0: 对，
1: 保证无添加，
0: 无添加，
1: 所以大家可以吃的完全是放心和安心的啊。而且你自己想啊，这个6-7个月没来了，对吧？你家里边的存货应该也吃完了吧？
0: 对，
1: 是时候补上一点新鲜的了啊。
0: 保质期买2组3组都没压力，
1: 对的啊，直接买我们的大组合吧。小组合我就不介绍了啊。大组合来看一下，199是16包带回家，每一包是50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小包装，你看到没有？有这样的塑封口，
0: 可以泡出750

0: 时刻的鲜木耳，
1: 很多很多啊，所以的话也不浪费，咱们吃一袋来泡一袋就可以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木耳呢，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吃，而木耳我们知道它有一个肠道清道夫的美誉，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木耳当中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的这种果胶，而这种果胶呢，它的溶水量大，具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另外呢，这个木耳的能量呢也非常的低，想要瘦身的妹妹也不要错过。
3: 木耳含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和维生素，秋木耳中还含有丰富的胶质，对人体消化系统有良好的清润作用，是特别好的养生食材。
4: 秋木耳呢，对于这个女性朋友啊，包括这个男性朋友的这个补血跟补铁，能够起到非常好的这个帮助作用。根据这个科学的调查跟统计，咱们这个秋木耳当中的铁元素，比方说是同样克重的，它的含量是猪肝的7倍，是菠菜的20倍之多。就对于这个男士女士的这个补铁来讲的话，会非常的有帮助。

0: 哇，我再次感叹啊，这个东宁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好山好水。
1: 对，
0: 它能够出好的木耳，而且你说东北那边人杰地灵，人也漂亮啊，
2: 是的，而且东宁的木耳就是他们的一个支柱产业，所以他们那里的人非常在意木耳的品质，毕竟是关系到全县大多数人的一个饭碗吧。
0: 对，
2: 所以很在意木耳的品质。所以你在其他地方，你说黑木耳还有有机的，听都没听过。
0: 是，
2: 我们今天就是不仅有有机标，我们还有 GI 标，就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另外还会有一个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使用证书，所以三标齐全，大家完完全全放心我们今天的品质。我个人来说，我吃过东宁的黑木耳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好的黑木耳。
0: 真的，
2: 其他产地的黑木耳就有点吃不下去了。
0: 是的，
2: 你那个大小个头比人家大一圈，但是呢，厚度比人家薄很多。
0: 对，
2: 下面还有长长的根，有时候吃出来还有沙子。然后我抓一大把，我就能泡出一个什么1:5、1:6。东宁的黑木耳没有根。各个朵形很小，但是很厚实，跟那个猪耳朵一样，吃起来 QQ 弹弹，又特别的新鲜。
0: 真的，
2: 而且人家一泡1:15，我1斤干木耳，我能泡出15斤的鲜木耳。
0: 是的，真的好吃鲜木耳的话，你一吃到嘴巴里边，你是知道的，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
2: 对，
0: 我记得之前我在就是有些餐厅里边吃那个木耳，可能也是这做汤啊，但是我们做鸡汤，那木耳还是保持很 Q 弹。但是很多餐厅你吃起来那个木耳是软的，
2: 烂了。
0: 我跟你讲，就是那种木耳，你吃起来就是你不想吃，感觉浪费了你今天味的名。
2: 所以你知道有很多小朋友根本不喜欢吃木耳，一看到妈妈吃木耳就是做木耳就很反感。
0: 对，
2: 你可能就是没有买到好木耳，小朋友的嘴巴可刁了。你给他吃吃今天的有机东宁黑木耳，也许孩子从此就爱上吃木耳了。
0: 真的，
2: 谁不喜欢吃这个 QQ 糖一样的感觉、
0: 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啊，今天的话我们大家直接买我们的大组合就可以了。大组合16包也不嫌多，因为夏天的话多吃点木耳有很多好处啊，对吧？
2: 还是那句话，两斤木耳下肚，你可能热量赶不上一碗白米饭。
0: 真的是的啊，就能够保持一个我们的这样的身材啊，还能够什么，我们对肠胃也有就是很多的好处。对的，而且很多我们说就是想要去补充铁元素的，对不对？
2: 各种元素，维生素，
0: 对的，都是可以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上海叔叔阿姨真的还是很懂吃的，真的有机的东宁的木耳，
1: 对的，
0: 他们就真的很喜欢。
1: 是的，东宁大家都知道，你要吃大闸蟹，你吃哪儿？肯定吃阳澄湖的。你吃大米，你肯定吃五常的。那你吃黑木耳，你肯定就是吃东宁的。
0: 会吃，
1: 在黑龙江大兴安岭那边，然后靠国境线，大概好像只有几十米的一个地方，没有高铁，没有飞机，但是山清水秀。他们不是说打井来灌溉这个木耳啊，基本上是活水山泉流下来灌溉木耳，所以这个木耳的品质很高。也承诺给大家不打农药，不用激素，我们的木耳是有有机标识的。今天把所有的标识也带来给大家看一看。首先我们会有地标，大家都很熟的 GI 标，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都会有这个标识，你都会认准的。另外还有农产品地标，这个标识也是著名的农产品才能使用的。
0: 是的，
1: 关键是有机产品认证，不能有什么农药啊、农残啊、激素才能有着这个有机产品的认证。这么好的木耳，给老人吃、给孩子吃、给自己吃才会放心。您花了多少钱啊？这样的一包这么好的品质才花12块钱，
0: 对的，
1: 12块钱能泡出多少哈？我请大家看看我们前面这一大盘，
0: 我们这一盘是半包的这个我们的干木耳泡出来了，看到没有？满满当当的，
1: 还得两盘，
0: 真的
1: 才能装得下哈。
0: 是的，是的，
1: 大概是750克左右，我们今天这样的一包，所以像这种小包装，你吃个一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星期几餐把它吃完，
0: 没问题，
1: 不用说一大。袋子你可能上面吃完了下面都发霉了，
0: 对，真的，我以前买木耳的话我就最发愁啥，就是浪费了，
1: 对，
0: 因为的话可能你真的就像你说的，上面吃一点点下面又吃不完，
1: 真的
0: 就浪费了，
1: 浪费，
0: 所以我们这样的小包装是很方便的，
1: 特别棒，
0: 而且啊，夏天我觉得吃木耳太好了，
1: 太爽了，
0: 很好吃啊，因为夏天的话天气一热的话就容易没有胃口，容易吃不下饭，但是你看这个凉菜啊已经被我俩就是吃的已经差不多了，
1: 本来是好大一盘的，朋友们，如果你是开头就看我们的话你就知道超大一盘，现在只有半盘了，我们要一直不停的在吃，本来你说5点多钟晚上想吃点的，但是这木耳我吃2斤没有一碗大米饭的热量，我当然放开吃，
0: 真的好好吃，
1: 而且它有饱腹感，
0: 好 Q 弹的，
1: 你发现没有？
0: 对，吃完我跟你讲，很多女士包括男士想要去控制身材的，
1: 对，
0: 木耳你去放心吃，我跟你讲热量不高的，
1: 是的，
0: 真的放心去吃啊，
1: 而且木耳可盐可甜，你做一个糖醋木耳，甜的它也好吃，
0: 对，
1: 你做一个咸口的它也好吃，那我觉得放陈醋放老醋那更是好吃的不得了，
0: 好好吃，
1: 放葱油也好。好吃，放辣的也好吃，放清淡的也好吃，还有哪些人真的应该多吃哈，又润肺的人，经常吞云吐雾的老爷叔，你是理发师啊，或者是老师啊，或者是在一些比较尘比较多雾霾的地方，就是要吃黑木耳，另外黑色食品入肾，
0: 这也好吃，
1: 对肾也很好，
0: 真的，放一点香油拌一拌，好香，
1: 我已经闻到香油了，黑木耳的味道，
0: 真的好香，木耳这个食材就真的是百搭，
1: 12块钱一包，朋友们，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抢，我们俩上次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已经是7、8个月以前的事情，
0: 是的，已经是很久很久之前了，
1: 也许今年都没有直播都有可能，
0: 对，是的，我们家囤的也已经吃完了，我今天的话也要再拍一个大组合，
1: 超级好吃，
0: 跟大家抢一抢了，
1: 18个月的保质期，又是有机，又有农产品标识，又有地标。真的送给人都很体面的哈，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刚导演和我说，我们大组合就剩30多套了，
1: 太少了。妈呀，
0: 22套了，就几句话的功夫，真的是抢得特别快啊！
1: 哎，我们备了快半年的货，哎，
0: 真的，是的，
1: 因为东宁黑木耳不是什么小众的东西，是全中国，你要好的黑木耳，你都会去东宁进货。
0: 对，
1: 然后你知道东宁那个边陲小城啊，没有高铁，没有机场，每天来的人很多，为什么？就是想贩卖东宁的木耳去别的地方卖，
0: 人家有名
1: 呀，大家就认这块牌子。
0: 对，真的好吃啊！就是我发现，就是冷菜、热菜都好吃。这个是什么菜来着？
1: 这个是炒肉，辣椒炒肉加木耳。哇，
0: 这个菜好吃！我跟你讲，热菜你这样炒一炒，然后凉菜的话，你就这两天。就感觉天气比较热，没有什么胃口的情况下，
1: 拌个豆芽，拌个香菜，拌个洋葱，拌个胡萝卜，
0: 老香了。煲汤里边也可以放啊。
1: 对，这个可能佳佳不了解，就是现在小孩已经放假了啊，中考完了，高考完了，在家里天天是不是就打游戏了？朋友们，所有当妈妈的都知道，孩子说我考完了，这两天别管我，我就打游戏，给孩子做点啊。黑色的就是食品对肾特别的好的，对胃特别好，对眼睛特别好，富含花青素的东西，木耳就是这种东西。
0: 真的，我觉得各位妈妈啊，就是可以给孩子们多做点好吃的。我记得我那会儿刚高考完的时候，妈就不管我，
1: 哎，就让你玩。
0: 是的，这个时间的话，你说给小朋友多补充一点，
1: 这样子
0: 对身体好的。是的，
1: 是的，真的是这样子的。如果以前你的孩子说妈妈，我真的不喜欢吃木耳，一股怪味儿，然后又烂兮兮、烂乎乎的，你今天把这个润香的有机东宁木耳放回去，完全颠覆他对木耳的想象。
0: 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其实我是30几岁我才吃到东宁黑木耳的。我以前超级讨厌黑木耳，我有一次就小时候闻到那个黑木耳腐烂的味道，我觉得太恶心了，给我留下了深重的心理阴影。后来我吃到东宁黑木耳，我才知道，
0: 真的
1: 每个产地不一样，东宁的黑木耳就是香，就是好吃，就是新鲜，就是有机。
0: 是的，是的，真的，我们的很多老顾客也是非常喜欢我们的黑木耳，已经是反复购买了啊。
1: 对，
0: 因为我们确实品质有所保证，而且是有机认证过的、地理标识的我们的东宁的黑木耳，而且的话今天保证什么？没有任何的硫磺熏制，保证。这是正宗的东北黑木耳，
1: 没有
0: 保证无添加啊！今天的话，大组合我们所剩无几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000。

0: 木耳呢，对于这个女性朋友啊，包括这个男性朋友的这个补血跟补铁，能够起到非常好的这个帮助作用。根据这个科学的调查跟统计，咱们这个秋木耳当中的铁元素，比方说是同样克重的，它的含量是猪肝的7倍，是菠菜的20倍之多。就对于这个男士女士的这个补铁来讲的话，会非常的有帮助。
1: 木耳呢，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吃，而木耳我们知道它有一个肠道清道夫的美誉，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木耳当中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的这种果胶，而这种果胶呢，它的溶水量大，具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另外呢，这个木耳的能量呢也非常的低，想要瘦身的美眉也不要错过。
2: 木耳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和维生素，秋木耳中还含有丰富的胶质，对人体消化系统有良好的清润作用。 是特别好的养生食材，
3: 又在吃着，我们俩就是吃肉在吃。来，我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刚才咬的这个木耳一个特写哈，让大家看看这个木耳有多厚实。朋友们，你吃到嘴里就是这样，咬一口像那个咬开果冻的那种质感，
2: 好好吃啊，
3: 像咬开那个。 大家吃过那个杏脯没有？杏的果脯，咬开它那种胶质，但是你吃到嘴里的没有那么高的热量，2斤黑木耳下肚，你可能不如1碗大米饭的热量高，
2: 太美味了，
3: 可盐可甜呐、啊！做糖醋也好，做咸的也好，做鸡汤也好，凉拌也好，放醋也好吃，怎么吃都好吃，吃到嘴里像那个。
2: 碰到那个天鹅绒的那个感觉呀，真的，它的
3: 太棒了，
2: 饱腹感真的很强。刚刚我俩基本上是把这一盘快干掉了啊，吃完之后感觉晚饭可以不用吃了，
3: 完全不用吃
2: 了，剩下了，
3: 米饭完全不用吃了，因为它好像在肚子里就膨胀了，让你觉得特别饱。
2: 真的，所以我觉得夏天想要去控制身材的各位叔叔阿姨，包括说我们这种上班的朋友们，就是不太喜欢运动的，像我们一样不太喜欢运动的啊，就是在饮食上要抓吧，就抓一抓，所以黑木耳可以多吃一次，而且和各种菜炒在一块都合适。
3: 您看这个小凉菜，我俩真的好喜欢吃这个小凉菜哦。这个本来你打盘，现在只有1了，朋友们，您看只有1/3了，到哪儿去了？就是被我跟佳佳吃掉了。Q 不 Q 弹？夹在那个这里面都弹牙呀，
2: 真的。
3: 你感受一下，在你嘴巴里、舌头里弹你的牙龈和那个牙齿的感觉，哇，活蹦乱跳的。这个肉很厚实，不是那个薄薄一片，是像猪耳朵一样，又厚又脆。 然后下面这一块超级软糯，超级厚实，吃到嘴里真的好幸福啊，有一种很肥美的感觉。
2: 是的，好的黑木耳真的，你一吃到嘴巴里边那个口感和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QQ 弹弹的，没有根，而且是没有经过硫磺熏制的，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保证没有任何的硫磺熏制，保证是正宗的我们东宁的东北黑木耳，保证没有任何的添加。您收到货就是非常好吃的，有机的，我们弟弟认证过的黑木耳，
3: 不增重啊，里面没有什么。
2: 防腐剂啊，吸水剂啊，保鲜剂没有，我们就是直接把它晒干、吸水，非常干燥，就给你包装起来。别看这一小包，它的泡发率不是你在外面买的差的木耳1:6，我们是1:15，这样一包能泡出750克左右，将近2斤的鲜木耳。是的，你吃上一两周，把这包吃完了，我们再开新的，不用把这一大包全拆了啊。
3: 不会浪费啊，今天的话大组合我们来看一下，性价比更高，因为黑木耳的话也是很久没有出现了，所以一买的话，我建议大家去直接囤大组合。
2: 是因为那我们的大组合，这黑木耳可以放到1年半左右，18个月保质期，
3: 是的，
2: 可以放心啊，16袋带回家199块钱，平均每一袋才12块钱左右啊。我们备货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0。

0: 哇，又被抓包了，嘴巴里边正满满的，让我突然让我来上一句，真的，因为太好吃了，所以就基本上停不下来。
1: 今天我们两个人嘴巴就没有就是停下来过，因为太好吃了，关键是吃下来没有负担。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你的女儿就现在到了夏天，想要穿更小一码的衣服，想说，哎呦，老爸老妈，我晚上不吃饭了，你给她弄点木耳吧，
0: 是
1: 吧？垫垫肚子，然后很有营养，关键是没有什么热量。
0: 对，而且很好做啊，木耳这种东西，我觉得你就是拿各种菜拌一拌，就很好吃了，不挑你的这个手法和厨艺啊。
1: 对的，
0: 包括说去做个热菜，做个鸡汤，对吧？
1: 好吃，
0: 做个鸡汤，
1: 排骨汤，
0: 对，排骨汤都是可以的，关键是要选择好的木耳啊，
1: 真的，
0: 东宁的木耳的话已经是全国闻名了。
1: 你说太好了，如果没有吃过我们润湘的有机东宁木耳，你就说我不爱吃木耳，我觉得你有点偏颇，因为真的好的跟差的木耳差别太大了，
0: 对，
1: 一个又薄又烂，一个是 QQ 弹弹很硬挺，然后小小的朵形很厚，没有根儿，很干净，你轻轻的就是冲洗一下，然后泡发一下，马上就可以来做了，又很方便。
0: 是的，
1: 含铁量很高，维 C 维 E 的含量很高，氨基酸的含量很高，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什么热量，是养精，你都抵不上吃一碗大白米饭的热量。
0: 真的很好吃，因为上次我拍大组合之后，我是给家里人分享了几袋，我怕我一个人
1: 特别开心。
0: 我跟你讲，他们本来就跟你一样，对黑木耳是没有什么
1: 兴趣，
0: 对，没有什么很大兴趣，觉得我可能就做配菜放了一点点。
1: 对，
0: 但是他们吃完之后说，哎呦，这个木耳品质不一般啊，跟以前吃的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要吃对那个当地产区的东西啊，什么地方的黑木耳好，毋庸置疑，东宁的黑木耳就是强。
0: 是的啊，我们大组合还有最后的十组了，今天的话不知道买什么，去买我们的大组合，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有最后的一分半的时间了啊，大组合就剩个位数的一些库存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你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能抢到就抢到了。
1: 佳佳继续说吧，我还得再吃一会儿，因为真的太好吃了，我感觉有什么拉着我的手，一吃就停不下来。这个木耳啊，吃了以后身体没有负担，热量很低的同时，它还对肺很好，它是润肺的。黑色食品还是入肾经的。另外，木耳夏天吃特别清凉解暑，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多给孩子、多给老人、多给自己做点这个黑木耳的美食，对身体又好，你自己又特别方便，不用去大动干戈，什么热锅猛炒了，直接凉拌、直接煲汤都很简单。
0: 是的，是的啊！现在夏天的话，很多叔叔阿姨会没有胃口，会觉得哎呦什么都吃不下，
1: 是
0: 就想吃点清爽的凉菜。
1: 对，
0: 那木耳的话当然是个很好的选择啦，对不对？主要是趁现在有货的时候赶紧要囤一点，我们199的大组合就剩个位数了啊！抓紧时间吧，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0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飘格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很多人都说，哎呀，马上要过端午佳节了哈。在家里边呢，过端午佳节的时候呢，肯定是少不了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吃下去之后呢，感觉到整个的胃里面一直堵得慌。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慢慢的开始变热了，就体内的这个湿气啊，好像一直都沤在那个地方排不出来。所以今天呢，高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就是我们今天屏幕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王肯堂的这样一款茯苓膏。那说到茯苓膏啊，在咱们中国已经有非常多的非常悠久的这样一个历史了。那王肯堂的茯苓膏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在我手上这个茯苓膏哈，它当中用到的有赤小豆以及薏仁这两个非常主要的成分，但除了它之外呢，大家来看到还会有大家非常熟知的茯苓、芡实、白扁豆、山药、葛根、莲子、橘皮、桑葚、黑芝麻以及蜂蜜。你看看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知和喜欢的这些成分啊，今天除了这些之外相当于其他的都没有。所以说这个季节里面呢，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身体里面的那些运化不了的湿气尽早的排出去呢，其实有一些非常天然的好东西，就是茯苓膏。那我跟大家现在说一下，因为这一款这个王肯堂的茯苓膏在东方购物不是说一直都有，它其实在这之前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是什么样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来看到常规价格是359块钱的十瓶，也就是35.9块一瓶，您可以拿回去。今天我们是8+2瓶，一共是十瓶，立减160，只要199。所以接下来端午节之前、端午节之后，可能有很多人说要跟朋友一起结伴出去玩，包括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包括接下来的暑假想要跟家人一起出去玩，这款茯苓膏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现在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哈，打开的时候呢，您看直接就封好了，看到没有？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啊，这样一撕就打开了，很方便。然后您平常在吃这个茯苓膏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不要多吃，因为实际上呢，你基本上吃上几颗，你马上这个肠胃里面呢就会有一种暖暖的、热乎乎的感觉。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状态哈，它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这个里面就有刚才我说到的那个10种成分啊，都在这个里边。它其实就是源自经典的赤豆、薏仁的这样一个经典的成分，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到的那些天然的成分，加到一起，一共是11味的草本配合而成。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11味的草本，它到底能干什么？首先就是赤小豆，我们都知道赤小豆呢，它特别好的就是健脾祛湿，然后调节你的脾胃啊，这是赤小豆特别能够帮助到大家的。薏仁当然也是健脾的，对不对？就是这两个东西加到一起，那是黄金搭档了。再加上芡实，芡实就是益气的嘛，对不对？就是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湿气导致我们整个人肿肿的啊，人走路都有点不利索，芡实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再加上茯苓，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人总觉得会有一点心烦意乱，包括心烦意乱，这个茯苓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好，接下来再来说到哈，接下来的这4味成分呢，它又有所不同。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早餐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是不是有早餐吃山药的习惯？因为山药补气嘛，山药不光补气还养胃，所以你看山药起到一个养胃的作用。再加上白扁豆、和中、葛根，在天热的时候有好多的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对不对？因为葛根当中还有很多黄酮类的物质，葛根包括帮助我们清热，让我们身体当中那些不好的东西尽早的排出去，而且给我们身体增加更多的天然的女性需要的那些黄酮类的物质。以及橘皮，理气的，最近气儿有点不顺的，橘皮的那个天然的那个橘皮香，在今天的每一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茯苓膏当中你都能够吃得到。好，再有就是接下来要说到另外几样成分了，就是桑葚。桑葚哈，都知道在夏天吃特别好，它是生津的。黑芝麻啊，黑芝麻益气的，黑芝麻当中还有很丰富的钙呀，包括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啊，矿物质。黑芝麻也是一个好东西，这两个加到这个里面，它这个茯苓膏就天然的带有这种黑芝麻的香味儿。再有就是莲子，夏天吃莲子养心的，以及 蜂蜜帮你把整个味道调一下，并且还养胃。所以今天这个十一味的草本呢，对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可以说是非常大了。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赤小豆是占比大于等于20%，薏仁大于等于15%，茯苓大于等于5%，芡实大于等于4%。这当中呢，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都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来给自己和家人来吃。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味道哈，它这个口感啊很特别，香香的，糯糯的，然后放到嘴巴里面，刚好这个时候我肚子有点饿，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而是不是刚好想要吃点东西，然后你这个时候可以给自己再来一壶花茶，再加一点这个芡实膏，完美的搭档，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非常推荐给夏天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的朋友，喜欢的话哈，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是一个8+2的构成，199就可以把整个的食盒带回家中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1: 黄梅天的时候天气很湿很闷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的。哎，我们说湿邪呢，如果你体内有湿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很黏。因为湿它就其实就像黄梅天一样，黄梅天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湿，那么我们体内有湿以后，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给我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给它一个黄梅天，所以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就具有我们在这个黄梅天的感觉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黄梅天是不是觉得黏哒哒的湿哒哒的，那么内脏也会觉得黏哒哒湿哒哒的啊，所以这个你嘴巴黏呀，对呀，你的这个大便黏呀，这都是这个内脏它湿哒哒然后表现出来，包括你会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通体都不舒服，觉得好像被东西裹住了，这也是因为湿它弥散在你全身的体内了，所以就湿性它是黏腻的。第二个，湿还有一个特点，它重浊。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洗了衣服，如果它还没干，你挂在那里，你觉得它会旁边挂一个干的衣服，你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2: 湿的衣服会显得比较重。
1: 对，湿的衣服肯定比这个干的衣服重吗？所以呢，湿它会有这个重浊的感觉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湿气以后呢，你体内的脏器也会觉得很沉重，所以你觉得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老是想睡，因为它重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湿流到关节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关节好像哦抬不起来，这种酸呀重呀这种感觉，
2: 酸痛，
1: 哎，酸痛的感觉也很不舒服，这就是它有重的感觉。
3: 薏仁和茯苓呢，你可以配在一起泡茶喝，它既不热也不寒啊，对于我们讲预防是很好的。
4: 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5: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
4: 到我们的药房去买赤小豆，哦，不好吃。
5: 那您桌上摆的这个是？
6: 这是红豆，
4: 这是红豆了，
5: 这还不是赤小豆。
6: 对，
4: 再记住一点，
5: 我给您买错了。
4: 凡是长得漂亮的啊，实用的多；凡是长得差点的，
5: 我们要想像清波老师说的，我们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4: 薏米啊。
5: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

0: 天呢，其实很多人就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就整个人觉得肠胃不太好，精神不太好，然后呢，四肢也是重重的，人也是乏乏的，包括皮肤的状态也没有那么好。什么原因呢？体内有湿气。其实湿气呢，就是往往哈，就是它会跟其他东西混到一块儿。比方说天冷的时候，它就是御寒，成为寒湿，对不对？你人会不舒服。到了天热的时候呢，湿气遇热就成为了湿热。那你这个时候就好比夏天在一个桑拿房里边，又热又湿，你整个人的感觉就是喘不过气儿来。所以今天为什么在这个季节里面，夏天来的时候，因为刚好过了这个立夏嘛，接下来就是我们说盛夏就要来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把体内的湿气及时的排出去。那有人说我平常其实吃的东西还挺注意的呀，但是我们说吃的那些食物当中能够祛湿的、能够排湿的食物又有多少呢？今天咱们这个茯苓膏哈，它当中最大的特点、核心的特点就是健脾祛湿、调和脾胃，而且呢理气和中，就是让你在整个的这个吃这个茯苓膏的过程当中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滋补的作用。而且这里面还加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桑葚，一个是黑芝麻。这两个东西呢，因为它是黑色食物入肾经嘛，所以它也是滋补我们的肝肾。头发呀，包括皮肤呀，都是通过肝肾来进行，尤其是我们的肝肾来进行一个滋补的。如果说是有些朋友经常容易口干干的，头发很白、华发早生的，这两个成分就会对，就相当于是对应了您的这个问题了。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哈，就是我们说在现代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需要的。你看我们现代生活当中，天气稍微热一点，大家有明显的感觉，就家里空调马上开起来了。像今天我一到公司，公司里的空调基本上就全打开了。我们有的时候在自然的环境下面觉得还可以，可是一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反而体内的湿气会比较多。原因是什么？你周边开着空调，你整个人对吧，这个体内的这个热气释放不出去，然后你会特别的想吃一些什么呢？想吃一些冷饮。最近在外面去买那些凉菜是不是也买的特别多？包括有些朋友可能还会在家里面糟卤一些食物，对不对？这些都是凉菜。那这些凉菜脾胃的运化能力一弱了，它就会沤在你的身体里面，形成湿气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日常的膳食当中注意把体内的湿气给它排出去。为大家看一下这个茯苓膏哈，我把它倒出来，我们这样的一罐当中是210克，其实吃起来还是挺精吃的。但是呢，因为是家里人全家都要吃，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拿今天的这样一个大构成，给大家看一下。我拿一个大的袋子给大家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倒出来，它里面一共有11味的草本。所以哎呦，你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你都是可以来品尝今天的这款产品的，很方便啊，很方便。我再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除了含有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天然的成分之外呢，还含有我们日常可能平常吃不到的一些天然的成分。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每天给自己的这个膳食当中进行一些滋补，它的整个的方式方法就会特别特别的好。夏天就是体内湿气沤在那个地方排不出去的时候，你看你家里的湿垃圾如果放在家里放一天放两天，那是什么味道？那我们体内的湿气啊，这些不好的东西你也要及时的把它排出去。那今天用到的这样一个茯苓膏，它就能够帮助到大家。我再把整个的这个天然的成分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王肯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古方，它这个古方呢就是赤豆薏仁汤，是一个经典的搭配，作为一个源头。然后呢，就是搭载了除了赤豆和薏仁这两个最主要的成分之外的，还有芡实、茯苓、山药啊，养胃。茯苓是宁心的，芡实是益气的，白扁豆和中的，葛根清热的。哎，夏天很多人吃葛根。包括还有橘皮是理气的，所以今天的这个茯苓膏，它整个的味道啊，就是有一些那个橘皮的那个小清香在里边，会味道特别好。那你在吃的时候还能吃到桑葚，尤其是黑芝麻的香味儿，黑芝麻的香味儿很浓啊，我都能吃得出来，因为这里面还有黑芝麻，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很大，以及莲子，啊，养心的。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有的时候睡得不太好，用莲子进行养心，包括蜂蜜进行养胃，一共是11味的草本。 那这里面我们说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你害怕的东西，我们都是没有的。啊，添加的都是一些天然的成分，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你的口感会特别的好。然后再来说到啊，哪些人湿气是比较重的，我们来做一个自检。比方说你的舌苔一伸出来的时候，大家自己对着镜子照一下，那个舌苔是白白的、厚厚的，感觉很腻腻的、黏腻的，这是湿气重。还有你上洗手间的时候，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你大号的时候是很黏的、粘稠的，这也是湿气重。还有就这个地方，我们说这个大肚腩啊这一块儿，整个人觉得重重的，没有轻盈的感觉，头发油油的啊，没有那种很清爽的感觉，嗓子一直都是痒痒的，不舒服，感觉当中好像总有一个痰在那个地方，以及皮肤上面怎么老是起泡泡啊，怎么老是要去抓呢？这种感觉，以及整个人提不起精神。啊，状态也是比较差的，没有那种精气神，其实这些都是湿气重的表现。那其实很简单呢，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茯苓膏，它就是一个就是帮你把体内的湿气更好的排出去的同时，还能够健脾。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有多好哈，它当中的钠的含量是零哦，钠的含量是零。我们都知道现在的食物要讲究高钾低钠，就说你的平常的日常的小零食或者说小点心，钠含量尽量少一点，因为钠对我们的血压的影响会不好嘛，对不对？如果太多的，所以今天的钠含量为零。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你们都是很关心自己身体的细节的，今天的这一款钠含量为零，大家放心的来吃。包括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血糖比较关注的，今天我们这个里面，我们说这个你担心的那些额外添加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都是没有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我们一共有这个十盒，原来的价格是35.8元一盒，也就是说按照这个价格呢，原来只能拿四盒，今天东方购物让您呢可以拿回去一共十盒，家里可以跟朋友来分享都是可以的。现在商谈排队很高哈，很多人在排队，不要排队，直接我手指的这个地方，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1: 这个湿邪第一个就是重浊。
2: 重浊，嗯，
1: 水和空气不一样，那空气没重量，这个水和湿它是有形的，它就有重量。
2: 嗯，
1: 说人体一旦就是感身体感受到这个湿邪的时候，
2: 嗯，
1: 它就有沉重的感觉了，啊，就包括肢体沉重，哎呀，我这两个腿特别沉，啊，迈动了，啊，就迈不开，有的严重是再摁摁腿啊，怎么还有点水肿似的，它肯定要沉，因为你水在下边嘛，是吧？湿性往下走是吧？啊，这是湿邪的一个表现，叫重，
2: 嗯，
1: 啊，沉重。第二个浊，
2: 浊，
1: 浊就是浑浊的意思。浑浊什么浑浊？流的鼻涕浑浊是吧？哎，妇女的带下是浑浊的，
2: 嗯，
1: 咳嗽的痰是浊的，这些流鼻涕也好，咳嗽吐痰也好，妇女的带下好，或者大便溏稀，
2: 嗯，
1: 这都什么？都是浊，哎，这是都是湿邪过盛造成。嗯，
2: 重浊。第二个特点呢？
1: 第二个特点呢叫粘滞，粘粘就粘到那儿了，粘
2: 粘哒哒，
1: 滞，啊，就不通了，
2: 嗯。
1: 粘到那会儿有流通不了，就待的时间长，不论去处，哎，这感受了湿邪，
2: 嗯，
1: 湿邪它沉重，
2: 嗯，
1: 哎，它是沉重以后，它停留的身体不容易去除，叫粘滞。
3: 渴也不想喝水呀，啊，嗯，啊，或者说你这个比较困重啊，老是觉得想睡觉啊，这种困倦的感觉。
0: 嗯，
3: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湿气嘛，它还会有一个特性，就是往下流动，
0: 嗯，
3: 啊，所以它容易出现腹泻呀，啊，大便稀溏啊，
0: 嗯，
3: 啊，或者说留意在皮肤上面容易湿的，
0: 嗯，
3: 啊，这是它的一些相关的表现。
0: 款茯苓膏呢，它其实搭配你家里的各种茶点都是可以，它可以作为一个就是比如说下午茶的一个茶点，你搭配比如说一些白茶呀，或者普洱茶呀，或者是陈皮茶呀，包括吃一些小点心小甜点，配一些绿豆汤都是可以的。因为其实呢，我们夏天很多人都说，哎呦，春困秋乏夏打盹，对吧？夏天就人觉得乏疲劳，然后大便不成形，然后整个的舌苔呢白腻的比较厉害，食欲也比较差， 这些问题基本上哈，我们说大部分都是由于体内的湿气重，然后紧接着就是脾胃虚造成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进行一个，我们说是这种食疗嘛，对吧，食补嘛，其实就是要缓解这种下湿对你造成的一种困扰，就把你的相当于把脾胃给困住了。湿气啊，你不要小看它，它是可以困住你整个脾胃的运化的。所以你整个人为什么会头重重的，胸闷闷的，人觉得没劲儿，对不对？这都是湿气重的表现。那你想想看，你要出去玩，你要跟朋友聚会，你可不得精神好一点，你可不得状态好一点。今天的这一块这个茯苓膏，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接下来的端午佳节拿它去送给亲朋好友，王肯堂的大品牌绝对是值得大家来推荐的。专柜里面像我们说之前的价格三十五块八一盒，相当于就是拿到四到五盒左右。今天我们翻倍了，让大家拿十盒回去，每一盒是210克。出去玩，对吧？你要是说跟朋友聚会，这个都是分享嘛，大家都现在都讲究分享。你像我妈妈前段时间，她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到世纪公园去弄了一个，就是大家一起坐那儿这个野炊啊，包括就是野餐，带了个垫子。那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就把这个带去啊，这个一抢而空，当时啊两罐一下就分光了，因为大家都爱吃茯苓膏，谁不爱吃，对不对？而且这个茯苓膏外边很少有这么好的配方。我为什么说外面它这个茯苓膏可以说是不惜工本，它的配方我给大家说一下哈：赤小豆、薏苡仁、茯苓、芡实、白扁豆、山药、葛根、莲子、橘皮、桑葚、黑芝麻、蜂蜜，没了。那种香精有吗？色素有吗？防腐剂没有，通通没有。然后生产日期给大家看一下，2025年的5月6号，新不新鲜？大家看一下啊，我是给大家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刚一来货，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然后你最快应该是明天就能收到，对不对？最快大家明天就能收到了。只有多少组？27组。今天这个都是现货，因为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拿过来，然后用最优惠的价格跟大家来见面。所以现在排队的人很多，我是建议大家别排队，直接来扫码。你扫码订购之后，你还可以再立减5元。我们说中国，我们自己哈，我们很骄傲，我们有很多的好东西。然后现在随着大家民族自信，慢慢的开始把这些好东西越来越多的能够展现给我们的普罗大众。今天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如果在夏天原来一直饱受这种湿气困扰的朋友，今天可以来尝试一下王肯堂的这一款茯苓膏。11味草本，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口感就是吃下去的时候越嚼越香，越嚼越好吃，越嚼越有胃口，千万不要错过。800-708-8000-021-5111-9900。
4: 黄梅天的时候天气很湿很闷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的。哎，我们说湿邪呢，如果你体内有湿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很黏，因为湿它就其实就像黄梅天一样，黄梅天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湿，那么我们体内有湿以后，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给我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给它一个黄梅天，所以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就具有我们在这个黄梅天的感觉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黄梅天是不是觉得黏哒哒的、湿哒哒的，那么内脏也会觉得黏哒哒、湿哒哒的啊。所以这个你嘴巴黏呀，对呀，你的这个大便黏呀，这都是这个内脏它湿哒哒然后表现出来。包括你会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通体都不舒服，觉得好像被东西裹住了，这也是因为湿它弥散在你全身的体内了，所以就湿性，它是黏腻的。第二个，湿还有一个特点，它重浊。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洗了衣服，如果它还没干，你挂在那里，你觉得它会旁边挂一个干的衣服，你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5: 湿的衣服会显得比较重。
4: 对，湿的衣服肯定比这个干的衣服重吗？所以呢，湿它会有这个重浊的感觉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湿气以后呢，你体内的脏气也会觉得很沉重，所以你觉得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老是想睡，因为它重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湿流到关节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关节好像抬不起来，这种酸呀、重呀这种感觉，
5: 酸痛，
4: 酸痛的感觉也很不舒服。这就是它有重的感觉。
6: 薏仁和茯苓呢，你可以配在一起泡茶喝，它既不热也不寒对于我们讲预防是很好的。
7: 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
8: 到我们的药房去买赤小豆，哦，不好吃。
9: 那您桌上摆的这个是？
10: 这是红豆，
8: 这是红豆了，
7: 这还不是赤小豆。
10: 对，
8: 再记住一点，
7: 我给您买错了。
8: 凡是长得漂亮的啊，食用的多。凡是长得差点的，
7: 我们要想像清波老师说的，我们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嗯，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8: 薏米啊。
7: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啊。

到夏天的时候，大家明显感觉到身体的这个体内的湿气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正常呢，咱们把湿气给排出体外的这样一个做这个功课，咱每天都要做。那用什么呢？我们说，其实咱们自己的很多的天然的食材当中就有这样一个作用。今天就是用到了王肯堂的8+2的这样一款茯苓膏，它能够很好的帮助你来健脾祛湿、调和脾胃、理气和中，包括清热润燥啊，就你整个人的状态，吃完以后的状态非常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刚才我们在放外拍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在偷偷摸摸的在吃这个我们的这个茯苓膏，因为我在做直播的时候，我在跟大家介绍是没法吃的，对不对？因为我得不停的说，但是在放外拍的时候我一直在吃。它这个东西是越嚼越香，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黑芝麻，我们都知道黑芝麻是很贵的，而且很香的。今天这个黑芝麻放到里面，一下子把那整个的香味就调上去了，所以就是它的那个香味儿比一般我原来吃的那个茯苓膏的那个香味儿会浓郁很多。而且这个里面还有桑葚啊，桑葚跟黑芝麻都是黑色食物入肾经。刚才吃了一小口，我赶紧止住了，我没有往下吃。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看到没有？这是我的牙印儿啊。我们镜头还能再推进吗？看得到这个里边，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斑斑点点那个黑色的黑芝麻吗？看得出来哈，它外边是这种白色的这样的一个颜色，这个里边你是可以吃得出来赤小豆、薏苡仁，包括这个白扁豆，包括芡实、橘皮儿、黑芝麻的香味儿，尤其是那个黑芝麻的香味儿特别特别的，越吃越香。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味东西。首先就是赤小豆，它不是红豆，要赤小豆，咱大于等于20%，它主要就是改善咱们这个湿气导致的一些人肿肿的呀，然后大便呢黏黏的腻腻的，舌苔也是有很多人就是舌苔一伸出来就是那种白白的很厚的舌苔，是厚的，对吧？你吃食物以后就吃不出来那个味道，这种都是湿气重的表现啊。然后就赤小豆，再加上今天的第二个薏苡仁，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已经35%以上的比例了。好，我们再往后看，在这儿，茯苓大于等于5%，茯苓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去掉我们体内湿气的好成分。有很多人会拿茯苓去这个，就比如说去做一些糕点呢，或者说以前我们都知道，慈禧太后吧，她有一个特别爱吃的茯苓糕，对吧？就是对皮肤也有帮助。好，我们再看到薏苡仁，有很多人去泡这个，就是薏苡仁会泡水嘛，跟茯苓搭到一起嘛，再加上芡实是对咱们这个脾胃有很大帮助的，它是健脾固肾的啊，增强脾胃运化能力的，所以这四样东西帮你打头阵。因为其实人的这个运化能力就是离不开脾胃的这个健康。好，再往下走，这三样东西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是白扁豆在这儿，哎，白扁豆它主要是一个理气和中的这样一个作用。再往下走就是山药跟葛根是两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是这个山药它的补气的作用非常强，你可以去看中国很多的古籍当中对山药都有记载。像我们家每天早上我们会去吃山药，就把山药就是怎么吃呢？我妈会把那个买那个铁棍山药，然后把它剁成一段一段的，然后就蒸一下，就直接连皮儿吃，可好吃了。它虽然没什么味道，但是吃了以后你气儿足。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上台排队很高，8000-7008，8000-0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李翔
1: 会生活，
2: 每周日的中午11:30。
0: 你是节日过得有点恍惚了，是吧？
2: 我脑子里在直播前已经被他给吵晕了。他每次在直播前，大家不知道我进播前这十几分
0: 钟，我一会儿一定发烧。
2: 经历了什么？
0: 因为香味十足，我要一会儿玩命狠吃。
2: 玩命，因为今天好吃的就只有第一场有好吃的，第二场是日本旅游，
0: 而且新鲜。
2: 所以第三场是上半身的红膏蟹糊，已经做了3周了。他说他吃腻了，所以他说他就全部就指着这第一场了。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吧，好吧？
0: 先补你一个节日快乐啊！
2: 对，昨天连个短信都没有，那个更别说礼物了。来回来啊，
0: 你想多了。
2: 今天的会生活半个小时啊，前面只有这半个小时啊，东方购就卖过一次，之后就再没货了。这是第二次，就这么点现货，我把它弄到今天的会生活了。天目山的有机的这个扁尖，
0: 这个八个字里边信息量巨大。
2: 对，是的，
0: 有机的，
2: 有机的
0: 产地告诉你天目山的，
2: 而且
0: 然后不是一般的笋干，是扁尖，
2: 扁尖笋干，扁尖笋干，而且是2025年的春笋做的。2025年的春笋，
0: 你可以证明
2: 最新的生产日期
0: 来。给各位看一眼啊，字有点小，但是呢，
2: 我
0: 对看得清楚吗？
2: 看得清。
0: 2025年2月28日，就是二月份的最后一天。
2: 今天几号？
0: 今天是3月9号，
2: 对
0: 吧？
2: 对，
0: 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2: 对。
0: 所以是用新鲜的原材料，当然你拿到大货的日期跟它是一样的，同样新鲜
2: 啊。没错，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漂白剂。就换句话说，外面添加漂白剂的不是没。有，我告诉一下大家啊，所以说它的配料表极其的那个干净啊，极其的干净。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笋加了点盐，基本上这个都要加一点点。
0: 这个没办法，因为它是腌制的，
2: 对，
0: 所以它一定要有。
2: 是的，来看一下产地，杭州天目山，那个叫12个月保质期。
0: 对，
2: 这个就是说
0: 不用进冰箱。
2: 对，这个季节是最最要吃这个东西鲜笋的，好吧？我给大家打开来，而且这一袋是多少呢？是300克，300克一袋。观众朋友，300克一袋，来，我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300克一袋，有一个小组合是有4袋，150块钱。那你想想，这个比外面价格要便宜一些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大组合是8袋，观众朋友238。你想4袋150，那8袋不应该是300块吗？
0: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238。
0: 但为什么买大组合？说白了。这个原材料就在这个季节新鲜采摘的，质量才好。
2: 对了，对了，
0: 过了清明，过了谷雨以后，不是说没有，但是它跟这段时间春天冒的第一抹嫩芽，
2: 嫩芽
0: 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不是笋干，我们叫做扁尖笋的干？扁尖是什么？就是那个竹子它冒芽的时候的那个小嫩芽，
2: 大家来
0: 做出来的。
2: 对，是的，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啊，它有地理保护标识，是有机的，观众朋友。这种东西能做到有机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笋它的原料不能受任何的污染。
0: 对，
2: 它是在地底下长的，对不对？那个土壤里
0: 山水
2: 对
0: 土空气，
2: 它那个水里面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残，不能有这，不能有那。你懂吗，观众朋友？所以说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
0: 它在盘子上给大家看，
2: 这样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0: 大家看到上面啊，会有一层像霜一样的白的东西。
2: 对，
0: 那就是腌制过程当中的一个盐的结晶。
2: 薄薄的一点盐。
0: 这个笋扁。煎啊，有2种，一种是淡干的，一种就是腌制的。
2: 对，
0: 当地浙江老百姓通常做的都是这种。
2: 对，
0: 所以回到家里以后，稍微用水泡一泡。
2: 对，
0: 然后呢，要用焯水2-3分钟焯一焯。
2: 对，
0: 所以出来就 OK 了。但是拿回家的上面，如果你在外边买到的上面没有这层白霜的，质量堪忧。
2: 对，
0: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始做法。
2: 没错，没错，没错。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了啊，观众朋友，它的笋的味道也会更加的好吃一些，好不好？谢谢大家啊！你说现在的这种笋外面有没有有卖的？但是你说在菜场里面那种散卖的，给你的厚盐、重盐的那种啊。高盐的那种，我们第一个不是那样的，第二的话它有机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好吧，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就吃这些东西，尤其是地里的东西，我还是比较在意是不是有机的，好吧，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啊，
0: 拿回家以后做汤，拿回家以后炖。

0: 其实在家里边，我们今天是炖的鸡汤，对不对？
1: 给大特，给大特。
0: 其实在家里边弄点什么骨头，
1: 对，
0: 都可以鸭汤，
1: 对对对对对，鸭汤、鸡汤、
0: 骨头汤，
1: 各种排骨汤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包括啊，
0: 你看，你我连米饭都自备，
1: 对，包括红烧，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红烧也可以？来，我再出一个红烧，我收了啊，谢谢大家。
0: 听点声，听点声啊，
1: 咯吱咯吱咯吱，香啊！这个东西有机的跟非有机的是不一样的啊，观众朋友，来再来一个镜头，我们就收了啊。按一号键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你稍微等一会儿，我要给镜头的，我要先给镜头。我真想一脚把它踹飞。来，包括像这样头的地方，观众朋友，
0: 这个汁，
1: 这个头你就随便咬，它不会老，它不会柴。给大家保证一下啊，
0: 哪怕你牙口不好，吃到嘴里它依然是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放心好不好？大家放心啊，说我咬不动，说老人说我咬不动，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啊！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
0: 因为它是新鲜的笋干做的，
1: 对，
0: 所以呢，它还吸汁儿。你搁到嘴里一咬，它除了脆之外，还有爆汁的感觉。哎呀，
1: 来吧，我既然要馋大家，我就馋到底。来，这个大特怎么样，观众朋友？这个放在家里，放在嘴巴里，这对不对？这还是春天的味道啊！好，谢谢您按一号键。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第一场只给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背
0: 后全天下的这个东西就是浙江，浙江里边就是天目山，
1: 天目山。
0: 准确讲就是临安旁边的这一片，
1: 对，
0: 这个地方如果说再较真儿的话，那就是春季的刚刚开始，
1: 没错。
0: 如果再较真儿一点的话，它就必须得是有机，
1: 没错，
0: 全占，
1: 全占了，全占了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2: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拗，将拗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3: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2: 拗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看这个片子我才知道啊，就这个笋是在它没有长成笋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摘了。你如果再不摘，它马上就要成竹子了。
0: 所以它叫做扁尖，
1: 扁尖，
0: 它还不能叫笋干。
1: 对对对，
0: 笋干的外围更大，扁尖是笋干里边的一种，就更精华、更嫩。它等于是什么呀？有点像咱们喝那个绿茶，刚刚冒那个
1: 小
0: 芽头，
1: 小尖尖，
0: 就是在竹子界里边，它就叫做扁尖。
1: 哎，居然一个笋干，它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3.8，跟牛奶是相当的，
0: 每
1: 100克，你说它厉不厉害，观众朋友？哇，哎，这个东西跟那个冬瓜打个汤，是不是也很好吃？
0: 可以，
1: 冬瓜里面对不对？
0: 排骨汤、肉汤、
1: 排骨冬瓜扁尖汤，不要太好吃，而且跟西红柿是不是也可以打汤，也没有问题。包括比如说红烧，对不对？比如说凉拌都没有问题。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因为它的材质，这个季节刚刚出来的，哪怕你炖的时间久一点，时间长一点，
1: 对，
0: 它不老。
1: 对对对，是的，是的。谢谢大家，我看要不要放冰箱？现在有人在问，不用放冰箱，观众朋友，常温保存就行了。这个太好了，一年的保质期，一年。为什么说要现在买呢？
0: 可以放到明年笋尖出来。
1: 对，因为为什么要现在买呢？就因为现在它是今年的最春笋，
0: 对，
1: 就是最嫩最嫩的那个笋。
0: 就跟你买西湖龙井，为什么一上市就要买啊？
1: 对对，
0: 它是那头茬，
1: 没错，
0: 明白了吗？
1: 好，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有机的啊，你跟那个什么腊肉炒一炒什么的啊，太好吃了。来，我再说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之所以给大家选这个产品，是因为我看中第一个，它产地非常道地，时令也对，还有就是它是有机的。你说像这样的扁尖在超市有没有卖的，或者在菜场有没有卖的？有，一大摞一大摞的，对不对？厚盐。重盐，那个也买过，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来路是什么，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
0: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天目山。
1: 对，是。

0: 是的，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有可能就是说，会不会有可能给你放一点什么东西漂白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对不对？我就吃着不放心。像这种东西的话，既然我们要吃个鲜，那我们就要吃个放心。
1: 它有机啊！
0: 现在导演说，绝大部分观众朋友买的全是大组合，谢谢大家。我们是有机的，并且有 GI 标 ，GI 标我们是有证明的，观众朋友啊 ，GI 标是有证明的，所以它也是地理保护的产品，所以叫鲜上加鲜啊。阿姨好，现在完成自动订购，这个东西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你买八袋的人现在特别的多。
1: 你有机会的话，如果去天目山吃那个农家乐，哎，说白了也有这个东西，但是是不是有机的未必。
0: 对，
1: 因为这个说白了，有机的它得远离工业，远离人群，远离村庄，
0: 对，
1: 它才有可能。
0: 没错。啊，好吧，谢谢大家，阿姨好见啊！我们马上回现场了啊！来吧，一个人就着这个东西已经一碗米饭吃掉了，简直！你给我留一点笋，因为我待会儿还要再出一下那个红烧的，听明白了没有？留一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
0: 在做，你是一周没吃饭了吗？
1: 我在做实验，你仔细看。我吃的都不是那细的，因为细的肯定嫩，我吃的都是最粗的地方。为什么？如果最粗的地方那个还是嫩的话，那个尖尖头那一定是嫩爽的不得了。我在做实验。
0: 你现在已经大名远扬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需要让我告诉你，
1: 你说不说不说我继续吃了啊。
0: 人家供应商在背后都怎么说的？说会生活的食材要比平时多准备出一半来，是吧？人家的成本要增加一半。我说为啥？他说因为有李强。这是原话，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
1: 识时务者为俊杰。
0: 我今天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哎呀，真是，所以大家多买两套，好吧？多买两套，完了给人家那成本的给人家卖出来，不然你说这吃成这样，给人家那成本都卖不出来。
1: 我又吃不穷他们，
0: 多丢人！你说多丢人！哎，谢谢大家，来回来吧，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啊。来，第一，它是有机的商品，而且呢，它是那个有 GI 标的那个地理保护的。产品，看，这是有地理保护的农产品的啊，是这个证明。
1: 什么季节就要吃什么东西？
0: 看到地理标识也有，有机证明也有，所以的话，人家是双证齐全，非常牛啊！这个产品，来300克一包，哎呦，看到了没有？哎，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养的，就是满山遍野
1: 你啊，
0: 去
1: 真的，
0: 好像是这样。
1: 我放下筷子啊，跟你说一句，
0: 来再站。
1: 你以为这一片山上的竹子，我告诉你，这些竹子的根系它都是连着的
0: 啊，连着
1: 都是连着的，
0: 连着。
1: 然后呢，哪个地方能够冒点笋？
0: 哦，野山笋。野山笋
1: 就什么呀？它不是人种的，
0: 对。
1: 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在拱出泥土之前有个名字叫黄泥拱，一旦破土了以后，那个小芽头那个东西叫，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叫做扁尖，再往后长以后长粗了，那纤维就开始粗了。但是恰恰就是这小芽头的时候，那叫一个脆，那叫一个嫩。但是不是说今天的人用工业方法把它变成了这种干儿，古代的时候也这样，而且古代的时候就是拿大盐巴把它保存下来，然后咱们呢这个是有机的，其实用到的也是古代的那种方法。
0: 你看啊，这一锅观众朋友看着是不是特别爽，我们要不要撒一点小葱花也可以的啊，撒点小葱花来，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春天的这种味道，是不是这样的？那你看啊，我们的肉买的是有机的，对不对？现在大家对吃什么的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啊？小排骨有机的都是很好的食材，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来佐它的这个笋，你舍得到那个菜场里面就随随便便买一点笋尖吗？我是不太愿意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嫩的不得了，你就随便掰就行，看到了没？野山笋，人家这是用野山笋做出来的啊，大自然的这个味道，春天的味道，2025年的春笋，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2025年的春笋，真的这叫春天的味道，好吃极了，我也吃一口吧。
1: 今年、啊、
0: 稍微泡一下下啊，
1: 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前两天。浙江还下了大雪，然后今年的天气其实真的很奇怪的，你说一会儿30来度，一会儿又回到10度以内，就是这种天气它影响产量，就是一方面时间，
0: 对，
1: 但是出来的东西特别金贵，
0: 再来
1: 特别棒，包括今年茶叶还没上啊，
0: 这个东西好吃，
1: 茶叶今年也如此，
0: 就是说它不仅是有一点点，你把它泡掉，把那个盐泡掉完之后，你就直接
1: 拿水焯一下，然后就做汤，
0: 直接就做汤，之后就不用再放盐了，好不好？来，
1: 我跟你讲，你那个啊，来尝尝这个。刚才我尝了一口，这是做的冷菜。你说如果要是做个汤，如果炒个菜，
0: 对，会
1: 把它入味了。你说 你知道啊，竹子如果长成了以后，你把它泡在水里边，它进不了味儿的，因为它纤维粗了硬了。只有嫩的情况下，它才可以入味儿，而且是脆爽脆爽的，知道吧？哎，
0: 听到声音了没有？
1: 看谁憋不住，谁说说话？
0: 听到声音了没有？我天哪，真损，简直就是让你吃一口就是停不下来。哦，真好吃，真好吃。哎，你好，金影，
1: 干点正事。
0: 你还给我派上活了，干点正事儿。他的意思就是我吃东西了就不叫干正事儿，我的正事儿就是说说说，他的正事儿就是吃吃吃。15年了，我快忍到头了，我快忍到头了。那我看这是我们刚撤下来的这个，本来是大家还记得刚才吧，满满的一煎锅，满满的一煎锅，现在已经成一个坑了，都在他肚子里。来来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讲一下。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150块钱4袋的那个小组合，不够吃，一定要买这个8袋的。观众朋友，按道理来说，东方购物的价格4袋150，那8袋也应该是300块，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8袋238块钱 ，APP 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点积分，大概230，好不好？
1: 我告诉你啊，
0: 每一袋300克，
1: 你买2套都划算。嗯，为什么？
0: 对对对，
1: 这就跟西湖龙井，你一年要买一年的量，嗯，是一个道理。嗯，你到了6、7月份下半年买，对不起，不是这一茬下来的。
0: 没错，还有11分47秒直播结束，按1号键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啊。他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次直播是吧？2025年就没有过直播，就已经卖爆了。
1: 这个东西不用进冰箱，能放一年的。
0: 对对对，就再没货了。我说今年春笋必须得给我来一点回生活，我就抢到了一点现货，到现在啊，真的真的真的。
1: 又是你的功劳，
0: 真的。你能吃上这么好吃的笋，你把这一锅都已经吃完了，你得感谢我。听明白了没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抓紧时间干一些
2: 了吧。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11分13秒直播结束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4: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0: 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10分钟啊、哦，我们只用了20分钟，卖了这么多，
1: 快没货了！
0: 我的天哪，只卖了20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1: 你信不信吧？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嗯嗯，你说上海、浙江，嗯，谁不懂这个东西？嗯嗯，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0: 啊！
1: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有机的，天目山的。
0: 20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20分钟不到的时间，200多套已经没有了。
1: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别犯傻，就拿这碗在这吃就成了。
0: 看到没有？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来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
1: 什么叫咬春？
0: 那个还有9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
1: 你知道花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嗯，这个笋，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嗯，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嗯嗯嗯。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对不对？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0: 2388袋，每一袋300克。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1: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0: 对，是的。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 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懂吧？
1: 我就跟你讲一点，
0: 有
1: 你知道吗？盐跟盐有不一样
0: 的，
1: 哎，有的拿着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说什么。
0: 对，工业盐，对不对？哎，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两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两大锅、三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哦，我不太能够接受。拿起来，起来，起来，你想。你过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我必须要把他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1: 现在也是满的呀，
0: 这给一个平，给一个一号机，来来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一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否则你连这点，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肉，但
1: 是
0: 笋已经没了。但笋已经没了。
1: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笋是主角。
0: 来，
1: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红烧肉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0: 大组合没了，
1: 不见得有。
0: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哎，这抢得太快了。
1: 十几年了，会生活。丹丹也好，我也好，没骗过人吧？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我们说快没
0: 了
1: 就没了，
0: 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
1: 预约也就是晚了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
0: 哇塞，简直了，
1: 明白吗？哎，
0: 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你就说
1: 四月头是清明节，
0: 你们就说香不香？
1: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三月中下旬，现在三月头上。
0: 对，
1: 三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是刚刚冒芽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0: 没错，
1: 明白吗？
0: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笋炒肉片，
1: 对，
0: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有机的东西对于像这种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有机的东西我是非常看重的，能够拿到这个有机标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水，包括它的土壤都不能够有污染，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山林，
1: 而且要连续多少年，
0: 对，都不能够污染掉，就是如果土壤被污染了或者是有农残了有什么的都不能够用有机标了，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商品啊，所以说你尝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不好？是野的山笋，野山笋所做出来的啊。节目还有个4分52秒，直播结束。哎呀，你吃吧吃吧吃吧，全是你的了，我不开了，菜我不开了，全是你的了。你有本事把这5锅6锅全吃了，
1: 就好像要经过你同意一样，真是。
0: 我不拦着你了，行吧？我不拦着了，因为拦也拦不住了。那个，来，观众朋友看，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天目山扁尖笋，扁尖笋，来，在这儿看一下它的名字，它是野山笋，还有一点盐，剩下就是再有就是这点东西不在意啊，就所有做成这样的东西必须都得有这个啊。来，产地是杭州临安，那个天目山。好吧，地道产区，这个就是吃一个时令，吃个新鲜啊。
1: 回家
0: 买大组合238，没了，现货这个已经没有了。
1: 泡泡，
0: 但是我觉得，
1: 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
0: 大组合
1: 改刀都可以。
0: 大组合在8分钟前现货已经断了，已经没有现货了，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1: 对，
0: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啊，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结
1: 束。这个东西啊，就跟买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0: 对对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好吧？
1: 米饭吃完了。
0: 再来一碗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八碗。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9-00。
4: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熬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深浅的笋鞘，码放整齐。
2: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4: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3: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1: 是不是都没现货了？
0: 对，没现货了，都没
1: 小组合都没了吧？
0: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1: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0: 对对对对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歌舞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1: 大。大组合一共是有八包，每包300克，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0: 对，
1: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这不是一般的笋，这叫扁尖，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0: 而且它不是特别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说
1: 我告诉你啊，
0: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
1: 啊。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七八个菜、5-6个菜，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0: 对对对，
1: 多爽。
0: 对，
1: 这个又鲜，
0: 冬瓜，
1: 然后又脆，
0: 西红柿，
1: 还冒汁儿，哎呀，真好。
0: 还有吧，
1: 我是刚才吃完要吃爽，
0: 因为有个人吃的已经冒汗了，
1: 那会儿
0: 吃了2碗米饭，8碗那个笋，八锅笋，好吧好，
1: 就谈一个，
0: 我们还剩40来秒，还剩40来秒，
1: 大组合啊，
0: 我们的笋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50分钟的日本旅游。日本全境旅游6天5夜的啊，一个全境旅游8000块钱。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食品啊，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于宁波的，叫做宁波的面节。什么意思？它有点像上海的百叶结，但是呢又有点不一样。品牌叫仓桥里，我们都知道宁波有一个仓桥直街，那边有很多的这个小吃，所以呢它是宁波的特色啊，老宁波传统的面节。
1: 对，
0: 199元是九盒。然后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请到傅舟和我们一起慢慢的给大家来介绍。你好，傅舟。
1: 哎，晶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是吃晚饭的时间点啊，所以你说今天天气这么热，如果我们家里能有这个做好的面节，蒸一蒸，红烧一下就能上桌，也减轻了我们很多负担。
0: 是的，
1: 关键真的太好了，我们是用鲜肉做的。
0: 是的，我们有的三个味道，一个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荠菜鲜肉的，虾仁鲜肉的，以及鲜肉的味道，每一个味道各三盒。
1: 对的，各三盒，然后每一包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来看一下哈。仓桥里，仓桥这个地方它的面节就是特别有名，所以我们就是老底子的老辈子的正宗的面节，而且不是用冻肉做的，我们是用鲜肉做的，所以叫鲜肉面节，老底子的鲜香记忆。怎么做大家都知道哈，煮汤也可以，清蒸也可以，大概都是12分钟左右。
0: 对，
1: 包锅仔，然后直接或者是红烧一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大家来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特别干净。首先第一个就是猪肉，然后就是千张皮，然后一点盐，一点鸡精，没有别的东西了，就是我们家里面厨房里都会有的调味料，非常干净。关键我们的肉含量特别的多，你看肉馅含量占我们产品的净含量是50%以上，然后它的保存方法呢，18个月以下冷冻就可以，足足有12个月的时间，都是新鲜批次啊。哪里产的？好正宗，宁波产的，你看到没有？浙江宁波，净含量每是240克，
0: 8只，
1: 对，8只、哎。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有蔺草捆在上面。
0: 对的，对的，我们它用到的是优质的千张，它的豆皮的这个香味啊特别的浓，豆香很浓。然后呢，猪肉的话，我们是3肥7瘦这样的一个配比。最重要的是，它不是用绳子，它是用蔺草来扎的，久煮不发黑。
1: 对，有点那种荷叶鸡的感觉。
0: 然后有那个稻草的这个草香的这个味道。
1: 是的，
0: 在宁波的话，这个面节他们怎么吃？他们是把它当做面的浇头，就点一碗面的话，会有两个这样的一个面节，一般的价格是13块左右。而我们今天的话，在上海，你可以比如说单档、双档，可以用它来做。
1: 是，然后给大家稍微夹一个起来，让大家看看哈。你看这个扎着我们这个蔺草，感觉特别有意思哈。感觉这样吃着呢，首先它那个肉里面，这个千张里面已经吸收了蔺草的清香味了。然后我稍微给大家就是掰开一边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肉多不多？哎呦，肉特别饱满，你看清蒸出来全部都是肉汁儿，然后肉不是那种肉泥啊，是肉块儿，看到没有？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个我们叫百叶包也好，他们叫面节也好，这真的是老少都喜欢。哎，这中间好像是一个大的虾仁儿，哎，
0: 对，
1: 超级大的虾仁儿。
0: 是的，是的，
1: 肉也满，虾仁
0: 味的，荠菜猪肉的，对吧？虾仁猪肉还有纯猪肉这个味道的。
1: 然后它这个千张皮应该说不厚也不薄，就是非常非常适中的。
0: 虾仁特别大哦，
1: 非常大的一个虾仁儿，我给大家撕开来看一看，
0: 是
1: 肉也很多，虾仁也很大，虾仁也是这种粉粉的，一看就是非常这个新鲜的虾仁，肉也是这种粉粉嫩嫩的，所以我一口肉一口虾仁一口这个千张，我来尝一尝。
0: 是的，
1: 轻轻也尝一尝。
0: 好的，然后你可以跟粉丝对吧，放一个汤，白菜粉丝呀，家里有鸡汤的话那是最好了，跟这个粉条啊，是吧？
1: 好好吃。
0: 待会儿我也来一个，我也来尝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啊。
1: 现在那个就是大家觉得很热的时候，不想下厨房的时候，这种东西真的要尝味。是的，又有蛋白质。
0: 上海人本身就爱吃百叶结，
1: 对，
0: 有到这个豆皮嘛，有到这个豆香，有到这个千张，
1: 完了，
0: 豆腐、肉，
1: 我们两个都说不出话来了，太好吃了，真的。
2: 而且还非常管饱。
1: 没错没错，有一些千张太厚了的话，你会觉得有点抢那个肉的风头哈。我们的千张是那种厚薄适中，有肉的清香，然后又有蔺草的清香混杂在一起，还有豆制品的清香，真的好吃得不得了。
2: 是的，而且我现在吃的这个是虾仁猪肉的，那个虾仁特别的大，
1: 非常大。是的，其实大家在外面吃虾饺的时候，那个虾仁我觉得都没有这里面的那个千张那么大哈。另外我们还有就是对，有这个虾仁鲜肉，有荠菜鲜肉，还有纯鲜肉的，反正三个口味都非常非常好吃。
0: 算下来呢是22块钱一盒，但是一盒里面我们有八
2: 个。
1: 大个。
2: 你想在当地吃一碗，如果是面上面放那个面节做浇头的话，一碗面上面才两根面节就要13块。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关键是正宗啊，关键给大家用的不是冻肉，用的是鲜肉，又是宁波来做的非常非常正宗的老底子的面节、啊。
2: 对的，而且肉的配比是3:7，3肥7瘦。
1: 哎呀，太完美了，
2: 宁波产地、
1: 这个、
2: 啊，所以呢，今天在上海也是买到了正宗宁波的这个小吃啊。刘世坚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3: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4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我看了一下，保质期非常的新鲜，12个月的保质期，生产日期也是非常新鲜的。嗯，我手上拿的像鲜肉的这一款的话，蛋白质18.9。哦
1: 呦，太好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吃点高蛋白的一个食品哈，我们就不能就是吃的太垃圾，比如说你碳水吃的太多，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脂肪摄取的太多，对我们的身体不太有利，特别是老年人。那今天我们的蛋白质真的叫超高，为什么？豆类也是植物蛋白，
0: 对的，
1: 肉类，然后虾类又是动物蛋白，
0: 对的，
1: 所以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高蛋白质的食品。嗯，
0: 而且你清蒸也可以，煲汤也可以，
1: 可以红烧也行、
0: 然后对，炖一下就很方便。哎，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就你平时吃那个早餐双档单档的，你里面也是一个东西，所以家里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它真的叫做百搭哎。
0: 对的，
1: 早餐、午餐、晚餐，宵夜都可以。
0: 是的，关键在这个季节，你就是做的太过于肥腻的东西啊，你可能是吃不下去的，对吧？但是百叶包的话，我们叫做这个面节啊，它有点像上海的百叶包，看起来这个颜色呢就是非常的清爽的
1: 诱人、
0: 然后这个豆香呢让人也是食欲大增，
1: 对，
0: 但是它又不是纯素，我们是这个千张里面有鲜肉、荠菜肉或者是虾仁肉，哎，在这个季节你又能够吃得饱、然后呢又比较的清爽，
1: 对，
0: 尤其是放汤，我感觉粉丝啊，我们上海的话肯定是比较喜欢跟它放那个粉条放在一起烧，
1: 然后油面筋一起，对，都非常的好吃，因为我们里面用的是鲜肉，不是冻肉，所以它的口感跟用冻肉的完全一个天一个地，这就是细节。然后我们又捆上蔺草，所以让这个豆腐皮啊、还有让我们的鲜肉里面都会有蔺草的清香，解腻增香，非常好吃。
0: 是的，观众说想打开看一下啊、我们给观众朋友打开这一盒，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每一盒里面呢、是这样子的。8个，
1: 哎，像
0: 你就直接带着这个蔺草啊，去蒸、去放汤，或者是去做这样的一个锅仔都是可以的。看到没有？
1: 对，
0: 在宁波吃一碗面节面，就面条上它是做浇头的，就这么2个加一碗面的话，13块左右。
1: 是啊，
0: 我们今天吃整整8个啊，8个在里边。
1: 对的，合下来每一个才2-3块钱。
0: 对，而且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皮哦，它这个千张、我们是优质的千张。
1: 对的，
0: 豆香味特别的
1: 特别浓郁，然后加上蔺草之后一蒸啊，这个豆香带着蔺草的草木清香，真的
0: 是的。然后里面的肉含量特别的多，
1: 特别高。
0: 对的，我们有鲜肉、虾仁肉。然后荠菜肉3个味道，这个是蔺草，你不能用绳子。
1: 对，
0: 哎，我们宁波正宗的面节就是一定要用这个蔺草去扎的，看到没有？
1: 有
0: 点久煮不发黑的。
1: 像那个广东人不是吃那个荷叶鸡嘛，你必须要用荷叶，然后鸡才会有荷叶的香味儿。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面节就带上了这个蔺草的香味。刚才给大家来开了一个那个是
0: 虾仁肉，虾仁肉。
1: 然后这个应该是
0: 还可以
1: 肉的，
0: 烧 对
1: 纯肉的。我给大家就是开一个纯肉的，你看拿在手里就觉得哎呦好有美感，像一个沉甸甸的。小包裹一样，
0: 对的。
1: 然后我稍微给大家就是，
0: 哎，我们掰一个，
1: 一半啊，
0: 哎，这也是虾仁，
1: 我怎么老能开到虾仁？手气挺好哈。但是你看这个汁水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丰盈？因为我们用的是鲜肉，不是冻肉，所以它里面的纤维没有被破坏，它是很有汁水的。然后给大家放的这个虾仁，
0: 整颗的虾仁啊！
1: 我在外面吃虾饺，我都没见到过这么大的虾仁，就是随手开的、
0: 而且这虾仁一看就品质是特别好的，
1: 特别 Q 弹的一个虾仁。但观众朋友，你看弹不弹？跟那个肉、鲜肉配在一起，那真的叫做鲜活，嚼在舌头里面哇！爆汁儿的感觉啊，
0: 是的，所以呢，我们是又可以清蒸，
1: 对，
0: 又可以煮汤，又可以锅包。时间的话，怎么煮，我们包装上都写的非常的清楚。你说，哎呀，我不会，写的很清楚。像清蒸的话，大约12分钟；煮汤的话，也是大约12分钟即可。
1: 太好吃了。
0: 所以呢，12个月的保质期，你囤在冰箱，你放放心心的去吃，
1: 真的太好吃
0: 了，是吧？红烧，这个是红烧的一个方法，也可以。
1: 今天晚上不吃别的了，就吃这个，很环保。
0: 哎，是的呀，你。跟那个粉丝煮在一起，你跟面条煮在一起，就相当于是一碗主食了，再放点这样的这个青菜、蔬菜。
1: 我又拿了一个，这个应该是荠菜的。
0: 对的，荠菜，
1: 给大家掰一个荠菜的啊。
0: 好，
1: 哇，这个荠菜哦，蒸熟了。
0: 上海人蛮爱吃荠菜猪肉的哦，
1: 湛青碧绿，还是湛青碧绿，还是很绿的。
0: 是的，
1: 荠菜，然后肉也很多。我们承诺给大家肉的比率不低于我们整个成品的50%。
0: 是的，
1: 肉量非常
0: 对的，我们的得肉率是非常高的，而且一定要3肥7瘦，才能够吃到那个爆汁的这个感觉。
1: 哇，好清香，这个荠菜的都好吃。
0: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这个季节真的是给你打造了清凉的厨房，食欲大增，又是宁波的特色。我们说上海有很多。这个宁波人有宁波情节，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呀，所以今天给你买到的是正宗产自于宁波的面节，199元是9盒，3个味道带回去。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我们今天199是三个味道九盒，每一盒呢是240克，将近半斤，每一个的话大约每一支大约是30克这样。
1: 对，每一盒呢是20出头一点点，但是每一盒里面有8只，所以算下来每一只
0: 才左右一盒，
1: 才2-3块钱。
0: 对的，
1: 这里面这些鲜肉加上鲜虾的成本，那真的都不止2-3块钱了。
0: 关键你在上海，你蛮难去吃到面节的。
1: 对，
0: 凡上海的话有单档双档，你看到过，面节没有。
1: 是，
0: 我吃过之后，我发现跟上海的百叶包呢，它还是稍许有些不一样。
1: 没错，
0: 它的这个千张啊更香，稍微再厚一点点，但是呢又不会说哎呦咬不动那种感觉。
1: 哎，
0: 肉呢它是3:7比，
1: 是，
0: 然后有虾仁味道的。我们上海一般就是纯猪肉的，
1: 纯猪肉的，而且没
0: 有
1: 搭那个
0: 荠菜。对的，我们没有蔺草的，我们可能就一个绳子或者也不扎东西。
1: 对的，但是搭了蔺草之后，观众朋友真的叫锦上添花，
0: 香，
1: 画龙点睛。你让整个的肉里面还有这个千张的豆香里面，增加了那个草木的清香。
0: 对，
1: 哇，真的很清新。
0: 是的，
1: 因为有些朋友觉得吃面节你会不会有点腻啊，但是有了蔺草的加持，你会觉得一点不腻，只有鲜美。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调味也调得特别特别的好哈，不是那种齁咸的。
0: 对的，
1: 也不会很淡，所以我们这个老底子宁波做的就是正宗。因为仓桥本来就吃面节特别有名的地方。
0: 对的，你想你光放一个粉条蔬菜汤，你不抵饱呀。
1: 不抵饱，
0: 这个的话是蛮抵饱的，因为里面有肉，然后有这个千张。
1: 对，
0: 包括你也可以学宁波人，我们煮一碗面的时候把它当做浇头放上去，
1: 这个就叫面节面哈。
0: 是的，
1: 哎，其实这个是蛋白质的盛宴，又有植物蛋白，又有动物蛋白。
0: 对，
1: 老年人要多吃蛋白质啊，否则什么来合成您的肌肉？没有肌肉，什么来保护你的腰椎，保护你的关节？
0: 对的。
1: 所以这个对老年人来说，又是童年的回忆，又是自己喜欢吃的食品，对身体还很有好处。
0: 是的，像我家里，我的外婆是宁波人，对吧？所以像我妈妈呀，我家里人看到这个是非常喜欢的。包括这个季节你清蒸，清蒸嘛也是很方便，12分钟，你也不用再厨房待很长的时间。
1: 对，
0: 毕竟这两天的天啊，就有种有黄梅雨季的感觉了。
1: 真是，厨房里待不下人，一进去就要那个出很多汗
0: 哈。
1: 咱们就清蒸一下，或者是那个锅煲一下，烧汤，怎么做怎么好吃，又有虾又有肉，又有荠菜又有豆皮儿，哎呀，真的是太美味了。
0: 是的，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又是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放心的来囤货，正宗的宁波味道，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扎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好的，今天这个很多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在问，导演在问我，好吃吗？
1: 太好吃了，
0: 好吃，我可以回答大家，绝对不是演出来的好吃。首先我们上海人，我就是蛮爱吃豆制品的，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观众也是吧，尤其年纪大的。
1: 我觉得中国人应该都很喜欢吃。
0: 你也喜欢对吧？
1: 对。
0: 因为豆制品的话，你的牙齿比较咀嚼得动，
1: 对，
0: 它不会太老。
1: 是。
0: 第二呢，里面有到很多的营养、植物蛋白。包括我们中国人本身就爱喝豆浆的，
1: 还有、那个、
0: 豆类的，
1: 你说太对了，大豆里面还有大豆异黄酮、对吧？对我们身体都非常好，加上肉以后更是美味到不得了。
0: 对，我们现场又多了很多菜啊，我都是馋死了呀！
2: 尝尝
0: ，我一定要吃的。哎，
1: 刚才我们都一直做点红烧的，
0: 这个我倒没有想到，
2: 我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很创意的菜、
0: 我要吃一下这个，我拿一个啊，
2: 好，你拿一个，
0: 哎，你可以把这个跟我们的炖蛋炖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2: 以前觉得炖蛋觉得很单调，
0: 对，
2: 今天直接把我们豆
0: 面节
2: 放进去。
0: 一起更底饱了，它里面有到千张、对吧，有到肉，然后我们你看还有
1: 蛤蜊
0: 有炖蛋，哎呦半盆给我吃掉了，
1: 赞赞赞，
0: 你说小孩子看到这个得多开胃啊、
2: 算了，对，然后你放两个放三个、在这里放了四个，哎，卖相也很漂亮对吧，
0: 对，
2: 有一种八方来财的感觉、刚好有八个，小朋友老人都会特别特别的喜欢吃，以前只吃蛤蜊炖蛋的话、你真的觉得有点不顶饱、
0: 你别说吃它还挺有仪式感的，你要把这个蔺草、
1: 拆掉，
0: 给它拆下来，好，看看这个是什么味道的啊、
1: 这个我估计是虾仁儿。
0: 你别看它好像看起来似乎是小小的一个面节，但其实很扎实，
1: 很扎实。
0: 这一个有30克，
1: 我吃的是荠菜的，满口下去荠菜的清香，
2: 纯猪肉，
1: 哇，好棒！我刚才一直都没有拆到那个纯猪肉，
0: 你来尝
1: 个
0: 这
1: 个纯猪肉的，
2: 好吃。
1: 刚才那个虾仁儿的我也吃了，荠菜的我也吃了，我就没有吃到纯猪肉。
0: 而且它这个猪肉啊、是粉色的，
1: 爆汁儿，
0: 三肥七瘦，
2: 爆汁哦，
1: 真的爆汁儿，
0: 点咸味，咸香。
1: 这个猪肉是粉粉的，一看就超级超级新鲜，哇，一闻都陶醉了，太好吃了。
0: 你不要看它颜色浅，它也很下饭，
1: 很下饭，好好吃，我真的。
0: 配点米饭，配点蔬菜，好健康。
1: 然后你还有蛋，还有蛤蜊，
0: 哇，
1: 那个蛋和蛤蜊有了这个面节的加持，更好吃了。
0: 感觉你晚上就光这一个蒸一蒸
2: 够了，
0: 搞一点蔬菜就够了。
1: 对啊，米饭都不用吃，因为有豆，感觉好像都代替主食的感觉啊。另外我们这边还做了一个汤，这里放了点虾仁儿，然后放点我们的面节，然后这里放两片咸肉和笋，哎，有点腌笃鲜的感觉。腌笃鲜里面
0: 是的，
1: 是
0: 我们的这个面节，它又可以做汤，
1: 对，
0: 又可以清蒸，然后呢？又可以做面浇头，
1: 哎，对对对，你看我拿在手里，我一个小勺子都装不下，它个头很大很大
0: 呢。
1: 对，是的，然后你吃一个，你都觉得好饱好饱。我觉得就是男士朋友吃这么一对
0: 儿，
1: 都挺管饱的哈。
0: 四个已经很饱了。
1: 对，哎呦，太赞了！我来尝尝这个汤哈，有了面节在里面，是不是特别特别的鲜美？
0: 我在吃刚才那个炖蛋，你别说这个炖蛋啊，吸了那个面节的香。
2: 好好吃，
1: 这比纯的蛤蜊炖蛋好吃很多，
0: 对的，而且更底饱。
1: 哎，这个汤也非常好喝。
0: 对，在这个季节不可能光吃素啊，也会容易饿的呀。
1: 有豆香味。
0: 但你说给你一碗红烧肉，你可能又肥腻吃不下去。
1: 真的是。
0: 但这个的肉眼，首先我们去看，看就是很清爽的，
1: 对，
0: 白色的。
1: 是的
0: 啊，然后你品尝。它有到豆香，结合了这样的这个肉香，然后上面又是这样的这个蔺草扎着的，有到这个草的这个稻草的这个清香，
1: 真是。
0: 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还原了我们儿时的这个味道啊？
1: 对，
0: 我外婆是宁波人，
1: 这真的是老辈子的老底子的，
0: 吃不到了。但我们是正宗来自于宁波的啊。
1: 对，这个汤超鲜哦，星星，你今天要喝一下这个汤，有那个豆香，还有肉香，然后我们还放了点笋在里面，
0: 你还可以放那个粉条，
1: 好香好香好香，
0: 好好喝。
1: 真的，观众朋友赶紧买，这个随便怎么做怎么好吃，
0: 好吃，真的是的。所以今天199元九盒，每一盒大约是22块钱，
1: 对，
0: 尝鲜价格，体验价格，12个月的保质期，打造清凉厨房，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仓桥里，我们都知道宁波有一个仓桥之街，对的，它就是来自于那里的。在那条街上，如果你去吃一碗面节面，上面只有两个面节，一碗面大约13块。
1: 对的，
0: 我们今天一包里面是有到8个，一对一对，这样是4对，8个，240克，平均每只大约是30克，
1: 所以每个都很扎实。关键是它的含肉量非常高哈。
0: 是的，
1: 首先我们跟大家讲，我们用的一定不是冻肉，我们用的是鲜肉。
0: 是的，
1: 鲜肉你煮出来才能爆汁儿，鲜肉你煮出来才有鲜美的味道，而我们的肉的用量，鲜肉的用量不低于成品的50%，所以你想我们给了多少的肉？而且除了非常鲜美的猪肉之外，我们还有虾仁儿，我们还有荠菜的口味儿，反正都是以猪肉打底。
0: 3种味道，
1: 对，
0: 对吧？有荠菜鲜肉。虾仁鲜肉，
1: 对，
0: 还有纯猪肉，
1: 所以它成本是放在哪里的？而且这个猪肉啊，它都是那种颗粒，就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就是扬州的那种葵花展，它展出来的肉粒，它不是那种肉末肉糜，吃起来没有什么质感，它是大颗大颗，很弹牙，很好吃的。
0: 对的。
1: 然后虾仁不是虾仁碎，是一整颗虾仁，而且是很鲜很弹很灵活的那种虾仁
0: 啊。所以这绝对不是你菜场里面去搅一点猪肉，
1: 买
0: 点那个千张，自己回家包一包，你做不出来。人家是传统特色，
1: 对，
0: 面节是有到这个工艺在里边
1: 的，对
0: 的，
1: 老底子的面节，老辈子的面节，而且是老宁波的面节。有时候去仓桥的话，你肯定要吃那边的面节面嘛，因为那就是那边的特色。我们今天不用你跑了，不用你去排队了，就直接把宁波的仓桥的面节放到你家里，你要做面、做菜、做汤都可以。
0: 是的，它又可以做成干的，比如说你蒸一蒸，又可以做成汤的、湿的，
1: 是，
0: 就做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无需解冻。
1: 对，
0: 你要是蒸的话，你直接拿出来蒸就可以了
1: 呀。对呀，或者你煮饭的时候，你上面放个中格，直接就把我们这个菜也解决了。
0: 是的，而且在上海的年纪大的很多是以前来自宁波的，像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了，对吧？所以看到这一口的话是非常亲切的，它就是来自于正宗的宁波产地的，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大家扫码下单就可以了，也可以打电话02153-9900。
2: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4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我们每一个都是手工制作的，它机器是做不出来的。
1: 对呀、啊，
0: 你自己在家里做，你现在也不太高兴吧？
1: 对对对，就、去哪弄这个蔺草、我都不知道、
0: 没有。
1: 然后我在上海也吃了很多什么单档双档的、我就没有见过扎蔺草。
0: 不一样，
1: 但是扎了以后，你发现蒸了以后、煮了以后、味道就不一样，
0: 有清香，
1: 很清香，就很像那个广东人做的那个荷叶鸡、没有那个荷叶，那个鸡、没有那么好吃。
0: 对的，所以它这个呢，比我们上海的我觉得那个百叶结、百叶包啊，更精致一些，
1: 对啊，
0: 味道更不一样，
1: 而且很有仪式感，像一个就是扎蝴蝶结的小包裹。
0: 这个就是清蒸，你就这么清蒸一下，十几分钟端上菜桌，很开胃，又管饱，鲜章有到植物蛋白，豆香浓郁。然后我们里面的猪肉呢是三肥七瘦，
1: 对的，这个肉也很有讲究，不能用冻肉哈。大家说你都做成肉末，我们不是肉末哈，我们是肉粒儿哈。是不是看不出来、但是你吃到嘴里你完全能吃出来、冻肉就是干干巴巴很柴的、但是鲜肉就是爆汁儿，很软，
0: 是的，是的、这就是打开之后我们有到八个面结，每一个大约是30克，因为这么一盒的话是240克，将近半斤哦，
1: 半斤左右，
0: 我拿在手上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沉甸甸的，分量还挺重的，里面的你看不是空的，看到没有，里面的肉好扎实、厚厚的，里面都是肉，
1: 而且好 Q 弹啊、
0: 不是说一捏捏下去是空的，它这个就是里面很扎实的，
1: 全是肉给你撑起来的，
0: 很大的一张的那个千张，然后里面厚厚的肉、这个是生的，给它做熟之后、我们看哪个菜好呢，
1: 看哪个，要不
0: 东西太多了，
1: 直接看、
0: 好的，再给大家掰一个，我们、这个
1: 稍微凉一点、我就直接上手掰啊，你看拿在手里面，
0: 看一下里面的肉量，
1: 鼓鼓囊囊、哎呦呦呦呦，感觉就哎呦好可爱啊，感觉就好好扎实啊，然后
0: 就真是用料扎实的、这个是虾仁味道的。
1: 你说为什么我每个都是能开出虾仁的？
0: 而且这个虾仁啊，
1: 我把这个虾仁
0: 给大家，好大一个，
1: 虾仁还好顽皮，
0: 整颗的虾仁
1: 还不肯出来，好大，这个虾仁
0: 我来瞅瞅看，
1: 你来瞅瞅看，哎，大不大？
0: 看到没有？
1: 虾仁大不大，朋友们？
0: 整颗的，
1: 粉粉的虾仁，粉粉的肉，这个肉给的真多，我们肉的含量写在盒身上是大于等于50%，所以你不用担心是不是这个皮儿特别厚，皮儿给的特别多，把成本减下来，肉给少了，肉更多，而且这个肉直接哦爆汁儿的一个感觉，我给大家看看这个肉，
0: 我都把虾仁吃掉了，
1: 吃掉了，爆汁儿了，因为它是鲜肉，它不是冻肉，所以 你把它弄熟了以后，它肉汁儿都飙出来，
0: 这个对肉的品质要求其实非常高，否则你做出来这个千张啊，您这个面筋你就不好吃了呀，
1: 大颗的肉粒哈、它不是那种肉末肉泥，它是大颗的肉粒，
0: 是的，
1: 非常好吃，
0: 老两口晚上这都够了、粉条青菜，哇，对吧，油面筋加上我们这个千面结，对吧，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用吃主食了，
0: 不用了，
2: 蛋白质也够了，
0: 对吧，
2: 对，千张直接就是主食啊，
0: 是的，是的，
2: 太鲜美了，
0: 好吃的，我这个半盘都给我吃掉了，对吧，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看着都是口水啊，馋的，真的是好吃的，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吧、三个味道，每一个味道三盒，总共是九盒，平均到每一盒大约是22块钱，
1: 对，但是每
0: 一盒是的正宗的老味道，
1: 八支每支合下来就2-3块钱、
0: 是的，是的、好吧，大家赶紧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 021-531-9900。

0: 我们上海人有当宁波情节的，对吧？宁波的枪哈，
1: 对，
0: 宁波的那个咸鲜臭。我的外婆是宁波人，松孝从小就是吃宁波的美食长大，
1: 那个豆腐，对吧？宁波的那个豆腐也很好吃的，
0: 对，就是那个
2: 很多，
0: 还有那个臭豆腐，臭的，对吧？然后宁波的面节是他们的一个特色，这跟上海的百叶包看着有点像，
1: 有点像，
0: 但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你自己去买一张，这个什么千张回来卷点肉啊，你做不出这个味道，
1: 做不出来。首先，我们肉不一定不是冻肉，很多朋友说你做成肉糜，然后你那个肉人家就不知道是冻肉还是新鲜肉了，
0: 是的，
1: 完全吃得出，因为你把它加热之后、清蒸之后，鲜的就是会爆汁儿，鲜的就是很柔软，冻的就比较柴、比较老、比较干。所以我们为了保证品质，一定给大家用的是新鲜猪肉，不用冻肉。然后这个千张呢很有讲究的，千张做厚做薄了都不好吃。然后千张把它发起来是很难的一件事，你在家里是做不了的，一定是仓桥这种宁波的老底子，它能把千张做的就是厚薄均匀，然后特别拥有豆香味儿。
0: 这倒是真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是不太吃豆制品的，我倒是长大之后才爱上，
1: 才懂得欣赏
0: 豆制品。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子，我小时候这种东西不吃的，现在才知道好吃，
1: 好吃。
0: 但是就像你说的，过硬的、过软的，就尤其是硬的，我不爱吃。
1: 对对对，是的，有一些那个就是我们叫那个百叶包的，它把豆它弄得很厚，我觉得是不是为了少放点肉啊，
0: 难吃
1: 是不是能够节省点成本？
0: 有一些百叶包是的呀，肉特别的少，
1: 肉特别少，
0: 而我们是一个个长得像小胖墩儿一样的，
1: 对的，
0: 里面的肉很多，
1: 而且它肚子大完全是因为肉包的多把它顶出来了哈，
0: 是的，
1: 不是那种虚胖。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跟青青都给大家认证过了，我们在现场一直不停的吃，因为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0: 真的是这样子的。而且它的配料是干干净净的，里面只有一个氯化镁，是什么？它就是那个碱水，
1: 对，
0: 那个千张的那个碱水啊，
1: 做千张一定会用的，
0: 对，所以你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像我看到的鲜肉的话，它的蛋白质还达到了18.9，鲜肉味道有18.9的这个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它也是特别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也适合我们打造清凉厨房的。
1: 没错没错，夏天多吃点蛋白质，然后我们就是平时长点肌肉，不是挺好的吗？
0: 是的，
1: 老人孩子都需要
0: 啊，真的是这样子。你看颜色就很清清爽爽的，包括上面再加了这样的一个蔺草，
1: 像两个蝴蝶结，好漂亮，
0: 食欲大增。哎，你这个摆盘出来，你就拿这么8个这么去蒸，蒸好了拿上来，真的是，哎呦，看了就很舒服。
1: 但是也不只是个造型上的作用哈，它的香味儿，
0: 对，
1: 真的是帮我们增光添彩啊。
0: 而且它这个蔺草的话，久煮不发黑，你不能说现在看着颜色很好，你煮完上来是黑色的，你也不行。
1: 这个是很厉害的，久煮不发黑。
0: 里面的肉也是鼓鼓囊囊的。扎扎实实的，哎，这个应该是虾仁味的哦，这个是鲜肉的，拿的是鲜肉的，
1: 哎，真的，你看你拿的是生的嘛，
0: 对，
1: 我拿的是熟的，
0: 哎，
1: 蔺草还是同样的颜色吧，朋友们，它不会煮成黑色的吧，所以这个蔺草也非常的新鲜，很优质，很优质。这个是荠菜的，我再给大家稍微掰一个荠菜的看一下，
0: 我们有荠菜肉、虾仁肉、纯猪肉，
1: 我刚才吃了一个荠菜的，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满口都是荠菜的清香，而且这个荠菜煮熟了还是湛青碧绿，还在这里爆汁儿哦，真的好吃到不得。夏天的时候，哎，你会觉得说很腻，那我吃个荠菜的，真的叫清新当中又有鲜美。
0: 对的，然后我们还开发了一个做法，就是麻酱拌，有点像把它做成这个冷馄饨那种感觉的，
1: 是，
0: 你把它蒸好了，你咸热，你把它稍微凉一凉，给麻酱去拌一下，
1: 好漂亮，真的像那个冷馄饨。这个就我就不破坏它了吧，
0: 好的，
1: 太漂亮了，给大家来看一下，真是坐在家里面，坐在餐桌上面，家人都会更有胃口，都会觉得哎呦好美啊，好漂亮啊。
0: 所以现场你看，可以炖汤，
1: 对，
0: 可以直接清蒸，可以麻酱，可以红烧，然后这个
1: 跟蛤蜊炖蛋加，
0: 这个是小孩子应该也非常喜欢的话，
1: 会喜欢，
0: 而且很拌饭，你可以跟它跟米饭拌在一起
1: 啊，
0: 蛤蜊炖蛋半碗给我们吃掉了，哎，然后我们的这个跟粉条烧在一起，
1: 就像双档单档那样烧，
0: 对的，
1: 但是可能比你在市面上能吃到更好吃、
0: 更鲜美、
1: 更清新。
0: 马上要断货了。每一个都是手工现包的，
1: 对的，
0: 手工包的，没有机器
1: 做
0: 的，对的，所以断货之后要等很长的时间。备货还有15组，加油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90。

0: 品尝当中啊，好吃的，
1: 对的，
0: 很开胃，哎，嗯，开胃不是说我有的时候觉得不是说要用辣的、酸的去开胃，
1: 是的，是的，
0: 反而这种清爽的也很开胃的，
1: 这种才是叫做原味儿，能吃到食物最纯粹味、脆的味道哈、嗯。是，其实大家说是不是我跟青青说这么好吃、是不是吹牛的？是不是为了卖出去？真的不是、是我们俩真心觉得好吃。
0: 是的，
1: 您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俩在不停的吃，
0: 真的
1: 把嘴巴都塞得满满的，
0: 而且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上海的口味。
1: 对，
0: 嗯，他不是说你今天来一个川菜，那可能我们怎么说啊？这个
1: 好像太辣受不了。
0: 符合的人群比较少。嗯，宁波的味道，上海有很多的宁波人，
1: 对，
0: 对吧？老底子的这个味道，而且我们选的是宁波的面节，
1: 是
0: 也没有选宁波的什么一个臭的，因为宁波很多咸鲜臭嘛。
1: 没错，
0: 因为臭的这种东西也是那个人群就现在缩小了，
1: 所以应该说是合家欢，就是家里从老的到小的，
0: 对
1: 吧？到年轻人都会喜欢，因为我们是很大的放大了食物的本味原味，
0: 对的，
1: 鲜肉给你在里面做底，所以你吃到的就是肉汁四溅啊，肉非常的柔软，因为是新鲜的猪肉。然后这个千张那是正宗宁波老底子的千张，
0: 对，
1: 不厚不薄，那个豆香味十足，
0: 是的，
1: 特别纯粹，没有一点豆腥味，只有豆香味。关键是扎了蔺草，这个你在上海市场上基本上是买不到扎了蔺草的。
0: 这跟你自己家里或者你去门口什么熟食店去买这个，你说我买个百叶包，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啊！我个人觉得是不一样的。
1: 像我们那种标准化的工厂，你刚才看到了，特别放心，工人都是统一着装啊，都要多次消毒啊，
0: 是，
1: 然后才来做。跟你门口熟食店，你卫生标准你也不知道，对吧？然后谁做的你也不知道，你肯定是吃这种有品牌、有标识的，更加放心一些。
0: 是的，
1: 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
1: 非常，
0: 而且你想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去蒸、去煮汤就可以了，
1: 不用
0: 非常方便。
1: 现在外面下雨，对吧？然后过两天又据说又天气要骤变，
0: 很热，
1: 我们从冰箱里拿出来、非常简单就能吃上，不要再出去排队了。
0: 现在唯一问题是马上要没货了，
1: 没货了，
0: 现货马上卖完了，最后的这个7组啊，先到先得，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要结束了啊！苍桥里，它是来自于宁波的，宁波有个苍桥直街，就是来自于那儿的。
1: 去那儿肯定要吃面节面。
0: 面节面上面只有两个面节，大约13块。嗯，我们一盒22块呢，有八只，
1: 每一个盒下来才2-3块钱。但是我们不是说很小，所以价格低。我们是巨大的一个肉在里面，而且都是鲜猪肉，所以你把它蒸熟以后，你发现里面的猪肉是爆汁儿的。另外还有一整个虾仁，如果是虾仁口味的话，会有一整个大虾仁，粉粉的 ，QQ 弹弹。的软软乎乎的在里面，哇，真的好美味啊！这样一个大面节居然才2-3块钱，
0: 对的对的，而且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1: 没有，
0: 都是新鲜手工制作的，
1: 真的。
0: 所以上海人啊，家里有宁波人的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1: 对，这两天要下雨，天气又很热又很闷，出去一头汗，您就别出去跑了，我们免费冷链送货到您家里，您往冰箱里一放，然后想蒸、想红烧、想做汤、想做个那个双档单档的都可以。可以直接冰箱里拿出来，画吧画缝都可以做的。
0: 是的，做宵夜也是非常方便的。好吧，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现货要不足了啊！如果预约的话呢，我现在不确定，
1: 但
0: 是大家直接抢我们的现货，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9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产品，应该说是给大家童年的回忆啊，又是回味老上海的味道。一个是万年青，一个是桃酥，来自于东区老道旁，为大家带来。今天价格也看到了，199，总共是10盒带回去，又好吃，真的是小时候甜甜蜜蜜的回忆。所以呢，这个点大家说放学回家的时候吃点什么，吃点更好吃的儿童食品，对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亚玲，今天我们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推荐桃酥了，所以这个桃酥呢，我在直播之前吃了一下，真的相对于我们小的时候吃到桃酥来。

0: 说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对吧？哪个上海小孩没有吃过万年青饼干？
1: 对对对，
0: 单盒今天算下来十几块钱，
1: 对，非常划算啊。然后看我们家后面的构成啊，
0: 对，
1: 总共是六盒桃酥，对吧？东西老大胖出品，老大胖这牌子已经有100多年时间了，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六盒桃酥，再加上四盒的万年青，
0: 对。
1: 这真是满满的小时候儿时回忆，
0: 对吧？
1: 过年的时候，对吧？元旦的时候，大家说，哎呦，吃一盒，其实还舍不得吃，对吧？然后桃酥也是很好吃，酥酥嫩嫩，爽爽滑滑，特别好吃。
0: 每一盒桃酥呢，我们是418克的一个分量啊，拿到手的话就是这样子，而且桃酥是夹心桃酥，所以呢，跟我们小的时候吃到那种桃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并且今天夹心桃酥是分到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核桃味，里面有核桃仁添加在里面，然后再来。还有我们的杏仁味，里面也是有杏仁碎，也有直接添加在里面。怎么样口感？
1: 好吃好吃。我不知道我穿的这包是、应该是
0: 你上面没有杏仁片就是核桃的，
1: 有杏仁片
0: 啊，那就是杏仁味道的。
1: 桃酥，因为大家说是吃桃酥怕油，
0: 对，
1: 你看我这手上戴了那手套之后，这手还不是很油，不是很油，所以其实现在做的还真是又好吃又健康，
0: 对
1: 吧？然后再来，你看它是有夹心的，哎，以前吃的那种是完全没有夹心的啊。
0: 对，
1: 那种夹心特别好吃，很香，一口酥脆，然后在口感当中，在嘴巴里面会有一种反复的这种层次感，特别好。
0: 小时候那个桃酥啊，它其实是什么呢？里面是用猪油给大家加工出来的，对吧？香归香，但是
1: 小时候一罐一罐，然后铁皮盒子一开，可能都放着发潮了。现在我是一袋一个包装，
0: 对，
1: 一袋一个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吃完就结束。然后像这种食品，我觉得3点多4点多下学回家，你吃点什么？我觉得像吃点这个下午茶特别好，
0: 是
1: 小两口中午睡觉起来之后，对吧？你喝点红茶，
0: 对，
1: 泡点绿茶，再来这个也不用多吃，一次吃个一包两包就够了，对吧？再解解馋，来小时候的回忆，万年青，
0: 对
1: 啊。都有了啊！
0: 对，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桃酥啊，它里面的用料非常的扎实。
1: 是
0: 核桃的话，不是说你看不见核桃的。我们除了夹心里面有给大家加到核桃之外，看到没有？这个上面是有核桃粒的，而且是大块的，这么大块的核桃粒，而且它特别的酥。很多人喜欢吃桃酥，特别是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喜欢吃这种酥酥的，牙齿一碰，然后就能掉下来那个感觉。
1: 对，
0: 跟那种什么苏打饼干呀，跟那种什么特别硬的那种饼干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再掰一下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轻轻一掰，就是特别的酥松的感觉，而且里面夹心哦，是夹了我们的核桃粒、核桃碎以及我们的黑米。
1: 对，
0: 所以从营养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是不是比我们在那个小的时候或者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吃到的桃酥好像要营养很多？
1: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又营养然后又好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雅琳可以一边吃的，
0: 对，我跟大家看看到没有，
1: 捏碎了，
0: 对
1: 对，捏成粉状，手还不是很油，
0: 不是很油，
1: 对
0: 对，
1: 这点就大家放心啊。
0: 对，配点牛奶，特别是现在这个4点半的时间，对吧？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的，牙口不是很好的，配配牛奶的话其实更加的软了。
1: 我告诉你，你是配牛奶喝、我是直接可以
0: 泡在牛奶里面，
1: 对，就跟那个奥利奥吃法是一样的，泡到牛奶里面更酥脆更软和。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说桃酥，它添加剂，它的这个还真的是蛮干净的配料里面。你看啊，第一个是小麦粉，对吧？小麦粉，然后呢食用植物油，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绵白糖，绵白糖，
0: 对，
1: 就更加的软糯细腻的绵白糖。然后再来是黑米粉，黑米粉添加量是大于1%，然后鸡蛋、杏仁，然后再来食用盐、生活饮用水啊，然后这里面有一点复配蓬松剂，这是很正常的，是吧？包括碳酸氢钠也属于这一类，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些指标还是比较干净的。
0: 对，
1: 然后它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12月19号，这是一个不长时间的保质期，因为它添加的东西还真的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0: 没有防腐剂，
1: 对，没有防腐剂，
0: 没有色素，
1: 对，
0: 没有香精，没有人造的那些什么氢化植物油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对吧？
1: 然后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然后。
0: 万年青，
1: 我已经
0: 吃起来了。你知道万年青在我的印象当中，真的小的时候啊，你要吃到过，你问现在上海小孩，小时候吃到过的最好吃的饼干是什么？很多人一定会想起万年青，就是这种葱香味的，太让人开胃了。然后打开来是这样子的一盒啊，每一盒我们是31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还原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1: 对对，
0: 只不过小时候万年青是放在那个饼干厅里面那个马口铁的罐子里面，对吧？现在呢，我们就是更加的这种啊卫生的感觉。
1: 对对对，然后吃完之后盖上这个盖子，它还是蛮紧实的，蛮密实的啊。万年青泡牛奶也很好喝啊，万年青裹着咱们说早上一个燕麦粥等等都可以，对吧？
0: 他们家这个万年青
1: 很好吃，
0: 香气特别浓，
1: 对，
0: 香气特别浓，但这个香气不是香精的香，
1: 不是香精，
0: 你看它里面是加了鲜虫汁， 用的是鲜葱汁，哎、看到没有？
1: 很讲究。
0: 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然后一点食用盐，对吧？一点就是碳酸氢钠之类的。嗯，是不是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
1: 然后营养成分表里面看一下，嗯、我们今天是这个万年青是零反式脂肪，嗯，零反式脂肪，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吃的放心。哎，而且解馋解饿，
0: 对
1: 对吧、哎？这个真的想我一闻万年青这个味道，我就想，哎呦，整个牙根都开始馋了，就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
0: 小的时候真的是妈妈当做奖励的奖品啊，对吧？当做奖励的奖品才能吃，然后每天的话可能特别听话。今天妈妈特别开心，嗯、给你来个三四片的样子。
1: 哎，你知道吗？我女儿，我小女儿就特别爱吃万年青，嗯，就是全家人就属她最爱吃饼干当中的万年青，而且她只要吃万年青，嗯。是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来说，大家也是一个是回味小时候味道，第二个其实这个价格还真不贵，199十盒，十盒每一盒算下才不到20块钱，
0: 对
1: 吧？而且分量很足哦，
0: 分量很足。嗯，我们的桃酥差不多418克一罐，对吧？一盒。
1: 万年青是360，
0: 310
1: 啊，三百一，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自动订购的朋友是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可以把我们应该说也是冬季的一个时令产品带回去啊，800-708-8000-21511-999。
2: 东区老大坊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物事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伐？伊是专门做点心个，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喏买点品尝品尝。喏，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甜味道，真个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不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酥的，吃起来不硬，一点也不硬，对伐？搿饼干就是这个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搿么吃两块饼干，对伐？搿么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个主要是这个一方面，哎，这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这个口味，真的。
1: 啊，真的，很多老年朋友早上会去公园里，对吧？去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然后下班就是子女下班回家，像喊饿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可以，一个是垫吧垫吧，第二个真的好吃，一口停不下来。
0: 对，我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爸爸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很爱吃桃酥，我现在长那么大了，他还是很爱吃桃酥，就是这样子的，就喜欢吃桃酥的人就喜欢这种啊，酥酥的、沙沙的，对吧？然后这种香香的这种口感，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我的那个配料。表里面桃酥啊，像这样子特别酥点，特别怕里面有起酥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用起酥油，哎，也不用小的时候传统的那种猪油，
1: 老字号呀，
0: 啊，对，
1: 板筋老字号，它讲究呀。
0: 对，所以你看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科技也要不断的改，
1: 但是味道还是始终小时候的味道。
0: 因为小的时候的话，其实我妈妈也一直管着我爸爸，就说你那个桃酥，因为小时候那个桃酥饼是很大一块，是很大的一块，
1: 太油了，
0: 就控制他每次只让他吃半块，就这样子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用到更健康的那种方式去加工出来的桃酥，是不是你也不用一直老要控制着自己这种感觉？
1: 桃酥好吃，桃酥耐饱，然后桃酥它不油，酥而不油，对吧？然后脆脆香脆香的，然后到里面到嘴巴里面就是入口即化。我觉得桃酥你配牛奶特别好，桃酥不要去喝牛奶，就泡在牛奶里面，软乎乎的。万年青也是的，我冬天冷了一杯热牛奶，然后再加上一块这个万年青饼干，哇！
0: 小的时候不是上海人，我们现场导演都说配乐口福，对吧？小的时候，
1: 而且像万年青饼干已经是走向全国啊，我们还问了几个就是在北方的同事啊，他们也吃过万年青，
0: 对，
1: 就像吃过大白兔，全国各地人民都吃过上海大白兔奶糖一个道理，
0: 对，
1: 上海万年青饼干、上海的桃酥都是赫赫有名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已经是打破了地域的这个束缚和垄断。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价格还蛮划算的，100多块钱带回去十盒，每一盒10几块钱，对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大家其实这个，而且你分一分的话，其实没多少，真的。有的人说我6盒桃酥，对吧？4盒分一分，3盒送一送，对吧？特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老两口就喜欢这个味道。
0: 是。
1: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盒里面这个桃酥掰开了之后是这样的，
0: 夹心的。
1: 对。
0: 它里面是夹心的，加的是什么？黑米粉，对吧？然后加两个味道，一个是黑米加杏仁，一个是黑米加核桃。啊。哎，是不是都是特别好的秋冬季节的？
1: 脆生生，脆生生的。
0: 是。
1: 然后它夹心的，这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我们说它其实吃到的是很多种口味在里面。
0: 对。 但其实它这个夹心很讲究啊，就是它如果是夹心夹厚了，这个桃酥可能不够酥。
1: 酥啊？
0: 哎，可能不够酥，对吧？夹心夹厚了。
1: 倒酥就要酥点。
0: 哎，但是它要是夹心夹薄了，就可能过油了。
1: 但是你看，哎，你看我的手已经捏完了啊。
0: 对。
1: 你看我的手还有那种油漆漆的感觉没有？你看我的手。
0: 很干干净净的，也不是说特别的那种干爽，对吧？
1: 也不是很油腻的。
0: 对。
1: 也不是很油腻，所以大家说放心吃啊，这个东西，而且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0: 对。
1: 关键它好吃。
0: 对。
1: 一个是小时候的味道。第二个就是我吃的更健康，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还是独立袋包装，像这个桃酥不像以前那种打开包装，你非得把它一罐都吃完，不是的，我这种袋包装你带到哪儿去吃我都很方便，你一个人干完一块那足够了呀，对吧？我觉得它也挺扛饿的，挺耐饱的，然后它也不太容易脏手，真的很好吃。
0: 这桃酥我怎么觉得它真的肉眼看上去都特别的酥
1: 啊，你知道吗？这时候来、来口红茶，对吧？来杯绿茶补补，对吧？然后
0: 下午茶
1: 来杯热牛奶，
0: 对。
1: 哎，这红茶除了是冷的，这样没毛病。冷了就冷吧。
0: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糕点，就是点心嘛，饼干，对吧？就是早上可以做早茶，就是早餐，对吧？
1: 当然说他给他儿子吃，就是吃那个桃酥配酸奶。
0: 早上就可以配早餐配早上就当早餐，下午就配下午茶。然后你看今天是两个味道，这个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这是核桃啊，核桃味道的啊。然后这个是
1: 杏仁儿，
0: 这个杏仁儿哦，还不是那种甜杏仁儿哦，这个杏仁我们是真正用的苦杏仁
1: 儿，
0: 苦杏仁就是营养价值含量是更高的，
1: 但吃上去不苦的，
0: 不是，它只是一个名称，就对吧？然后你看我再扯一块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就这样独立小包装，真的特别方便。出去接小孩放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兜里揣着，但是你揣的时候要小心点，不要去挤压它，因为它实在是太酥了。
1: 对，
0: 就轻轻，有的时候轻轻这样子，你看我真的没使劲儿吧，轻轻这样子两个手指头一掰一掰，马上就这样子的。而且它的口感做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什么？不是很油之外，它不是很甜。它有的时候像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糕点，它会做得太甜，糖加得太多。
1: 对，这个酥而不甜啊，不酥而不腻啊，这个甜而不腻啊，
0: 而且特别细腻的口感，
1: 好吃的，好吃的，真的好吃的。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是也是我的最爱，万年青你大家看啊，这万年青闻一闻都很香，这个葱油香它是加了鲜葱汁，跟你加了那些其他东西还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有四盒的万年青啊，六盒的桃酥，
0: 对，
1: 都是我们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以前那个铁皮盒子里面，对吧？罐子里面自己去拿偷着吃，那现在可以
0: 偷着吃，
1: 大大方方吃了。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也很好吃，而且万年青它也很酥脆，你看我捏一下，哎，万年青也很酥脆，就是这你看，
0: 哇，这个杏仁香味好，
1: 对，
0: 这个杏仁香味，
1: 这一口你看，
0: 对，
1: 万年青，哦，真的很香，连我手上都带着那个葱油的，因为它加了鲜葱汁，而且是鲜字当头的鲜葱汁，
0: 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反式脂肪酸是为
1: 这时候来杯热牛奶，热牛奶泡在里面，软软乎乎的，把这个硬饼干泡成软软乎乎的，一口嘬下去，这就是以前小时候吃的方式，好吧？所以四盒万年青，六盒桃酥，对吧？然后桃酥还分两口味儿，应该两口各三盒。
0: 对。对，一个杏仁，一个是核桃。
1: 对，199带回去，好吧？所以我觉得马上新年了，新年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也可以，这个新年礼物也可以，对吧？大家分一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爱吃这一口，小朋友也更爱吃，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51-1199。
3: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的，搿种啥个，搿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酥酥，脆脆，老好吃的。反正搿弄上去，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原来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各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勿啦，伊带咸滋滋、甜咪咪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勿啦，我要么勿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哎，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去店里面去买那种散装的、散称的那个万年青饼干，然后桃酥等等啊。其实大家说，其实称的也不多的，那时候人均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对吧？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所以大家说，其实像买这种东西，还是为啥逢年过节吃？平时还是奢侈。
1: 平时
0: 对吧？
1: 饼干不是像现在一样啊，现在饿了随便拿两块饼干垫吧垫吧。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小的时候真的是吃万年青的饼干是当做一件很
0: 正式的事情。
1: 对对，就是把它当做就是正儿八经的点心去吃的，对吧？
0: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但是你以前吃的那种，对吧？你说散称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宗，添加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甜？为什么这么香？对吧？小时候不懂，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就配料表很干净，特别是我们的万年青，对吧？桃酥也不错，桃酥非常好。很酥脆，酥而不是很油，
1: 对，
0: 对吧？甜也不是很腻，
1: 对。
0: 然后它也改良版，就是给大家升级，就你能吃到原来桃酥的味道，但同时它还增加了一个是苦杏仁，一个是
1: 核桃，
0: 对吧？两个口味带回去，
1: 对、啊、对，不用起酥油，对吧？桃酥里面也不用传统的那种猪油，对吧？相对而言的话，更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饮食的一些需求，
0: 对对 对，
1: 不要那么甜，不要那么油，不要那么的腻，对吧？但是该有的香味，该有的这种传承的味道，我们尽量的给大家保留。
0: 你知道吗？我其实脑子里面就浮现出奶奶那时候就是牙齿都不好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去看她，她就一碗牛奶，真的是上面都会有奶皮子的牛奶，热完以后，然后她会拿一块桃酥或者是这种饼干，也不一定是万年青啊，就浸在那个牛奶里面拿出来吃，就泡软和了。
1: 对，
0: 我觉得冬天对老人来说泡软和润润，对吧？润润嗓，然后呢吃下去也更容易消化，也不那么油了，也挺好的。老年人其实多吃一口，多爱吃他爱吃的那一种东西，
1: 对，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给他买一点，我觉得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1: 对，
0: 对，
1: 就是不管你怎么长，对吧？不管你去到哪里，有的时候你就说，是小的时候你吃惯的味道，你到了大了，到了长大了，你一吃，哦，这是家的味道，或者这是妈妈做菜的那个味道，对吧？就是不一样。小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直播之前，万年青饼干一看到，哎呦，马上大家就开始聊起来了。小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吃万年青？
0: 是。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这种传承啊，我觉得一个是上海话其实可以传承，对吧？然后上海的饮食文化可以传承，然后上海的这种。我们小吃也可以传承下，为啥大白兔奶糖现在对吧都有，也一样的桃酥啊、万年青啊，这种饼干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里的东西。对，我女儿也挺爱吃万年青的饼干等等，但是我觉得吃这个饼干也非常放心。
1: 对，
0: 与其让她吃一些不太健康的零食，还不如吃一些更健康也更耐饱的一些食品。
1: 对，而且我们的桃酥也好，我们的万年青饼干也好，没有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0: 配料干净。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2151119900。
2: 哦，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伐？又勿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伐？外加就是讲迭个伊迭个，一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下午茶吃，早浪向当得早饭点心吃，侪可以。侪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侪是。小配方嘛，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呢，搿味道也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又好吃了，搿物事就对伐？哎，香酥不搭牙齿，主要是少油腻，对伐？
0: 咱们这桃酥啊，其实刚才我还仔细看了一下，咱们里面有两个口味，一个苦杏仁儿，对吧？还有一个是添加了黑芝麻。
1: 核桃，就是这个呢是核桃，然后呢夹心是核桃和黑米。
0: 黑米。
1: 所以一会儿我可以打开来给大家看，里面这个夹心是这个就是有一点黑米的颜色。然后对，然后这个呢是杏仁，杏仁加的是苦杏仁，对吧？里面的夹心的话也是这个叫什么呀？黑米夹杏仁，所以它是两个味道啊。吃到嘴巴里面，这个苦杏仁我刚刚单独吃了一口，特别香。
0: 对，
1: 那个苦杏仁特别香，
0: 酥脆。
1: 对，
0: 对吧？
1: 因为老字号
0: 不是很油啊。
1: 对，因为老字号其实呢，我们一个买的情怀。对吧？买的味道，还有就是你看，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酥，拿出来袋子里面，对吧？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年长的，像我爸爸真的是年纪还不是特别大，70来岁吧，就现在有一些硬的东西他都没办法啃，
0: 对，
1: 有很多的零食啊，稍微硬一点他吃不了，你看这种，看到没有？而且你看这个夹心里面，
0: 它不用起酥油，我觉得蛮厉害的，
1: 不用猪油，
0: 然后
1: 对，
0: 你看。这里面是
1: 黑米粉，
0: 黑米粉添加蛮多的。
1: 对，
0: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到冬天吃一些坚果啊，吃一些对吧，杂粮都挺好的。
1: 你知道还有的很多的所谓的叫桃酥啊，它里面压根就没有核桃。有的桃酥它里面就是完全一点都没加核桃。
0: 你这个是核桃对吧？
1: 我这个是核桃，
0: 我这个是杏仁。你看这杏仁，
1: 我
0: 看这杏仁，对吧？这杏仁这已经是帮我把它稍微掰碎了点。 好吃吧？
1: 只能小口小口吃啊，要不然太脆了啊。
0: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1: 核桃也很香，
0: 好东西，对吧？你说我今天光给大家怀旧啊，拉到三四十年前，大家说东西不好不正宗，那我们也不会给大家推荐，
1: 对。
0: 但是今天又好吃，又是吃到小时候的味道，这很重要，对吧？为啥我们说这个弄堂里的柴板馄饨好吃？一个道理，对吧？都小时候拿个搪瓷碗去弄面啊，打馄饨一样道理。你看这个哈、啊，是我们的这个桃酥，这个是苦杏仁，加了苦杏仁，然后这个苦杏仁里面它还有也有我们的黑米添加。也挺好的，你看。
1: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啊。
0: 来，我把它放在腿上。来，
1: 潘老师，你有觉得吗？
0: 什么？
1: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
0: 是吧？
1: 小时候学校里面发点心，第二节课课间休息发点心的桃酥，我从来不吃。
0: 酥脆吧？
1: 都带回去的，带回去
0: 给爷爷给我爸吃，爸爸妈妈不吃。
1: 就我们今天东区老大王这个桃酥，好像感觉比我小时候吃的好吃多了。
0: 这时候我告诉你，把它捏碎了以后啊，就是把它撒在那个牛奶里面，撒在麦片里面，对吧？都挺好吃的，热热乎乎的。然后这一碗，但我觉得老年人其实也不用吃过多，但是吃要一些营养丰富，蛋白质牛奶里面也有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也有啊，
1: 对
0: 吧？桃酥，然后再加上万年青，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四盒，
1: 对，
0: 每盒是三百一十克。然后这个是重一点对吧？
1: 这个是418克，
0: 418克。
1: 对，保质期的话，我们的桃酥稍微长一点，是6个月保质期。然后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的保质期，但是都是短保，都是属于短保，是因为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我觉得话，你其实拿回去一共是10盒装。像我们的桃酥，你有6个月的这个存放周期，你慢慢吃，对吧？6盒其实你也用不了6个月的时间。
0: 你看这个桃酥，它是一块一块的独立包装，
1: 对，
0: 挺好的。你想吃拿一块，你想吃拿一块，对吧？
1: 对，
0: 也不是很油，
1: 是，
0: 就是你想我送到嘴巴里一半，然后手还捏下面一半，我还用塑料纸衬着，基本上手都不沾油，好吧？出去旅游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带着吃，很方便，好吧？6盒加4盒，总共10盒啊！今天是11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啊！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011-511-9900。
2: 东区老大王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物事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吧？伊是专门做点心的，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那买点品尝品尝。那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的蛮好。阿拉屋里向呢，真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搿也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舒服，吃起来。不硬一点也不硬，对吧？搿饼干就是个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葛末吃两块饼干，对吧？葛末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搿主要是迭个一方面还迭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迭个口味搿物事。

0: 好的，我们的备货不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冬令购再减5块钱，赶紧锁定好名额。我觉得秋冬季节要吃一些高热量东西啊，这个产品它其实是本身的脂肪含量啊、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吃一些，不是让大家胡吃海塞，就每次吃一块就够了，对吧？这是一个让大家一吃就知道，很多上海的老客人也好，对吧？我们的叔叔阿姨一吃，哎呦。这个味道是正正宗宗的上海老上海味，
1: 老上海的味道，因为对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对吧？东区这个老大房100多年传承到现在了，而且这两天上海天气还特别好，虽然温度啊不是很高，太阳很好啊，
0: 对对，
1: 太阳好，你就是午睡醒了之后，对吧？下午茶点的时候，
0: 对，
1: 特别惬意的时光，
0: 对对对，就是晒着太阳，喝着红茶，然后呢啃着咱们的这个桃酥，
1: 对，
0: 这桃酥都没问题。然后晚上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饭呢不见得要吃很多，但是呢饭后的一些小甜点呢要准备一些，那我觉得像饼干啊、桃酥啊这种可以，你不一定是一个人吃一大块，
1: 对，
0: 你分一份，
1: 对，
0: 对吧？掰开来分一份跟大家分享一下都挺好的。然后这个味道你一吃，特别是万年青这个饼干一吃啊，就是会觉得哇，一下子就回到了那种小时候的这种味道。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好吃的，真的好吃的。
1: 而且一个它味道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正宗之外，然后它的配料表我觉得是属于蛮惊讶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以前在我们的印象传统当中，有一些就是说哎吃着很好吃，吃着很香的一些什么零食、一些点心，它的配料表你肯定是不忍直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万年青酥性饼干，特别的香，特别的酥，配料表就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添加，就一点碳酸氢胺和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这些东西，对吧？你想它里面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用的正儿八经的鲜葱汁，而这个鲜葱汁它添加的比例添加特别好，
0: 对对对，
1: 淡淡的这个葱香味，对不对？它不是很过的，很过的那种味道，
0: 吃而且不是哈喽喽，对吧？大家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哈喽喽，大家会说哎呦真的是担心，就浅尝辄止，掰一小块也不敢买，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还真的是你放心吃啊，我们的。包括桃酥，它其实加了一些复配蓬松剂，只是调和一下它的松软度而已。
1: 对，但我们没有加起酥油的，不加起酥油，对吧？不加什么人造。
0: 对，我还觉得很奇怪，还没有猪油。
1: 对对对，而且
0: 猪油已经不算是什么垃圾食品啊，我觉得。
1: 对，但是现在人们就是可能那种动物这种油脂能少吃，因为平时你在日常三餐当中，可能肉类的已经吃的，
0: 我自己还熬过
1: 吃的比较多。
0: 我用熬下来的猪油炒个青菜吃，
1: 也不说它不好，
0: 炒青菜一定要放猪油，真的，那青菜而且是要双打的青菜。好吧，跑题了啊，来给大家来看看今天的这个，
1: 你看特别酥，哎呦，每一块拿
0: 一酥啊，这不是一整块啊，完整的剩下一大半，三分之二在那个袋子里面。
1: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东区老大房这个它大小很好，哎，
0: 对，
1: 小的时候那个桃酥太大了，
0: 是
1: 一大块，对吧？而且有点硬，我们这个是真的是酥松。
0: 对，这个是什么口味？刚刚忘了看啊，这是苦杏仁
1: 啊，
0: 这里面啊，这里面有好多，你看，苦杏仁。
1: 就是你看得到，肉眼看得到杏仁片，
0: 对，
1: 肉眼看得到的核桃粒，
0: 对，
1: 哎，我们是真材实料啊。
0: 你泡在热牛奶里面，哎呀，好吃的。
1: 对，
0: 这个叫酥酥软软的，啊，这个我已经想象一下就知道了，这热牛奶一倒倒进去，对吧？
1: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要是作为礼物送给家里面长辈，送给家里面，
0: 你看我手，以前吃桃酥，我就记得小时候吃桃酥太油了，你看我的手还相对来说油肯定会有一些的啊，但是不至于那么油，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好吃，而且刚才说了配料表还是蛮干净的，
1: 对，相对而言，对吧？然后的话就是像这种酥酥的这种的话，稍微捏一捏，稍微碰一碰，对吧？马上就可以酥酥的掉下来，掉渣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对，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我们都是，
0: 你看我们现在两边都放了两杯红茶，
1: 对，
0: 你的下午茶的时候，对吧？
1: 对，
0: 喝红茶，然后喝绿茶，喝咖啡，配咖啡也挺好的，
1: 可以，
0: 对吧？当然配咖啡你就不要喝拿铁之类的，我觉得可以喝点美式，因为它本身是甜的，啊，这是一个个人习惯啊。但是，今天是6盒的这个桃酥，加上4盒的万年青，精准打击所有人群。
1: 对，一共是10盒装，总重算了一下，差不多接近7斤半的一个总重，对吧？东方购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啊，199的价格都是新鲜批次的。然后呢，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保质期，桃酥呢是6个月保质期，都不是属于长保，是因为真的没有防腐剂加在里面。
0: 清清桑桑啊，
1: 对，
0: 配料表我觉得哈喽喽，对吧？这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回到了30-40年前小时候的，至少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都有，但是吃的更划算。199，今天是10盒，每一盒19.9块，冬令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可能备货已经不够了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800-7088-0000-0011-99900。
2: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老大房，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个，搿种啥个，搿。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有 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啊，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哎，酥酥，哎，脆脆，老好吃的。反正搿弄上去，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原来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是搿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不啦，伊带咸滋滋、甜咪咪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人家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不啦？我要么不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不是让大家吃什么，没让你吃起酥油，没让你吃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没有啊，这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的一个理由。
1: 对对，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其实这些点心的话很多人都爱吃，对吧？都爱吃，一提到这种点心啊糕点啊，但有些人比较控制自己不去吃，就是因为害怕配料表当中有很多不是很好的东西加在里面。但我们今天是东区老大堂出品的啊，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而且用料非常的扎实。
0: 对，
1: 今天这个桃酥呢，我没有小舌头味道，但是又跟小时候呢又不一样，稍微有一点区别，因为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夹心口味的桃酥。我在好几年之前应该有给大家推荐过夹心那个桃酥，那个桃酥我形容一下啊，跟我们今天东区老大房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就是属于比较偏干，就是又酥又干，但我们这个它就没有那么干的那种感觉。
0: 我们这夹心里面是什么啊？不是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夹心里面是黑米粉，我们是鸡蛋，
1: 对，
0: 杏仁，我们还有那个小麦粉，就是我们这个桃酥里面，它里面加的是这些，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家里厨房间里都有的？
1: 对，
0: 对吧？小麦粉啊，什么黑米粉啊，杏仁啊，鸡蛋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包括我们小朋友吃的放心、开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这一盒，而且它是独立包装，
1: 对，
0: 独立包装你吃完拉倒啊，盒子一扔就行，就不像以前一个铁皮盒子，你一打开忘了关，然后都。就病掉了，潮掉了，
1: 对吧？
0: 都潮掉了，但是我今天都没有这个问题。
1: 是，
0: 然后今天是每一盒是400多克，然后呢是一共6盒带回去，再加4盒的，你看
1: 万年青。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比较严肃的啊，我们要求品牌方去给我们加货，但结果呢现在加不了货，
0: 对，
1: 大家只能预约啊。预约的好处是什么？还有5天，马上就新年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预约快一点的话，我们过2天马上预约送到家。
0: 对，
1: 但是过年前、过新年前，我们直播肯定是没有了，现货呢肯定也是加不了了啊。
0: 过年你就新年嘛，
1: 对
0: 吧？过新年的时候，你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去提个2盒，
1: 对，
0: 对吧啦？
1: 老爸老妈家，
0: 对吧啦？双方父母家，
1: 你一套去嘛，
0: 一套去，
1: 干嘛要只拿2盒？
0: 对吧？然后很多人说，哎呦，不要给我，那为啥？那太油。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有酥脆的感觉，但是它不是像我们以前吃的那种这么油腻。万年青更是啊，对吧？我们说它两个配料都是可以看的，
1: 对，
0: 没问题的。
1: 对，
0: 就好吃的东西，对吧？哎，它还是能放心吃的啊。
1: 是，
0: 这配料也很干净，给大家稍微看一眼啊。
1: 好，
0: 我们的配料里面是有什么呢？
1: 来吧，给大家念一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白砂糖、生活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
0: 鲜葱汁。
1: 对，鲜葱汁，然后食用盐，然后一点碳酸氢胺、碳酸氢胺、碳酸氢钠，叫小苏打这些。
0: 香精有不啦？
1: 没有香精。
0: 色素有不啦？
1: 没有的呀。没有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看一下，0。
0: 啊，反式脂肪，那这里啊。
1: 哦，蛋白质好高哎，饼干里面。
0: 那冬天要吃。蛋白质
1: 饼干里面蛋白质它居然每百克6.9，说明鸡蛋用的多。
0: 把这个真的把这块万年青泡在2块2块泡在你的热牛奶里面，真的好吃，酥酥软软的，香香的。然后这个桃酥也是啊，桃酥其实也蛮干净，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不用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绵白糖、黑米粉，然后像鸡蛋、杏仁、食用盐、生活饮用水，
1: 对，
0: 有食品添加剂，但它是什么呢？叫复配蓬松剂，
1: 对，
0: 稍微给大家增加一点蓬松度而已。
1: 对，
0: 碳酸氢钠呀、碳酸氢胺呀、等等这些东西。但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桃酥你也不用说是天天吃，对吧？也不用说是每天吃好几块，
1: 一天吃一块啊，
0: 对啊，
1: 就是一天吃一块啊，对吧？上午10点钟时候，下午3-4点钟时候，桃酥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每百克有7.2克的蛋白质，
0: 管饱的，
1: 是。
0: 然后呢，又相对来说是不那么让大家担心的一些配料，
1: 又可以解馋的，
0: 又可以解馋，
1: 对，
0: 出去又携带方便的，
1: 对，
0: 对吧啦？
1: 对，
0: 桃酥都是啊，一袋一袋的袋包装呀，
1: 独立包装，
0: 我还给你配两个口味呢，
1: 哎。你还可以再自己、
0: 这个叫核桃口味的，还有一个是那个苦杏仁口味的，
1: 对、
0: 不苦的，不苦的，
1: 对，还可以
0: 都夹心的，你看，
1: 对，还可以订一套，然后在自己儿子女儿车里面放一盒，
0: 对，
1: 对吧？这样放一盒，一盒一盒的，对吧？然后他吃起来，他肚子饿啊什么的，也不用什么这个堵车的时候什么饿着肚子。
0: 对，以前大家说，哎呀，小时候第一食品没少去，蛋白质奶糖也买了，给爷爷奶奶买的万年青，对吧？然后我觉得现在也是到了给他们。更好的回馈的时候，
1: 对
0: 吧？也是一个大家吃的放心、吃的安全，然后吃的也更加的便宜。199，今天是10盒，6盒的桃酥加4盒的万年青饼干，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11-511-9900。
2: 啊，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那个就是讲这个有这个，那个不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不油，吃起来当下午茶吃，早浪向当的早饭点心吃，侪可以，侪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侪是。小朋友们当中加了杏仁、核桃， 一口就口得出来呢，跟米汤一样就口得出来了，那么香了又好吃了，搿物事就对伐？哎，香酥不得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伐？

0: 最后两分半钟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是东区老大堂，然后这个点心下午茶，然后早点晚餐夜宵啊，我觉得都可以吃。
1: 对，就是反正大家订回去，对吧？就是对于东区老大堂，我们的这个点心来说，去年在东方购物也卖过，但是呢，出镜率很少很少的。今天这个呢是他们全新品，也是我们今年冬天的这个首发。然后现在呢抢得很火爆，所以你看这种老味道的点心，我们上海爸爸妈妈都喜欢，甚至你看刚刚新疆啊、福建啊、天津啊，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有来下单，对吧？
0: 难怪不够抢。
1: 对，我们所以现在是预约。
0: 我们品牌方的老总都在现场，我刚才还在跟他说，我说真的是今天备货不够。
1: 对，就真的没想到大家抢那么厉
0: 害。断了好长时间了，因为这东西真的是一个是情怀，但我觉得大家说光回味小时候还不够，我今天给你升级了口味。
1: 对，
0: 对吧？你像桃酥，我今天是升级了两个口味。
1: 对，一个是核桃的，一个是杏仁的。但是呢，还不单单只是核桃跟杏仁，它里面还是夹心的。
0: 夹心的。
1: 哎，特别的香哦，更酥了，但是没有起酥油，没有猪油。
0: 一杯热牛奶配上一块桃酥，舒舒服服的，对吧？临睡前吃那么一块，喝一杯牛奶，那是生意也空过。
1: 然后万年青饼干也是很经典。
0: 我女儿真的爱吃这个万年青。
1: 经典当中的经典，我们用的是鲜葱汁，对吧？也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加在里面。一盒都是这样子，300多克的一盒的分量，就是一定要预约。为什么一定要预约？因为马上快过新年了，
0: 是啊，走亲访友的送礼啊，
1: 对
0: 吧？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准备那些礼物啊，我觉得孝敬他们，他们牙口好，他们能吃得下，他们不去。对吧？他们来者不拒，对吧？那个吃能吃得下，我觉得其实是做子女的心愿，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都能够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天是真正的热下来了，但是有很多的观众即使到了现在这么热的天还是不太习惯什么电席子的，家里面夏天也是要用到特别好的床品四件套，因为出汗比较多，所以家里面要做到什么勤洗勤换，那家里面需要是多备几组哦。咱们今天是明光大品牌百分百全棉的数码印染的我们的四件套618的力度给大家提前引爆，不仅是我们的春夏新款，还给你做到首次大幅度降价，如果喜欢的话这档节目一定不要错过，两个特别漂亮的花型。当然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也是我们这边的老家访人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姐姐好，大家好。看到这个花型，很多消费者说，好久没看到了。没错，是好久没来做直播，因为这是2026年的明光的新品，在我们线下卖的非常的火爆。为什么今天又能出现呢？因为是618期间，东方购物要说，哎，618，我要把明光来搞一个特卖，搞一个活动。今天您等到了，把这一套明光的2026年的新品带回去啊。
0: 是，每次到了6月份，我们东方购的年终大促618的大促已经是开始了，所以我们拿出所有的品牌，包括他们的产品都是爆款，都是大家喜欢的品牌，国民床单品牌我们的明光，他们做四件套，做春夏季节应季的，你看床品套件好漂亮，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绣球花为主题，这样一个特别好看的粉色的一个花朵款，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这样一个条纹款哦，
1: 是
0: 镜头到我们这样一个画面当中，整个的一个花型呈现就会感觉哦，很有那种朦胧感、意境感。今天我们整个的四件套里面，我们的被套、我们的床单、我们的一对枕套，全部都是高织高密100%的全棉。这套就会发现特别有那种氛围感。我们夏天说颜色什么淡雅一点、清新一点、舒爽一点。所以你说明光也是根据季节的一个变换，他们现在夏季的2026年新款，整个色调就很适合夏天来使用。
1: 是的，粉的色调加上我们粉色的绣球花，但是明光看粉它不是要绣错落之间的粉，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数码印染能做到的一个颜色的错落感，给你整体感觉啊，家里啊整个四件套放在家里的立体感特别强，就像您真的步入了花园的感觉。这也是明光为什么这一款2026款会在线下卖得特别的火爆，在东方购物你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的原因啊。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你会发现说现在我们啊上海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马路上面对吧，绣球花也是挺多的，
1: 是
0: 因为绣球花是个特别好的寓意着生活的美满、富足、幸福，特别好看的一个花朵。我明光这一款把绣球花做在上面，而且它什么有紧身，前面你看有比较实的绣球花，
1: 是
0: 后面还有你看朦朦胧胧像底纹、暗纹一样的，它是后面什么有虚有实，
1: 是
0: 而且整体是粉色色的那个绣球花，它的立体感做得也很强哦，就好像这每一个绣球花就在你啊真实的眼前就给大家绽放。它如果在近的那个镜头里面会发现它的立体感特别特别的强，
1: 是的。
0: 除了我们的棉的原料特别好，100%全棉高织高密之外，我们上面所有这个都是把设计师哦，对于这款我们绣球花主题的打造，稿件导到电脑当中，通过数码印染的方式，机器的喷头微电脑控制，精准的喷墨喷染在所有这个胚布上面。所以它，我告诉你啊，它的这种染料的浓淡呀、边框呀、轮廓呀，还有很多非常细致的地方，它这个印染是特别特别的精细，但是报废率非常的高。
1: 是的，这也是来自于我们明光的最新的叫数码印染。所以说您会发现这一款套件，明光为什么今年2026年一旦推出线下的，包括很多消费者，哇，好漂亮，好漂亮。
0: 对，
1: 原因是什么？因为您会发现啊，您家很多的四件套的花型都是一朵花或者是一种花，但是它是一团花。一团花，它对这个花的立体感的要求是特别的高，所以说明光敢拿最新的技术来挑战这个绣球花，因为绣球花很好看。您看我们上海的一些花园洋房里边，那种墙上或者花园洋房里边都是绣球花，因为它寓意好，花朵特别的多，整个团圆舒适，但是很少有品牌敢去做绣球花，因为整个花你要印在这个布上，你要整体的立体感要特别的强烈，很难很难。但这一套明光做到了啊！
0: 对，刚才我们在经营的里面，我只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上面所有这个叶脉啊，
1: 好漂亮！
0: 叶脉上面很多的一些纹路，对吧？包括你看它这个叶脉稍微有点什么卷起来，有点这个边框轮廓特别精细的地方，我们都给大家做的非常非常的逼真。包括你看这个绣球花，花团锦簇，每一个小的花瓣，对吧？四面八方它这种不同的朝向，
1: 是的，
0: 有浓有淡，有深有浅，包括它这种花镜哦，就犹如说真实在你眼前绽放，还在随风摇曳。所以这套我感觉啊，不仅是朦胧感、意境感特别的强，会让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是，
0: 而它的 A 面是这样的，特别好看的有紧身的绣球花的一个造型。它们的笔板给大家做到，你看，它是 A 笔双板有呼应的。这个颜色一翻过来，你会发现 很妙，虽然是粉色，但是你看看我们是一个很亮堂的粉色，是素色，但是光泽感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如果粉色它如果做的比较的浓艳，对吧，就会显得有点艳俗，如果比较的浅或者比较的暗，就会有点显旧。但是我们今天你看亮亮堂堂，而且一个非常让人感觉甜蜜温馨典雅的一个粉色坐在我们笔板上面。
1: 对，一看上去啊，这一套床品啊高级感很强。同样是四件套，
0: 是
1: 它区别在哪里？第一原料，第二工艺，第三就是它的印染。所以说你会发现整个床品一铺在您，我相信电视机前您很懂，这套东西一铺在您家里或者您在电视机上看，高级不高级？档次是不是很上档？
0: 是，
1: 非常的漂亮。不光是这个印染技术，您看这个绣球花栩栩如生啊，每一朵绣球花都是几乎是不一样的。这是很考验我们设计师对整个花瓣的一个设计跟它的一个排版的能力的。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刚才我为什么要裸着我的手臂要光着皮肤帮你来摸来感受，因为我们今天数码印染的全棉四件套，它要到后续还要做到什么
1: 水洗
0: 多道水洗和这个固色蒸化的工艺啊，它会比一般不做那种数码印染工艺的四件套，它的面料平滑度、细腻的感觉、柔软度会更加的好，特别适合我们夏天露肤度高，对吧？您穿的那种薄的睡衣，哪怕你裸睡躺在这样的被窝里面，盖着的、枕着的、垫着的，全部都是细腻柔软的。我们明光全棉数码印染这个四件套，这个面料超级的舒服，而且我们里面细节部分的做工大拉链的开口，对吧，有固定绳，我们还有一对枕套，然后呢你家里面现在薄的蚕丝被呀、夏被呀，对吧，薄的羽绒被往里面一放以后贴合感极好，尤其适合我们说夏天要舒爽要睡得舒服，但是我不喜欢用旗子，还是要用四件套的很多的观众，今天我们这个粉色花型的绣球花主题，这个你可以关注到。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颜色，另外一个我们也是特别典雅的一个条纹的一个款式，很简约，但是简约不简单哦。条纹其实也是一个永不落潮流的，我们今天其实两个色调也是迥然不同的，
1: 是。
0: 所以开场我讲勤洗勤换，如果你夏天家里面四件套其实应该是多备几组的。
1: 是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是东方购物的618活动期间啊，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啊！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另外的一个花型哦，它上面有特别高级的橄榄绿的颜色，
1: 是，
0: 有米色，有咖啡色，还有你看我们笔板都给大家做到特别漂亮的一个蓝灰色，这套我告诉你，之前我们卖的时候常规节目很多男士也很喜欢，对吧？对，跟老夫妻两个人，甚至有些老夫妻买了以后呢，那个儿子女儿回家都夸你，这套感觉是很高雅的。
1: 对的，我们称之为叫大地色，它把大地的土壤的颜色，我们夏天的绿盎然的颜色，包括背面蓝色的天空的颜色，都汇聚在这一套套件上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说，哎呦，这套套件非常的大气
0: 啊。是的，这两套都是明光我们的2026年春夏新款。然后呢，明光自己实体门店，包括在世百一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各大我们进驻综合百货商店的专柜那边，这两款数码印染100%全棉四件套。5尺不管哪个花型，1299元。
1: 是的，
0: 6尺1399元。专柜价格4位数以上，因为工艺好，对吧？棉的原料好。但今天我们东方购是年终大促618来袭，所以每次傅宇亲自来上节目，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真的不一般。你先定下来，再到各大门店专柜去比较价格。东方购这边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有信心，而且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会低到你不可思议。你真的不是订一套，两套一起来入。那回到我们直播的现场，专柜价格刚才我们看清楚了，将近1300和1400。东方购本来刚才我说卖过的，原来我们的常规售价是338元和438元，
1: 没错，
0: 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比专柜那边足足便宜了900多元，已经特别厉害了。包括咱们也把原来直播的画面调出来给大家看，
1: 对，就是
0: 真实的，就是5尺338元，
1: 没错，
0: 6尺就是438元，
1: 是的，
0: 已经比大家在专柜买省了不少钱，但是618来袭，年终大促来了，也是应季的夏季的四件套。今天我们重磅回馈大家，我们今天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有请傅宇回到现场给我们揭晓。3、2、1，这档售价
1: 一定要
0: 提前引爆618。我们今天5尺268元，6尺368元，比我们自己常规售价再足足给大家省70元啊！
1: 是的，
0: 太厉害了。不是给10元积分，加进20积分，再降70元，
1: 再降70元，
0: 我们的5尺做到270都不到了。
1: 对，5尺一定要抢。了解明光的品牌的人都知道，明光一根床单就要200多块钱，有时候贵一点的、好一点的要3、400。今天就是一根床单的价格，让您带回去明光的四件套，而且是2026年的新款，不是什么淘汰款，是全新款，在整个明光的任何渠道。 2026年的新款不可能做到这么低的价格。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今天真的要订两组哦。嗯。你比如说两个花型都订购下来，五尺两套你选择下来，总价才出500多块钱。
1: 对的。
0: 六尺两套你都订，总价才出700多。而且傅宇那边在床头拿起我们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嗯、
1: 很漂亮的包装、啊。
0: 我们今天粉色包装都跟你在外面1200多、1300多买到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都是明光的正品包装啊。嗯、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我买东西就要特别好的渠道买，
0: 是
1: 因为渠道保证的价格。买品牌货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啊。今天我个人建议录两套，过两天节日多了、
0: 嗯、
1: 送给你的家人一套，或送朋友走亲访友送一套，送明光送得出体面啊。嗯，
0: 真的，打电话来，我们一套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条纹款，还有一个是粉色款，就是我们花朵款、嗯、带有倒绣球花的，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

0: 在的呀，应该个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他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2: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3: 今天很多观众都定了，真没想到，原来我们甚至有观众常规节目里面买过，原来我们价格300多、400多，今天还要来，为什么直降了70元？朋友们，
4: 是的，
3: 618大促年终特惠奉献给大家，10位观众定了，而且里面我们大部分都是订两套。上海观众讲究啊，夏天出汗多，对吧？我们说用那个4件套，你也要勤洗勤换。很多观众真的好爱干净哦，家里面对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床品4件套就要洗一次、换一次，所以家里面买两组很有必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漂亮的这个我们的粉色花朵款，绣球花。我告诉你啊，能把绣球花这个主题做到4件套上面，因为我们能够很好的呈现出来，我们是数码印染。
5: 是的，所以说您去看您家里的，有我相信啊，在电视机前您和家里有很多的4件套，有不同花色的，
3: 是，
5: 但是绣球花你一定是缺一套的，因为绣球花太难做了，所以说明光把这两年的高技术都用在这一套套件上，所以它才能会成为2026年我们一经推出。爆款，知道什么叫爆款？爆款不做活动的。今天是东方的618，明光之前把价格已经在东方购物做到很低了，300多块钱。东方购物因为是618期间，东方购物让利做到268。抓紧时间，一定要薅回去。这波羊毛，我建议大家薅回去，因为这套套件您带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哇，铺在家里真的就有那种花香的感觉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套绣球花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明光的备货是有限的，为什么？虽然说东方购物让了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影响到明光整个市场渠道了，您现在可以到明光任何地方去比下价格。原来的东方卖330几，已经给人家很大的压力了。但今天因为东方是他要让利，明光给了一部分货做到268，所以说抓紧时间把这个货拿回去，不要等过段时间节目看好了再要订货了，哎，没货了。
3: 这是另外一套，我们今天是条纹款的，
5: 好漂亮啊！
3: 这个镜头一过来，感觉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床品套件它就很神奇，能够通过这种简单的一个变化，把你家里面的卧室软装氛围大大的提升。
5: 是，
3: 同样也是一对枕套，大的被套。大的床单，条纹的风格在上面无处不在，但是它这种条纹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协调，
5: 是，
3: 而且这个配色有没有发现也特别的淡雅，
5: 对的，
3: 我们今天把这种非常非常高级的颜色都做在我们这套条纹款上面，
5: 是的，
3: 它的条纹不是什么，全部都是一致的。它是有宽窄粗细条纹不同的排列，不同的铺排的，尤其我们今天你看也是有深有浅，包括你看比如说我看橄榄绿这样一个色块，淡淡的不浓艳，但是很有格调之外，你细看它上面它会有纹路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白和橄榄绿条纹的简单的一个相间，它是上面有很多那种什么像建筑上面的美感，有一定的那种你看好像经过什么饱经风霜，有一定粗粝的那种感觉，
5: 对，
3: 你是能够看到非常精细的纹路，这种纹路也是通过很好的数码印染呈现在上面。而且你像有些做条纹款，首先基本得保证我这边到富裕那边全部完全平行，
5: 一直
3: 是，对不对？一直是这样，不会有什么歪斜，或者有些什么上下不一致，或者不平行。我们首先啊，明光产品它这个基本花型的呈现都是非常非常的标准的，但是在上面还会有很多，你看，画龙点睛、细节部分的变化。再到下面，你看这个红棕色，对吧？跟这个米色相间。然后再到下面会有白色的呈现，
5: 是，
3: 哪怕你简简单单这个米白色的呈现，它也不是只有白色，
5: 对，
3: 它上面也会有底纹，
5: 对的，
3: 所有的每一个色块每一个相交接的地方你都可以用你的眼睛去品鉴它，去品味它。
5: 是的，这一套的花型啊，设计师说的，他要把大地的所有的元素啊都给它印染在这一套上面，
3: 是
5: 有大地的土色啊，也有我们的绿色，绿盎然的，还有就看我跟娇娇反过来那种灰蓝色，
3: 是，
5: 它不是那种很艳的蓝，它是种灰蓝色，
3: 竟然还没有热到后面什么37、8度以上。
5: 没错，
3: 今年大家新闻也看了，今年入夏早，对吧？上海夏天会很潮，所以家里面就你看凉爽的、舒服的4件套，
5: 对，
3: 咱们就贴身贴肤来盖，光着皮肤 贴在上面，滑溜溜的那种丝丝滑滑的感觉。为什么我真的感觉明光本来那种啊，就是比较一般的四件套，它的棉的触感已经做得特别好了。但我们这套还给大家做到，不仅是要数码印染的花型呈现，印染得很精细，因为我们所有给到你最终体感的舒服，还来自于。

0: 格把握它的工艺之外，还要后续哦，数码印染完了以后，还要经过水洗，
1: 对，这倒很重要，
0: 多道的固色蒸化，尤其是水洗，能够让这个面料呀，就是手感细腻程度再大大的提升。
1: 对的，水洗以后，这个面料您看得到的地方是柔软、舒适、光泽，您看不到的地方的甲醛都是没有了。所以说，为什么明光能做到91年的老品牌？我们说了，服务了2-3代人啊。
0: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用到这样的工艺，数码印染，加上又是2026年春夏新款，再加我们的明光100%全棉的4件套，
1: 是
0: 今天价格在我们右下角5尺，你没看错。268元，朋友们，不是什么暂时我们原来338元、438元，年终大促618特惠，直降70元。今天明光富裕代表他们品牌方，等于说实际行动真金白银，切切实实回馈我们大家。
1: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抓紧时间。为什么？您到市面上看，如果现在618期间这一套有可能要会有点折扣，就算它打6折好了，也要将近700多块钱吧。700，原来东方购物其实已经顶着很大的压力，我们明光在卖了，卖338，因为线下有很多的人说，哎呀，东方购物好像比我们线下要便宜很多，这是事实。今天带回去是4件套，而且是2026年的新款，而且是新款中的爆款，再加上我们的数码印染，我们的一个最新花型，所以说明光能把今年2026年的4件套里边的金字塔顶端的这款商品拿到东方购物来做，不容易，抓紧时间，一年就有一次618，抓紧时间啊！
0: 是，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你要送人、跟朋友分享、孝敬你的长辈、爸爸妈妈，或者还在上班，给他们家里面送上2套也是可以的。我们现在画面上面这个就是条纹款，还有另外一个是粉色款，就是花朵带绣球花主题的。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哇，好多观众在订购，真的被我们画面当中这么漂亮的花型所吸引，对不对？不管您家里面正好是午睡醒过来了，还是准备要做晚饭了，对吧？或者要去那个接孩子的，先把手边所有的事情停下来，把明光今天我们618大促这2套数码印染的4件套给订购下来。
1: 是的，
0: 我们东方购物通过很多的镜头来展现它们，真的很漂亮。我告诉你，而且跟明光所有的线下门店，在您家附近也好，在我们很多一些繁华的一些街区，包括在很多的一些百货商店里面，明光正价销售的床品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东方购今年我们一到2026年，对吧？一入夏以后，包括在春季我们销售过，但是价格不是今天268和368哦，原来价格是要338元5尺，438元是6尺，而且富裕那个时候卖的也很火爆，
1: 对的，
0: 那个时候这个价格都觉得物超所值。
1: 是的，为什么？因为2026年的这一款花型啊，在我们线下真的一炮而红，
0: 没错，
1: 因为很多的消费者一看，哇，这个花我没看过。哎，我觉得我家里买了很多了，几十年我买了很多的4件套，为什么这个花我还准备看？因为这个是绣球花，绣球花的特点就是特别的硕大，而且特别的饱满。您像上海很多的一些洋房里边，大家都一定会种绣球花，所以说，但是绣球花因为花瓣很多，花蕊很大，你要把这种立体感做出来、设计出来、喷染出来，很难很难。所以说很多的企业不会去做绣球花，他会绕开绣球花，
0: 是，
1: 他有可能做牡丹花，他有可能做菊花，做一切的花都会，但是绣球花很少企业做。
0: 它那个花球特别丰富，
1: 特别难做，
0: 而且它是立体的，是饱满的，花瓣很多，对吧？各种角度啊，各种那个花朵那个簇拥在一块，那个立体感特别的强。现在。在我们刚才啊，90多位观众在订，现在170多位观众在订
1: 了，抓紧时间，背后没这
0: 么多，所有我的同事在电话客服中心都很繁忙，而且有观众甚至于啊，不可思议啊，268元，368元，真的是那个明光吗？
1: 真的是明光，
0: 确凿无疑，就是你心目当中国民床单品牌，我们上。

0: 海人的骄傲明光大品牌。
1: 是，
0: 而且明光到今年2026年将近是91年品牌历史了。
1: 对，
0: 过去这么多年，因为富宇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一直把明光的床单也好，四件套也好，在东方购这边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嗯，所以今天我们说什么？2026年年中我们的感恩回馈，拿出切切实实的行动回馈电视机前这么多年在东方购物支持明光的老朋友，我们今天再直降70元，不是在专柜1200多、1300多上面降70元，是在我们本来已经是300多、400多价格上再降70元，不是一个什么600、800、900的东西降70，本来也就300-400，我们再降70，今天卖疯了，5尺268元这样一个价格，大家很多观众5尺2个花型都订购下来，都是不犹豫的。
1: 对的，所以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为什么？东方购物的618一年就这一次，全年价格底低洼低洼，在年终的时候就618，所以说你不要觉得现在用得到用不到，你现在哪怕用不到，你今天也定下去，马上开秋了，到秋天直接拿出来用。2026年的最新款啊，
0: 是跟大家讲，一年四季家里面床品四件套是必备的，
1: 是
0: 它不仅是适合夏天用，一年四季都能够来用。而且画面上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条纹款，
1: 哎，
0: 很有格调，非常简约。现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粉色款，粉色款就是我们带花朵绣球花那个花型的，两套一起订，独立包装，100%全棉。数码印染，2026年春夏新款，有固定绳、长拉链开口，你脱卸被子都很方便的，所以赶紧抢单，两套一起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哇，我们粉色的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11组了，马上是要到个位数备货了，节目还有13分钟才结束，真的漂亮。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在电视机里面欣赏这套我们的粉色款，不如一个电话打过来把它买回家，对吧？一年四季都可以铺在家里面大床上面。我觉得我一直跟傅玉讲，我觉得爱花的人，爱花的女性都是很爱生活的，对吧？
1: 对的。
0: 很多观众家里面定期会买花插在家里面好看的花瓶里面，还有很多精致太太要去学插花，对不对？都有很多兴趣爱好。今天咱们等于把这么好看的绣球花的花型哦，绣球花的花园搬到了您家的卧室当中，搬到了您家大床上面，身临其境的感觉，你可以感受一下，做的真漂亮。咱们是数码印染的，还有另外这套我们是另外一种风格，没有说让你买两套，两套都是花朵主题的，两套都是粉色主题的，咱们不是啊，你勤洗勤换，要什么风格的区隔，要有颜色不同的变换。今天而且我们是 AB 双版，每一套都可以当做两套来使用，你被套翻个面，对吧？整套翻个面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所以买一套相当于是有两套的使用方法，这个性价比又高了。
1: 是的，太太们在给自己选花型的时候也给先生选一套，为什么？平时自己喜欢的盖盖，那么有时候也要迁就一下您身边那个先生，所以说今天那款大地色特别特别的适合。第一，它不
0: 条纹款无耻也就只有20几组了，两套都很热销。
1: 那你抓紧时间，我一直说这个条纹款很好看，我至少说我作为男性来说我很喜欢这个条纹款，因为它把大地的所有的颜色元素全部做在这个条纹款，有大地的金黄色，有我们草原的绿色，还有我们天空的蓝色，还有白色，哦，各种颜色全部做在这儿。而且您看到的所有的白的地方，您拿回去您看，它不是白色，它是有印染的，是有底纹的，是有暗纹的颜色。
0: 是，
1: 尤其是这一款条纹款啊，这款花款不用说了，现在抢的已经分掉了。您现在快点在电话，趁有货快点拿。
0: 是，
1: 那一个大地款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0: 对，今天我告诉你啊，你如果跟专柜比，足足省了1000多。
1: 没错，
0: 因为我们今天是268元和368元，专柜不管哪个花型，五尺多少钱？1299元，6尺是1399元。
1: 是，
0: 我们今天五尺直接省哦，1000多以上，6尺也是1000多以上，直接省出4位数的真金白银来哦。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每档节目都有，我们今天什么？提前引爆618大促年终特惠，这两款就是我们东方购常规节目里面的爆款，又是新款，又是数码印染，又是100%全棉。原来338元、438元常规节目卖的火爆到不行，没有直播的时候，好多观众打电话进来要订这两套，也经常断货。因为傅宇把这两套新款拿到东方购这边来，我们做这么优惠的价格，很不容易啊，对吧？人家专柜那边，人家百货商店那边实体门店是有意见的。
1: 那肯定有意见，为什么？这一款在我们门店啊是2026年的爆款，爆款的元素我们前面说。说了绣球花，是在外面你看你家里有，肯我相信我们的上海的这些贵妇们啊，家里的四件套一定很多。绣球花你看到过
0: 漂不漂亮？
1: 你没看到过，太漂亮了。
0: 你看它就前面比较实的绣球花，它都有什么？有深
1: 有浅，
0: 对，有浓有淡，而且你能够看出有些花朵它绽放它是比较平面的，它就一个面， 对吧？顶多那个花瓣就朝四面八方稍微张开的大一点，但我们这个它是有那种立体的感觉的。
1: 对的，
0: 而且除了能够看到前面这样的比较实的绣球花以外，我们的后面它还有暗纹，
1: 是的，
0: 它还有一层，好像你什么拉开那种透透的窗帘，
1: 看到了没有？
0: 这个后面还有绣球花 的，
1: 它不是白色的，
0: 远远的紧身的那种感觉也做出来了，对吧？
1: 对，
0: 就像什么阳光照耀下来，半透的窗帘，你透过那个窗帘你能够看到除了眼前的绣球花，你像整个人也被什么房子外面的绣球花所包围。
1: 对，
0: 所以这种朦胧感、意境感、氛围感不是所有的品牌、所有的厂家都能够做出来。
1: 是的，
0: 有些如果没有能够那种好的机器设备，能够有数码印染这种什么电脑控制呀，对吧？多道的工艺步骤，它很难呈现出效果这么好的花型。
1: 对的，你相信我们，现在虽然是高清电视机，有可能你看得觉得很清楚，但是当这套套件放在您面前的时候，您还会惊讶一次。
0: 是，
1: 因为它真的。这我觉得光靠电视这个东这个呈现方式真的不能展现出这一套套件。为什么是2026年我们明光线下的明星商品，我们的爆款商品，太好看了，
0: 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15组了，而且它还非常非常的细腻，裸着肌肤你去感受，因为这个我们的面料呀，在做数码印染之前它是做过预处理的，
1: 是的，
0: 没有什么杂质呀、棉结呀、疙疙瘩瘩，做好数码印染以后还要经过多道水洗，水洗完以后这个面料 料，我告诉你，真的就是要顺滑的不得了，它就像那种什么丝绸一样，超级的滑，超级的细腻，跟肌肤没有任何的违和感。你就是要在夏天裸着肌肤穿薄的睡衣，你去感受它，非常非常的舒服。
1: 是，
0: 而且 A B 双板，
1: 没
0: 有说、
1: 这个、
0: 我们一面用数码印染、一面做这种多道设计，另外一面我们就不讲究了，给你忽略了。没有两面，包括我们的床单、我们枕套，全部都是这样的处理。所有的四件套的每一件东西都是100%全棉数码印染。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床品套兼卖到什么？268、368，划算！我告诉你，朋友们，你错过就要遗憾了。
1: 真的？为什么？明光的专柜，您如果今天东方购物不买，您到明光专柜去看，它的标价就是1300多。如果618期间有可能会有活动，你就是打个6折吧，700多块钱。
0: 是，
1: 700多在东方购物两套，我还找你20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抢？绣球花就不说了，抢的人已经分抢了。您现在打进电话，您再尝试一下，还能买得到货吧？如果拿不到货，我觉得那个大地款，我也个人非常喜欢。送给先生，您先生辛辛苦苦的在外面也不容易，给他也买一套，让他去享受一下高端四件套在你睡觉的时候给你的那种贴肤度、那种亲肤性，还有那种美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忙前当中赶紧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个颜色，这个是粉色款的，还有另外一个是条纹款的，订购吧，独立包装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抓紧时间啊！这个力度价格，东方购物我们很多自己同事也都在订，明光有很多内部员工也都在订。我先问傅宇啊，大家各个渠道都在搞六幺八，明光除了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搞六幺八，有没有可能价格同样这两套比今天东方购物直播价格更低？
1: 不可能，随便您去比价，更别说这个价格拿不到，有可能您连货都拿不到，因为这款货是爆款。我一再说的是，这一款花型是爆款花型，在外边几乎很少有店铺能全部拿到货，东方购物还能拿到货，还做六幺八这个价格，你说说看，我的压力有多大？
0: 今天我们是100%的全棉。2026年春夏新款还是我们的数码印染。东方购之前我们当爆款卖过，上新的时候常规节目价格是338元和438元，就是这两个花型，一个是粉色款的，一个是条纹款的，一模一样东西。你在今天之前看到的所有节目最低最低价格就是338和438，没有说做过什么200多、300多，但今天我们618大促，我们的年终特惠富裕来了，东方购物的力度来了，真金白银给你省下来，给你降下来。今天真的不是订一组哦，订一组你拿到产品打开实物说哎呦好漂亮，我再订一组未必东方购物还买得到。
1: 是
0: 这个我们今天售完为止，不追加备货，
1: 不
0: 再会去怎么再问专柜要的哦。
1: 不可能再问一个专柜，再问专柜要，专柜真的是要不开心了。您就想您是专柜，您愿意给吗？不愿意给的
0: 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辣搿。
0: 我们的个别尺寸颜色只有最后的三组了，为什么今天一定是要买？我带大家来看一下，在明光他们所有四件套的价格的定价范围区间里面，他们的化纤四件套都要400多了，就我刚才讲的，我在专柜都去看过的，他们的全棉的四件套，就一般的活性印染，不是数码印染哦，单套都要800多以上。如果是全棉还是数码印染的，1300多。咱们今天这两套现在市面上面定价就是12999和13999，
1: 是
0: 完全符合这个价格区间。
1: 没错，
0: 今天你等于在明光专柜那边化纤四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看一下我手上的版，化纤四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我让你买到是金字塔塔尖全棉数码印染春夏新款的床品四件套，
1: 对，
0: 性价比极高。而且我再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哦，就你在专柜你花到1200多、1300多买，你未必看得到这样的一份检测报告。今天咱们东方购所有的产品都给大家是什么？全部给大家做检测。
1: 是的，
0: 纤维含量100%全棉。甲醛里面我们的报告上面是未检出。
1: 是。
0: 可分解致癌的芳香的染料，我们里面的检测结果也是未检出。
1: 没错。
0: 所以你完全放心，价格低，品质高。但就是限时限量，
1: 没错。为什么今天还能看到？因为这个花型在东方购物出现过一次以后，就很少再出现了。因为我们也没想到这款花型2020年一旦推出市场，这么多消费者喜欢，
0: 是
1: 分抢一样，明光都做不过来。今天还能拿到东方购物不容易啊！
0: 真的，两个独立包装，赶紧订吧。粉色款的花朵花型，还有另外一个是条纹款，订购热线是02-151-1900。

0: 时间啊，最后的一分多钟，刚才我还在问傅宇，今天如果卖光，后面真的我告诉你啊，在东方购这边，你可能就没有再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因为六幺八限时限量，拼的就是一个手速，把握的就是一个时间，
1: 是，
0: 而且精明的观众一个电话打进来，两套都入，你就跟我们的客服讲，现在直播的明光四件套，两个颜色我都要，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快的话明后天拿到，对吧？洗一下，直接晚上就能过来用，真的很漂亮。我个人对这套我们的粉色款，就一种感觉很惊艳的感觉哦。
2: 是的，这一套你铺在家里，第一句话就是那种高级感，那种不俗的高级感，很清雅的高级感。这在外面几乎
0: 是粉色六尺只有两组了，
2: 抓紧时间了。
0: 这粉色五六尺都超级热销。
2: 对，因为这个粉色在外面您几乎看不到。这个大地色我觉得也很漂亮，给先生或者给你的儿子带一款，这一款我相信铺在床上他一定会觉得，哎呦妈妈你好厉害的，这个是我喜欢的啊，非常经典的颜色啊。
0: 对，所以两个风格不一样，对吧？带给我们家里面就软装的提升，还有整个卧室的一个氛围感都极强。最后条纹款的我们五尺就只有最后的三组，现在我们两个尺寸两个花型都很热销，希望你抢单成功，不要犹豫啊，这个价格东方购之前从来都没有做过，618也是售完为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大家好，我是许明。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红光。红光是自然光谱中看似比较普通的一种光，实际上它被赋予了“生命之光”的美誉。它既没有紫光的耀眼，也没有蓝光的清冷，却以温和而强大的力量贯穿地球生命演化与人体健康守护的全过程。这份赞誉并非偶然，而是科学研究与自然规律共同印证的结果。红光是最贴合生命需求、最能赋能生命活动的光波段。从田间的禾苗到森林的参天大树，从水中的藻类到陆地的草木，没有红光的滋养，植物便无法生长，地球生命也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可以说，红光就是地球生命的能量源头，孕育了整个生态系统的繁荣。红光不仅仅是地球生命的能量起点，也是人体细胞的修复动力，贯穿生长、代谢、修复的全过程。它能穿透皮肤1至2毫米，肌肉神经23厘米，作用于深层的组织，却始终保持安全无伤害，是自然界中唯一既能给生命赋能又不会造成伤害的黄金光波段。早期红光呢，只会在少数的大型医院专科使用，设备笨重，价格高，普及度极低。但随着医学研究成熟，疗效被临床认可，如今康复科呀、疼痛科呀、骨科呀、皮肤科、外科、肛肠科、妇科等等等等等等，全面的普及了。
1: 红光的广泛应用，中老年康养领域：一、缓解颈肩腰腿痛、老寒腿、关节劳损、肌肉僵硬酸痛；二、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缓解手脚冰凉、肢体麻木、微循环不畅；三、辅助舒缓慢性无菌性炎症，减轻反复隐痛、酸胀不适；四、放松神经，舒缓身心，辅助改善睡眠，缓解周身疲劳。康复理疗领域：一、术后外伤后软组织辅助修复，加快局部代谢与恢复；二、运动劳损、跌打淤肿的日常理疗，减轻肿胀不适感；三、骨科、康复科常用辅助理疗手段，用于骨关节养护、皮肤与创面护理。一、促进浅表伤口轻微擦伤、溃烂创面愈合；二、改善皮肤局部微循环，修护干燥、脆弱老化肌。